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今天的节目我想为您介绍一个原先鲜有人知的小众产业是如何成为造富一方的支柱产业的。在四川省崇州怀远古镇，一门四代人守住了百年藤编老手艺。非遗传承人杨静从小跟着家人上山采藤，泥泞山路，山间蛇虫马蝗，悬崖陡坡，老一辈手艺人满身伤痕才换来优质藤料。从洗藤、蒸藤到手工编织，18道古法工序一步步省。他打破大家对藤椅老旧过时的刻板印象，融入人体工学设计，还研发 3D 立体编织技法，把传统藤编做成新潮家具、文创摆件。如今00后传承人李欣怡返乡接力，用现代设计赋能老手艺，拿下多项专利，线上线下拓宽销路。就这样，小小藤编走出小镇，远销海外，带动上千村民就业，年产值突破1.5亿元。藤编的创新突围与破圈，对于很多乡村传统产业都有借鉴价值。咱们就从这对师徒的故事里找找答案。

0: 崇州怀岩古镇，依山傍平坝，山林资源特别丰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的藤编手艺兴盛了上千年。
1: 我叫杨静，我是地地道道的怀远人，也是我们怀远藤编第四代非遗传承人。
0: 在很多人的记忆里，藤编总是和老式藤椅、藤柜等传统家具绑定，经典却略显守旧。如今年轻的藤四代打破固有印象，以新潮的设计重塑藤编之美。
1: 你看这个摇椅，它整个扶手，你看到它就是我们的玛瑙藤条做的，它有手臂这么粗。
2: 这个这么粗得多少年呀？
1: 这个藤条至少是30年以上。所以说我们类似的就是这么粗的藤条做的家具就比较少。因为它的本身原材料比较稀缺，这个也融入了人体工程学。
2: 哎，你看这个里面它还有这种弧度啊，
1: 对，
2: 这个是鼓起来的，
1: 屁股在这个位置，对，你大腿在这个位置它不会觉得硌得痛，就很舒服。这个
3: 我也来感受一下啊，
1: 你试一下啊，
3: 然后把这个
1: 你往后坐，这个力度会更好。对对对，
3: 特别的舒适，真的很舒服，腰也给托起来了，
1: 对对对，
3: 而且也不觉得硬，挺凉快的。
1: 夏天的话手心里面有汗，然后你摸在这个上面，你会发现它把你手心的汗液给你吸收了，
2: 吸收了，
1: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原材料，它冬暖夏凉，对，
3: 哎呀，我坐在上面啊，突然觉得就是花几千块钱4000块钱把这把藤椅带回家，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它可以一直传承下去，而且舒适度也有，
1: 对，
3: 把咱们这个现代的设计跟古老的技艺结合在一起，
1: 对，
3: 然后它在不断的焕发新生，
1: 对对对。
4: 我们小时候可能就是那一种，
5: 对，喝茶这种椅子，然后现在的话可能这种样式会更多，然后会更新颖。
3: 你现在这个躺在上面舒服吗？
6: 舒服啊，你看我那个状态就很好。其实现在的工艺更好一点，坐得更舒服一点，小时候坐的那个椅子就会咔咔响。
0: 杨静的母亲李志辉更是业内有名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一家人都在深耕藤编手艺。大家别看如今的藤编成品温润好看，最开始的采藤过程其实格外辛苦。今天我们就跟着杨静一起上山采藤。
1: 那我们好多时候都会选择就是天气比较好，连续一个礼拜晴天的时候之后才会去上山采藤。如果下过雨的话，山上的路非常不好走，你三步一个跟头，三步一个跟头，那个怎么弄哟？随时你可以看到蛇就在路边上盘着，我还遇到过开着车，然后突然上面掉了一条蛇下来。
7: 他上过去有点夸张了，慢点。
3: 就地取材是吧？
1: 对，一般都会这样子。
3: 就一人拿一根。
1: 来，对对对。
3: 我们现在呢，在崇州市文景江镇的琉璃坝当地的村民呢，到了采藤的季节呢，都会到这个附近的大山中进行采藤。
1: 对，
3: 那我们这个一般的采藤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1: 就是冬季过来采，秋冬时候，因为现在春夏的时候藤条正是生长最茂盛的时候，我们也会给它一个恢复期，让现在的藤条迅速生长，然后秋冬时候再进行采摘。
3: 对，
1: 同时呢，秋冬时候采摘的藤条呢，它的柔韧性会更好，而且不容易生虫。咱们的藤条都是来自于我们大山的一个馈赠。
0: 冬天才是采藤旺季，今年夏天雨水足，泥土润，我们趁天晴上山看看藤的长势。
1: 但这个藤条还太嫩了，我们现在还不能采，对，太嫩了。你看
3: 这个需要再长多少年呀？
8: 一般至少3年到5年就能割掉，割了之后它又发很多很多，它要早成熟了我们才能用它。
3: 这个是一种藤对吧？
8: 对，
3: 那咱们这山上一共有多少种藤？
8: 我们这个鸡冠山上大概有5种藤，这个是瓜藤，一种瓜藤，它三片叶子，它叶子是尖的，我们的青藤叶子是圆的，我们的山依兰它的叶子是一个长方形的一个
3: 东西，每个形状
1: 不一样，
8: 对对对，
1: 所以说我们都根据叶子来辨认。
3: 那哪种藤是咱们觉得最好的？
8: 青藤，
1: 我们常用的就是我们的青藤。
3: 青藤，今天能看到青藤？
8: 能，
3: 可以看到是吧？
1: 好吧，
8: 能看到。
0: 怀远藤编用的藤条全部取自本地鸡冠山的野生青藤，这种青藤顺着大树山崖生长，成材周期至少要3年，只有3年以上的老藤韧性才够足，不容易断裂变形。
3: 经常遇到蚂蟥吗？
1: 会遇到。我听我爸小时候讲他小时候的事啊，就是他们上山来采藤条，就会遇到干蚂蟥，因为这里是土地嘛，这种蚂蟥就是又粗又长，它一旦钻到人的脚踝里面去，它就吸够了血，它才会钻出来，而且你想要把它弄出来还不太容易，就会。以前有一种方法就是撒盐盐巴，然后让它自己退出
3: 来，
1: 对，然后如果你中途去使劲扯它，它就会断到里面，还往里面去钻。当时我们听到这个时候，我觉得哇，这个太不容易了。
3: 然后你也不敢上山了吧？
1: 对，
3: 恐惧心理了吧？
1: 当时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不敢跟我爸一起。现在路有点滑，有点陡，注意安全啊！你跟我脚步走啊，不要去走中间那个大石头上是滑的啊。
3: 好的。咱们是不是快到了？是的，
1: 加油加油加油，快了。
3: 来之前特别担心有蛇有蚂蟥，然后一直都特别忐忑，但现在我们尽量大点声说话，然后用棍子然后敲一敲什么的，蛇就会不过来。
0: 然而小意外还是发生了，
3: 我们的摄像师被蚂蟥咬了。吸上了怎么办呀？现在那个药水管用吗？
1: 不管用，不管用。
0: 所幸发现及时，蚂蟥并未侵入体内，我们一行人再度前行。
1: 青藤，
3: 这就是青藤了。
1: 对，已经看到了，
3: 还是很细。
1: 这个就是我讲的天藤，它是往天上走的，
3: 天上爬的。
1: 对，我们要去采地藤。
3: 哦，
1: 因为青藤窜得很快，但是这个太嫩了，不能用。地藤在这儿
3: 啊，
1: 找到地藤了，
3: 来，
1: 你看，
3: 哦，快。
1: 这地藤在这儿，它到处乱窜的，
3: 到处乱窜
1: 啊！你看这，
3: 那这个还很细呀，这早着呢吧？
1: 这个可以用，可以用，
3: 可以用了都。
9: 你看这根，
1: 这根就可以用。
3: 哦，
1: 这根就可以用。
3: 天藤为什么不好来着？
1: 太嫩了。
3: 哦，太嫩了
1: 啊，容易
3: 脆，不结实。
1: 对，它韧性还不够。
10: 你看挖到哪里去了？看看，你看有多长？
3: 哦，就很长。
10: 哎，
1: 对，
10: 你看这有多长？
1: 这
3: 这掉头了。
10: 啊，
1: 这就是它的叶子。
3: 哎，还没掉头。
1: 没有，没有，没有，
10: 没有。
3: 哦，
10: 慢，它就长起来。
1: 这它的叶子在这
3: 儿。哦，我看看叶子。
1: 那细的那个。
3: 哦，这个有叶子。
1: 对对对对。
3: 哦，就这样的叶子。它就是你说的长叶子。
1: 对，
3: 跟那个瓜藤比它要长。
1: 嗯，瓜藤是三片叶。
3: 哦，
1: 青藤是一片叶。
10: 这个是剥皮，看到没？
3: 哦。
10: 这个皮它就这样出来了。
3: 哦。
10: 就是待会儿煮熟了，一剥。
1: 一剥它就出来了。
10: 就出来了嘛。
3: 嗯。
10: 看到没？我放在这里，走，
1: 等一下再拿，
10: 继续前行。
11: 地上这些全是青藤，
3: 这些
11: 对，全是
3: 青藤。
11: 对，它发根的地方，它就会再长枝丫。你看，你从这边看，你看到这很大一个接头，看到没有？
3: 很大一个接口，
11: 对，它就不停的去发散，它就长
3: 沿着四周围，然后发散。
11: 对对对，它就长了紫藤，我们就一般采紫藤，母藤就给它留着了。
1: 所以说，它这个也是连片长的，就是但凡有母藤的地方，它的藤条都会到处发散。
3: 片，
1: 这个环境其实还好，它没有那么险峻。我们有的材料它生长的环境非常险，比如说悬崖峭壁。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就多做一道防护嘛，也会到山下去把藤条采回来。
3: 就这个还不算危险的。
1: 对对对，还好还好。
3: 坡已经很陡了，是吧？你看这坡多陡啊！他得穿上专业的鞋，他需要有上面有保护吗？
1: 需要，
3: 是吧？
1: 需要，对，我们需要带安全绳，比如说稍微粗壮一点的大树，把安全绳直接绑在大树上，然后直接
3: 走
1: 下
3: 去，
1: 顺下去之后再来采藤。
10: 什么东西一绊经常倒下，脚这些都带过骨折，再骨折了都要杵着棍子回家。必须是这样的呀。然后蚂蟥是经常常有的事，说实话，是要上山了就不要怕，怕了你就扯不到藤回家。
1: 虽然在过程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艰辛的事情，但是对于我们手艺人来讲，采藤的过程对于我们来是一种享受。当我们看到满满的就是原材料，就藤条在我们手里面出现的时候，对于我们来讲真的是很满足。
0: 采回来的藤条不能直接用，要经过洗藤、削藤、起藤等足足18道传统工序，一步都不能偷懒。这也是怀远藤编能成为川派家居代表的底气。
1: 你看，这是我们采摘下来的粗藤条，这是它没有剥皮的情况下，我需要在机器里面去把它的皮给剥掉之后，形成这样子。那今天我们选的原材料呢，就是比较柔软的，等一下去做一个椅子的坐换，就是这样子，看它的柔韧性好不好。选好之后，锯成我们想要的长短，放到锅炉里面去蒸，蒸软之后就可以造型了。
9: 我们藤条需要放在锅炉里面去，让它充分的吸收了水蒸气之后变得更柔软，这样子我们来给它做造型就更容易一些。
3: 大概蒸多久啊？
9: 蒸个10多20分钟。
3: 哦，
9: 嗯，好。
3: 哦，这里边已经有了。
9: 对，已经有了。
3: 哦，
9: 对对对。直接这样子就可以了。
3: 哦，还挺烫的。
9: 对对对，所以说你不要去弄。哦，太烫了。为什么我们要戴手套？就这个原因。
3: 哦，哎呦，爸，它柔韧度这么好啊。
9: 对对，这就是我们想要的一个弧度。你看
3: 它不会折吗？
9: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因为高温蒸汽之后，它的里面的吸收了很多水分，那藤条泡吸了水分之后变得更柔软，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要趁热去给它做这个造型。哦，对，直接就给它固定住了。啊，嗯，对，它自然冷却之后，它直接就定型了。
3: 嗯，
9: 然后比如说我们想要来做这个弯的时候，我们又再继续来做弯。看，
3: 这个动静还挺大的。
9: 这个其实也是个立体锅，你看。
3: 哦，
9: 这样子它就定型了，想要我想要的造型，它就已经出来了。才弯的这个两个部分，然后中间是直的，现在要让它根据我们的模板，做成我们想要的造型，给它固定。这样子给它固定住之后。因为藤条是有回弹力的，所以说我们还需要在上面加一根木条。
3: 哦，
9: 这样子木条加上去。
3: 哦，这边还用给它摁进去吗？
9: 对，不用，那个不用，我们再把模型取出来，这样子放在那儿，等它凉透了，整个造型就已经固定了。
3: 咱们这个模板是有很多种的。
9: 对，我们会根据每一款款式不一样，我们会定做一个模板。这个都是我们的师傅们自己做的。现在我们的所有骨架都定型完了之后，我们需要做拼装。那师傅现在正在做的这个拼装部分，就是我们的扶手的部分。我们全部是用螺丝钉给它钻孔之后再打进去。这样子呢，非常结实。
3: 结实
9: 啊，对。
12: 再慢慢的摸索嘛，里面煮，里面小，这个也会也有难。
3: 您对您现在的手艺满意吗？
12: 哎，不管这个手艺咋满意，这是活到了学到了不？慢慢学。
9: 我们整个骨架做完了之后，我们就开始进行一个平面编织。因为编织起来很慢，像我们这个镜缝它是有要求的，中间不超过2厘米。所以说编织起来
3: 超过2厘米是？
9: 对，中间这个距离。
3: 哦，
9: 对。它每一件都是纯手工，
3: 纯手工的，都体现着这个对匠心精神是吧？您这一把椅子要编多久啊？
13: 要编一天。我们很喜欢这一行。因为喜欢很热闹这一行。
14: 守得住古法，更玩得转创新，是杨静最大的特点。
9: 很多人的心目当中，他们会觉得藤椅就是一个很传统、很古老的东西，他不一定会认可我们。就是，那我想做的就是让我们现有的藤编的，无论是家具也好，装置也好，或者是我们的工艺品也好，能够得到更多年轻人的喜好，能够真正的打入到市场当中去。
14: 以前老一辈只用传统棱形编法做出来的纹样都是平面的，杨静反复打磨试验，改良出了全新的 3D 棱形编法。
9: 看我们手里面这两个物件，都是我们自己独创的那个 3D 编织法。这个是平面编织之后让它成立一个独立的球状的一个形状。
3: 这是咱们那个古代的蹴鞠。
9: 蹴鞠，对对对，
3: 蹴鞠啊，
9: 以前的蹴鞠没有这么复杂，
3: 可以踢，
9: 可以踢，可以。
3: 这个编织的难度在哪儿呢？
9: 就是我们想要在做的时候，怎么样让它变成一个球状，而不是椭圆形的形状。
3: 哦，这个很难。那这个呢是 3D 的一个编法，我不知道这个观众朋友能不能感受到啊？这个是一个立体的
9: 正方体，
3: 对，正方体。它是利用这个明暗的关系来做的这个编织。
9: 对，编织这个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它的难度在于哪点啊？就是它后面穿翻藤条的时候。因为我们不停地加藤进去，它翻的层次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眼睛都会看花了。所以说后面我就用几种颜色来给它区分一下，对，这样子做起来，第一降低难度了，第二让我们去看的时候更好的可以看出它的立体感。
14: 简简单单的纹路一下子有了立体凹凸感，质感直接翻倍。杨静不光改技法，她更懂现在市场喜欢什么。直径3米多的巨型藤编草帽，1人多高的藤编熊猫，还有结合本地枇杷茶特色编织出来的巨型藤编树叶，古老的藤编手艺终于跳出家具，有了新潮的现代表达。
9: 我妈抢掉，然后拿下来。哦，对对对。
3: 你现在还负责教他们是吗？
9: 对对对。哦。嗯，我会教他们一些文创的一些小玩具。
3: 这个也是老师傅了吧？
9: 对对对。
3: 干多少年了？
15: 起码是干了37、8年了。
3: 虽然就是老手艺人了，但是他可能要不断的这个
9: 学习，
3: 哦、
9: 对对对。
3: 其实藤编最难的就是编织上的创新，是不是？
9: 对，创新。
14: 杨静的大儿子已经12岁了，如今也是他的小徒弟。
9: 周六周末回来，我也会让他去做一些手工。他可能只有6、7岁的时候，我们当时做了一个设计，就是用3根椭圆形的藤条结构，把它构成一个桌子的腿。我们当时跟大师傅一起在研究，研究了好半天都没有研究出来。他在那儿给我弄，20分钟不到给我弄好了呀。
14: 这份指尖上的手艺不仅在母子间传递，更是一大家子代代相守的热爱。
8: 这是我妈妈，我说实在的，我妈妈真的辛苦，她几十年了，她做手工，
16: 80多年，
8: 她80多岁了，
16: 83岁了。
8: 我爸呢，一年只有一个月在家里边，其余时间都在山上去，是在采制作这个原材料呀，养家糊口吧，那是一个生活的主要来源。这些都是我妈妈编的，我妈妈闲不住的话就编这个藤。
16: 哎，
8: 你看各种各样的花框、花篮，还有爱心的，这些都有。
17: 妈妈辛苦，妈妈要带我们几姊妹，要供我们吃，猪啊、鸡啊什么的全田呀、这些全部妈妈管。
3: 爸爸就是专心的上山，
17: 爸爸专心上山采橙。这个我们不是生冻疮了吗？整个手拿起来是透亮的，红红的，透亮的。没办法呀，要生橙呀。整个冬天全部这些口子全是冰开的，全是血。现在喜欢，我妈妈在的，她在这里修藤子，我从这里过的时候看到有藤，我就想来试。想来这样吧，想来试橙呀。为什么会想来是就是有感情啊，喜欢他呀，
3: 特别特别解压呀。
17: 你说的非常正确。然后弹越长越过瘾。
3: 但是一般人还不见得能撕好吧。
17: 一般人他撕不来，他会撕一边多一边少，甚至撕的撕也撕不走。这个手指把握平衡的东西，我们要把视频编出来的椅子才好看。在我们这代人不如你，有你觉得对得起父母吗？对不起吧。我妈妈，看我妈妈一颗牙子也没有，知道为什么吗？全都是撕这个糖，撕了把牙齿全部拉松了，松了之后全部掉完。
18: 蚂蟥。
3: 啊，蚂蟥啊。
18: 它吃饱了，又退出来，又怎么打进来？就是个天天给他屁股头啊，都不给什么饭那儿吃，那会感染了。
3: 感染了。
18: 啊。
3: 经常给伤疤的，
17: 是不是？然后你这些不是尿出来了吗？它就扒在你的肉里面，它吃饱了它自己退出来。如果不退出来的情况下，就用一根棍、一根这个竹签签什么的绞，把那个蚂蟥的屁股绞，把绞了吐出来。它这个意思。没办法呀，
3: 还有条蛇吧。
17: 经常
18: 我教育他们煮也好，

0: 改也好。
1: 现在也挣了钱了哈，但是爸爸妈妈依然很体恤。哦，你看那个阿姨，裤子还是蓬上的，是不是？还依然很朴素。
2: 坤哥，我
1: 在当我的保洁的。
0: 他那个年龄的人，他习惯那种生活。
1: 还挡上了。
3: 看着爸爸妈妈还是很累，因为他们把这个藤编一步一步做到现在这个样子，对于他们来讲，他们其实付出了很多。
0: 长江后浪推前浪，人家是这样讲的哈、然后我们就这样讲，长江后浪推前浪，他已经把我们推到沙滩上，然后我们沙滩上我们休息了嘛，他就继续加油继续干。真的，我相信他比我做得更好，比我做得更强大。
4: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藤编，爱上藤编，杨静又走出了一步好棋。他在家乡开启了专属的藤编主题民宿，游客住进来就能沉浸式感受藤编工艺的魅力。这一下藤编就多了一个全新的展示和销售窗口。如今他家的产品分为家具、装饰、文创三大类，价格从几百元的小文创到上万元的高端定制家具全覆盖，老手艺真正实现了多元化利益。在怀远，更有零零后新锐传承人用全新设计赋能古老藤艺，一代代青年匠人不断接力创新，让怀远藤编焕发新活力。
5: 大家好，我叫李欣怡，我出生于2001年，是第四代藤编非遗传承人。
4: 从小到大，藤箱与编织声响是李欣怡最熟悉的生活底色。科班出身的她，拥有专业现代设计视野。大学毕业后，她留在城市从事设计工作。
5: 2到3年的时间，其实摸索出来最多的一点，其实就不是设计，它并不只是在脑袋里面或者图纸上面，更多的是把客户语言转化为技术语言，然后就把一些比较难懂的一些想法，然后落到图纸，然后落地到一个物品上面，整个的过程才是设计中最重要的一环。
4: 看着家里传承多年的藤编产业日渐式微，传统样式陈旧单一，受众不断老龄化，老手艺慢慢脱离大众日常。2024年，不到24岁的李欣怡做出了重要抉择，她辞去城市工作，系统深耕藤编技艺，决心用年轻人的视角重塑传统手艺。他打破固有编织框架，融合人体工学与极简美学，打造出出圈代表作缪斯椅。
5: 这是我设计的其中一款产品，它叫缪斯椅。
1: 为什么叫缪斯椅？
5: 我先取了这个名字，我根据这个缪斯这个两个字来修饰的这一把椅子的线条，就我想要它更有那种女神优雅的一点的感觉。同时它又两边翘起来，有点像自己的王冠的那种感觉。
1: 哦，这两边啊，
5: 弧度，就是它靠上去的话会有一定的包裹感，如果直直的话它就不会有那么强的包裹感了。这是我的一个老板，最开始设计的一个版本，然后我后续改造了一下，改造成了另一种，这个颜色当时也比较浅，后面改了稍微一个深色，从外观上，然后还有就是工艺，它这个工艺藏在里面，它会比之前的那一版的坐感舒适性会更好，这个是手工编织的，这个的话是机器编织的，所有的毛口啊，还有就是连接的部分在里面，所以说这个坐下去它只有一个泡沫的一个按压性，但是这个坐下去的弹力空间是非常大的，
1: 就弹有弹力是吧？我感受一下啊，
5: 弹力空间是比较大的，可以感受一下。
1: 哦，确实是，有这种就是像海绵的感觉，
5: 对，
1: 很舒服，
5: 对。
1: 椅子是不是很受年轻人的喜欢呀？
5: 对，现在就是年轻群体客户，还买的还比较多。
4: 短短3年多，40余款创新产品落地，10余项设计专利获批，让老旧藤编变身热门的新中式生活美学。如今身为成都最年轻的市级非遗传承人之一，李欣怡打通线上电商，线下跨界合作，让怀远藤编走出小镇，远销海外。
5: 我作为00后的话，加入到这个老手艺当中，我也觉得非常的自豪。
4: 走进怀远古镇，藤编一条街，藤编铺子连成片， 上千名匠人靠这门手艺吃饭，综合产值已突破1.5亿元。藤编不再是单纯的手工技艺，而是带动村民就业、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富民产业。

0: 稻花。
1: 鸬鹚点落，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在湖南省湘西宝靖酉水河畔，湘厨田鸿飞带着一身星级酒店的厨艺，放弃大城市的高薪工作返乡创业。17岁入行，20余年深耕后厨，从洗切打杂做到行政总厨，见过各地风味的田鸿飞心里最放不下的还是家乡酸辣鲜香的土家味道。为了留住即将失传的老味道，田鸿飞四处寻访高龄老人，翻查民俗史料，踏遍山野寻找野狐葱、土山鸡、酉水鲜鱼等原生态食材，用心复刻濒临失传的土家八步宴。古法熏腊肉、包谷酸扣肉，一道道菜肴藏着土家族的民俗故事。田鸿飞不仅守着灶台传承乡土美食，还带着一众乡村厨师交流学艺，走进敬老院送上暖心饭菜，用烟火气留住乡愁，靠一桌桌特色宴席把湘西饮食文化带出大山，持续焕发活力。
1: 地大物博的华夏文明，四季富足的山海珍翠，烹调出八方地域风味。湖南省西北部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与独特的民族文化，让长久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偏爱酸辣鲜辣的独特口味，凝聚成了湘西饮食文化的灵魂。在土家族的饮食文化里，有着鱼吃跳、猪吃叫的讲究，意思是说刚捕捞的鱼和新宰杀的猪，其肉质最为鲜美。这种对食材新鲜度的追求，诠释了在最佳的时机获取食材，才能品尝到大自然最纯粹的馈赠。
2: 好运山头，
3: 做小妹的，
4: 我叫田鸿飞，宝靖县王米坡镇拔毛村人，1988年午夜出生，17岁开始从事餐饮行业，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0个年头了。
1: 田鸿飞曾经是一位星级饭店的行政总厨，在大城市的餐饮界里达到了职业的顶峰，现在返乡创业，成为了一名更接地气的乡厨。
4: 学校出来什么洗盘子、切菜、什么杀鱼、什么做烤鸭，还有什么做那个什么燕鲍翅，做日本料理、做刺身，我的感觉到我的人生经历好像就都是在厨房里面成长的，没有吃过别的地，没有干过别的活。
3: 刚刚杀的盐猪嘛，就是这用新鲜的这个肉做个豆腐丸子给大家尝一下。
4: 2017年的时候就回到了宝靖，自己创业，开了自己的第一家餐馆，就能不能把外面的一些海鲜引进到我们小县城里面。但后来才发现路途又远，夏天还有损耗之类的，算一下成本，这样的经营下去又是个问题。突然有一段时间也想放弃，我个人从打心底里面我还是估计热爱这个厨师这个职业，因为有了因为热爱所以才能坚持下去。
3: 差不多了，我出锅了。
1: 烹制杀猪宴对于田鸿飞来说，不仅是年味儿，更是他难以忘怀的乡土情节。
3: 大家走，大家走，那包装桌开餐了，大家吃好喝好。来，
4: 小时候想走出大山，走在外面大城市溜了一圈过后，又想回到农村了。我也在想，为家乡的美食探索出一片新天地吧。
5: 太香了。
1: 一直奔波在创业路上的田鸿飞，参加了在宝靖县举办的中国村厨村艺大赛，通过家乡优质食材挖掘特色风味，在传承弘扬土家族美食文化的同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好成绩，更是找到了一条创业的新思路。
4: 不然你要会做菜， 你还会了解这个菜品背后的故事，菜品的文化，然后带着文化带着理念去做菜，这才是做一做很成功的菜肴。然后那边就是沙湾村，我们过河去干一件事。
1: 地处宝靖县酉水河畔的沙湾村，三面环水，是中国第五批传统村落，也是一个典型的土家族寨子，正以打造土家族特色民俗文化村来吸引游客，推动乡村发展。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终于盼到你来了，好家。
1: 沙湾村村支书特意邀请田鸿飞来制作一席传统的土家八步宴。土家八步宴源于土家族古老的八步联盟传说，这一传统宴席不仅是味蕾上的享受，更是土家族人团结协作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结晶。
5: 我们认为呢，这是不仅仅是一道好的美肴，同时也是一个传奇的一个神奇的一个传奇故事。现在你说要懂这个东西的人，都是在90、80岁以上的人，他才知道这个菜，很多人就不知道了。为什么呢？他没有人传，是吧？
1: 在距离新春仅剩半个月的时间里，田鸿飞究竟能否成功还原呈现这一土家族的传统宴席？
2: 更热闹一点，是氛围要气氛一点，是吧？
4: 哦，有的有的，
5: 可以，
4: 可以可以。红辣子，高高磕的，高磕的。
1: 三天不吃酸，走路打窜窜。酸和辣是湘西人日常生活离不开的味道，是镌刻在土家百姓记忆中的味道，也是湘西土家族饮食文化的一大特色。
4: 哎呀，要生要生要生啊！说这样，这样花生。
1: 然而对于要制作的酸料的另一种食材的寻找，田鸿飞只能去田间碰碰运气。
4: 这也是胡葱，太小了太小了，这个太小了，要找大一点的。
1: 野胡葱是大自然对湘西百姓的馈赠，时值冬季，野胡葱还需经几个月的蛰伏，到清明时节才最为茂盛。
4: 这还可以，有这么大，人家带这个葱头才鲜。做那个胡葱酸，做饺子吃的有点腻嘛，然后我们就放在这个胡葱酸放里面，酸酸的比较开胃。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找了个大的。
6: 你小时候就是吃了胡葱酸打进去，以前就是这个是这个酸酸的，酸真开胃的。
1: 如果说家乡味道是一种乡愁，对于曾经奔波在外的田鸿飞来说，母亲腌制的酸料更是一种浓浓的童年记忆。
4: 包括说我们上学的时候都会带一点，就是上学的时候就是在食堂里面打了点菜回来嘛，饭搞好了就是自己拿个玻璃瓶装了当饭吃。也是
1: 湖南湘西多雨的湿润气候，让腌酸成为了保存食物的方法，也形成了一方地域风味。包谷酸和野胡葱酸便是湘西土家族人日常生活餐桌上离不开的味道，也是烹制土家风味的必备食材。
4: 你看一到那个扣肉，我们一定要是就是放那个包谷酸辣椒放在里面去蒸，在外面呢回来的人啊，每家每户家也是过年的时候，这口肉真好吃，这个传统一直保留下来，这也就是我们儿时的味道。
1: 熏制腊肉是人们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智慧， 这种独特的食物保存方法，无论是在寒冷的冬季还是炎热的夏季，都能确保脂肪和蛋白质的供给充足。湘西土家腊肉更是具有浓郁的土家特色。
3: 我到腊肉洗好久了，
7: 好久了，洗了一个星期了。
3: 他没有变颜色哦，这两天我要走那个八宝宴，那腊肉都赶不上了，是吧？你说
7: 赶不上了，你就是洗也不洗，看
3: 了。现在我们现在用的话，就是喜欢吃那种五花肉，三层五花那种熏出来的，哇，就好看了。
8: 至少还有半个月，
3: 还有半个月，
8: 还有半个月，再半个月不能停火，
3: 一直在熏，
8: 一直熏，
3: 好。找了两家了，没找到。整个村里面都是干秧的。
9: 要包括好嘛。
1: 为获得口感更为醇厚的腊肉，当地村民会将腊肉埋藏在盛放稻谷壳的木桶中。这样保存，腊肉在吸纳稻谷壳的清香的同时，稻谷壳也吸附了腊肉中的水分。代代相传的传统智慧，蕴藏着土家人的味觉密码。腊味，这一中国传统美食的精髓，对于土家人来说，不仅是年的味道，更是家的味道。腊肉、腊肠在原生态的蒸制之下，醇香弥漫，是代代土家人的味觉记忆与情感寄托。
3: 腊味它是我们土家族每年过年都会必做的一道菜品，这是一辈一辈的传下来的吧。这是我们村里面最好的腊肉，只要自费的。
8: 你看这个腊肉，看透明的，这边看到腊面，看，
3: 这是小时候的味道。
1: 一道腊味合蒸，乡亲们品尝到的是田鸿飞对于土家族特色食材的用心挖掘与精心烹制，如一壶陈年老酒，清冽也醇厚。
3: 哎，谢老师。
10: 哎，鸿飞，
3: 这里面好多东西都没有见过。
1: 如何将土家族传统宴席中的菜品与文化融合？对于一道富有文化底蕴的大菜，聂壳赖蒸鸡的烹制究竟有哪些讲究？田鸿飞专程拜访了湘西州土家族文化研究会的向志学老师。
3: 那我今天来对了，对，
11: 这个聂壳赖蒸鸡，手巴东的首领，
3: 哦，
11: 聂壳赖，把这个首领部落。他们制作的一道菜，从食材方面还是用的我们这山里面的山鸡，八个蛋就是用我们那个麻绳捆起来，它是一个固定的文化，就是一个制度，通过麻绳来沟通，
3: 哦，
11: 它是一个通道，是这个意思。
3: 你说鸡蛋上面绑根麻绳，作为厨师来说我是有点接受不了，
11: 这中还是这个绳还是要用啊，
3: 绳还是要用在上面，
11: 因为它的意义不一样。
3: 找不到了，看哪找不到，跑山鸡，你看它跑得好快的。做我们八宝宴，那道大菜一定要用正宗的那种山里母鸡。
1: 临近春节，田鸿飞召集了当地的乡厨们一起来到养老院，为老人们烹制爱心午餐，品评聂壳赖蒸鸡。返乡创业以来，为发展与弘扬家乡的美食文化，田鸿飞倡导宝靖县的乡厨们共同交流学习精进厨艺，将一道道饱含家乡风味的菜肴端上了大众餐桌。
3: 像聂壳赖蒸鸡这道菜品一样，土家族还有更多的像这样的菜品等着我带领这帮兄弟们去挖掘。我想了几天才想出来这个，我们决定还是用这个稻草。第一，稻草它有跟鸡汤那种就融合，它有点稻香味。
1: 聂壳赖蒸鸡的制作颇有讲究， 将八个煮熟的土鸡蛋捆绑后，以苏木水染成红色，围绕蒸鸡摆成一圈，象征着土家族团结一心的美好寓意。
3: 蒸鸡可以了，哇！哦哦哦哦！八个，这颜色还可以吧？很成功，感谢我的兄弟们辛苦了。因为给老人们，让他们品尝一下我的这道蒸汁。来，不，给我支配来来。好了，啊，味道怎么样啊？
10: 味道，
3: 有点啊。等一下，挡不住啊，等一下。
1: 蘖壳赖蒸鸡不仅仅是一道美味佳肴，更承载着土家族深厚的文化内涵。田鸿飞和乡厨们也让养老院里的老人们感受到一份人间温情与关爱。
3: 喂们，
6: 味道很好。
3: 我试呗。
6: 可以，味道可以。
3: 又辣。
6: 就是一点辣。
1: 卜家族传统美食包谷酸扣肉讲究火候和刀工，
3: 一定要把它炸到金黄色。
1: 五花肉需炸至外表金黄，肉皮呈虎皮状后迅速捞出，改刀时要厚薄均匀，每片呈食指厚度的条子肉，
3: 其实手指那么粗，
1: 细微之处足见田鸿飞厨艺的精湛。从业多年的他为何毅然返乡？
6: 跟他好创业，我们跟他有一个钱，还要跟那个他弟弟还要判书，
5: 搞成什么样子都好了，这样管不了是吧？
3: 最开始的时候是不怎么支持，你为什么在外面收入还可以，为什么还要去冒这么大的风险去创业？我就跟他讲，人生在于拼搏嘛。有的时候当你到了一个点来过后，你还想去尝试另一个，是不是我的口乳啊，
6: 肯定不吃嘛，
3: 就是你舍不得吃，供我和养老院我两个吃，现在稍微条件好点了，你也多吃点。
1: 曾经田鸿飞吃着母亲制作的包谷酸扣肉长大求学，一年年迎接新年的到来，这是土家人情感的维系，也是味道的传承。
3: 下雨不知道有没有希望，去看一下吧，在河边。狮子，干爹妹。
1: 距离宴席最后的呈现，仅剩下不到两天的时间，新鲜的活鱼更是宴席中的主角。
3: 这也要青鱼啊，青鱼没有就搞条草鱼也可以啊。哦。哎呀，吃完了。
1: 要制作鱼扣，油水河里的野生青鱼口味最佳。这条湘西儿女的母亲河，一直留存着田鸿飞童年的欢乐滋味。
3: 小时候我们经常在那里，一放假的话，经常在河里面一玩，就是从早上玩到晚上。做了鱼过后，又有的搞一点小火，然后就把那石板烧热，然后把鱼放上面，这样烤着吃。那时候也有蛮有味道的。哎呦快点，我快点倒了，
12: 下水了，
3: 快倒了，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3: 再近一点，往后退一点，往后退一点，好，别动，好了。
3: 没钓到青鱼，钓到草鱼已经不错了。
12: 你这个水平可以，有这么大了，你看。
14: 我不忙，啊，我一天上班还要辅导孩子写作业，我不忙，就你最忙。
15: 妈妈，我哭了。
1: 田鸿飞能否

0: 开心心。
1: 忙着打理生意的同时，田鸿飞特意在餐厅为爱人准备了惊喜，土家族的特色风味，以包谷酸入味的鱼扣。
2: 宝宝，我也
3: 吃。孩子，这写作业啊，不懂了没有啊？
4: 等了，现在我陪孩子写完作业，写了这么久，还没有搞好，过来问都没问一下。
3: 你不是看到了吗？刚才不是有客人吗？我不是一来我就要炒菜啊。
4: 只有你忙，我不忙啊！我一天上班还要扶着孩子写作业，我不忙，就你最忙。
2: 妈妈不哭了。
3: 他还算通情达理吧，我只要创业，他就很支持我。他一个人带小孩，我每天就是忙店里面的事的时候，那时候我小孩才三个月，他一个人在老家带，我就常常住在店子里面，我要守店子，早上我要干采购，要去买菜，又要去做菜谱，我要去做菜，我要去计算成本，我要去维持客户。说起来那时候，累并快乐着。
2: 哇！我想尝试啦。
5: 爸爸，这是什么？
3: 宝宝，这是你最喜欢吃的鱼扣，你尝一下吧。
4: 你在后厨今天忙了这么久，就是为了做这道菜吗？
3: 是的，就让
4: 你。那你刚刚怎么不说呢？
3: 老婆，我知道你很喜欢吃这种酸酸辣辣的口味。
4: 还是我以前的那个味道，刚认识你的时候就是这个味道。
3: 刚认识我的时候，我也给你做的这味道一点都没变嘛。
4: 是的，
3: 证明我爱你也一点都没变。是的，就让
4: 你。那你刚刚怎么不说呢？
3: 刚才我可以给你个惊喜啊。
4: 早这样说我就不会发那么大的火了，是吧？
2: 爸爸做的鱼很好吃，
4: 给爸爸点个赞吧。
1: 夫妻俩的感情就像这苏里都鱼扣，有酸甜苦辣，也有两个人的心心相印，十指紧扣。
3: 大片吃出那种感觉。
1: 开席当天，田鸿飞带领乡厨们加紧步调，齐心协力，共同为宴席最后的精彩亮相冲刺。

0: 娘亲来咱有作为。
1: 猪脚与野狐葱酸的邂逅，激发出浓郁的土家风味。
0: 红灰草的菜，土家的金招牌。
1: 金酱、五花肉，在柴火的激发下，色泽与味道都被恰到好处的释放与融合，带来了红红火火、恭喜发财的美好寓意。
2: 上菜了！
3: 说什么菜？
2: 他说我们土家族第一大菜，你过来争执，
3: 你过来争执。
4: 那你干啥来了？
2: 感觉。胆卷，
3: 红烧肉，
2: 红烧肉，
3: 红烧肉啊！
5: 土家族红烧肉，
3: 好啦，
6: 行，
7: 快点
8: 吃出了我们湘西土家族的味道，
9: 有点像软水中的那种味道，
10: 感觉到比锅酿的还好些。
2: 所有的付出都很值得，因为又把这桌菜品完整的呈现出来了。
1: 湘厨是一方地域饮食文化的传播者，未来田鸿飞将和更多志同道合的湘厨们一起展现新时代湘西百姓的生活气息与美食文化，四四如意，生生不息。
2: 我最想要做厨师，一辈子做一件事，把这件事做到极致。
1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
1: 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
0: 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截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眼下正是一年中充满活力的季节，此刻的海南阳光正好，海风正盛。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海南是旅行清单上的常驻嘉宾，那里呀，一年四季都是碧海蓝天，细软沙滩，总是能让人流连忘返。其实啊，除了在海边躺平，海里嬉戏，海南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打开方式。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点不一样的新玩法。我们不走寻常路，不只看海，更要深入海岛的腹地，去探寻那些藏在街巷乡野里的宝藏体验。从海口老城的慢生活到文昌

0: 鸡的鲜美滋味。从琼海水果之窗的奇珍异果，到儋州火山海岸的壮丽风光，这不仅是一场身心的旅行，更是一次味蕾和心灵的深度探索。准备好了吗？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解锁海南的 N 种新玩法。
1: 第一站，首先咱就直奔最有名气的大菜硬菜。海南有响当当的四大名菜，为首的文昌鸡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文昌，中国唯一一个拥有航天发射中心的海边城市，也是海南海岸线最长的城市。海南省50%的椰树都生长在这里，是名副其实的椰乡。因为地处热带边缘，同时具备热带与亚热带气候的特点，雨量充足，光照丰富，绿树成荫。在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里，吹着海风，晒着太阳的文昌鸡，不仅体型圆润丰满，而且肉质紧致嫩滑，风味绝佳。在文昌鲍罗镇，文昌鸡的养殖户有很多，每家都有几十亩的养鸡场。
2: 这个养鸡场的话，大概占地约有20亩，大概有6个舍，整个场地加起来的话，一批饲的话可以养到2万只到2万1左右。像这么大的鸡的话，大概有3斤左右，到出售的话应该有3.5斤这样。像现在这个周期80天到100多天出栏，这个时间段呢是它快速生长的时间段，像人一样啊，它到了10几岁以下，是不是要长得快一点呢？
1: 文昌鸡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养殖历史，对于无鸡不成宴的海南人来说，文昌鸡就是天赐美味，其中大部分在岛内销售，这也就意味着海南人每年要吃掉几千万只鸡。100余年前，文昌鸡便跟随海南人的脚步来到东南亚，如今更是许多华侨华人难忘的家乡味。林明冠在鲍罗镇经营一家小餐馆，中午开始营业，晚上闭店，每天就能卖出上100只白切鸡。白切，海南人吃鸡的基本腔调。白不仅是一种色泽，一种口味，更是一种将调味降到最低的技法。
3: 盐巴拿来刷一下，让它更好入味，鸡肉充分的吸收这个盐味，保持它原有的鸡味激发出来咯。放点这个葱蒜嘛，增香。
1: 先在清汤中将鸡身下锅浸烫3秒后提起，反复2至3次，然后小火焖煮半小时。少了红烧和油炸的重火气，多了原汁原味的健康与内敛。表面是一层由内而外透出的鸡油，鸡皮薄有弹性，鸡肉紧致滑嫩，香味浓。用文昌鸡做的白切鸡，凭借皮黄且脆，肉嫩且美，骨酥且鲜，勇闯秦始江湖，也斩获了海南四大名菜之首的美誉。文昌鸡解馋饱腹，美食打卡的第一站便将游人的期待值拉满。一到硬菜入口之后，不妨来点清新爽口的水果。开放包容的琼海不仅聚集了全球热点和创新事物，还能让全球的热带水果在这里安了家。走进琼海大陆镇的世界热带水果之窗，就像走进了水果大观园。重达20多千克的杨桃瓜，比手掌还大的巨无霸百香果，鲜红的蜜红山竹，人心果、爱情蕉、黄金木瓜等等，这些五颜六色、千奇百怪的水果，光是听名字就已经令人眼花缭乱。提到冰激凌，总是让人又爱又恨。冰激凌像丝绸一样丝滑绵密、轻盈甜美，但高达几百大卡的热量又让人望而却步。而在水果之窗，可以找到完美的冰激凌水果。
4: 这个果就特别有意思了，最主要它最神奇的一个地方就是，当这个果子成熟了以后，你放在冰箱里冻一下的时候， 拿过来我们就不需要剥皮了，就是水一冲它这个皮自然就开了，然后开了以后吃出来的效果那就是妥妥的冰淇淋。
1: 拥有冰激凌口感的水果是不是令你心生向往？想要一尝味道就得亲自来琼海了。冰激凌果在拥有数百种新奇特水果的水果之窗已经算不上稀奇了，原产自中美洲、南美洲、非洲等地的500多种热带水果漂洋过海来到琼海大陆镇，有300多种在这里试种成功，其中有一种特别稀有独特，有水果鱼子酱之称的手指柠檬。
5: 这款果实呢是已经有其成熟了，还需要等到1个星期之后它可以长得更透红一些就可以摘了。这款就是香槟色，这些熟透了之后全熟呢是泛着粉色到红色的一个渐变啊，它的果汁是特别多的，果粒特别的饱满。
1: 指橙和橙子一样都是芸香科柑橘属植物，但在外形上和橙子有着绝大的差异，味道偏向于柠檬，并且果肉的酸度较柠檬而言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时还会散发出一股混合了橙子和柠檬的香气，人们也把指橙叫做手指柠檬。在它的果皮之下包裹着一粒粒珍珠般的果肉，诱人的光泽，模样很像一种珍贵食材鱼子酱，所以指橙也有着水果界鱼子酱的美誉。果皮和果肉颜色如彩虹色一般，有红、黄、紫、绿、青等多种，口感酸爽，风味浓郁，从开胃菜、海鲜到餐后甜点、奶茶、冰激凌等都可以用到。漂洋过海而来的异域口感让人倍感新奇，长相奇特的果树种满田野，除了好吃好卖还好看好玩。来琼海吧，满足你对世界的好奇心。每个人规划的旅行过程中，传统特色这四个字一定是不容错过的一环。尝过了水果的香甜，海南儋州的鸡屎藤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究竟是不是黑暗料理？来都来了就大胆尝试一下吧。我本儋尔人，寄生西蜀州，这句诗正是苏东坡被流放至海南儋州时所写。连大文学家苏东坡都如此留恋的地方，究竟有怎样的魅力？濒临北部湾240千米长的海岸线中，火山海岸绝对是儋州的一颗明珠。绵延数十千米的嶙峋怪石和浅海中的巨礁带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火山岩上粒粒海岩色白如雪，晶莹剔透，折射着这片海的风华绝味。我们也尝试像大文豪苏东坡一样，以美食为引，发掘儋州的美。农历3月3对于儋州人是个大日子，羊连飞也不例外。最不能缺席的竟然是一种奇特的植物叶子。
6: 这个叶子的名字虽然有点可爱哦，但在我们海南这一边啊，就真的是把它当作宝。然后我们海南这边常年炎热嘛，这个叶子正好有清热解毒、去蛔虫的功效，所以呢，我们3月3啊都吃这一碗鸡屎藤。
1: 鸡屎藤是一种藤本植物，鲜叶揉搓之后会有一股臭臭的味道，本地人习惯叫它鸡屎藤。在儋州的小溪边、林中、灌木丛中随处可见，一年四季都能采摘食用。虽然名字乍一听上去让人浮想联翩，但千万不能因此被劝退。经过儋州人一番加工之后，鸡屎藤还会有一股独特的清香。鸡屎藤一般是采摘嫩茎叶，和大米、糯米混合一起打成粉末，加水和成面团，就可以直接做成鸡屎藤馍。
6: 小的时候我外婆跟我妈妈就这么做给我们吃的，就揉成一个小圆圈，煮着红糖水，就变成了我们从小吃到大的红糖浆鸡屎藤糖水啦。我们小时候一直吃到大的呀，我们管这个形状就叫鸡屎藤馍。
1: 红糖鸡蛋加鸡屎藤馍是杨连飞从小吃到大的糖水。

0: 也是老一辈儋州人每年三月三每家必吃的小吃。如今杨连飞不仅用一碗鸡屎藤馍开启了自己的糖水店，还用鸡屎藤开发出了很多产品。搓成长条状的鸡屎藤馍，加上冰凉的椰子水、花生、红豆、绿豆、芋头等，做成最受欢迎的清补凉。大火爆炒后的牛肉滑嫩，洋葱鲜甜，加入鸡屎藤叶做成的面条，一份鸡屎藤炒面色彩丰富，面条饱满有弹性。鸡屎藤粽子、鸡屎藤蛋糕，对于鸡屎藤，儋州人永远不会设限。作为旅游大军中的一员，相信你也逃不过鸡屎藤的真香定律。吃吃吃的行程过半，得来点喝的提提神。在海南澄迈，福山小镇上飘着最文艺的咖啡香。福山是海南岛西北部的一个小镇，小镇不大，常住人口只有4万多人，却拥有超过200家各式装修风格的咖啡馆，人均年消费咖啡超过180杯。一杯醇香的咖啡也是许多人来福山爱上福山最简单直接的理由。走进福山咖啡的种植园，最先会注意到咖啡花有种近似茉莉花的清香气味和洁白雅致的外表。一棵咖啡柚树从种子萌芽到开出第一朵花大约需要3年时间，从开花到结果则要生长4个月左右。咖啡果子从青到黄，最后以深红色浆果谢幕。
1: 它常年都挂果，每次摘的话只摘熟的，比如这个月摘熟的，然后下个月这些生的，生豆熟了以后又可以摘。
0: 海南的咖啡树花期几乎是不间断的，因此结果的时间也不统一。每年11月到次年4月是密集采果的时间。海南咖啡的种植以罗布斯塔种咖啡为主，俗称中立种的罗布斯塔种属于咖啡品种里的少数派，只能种植在温暖潮湿的低纬度低海拔地区。海南岛的年平均气温在20摄氏度以上，平均降水量超过1600毫米，处于咖啡带的黄金地点，正是这一品种的理想种植地。咖啡在海南慢慢落地与生根。如果说大城市的咖啡潮流是经过西式文化洗礼的产物，那么海南的咖啡就是从市井生活中脱胎而成的人生百味。自从下南洋的华侨带回咖啡苗种植在这片土地，结出了海南人与咖啡上百年的情缘，甚至咖啡豆都可以当作孩子的零食。
1: 小时候那个咖啡豆，我们基本每家每户院子旁边都会种几株，在路边摘一个成熟的咖啡豆，这样子放到嘴巴里面嚼，然后把皮吐出来，然后它里面有一层那个果肉嘛，吃里面那个果肉那个味道，那个果肉薄薄的一层，有点清甜清甜的味道。
0: 经过清洗晾晒去皮之后的咖啡生豆呈现淡绿色，高温烘焙水分蒸发，豆体颜色逐渐转深，烘焙过程中伴随着大量褐色色素的产生，正是咖啡苦味的根源，同时芳香气味也逐渐展现。
2: 这样差距就比较大了，因为热胀冷缩嘛，而且的话呢，烘焙出来的话呢，它就损耗就在15%左右，因为它生豆的话就体质就比较重，然后烘焙出来的话就要磨损了，损耗的话就在15%这样子，大是大了，但是它就比较变轻了。
0: 罗布斯塔种咖啡的香和苦远在都市潮流之外，深入福山人的寻常生活之中。尽管现如今制作咖啡的工具种类很多，冲泡方式也多种多样，福山人喜欢的还是自童年时期就熟悉的煮咖啡。一个大水壶烧上一壶水，咖啡粉放进布袋，顺着同一个方向搅动，
2: 福山这边的老传统了。以前的话去没有这种设备嘛，所以他去靠这种，然后去冲泡出来就比较方便啊，味道的话可能会稍微浓一点。
0: 用最简单的工具，在丰富经验的支撑下，通过控制水温、粉量、冲水速度、手法、萃取时间，获得一杯极具个性的咖啡。这是我们对于福山传统咖啡的解读。然而对于本地人，这就是每天的日常写照。走马观花的海岛寻味之旅即将结束，你是不是像大部分游客一样忽略了海口？来到这里最推荐的是当一天海口人，感受下本地人的生活节奏。海口不是游客眼中的人气王者，低调但不逊色。除了热带海岛风光，在蓝天碧海、骄阳热浪中还独存着一份独特的老街韵味。南洋风情、摩托串巷，当然还有早茶飘香。老街美食城里的两层楼，5200平米，500多张桌子，已经坐满了人。这是上午9点海口的老爸茶店。
3: 老爸的就是老爸茶的意思，这是海南话。我最爱吃的这个红肠粉还有凤爪，每次来我都必点这些东西。这个排骨包、三角糕，这个是青菜，这个是牛肉丸，这些都是包子啊、馒头啊，这些都是我们海南人最喜欢吃的东西。要好早来，早早来，要不就排不上队。
0: 海南人将喝茶说成是吃茶，老爸茶的吃茶时间大多是在上午的早茶和下午茶两个时间段。老爸老妈们茶饮来了，都会约上三五好友相聚到老爸茶店，慢慢享受吃茶的乐趣。没有粤式早茶的精致，老爸茶主打的是实惠接地气，人均30元就能享受一顿美味的早茶。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涌进老爸茶店，档口有堆得高高的蒸笼，顾客自己取餐，环境喧嚣，茶品不高级，可这就是本地人爱的老爸茶店。
4: 我是河北的，我是海南的，新海南人。刚到海南的时候，老爸茶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们北方的话就是拎一个煎饼果子就上班啊、上学呀、不会说花2个小时时间来这里吃东西，不可能的，又很吵，而且吃个东西还要排队。但是现在的话，因为在这边生活时间久了，这边的慢节奏很享受。
0: 日子慢慢过，早茶慢慢吃。这不，海口人的慢节奏已经成功俘获了一颗外地人。上万龙茶点，人均一龙，每天的客流量就是上万人。涌进老爸茶店的本地人不夸张地说，他们可以在这里悠哉悠哉度过一日午餐。不过这午餐吃起来可一点儿都不含糊，中式、西式、甜咸，各种风味应有尽有。论起海南人对老爸茶的喜爱，有人说因为海南地处热带，田间随处可见都是果树，随便一块空地都是郁郁葱葱，衣食富足，尤其是休渔期又不得从事捕捞作业，茶馆成了消磨时光的好去处。也有人说是下南洋的华侨们回到家乡，不仅在海口中山路、德胜沙等地建起了骑楼，也将西方喝茶配西点的习惯带回来了。如今骑楼老街上的铜雕静静细数老街的风雨更迭，历经百年的雕花诉说着老街的过往，这之中到底与老爸茶有几多关联，无人知晓。不论缘起何处，大街小巷的老爸茶店早已成为海南的一道风景。每天一杯老爸茶，或晨间或午后，相约一起打发闲暇时光。做一天海口人，将生物钟调成海口模式，只有身处其中才能真正感受到老爸茶的魔力。最广袤的南海中，水滴状的海南岛像一块翠色的琥珀镶嵌在蓝色的汪洋之上， 享受着海洋性气候的滋润和季候风的温柔抚摸，有着最好的阳光、海水、沙滩、绿树、空气。这次旅程我们推荐的最优路线是先从佛系的海口启程，一顿老爸茶开启慢悠悠的一天，然后去往东海岸的文昌，与四大名菜文昌鸡在午餐相逢，南下琼海，午后在世界热带水果的芳香中徜徉，一路向西，路过澄迈福山，用一杯福山咖啡提神，最后在西海岸的儋州，一尝本地特色鸡屎藤，结束海岛之行，高效完美的一天。
5: 这一圈逛下来呀，真的是刷新了我对海南的认知。以前呢，总觉得海南只有海，这次才发现山海、美食、古城、侨韵全都融在了一起。下次去海南，不妨大家跟着我们这条环岛路线，吃特色美食，逛千年老城，品海岛咖啡，轻松解锁小众新玩法。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3: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2: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3: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2: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
4: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5: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其实呢，要想真正的读懂海南，感受那份独特的海岛新韵味，我们的脚步不妨先停留在海口。很多人去海南直奔三亚的碧海蓝天，却常常忽略了省会城市海口。在海口，时间仿佛是被拉长的，这里没有那种急匆匆的气息，有的只是慢节奏和浓浓的烟火气。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清晨的万绿园打个太极，或者在午后去云洞图书馆看光影和书页对话，到了傍晚，当世纪大桥下的海面染成金橘色，你会发现海口的美是一种需要静下心来品味的美。更重要的是，海口不仅有海，更有历史，它是千年的历史文化名城，是琼台福地。从宋代的府城遗址到近代的骑楼老街，每一块砖石都在诉说着海上丝绸之路的故事。所以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海岛新玩法，不妨从做一天海口人开始，在慢悠悠的时光里解锁海口独有的魅力。
6: 我们现在来到了火山口的溶洞。
7: 海口石山火山群是陈玉凯研究植物适应性的首选之地。
6: 卷柏很有意思啊，它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九死还魂草，就是说它在很干旱的环境底下呢，它就像死掉一样，它整个茎干收缩了。但是如果我们水分充足的情况下，它马上又活过来了。
7: 还有一种植物，名字如武侠剑客，却身含剧毒。
6: 现在看一下，我们眼前有一棵特色的一棵树了，叫剑穴封喉树。它树干上有乳汁，当它的乳汁碰到我们的伤口的时候，会经过我们的血液啊，流到我们的心脏，让我们心脏麻痹，停止跳动。
7: 这些独特的植物在这里生长得十分缓慢，它们根系盘根错节，这都是为了适应一种特殊的地貌，火山喷发后形成的火山熔岩。海口石山火山群中总计有40座火山，平均每2平方公里就有一座火山。约10000年前它们最后一次喷发，火山岩台地从此成为海口的主要自然地貌。从制高点风炉岭向北远眺，海口主城区背靠火山，面向大海。

0: 海南岛原本与大陆相连，6000多万年前，由于地壳运动，雷州半岛和海南岛之间发生断线，使得海南岛与大陆分离，孤悬海外。海口位于海南岛北端，琼州海峡南岸，距离海峡对面的徐闻港约20公里，是海南岛离大陆最近之处。从高空鸟看，海南岛酷似一只浮游在大海之中的鳌龟，龟背中央横亘着五指山和李母山两大山脉，发源于海南岛中部的南渡江，绵延352.55千米，向北归入大海。北宋神宗时期，南渡江入海口成为商船巨舶的港口，称海口浦，意为入海处的一块浦滩之地，海口的名字也由此而来。每当黄昏来临，位于海口府城中介路上的福地夜巷街灯亮起，热闹的市井烟火扫去一天的疲惫。
1: 好家伙，好家伙！
0: 穿梭巷弄之中，眼睛被各色美食吸引，稍不留意就会错过隐藏其中的这段古城墙。1000多年前，海口因作为琼州府驻地而得名府城，这段古城墙就是海口府城的西城墙。
2: 这里是琼台福地，对面是琼台书院，旁边是道台府衙。这里不是老城的中心，但是它是最高点。
0: 西安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江岩，一直在研究宋明时期海口府城的城市布局。他认为海口特殊的地理位置，让府城在建成初期就具备了明确的功能属性。
2: 中央王朝经略海南，筑城是为了驻军和行政需要，所以城中设置也是以衙署等行政机构为主。
0: 位于府城文庄路官地巷巷口的琼台福地，集中了府衙、兵备道署等重要行政军事机构，建在高地之上，有利于防卫和防涝。古代人们习惯称官衙为台，故该地被称为琼台。琼台福地的名字由此而来，琼台也成为海南的别称。海口的府城始建于公元972年，自宋代成为琼州州治后，元明清时期一直是琼州府所在地。如今的府城虽然古代城池的样子已经模糊了，但依旧是许多海口人记忆中的家园。
3: 百家姓，
4: 百家姓，
3: 赵钱孙李周郑王，
4: 宋陈楚卫张沈韩杨。
0: 孩子们读书的鼓楼位于文庄路的南端，始建于公元1372年。古时这里是镇守府城南门的军事设施。登上鼓楼，居高临下可以想见当时战鼓火炬、传警告急的场景。明代随着府城行政部门的增多，城区开始扩建，最终形成了7井8巷13街的主体街区。仁和坊里的这口丹霞井，应该是府城历史最悠久的井之一了。
5: 以前人家都没有水龙头，都是来打水的，以前那水井也很深，起码要3根绳以上才可以打水。
0: 府城地表多为火山岩，不易储水，人们只能打井取水，挖了很多井， 府城至今还遗存了不少古井，因为打水的人多，还曾经一度出现过卖水的情形。
5: 打水打上来一桶是倒钱，是算钱的，不懂打的就给倒钱一桶。
0: 丹霞井井深十米左右，井沿上密布着81道由绳索长期摩擦形成的沟槽，其中最深的达到了8厘米。这些密密麻麻的绳痕是漫长岁月流逝的印记，也见证了古时人们汲水的艰辛。井水曾经是府城居民最重要的生活水源，有水井的地方就聚集成了街巷。如今这些纵横交错的街巷就是府城千年不变的城市肌理。井满足了府城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绕府城而过的美舍河才是府城真正的生命线。美舍河在海口方言中意为美丽的母亲河，是府城重要的交通要道，府城内居民所需要的粮食和人员往来都经美舍河进入府城。
6: 美舍河呢是海口市最长的内河，那么它呢向西连接南渡江，向北流入大海，那么既作为呢城墙的护城河，也为大片的农田提供了灌溉便利。宋代的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空前的繁荣，那么琼州海峡呢是海上重要的一个孔道，扼守这个孔道的海口既是当时面向东南亚的外贸基地，也是海南岛和大陆东缘地区重要的一个商品集散中心。
0: 公元1097年，60岁的苏轼遭遇了人生第三次贬谪，6月11日经雷州地角场乘船过琼州海峡到达琼州府城。宋代的海口千帆林立，但由于距中原王朝千里之外，交通极其不便，这里也就成了中原贬谪官员最偏远的流放地之一。府城东北角5公尺内的扶素泉被誉为海南第一泉，据记载是苏轼当年在海口停留时找到的一口泉水，府城的许多百姓都在此取水饮用。九死难荒无不恨，资由其绝冠平生。被贬海南的3年，苏轼认为是他人生中最奇绝的一次经历。在苏轼离开海南9年后，海南历史上出了第一个进士，他正是苏轼的学生福阙。这些贬谪官员给海南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为海南播下了文明的种子。傍晚时分，府城的居民聚集在社区的广场上，等待着一出大戏的开演。
7: 琼翠海棠风其实演的就是海瑞，海瑞的性格刚硬，做事正直，为官清廉，棠风呢就是海瑞的号。
0: 琼剧海棠风讲述了海瑞心系百姓治贪城府的故事。海瑞是海口人，他多次为民请命，抵御海盗，疏通河道，深受海口百姓的爱戴。府城的中介路就是后人为了纪念海瑞用他的谥号命名的，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府城最繁华的商业街。沿着中介路往南， 就到了古琼州的最高学府，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的琼台书院。这里是古代海南生员登科的必经之门。海南历史上唯一的探花张岳松曾在此讲学，慕名前来求学的人络绎不绝。据统计，海口在宋明清三代出进士56人，举人354人，居海南之最。从府城里的尚书街、达士巷等街坊名称中，不难窥见中原儒家文化的浸染与昔日文教之兴盛。辣汤饭是当地最受欢迎的传统美食，一碗热辣的肉杂汤，一碗米饭，是辣汤饭的基础配置。辣汤饭中的辣来自海口当地盛产的胡椒。
8: 我们选的胡椒都是海口本地的，我们拿回来要放半年以上，会风干一点，这样子炸出来那胡椒才香。像我们这样一锅汤用两斤的胡椒，我们一天大概用六斤的胡椒。哎，那个天气比较潮湿，所以要多喝点胡椒，流汗出来就很舒服。
0: 胡椒祛湿的功效，成为生活在潮湿环境中人们的首选食材。海口拥有全国面积最大的现代化连片胡椒生产基地。湿热的热带气候让这里极其适宜种植胡椒，而独特的高酸性红土地又让胡椒味道更辛辣，香味更为浓烈。全国每十颗胡椒就有三颗来自这里。老话说，人生有三苦：打铁、撑船、磨豆腐。撑船搬运都是体力活，辣汤饭为出海劳作的人提供了必要的热量。早先是水巷口一带船工的早餐。水巷口自明代起已经是渡海码头，是琼州府与大陆之间官员往来的必经之路。如今水巷口的所在地已是海口最热门的打卡地，而在600多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明代初期，朱元璋沿海设置以渭城和索城为骨干的海防体系，其中海南卫是最南端的海上阳关，也是海南全岛的军事总指挥部。公元1395年，海口索城在府城以北的沿海滩涂上筑城，起到了扼守琼州海峡的作用。
6: 索城的选址和府城有很大差别。那么索城是海上重要的军事要塞，而府城则是行政管制中心。索城起到了拱卫府城的作用，保护府城不受海上军事力量的威胁，同时索城也是府城重要的对外联系枢纽。
0: 明万历琼州府志对海口索城的规模有这样的描述：索城城墙全长1850米，高5.67米，厚达5米，用于射箭和瞭望的垛墙多达653个，营寨19座，还开有4个门，分别建有敌楼。清朝光绪年间，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下令在索城西侧建造秀英炮台。秀英炮台与广东的虎门炮台、天津的大沽口炮台、 上海的吴淞炮台齐鸣，守护着

0: 海南一方百姓的平安。东门市场是海口最早的商业街区之一，承载着老海口人的记忆。在这里，热带水果、海鱼贝类挨挨挤挤，最独特的就是这些数不胜数的海鲜干货。在这里绝对能满足你煲海鲜汤的自由。东门市场所在的十字街，自所城初建时就是城区的主体街道，至今已经延续了600多年。如果说东门市场是海口所城延续了几百年的传统见证，那么所城向北更靠近大海的地方，则孕育了另一个开放的时代。
1: 到了近代，所城开埠成为了重要的通商口岸，它的功能也从军事防御转为了商贸金融，这也促使了海口的城市结构进一步的向海洋发展。
0: 廖阿姨在骑楼老街生活了大半辈子，在她眼里，住在骑楼的海口人过得上好生活，也能经营起好生意。在寸土寸金的贸易集散地，为了挤出更多的铺面，家家户户都把自己的房子建得非常狭窄，但纵深却很长。廖阿姨居住的骑楼最窄处面宽不到4米，进深竟然达到85米。这些窄长的骑楼呈梳子状分布在道路两侧，形成了独特的长筒屋建筑群。
2: 那原来我们长堤路那边是河的，船到了码头做生意的就把货放在我们楼下仓库，然后就住在楼上。
0: 据史料记载，海口所城的第一栋骑楼建于1849年，到20世纪30年代，海口已是骑楼林立，商贾络绎。骑楼是一种近代的商住建筑，从外形上看，犹如二楼骑在一楼之上，也被形象地称为骑楼。这种上楼下廊的形式既遮阳又防雨，特别适应海南炎热多雨的气候条件，既为行人提供了方便，还便于敞开铺面以此招揽客人。当时海口骑楼连通大海，水路可直达门口，大船停靠在外港，货物转由小船沿河道运进来，在私家码头卸载。在骑楼长筒屋的建筑格局中，商贸行云流水般开展。
3: 都弄只瓷砖的老板嘛，就你要几多架，你无大几多架一下来行。
0: 韩胜从事海口古建筑保护工作20多年，骑楼老街的修复是他投入精力最多的。
3: 海口骑楼吸纳了当时东南亚地区的骑楼建筑风格，逐步形成了以巴洛克风格为主的骑楼街。海口连海多台风，所以留有透风的洞口，减少风压。
0: 曾经远渡重洋的南洋华侨，不仅带回来财富和贸易，也带回来了独具特色的海口骑楼。这些骑楼将南洋风格和欧洲巴洛克建筑元素融为一体，追求建筑的曲线造型以及内外装饰的华丽。骑楼的窗楣、廊柱、

0: 到两旁，大小骑楼就近600座。
1: 这个老爸茶呢，它是红茶，一定要在明火上煮的，这一定要是甜的，加这个白砂糖，它是由五指山的红茶制作成。
0: 老爸茶是海南籍华侨从东南亚带回来的一种饮茶方式。旧时许多海南人外出谋生，在回乡时也将这种生活习惯带回了海南。在老爸茶店里，很少能看到行色匆匆的人。这里的大部分茶客对时间是没有概念的，一人一杯茶，一个包点，也许他们可以坐上一个下午。
2: 老爸茶这里也有红茶来会摆糖。
3: 从小就喝老爸茶起来的啦，
4: 不是苦，不是辣，是甜的。
0: 在这里，从喝的到吃的，就是各种甜。甜也成为海口人味蕾上最重要的元素。

0: 每年八月至春节前后是甘蔗的上市季，也是古法制糖的手艺人最忙碌的时候。新鲜的甘蔗榨汁、过滤、熬煮、猛火蒸发、微火出糖。在这里，评价糖的品质不是用甜，而是用香。这其中有一个关键的秘诀。
1: 贝壳粉放在这个糖里面，它可以去酸性，可以增加糖的香甜度。
0: 据《明正德琼台志》记载，早在唐代，海南土糖已成为贡品。成品的土糖沿南渡江运到海口的府城进行登记上税，再通过海口港出海。除了糖之外，海南销往东南亚的槟榔、椰子、沉香等商品，和从东南亚进口的木材、香料，源源不断在海口中转交易。自唐代开始，海口的海上贸易一直都没有间断过。史料记载，宋熙宁十年，海南各税场税额有个统计单，当年海南全岛六个征税机构共征船舶税约3892万贯，约相当于现在人民币的80亿元，其中琼州一地征税就有一半左右。

0: 代帆船时代，海上航行靠风力。早期下南洋的人们通常乘东北季风南下，海口见证了远走谋生的闯海人。如今的海口已建成亚洲规模较大的帆船基地公共码头，从这里走出了多位奥运会冠军。海浪翻涌之间，风帆扬起新的征程，港口的灯火点亮心安之处。南渡江的泥沙不断创造着新的陆地，热带的温度催促着花果草木的生长，红树林与火山熔岩湿地吸引着新的物种在这里安家。全国领先的空气质量也让肺腑清新。
1: 今天一路的旅程，我们不仅看到了海南的海，更走进了海南的街巷，品读了海南的历史和人文。如果您也想放松一下，不妨就计划一场去海南的旅行吧，体验那份独属于海岛的悠闲和丰盈。好了，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2: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1: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2: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1: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2: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专家谈有机蔬菜生产关键技术。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名优蔬菜专家曹华，北京市植保站正高级农艺师胡斌，北京市耕地保护中心正高级农艺师文芳芳，针对目前有机蔬菜生产存在的病虫害、施肥和土壤健康等关键技术问题进行解答。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家庭种植蓝莓技巧。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副研究员郭俊英讲述家里种植蓝莓的小技巧。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
3: 大家好，我是凤婷。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保健意识的增强，有机蔬菜开始逐渐走上了人们的餐桌。因此呢，发展有机蔬菜具有非常广阔的市场前景，也具有较好的综合效益。但是目前有机蔬菜生产存在病虫害危害猖獗、土壤不健康、施肥误区等等的问题。那今天节目呢，我们邀请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名优蔬菜专家曹华，北京市植保站正高级农艺师胡斌，北京市耕地保护中心正高级农艺师文芳芳老师来共同对有机蔬菜的生产的关键技术进行解答。三位老师好。
4: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曹华。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文芳芳。
6: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植物保护站的胡斌。
2: 上期节目我们谈到了有机食品和绿色食品的定义、区别，以及我们国家有机蔬菜生产过程当中存在的土壤问题。那么在关于病虫害防治方面，我们让胡老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6: 我觉得有机的这个病虫害防治上的误区，实际上和那个常规生产，也是比较接近啊。但是在这方面表现的还算比较突出。我梳理了一下，主要有五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病虫害的这个防治啊，忽视预防啊，重视防治啊。病虫害发生了以后再采取措施，前期的这些措施，比如说曹老师之前提到这种轮作呀，还有这种土壤的这种健康的这种维持啊，有的是可能是调土壤啊，好的土壤才有健康的植株嘛啊，只是延伸到它这个强壮程度，但是说叫富贵病的这种土壤，它一定要对这个土传病害呀的一些发生还是有利的。就像这在从植保角度来说，病虫害角防治角度来说，它都是前期的一些病虫害源头控制技术啊，咱们的田园清洁啊，注入这种园区的这种植株残体啊，还有这肥料的这种隔离啊，就是有机肥，它有一些有的时候可能也是一些病虫害的源头，这种隔离啊，还土壤调理啊，还有前期的这种无病虫壮苗，这有利于这个病虫害前期少发生啊，不发生的这种技术啊，主动采取的意识不强，这是一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对这个病虫害在这个生产期啊，它这个监测措施，咱们说的监测措施就是对这个早期的这个中心病株、中心虫株 啊，这个棚里保护地栽培的时候，
3: 嗯，
6: 棚内有的地方也会滴答滴答滴这个小水珠，
3: 嗯。
6: 啊，滴小水珠者，这一般往往都是咱们很多病害的这个早期的中心病株啊。对于这些地方这个前期把握不足，当后期发现的时候，哎，病害都已经比较重了啊。这就是说这个早期这个发现不及时这个。第三方面就是它这个预防呢病虫害源头的这种，哎，我们知道这个病叶上扔在地头这个病叶子上有病有虫。这种预防呢，大家都知道，这种外在的这种预防都知道，但是对于内在的预防啊，什么叫内在预防？就是说咱们强壮的这种植株能扛病的这块啊，它的那个内在抗性，利用它这个抗性去预防或者是延缓病害发生的这块啊，这块管理这块意识啊偏薄弱啊。第四个方面就是您和曹老师聊的时候提到，我觉得有个词提的特别好，就是一劳永逸。体现在咱们这个植保上，他就会有这样一个想法，就是希望有一个单一的某项技术啊，病虫害发生以后啊，一下把它拿住啊，对这个技术的期望过高啊。实际上我们是主张就是无论是常规防治还是有机防治啊，都要重视综合防治啊。第五点呢，这实际上也是个偏共性的这个植保方面的，在有机方面，我觉得尤为有价值，就是任何一个作物都应当适期采收啊，因为病虫害在不加干预的情况下，最后它的那个在咱们这个生长偏中后期的都会很重啊，如果这就是要求我们要及时收获，不收获的后面会出现严重的植保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的植保问题实际上完全可以通过这个适期采收去规避的啊。主要有这五个方面吧。
3: 我刚才听完胡老师的解答，又有一个新问题啊，就是说，您刚才也提到，就是我们在有机种植的过程当中，如果一旦有了病虫害啊，是这个病虫害有一个怎样的界定范围？就是说，它在这个哪个范围之内，我们依然可以把这批，比如说可以把这片菜地当作是有机，但一旦是发展到什么程度，它就已经要舍弃了，就不应该再作为有机蔬菜的范畴了。有没有这样一种界定？
6: 病虫害的发生轻重不是界定是否有机菜的一个概念啊，我认为这块儿不是，不应该是这样界定，而是说有机菜，因为咱们基于咱们后期这种速效性这个技术少，可能咱们在这个生长期的这个把控上要更严格一些，刚才这个主要是想表达这层意思啊。
3: 我刚才听的时候，我就在突然冒出这个问题，我就在想，因为我们对有机蔬菜的品质是要求很高的，
6: 对，
3: 那一旦爆发病虫害，可能对它的品质的生长啊是有一定影响的，那么对会不会影响它有机的标准？我是想问这样一个问题啊。
4: 按照那个国家那个国家的要求，这个应该说病虫害控制不住了，那只有拉秧，不能用那个禁用那个化学农药去控制住，然后再恢复有机，这是不允许的。另外呢，就是应该说呢，这个常规生产和绿色生产呢，它有一个就是说叫什么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发生病虫害之后呢，马上打药措施。有机其实不是这个概念，是强调一个提前预防，不让它得病。当然虫害有，优先采取一些什么防虫网啊，其他措施，去不让它得。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根本问题。
3: 总之一句话就是防大于治。那在其他方面呢，比如说在栽培的规范方面有没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说也存在一些其他的误区？
4: 有。在认证的时候呢，要求企业必须提供的这个栽培技术规程，但是我看了有些企业的规程啊，是根据国家的标准还有地方标准呢去翻下来的，不是根据自己的园区的实际情况，实际为什么分为那个国标、地标和企标，企标是根据自己能够实施，能够呢自己就是会发生这些问题，我怎么去预防，怎么能做好达到有些标准，这个呢有些误区，所以必须结合自己的实际，去制定的切实可行的对有机栽培技术规范，你比如说我认证几个作物，都要制定这个每个作物的规范，番茄、韭菜，或者生菜，我根据我原来以往出现问题，我怎么去避免，这个是对的，
3: 比如说在咱们北京周边这些企业有什么相关的一些规定吗？
4: 不是，这个有机呢是全国国标嘛，就统一一个标准，
6: 统一要求，
4: 但是每个地区呢可能这个栽培的那个茬口不一样，病虫害发生也有差别，那要根据自己的那个企业的那个具体情况， 去制定那个栽培技术规范，
3: 嗯，
4: 这样是符合的，
3: 嗯，
4: 而不能照搬，
3: 嗯，
4: 而且呢，做了之后呢，只是放在纸里边，这是一个误区，
3: 嗯。
0: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2: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8: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国之乡夏邑。
5: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9: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10: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11: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12: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3: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4: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5: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0: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名优蔬菜专家曹华，北京市植保站正高级农艺师胡斌，北京市耕地保护中心正高级农艺师文芳芳。我们请三位老师共同对有机蔬菜生产的相关问题进行解答。
1: 那我们到底怎么样才能生产出合格的优质的有机产品呢？在种植管理的关键技术方面有哪些呢？我们也请各位老师给我们做一个解答。
2: 对
3: 啊，要不我先说。
1: 好，
3: 先说一下这个，咱们土壤是一切的根本啊，民、以食为天啊，这个食以土为本。那我们首先就肯定要说，要构建一个、培育一个健康的土壤。那您说什么是一个健康的土壤呢？感觉这个概念非常的抽象。那如果我们以人来打比方，看看咱们能不能好好理解一下。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人他很健康，首先就是觉得他的体魄很健壮，
1: 面色很红润，
3: 面色很红润，然后这个还有比较有肌肉，那这样的这种特点对应到土壤上来说，就是说他天生他是一个比较好的，比如说这个人他不是天生的一个病秧子，而是天生的一个各种条件都比较好的这么一个人。那土壤也是一样，土壤有母质，这个母质呢就是可以理解成为他通过上一年的风化、空气、生物等等相关的作用，最后形成的这样一个薄薄的供咱们人类所利用的这个土壤。那么这个母质很好，那这个土壤呢就要适应当下的这些作物的生长需要。其次呢，它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构，我们包括空气啊、水分啊、这个固体，它的这个比例是比较好的。就看这个壤字儿，大家可以看这个壤，这个壤除了上面两个口以外，下面还有三横两竖。您看像不像一个栅栏的结构？栅栏的结构就说明我们这个土壤得疏松，得多孔隙啊，我们所以这才比较好的。那如果说咱们的这个园区的土壤它母质不太好，偏黏或者偏沙，不适合我们来种植相关的蔬菜啊，那我们就可能对它进行一个改良。比如说沙的我们叫加黏啊，黏改沙，沙改黏，或者相互的进行刻土，或者我们来构建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根层，来确保它能够满足我们当下的需求。那么第二点，看这个人比较健康呢，那肯定就是他是一个正常人，他没病没灾的。那对应到土壤来说呢，就是他没有重金属的污染，没有现在我们所说的白色塑料的这种白色污染。那我们在整地的期间如果发现了白色污染，那我们可能就需要把它这些农膜给它清出去。如果出现了重金属污染，那这个肯定是不能够纳入有机生产的。那么此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种多了过后还有一些病虫害啊，土传病害。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会需要进行一个土壤消毒。那这个时候土壤消毒呢就要用一些有机认可的方法，你比如说太阳能的消毒啊，或者说是蜡根素的消毒，这个配合用了过后呢，它可能一杀把所有的微生物都给杀掉了，有益的有害都杀掉了。那后期你需要再增加一点有益的微生物菌群去调节，就好像我们人喝酸奶一样。我们进行一个调节。那第三个呢，我们说这个人比较健康呢，就是他的饮食比较均衡。我们什么都吃，然后我们这个比较杂，然后但是他不偏不挑食。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说啊，我们的这个在给这个土壤养分的时候，给作物供的时候，我们的氮磷钾大量元素、中微量元素我们都要齐全，按照它的需求它要什么我们给什么。这样呢作物就种着住的比较舒服，那它当然后面它就生长得好，产量的好，品质就好，这就是一系列的正向循环。那么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免疫力对于土壤来说也非常重要。那这个就是土壤的生物多样性。我们的土壤里面不仅有土壤的大型生物，我们见过的这种
2: 微生物，
3: 还有微生物。对，那我们如何去把这个土壤的生物多样性给它增加呢？我们就要在这个地上部去考虑。那地上部我们刚才曹老师也说了，在有机种植过程中我们用一些轮作、嵌套作、覆盖作物，还有一些香氛类的作物来去，就是给这些我们上面地上部分，它这些地上部分是多重多样的。那它在下面，因为每一种作物它的吸收的它的偏好不一样，它分泌的不一样，它的残体不一样，所以它反到土壤里面的这些东西也是不一样的。那就可以满足各种微生物和土壤生物的这样一个需求。这样的话我们的各项指标，包括我们的土壤有机质、土壤的团粒结构、土壤的物理化学生物，所有的性状指标就是趋于一个完善的，这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方面来为我们的土壤把个脉，看看哪个地方有问题，然后我们来培育一个健康的土壤。
2: 对症下药，也讲究对症下药。
3: 对，
1: 对症下药啊！就您刚才这个比喻特别好，就是我们给土壤把脉，就像我们要

0: 去孕育宝宝的一个母体一样，
1: 哎，
0: 先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好，嗯，然后才能生出健康的宝宝。
1: 是的，
0: 一个道理
2: 是
0: 啊，
1: 是
0: 吧？嗯，那么我们常说这个种子是农业的芯片。
1: 嗯，
0: 刚才曹老师您也提到说，嗯，我们有的时候有些品种啊，并不适合做有机种植啊，所以种子也是很重要的啊。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种子呢？
2: 在品种选择呢，
0: 嗯，
2: 有三个体会吧。
0: 嗯，
2: 第一就是按照国家规定。
0: 嗯，
2: 应该选择有机种子。
0: 嗯，
2: 但实际上现在有机的种子就是经过认证和生产的很少。
0: 嗯，
2: 那么有的就选，没有呢，
0: 嗯，
2: 那就是按照以下几个原则去做。
0: 嗯，
2: 那就是不能选择转基因的，特别现在有好多作物是转基因，
0: 嗯，
2: 当然我们培训是九种作物。
0: 嗯，
2: 因为包括一些大蕉，就是蕉类，包括什么向日葵，
0: 嗯，
2: 包括一些番茄，那么就不应该选择转基因，
0: 嗯，
2: 这是必须的。
0: 嗯，
2: 再一个呢，就是不用化学物质处理的种子。
0: 嗯，
2: 什么叫化学物质呢？那么好多这个特别是进口品种，
0: 嗯，
2: 都用那个包围剂，那个种子表面有蓝色的、黄色的、粉色的这个颜色，
0: 嗯，
2: 那就是绝大多数呢都是化学那个农药，
3: 化学农药，
2: 哎，
0: 嗯，
2: 不太就是不符合规定。
0: 嗯，
2: 那么现在呢，随着科学的那个进步呢，已经研发一些成功的有机的包围剂，
0: 嗯，
2: 这个可以，这是第一。
0: 嗯，
2: 第二呢，就是也非常重要，适合本地区，
0: 嗯，
2: 本茬口，
0: 嗯，
2: 那个还有那个栽培方式适应的品种，
0: 嗯，
2: 这个更重要。你比如说，
0: 嗯，
2: 那个沙窝萝卜，那个受消费者欢迎，
0: 嗯，
2: 咱们全国大概有那个上百个实例，引种之后，
0: 嗯，
2: 都不如沙窝萝卜，就是天津种的好吃，
0: 嗯，
2: 小沙窝嘛，
0: 嗯，
2: 这个由于呢，它是三明治土壤。就是两河交汇处，
0: 嗯，
2: 就咱们的土壤和气候达不到那种程度，
0: 嗯，
2: 所以种出那个产品，
0: 嗯，
2: 种不出来，
0: 嗯，
2: 那么就是集合本地区，
0: 嗯，
2: 就是我比如说适合我这个地区种植的，
0: 嗯，
2: 先经过试验，
0: 嗯，
2: 另外呢就是春茬和秋茬品种不一样，
0: 嗯，
2: 耐寒耐热，包括那个温室和陆地本身也有差别，
0: 嗯，
2: 所以要适合本地区本茬口这个现在适合的这些品种，
0: 嗯，
2: 这非常重要，要不然就会出现刚才我说的那个黄瓜还有其他作物呢，那个病害特别严重，
0: 嗯，
2: 那么就只能放弃，
0: 嗯，
2: 那么损伤还是很大的，
0: 嗯。
2: 第三呢，还要考虑到这个品质和消费者受欢迎，
0: 嗯，
2: 这个程度，那么你再安全，那么消费者不爱买不爱吃也不行，所以这三点呢，
0: 嗯，
2: 是种子选择的一个我的体会，
0: 嗯。
4: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5: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6: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7: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8: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9: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10: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11: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9: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2: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说。
13: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4: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 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名优蔬菜专家曹华，北京市植保站正高级农艺师胡斌，北京市耕地保护中心正高级农艺师文芳芳。我们请三位老师共同对有机蔬菜生产的相关问题进行解答。
0: 这个种子处理也是非常重要一道防线哈。
2: 对。对
0: 这方面怎么去操作？
2: 就是这样啊。首先呢，有也是几个方面呢，都必须遵循。首先是晒种，就是在播种之前，要晒种一天到两天。提高发芽率，能够那个，就是让它出芽壮。那个第二呢？是就是要温汤浸种，这是咱们国家就是多年总结一个传统的这个有效的措施。那么用你比如番茄为例，两开一凉的水，那就是两盆开水一份凉水，那就是55度到56度，把种子放进之后，这个用那个木棍或者竹竿顺时针搅动20分钟，使它呢在50度以上这个时间，这水里边能够保持20分钟，那么能把种子所携带的病菌基本能杀掉，那么我们经验的是泥瓦盆的效果最好，为什么？它那个保温性能好点，用的一些金属啊或者不锈钢啊和塑料盆呢，可能保温性能都不是太强，再一个呢，就如果有病毒比较严重的，可以用你看用一些那个磷酸三钠，浸种20分钟。那这个非常严格，为什么刚才说规范呢？时间长了影响发芽率，时间短了没有效果，那么完了之后马上冲掉。还一个就是如果说细菌病害呢，可以用高锰酸钾浸种20分钟，这是非常重要。应该呢那个这个种的处理，这是三个环节，都还是必须要遵守的，也是就是关键措施。
0: 除了土壤种子，我们安排这个插口也很重要，
2: 对，
0: 怎么样进行合理的一个轮作，
2: 对，
0: 是吧？
2: 首先呢，就是你比如说番茄，我下茬就可能选择病虫害稍微少，这个跟它能够错开的，你比如说瓜类、豆类，这都可以，就是尽量的，就是能够通过轮作不用或者少用农药，这轮作，再一个呢，就是这我的也是体会，避免呢在同一个棚里边，特别现在保护地多，阶梯式的种植，你比如我一个大棚，这个东边是种的西瓜，西边是黄瓜，那西瓜可能更早一点，就阶梯式嘛，那么正好那个西瓜呢，那个病虫害那个快要结束的时候，就传到对面的黄瓜，这个造成危害是非常严重的，这是一种现象。还有一种呢，就是在一个棚里边不同批次的种植黄瓜，为了均衡供应嘛，一个月或者2个月播一期，那么这个给这个病害和虫害的传播造成一个那个非常有利条件，不好控制，所以就是影响比较大，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深根与浅根的这些作物，要轮作。还有呢，就是应该说同一科的那个作物呢，尽量是不去连做，有的农民说嘛，我上茬种番茄，下茬种茄子，或者种辣椒，应该能够轮做了吧？不行，辣椒、茄子和番茄都属于茄科，它们的吸收养分相同，病虫害呢发生相近，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不利于正常能做好有机生产，再一就是土壤的覆盖率，这些都非常非常重要，就是要考虑一点，另外就是年限来说呢，你像瓜类种完一两茬之后啊，最好是能隔开4-5年再种，原来说西瓜要7年，那么像这个番茄其他呢可能要好一点，也必须就3年以上，像豆类啊，像那个叶菜类可能略微好一点，可以就是1年到2年，或者说连作障碍不是太明显，所以这是要轮作的一个原则，
4: 所以每一个环节都学问很大哈。那么今天通过三位老师的介绍，我们其实也了解了很多有机种植的技术。因为节目时间有限，今天我们

0: 们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儿。我们也再次感谢三位老师专业细致的解答和分享，谢谢各位。
1: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3: 最近几年啊，蓝莓在国内是越来越火，尤其受到年轻朋友们的青睐。蓝莓厚烧吐司、烤蓝莓贝果、蓝莓慕斯蛋糕，似乎啊有蓝莓参与的甜点美食总是那么的诱人啊。不过呢，我们在欣赏蓝莓美丽色泽、品尝蓝莓美味的同时啊，我们真的懂它吗？为什么从水果店买回来的蓝莓有的很甜，有的却是酸口的呢？蓝莓表面的白霜是农药残留吗？难道冷冻蓝莓真的就没有营养了吗？怎样在家里种植蓝莓，实现蓝莓自由呢？今天节目啊，我们不妨就来好好说一说水果之王蓝莓的那些事儿。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副研究员郭俊英。郭俊英，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副研究员，小浆果种质改良研究组组长，主要从事小浆果种质资源收集、保存、评价和筛选、遗传改良及配套栽培技术研究工作，主持和参加科研项目26项。多年来深入农业产业第一线，通过多种形式服务广大果树种植者和爱好者，努力推动果树产业科学化、标准化、产业化发展。
2: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3: 野生蓝莓和种植蓝莓，哪个营养更好？蓝莓有的很甜，有的却是酸的，这是为什么？蓝莓表面的白霜是农药残留吗？你好，郭老师。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郭老师，平时啊，我们在超市买到的呢，一般都是人工种植的蓝莓，是吧？也有朋友啊，有机会采摘到野外的这种野生蓝莓。那我们比较一下啊，野生蓝莓和种植蓝莓，从营养角度来看啊，哪个更有营养呢？哪个营养成分更好呢？
4: 那如果我们单纯的从营养物质这个含量高低这个来考虑的话，那相对来说野生的蓝莓它的营养成分会更高一些，比如花色苷它就含量会更高一些，因为它毕竟是不是在野生的环境中生长的，它有些东西比如浇水量啊没有那么大，所以它营养物质含量会更高一些。但是相对来说呢，我们一般就是说，哎，我们人工栽培的营养物质虽然那个一点，但是它商品价值相对来说要高一些，因为它是有选择的选一些品种，比如野生的有些比较酸涩，对吧？这种口感相对来说差一些，然后我们人工栽培选择栽培的这种品种呢，吃起来可能会口感更好一些，然后也更新鲜一些。
3: 是，毕竟野生蓝莓还是很少的啊，我们更多的吃到的是种植蓝莓，并且种植蓝莓的这个商品价值更高，是吧？
4: 对。
3: 平时我们从水果店买回来的蓝莓啊，有的是特别甜的，一吃就特别爱吃啊，有的呢是酸口的，这个主要是什么决定的呢？是因为它没有完全成熟吗？
4: 跟这个有关。首先呢，就是说蓝莓这个成熟度，就是如果

0: 果不够的话，它肯定是比成熟度好的这种它要酸，但是如果是成熟度一样的话，有酸的，有相对来说甜的，那这个就可能跟品种有关系了。
1: 哦，
0: 不同的品种，它的酸甜度也是不一样的。
1: 就比如说咱们常见的蓝莓品种啊，哪种就是偏甜的呢？
0: 相对来说偏甜的品种也挺多的，像奥尼尔、其实优瑞卡、明星，还有绿宝石、珠宝，这些品种相对吃起来都挺甜的。
1: 是的。接下来就有个问题啊，就是怎么选购？刚才您说了这几个品种啊，都是偏甜的，是吧？可是我们在超市啊、水果店买蓝莓的时候啊，可能认不出来呀，哪个是这种品种呢？这个包装盒上可能也不会写这叫什么品种的蓝莓，是吧？那这时候怎么挑选啊？我喜欢吃甜的蓝莓，我怎么选？哎，他可能喜欢偏酸口味的蓝莓，哎，怎么选？这个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呢？
0: 这个选甜跟这个酸的话，我们首先要看品种的成熟度去判断。就是上面提到的，我们可以从果实的果蒂处去判断，
1: 哦，看
0: 去
1: 果
0: 判
1: 蒂，
0: 断对果蒂
1: 这个看
0: 那个
1: 什么
0: 地
1: 呢？
0: 方，就是看果蒂那个地方那一圈儿，果柄它是一周围那一圈儿，它那个果皮的颜色是比较深的，它成熟度跟其他的外表皮那个颜色，就是一样的，比较深，它不至于有的稍微偏青一点，偏那个颜色浅一点，相对来说它成熟度就没有那么好。那我们一般也只能去看一下这个成熟度好的，肯定要比成熟度不好的要甜一些。但是如果从果实的这种品种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个要靠经验了。尝一尝，判断这个品种风味怎么样？因为相对来说，这个蓝莓呢，它大小啊，然后品种里头相对来说也比较多。单说哪一个品种，因为不同地区的栽培，有时候它也是会有差异的。所以我们除了成熟度以外，其他的我们要根据经验去判断，或者是你选比较好的这种生产的产地，或者是根据这个果子是比较大的或者比较有信誉的这种农业公司产的，相对来说它就会更好一些。
1: 是，郭老师，这里还有个问题啊。您看，我们在水果店买葡萄啊，买西瓜呀，它都会标得很清楚啊。哎，这葡萄是巨峰葡萄是吧？那个是阳光玫瑰，这个是夏黑，它会把这个品种标上。那为什么蓝莓不会写呢？将来有没有可能在超市，哎，也能标上这蓝莓的品种，这样更有利于消费者去挑选自己喜欢的？有没有这种可能？
0: 相对来说，蓝莓在我们国家，你看我们是1983年，我们国家才开始把蓝莓引过来，还没有开始商业化的栽培。那么基本上到2000年前后，我们才刚刚进入这个商业化的栽培这种阶段。它在世界上其实也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树种。那么它发展呢，这其中呢，它需要有一个不断的成熟的一个过程。那么我相信他将来，这些肯定是都要去做的，很多工作都要去做得更精细一点，更精准一点。
1: 明白了，就是说现在啊，先解决有没有的问题，是吧？有蓝莓，这个超市有蓝莓，将来可能会解决它好的问题，是吧？各种品种可能越来越丰富了。
0: 对，更精准。
1: 是的，是的。郭老师刚才说了啊，这个选购蓝莓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可以试吃啊，尝一尝，是吧？可是，一尝之前一看，哎，这个蓝莓表面啊有一层白霜，有的朋友可能担心这是不是农药残留啊，还敢不敢擦一擦就吃啊？那问题就来了，这层白霜到底是不是农药残留呢？
0: 这个白霜呢，它是蓝莓果实表面上的一层果粉。
1: 哦，是果粉，
0: 对，它这个果粉其实是对人体是有好处的。
1: 哦，
0: 你比如它这个果粉呢，其实有时候果粉比较厚的话，它其实也可以保护，比如蓝莓它特别耐放。它自身也有杀菌的功能，然后它不容易被感染吧。然后它这个果粉，就是我们有检测过，像它这个果粉里头也有白藜芦醇这样的成分。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白藜芦醇了解不了解？
1: 它有什么好处呢？
0: 白藜芦醇它有抗癌的功能，果粉中它是含有这样的成分的。
1: 那通过果粉啊，能不能判断蓝莓它的？

0: 成熟度呢？比如说，哎，它果粉多，就说明它成熟度高，有是这样的吗？
1: 不能用这样的标准来判断。如果你同一个品种的话，你可以这样去判断，但是呢，有时候采摘的过程中，有的采摘的冰器有时候也会把果粉刷掉一部分，还有的品种呢，果粉就很少，品种固有的特性，如果单纯从果粉上去判断它的成熟度，这个不是太科学。你比如优瑞卡果子很大，但是它唯一的不足就是它果粉相对来说比较少。
0: 跟品种有关系。
1: 对。
0: 是的，刚才您说了这果粉啊，它对人体是有益的啊。可是我们买回家的这个水果呀，在吃之前都会先洗啊，用清水把它洗一下呀。那洗的时候，是不是这果粉就洗掉了？
1: 如果手在搓啊揉的时候，这个果粉是会掉的。如果你担心有农药残留的话，那你可以适当的去洗。这个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0: 是。
1: 然后我一般吃蓝莓的时候，我是用水给它冲一下，
0: 冲一下是吧？
1: 多冲几遍，对。
0: 既能保留一些果粉，也能去除表面的一些灰尘啊、一些杂质是吧？保证它的
1: 对，
0: 卫生。
1: 我不会用手去一个一个搓，那样果粉都掉了。
0: 是的，是的。郭老师，这个蓝莓啊，哎，看着它不错是吧？选购回家了，可是呢，这一下子买太多，这个怎么储存呢？或者是说，哎，买回家的蓝莓啊，一吃还挺酸的呢，感觉它没有成熟，想把它放几天，就是怎么样？一个是怎么储存，再一个怎么样储存能让这个蓝莓，哎，这个成熟得更快一些呢？
1: 一般来说，蓝莓是没有后熟。你如果把它放到冰箱这个冷藏里头的话，相对来说，那它后熟是没有太大作用的。它可以保鲜，保持的时间更长一点。相对来说，温度稍微高一点，它能促进它后熟，但是也不宜时间太长。如果是那种成熟的果子，一下子吃不完，我们可以往冰箱里头、冷藏里头放一部分。但是如果太多了，冷藏也吃不了那么多的话，那我们也可以就是把它冻起来。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4: 冷冻蓝莓真的没有营养了吗？蓝莓的吃法有哪些？谁不能吃蓝莓？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节目啊，我们聊的是水果之王蓝莓的那些事儿。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副研究员郭俊英。刚才郭老师也介绍了啊，作为一种储存的方法，可以把蓝莓进行冷冻。可是有的朋友会有这样的担心啊，就说这个冷冻之后的蓝莓，它的营养价值啊，会不会打折呢？这里边的一些营养成分在冷冻之后，会不会遭到一些破坏呢？
1: 一般就是说，冷冻的话，可能会对蓝莓里头的像维 C、维生素这一类的营养物质相对来说会降低。但是呢，它里头的主要的一些，比如花色苷这种黄酮类的，还有其他一类的，就是这种活性物质成分，还有一些矿物质这种营养成分，不会因为冷冻它就有变化，它照样有它的功能，它那种功能跟原来是一致的，不会有降低。
0: 那就没问题了，那就放心了。郭老师，您看这个蓝莓啊，酸甜可口，对健康也有利啊，我们不妨适量多吃一点。那蓝莓的吃法呢，其实也有多种多样啊，可以洗干净了直接吃，就是鲜食，也可以自制蓝莓饮料，做成蓝莓酱，还可以与山药搭配制作蓝莓山药啊。郭老师，您是研究蓝莓的，可以说是最懂蓝莓的了。那是不是关于蓝莓的吃法，有没有自己的一些心得呢？
1: 蓝莓呢，它小小的，酸甜可口，其实我挺爱吃的。我一般吃的时候，有时候也会 比如做一蛋糕，哎，比如生日蛋糕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上边就是一粒一粒一粒摆上一圈，或者是上面铺一层，做成这种蓝莓蛋糕。
0: 哦，蓝莓蛋糕，
1: 对。然后呢，也可以把蓝莓跟酸奶搭配到一起，然后我们吃酸奶的时候也可以把蓝莓放几粒进去，做成蓝莓酸奶。这样也都非常好吃。
0: 是的，味道不错，又有营养啊。蓝莓蛋糕，蓝莓酸奶。虽然说啊，蓝莓味道不错啊，也有营养，可是物极必反啊，再好吃的食物一次也不能吃太多吧。是不是对蓝莓也是这样的呀，郭老师？
1: 是的，就是说什么东西，就是说再有营养的东西，我们也要适量，根据自己吃的就是适当的去吃都是有好处的。吃太多的话，我们可能也会有不舒服。
0: 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吃蓝莓呢？有没有朋友什么原因啊他是不适合吃蓝莓的，有这样的吗？比如说我们说有些水果可能有的朋友是不适合吃的，是吧？那对蓝莓来说有这样的禁忌吗？
1: 我目前没有听到谁对蓝莓有这样的禁忌，一般来说是都可以吃的。
0: 一般来说都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控制好量，一下子别吃太多，是吧？
1: 对对对对。
0: 是的。
5: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4: 能否在家里种植蓝莓，实现蓝莓自由？作为水果之王，蓝莓的未来是什么样子的？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节目啊，我们聊的是水果之王蓝莓的那些事儿。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副研究员郭俊英。蓝莓啊，营养丰富，可是目前来看呢，水果店卖的蓝莓价格呢，相对还是比较高的啊。所以有朋友就想，能不能通过自己动手来丰衣足食，尝试着在自家种一下蓝莓呢？这个可行吗？
1: 理论上是可以种的，但是种的时候要注意一些事项。相对来说，首先是品种选择，就是说在南北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选择的这种蓝莓品种就是类群是不一样的。你比如在南方，我们最好是选那个南高葱，北方呢我们尽量选北高葱。如果选错的话，有时候你比如南高葱往北种的话会容易冻死。我们在南方选北边的品种，在这边会不结果，光长素不结果。所以首先是品种要选好，其次呢就是说我们种的时候，因为我们自己在家里如果以盆栽的形式或者是这种线根的形式去种的话，我们要选基质的时候要适合蓝莓生长的这种基质，比如就是这值呢在4.5到5.5之间，就是强酸性的这种土壤，比如我们浇水的时候也要浇一些不能太碱性的这种水，还有就是说这个基质呢要有优质含量高一些，把这个做好了是可以栽的。
0: 一个是要选好品种，再一个选好基质，是吧？
1: 对，
0: 是的。那感兴趣的朋友啊，也可以在自家阳台来尝试着种一种蓝莓，是吧？又好看，
1: 是的，
0: 还有好吃，有营养。郭老师，相较于苹果、桃子、梨来说啊，蓝莓的种植历史呢还比较短。蓝莓啊，可以说是年轻的水果啊。刚才你也说了，蓝莓呢，它喜欢这种强酸性的土壤，所以说各个国家在蓝莓产业发展的时候啊，是不是还要考虑这个土壤的情况啊？就是目前来看呀，各国的蓝莓产业发展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1: 相对来说，蓝莓在世界上就是说，刚开始是美国相对来说发展的面积比较大，产量也比较高，也就是北美那边，它几大洲其实都有这种蓝莓的发展。刚开始是北美洲、美洲那边发展起来的，他们发展面积比较大。到现在为止，就是说目前这个情况为止，就是亚洲这个发展面积就是在突飞猛进。已经超过了北美洲，在世界上基本上是第一了。那我们国家呢也是在突飞猛进的发展。其实实际情况像美国，它在这几年期间，就是从2016年开始，它其实已经在缩小自己的就是说这种种植面积。相对来说更有利的一些国家包括智利， 秘鲁、波兰，还有我们中国这么多年在迅猛的发展。相对来说，你看我刚才提到了我们国家，就是它有这个时间差的问题。我们国家就是说9月份到12月份基本上是从秘鲁进口的这个蓝莓。秘鲁进口蓝莓，其实美国它现在面积缩小了，但是它消费量依然是很高的。那它也从秘鲁还有智利，他们要进口一部分。那么目前呢，就是这种格局，就是说智利跟秘鲁他们是两大出口的国家。你像智利呢，一般是从我们国家，你比如我们国家就是9月份到12月份是从秘鲁进口这个蓝莓，从12月份开始到第二年的这个3月份，我们是从智利就是进口量比较大。嗯，
0: 是的，
1: 这样的一种情况。
0: 嗯，是的。郭老师，您看，虽然说蓝莓传入我国呀，只有短短的40年啊，时间不算长，可是呢，它凭着高颜值、多营养、好味道啊，已经赢得了很多朋友，尤其是年轻朋友的喜爱啊。未来蓝莓应该会受到越来越多国人的喜爱吧？
1: 是的，它发展潜力还是非常大的。
0: 嗯，
1: 因为我毕竟这么年轻，就这么受到人的欢迎，而且它吃着风味挺好，又很方便。
0: 嗯，
1: 而且它营养价值又这么高，这个潜力是非常大的。
0: 嗯，是。那在这个品种啊，包括育种方面，未来蓝莓将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去发展呢？比如说将来的蓝莓，它的个头啊，它的这个酸甜度、口感啊，将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去培育呢？
1: 这几年的就是这个趋势，我们其实很容易的可以看出，这个蓝莓的这个品种的发展，对于我们广大的消费者来说，它育种的目标是那种果子比较大，
0: 嗯，
1: 然后看着比较饱满，果形比较漂亮，外观的颜色也比较舒服，然后它商品价值高，另外一个是内在的这种风味呀、口感呀比较好。另外呢，从科研的角度上来说，从生产上的角度上来说，除了有以上的这些优点以外，还有它种植起来比较容易，
0: 嗯，
1: 早一点结果啊，比较丰产呀，抗病虫害呀，相对来说好管理。
0: 嗯，
1: 这样的品种可能是一个将来发展的一个趋势。
0: 嗯，总的来说就是又好种又好吃，是吧？
1: 对。
0: 好的，非常感谢郭老师，谢谢郭老师为大家带来了这么多与蓝莓有关的知识，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
5: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4: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生活小窍门。
2: 控制血压的五个小技巧你了解吗？随着人口结构老龄化，以及生活方式、饮食结构等因素的变化，我国的高血压患病率逐年增加。除了药物降压外，健康的生活方式对血压控制具有重要意义。下面呢，就告诉您控制血压的五个小技巧。首先是合理膳食，适度减少钠盐摄入可有效降低血压。建议钠的摄入量减少至每天2400毫克，减少烹调用盐及含钠高的调味品，包括味精、酱油，避免或减少含钠盐量较高的加工食品，如咸菜、火腿、腌制品。烹调时尽可能使用定量盐勺，以达到警示的作用。另一方面呢，增加膳食中钾的摄入量可以降低血压。增加富钾食物的摄入量，如新鲜蔬菜、水果和豆类。肾功能正常者可选用低钠富钾盐。建议高血压患者饮食以水果、蔬菜、低脂奶制品、富含食用纤维的全谷物、植物来源的蛋白质为主，减少饱和脂肪和胆固醇的摄入。第二是控制体重。减重是控制血压有效的生活方式改变之一，如果超重或肥胖，及时减掉少量体重也有助于降低血压。除了减重，还应该注意腰围，腰部赘肉过多会增加患高血压的风险。一般建议男性腰围不超过90厘米，
6: 女性腰围不超过85厘米。第三是戒烟限酒，

0: 处于压力状态，可能导致出现高血压，应该认真考虑导致压力的因素或事件，并努力消除压力，减轻交感神经兴奋性，从而控制血压。
1: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0: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2: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0: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

0: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今年年初有一部电视剧给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就是《生命树》。《生命树》以可可西里无人区生态保护真实事迹为蓝本，讲述巡山队员们以生命守护生命的故事。剧名《生命树》寓意很深，生命像大树一样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生生不息。整部电视剧就像是一场对生命的礼赞。剧中胡歌饰演的巡山队队长多杰，原型是两位英雄索南达杰和扎巴多杰，他们保护藏羚羊的事迹打动了无数人。荧幕外守护自然的故事还在继续，一代代巡山队员用生命和热血守护的可可西里如今怎么样了呢？电视剧中的故事还原度究竟有多高呢？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了我的同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青海总站的记者王小龙，一起聊一聊从可可西里到生命树，在那片热土上真实发生的故事。大家好，我是王晨宇，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之前一趟觉得特别美好的旅游经历，而去的这个地方呢，就是青海。其实我们出去旅游，对于面对不同的景色、不同的地方，会有不同的形容词，比如说会有秀美的，会有神奇的等等。你比如说在学过的散文当中，就会形容南方的山，它就叫做朗润起来了，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形容词。而如果形容青海，我当时其实脑海里蹦出的一个词就是壮阔，这跟青海的地域禀赋和自然特征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地广人稀嘛，而且大量的很平直的道路，当你开车走在青海的道路上的时候，你会发现远方是好像看不到边际的土地，所以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心是极其自由的。而今年如果到了暑假，我相信肯定青海、甘肃等等这些大环线的旅游一定会是一个特别大的热门。一方面的原因呢，是大家到青海的话，从西宁飞机一落地，你就会发现很凉快，很适合度过夏天。另一方面是今年年初有一部特别重要的电视剧就是在青海拍摄的，它的取景地在这儿，讲述的也是这儿的故事啊。这部电视剧就是《生命树》，而《生命树》的拍摄地也是现在在青甘环线上特别重要的打卡地，在德令哈啊，有一个克鲁克小镇啊，这个镇子就是《生命树》的拍摄地。今天我们就想就着这部热播的电视剧《生命树》跟大家聊一聊。当然今天也不是我一个人啊，今天我们还会给大家请到一位特别特别棒的嘉宾，他就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青海总站记者王小龙。小龙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1: 我呢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青海总站的记者，同时呢我本身也是这个一名土生土长的青海人。我呢从事这个记者工作已经是第九个年头了，因为我们呢是常年驻扎在这个青海，然后工作的这九年来呢，就是我和同事也走遍了就是青海所有的这个县区，包括就是咱们这个熟知的阿尼玛琴冰川，还有就是咱们这个长江源头格拉丹东，从这个秘境果洛，还有就是到这个生命经济可可西里，在这个期间呢，我们就采访了有很多的就是高原上发生的人和事儿。我们也是一直在用手中的镜头和笔，在记录这篇高原大地上的就是森林守护和这个社会人文。
0: 你今年是工作第九年是吧？
1: 是的，陈宇。
0: 哎呀，那咱俩其实差不多，我比你可能稍多一年。通过刚才你的描述，能感觉到其实你去过的地方是非常多的，就至少是在青海省内应该是都跑遍了。
1: 对，我和我的同事们跑遍了青海的所有的40多个县区。基本上每个县区都到过。
0: 我问个问题啊，因为我刚从青海回来，那在青海的这段时间，我们在自驾当中能去的这些地方，是不是仅仅只能看到青海的某个侧面？
1: 是的，就是青海因为它特别大嘛，它有这个72万平方公里，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很多的出行啊，包括就是我们正常的这个出差， 其实都是靠这个自驾的形式前往。可能我们就是作为游客，我们可能只看到了这个青海湖啊，还有茶卡盐湖这些就是比较出名的景点。但是青海就是作为三江之源、中华水塔，它其实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高原的一面。就是既有这种高原上面的这种纯净，然后也有很多的这个野生动物的栖息，还有就是生活在这片高原大地上的人们，其实都是每一个点都是值得大家去看一看、去转一转的。
0: 而且其实青海的历史上的遗迹啊，包括历史故事也非常的丰富。然后大家现在能走的这个青甘环线，其中的至少在青海这一部分，其实历史上就已经存在了。它有过很多不同的名字，但是呢，就已经是沿着这样的过程再去走。然后我在青海的时候，在西宁，我还专门去了一趟青海省博物馆。其中给我讲解的那个小姐姐特别去提到说，本来这条线上是没有德令哈的，但是因为，年初有一部电视剧的爆火，所以在整个环线的过程当中就多了一站，就是德令哈，那也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生命树》。不知道小龙有没有，看《生命树》这部电视剧？
1: 我也是前段时间刚刚追更完，就是《生命树》这部40集的这个生态大剧。虽然就是这些年，我和同事去过很多次的这个可可西里，我们也采访过那片土地上的人和事儿，包括像眼下这个季节呢，其实就是可可西里最热闹的时候。为什么说它是最热闹的时候？就是每年这个时候是那个可可西里藏羚羊就是迁徙的时候，包括过几段时间、过几天的时候，我和占领同事我们要去做这个藏羚羊大迁徙的报道。然后每次啊，就是我们去这个东点采访的期间呢，我们都会感叹就是这个生命的伟大，因为我们都知道可可西里嘛，它是被称为这个生命的禁区，它那个地方海拔特别高，然后每年的是这个时候就会有这个雌性的藏羚羊从这个新疆的阿尔金，然后从西藏的羌塘就是迁徙到卓乃湖孕育新生。卓乃湖是它的这个迁徙的目的地，也就是它的我们俗称的这个大产房，它们会在这里面孕育小羊。然后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们是从这个迁，它迁徙从这个109国道开始，我们都会一直就是在全程的记录，也会包括直播什么的。然后你就能就是东点当中就能目睹雌性藏羚羊，它就为了躲避天敌一线求生，包括这个过程当中会有棕熊对它的这个捕食啊，还有野狼啊等等这种的，这些都是每年的时候都是我和同事都是刻在脑海中就是最深的记忆。但是当我看完这个《生命树》这部电视剧之后啊，我对这片土地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当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的真实事件在屏幕上被演绎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内心有一种就是特别震撼的感觉。就我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从前几集的这个震撼，到中间的这个感动，然后再到最后的致敬，就我当时看的时候，有一个弹幕弹出来，我就觉得他说，这部剧他说后劲儿很大，当时。
0: 是我这个我特别赞同，就是后劲儿大这件事儿。当去到德令哈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人是专程就是去打卡的，因为他那个地方是，生命树的拍摄地，这个还有马支县什么这个政府的这个牌匾啊，包括医院呀、白居家啊等等都在这个位置，然后大家就会蜂拥而至，然后大家会去打个卡，然后也许那个地方。去能还原出很多剧中的形象，但真正让大家特别记忆深刻的是这些剧中的人物，会让我们觉得特别的难忘。你比如说其中的两位主人公，对吧？白菊和多杰，然后以及其他的人物，每个人都很有自己的特点，都会有自己的性格特征。然后他们不管性格有怎样的个性，还是有怎样的身世背景，但他们最后做的共同的一件事情，就是几十年如一日的扎根在可可西里去守护藏羚羊。这个是我觉得特别难得的。像小龙会经常去报道藏羚羊的迁徙什么的，那你是有机会去近距离去看到藏羚羊的，是吗？
1: 是的，就是我们是通过镜头，就是长焦镜头，就是可以拉近，就是他们迁徙的这个过程，包括就是他们产崽啊，包括等等那些过程。但是近距离的话，因为它毕竟野生动物嘛，它本身就是对人类就是有一种就是惧怕，包括每年就是迁徙的时候，它路上就是如果有车辆经过或者有人的话，它都会藏羚羊听着迁徙，它都会原地就是等候，包括就是它那个路边，因为有像那种铁塔呀，或者就是电力设施，因为它。可能有就是太阳一照射，它那个铁塔或者说是电线杆，它有影子的话，藏羚羊它也会害怕。
0: 哦，就是它其实本身胆子很小的。
1: 对，它这种动物其实胆子很小，胆子很小的同时，但是它们对于生命就是这种，我们说这个就是感叹生命的伟大。你想，它们迁徙那么远，然后又要躲避天敌，最后它其实就是为了后代的繁衍。
0: 你作为一个青海人啊，当你看生命树的时候，应该还是会有可能跟其他人更多的、更不同的这样的情感，对吧？
1: 作为一名青海人，因为像生命树这个事儿，它本身就是发生在青海的事儿嘛，它的原型。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其实当时最令我就是感到动容的，大家就是那份偏执和坚守。看到就是剧中的多杰队长，他喝这个泥水维持生命，然后巡山队员们深陷这个绝境与盗猎分子生死搏杀。我就当时看到这种画面的时候，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熟悉感和心痛。就没法用语言表达出来，因为我们在采访他们这些现在的一些队员的时候，他们都会提到这些故事。但是当时他们说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是靠这个脑子里面来想象。当电视剧就是通过演绎出来的时候，内心那种震撼还跟就是你听到的这种的反而不一样。
0: 就会让你回忆起很多画面，是吧？
1: 对，就边看电视剧，然后我脑子里想起就是他们当时采访那些队员们，他们当时说的那些话。
0: 哦，这个是互相就印证了。
1: 一种是印证，一种是我觉得就是更加就是像是那种，更加直观的展示出来了，就是那种。
0: 那在你的采访过程当中，了解到的现在这些队员们，他们的故事跟电视剧中相比的话。会不会更加的真切，或者是可能，有没有可能会更残酷？
1: 是的，就是虽然现在的这种寻护条件就是比以前要好了很多。包括从这个硬件的保障上呀，车辆啊，还有就是物资的这种保障上面，相比于电视剧里面演绎的时候要好很多。我们都知道，因为可可西里嘛，它这个地方自然条件真的很残酷，就是它的平均海拔超过了4600米，气温也是常年低于零下40摄氏度，而且它的氧气含量只有平原地区的一半。我们都说它叫这个生命禁区。我们刚才说，你想在这样的地方当中，就是队员们他要这个去巡山，然后去巡护，虽然现在也没有盗猎分子。但是就是这种大自然对带来给他们的这种挑战，就是从身心方面每一次巡山，他们都说就是每一次都是一种考验。
0: 真是，就是大家在去青海旅游的时候，你会发现，随着海拔的升高，然后大家会有一些高原反应啊什么的。然后这个时候呢，不管是可能旅游发现特别，明显有4个字的。

0: 建议，就是缓步慢行，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行动慢一点，然后不要快跑啊、跑跳啊等等这些，以保证这个高原反应。可是像刚才小龙说到的，其实真正的这些玄户队员们，他们常年就生活在非常高的高原的这种环境当中，那他就已经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可能在那儿维持生存就是一件比较需要注意的事情了。但是这些巡山队员们，他们还要在那种严寒啊，或者等等这个恶劣的环境的考验当中，要完成他们的任务，完成他们的工作，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儿。那你像不像这个你采访的一些队员，他们的事迹会跟电视剧中的很多故事是好像能够重叠在一起的？
1: 对，包括就是现在这个巡山队员里面啊，它包括还有很多就是人物，他是咱们电视剧这个多节的原型里面，就是能跟人物就是挂上钩的，他们都以前他们的前辈，要么就是巡山队员，要么就是他们的这个亲属，曾经就是这个生命树里面这些多节的原型这种的，包括他们是走的这条路里面，就是去巡山的这条路，可能就是当时巡山队员他们走过的路。
0: 就是有传承在里面的是吧？
1: 对，就是一代代的巡护，就是大家看电视剧可能以为就是这只是一代人的奉献，其实真实的可可西里它不是一代人的奉献，它是几代人的就是前赴后继，然后永远就是为了这片净土，他们都在不断的就是在牺牲自我，然后就是为了保护这个地方的生态。

0: 来聊一聊，其实电视剧当中的原型是非常典型的人物。小龙老师，您了解吗？就是电视剧当中的原型人物的故事。
1: 作为青海人啊，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生命树》那个电视剧里演的多杰，他的原型人物其实就是这个索南达杰，他也是这个可可西里，就是这个第一代是保护可可西里的生态环保的人物，他呢其实也是出生在这个青海玉树通天河谷的智取草原，然后在那里呢度过了他的这个童年时光。像他这个13岁的时候啊，索南达杰他是随着家里人就是西迁到了现在的这个智多县索家乡，这个索家乡呢现在也是就是这个三元国家公园的核心区域，这里也就是这个可可西里的所在地，就是我们电视剧中就是柏拉木拉演的那个地方。索家原本呢，它其实是这个亚拉部落的这个世代迁徙居住的地方，是这个亚拉杰桑家族的后人。他们一家人又回到了祖先的草原，在索家呢，然后索南达杰度过了他的这个少年的时代。大学毕业以后啊，索南达杰他因为就是成绩优异，然后像这个国家翻译局啊，还有就是青海省民族出版社都希望他能去工作。我们知道他这个一个是在首都北京，一个是在这个青海的省会西宁，条件相当于就是他出生的地方来说还是很蛮优越的，但是他是执意要回到就是自己的家乡。因为那里是生他养他的地方，他回到家乡以后啊，他先是在这个县里面的民族中学当老师，他没有就是这是他的第一份的工作，然后后面又是在这个县里的翻译室工作，包括就是他当时工作的时候，很多就是回忆，他们当时都说，就当时有个学生就是在这个山上突发的这个疾病，然后当时因为交通不便嘛，索伦达杰呢，他就是背着这位学生，然后连夜赶山路把他送到了医院。还一直就是守护在这个学生的旁边，然后到了后面，他的工作就是从这个县上，就是又到了这个县的这个文教局的副局长。期间就是听队员们回忆，包括县上的一些就是给我们的就是这个提供的一些内容。他说这个就是1980几年的时候，然后包括青海南部地区的时候，整个草原遭遇了这个特大的雪灾，然后就是大量牛羊倒在了这个雪地里面。当时是索伦达杰，他是主动请缨，就是要去这个县城最远，然后雪灾最严重的这个索家乡要进行救灾。他和当时的这个救援的干部们就是挖雪路、过冰河、翻雪山，经过万千艰辛，然后将这个物资送到了就是受灾的这个牧民当中。在这个救灾当中啊，索伦达杰他还得了这个雪盲症，然后腿也冻伤了。然后一次又一次地回到了这个雪原深处，然后将这些受灾的牧民进行救助。这个雪灾这个事儿过了之后呢，索南达杰他又主动请缨去这个索家工作。当时是据当地的干部们回忆，他当时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连我都不去，那谁还愿意去？然后到了1987年的时候，索南达杰是到了这个索家任这个乡党委书记，他当时就是冒着这个，因为冬天的话，高海拔地区它气温特别的低，当时那个气温都是低至就是零下30-40度，然后索南达杰到了以后就开展各项的这个救助工作呀，包括对就是牧民的帮扶工作，在那个地方就是谁家有困难，索南达杰他都会就是尽可能去帮一把，他都会义不容辞的去做这些事儿。在他的任上，就索家这个地方本来是不通公路的，在他任上之后又通了公路，然后长期以来就是结束了这个道路不通的这个现状。
0: 其实刚才
1: 索
0: 小龙
1: 南达。
0: 老师提到的有几个啊，我得先问问题哈，就是一个是特别提到了说在救灾过程当中呢，索南达杰得了雪盲症。这个是在一般的，大家朋友们可能不是那么了解，这雪盲症是个怎么回事儿？
1: 雪盲症它其实就长期暴露在下了雪的环境当中，然后因为你的眼睛就是受到这个雪对光的这个反射之后啊，就不停的就是流眼泪，包括就是我们冬天去这个高原地区采访，如果长时间就你到了户外不戴墨镜儿，或者就是不做任何防护措施，然后你长时间就是盯着就是雪山啊，或者就行走在雪地当中，你就会一直的就是流眼泪。就会造成你就是各种的不舒服这种的，然后包括就是对你的这个整个就是视力啊，它都会造成这个影响。
0: 就相当于，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可能迎着阳光去拍照的时候，觉得特别睁不开眼睛，甚至可能会流眼泪。
1: 啊，
0: 但
1: 对，就是那
0: 是，
1: 种感觉，
0: 是吧？但是在雪地里面，你是长时间的无处可躲的强光的这种反射。
1: 对，他就你，还得在这种暴露的环境当中，你得工作，然后又得克服就是这种自然环境对你身体造成的这种不适。
0: 这是一个，另一个就是要跟大家说一下青海的。

0: 气候啊，就是当大家去到青海的时候，比如说飞机落地西宁，你会看到当地有一个宣传标语，就是称呼为夏都。一开始有些朋友可能会说，哎，这跟西夏的都城有什么关系？但事实上，可能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西宁它是一个特别适合度过夏天的地方，它是一个避暑的一个好地方。就它平均的温度每年都不会太高，不会特别热，这个
1: 对，
0: 对于大家来说是个好事儿。可是，当海拔再往上升的时候，当冬天来临的时候，真正索南打劫们他们在工作的这些环境就是极其的严寒的环境当中，刚才是
1: 对，
0: 说
1: 是
0: 得
1: 对这
0: 到
1: 个，嗯，
0: -40多度，对吧？
1: 对，就是这样极端的环境当中呢，它对，人体的这种各项的机能也是一种就是考验，包括对心理啊，还有身体两方面的这种的。
0: 你说极寒的环境下啊，就是大家现在可以怎么感同身受一下？就是当大家到冬天拿出最厚的羽绒服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在那样的环境里，这样的羽绒服就薄得像纸一样，根本它就不抗冻。但
1: 对，
0: 是，对，但是这些巡山队员，包括这些工作的同志们，他们是需要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去长时间去工作，而且是要去承担很多重体力劳动等等这样的方式，才能完成老百姓的嘱托。
1: 对，其实就是，索南大姐她从一开始上班，就是一开始参加工作，然后她虽然就是经历了很多的岗位，但是就是从一开始就是当老师的时候，她是在帮助学生，然后当这个乡党委书记，就是更加接近群众的时候，她是在帮助群众，然后到了后面又到了新的工作岗位，她一直是在每一个工作岗位上都是在，奉献自我，然后成就大家，就是这样。
0: 那他是怎么又开始从这个现在乡党委书记啊等等这个岗位上，然后开始又进入到跟可可西里之间有了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连接呢？在我们展开生命树背后的故事之前，我相信可能很多的朋友们在脑海里都有一个大大的问号，那就是追根溯源来说，为什么当年这些盗猎分子他会把枪口对准藏羚羊这种动物呢？那以下的信息是来源于博物公众号，非常感谢作者高老师对于我们的支持。这就绕不开一个关键词——沙图什。沙图什它其实是波斯语，意思就是羊绒之王。沙图什它实际上是一种披肩，有的时候呢也会以围巾啊、头巾等等的形式出现在市场上。它们就是用藏羚羊的底绒制成的，特别的轻盈，而且保暖性极好。轻盈到什么程度呢？这么说吧，沙图什轻盈到可以穿过一枚戒指的指环，所以又被叫做指环披肩。但藏羚羊的底绒没有办法像绵羊那样去剃，只能是杀死它以后才能够取得。那做一条沙图什披肩就要杀掉3到5只藏羚羊。在80年代末，沙图什在欧美市场突然就火了，绝佳的质量加上稀缺性，使一条披肩卖上了几千到几万美元。当时的贩卖者们就欺骗消费者说，沙图什是取自藏羚羊自然脱落的绒毛制作而成的。那暴力之下，大批的盗猎者就涌入了可可西里。这些可恶的盗猎者们还有一个高效且卑劣的手段，他们会开着吉普车去追羊。他们在夜里面呢，用强光灯照射羊群，强光之下，藏羚羊的视觉一丧失，它就会呆住了。这就真的沦为了待宰的羔羊。一个熟手盗猎者，30秒他就能剥下一张羊皮。30秒的时间，对于你我来说转瞬即逝，但是对于藏羚羊来说，却足以失去生命和毛皮。那这样大量的捕猎，后果不言而喻。藏羚羊的种群密度在20世纪下降超过90%，从巅峰时期的50到100万只被盗猎到只剩几万只。这个数据其实还是有争议的，因为可可西里的面积太大，地形太复杂，很难做系统调查。可可西里平均海拔是4600米以上，4.5万平方公里，没有常住居民。当年呢，也没有警察和高科技手段实施防御，这就像是成为了一片法外之地似的。那这就是索南达杰走进去时面对的局面。刚刚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索南达杰最初是回家乡当老师，他的理想是培养人才。 他曾经一个人骑马走遍草原，动员牧民送孩子上学。那他是怎么转向动物保护的呢？索南达杰第一次进可可西里，随身带的书是《工业矿产开发》。过了一段时间，口袋里的书就换成了《濒危物种名录》。转变它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让索南达杰决心转变的是一次痛心的经历。他亲眼看到遍地的藏羚羊尸骨，甚至有一只母羊被剥了皮，小羊还趴在尸体上找奶。这样痛心的一幕，如果是你我，想必也不忍目睹，难以想象当时索南达杰的心情，肯定是经历了一番难以言表的心情之后，此后生命树的故事就拉开了帷幕。
1: 是巨献上的他们的回忆，包括就是现有的这些历史材料的这个证明。就当时索南达杰就是他是写过一份这个报告，提出了就是在当时的这个索加在玉树的这个西三县西部的5个乡，当时是海拔最高、气候最恶劣、然后交通最不便的地方。他建议就是成立一个西部工作委员会。然后在他的建议之下呢，到了这个92年的时候，然后芝多县西部工委就是成立了。然后索南达杰他是任这个芝多县的县委副书记，然后兼任的是这个西部工委的书记。然后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可可西里呢也就成了这个索南达杰的一个梦，然后索南达杰也成了可可西里的一个寻梦者。包括就是后面我们电视剧里面看到的，就是像这个资源的开发呀，这个都是当时这个历史时期内发生的事儿。
0: 寻
1: 他当时
0: 矿啊，什
1: 这
0: 么
1: 个。
0: 这探矿这些的内容是吧？
1: 对，当时他这个成立这个西部工委，然后兼任西部工委书记之后，他就频繁地进入到了这个这片地区当中，开展这个巡查呀等等，包括就是像这个1994年的时候，索南达杰他们一行人，然后从这个格尔木出发，然后走南线前往的可可西里，结果出发没几天呢，他们就一举捣毁了好几个就是这个盗猎的采金团伙，抓获了一大批的这个嫌犯。缴获了这个涉案车辆啊，还有枪支啊等等。从这个事儿之后呢，第7天，索南达杰就是他因为身体的不适，以往一样，每次进入可可西里时，他都是这个坚持自己担任司机，他是自己开车进。因为他是这个慢性的肠胃炎嘛，一直是。然后他在开车当中都是紧紧的握着方向盘，然后一边是吃着药，一边就是扛着这种身体的不适，然后一直到了就是他这个身体的最后的时刻。
0: 哦，就是其实是已经在身体很不舒服的情况下，还接着要完成他们既定的任务。
1: 他很多次的就是这个前往可可西里的行程当中，就是他们会遇到就是这个盗猎分子，然后采金团伙。其实很多时候，就包括就是在他们电视剧里面演的，他们就是因为持枪嘛，然后盗猎分子都是很凶恶的这种盗猎分子，这都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包括就是我们去采访他们的巡山队员的时候，他们也会回忆就是他们的前辈们当时给他们说的这些事儿，就是一个是里面自然条件特别的严酷，你还得就是。扛住这么就是极端的自然环境之下，还有就是抓获这个盗猎分子，就是在如此海拔高的地方，其实他，对人的身体来说，他其实没有一个内心坚强的，就是这个意志力的话，你很难就是去完成那些工作，更别说就是要还要抓捕什么盗猎团伙啊这些。
0: 那刚才你也讲到了，其实一直到生命的最后，索南达杰同志他还是在一个比较艰苦的身体状态和环境当中的。那这个后面的故事，你能帮我们讲讲吗？
1: 根据就是，我们平时的采访啊，还有就是公开的这些资料显示，就是索南达杰就是当时他最后一次就是进入到可可西里，也是他的那个进入到第11天的时候，就是他当时驾驶的这个卡车呢，就左侧2个轮胎都爆了，然后当时他们还是就是坚持要去追这个盗猎团伙。后面才发现就是这个轮胎呢，它其实是被这个盗猎团伙当中的人就是用刀这个扎破的。他们其实就是想着要把索南达杰和他同伴分开，然后再好就是开展这个盗猎的这些事儿。然后最后因为车爆胎之后，他被迫停车维修，然后是另一名就是这个工委的干部啊，然后乘坐的这个吉普车追了上去，是当时要去劫这些这个盗猎团伙。到了当天呢，就是傍晚8时许的时候，夜幕降临，然后特别的冷，因为可可西里里面它就是这个风又特别大，像冬天的时候都经常都会下雪。就在这时候呢，其实就是几个盗猎分子，就是他们趁着就间隙，就是不注意，就是烧水递水的功夫呢，将几名就是这个西部工委的干部，还有就是向导，就是捆绑住， 然后挡轰塞进了这个车厢里面。然后在另一边的索南达街，就是修好车之后呢，就是赶到太阳湖南岸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当时18名这个盗猎分子，他毅然决然的就要去抓捕这些人，就是但是没人知道就是那个之后发生了什么。但是唯一的就是能确定的是，索南达杰就是遭遇了盗猎分子的袭击，包括就是他临死之前呢，也曾做过就是激烈的反击，像一颗子弹就是从他这个后面击中了他的左大腿，他也拖着这个受伤的大腿忍着剧痛，从一辆这个卡车的右侧绕到了左侧。可能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是真的再也支撑不住身体，然后一头栽倒在了那里。倒在血泊当中呢，他还在就是在反击，因为当人们就是找到他的遗体的时候，他还保持着就是这个推子弹准备射击的这个姿势。他倒下了，但是人依然就是不肯闭上他那双就是嫉恶如仇的眼睛。盗猎分子呢，他虽然是逃之夭夭，包括他的几位同伴也被绑架失踪，草原上就只留下了他一个人，孤单的倒在那里，就是像一座就是这个冰雕的雕像。生命的最后11天呢，他在可可西里的跋涉呢，也就是以当时他的就是趴在雪地上，然后还跟盗猎分子要进行就是搏斗这个姿势成为了定格。后来人们找到他的时候，就是他的身上落着一层薄薄的雪，鲜血也已经被这个白雪覆盖，雪透出来让白雪一片红，就是格外的耀眼。但虽然就是索南达杰倒了下去，但是许多平凡的英雄又站了起来。随着这些犯罪分子的一一落网呢，就是再加上一代代巡山队员，包括就是公安部门的不断努力，无数人的就是关注和呼吁之下，到了这个1997年，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式的这个挂牌成立。2017年的时候呢，可可西里又成功的这个列入了这个世界遗产名录。如今呢，像我们就是这个熟知的可可西里，它也是被整合为了就是这个3江源国家公园。长江园区可可西里管理处，其实这一期也是体制机制的变化，包括就是这些我们所熟知的这个可可西里的它发生的变化，其实都在宣告的就是，在可可西里，一切破坏生态平衡的人类活动，都被严格的禁止。如今的可可西里，我们都能看到，就是它是在不断的续写的，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这种的现状。从这以后呢，这片土地就是得到了更好的保护。我们也就是，从一开始，刚才跟您聊到，就是从这个西部公园的建设，然后到现在，就可可西里被划入了这个三江源国家公园，从这个索南达杰一个人的孤影，然后到现在一群人的坚守，再到就是这个一方天地的庄严守护，一代又一代的人，他们用生命就是在守护可可西里，现在就是变成了，最后就是守护的生活在这里面的就是生灵们的安宁家园，
0: 其实索南达杰他的故事非常让人动容啊，包括刚才讲到的他牺牲之前的很多细节，也会让人觉得他们的守护是有着极其坚定的意志，然后有着非常鲜明的目标，去完成着自己的工作，完成了这一生的壮举。
2: 这里有名家笔下的大河大川，这里有抚慰人心的田野炊烟，在这里解读自然四季，在这里品味乡土乡情。打开云听 APP，搜索“听见乡村”，把心灵的港湾停在这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和总台青海总站记者王小龙一起聊了关于生命树的故事之后，我们要再跟大家分享一则发生在青海的大事件。前段时间，立足健康中国战略，依托青海得天独厚的高原生态禀赋与成熟的高原医学研究实践，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联合当地重磅推出首届中国青海高原生态康养大会，活动聚焦青海2200米核心康养带天然优势，结合本地民族文化、特色物产和旅游资源，帮助拓宽本地农特产品销路，带动就业增收，助力乡村振兴。大美青海不仅有闻名世界的可可西里、穿越时空的塘沽古道，更有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青海湖、神秘的柴达木盆地、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此处留下跨越千年的印记。

0: 这里是三江之源，中华水塔更是一方令人心旷神怡的净土。这里白云翻滚，牛羊成群，有金黄的油菜花，苍翠的祁连山，还有洁白的茶卡盐湖。大自然仿佛在这里打翻了调色盘。下面就让我们继续走进大美青海。
1: 青藏高原上的青海曾经因为时空上的阻隔，常常给人一种远在天边的感觉，而如今这种阻隔正被以悉尼为中心连接多个高原城市的空中网络所悄然化解。一张机票就可以将人们从繁华的都市快速送至青海湖的岸边，或者是昆仑山的山脚下。这不仅仅是地理上的拉近，更是心理上对遥远这个词的重新定义。高原不再需要一段漫长的艰辛的旅途作为铺垫，它已经成为一个可以从容计划、轻松启程的远方。
2: 我们的行程从青海的省会西宁开始，这座被称为夏都的高原古城，是青藏高原的东方门户，自古就是西北交通要道和军事重地，如今依然是青海省的政治、经济、科教、文化、交通和通讯中心。在距离市中心20余公里的陶家浦机场，是无数旅客抵达青海的第一站，也是青海人走向远方的起点。自1991年通航以来，陶家浦机场从一条跑道、一座小楼，逐渐发展为青藏高原重要的航空枢纽。2025年，崭新的 T3 航站楼正式投入使用。它的设计灵感源自高原精灵黑颈鹤振翅高飞的姿态，又像一片祥云飘落高原，以流畅的线条和开阔的空间迎接八方来客。走进航站楼，高原的壮美被巧妙地凝聚在方寸之间。大厅中央这座气势恢宏的中华水塔雕塑，用蓝、黄、红三条飘带，形象地勾勒出长江、黄河、澜沧江奔涌向前的意象。
3: 青海呢是那个三江之源的发源地，所以这是景观的名字叫三江之源中华水塔。
1: 那这三种颜色有特指吗？比如说黄色到底是长江、黄河还是澜沧江？
3: 蓝色呢是长江，
1: 蓝色是长江哈，
3: 黄色是黄河，红色是澜沧江。它整个的这个飘带的这个造型呢，也是按照这个整个河流的弯弯曲曲这个造型，大概就跟那个是差不多的。
2: 青海因水得名，更因水而肩负重任。作为三江之源，这里的每一片草原、每一座雪山，都关乎着下游亿万人的饮水安全。生态是青海最厚重的底色。T3 航站楼的设计也将这份绿色理念融入其中，大量的自然采光、节能材料、室内绿植，甚至在航站楼的候机区还有一座精致的生态微展馆。
1: 这有藏狐，还有黑颈鹤。
3: 对，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我们航站楼的造型就取自于黑颈鹤。
1: 取自于黑颈鹤，还有藏原羚、
3: 藏羚羊。
1: 藏羚羊还有
3: 雪豹，
1: 旗舰物种雪豹
3: 啊。
1: 那为什么会想做一个这样的展馆呢？
3: 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所以我们就还是把生态作为第一位。
1: 我在想，如果是做成一个商业的店面的话，客流量一定很大，收益一定很高，但是却让渡了它的商业价值。
3: 最早开始的时候，这块确实是规划的是商业，最后我们还是觉得还是应该是让把它作为一个生态展示，应该是更重要。
2: 杨文强告诉我们，机场不只是交通枢纽，也应该是传递青海生态文明理念的第一扇窗。他们希望旅客一踏上青海的土地，就能感受到这里对生态的珍视。青海不仅拥有壮阔丰饶的生态画卷，更是一片蕴藏着深厚底蕴的文化沃土。这里的高原风光雄奇壮美，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心驰神往，慕名而来。作为青海面向外界的重要窗口，西宁机场通过精心呈现独具地域特色的文化元素，使远道而来的旅客在踏上这片土地的第一时间，便能感受到青海独有的魅力与温度。据统计，2025年西宁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788万人次， 同比增长12%，旅客增速位居全国省会及直辖市机场首位。当然，所有的失意抵达都离不开最坚实的安全保障。在每一架飞机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守护的机务人员。当乘客在飞机上听到即将降落的广播开始，塔台与机坪的协作就已经启动。旅客下机后，新一轮的忙碌随即展开。从飞机外观到发动机、轮胎、液压系统，每一项检查都必须严格按标准执行，记录在案。只有确认飞机处于绝对适航状态，机务人员才会签下放行的通行证。而机长只有拿到签名的通行证，才会执行飞行任务。这每一步的操作都是为了两个字：安全。据许宗云介绍，西宁曹家浦机场的海拔为2178米，按照中国民用航空局的界定标准，海拔高于1500米的机场就属于高原机场。这里空气稀薄，气候复杂，对飞机性能和保障工作提出了更严苛的要求。从飞机靠港后大约45分钟的时间，所有机务人员紧密配合，顺利将飞机推送到指定位置，即将开始下一趟的飞行任务。
4: 我看到我们的地面的工作人员正在朝这辆飞机挥手告别。每一次的再次起航都会挥手吗？
5: 是的，我们的飞机勤务员给飞机的挥手是体现着一个安全的承诺和责任的体现。他们的挥手带给机组和旅客传达的信息，我们再见，下次再见，也是一种安全的最高承诺。
4: 所以说其实每一次的挥手是一种工作人员自己的心安，觉得对自己对自己工作的一份责任的坚守， 对于旅客的一次祝福。再见的意思就是下次再见。
5: 是的，也是传递着一种最高礼仪的一种安全。
2: 飞机起飞离开西宁，所有工作人员又开始迎接下一架的到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归程在每一次起落中重复，安全在每一次挥手中沉淀。机场不仅运送南来北往的人，也承载着琳琅满目的货。西宁机场作为交通枢纽，在货物往来方面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对于注重时效的生鲜产品而言，航空运输是最佳的选择。目前，青海不仅是中国重要的农畜产品、有机枸杞生产基地，更是全国最大的冷水鱼产区。龟鳟鱼的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40%，其中近一半是通过航空的方式运往全国以及东南亚地区。为了了解航空运输如何助力青海的三文鱼快速走出青藏高原，我们从西宁市区出发，驱车3个小时左右，来到位于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的龙阳峡水库。这里是青海省最大的龟鳟鱼养殖基地。从码头乘船出发大约20多分钟后，我们来到养殖基地的网箱旁边。
4: 这个网箱的面积有多大呢？
6: 这个网箱是周长100米的网箱。
4: 100米？
6: 对对对。
4: 这里面有多少尾三文鱼？
6: 一般我们周长100米的网箱会放两万五千尾。
4: 25000尾的三文鱼。
6: 对对对。
4: 其实我们经常说三文鱼三文鱼，我也想听您解释一下，在这个基地龙阳峡的这个水库里养殖的三文鱼，它是具体哪一种呢？
6: 我们养殖的是三倍体红鳟。
4: 三倍体红鳟属于红鳟鱼。
6: 对对对。是的。
2: 红鳟属于三文鱼的一种，是世界上广泛养殖的冷水性鱼类。因成熟个体颜色鲜，有一棕红色纵纹似彩虹，故而得名。红鳟鱼喜欢栖息于清澈、水温较低、溶氧较多、流量充沛的水域，适宜生活的水温为12摄氏度到18摄氏度之间。龙阳峡水库全年水温在12摄氏度左右，平均水深64米，有5米以上透明水体，常年不封冻，是红鳟鱼生长的绝佳环境。捕捞上岸的红鳟鱼很快就会被送往附近的加工厂进行各种加工。

0: 工。相关数据显示，青海全省鲑鳟鱼网箱养殖场已发展到近30家，红鳟鱼年产量超1.5万吨，产值4亿多元。仅龙阳峡养殖基地每年的出货量就可以达到1.2万吨。
1: 12000吨的三文鱼有多少是通过陆运销售出去的，有多少是通过航空运输销售出去的？
2: 像我们因为它就是要分两块，我们还有一部分是像那个那边看到的架子，那个是冻鱼，有冻鱼它只能就是通过就是冷链运输的。
1: 明白。
2: 对，还有一半是就是像国内国外的冰鲜给发的。
1: 明白。
2: 这些里面呢，航空呢占70%到80%左右吧。还有20%呢，实际上就是冷链车运输。
1: 那现在往国外东南亚销售的这个占比有多少呢？
2: 国外的话，我们像，就是平均要12000来说的话，一年也有个，2000多吨。
1: 2000多吨。是这个数字是逐年攀升的吗？还是？
2: 我们就是计划的量，可能是多来，但是就是跟去年相比的话，它肯定是有提升的，销量是越来越好了。
0: 据严生龙介绍。当天上午捕捞的三文鱼，下午加工完毕后便可以直接运往西宁机场。正常情况下，青海的生鲜产品24小时左右就可以送到国内客户手中，即使是出口到东南亚地区，也能在48小时内送达目的地。作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的重要一环，青海的三文鱼产业正借助航空物流的翅膀飞出高原，高效的冷链，快速的通关，确保了这些优质产品以最佳状态送达市场。每一架起飞的航班都承载着对远方的憧憬，每一班落地的客机都满载着归家的期盼。这座形如飞鸟的建筑日夜不息，它送游子离去，也迎游子归来。他送来远方的问候，也把青海的特色送往全球。在青海的天空下，曹家铺机场正以一种现代而温暖的方式重新诠释着这片古老高原与世界的距离。从青海西宁曹家铺机场出发，飞机一路向西南，飞越连绵的巴颜喀拉山、唐古拉山、阿尼玛青雪山，大约1个小时后，机身开始缓缓下降，我们便到达了玉树藏族自治州。作为青藏高原腹地的三江源头，玉树藏族自治州平均海拔为4493.4米，是中国海拔最高的自治州之一。从空中俯瞰，玉树市在群山环抱中屹立，密集的建筑在山谷中崛起。同样，海拔3950米的玉树八塘机场四周，也被海拔5000-6000米的巍峨雪山层层环绕。八塘草原是这片广袤区域中难得一见的大面积平坦地带，成为修建机场唯一的选择。这座矗立在世界屋脊之上的高高原航空枢纽，运行环境之复杂，保障难度之高，在国内机场中首屈一指。初到机场，我们首先跟随机场工作人员登上机场的大脑中枢塔台，在这里可以360度俯瞰整个机场的全貌。
3: 我们看到的它其实就是在群山的一个山坳里面，
4: 八塘盆地嘛，就是一个盆地，四面都是环山的。然后整个机场的话是一个东西方向展布的，包括这个东西两头，这个山也比较高，是吧？咱们的飞机跟这个飞行员的飞行上其实难度也是比较大的。
3: 难度大在哪里？
4: 主要是就是这些山的影响，它跟地面的一种安全距离的保持，可能是再一个就是气流，山多的话气流就特别乱。像你们可能坐飞机也有这个感受，就是特别颠。
3: 是，我能不能这样说，同样都是高高原的城市，
4: 对，
3: 玉树有它的特殊性。
4: 对对对对，因为其实整个咱们高高原其实机场也没有特别多，其实地形的话，玉树这块还是比较复杂的，
3: 比较复杂的特殊的。
4: 对， 对， 对，
0: 正好有一架从西宁飞来的航班即将降落，无线电里传来飞行员的报告声，塔台的两名工作人员开始各司其职，密切配合。
1: 为什么还要拿这个望远镜呢？
4: 它是要，一个是要看这个鸟群，然后跑道的状况，包括待会儿飞机过来的时候，我们还要看飞机的这个姿态稳不稳。
1: 啊、
4: 有没有对准跑道，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去关注的。
1: 嗯，就是起降落之前，先要看一下鸟群哦，因为这个地方我们是青藏高原，
4: 对对对，
1: 生态保护区，
4: 对对对，鸟比较多。
1: 因为塔台工作人员他们其实现在是不能跟我们进行交流和对话
4: 的，他们要全神贯注的去关注这个航班的一个运行情况。
5: 8-2-3-1-3，
0: 从建立降落联系到最后平稳触地，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塔台与机组之间需要完成十几次的通话与确认。
4: 你看现在我们的主办管制员他是在观察这个飞机的一个姿态。
1: 在空中看到了，看到了，
4: 对，
1: 姿态，飞机怎么样的姿态是正确的或者标准的呢？
4: 就是它的摆动啊，包括有些它不对准跑道的话，其实是很明显的，能看出来的。
1: 如果偏离跑道呢，会怎么样？
4: 那肯定我们得提醒他们，有时候得决断，包括让他们复飞啊这些。
1: 现在慢慢的。
4: 对，你看它马上就接地了，其实已经。
1: 平稳落地。
4: 对对对。
1: 哇，我这还第一次在塔台看一架飞机的这个落地的过程。
4: 对对对，
0: 飞机安全着陆，在地面管制员的精确引导下，缓缓滑向指定停机位。与此同时，机务工作人员早已准备就绪，开始紧张而有序的保障工作。玉树洲是长江、黄河、澜沧江三大江河的发源地。近年来，随着生态保护力度加大，当地生态环境逐年向好，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恢复，鸟类也明显增多，但这对于机场飞行安全而言却意味着更大的挑战。一只小鸟与高速飞行的飞机相撞，威力不亚于一颗炮弹，因此在飞机起降前，机场驱鸟队的护航工作也在同时进行。
1: 你们驱鸟车有几辆呢？
6: 现在我们驱鸟车是两辆，
1: 两辆。
6: 像这一辆驱鸟车的话，就是我们目前的多功能驱鸟车。
1: 多功能，它的功能有多少？
6: 现在多功能的话，第一个带的就是定向声波驱鸟器，就是根据鸟的方向，我们可以使它的左右是活动的，前后上下左右都是活动的，来进行一个驱赶。
1: 它可以监测到鸟的动向。
6: 对，
1: 明白。
6: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煤气炮。这个煤气炮的话，主要是对这个高空鸟类，像秃鹫啊、金雕呀，就是高空盘旋的时候，我们一般都用这个煤气炮。
1: 煤气炮，听这个名字感觉是用煤气吗？
6: 对，它里面是我们用的煤气。最后煤气就是完了以后，
1: 通过声音。
6: 声音啊。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声波语音驱鸟器。
0: 目前整个玉树机场配备了16台声波驱鸟器、16台煤气炮以及8台灭虫灯，每一种设备各自发挥着不

0: 要放松一下了，好像知道工作人员要救他了。
1: 队员手法娴熟，很快便帮红隼脱离了束缚。经过检查，红隼并无明显外伤，只是挣扎过程中体力有些透支。被放飞后，他落在不远处的铁丝网上进行休息，积蓄力量。如何平衡生态保护与航空安全，是玉树机场一个永恒的课题，而答案就写在驱鸟队员们日复一日一丝不苟的坚守里。巴塘机场到玉树市区只有不到20公里的距离，半小时车程即可抵达。自2017年高速公路修通后，玉树到西宁的行车时间从12个小时缩短至8个小时，但相对而言，乘坐飞机只要1个小时的时间。更高效便捷的方式让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同时便捷的交通让更多人来到玉树，了解玉树，促进了玉树的经济发展。
0: 这条街好热闹呀，
2: 因为这边就是一个虫草市场，这边啊就是有我们的本地的，还有异地的，就在这做这个虫草生意的然后大多数以商铺为主，然后摆摊的话也是吸引眼球，这样的话就是比较方便一点。
0: 玉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虫草产区。
2: 对对对，
1: 冬虫夏草属于线虫草科线虫草属真菌，是中国特有的中药材，与人参、鹿茸并列为三大补品，主要功能为补肾益肺、止血化痰。玉树州作为野生高品质冬虫夏草的核心主要产区，素有冬虫夏草之乡的美誉。泉州每年产出的冬虫夏草达到45吨，占全国总产量的1/5。
0: 您在这边做虫草生意多少年了？
3: 20多年了。
4: 对，
0: 这边的虫草是卖到哪里？怎么卖出去？
3: 全国各地哪里都卖。
0: 全国各地。
4: 对，
0: 今年您家的这个虫草一年能卖出去多少啊？
2: 俺得种的啥落着这弄的，长期是铺的行吧？
3: 大家都用的高压铁砂的、高压包壳的，这咱们
2: 还在泸州的弄的，加上德普的厂。一年来说的话，比较好一点的话是1到200斤。
0: 1到200斤，一斤多少钱？
3: 加上工了呢，打弄到一个能吃三元球，吃多少球？有的人不吃。
2: 像今年的效益来上说的话，一斤是3到6万。
0: 3到6万。100斤就是300万到600万，我觉得虫草对于当地来说，对于玉树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产业。
1: 据统计，玉树州冬虫夏草年产值超过70亿元，占整个玉树州群众可支配收入的54.6%。这些数字的背后是飞机航线延伸的轨迹，更是一条为雪域高原带来生机与财富的金色航道。
5: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凌晨5点重播，欢迎您持续关注。一支添加了医用麻醉药依托咪酯的伪装电子烟，让4名吸食者抽搐干呕，意识涣散，症状和吸毒如出一辙，但传统毒品尿检却全部为阴性。广东警方从一名下线买家入手，层层深挖，最终打掉一个30人的跨省贩毒网络，并远赴外省捣毁制毒源头。有吸毒病态却检测不出违禁品，警方该如何定罪量刑？麻醉药添加进电子烟为何会中毒成瘾？电子烟常见且易得，生活中该如何规避误吸有毒电子烟？在国际禁毒日到来之际，这里有说法推出特别策划《电子烟里藏毒》，专家教您识别伪装毒品电子烟。主持人与律师、公安大学专家从案件出发，普及识毒拒毒知识，帮助大家筑牢安全防线。复盘真实案件，拨开层层迷雾，解锁案件真相，提升法律意识。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主持人尹媛，欢迎来到这个案子不简单。现在呢，有些年轻人图新鲜追潮流，把电子烟当成了时尚单品，殊不知背后可能藏着巨大的隐患。那今天要讲的这个案子啊，就发生在你我身边。外表酷似普通电子烟，但是人吸食之后啊，会出现抽搐、干呕、神志涣散，和吸毒的特征如出一辙。然而传统的毒品尿检呢，却全部为阴性。这就是2022年发生在广东英德一家民宿的离奇吸毒案。这个案子呢，曾一度困扰一线办案民警。这种披着电子烟外衣的新型毒物呢，就是依托咪酯。在国际禁毒日到来之际，我们邀请到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副院长、副教授贾振军和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鲁超，为您层层拆解藏在电子烟里的毒品陷阱。
3: 大家好，我是律师鲁超，很高兴和大家分享这起离奇的吸毒案件。
4: 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的贾振军。当看到这个案子的时候，最离奇的地方在于当事人吸毒征象拉满，但冰毒 K 粉合成大麻素常规尿检全部为阴性，最后通过扩大毒品筛查范围才揪出幕后元凶为依托咪酯。依托咪酯原本为医用麻醉药，却沦为街头毒品。我将为大家科普药品变毒品对大众的危害，可以说超乎想象。
2: 好的，那时间啊，拉回到2022年的8月3号，广东清远英德大镇派出所呢，接到群众报警，城郊民宿呢入住了4名可疑人员。民警破门入户的瞬间呢，就捕捉到了反常细节。屋内4人神情恍惚，意识迷离，2名女性呢瘫坐在床边，2名男性是坐立不安。几个人的精神状态呢，和吸食了海洛因冰毒之后的吸毒人员呢是高度重合的。那按照以往的办案经验啊，现场立刻初步判定了是吸毒警情，常规流程呢需要提取尿液送检。其实这也是整起案件的第一个诡异的拐点哈。贾教授，就是从你们法医的这个临床经验来说，单看当事人出现了这种抽搐啊、干呕啊、意识模糊的外在表现，第一时间会判定哪种毒物中毒呢？
4: 好，从急性中毒的临床表现来看，肌肉抽搐、持续性恶心干呕、中枢神经抑制导致意识涣散，在排除饮酒过量的情况下，可以考虑为吸毒所致。苯丙胺类毒品兴奋活跃，阿片类毒品嗜睡昏迷，氯胺酮 K 粉分离性意识障碍。疑似吸毒人员常规排查清单必然囊括上述3类毒品。 但这里出现一个反常识，
2: 嗯，
4: 几名涉案人员第一次尿检常规毒品全部阴性，
2: 嗯，
4: 我看到案卷时有两个猜想，第一，当事人短期内未将毒品摄入体内，原有吸食的毒品已经代谢到体外。第二，这是全新未纳入常规筛查目录的陌生化学物质，也是新型精神活性物质被滥用的最典型的伪装套路。
2: 那鲁律师，从咱们接警办案的程序来讲哈，尿检阴性可以说是直接推翻了吸毒的初步研判哈。警方当时在执法层面，瞬间是陷入到了被动当中哈。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
3: 首先啊，就是虽然禁毒法有这种规定，就是公安机关它是可以去对涉嫌吸毒的人员进行必要的检测，但是如果说啊，这个检测结果呈阴性的话，又没有其他能够明确证明涉案人员存在吸毒行为的证据，那么即使是他这个涉案人员在表现上看起来像是吸过毒了，然后那么这种一般情况下可能还是不足以达到对其立案和处罚的这种标准
2: 哦，
3: 因此呢，这里其实也就出现了本案当中第一个问题，
2: 嗯，
3: 就是这几个人啊，他是有这种吸毒表现出来的那种病态，
2: 嗯，
3: 然后现场也查获了比较可疑的这种电子烟产品，
2: 嗯，
3: 但是检测呢又查不到这种违禁品，这种情况下其实确实可能没有办法对他们直接进行这种治安处罚，就是也不太能构成这种刑事上的立案，
2: 嗯，
3: 那么原则上只能是进行一个像那种口头的劝导啊教育这些，那么这也是这四名这个涉案人员最初仅被批评教育的一个核心的原因。然后另外呢，就这里我想补充一个细节啊，就是这个案例中这四个当事人呢，他们全都具备既往的这种吸毒前科，常年是混迹这种涉毒的圈层，他们按理说来讲，像他们的身体是不太可能凭空出现这种群体性的身体不适，就偶尔可能谁生个病啊，这都是很正常，但是四个人一起出现这种病态的感觉
2: 不太可能，
3: 对，就不太对劲，
2: 嗯，
3: 然后从这个逻辑上呢也是完全能够排除突发疾病的这种可能性，
2: 嗯，
3: 所以呢在这里就埋下了第一个悬念，就是这个刚才提到的可疑的电子烟，
2: 嗯，
3: 那么它这个烟油里头，
2: 嗯，
3: 到底掺了什么东西？
2: 嗯，
3: 而且为什么这个东西它是检查不出来？
2: 对，我觉得这一点确实也挺可疑的，而且很多朋友可能听到这儿觉得很纳闷，就是到底是什么东西啊？这个法检都检查不出来哈。那更离奇的反转呢，就紧随其后了。这四名人员呢，被带回派出所的途中呢，其中一个叫黄某正的，就突然间啊，全身性的干呕，肢体抽搐，急救处置之后呢，警方立刻二次复检。这次复检呢，除了传统的毒品，额外追加了合成大麻素，第三代毒品筛查化验单呢依旧全部为阴性。其实两次权威的尿检结果呢，可以说全部落空了哈。这个禁毒民警们也是陷入到了僵局。贾教授，像常规体液筛查查不出来的，就是法医鉴定行业还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小众的检测手段吗？就为什么在这个当年常规禁毒筛查当中不包含这个依托咪酯呢？
4: 人体代谢的规律决定啊，依托咪酯它是一个短效的静脉麻醉剂，进入人体后体液代谢速度极快，数小时内血液中有效成分快速降解，代谢为依托咪酯酸，原药检测天然存在检测盲区，也就是说你如果是检测原来的依托咪酯的话，它很快就没有了，
3: 嗯
4: 啊，所以毛发检测呢，它有它的天然的一个优势，它是一个长周期蓄积的检测，虽然说它短时间内没有吸食，但是可以检测到它一个月甚至几个月之前吸食的毒品，这也是后续警方送检毛发的原因。2022年依托咪酯滥用尚处于早期泛滥阶段，全国禁毒筛查目录未收录该物质，没有配套的试剂和检测试剂，
2: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关键，是吧？它就是因为没有这个检测试剂和试剂盒，所以是尿检才是阴性的，对吧？
4: 是的，因为当时没把它放到可以参考的序列当中，所以就没有检测出来，
2: 嗯，
4: 这里我 也在想，犯罪嫌疑人之所以刻意选用这种短效的麻醉剂进行制毒，就是吃透了人体代谢和现有针对性检测方法的缺失，精准规避了常规筛查。
3: 贾教授刚才提出的这个猜想啊，应该是说可以说是精准命中了这种犯罪分子他们这种主观故意啊，就是明知这个依托咪酯不在这种管控名录当中，常规检测呢是没有办法检出来，那么刻意的去把这种医用管制麻醉药添加进这种电子烟油，然后呢游走在这个法律的空白地带。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2022年案发的这个节点，依托咪酯它仅属于是医用处方药的这种管制范畴，
2: 它不属于毒品，
3: 对，不在这个毒品的这种管控的这个范围内。那么这是犯罪分子钻这种法律漏洞的核心抓手，也是后续全案侦办最难的一个前置障碍。
2: 我之前也听说，就是很多吸毒人员哈，他曾用这种依托咪酯当这个替代品，是吧？
3: 对，
2: 虽然是在常规检测当中碰壁了，包括行政处罚没有法律支撑的双重困境下呢，英德警方果断变更了鉴定思路，采集四名嫌疑人的毛发呢，送往广州司法鉴定中心，一纸毛发鉴定报告直接撕开了依托咪酯黑色产业链的第一道口子。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聚焦鉴定结果出炉，拆解依托咪酯医用麻醉药变身毒品的致命危害。等待数日，广州司法鉴定机构呢出具了最终的鉴定结果哈，四名涉案人员的毛发样本呢全部检出了依托咪酯有机化合物。那这个陌生名词呢第一次摆在了英德禁毒民警的面前哈。那问题就来了，贾教授，这个依托咪酯啊原本是正规临床的麻醉药啊，它的合法医用场景到底是什么呀？
4: 好的，依托咪酯呢，它本身是一个短效的全麻药物，临床仅限于在手术室当中进行手术麻醉使用，而且在正规使用的时候，它是一个全程的是静脉注射，医护实施监控剂量，而且单次医用剂量呢严格管控，但不法分子提取原药粉末溶解进电子烟油，通过雾化吸入，经肺泡快速入血，这个给药的途径已经和医用用药的途径
2: 完全改变了，对吧？
4: 完全改变了。
2: 那就是话说回来哈，它给药的途径改变了，是不是对身体的危害更大哈？就为什么我们看到它就是微量添加进电子烟就能够产生堪比毒品的这种成瘾和中毒的反应呢？
4: 一个是它给药途径变化，第二个就是这个剂量它没有进行监控，
2: 对的，是，
4: 所以这样的话多次摄入甚至是大量单次大量摄入，它对身体的损伤是非常严重的，这种严重可以表现在第一就是中枢神经系统，过量摄入之后直接抑制的是大脑，出现了失神、幻觉、行动失控，甚至还可能会出现抽搐、昏迷等这样一些严重的表现，另外呢，就是长期吸食会造成一些脏器的损害，比如说像肾上腺皮质，依托咪酯它主要是通过抑制肾上腺皮质功能，造成功能障碍，同时也会影响心血管系统、消化系统，而且临床上已经有多例相关的就吸食依托咪酯诱发急性心衰猝死的案例报道。第三呢，就是吸食之后的成瘾性，这也是为什么要对它进行一个严格管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间断吸食形成躯体依赖和心理渴求，与其他精神类毒品成瘾机制应该说是十分。

0: 相似。
1: 我忽然觉得，我感觉这个犯罪分子肯定是懂医懂药的。
0: 对，他们其实有很多还是专业人员的在里头。
1: 是。那鲁律师，医用处方药私自提纯、添加电子烟售卖，在药品管理法规当中能套用什么罪名呢？尤其我们知道，当时案发是在2022年的时候。
2: 2023年10月1日起，依托米酯被正式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这种目录。然后在此之前呢，它只能是归为这种处方药。私自生产、分装、添加电子烟售卖，在一般情况下，就比如说不存在通过混同或者溶解等等方式去产生这种管制物质的。那么在当时来讲的话，原则上是没有办法直接按照这种涉毒品类的犯罪进行追责的。如果要去追责呢，也只能是从别的方向入手。比如说像这个非法经营，还有这个妨害药品管理方面进行侦办。但是案发当时呢，这个依托米酯没有被正式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是无法按照这个涉毒类犯罪进行定罪量刑。这里呢也是提醒一下大家，结合这个案卷来看，这个案件中涉案的电子烟的售价呢是在500到1000元，
1: 很贵了。
2: 对，很贵了。而当时市面上就是合规的电子烟的零售价啊，可能大概100-200，就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种价格。然后涉案的这种电子烟，它的这种超高的溢价，其实就是它原料药的这种非法成本，加上它这种犯罪暴利的一种体现。因此呢，类似这种价格的反常啊，也是锁定非法产品的关键线索。我们在购买的时候也需要擦亮眼睛。
1: 是的，这个鲁律师的提醒非常到位哈。据嫌疑人黄某正供述呢，电子烟来源于吃夜宵时偶遇的陌生商贩，仅仅是添加了微信好友哈，买卖呢是全程不见面。钱款货物分别放置野外隐蔽点位，隔空取货，纯现金交易哈，不留转账的痕迹。贾教授，从药理成瘾角度来讲哈，这犯罪分子选择电子烟为这个载体兜售依托咪酯，相比传统毒品包装有什么优势呢？
0: 好的啊，传统毒品呢，它的这个形式在经过禁毒宣传之后呢，应该说很多人都掌握了一个肉眼识别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但是电子烟呢，和普通的潮流雾化烟无差别，它这个随身携带，可以挂脖，可以口袋收纳，公共场所随时隐蔽吸食，外观完全规避日常的安检盘查，犯罪分子精准抓住年轻人猎奇心理，伪装新潮电子烟，降低警惕性，也是依托米酯短短2年快速从小众滥用扩散至多地涉毒圈层的关键。这里补充一个关键的风险。其实吸食者大多不知情，烟油当中添加了这种违禁麻醉品。
1: 哎呦，我觉得这个好恐怖啊。
0: 是啊，而且吸食上很快就会上瘾。就会对他的人体造成危害。形成非常严重的一些戒断症状。这个商贩呢，往往忽悠说叫新型无害水果味的烟油，被动沾染毒物。本案4名当事人最初均不知烟油内含依托米酯。
1: 哎呀，这犯罪分子真的是居心叵测哈，想想真的好恐怖啊。4名涉案人员呢，因案发时啊，依托米酯未列入毒品名录，最终呢只能是教育释放。但警方呢没有就此结案，紧盯关键中间人黄某正，通过24小时的轨迹布控、外线蹲守，意外揪出了背后整车分销团伙。那接下来呢，我们跟着警方的侦查视角，深挖夜间隐秘交易网。说到这个黄某正教育释放之后呢，举止非常的反常啊，他放弃原先常住的乡镇，长期落脚英德市区，每晚9点后呢准时外出游荡夜市，刻意在商圈绕圈折返，反复观察身后人员，极强反侦查意识，让外线民警数次险些暴露。在这问题就来了哈，那贾教授，从吸毒人员的心理逻辑分析，这黄某正明明已经被警方查处了，为什么还敢继续的频繁接触交易呢？
0: 好的啊，这就要说到这个吸毒成瘾的危害了。吸食含有依托米酯的电子烟，产生心理成瘾是一个核心的驱动力。 因为如果他不吸的时候就会产生戒断症状，身体上很难受、
1: 哦、
0: 再加上心理上的渴求、
1: 嗯、
0: 就迫使这些人、啊、冒着第二次被抓获的风险、啊、持续的购买毒品进行吸食、
1: 嗯、
0: 黄某正本人呢，应该说不单纯的是一个吸毒者，而且他还是一个贩毒者，他已经在为底层进行分销，帮助上家兜售电子烟，从而换取吸食毒品的毒资啊，这也是涉毒圈层最为常见的一种叫以贩养吸的模式。同时有很多这个吸毒者他为了获得毒资，
1: 嗯，
0: 因为吸毒之后呢很可能工作也没有了，身体也不好，
2: 嗯，
0: 所以呢他会从事一些其他的一些以贩养吸的活动，
1: 嗯，
0: 甚至会引诱欺骗周围的朋友亲人吸食啊、
1: 哎、
0: 所以我们大家还是要注意这样一个问题啊，不要沾染上毒品、
1: 嗯、我们继续复盘侦查线索哈。说到黄某正呢频繁地搭乘黑色越野车去往城郊偏僻地带哈，车主胡某浮出了水面，胡某每月呢和黄某正碰面呢高达15次，警方呢蹲守锁定胡某常住的小区单元，发现呢他晚间8点准时驾车外出聚餐，同时两名男子蔡某涛、莫某杰两人呢均有早年吸食 K 粉被打击的前科，三人聚餐呢看似普通老友聚会，无当场货物的交割，但是资金流水呢可以说是高频往来哈。莫某杰频繁的往返外省，每次外省往返三人必连夜碰面哈。其实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呢，就是这个案件的一些链条就已经非常清晰了，而且在侦查期间新线索也出现了。蔡某涛的社交平台常年发布雾化茶叶配售文案，配图全是女子吸食电子烟的短视频，全程不提电子烟、一脱咪纸任何字眼儿。黑话呀、暗号啊，也成为了团伙规避网警巡查的手段。这雾化就相当于含有一脱咪纸的烟弹，茶叶呢就相当于固态的原料药。警方呢也是顺着他们的暗号啊摸排锁定了全团伙共计30名涉案人员，吸食受害者40余人。那接下来呢是最刺激的一部分，多部门联动收网，现场缴获物证落地，我们将从实物证据拆解全案定罪细节。2023年5月，清远市公安局联合烟草专卖、市场监管、禁毒、刑侦多部门呢同步启动了收网专项行动，专案组呢分多路同步抓捕胡某、蔡某涛、莫某杰、黄某正等30名分销团伙人员的全部抓捕归案。现场的清点物证是一脱咪纸原料药79.2克，预制添加一脱咪纸成品烟弹148克。贾教授，现场缴获的两类物证，法医实验室如何鉴定成分、固定刑事证据呢？
0: 好的，一般在现场收缴到这类物证之后啊，第一步是先检验现场物证是不是毒品，
1: 哦，
0: 是哪种毒品，
1: 嗯，
0: 含量是多少，
1: 嗯
0: 啊，法医检验呢一般是通过理化分析检测粉末烟油内的成分，
1: 嗯，
0: 对一脱咪纸进行定性定量的分析，
1: 嗯，
0: 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这份鉴定报告是全案刑事定罪核心物证。
1: 嗯，
0: 第二步呢就是进行成分溯源比对，就是吸毒者手中的这个一脱咪纸啊，
1: 嗯，
0: 是从一个地方来的还是来自于多个地方，
1: 哦，
0: 这样呢就有助于进行一个溯源地的这样的一个分析比对。
1: 嗯，
0: 分析证实莫某杰外省采购的原液本地加工分装的犯罪事实。
1: 嗯，
0: 收网后警方顺着团伙供货线索继续向外省延伸，一举端掉非法提炼一脱咪纸的地下化工窝点，从而从源头上抓获了犯罪嫌疑人。
1: 那值得一提的是呢，抓捕结束的4个月后，也就在2023年9月，国家三部门发文，一脱咪纸自当年的10月1号正式列入了第二类精神药品的目录。贾教授，药物正式列管之后，法医毒物鉴定标准发生了什么样的调整呢？
0: 好的，当这个全国禁毒常规筛查试剂盒，新增了一脱咪纸的检测项，
1: 嗯，
0: 尿液、血液常规筛查可快速检出，不再依赖耗时长的这种毛发检验，
1: 嗯，
0: 从法医技术层面，毒死犯罪分子依靠短效代谢规避检 查的漏洞。从药理逻辑来看呢，列入二类精神药品等同于

0: 于法律层面认可依托迷纸滥用等同于毒品危害。
1: 哦，
0: 法医出具的毒品鉴定文书，
1: 嗯，
0: 可直接作为吸毒、贩毒案件的法定证据。
2: 是的，
1: 嗯，
2: 依托迷纸被列入这个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以后，
1: 嗯，
2: 也就是自2023年10月1日起，再发生依托迷纸的这个贩卖行为啊，应当就按这个贩卖毒品来进行相应的追责。
1: 哦，
2: 非法吸食人员呢被查获，
1: 嗯，
2: 会按照吸毒这个行为进行相应的这种治安处罚，成瘾严重者将依法强制戒毒。
1: 嗯，
2: 如果触犯刑法，并且这个犯罪嫌疑人他这种涉案行为横跨列管前后两个时间段，那么司法机关呢可能会按照这种从旧兼从轻的刑法原则来分段定罪量刑，列管前呢可能会按照这种像非法经营啊、妨害药品管理这样的方向去处理。
1: 嗯，
2: 列管以后呢，这个可能就会按照这种涉毒品类犯罪进行一个处理。
1: 嗯，
2: 那么这个其实也是刑法它的这种溯及力相关规定的一种最直观的普法案例。
1: 是的，那法条落地呢，也实现了法律的闭环，但是案件带来的社会警示远没有结束。依托迷纸从手术室的处方药沦为街头毒品电子烟，背后的行业乱象呢，让人不敢想象。接下来呢，我们将聚焦社会危害，以案科普普通人如何辨别伪装毒品电子烟。刚刚啊讲完了这个案子，其实呢，依托迷纸的电子烟最大的骗局呢，就是披着潮流雾化烟的外衣，迷惑青少年年轻群体。而且我们普遍都知道啊，这个群体是缺乏鉴别能力的，容易上当受骗。市面上的三无散装烟油、朋友圈兜售的水果特调电子烟，可以说是重灾区了。那先请这个贾教授呢，从这个产品的特征啊，教教大家，我们怎么该直观的分辨涉毒问题的电子烟呢？
0: 好的啊，教大家三个简单啊易行的这样一个辨别的口诀。
1: 好的，
0: 一是看价格，二是看渠道，三是看体感，也就是我吸食后的这种感觉。
1: 嗯，
0: 看价格呢，一般这个正规的国标电子烟都是统一的定价，非常透明。
1: 嗯，
0: 单支烟弹的均价是10几到30元，售价500以上的散装特调烟油、小众网红电子烟很可能存在违禁添加。
1: 嗯，
0: 二看渠道，我们要通过正规的销售渠道购买产品，避开所有私下流通的电子烟才是安全的。三看体感，正规国标电子烟仅尼古丁刺激咽喉，吸食后不会出现头晕失神、犯困幻视、浑身发软，一旦吸食出现这种抽搐、恶心，我们应当立即停止并报警。
1: 嗯，
0: 在这还要说说它的隐形危害。依托迷纸损伤不可逆。
1: 嗯，
0: 即便单次少量吸食无急性中毒，微量药物长期蓄积，损伤肾上腺与内脏，根本不存在偶尔抽抽没事的这种安全剂量。
1: 嗯，偶尔抽抽没事，咱们可千万不要抱有这样的侥幸心理哈。
2: 嗯，
1: 就前两天我看新闻还有在说，就是把兽用麻醉剂添加进电子烟的。其实我觉得就是这种如果我们不是从正规渠道去购买来的电子烟，尽量的不要吸食哈。
2: 对。
1: 那鲁律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普通人哈，比如说我帮朋友就是代购哈，我买到了这个来路不明的电子烟，不小心买到了含有这种依托迷纸的产品哈，那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吗？
2: 嗯，我感觉可能还是要分情况来判断。
1: 嗯，
2: 就是如果说确实是不知情啊，
1: 嗯，
2: 然后呢，这个又是以相对合理的价格代购，
1: 嗯，
2: 然后这个数量也是比较合理的，你不是说一下买一大堆那种的，可能一两只，就是完全合理的价格、合理的数量，
1: 嗯。
2: 在没有其他明确证据能够证明说这个行为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这个产品它存在违法性质的这种情况下，
1: 嗯，
2: 我认为是基本上可以考虑认定他没有主观的这种犯罪故意的。
1: 哦，
2: 那么原则上是不应该处罚。
1: 嗯，
2: 但是呢，就比如说啊，他这个行为中，
1: 嗯，
2: 有可能会存在像这种交易方式明显异常，比如有的是把这个东西放到某个花丛，把钱放到花丛，两个人一交换，然后或者说呢，这个购买的时候有特殊的交流方式，有一些黑话， 比如就是这咱们可能就听不懂了，就是能够反映出他这个买卖行为很怪，这种情况下在办案机关他们在处理的时候就可能会考虑他是属于知道或应当知道的一种表现，那这个就很有可能会认定他有这相应的这种犯罪故意。那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啊，像这个明知是高价私调的这种散装烟油，或者说是这种黑市流通的电子烟，然后仍然帮忙代购，甚至还转手牟利，这样的一些情况都有可能会就是被识别为它具有一定的这个知晓的成分。所以呢，就是哪怕他到时候做笔录他自己否认这个事实，办案机关也不是说绝对拿他没有办法的。这种情况如果说真的查出来了里边有这种管制的精神药品啊，这种可能会被认定成毒品成分的那个东西，那这样的话行为人就很有可能会承担法律责任了。
1: 那本案的四名当事人呢，就是吃宵夜闲聊被陌生商贩免费试吸，在不知情的状态下沾染了伊托咪酯成瘾的，后续呢一步步的被动参与到购毒的链条。现在新型毒品的伪装迭代在加速，除了伊托咪酯电子烟哈，还有像什么奶茶粉呀、巧克力呀、上头茶叶啊等各类的伪装毒物哈。贾教授，这种各类新型伪装毒物有什么共性的规律吗？
0: 好的，如果要说共性呢，就是它现在很多的一些这个新型的这种毒品啊，它都套用大众日常消费品的这样一个外包装，然后规避风险，原料呢多为医用管控处方药或者是一些化工中间体，伊托米酯之后陆续出现多种短效麻醉类药物，犯罪分子把它改装进电子烟，整个套路呢是高度雷同的。当然我们法医行业也在同步更新毒品数据库，持续跟进新型化学品的检测标准。
2: 根据这个2022年5月1日起施行的这个电子烟管理办法规定啊，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的这个以外的调味电子烟和可自行添加雾化物的电子烟。所以就是现在这种市面上咱们能看到有那种水果的薄荷呀、可乐等等这种风味的电子烟，严格意义上讲它就应该是属于这种违规产品了。那么私下生产售卖调味电子烟本身就是涉嫌违法甚至犯罪，就比如说像这种非法经营啊，然后这些类型的这种犯罪。那么如果他还在往里头添加了这个伊托米酯等等的管制药品，那这个应该就直接升级成了这种
1: 毒品犯罪了。
2: 对，那么我们一旦发现这种违规电子烟的售卖线索，是可以去拨打12315热线或者打110举报的。
1: 我们回看整起案件哈，小小一支伪装的电子烟串联起了外省制毒窝点、多级分销团伙、数十名受害吸食者，从最初的民宿四名吸毒模样却查不出毒的悬疑开端，到毛发鉴定锁定伊托咪酯，夜间追踪呢打掉了分销网，跨省端掉滞销源头，再到药物正式列管，增强对新型毒品犯罪的打击范围和力度，那一整个案件闭环呢也是折射出了我国禁毒体系与时俱进不断完善的全过程。当下呢，新型毒品的伪装花样呢时有翻新，普通民众呢应当持续提高禁毒防范意识，筑牢基层禁毒最重要的民间防线。
2: 是的，提醒所有朋友啊，就是不要猎奇去尝试这种来路不明的网红电子烟、散装特调烟油，贪图新奇免费试吸，很有可能沾染新型毒品，一旦误入成瘾，那么这个既损伤身体健康，后续吸食啊、代购转卖还有可能会触碰法律红线，可能会因此受到治安处罚甚至刑事处罚。那么遇到可疑不明的这个食品啊、雾化产品什么的，大家还是可以考虑积极举报，然后就是参与这个全民的禁毒。
0: 像这个伊托米酯造成的人体脏器损害大多是不可逆的，没有特效药可以修复受损的肾上腺、心脏，一次猎奇吸食换来终身慢性病痛，切勿被新型电子烟无害的虚假营销话术欺骗，远离三无私售雾化产品。
1: 好的，那从医用良药到害人毒物，依托咪酯的黑色变异之路呢，警示我们新型毒品永远在迭代伪装。但是我国立法、刑侦、市场监管等多部门

0: 门联防联控体系持续升级，全民禁毒警钟长鸣，让我们珍爱生命，远离不明来源的电子烟与各类伪装毒品。好的，我是尹媛，这个案子不简单，咱们下期再见。
1: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0: 欢迎收听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接下来的这个故事听起来有些离奇，好心医生多次对男子伸出援手，不成想男子竟恩将仇报，送假红包栽赃陷害。医生拒收红包，男子计划落空，他又开始持刀威胁医生交出财物，医生反抗受了伤。男子为何要伤害帮助过他的医生呢？法律讲堂为您播出《红包藏恶念》。
2: 中国古话有云，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意思是别人给予的帮助哪怕只有一点点，也要牢记在心，加倍予以回报。可我们今天的案例却恰恰相反，社会青年李小勇非但对无私帮助他的医生宋智没有丝毫感激之情，反而动起了歪脑筋伤害对方，到头来锒铛入狱，害人反害己。究竟怎么回事？现在就让我讲给您听。天晚上，在省城一家大医院工作的医生宋智接到母亲来电，要他帮人安排个工作。原来呢，母亲有位要好的小姐妹，两人经常结伴跳广场舞。小姐妹有个儿子名叫李小勇，大半年来一直在家里待业，小姐妹很着急。母亲是个热心肠，主动提出让自家儿子帮忙在省城给找份工作。当了解到母亲小姐妹的儿子李小勇是一没学历，二没长性，好几份工作都是干了几个月就拍拍屁股走了人，宋智犯了难。想来想去啊，自己工作的医院附近有一家餐饮店，生意很好。前不久啊，晚上过去吃宵夜，老板还说生意忙不过来，正在招人帮忙。宋智第二天就专门跑了一趟，向餐饮店老板介绍了李小勇的个人情况。餐饮店老板看在医生宋智的面子上，自然是连连说好。
1: 一周后，宋智接到了李小勇的电话，说他现在已经到宋智推荐的餐饮店上班了，并且要当面感谢下宋智。宋智推辞了一番，李小勇坚持要来，宋智只好给了他医院的地址。没想到李小勇这次来其实另有所求。
2: 第二天快下班的时候，李小勇果然来找宋智了，手上还提着一袋苹果，说是特意从老家带来送给宋智的。宋智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李小勇约莫二十七八岁的样子，个头矮小，相貌普通，看上去倒显得挺朴实。几句感谢之后，李小勇说明了来意。原来啊，这小伙只在餐饮店干了几天，就嫌工作太辛苦，赚钱不多，叫老板辞职。他找宋智就是想请宋智帮忙另谋份差事。李小勇还说以前在南方某城市做过医院号贩子，问宋智能不能给帮忙安排下，赚了钱啊一定好好感谢宋智。这番话可让宋智皱起了眉头，正色道，号贩子可是违法的事儿，这个忙没法帮。李小勇碰了个钉子，脸上的表情显得有些不自然，嘴上应付着说是，很快就走了。
1: 宋智知道李小勇听不进去，便没有再说什么了。本以为事情就这么过去了，谁知道两周之后李小勇又来了，脸上一副愁容不展的样子。这一次李小勇找宋智又有什么事呢？
2: 这次李小勇手上提着的是一袋熟透了的香蕉，这人一进来是满屋子的香蕉味儿。宋智连连摆手拒绝，心想啊，这么一个好吃懒做的人，他的事情说什么 都不会再管了。

0: 李小勇却对宋智说，这一次是有要事相求。原来李小勇在老家有一位女友，最近女友的父亲患上了肝病，越发严重了，当地医院根本就治不了，建议转到省城大医院进行治疗。李小勇忧心忡忡地对宋智说，这事儿要是办得好，他跟女友年底就结婚，要是办不好啊，两人的事儿可能就黄了。一听是治病救人，宋智当然没有拒绝的理由，他认真地询问着患者的病情，但李小勇挠了挠头，一概答不上来。宋智说，这样吧，你把病人带过来，让病人拿上病历，我会做全面检查，到时候该吃药吃药，该手术就手术。李小勇连连点头道谢，起身离开了。那袋熟透了的香蕉说什么也要留下。几天之后，李小勇果然带着一位老人来门诊找宋智。这次啊，李小勇手上没拎水果，拎的可是一只活鸡，还直扑棱翅膀。几个护士打门口经过，看到这情形啊，都忍不住捂嘴偷笑，宋智也是哭笑不得。但宋智顾不得这些，因为李小勇搀扶着的老人脸色蜡黄，感觉病得不轻，赶紧安排老人做身体检查。检查结果当天就出来了，经过诊断，老人需要尽快手术，以免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期。宋智还告诉李小勇，省级医院床位非常紧张，要等上几天，并且答应会尽快安排床位。宋智还向李小勇详细地解释了手术风险、时间、所需要的费用等等。李小勇对老人表现出的耐心和责任心，让宋智在心里啊是暗暗翘起了大拇指。只是李小勇拎来的活鸡，宋智是坚决不肯收，好说歹说让李小勇带回去了。
1: 李小勇再次找到宋智并塞下红包，宋智赶忙拒绝，不想李小勇却突然变了脸色。
0: 隔壁县城的张老三让我来取你一只手，你要是识相，就把钱和手表留下。
1: 宋智见状拼命反抗并大声呼救，同事们赶忙将李小勇制服，被救的宋智还是受了伤。
0: 宋智的大腿内侧被李小勇的尖刀刺伤，鲜血直流。
1: 李小勇口中的张老三究竟是谁？这个人跟宋智到底有何恩怨呢？
0: 第二天上午8点，宋智来到办公室，刚刚换上白大褂，李小勇又来了。这次啊，李小勇既没提着水果，也没拎着活鸡，神情显得十分严肃，甚至透着些紧张，话都没说一句，顺手就把这个房门给反锁上了。只见李小勇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一个厚厚的信封，一边塞给宋智，一边说，宋医生，床位的事儿您一定得多费心，这是一点心意，您一定得帮忙。
2: 这可不能收，我们有纪律，收了我医生就没法做
0: 了。李小勇见状一下子变了脸色，说，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吗？说着竟从身后抽出了一把尖刀，直逼向宋智。宋智顾不得想太多，随即用双手握住了刀柄，说，你这是干什么？李小勇恶狠狠地说，隔壁县城的张老三让我来取你一只手，你要是识相，就把钱和手表留下，我放你一马。一边说一边将宋智往地上压。宋智怎么也没想到李小勇会持刀抢劫，这抢劫的对象居然是自己。情急之下，宋智选择了与李小勇搏斗，并大声呼叫。宋智的同事们闻声敲门，听到屋里搏斗的声音，马上意识到宋智遇到了危险。同事们急坏了，有人叫保安，有人报警，有人踢门撬锁，想把宋智给救出来。可医生宋智硬是仗着人高马大，不多时就成功的将李小勇手中的刀给夺了下来，并甩向了门口。与此同时，保安和同事们破门而入，迅速将李小勇制服了。 短短几分钟的搏斗几乎耗尽了宋智的全部气力。不仅如此，宋智的大腿内侧被李小勇的尖刀刺伤，鲜血直流，他的面部与手部、腿部也有多处外擦伤。没等警察赶到，宋智就因受伤流血休克，被送进了手术室紧急救治。李小勇也被警方带走了。
1: 宋智的父母很快就赶来了。当宋智的母亲听说是好友的儿子李小勇伤害了宋智，他怎么都不敢相信。这段时间宋智明明帮了李小勇很多忙，李小勇怎么反过来要伤害宋智呢？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宋智尚在手术当中，宋智家属是百思不得其解，而同样想要知道真相的还有一众网民。原来当天一早，病人家属李小勇刺伤省级医院宋智医生的消息不胫而走，原因是警察从医院办公室把李小勇扭送出来的照片被在场的病患发到了网上，一时间成为了舆论的热点。网民纷纷议论说，这病人家属为什么会刺伤医生，莫非是医生收了病人的红包，手术失败了？李小勇落网当天，警方立即对其展开了调查。李小勇说，他的朋友林氏张老三的母亲是宋智医生的病人。前年，朋友张老三为了母亲顺利手术，给医生宋智送出了一个大红包，结果呢，手术失败，第二天病人就去世了。张老三因此和宋智结下了梁子，为出这口恶气，张老三要李小勇来教训宋智，目的就是为了吓唬吓唬宋智，并不会伤其性命。被医生宋智拒收的红包里边根本就没钱，只有一叠票据。李小勇只是借送红包为由进入宋智的办公室，可这人高马大的宋智极力反抗，个头矮小的李小勇生怕自己吃亏，也只能下狠手了。按照李小勇的说法，他起初只是受人之托吓唬宋智，红包不过是个道具而已，因为宋智极力反抗，所以才伤害了宋智，并不是来抢劫财物的。那么事实的真相到底是什么？一切啊，只能等宋智苏醒才可能揭开谜底。幸运的是，经过医院全力抢救，宋智很快苏醒过来。当他得知李小勇的说法，是矢口否认。宋智说，他从来没有收过病人的红包，近年来他做过的手术就没有病人第二天死亡的，这些情况啊，医院都是可以查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1: 宋智告诉警方，自己从没有和别人红过脸，更谈不上与他人结仇了。而李小勇口中的张老三，他根本就不认识，也没有听说过。李小勇的说法完全是信口雌黄。那么李小勇伤害医生宋智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0: 就在这个时候，宋智所在的医院却接到了患者的投诉举报，声称宋智医生收了红包不办事儿，而举报者不是别人，正是李小勇女友的父亲。老人家说自己生病要到省城医院做手术，女儿的男友李小勇主动请缨，说他在省城医院有位熟悉的医生，但是省城医院患者多，床位没有半个月根本排不上，除了有熟人，红包也得到位。老人家担心病情恶化，托李小勇转交给医生宋智一个红包，里面塞了整整3000元钱。除此之外，老人家还给了李小勇5000元住院押金。后来李小勇带着自己是病也看了，红包也给了，直到现在也没有接到住院通知。既然李小勇给宋智医生的红包里根本没有钱，住院押金也还没有交，那么老人家给的8000元钱显然是落入到了李小勇的腰包。经过警方进一步调查，李小勇终于 说出了实情。那么李小勇为何要诬陷医生宋智恩将仇报？
1: 为了凑够十万元彩礼钱，李小勇决定利用假红包敲诈医生宋智。
0: 李小勇还专门弄了个录音笔，想录下宋智收红包的经过。
1: 宋智拒收红包，李小勇的计划落了空。不甘心的他又开始抢财物。
0: 宋智医生不肯就范，制服了李小勇。
1: 李小勇到案后向警方交代，张老三这个人物其实是自己虚构的。那么李小勇为何要这样做？他的做法到底属于故意伤害罪还是抢劫罪呢？
0: 原来李小勇出生在南方某小县城，高考落榜后啊，就出门在外打工，先后干过很多份工作，但没有一份工作超过半年的。因为这些工作，李小勇不是嫌累，就是嫌钱少，再不就是和老板同事处不好关系。李小勇倒是有个青梅竹马关系非常要好的女友，女友在家人的安排下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可李小勇呢，眼高手低，在家里待业了大半年，眼见啊同龄的两人都28岁了，女友自然是很想结婚。女友父亲虽然一直嫌弃李小勇没出息，但也觉得李小勇为人还算是老实可靠，于是啊向李小勇提出了两个结婚条件：一是李小勇得尽快找份工作，二是要拿出10万元钱做聘礼。李小勇的母亲这才托了医生宋智的母亲，想让儿子在省城里找份工作，多赚些钱，尽快回老家结婚生子。可餐饮店工作不光辛苦，赚钱也不多。李小勇掰着手指头一算啊，扣掉房租和各种生活开支，一年到头也赚不了多少，离10万元聘礼更相差甚远。于是李小勇就想到了宋智，因为他曾听前面打工的餐饮店同事说起，宋智所在的省级三甲医院病人多，名医多，当号贩子赚钱很容易，还听说医院越大，医生收红包赚外快也就越多，所以提出来要宋智帮忙，赚的钱可以和宋智一起分，没想到被宋智给拒绝了。而李小勇留意到宋智戴着一块名贵的手表，猜测价格不菲，觉得啊这块手表一定是宋智收了红包才有钱买的，宋智拒绝自己就是假清高，于是心生怨恨。偏巧这个时候女友的父亲生了重病，李小勇又想到了宋智，于是主动请缨带女友父亲来看病，还向女友父亲要了3000元红包和5000元住院押金。
1: 这个时候李小勇还没有找到新工作，而他身上的钱已经花得差不多了，于是李小勇想到了一个快速挣钱的办法，那就是通过送假红包敲诈医生宋智。如果宋智收了红包，就等于被自己抓住了把柄，到时候可以狠狠地敲上一笔钱。不仅如此，李小勇还对女友父亲给的8000元钱动起了歪脑筋。
0: 他听一个朋友说，网络赌博来钱很快，就孤注一掷想赌上一把。这8000元钱要是一夜之间变成了10万元，娶媳妇儿的钱可就有了。万一这笔钱赌输了，还可以敲上宋智一笔，也不会耽误为女友父亲看病的事儿。李小勇没想到啊，这8000元钱是一夜之间输得精光，于是李小勇就在红包里装了一叠废票据，给宋智送上了一个假红包。只要宋智收了红包，管他是真是假，都抓到了宋智的把柄。当天李小勇还专门弄了个录音笔，想录下宋智收红包的经过，没想到医生宋智坚决不肯收红包，完全打乱了李小勇的计划。想到这里，李小勇一下子失控了，决定放手一搏，索性抢走医生宋智的名贵手表，至少也能值个8000元钱。 他万万没有想到

0: 来的。
1: 至此，一切真相大白了。李小勇自作聪明，隐瞒了重要细节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构成抢劫罪。那么，故意伤害罪和抢劫罪有什么区别呢？李小勇的行为到底构成什么罪？
0: 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法律知识点：故意伤害罪和抢劫罪的区别。故意伤害罪是指行为人故意非法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按照我国刑法第234条规定，犯故意伤害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致人重伤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抢劫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财物的所有人、保管人实施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行将公司财物抢走，从而构成的犯罪。按照我国刑法第263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司财物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入户抢劫、多次抢劫或者抢劫数额巨大的，或者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等8种情形之一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显然，从量刑角度，故意伤害罪也比抢劫罪要轻得多。我们从前述法律规定可以明显的看出来，故意伤害罪与抢劫罪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从侵害的客体方面看，故意伤害罪侵犯的是他人的身体健康权，比如说犯罪分子要砍断他人手脚或者用刀具刺伤他人，但并不涉及财物。而抢劫罪同时侵犯的是财产的所有权和他人的身体健康权，比如说犯罪分子要抢劫财物，同时为抢劫财物还当场使用了暴力胁迫，这就同时威胁到了他人的身体健康。其次，从主观故意方面来看，故意伤害罪表现为故意伤害他人的身体，而抢劫罪虽然采取了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但其目的是故意非法占有他人财物。回到本案当中，李小勇起初寄希望于医生宋智收下红包，继而可以对他进行敲诈勒索，没想到宋智坚守职业操守，坚决拒绝。李小勇情急之下持刀威胁宋智交出手表，甚至与宋智发生了激烈的搏斗。那么这个时候，李小勇的行为不只是侵犯了宋智的财产安全，还严重侵犯了宋智的人身安全。也就是说，李小勇的行为存在以暴力胁迫的方法强行劫取他人财物的行为，而不是故意伤害宋智的身体健康。因此，李小勇的行为构成抢劫罪，而不是故意伤害罪。后经鉴定，医生宋智的伤情构成轻伤二级。不久后，检察院对李小勇提起了公诉，最终人民法院以抢劫罪判处李小勇有期徒刑9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得知这个判决结果，李小勇的女友恨铁不成钢，也坚决地和李小勇分了手。而宋智医生因拒收红包而被犯罪分子抢劫，这一波三折的案件也被媒体争相报道，人们纷纷谴责李小勇好逸恶劳、恩将仇报，到头来把自己送进了大牢。与此同时，人们赞扬宋智医生在本职工作中坚守本分，拒收红包，在遇到危险时与犯罪分子抗争到底，是为正义勇敢的好医生。宋智所在的医院也对他的行为进行了表彰。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最后，主持人编辑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正值一年一度的报考季，随着高考分数的揭晓，千万考生迎来成人后的第一次重大选择，选专业。想选的专业到底适不适合自己？选专业该从哪些方面考量？我们又如何在理性与热爱、自身情况与未来发展之间找到平衡？近年来，很多农业院校在互联网走红，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转型发展，不少农业学科正从冷板凳变成热赛道。云南农业大学开设了全国首个咖啡科学与工程专业，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成立了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学院，新农科正在重塑我们对农业的认知。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两位农业院校的嘉宾，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学院执行院长方鹏飞老师，以及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副院长李学俊老师，让我们一起聊一聊新农科和新专业。
3: 我想最近两位一定也接收到了不少家长和考生的咨询。方老师，您接触的考生和家长，他们最大的顾虑是什么呢？
4: 每年的那个招生季，我听到一些家长和考生有一些顾虑，那我们自己感觉他可能就是有一定的错位。怎么来说呢？就是家长一般来说他最大的顾虑是啥？就是往往是孩子他的一个读完书了以后他的一个出路的一个问题。所以他们会很直白的说，哎，院长，哎，这毕业能够去大厂吗？会不会说，哎，你们学校的一些专业里面带了一个农字，我们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嘛，简历就会被筛选掉。他们就会担心学生就学了一些冷门的一些专业，或者说一些课程了以后，在社会竞争中就会吃亏嘛。
3: 看来家长最关心的核心还是孩子未来的职业生涯。那方老师，对于学生来说，他们最担心的又是什么呢？
4: 对学生来说呢，他们往往他们自己现在孩子就17、18岁对吧，信心满满，其实他们更在乎的是一个自我价值的一个实现。我接触到的一些学生，他们会问，哎，老师啊，学这个专业真的能够改变点什么东西吗？说还是只是在实验室里写写代码。其实他们呢不害怕说下地啊，也不害怕辛苦，但他们就是担心做了啥呢？学了4年，担心啊，我做的事情没有任何价值啊，我研究的这些技术不能够落地。所以我觉得啊，就是从这两方面来看，学生和家长他们的一个顾虑啊，其实是有点错位。前段时间啊，就是在一次招生的一个咨询会上，我一个同事嘛，就是他的一个妈妈就拽着孩子，坚决不让说报这个学校，哎，咱宁可读个普通的计算机，也别去种地。但那个男孩呢，哎，就悄悄后面就专门找到同事说，哎，如果我能够让陕北的那个苹果不用靠人爬树摘，啊，如果我写的代码能够让盐碱地长出粮食，算不算是一件比较牛的事情？然后同事说，这其实不仅仅算作牛了，对吧？这是解决了我国国家那个农业很大的一个问题，甚至可以称得上是国之栋梁。所以说呢，在那一刻我感觉啊，就我们作为老师做的就是要把家长的一个担心转化成和孩子一样的那个信心啊，就让他们明白用最前沿的一个技术去解决最古老的一些问题，那在我们这边解决一些农业林业动物上面的一些问题，我觉得是比较酷的一件事情。
3: 现在的孩子虽然说才17、18岁，你看妈妈不让报，但是孩子有自己的想法，他更在乎自己学的东西有没有用。而且方老师，您口中说的那个酷，好像也是他们心目当中所追求的那个酷。
4: 是的，是的。
3: 接下来我想问一下李老师，您那边呢，作为全国首个咖啡专业的老师，您遇到的考生和家长他们面对的焦虑是不是会更加的具体呢？
5: 每到这个时候嘛，特别是考生成绩出来之后，有学生啊，有家长啊，都会问一些问题，就是录取啊是怎么样的。然后实际上可能对专业上比较关心的是，学生的话会咨询，就是像这个专业它是不是要在咖啡地里面，以后是不是只会冲咖啡，还有这个除了这边的宿舍食堂什么样，会不会挂科啊，好不好玩啊。家长的话可能就会想的比较远一点，就是像以后的就业啊，考公务员啊，还有包括考研啊，这些问题可能家长焦虑的会担心就是之后学生的一些出路。
3: 那您觉得他的这个担心折射出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呢？
5: 我觉得他们反映的一个是，首先一个是这个是新专业，包括其他专业也是，一个是反映出就是对专业的不了解，对之后的一些前进出现的一些担忧。另外特别像咖啡科学工程的话，它是全国首个咖啡设置的专业，之后会不会担心就是就业面啊，或者是教学啊等等一些问题。
3: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棘手的考验。
5: 对对对，实际上现在大家对这些还是挺关心的，这些问题。
3: 他们的这个担忧是相对的集中和普遍的，一个呢是怕学了咖啡只能冲咖啡，一个呢是怕学了农只能种地。其实归根到底，大家是怕被定义，怕未来的路呢走成了一条窄缝。李老师，面对这种窄的恐惧，您是怎么回应的呢？
5: 你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很多的一些同学甚至也我们的同行也提出来，但实际上我们从设置这个专业的初衷来讲，我们经过了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市场调研，咖啡这个产业的一个面是非常广的，它不仅仅是咖啡这件事情。首先它是一个在咖啡它在全球它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贸易性的一个农产品，那么也是最大的一个饮料，热气的一个饮料。这个专业的一个形成，它技术是一个方面，它还涉及到我们的一个贸易，还涉及到我们的之后的一些咖啡的产业链的，比如说种植的、加工的、烘焙的、贸易的、品鉴的整个产业链。同时的话，它出来的话是需要具有一定国际视野的，那么它有食品科学的一个专业基础，即使说哎，我不专门在咖啡这个点上，它也可以在食品大类里面能够完成，能够胜任相关的一些工作。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认为就是特别是现在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这个咖啡的这个增长速度以及全球对咖啡的一个产业的一个现状，应该说这部分人的一个就业面，我觉得是反而是比较广的。
3: 方老师，您呢？如果有家长问您，您怎么回应就业面窄这个担忧 ？AI 加农业是优势呢，还是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呢？
4: 这个其实也不用太担心，就是家长就是填报志愿的时候，家长是会问两类问题啊，一个是课程是不是正宗的 AI， 是不是正宗的人工智能，就是说课程内容会不会缩水，其实这个不用担心，我们也是完全按照那个工科的标准开设，就是这样的一些课程，包括我们的一些专业课，机器学习、深度学习，其实也是和国内的双一流理工类的院校用相同的教材执行的。还有第二类问题呢，就是带个农字，就我们有些专业就带个农学这样的一个农字，问我们出国会不会受限制，是不是只能干农业，其实大部分还是这两类的一个问题。
3: 就是我们所学的这些 AI 是不是最先进的，是不是能跟国际接轨，未来我们想去更高的院校，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去深造，会不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4: 我们人工智能学院啊，就是按照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工程的一个工科代码进行一个招生培养啊，也是属于电子信息和自动化大类下面的两个专业，所以说在申请海外高校的时候啊，是没有任何障碍的，这一点就是不用太担心。而且我觉得我们这边出去的一些孩子

0: 可能还会在竞争力上会更加的有竞争力。为什么呢？国外的一些顶校、好的一些学校，其实非常看重人工智能 AI 在具体的一些垂直领域的一些应用能力。如果说你有标准的一些算法设计、控制算法的一些功底啊，又有智慧农业机器人啊、无人系统啊这类真实场景的一个经历啊，再申请像 robotics 就机器人、computer vision 计算机视觉等方向时啊，比单纯的只是去学习纯计算机的那些申请者，我觉得是会更有优势。因为你是带了一定的行业的背景去深造，所以会更有优势。
1: 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学院作为一个新兴的学院，咱们实际上成立了才一年。方老师，您是不是觉得其实家长和学生对于农业加 AI 这个交叉领域，他们有一些误解？
0: 是的，家长和学生呢，最常见的一个误解就是觉得农业加 AI，要么就是不是很纯粹的计算机。毕业后只能去种地，对吧？我觉得这是一个主要的一个误解。其实呢，不完全是这样。我们专业课里面其实是有要求，学生的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基础课是和国内外顶尖的理工院校是一样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去解决农业场景里面的复杂问题。我觉得啊，就是我们学院开设的课程，它不是降了档的 AI，而是添加了更多的一个应用场景的一个高阶的一个 AI。未来就是我们培养的学生呢，其实如果比如说培养出懂农业的 AI 人才，我觉得也是恰恰也是未来最抢手的一个复合型人才，就是能够真正的去运用 AI 去完成一些实际场景的一些工作，这其实是国家需要的。现在大家对现代农业的一个认知，可能一定程度上还停留在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那种古老的一个印象里面。我想说的是呢，在我们学院啊，学农他肯定不是说去当农民，而是去当未来农业的一个架构师和指挥官。这也是我们开设这样的一个学院的一个目的，去培养这一类的人才。因为为什么呢？现在的一个农业啊，就是其实卫星在天上拍，对吧？无人机在田里飞，机器人自己在下地干活，完成这些，它的一个背后全都是算法、大数据和自动控制这样的一些高阶的一些算法去实现这样的一些功能，所以说呢，从我们这边毕业的学生，毕业后是去设计这些智能装备的，是去写这种调度万亩农田的那个算法，搭建农业平台这样的一个智慧平台。他们自己呢，其实只要坐在办公室里，就能指挥千里之外的一个农业生产。
1: 除了对职业前景的一个担忧，很多家长和考生之所以在农科院校面前犹豫，可能还是因为心里有一个固有的等式，学农就等于种地。李老师，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2: 农学这一块的话是，一个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很多包括考生也好，家长也好，那么提出来的就是说，哎，我学了农学，就是是不是只能种地，只能在田间地头，还是回农村啊，或者怎么样？实际上这些担忧呢也是非常正常的啊，因为毕竟学农的话，说实话也离不开跟我们的土地打交道，只是说我们和土地打交道的方式，在今后会出现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包括我们现代农业的一个，现代农业技术和智慧农业，以及我们的整个农业农村啊，现在包括在农村啊，这些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际上，我们一部分学生的话，学完农之后，他又回到农村，又开启了自己新的一番事业，这种的话也是有不少先例的，而且做得比较出色的。
1: 可能现在的种地也不是我们过去那种传统意义上的种地了，它有很多的科技和技术包含在里面。
2: 对对对，实际上，农学的话，它是一个非常综合性非常强的一个学科。它不仅要知道农业，同时的话，实际上，深层次的，它包含要对整个农业的一个，包括农场也好，或者农业也好，或者整个点也好，它是需要对它进行一个经营管理的，也就是会极大程度上的去发挥它就是农业管理水平的这个因素啊，来组织。怎么样把农业这件事情呢，把它做得更好一些？
1: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土壤、施肥，好像要学习的东西很多很多。
2: 他学习的领域非常广，也就是说，假若仅仅只是农业种植这一块，他专注的这个完成他的毕业论文，他也能够毕业。但是你要把这个做好，

0: 那么你就必须拓展，甚至于是把整个，就像刚才讲的，一个是天气，我们的一个土壤，以及我们的一个甚至于农业生产、农业农村的一些规律，要能够把它清楚，才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一些。
1: 方老师，那您那边的学生呢？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学院的学生还需要下地吗？还是他们只需要在实验室里头做研究就可以了？
2: 就是暴雨啊、泥地啊、抢农时啊，这种其实是农学生的一个日常。像我们专业的学生，更多的是在图书馆里写论文，所以和别的就是学计算机方面的学生其实差不多。更多的可能会带着学生去一些我们的一些农场的一些基地去参观一下，去看看有什么可以值得解决的一个问题，主要是这个。
1: 这么听上来，还需要下地吗？
2: 下地呢，肯定也是要下地的，但是目的和方式呢，其实完全是不一样的。传统的农学的一些学生，他们下地是去认作物、看作物的一个长势、学栽培。那我们自己的学生下地呢，其实是把田间当做自己的一个实验室，比如说带着无人机、传感器，或者是多光谱相机去采集数据，去验证算法在复杂的一个光照、泥泞的地形下，它这个算法的一个表现是怎么样的。换句话说呢？脚肯定是要踩泥土的，但手是在敲代码、调参数、迭代系统。这种田野实践，我觉得不是让我们变成一个农民，而是让未来的一个智能装备和农业算法真正经得起中国田间的一个考验。这也是我们就是去下地的一个目的，去真的去解决农田里面实际的一个问题。我们自己老师也常说，就是下地嘛，其实为了以后少下地，让机器人下地，让人呢做出更高价值的一个决策。
1: 我们之所以一直在讨论关于下地的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基于很多家长和学生的担心。他们担心，如果进了农业院校，如果下地就会很苦。李老师，您这边下地的实践经验更多一些，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0: 这个倒是他们会经常跟我聊，因为本来我也带他们到田间地头做这些一些田间实践。那么实际上，有时候我跟他们讲呢，无论哪个学科，实际上要学得好，都是要下足苦功夫的。可能我们的一个有一些会在田地里面用功得多，别人呢有时候在工厂里面，实际上他都是一样的。当然，有特别是一些省外的学生啊，他们以前也没见过咖啡，没倒过咖啡研。那么像我带的学生呢，有时候我们在12月份就是咖啡的采收季。会安排1周的时间呢，就是让学生在地里面自己采收、自己加工，一直到最后自己做出一杯咖啡出来，得到一个全流程的这么一个实践教学。通过这种做了之后呢，他们学生之间还是感悟比较深的。他们觉得就是一个是劳动的艰辛不容易，另外的话，通过自己能够做出一杯浓香馥郁的咖啡，觉得也是收获满满，感觉非常有意思。
1: 那有没有打退堂鼓的学生啊？就是有人觉得我想象到了他辛苦，但是我没想到他这么苦。
0: 还是有的，我觉得就是少部分学生呢，一个是有时候特别在田间的时候，就是涉及到就是比较炎热啊，太阳晒啊，觉得就是不愿意下地啊，觉得这个感觉好像就适应不了。这种呢，我觉得了解下来也不是太多。后期的话，因为同学们在一起互相交流，然后互相帮助，应该说有时候一起共同的完成一件事情，在适当的就是可能会大家互相帮忙，一起走过来，那么基本上是都能够适应的。
1: 那作为老师来说，您怎么看待就是学农要吃苦呢？
0: 我觉得这个不仅仅是学农，可能学所有的学科都需要准备。当然，就是学农的话，我觉得一个是还要准备好，就是在野外，就是田野这块、田间的这块的一些实践活动。
1: 李老师，您原来就是从农学院毕业的吗？
0: 我以前就是农学院毕业的，
1: 那您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觉得苦吗？您学农的体会是什么呢？
0: 因为以前的话，我自己呢是来自于农村，一开始的话对农业这块也有一些认识，所以一开始也没有太多的这种接受度蛮高的。然后因为农业这块一开始学习，到现在一路走过来也那么快20年时间了，都是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去跟进的这么一个过程， 总感觉有很多东西是值得我们去探索，有很多问题是解决了之后又出现的。当这些出现之后，我觉得农学给我带来了很大的一些，应该说非常大的收获和一些体会，特别是我们的农业种植啊，和我们的一些农夫进行交流的时候，当我们的每一项技术得到农夫的认可，我们认为是最欣慰的一件事情。同时的话，当我们的一个农学专业的学生出去的时候，能够带着我们的在一个地方啊，把一些农业或者一些产业，像我们在热带作物地方的话，很多同学都会投入到咖啡啊、天然橡胶啊这些地方，并且已经为当地的一个经济和我们的这个经济的发展，这些做出很大的成就，我认为都很值得。
1: 我们经常会在网上看到有同学抱怨说，我的试验田本来种得好好的，一场雨把我的地都给冲垮了，学业怎么办？这算不算是学农的一个苦呢？
0: 自然灾害这块是我们农业最大的风险，这是特别是野外这块，这是我们最难克服的一件事情。你别说我们在云南的一个低温霜冻，还有干旱，以及这个暴雨的一个淋湿，这些在生产上都是出现的，在我们学生的试验当中也是会偶有发生的。比如说学生的这块试验地，因为可能没有做好的一些灾害性的一些预防，全部被冻死了。这也是有出现的事情。那么这些的话，一个是会给我们的学生呢带来一些打击啊，觉得好像做了大半年了就白费了或者怎么样，然后做的实验室呢又会有一些对比。但是这就是农业生产，有时候我们当我们正确的引导去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推倒了又可以重来，实际上就是一个持久的坚持、不屈不挠的这种精神，也能够把人的这个意志把它锻炼起来。
1: 那会不会影响学业的进度呢？
0: 对于学生来讲，学业的进度一般来说，在老师的设计和指导下呢，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基本上相当于，比如说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或者在做田间试验的时候，会有多项内容的多项并举，就是这个同学执行这一项，实际上还有部分是项目组里面共同执行的。尤其如果他这个项目万一真的是因为一些天灾呀、不可控的因素，发生了一些对试验材料的一些损毁或者得不到的一些东西，那么我们的另外一项它是可以继续跟进，并且承接着能够完成它的毕业论文的。
1: 刚才李老师用亲身经历给我们讲述了学农的乐趣。那我想问一下方老师，目前我们 AI 加农业，这个 AI 场景落地到了什么程度？
2: 在我们学校，就农业 AI 目前最成熟的一个场景呢，主要集中在三块。哪三块呢？一是智慧果园，比如说像我们学校杨福珍教授团队研发出来的一个苹果采摘和巡检机器人，已经在包括白水、黄磷试验站实际作业。第二个是无人农作系统，对，是学校陈军教授团队的一个北斗导航无人驾驶播种收割机。再比如说像宝鸡啊，无人农场跑的就是也已经很成熟了。第三个是作物智能感知和农业大模型，就前段时间我们学校也提出来，像后继、九囊云星这些农业大模型啊，用视觉和多光做病虫害的一个识别、水肥决策啊，也已经在陕西等多个地方进行了一个示范的一个应用。
1: 听起来技术特别的硬核哈，那我想问一下，本科生已经能参与到这些项目当中去了吗？
2: 是的，是的，就是学生呢，肯定就不只是看热闹，就刚才说的都是我们教授团队研发的一些成果，对吧？那学生肯定就是说，一般来说，哎，是不是觉得这些都离本科生太遥远？其实也不是，因为我们学校来说，从大一就是开始实行本科生导师制，鼓励学生尽早的去实验室，就尽早的去跟着一些团队去做一些研究，然后也可以跟着团队去做一些哪些事儿呢？包括田间的一个数据采集。去调度无人机航拍的一个航线，对吧？还有标注作物的一个图像等等等等。然后呢，我们学校也有一些，比如说大创项目和互联网+的一些竞赛，也直接可以拿这些农业加 AI 的这些真实场景出题。所以说，孩子入校其实就是有机会接触这些已经落地的东西， 而不是一些纸上谈兵的东西。
1: 说到苦，学农可能会下地，可能会有点苦，但是也有福利。很多从事农业的老师就开玩笑地说，你看我们每天都能锻炼身体，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很长寿。方老师，你怎么看待这种土地交给人的不确定性呢？
2: 您说的特别对啊，就是在我们学校里面，老教授里面就长寿的确实很多。我觉得就是向土地学习，就是给学生的不仅是一个好身体啊，也是一种压不垮的一个心理素质。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啊，就是土地教会人允许不确定性，就是我们在学生在写代码、跑模型，在学校实验室里一切都是可以控制的，但是在田间里呢，啊，一场突如其来的一个风沙，对吧？包括或者说是传感器的一个失灵，都会打乱全盘的一个计划。所以说呢，学生他就需要去具备一种在混乱中寻找解决方案啊，这种反脆弱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这个是一般书本上是教不了的。第二点呢，就是我觉得就是土地它也给人了一个最朴素的一个成就感，就是比如说当学生看到自己训练的模型，或者说自己设计出来的一个算法，真的能够让一棵树苗长得更壮，真的能够帮农户省下一吨水，减下半斤药，那种技术落地造福于人的那种踏实感，也是虚拟世界里的一个点击量给不了的。所以说呢，在我们农学的孩子啊，往往这个心态更加平和，更加坚嫩，身体在阳光下变强，内心也在泥土里扎下了根。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更加容易焦虑的一个时代，我觉得这种来自土地的一个定力，其实是给了学生一份终身的一个保险。
1: 接着说我们学农的福利哈，刚才方老师说了，他们的学生大一就能参与到项目的实践当中，这个不是画大饼。那李老师您那边呢，对于学生学咖啡这个专业的话有哪些优势呢？
0: 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办学点它是在普洱，它有一个不可替代的优势呢，就是它的一个产期优势，它可以产业链是最完整的。那你可以从一个咖啡种子啊，伴随着它的一个生长发育，到一杯浓香馥郁的咖啡的一个出现，这是亲自能够体现到的，这是非咖啡产期不能够达到的一个特点，也就是种植、加工，还有我们的这个相当于它的一个产地、气候、人文，这些都是不可替代的一些因素。这些因素的话，实际上对我们的一个学生或者一个专业职业工作者最底层的这种专业的一个养成，或者是他的一个能力的培养，这些是不可替代的。那么也是我们认为的一个产期优势。这个产期的话，在普洱的话，它有将近70多万亩的一个咖啡种植，有几百家的这些咖啡的一个加工企业，所以它的一个试验田啊，或者这些工厂实习的环境啊，非常的优越的。另外的话，我们的学生呢，有一部分在之后的话，会到实际上也会到昆明，甚至也像昆山啊，类似于这种加工比较市场端前沿的一些地方去进行实习，去完成相应的一些他的一些课程实习之类的，从而就是能够把他一些东西呢就互补，做到更加符合我们的这个人才培养的一些规律。
1: 产地办学，这确实是农业院校得天独厚的优势。说到这儿呢，我想起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李老师，听说咱们学校食堂有大锅咖啡，这算不算是我们农业院校的又一福利呢？
0: 哎呀，这个大锅的咖啡呢，实际上可能呢我们自己呢倒没怎么看，只是说以前呢大家对待咖啡这件事情，就可能说起咖啡就是要小资或者非常精致或者这种一个概念，当然这些肯定是也在里面的，只是说我们是在咖啡产期呢，它面太广了，有时候它的饮用方式也多种多样啊，已经没有把它当作非常特殊的，有时候可以理解为就像我们的一个普洱茶的一个茶饮啊，反正有时候我们也有大锅茶这种，实际上就是说这个我们这段时间就提供给大家来尝尝，反正大锅咖啡也是可以做出也能够保证品质的，大家所有的人都是可以尝的，它不是说一定是要怎么样或者怎么样才可以喝咖啡。
1: 方老师，云南农业大学有大锅咖啡，咱们学校有哪些隐藏的福利呢？
2: 就我记得啊，那个简章里面写我们学生的，比如说住宿条件，是空调、暖气、上床、下桌，其实还有一些隐藏的一些内容，其实他没有完全的写上去，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比如说吃呢，学校的食堂便宜又实在，而且偶尔还能吃到学校自己研发的一个甜瓜或者西瓜。关于住方面呢，它有隔间淋浴啊，智能洗衣啊，南方同学担心的洗澡其实也完全没有问题。环境呢，西农我们有6000亩的一个大校园，是森林里面的一个985啊，杨林呢，空气好又安静，交通也方便，去西安高铁站也就要半个小时，对吧？总的来说呢，在这里呢就是低消费、高舒适啊，能够安安静静的坐下来敲代码、做学问的一个地方。
1: 就我们了解哈，农业院校最大的一个福利就是他们的食堂好，在食堂能尝到同学们研制和种植的很多的农产品。
2: 是的，是的，就我们自己现在平时吃的一些饮料啊什么，其实都是自己学校里面研发的一个成果。
1: 替同学们问了农业院校的福利，我现在想替女生问一下两位老师，就是比如说我们女生想报考咖啡专业或者是相关的人工智能方面合适吗？女生报考的人数多吗？李老师。
0: 基本上目前从这几年来看，几乎都是对半，女生一半，男生一半。也就是说，我们有一部分女同学呢，她报考了之后，或许女同学选择这个专业的时候，她本身就对农业这块就有一定的爱好或者是情怀。有一些女同学呢，反而表现出比男同学还做得更好。
1: 没有女生嫌弃累，或者是表现出来非常脆弱的不适应的方面。
0: 基本没有，可能少量的调剂的有时候会出现点，但是整体情况，我认为农学专业的这个女生啊，应该她们的选择的时候感觉比男同学还理智，也就是说她进来这个专业的时候，她实际上她已经做好一些心理准备了。
1: 李老师，我也想问一下，如果女生去学农，她和男生比，她会遇到一些不一样的挑战吗？
0: 女同学的话，因为本身可能她的体力啊，或者是，就像刚才讲的，就是可能田间啊，如果从一部分来讲，还是有一些极限，比如说耽搁初期的野外作业啊，可能有一些担心。那么实际上，新型的一个农学专业已经出现了很多不一样的一些岗位群体，或者已经适应于我们的一个学生不同，就是根据学生他的一些特长和兴趣爱好的一个一大部分岗位群，不是说他不适应这个田间，他也要去田间。之后的话，有一些农学的学生，实际上他可以选择在类似于我们的农场之类的，他已经达到可能智慧农业这一块的，也有在我们的一些农业的一些就是质量管理的。就像咖啡的话，我们还有那个类似于我们的咖啡质量评估的一些部门。那么他有侧重田间的，有之后工作的时候也有侧重于实验室的。也有在我们的这个一些经营管理的，也有从事我们实验室的科研或者相关问题的，所以它是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些特点来重点推进，就是来对自己的一些职业发展做一些规划。
1: 方老师，您怎么看呢？对于女生来说，学 AI 合适吗？
2: 这个顾虑在我们学院也可以完全放心啊，因为我们招的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工程专业啊，男女比例跟综合类的理工院校其实也差不多。实验室里面本来也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男女生搭配组队习惯，不存在一个失衡的一个问题。至于您刚刚说的女生学农业加 AI，我个人觉得可能是一种独特的优势。为什么呢？女生通常来说啊，她更加细心，更有一个共情力。所以说呢，就是不管就是在我们后面涉及到的一些算法标注、交互设计，还是在农业场景上的一个用户需求分析上，可能是更容易脱颖而出。我们学院有些老师团队里面就有不少女研究生，照样是做非无人机，对吧？写目标检测算法，做得不比男生差。说白了呢，就是我们这个学院其实是工科嘛，啊，不是体力活啊，我觉得更多的是拼的是逻辑、审美和耐心。对喜欢技术的女生来说，这里肯定是一个比例正常的一个理工环境。
1: 回到自愿报考的这个环节，就是两位老师，如果我们想报相关的专业，我们需要有些什么样的准备，或者是我们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报呢？

0: 类的学生。第二个的话是我们的这个专业呢，一个是要求有较强的这个动手和我们的一些创新精神啊，也就是说喜欢不断的去探索，不断的去研究一些东西。那么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它也可以是那种创业型的，哎，比如说我就需要自己干点事情，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就想开个咖啡店，或者是做这个咖啡行业，然后还有一部分人说，哎，我还要继续的去升学或者怎么样，那么都是可以的。我觉得下来之后可能三类人，一类的话就是想创业的，第二类的话是做科研或者是要把我们这个行业的技术做出标杆的，然后第三个的话是那种喜欢就是在我们的一个企业或者是在管理层或者做运营管理的，那么这些都是比较适合我们咖啡专业的这部分学生。
1: 关于报考，方老师，您觉得呢？如果我们想报考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方向，我们需要有一些编程的基础吗？
2: 我觉得呢，这个方面也不用太担心，因为像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教学体制下呢，很多学生在高中未必能够去接触到编程这样的一些事情，所以呢，我们自己在专业这样的一个培养方案里面呢，在大一的时候，像一些最基本的编程，包括一些后面设计算法用到的一些数学基础，这些课我们在大一的时候都有授课，所以学生不用担心自己的基础差。其实还是我刚才说的那句话，就是其实只要好好学习，肯定是能够有收获啊。适合报的话，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理工科的一个课程，所以说谁适合报呢？我觉得是数学和物理基础都不错的学生，偏向于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高中的时候像就理科的学生。适合报的，有些学生就比如说喜欢去琢磨啊，我们怎么样让机器啊变得聪明，对吧？同时呢，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理科，还有涉及到工科，所以说呢，如果就是自己动手能力喜欢去试错的一些学生，也是很适合来报这样的一个专业。所以说报我们这样的一个专业呢，它不一定是学霸了，但是要对逻辑推导和写代码这两个事情就不排斥。
1: 这两个专业的学习难度大吗？就比如说，如果我报考了这两个专业，但是我进了学校以后，我发现我可能不是很感兴趣，或者说我学习起来比较费劲，我可以转换专业吗？李老师。
0: 我们像这类的话，一般来说，我们在大一结束之后，会集中的有一次，就是对于不适应的这部分的学生的一个有一个这么一个专业申请，他可以申请调整专业，从这个专业调整到另外一个专业。当然，前提还是他的大类要符合，比如说他以前是理工科的，我们专业相应是理工科的，之间是可以提出申请来符合条件，就可以申请更换专业的。
1: 方老师，咱们学校有这个转换专业的窗口期吗？
2: 啊，有，肯定是有的。就是其实人生的容错率呢，其实很高，在西农呢也是这样。就是首先我们刚您提到的一个窗口期，就是学校2026年呢进一步放宽政策，对大一到大三每学期末均有一个转专业申请的一个机会。所以说呢，这样算下来有3次转专业的一个机会。所以就符合条件的学生呢，经过考核可以转入校内其他合适的专业。如果只是想说有些学生只是想拓展，而并非就是想换赛道，对吧？我们学校也有一个辅修学士学位，包括还有一个微专业和一个全校跨专业选课。比如对我们学院的一个学生可以选葡萄酒与葡萄酒工程，比如说还有生物技术等专业。所以，如果学生想往 AI 加行业这样的一个符合的一个方向发展呢，也不用就是一定要转专业啊，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刚才说的那个辅修学士学位啊，微专业都能够实现。
1: 说到这儿，我想问一下方老师，就是因为我们觉得 AI 这个专业是一个比较新兴的专业，不知道它的这个学习难度有多大，就是如果我们未来遇到困难的话怎么办？
2: 课程呢，就是它毕竟是一个专业，前面呢，我们大一也会有一些针对一些专业铺设的一些通识课啊，通过学习了前面的一些通识课啊等等之后啊，我们再去入手它相关的一些专业课啊，能够给学生去学习相关的专业去铺平道路。这个啊，我觉得不用太担心，只要学生自己足够努力，肯定是能够有收获。就是我们肯定不只是关心能不能毕业嘛，那学生的一个成长的一个收获，我觉得是更重要的。

0: 接下来我们聊一个更现实一点的问题，就是薪资。很多人觉得学农未来毕业以后薪资低，两位老师怎么看这件事儿？
1: 这个是在以往啊，以往还是有这种现象的，但是我觉得现在慢慢的已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那么，类似于学农太苦、工资低、办公环境差，那么是得益于以前我们的这个农业，包括农村的一些基础设施呢，确实还是跟不上。现在的话，我们的整个大环境已经基本起来了，像我们的一个咖啡农场，基本上是还是以这个咖啡庄园的形式来进行建设和经营管理，在里面的整个环境是非常优美的，它的环境、办公、生活保障基本上已经是和我们的一些小镇没有任何的差别了，甚至也超过，可能超过我们的一些城市的条件。然后在于薪资方面，薪资方面的话，我认为关键还是在于学生掌握的这个技术，如果他的综合技术很强，整个的一个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像在咖啡啊等这些领域的这些农场管理或者这个技术主要负责的这些，实际上往往月薪都已经过万，而且他们还招不到人。我认为就是如果薪资低或怎么样呢，实际上可能我觉得还是自己的一些知识和技能没有扎实打牢啊，在社会上不太适应。真正的学得好的，在目前的薪资和我们的这个工作环境，是已经比较好了，我认为。
0: 您的意思是，其实你的薪资跟你的能力是匹配的，不是跟你学什么而匹配的。
1: 对对对，是这样的，不是说我学农薪资就低，他不是这个概念，而是说，我学了之后，可能我没整好啊，这个不能够适应就业啊，这些不能够解决我们实际的问题，那这个就是专业上的问题了哈。这不是，这就是个人能力上的问题了。
0: 方老师，您这边呢，有没有相关的数据来支持？
2: 我们学院嘛，刚刚您也说是成立了1年，暂时还没有自己的一个就业数据，但是我可以用两组就是参照来打消家长的一个顾虑。第一呢，先看那个学科底子，我们的那个师资和科研平台。首先呢，就是我们学院就是依托学校农学、林学等优势学科和已有的一个计算机学科。因为我们现在计算机学科里面的老师，就是早就带着研究生在做一些智慧果园、农业无人机、作物表型组、大数据这些项目，拿的其实是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合作方呢其实都是头部企业，企业愿意掏真金白银和我们合作，本身就是来说这个方向不苦，而是贵，所以说我们缺的是一个高端人才。第二个呢，其实是看一下兄弟院校的一个路径。国内同类农业 AI 方向的本科毕业生，起薪普遍看齐，甚至略高于传统计算机类的一个专业。去向呢，其实是集中在算法工程师、嵌入式开发、智能装备研发。地点呢，也基本上都是围绕在一二线的一个城市的一个研发中心。所以家长们不用担心，就是学农不等于去店里面干活啊。农业加 AI 的薪资体系和互联网高端制造其实是完全是打通的。
0: 现在有一个比较热的话题，就是，因为 AI 的兴起，有很多职业被 AI 替代或者是部分替代。李老师，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跟咖啡相关的专业，它有这种风险吗？
1: 像操作性强的，或者是这种程序性的，是会受到影响的。你比如说，如果你单纯的你只想做一个手冲咖啡啊，那之后的话，我觉得绝大部分用机器人它是可以冲出来的咖啡不会比人冲出来的差，甚至会更稳定更好。但是因为专业里面它涉及的不仅仅是这么一个，它是从技术层面的话，它是工程师，它是要研发，甚至也需要管控或者设置这个 AI，或者是怎么样把这个咖啡做得更好，或者怎么样让 AI 或者智能这块把这个咖啡做得更好、更全面、更提高效率，然后更加稳定、更加便捷。那么这部分人也是其间的主要培养的一部分，所以实际上反而这部分在我们的农林专业里面，我觉得 AI 是有点还是难取代的，也就是很多东西它是需要我们的这个工程师一类、农业专家一类，它是需要亲自去感受， 也就是要去面对有些东西还是替代不了的。
0: 就是实际上，您觉得 AI 不仅不影响我们，它还会助力我们。
1: 对对对，它会助力我们的整个产业，甚至也推动学生的就是整个职业的一个发展，或者甚至也在这个领域里面做出了更杰出。
0: 那对于方老师来说，AI 目前一定是最前沿的一个专业。那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个 AI 加农业会不会只是一个蹭热度？您怎么看待这种专业化呢？
2: 对这个问题，其实我问得很清醒啊，就是说 AI 是顶流是没错，但是 AI 加农业呢，肯定不是为了蹭热度而提出来的一个词啊。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被现实倒逼出来的一个刚需。农村劳动力现在其实也都在减少，对吧？劳动力也在变老，靠传统的一个方式，很有可能就是对未来来说就不一定走得通。所以说我们现在更多是要依靠智能装备。大数据育种、无人化作业来弥补这样的一个问题，这其实也是国家的一个战略，将就是心智生产力写进文件啊，农业农村部啊，包括还有工信部都在这方面其实都有一个专项的布局。所以说，AI 加农业肯定不是学校炒出来的一个概念，而是为了解决现在人们的生活啊，未来的一个刚需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方向。现在通用的一个 AI 的这样的一个岗位，其实是越来越卷啊，越来越卷。但是如果说你一个求职者，他既能懂 AI，还又懂一些农业的一些场景的一个毕业生，这个其实这种岗位其实还是有很大的一个缺口。
0: 那它的就业广度是更窄了呢，还是更精准了呢？
2: 因为我们教的是标准的一个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工程课程体系。核心能力与综合大学的一个 IT 专业其实完全是对标的，所以说呢，你就业的场景、就业的公司也不仅仅局限在一个农业的一个公司。我们这边比如说他们毕业生主要其实是有三条路：一是去农业科技的一些头部，这些做智能农机的一些研发岗；第二类呢是去通用的 ICT 和高端制造，还是做一些车载与嵌入式工业机器人的一个算法。和那个控制岗，然后第三个就是继续深造，你可以学生可以考本校或者外校的计算机控制人工智能方向的一些研究生。
0: 那这么看来，农业场景反而是我们的加分项了。
2: 是的，是的。
0: 那比如说，未来的10年，农业 AI 最可能带来哪些方面的颠覆性变化？我们现在报考这个专业的学生，4年后他们会面对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
2: 未来10年啊，我认为农业 AI 呢会带来3个颠覆。第一呢，就是说农业生产从原来的一个靠经验变成一个靠模型这样的一个变换。比如说像育种，大到育种，小到每株作物的一个水肥，都可以通过农业大模型来进行一个决策啊，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呢，田间的主力，其实我们希望是由人力变成一个自主机器人群，包括无人农机、采摘机器人、植保无人机，它的一个协同作业。最后，我们想实现的一个是变成一个无人农场啊，这样的一个场景啊，我们希望将它变成常态化。第三呢，就是农产品啊，一个全链路可追溯、可预测。我们希望通过这样呢，就是用 AI 打通从基因到餐桌的一个数据的一个闭环。现在入校的孩子，4年后面临的一个世界，它是会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呢？我觉得是通用 AI 岗位肯定是高度饱和，但是 AI 加实体产业，尤其是像农业心智生产力，会爆发出大量的一个高层次的一个岗位。这样的话，他们既有一个扎实的一个工科底子，又懂最复杂的一个农业场景啊，我觉得这就是真正稀缺的一个人才。
0: 就是通用人才可能会饱和，所以我们还是要需要有自己的特色。
2: 是的，是的。
0: 两位老师现在所处的这个专业和方向都是新增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就是很多的高等院校已经取消了一些专业。我想问一下两位，就是怎么看待这种专业的调整？
1: 这些变化呢，我也在关注，就是高等教育这一块。实际上又回过头来，实际上是一些可能程序性的，像特别是人工智能能够取代的这些专业呢，在教育部的层面已经有所动作了，有一些就基本上就该 撤的撤，该丙的丙，该调整的调整。那么作为我们农业院校而言呢，相对我们的调整幅度呢，相对还不是那种大。这个调整的话，对于我们而言还没有出现。
0: 那什么样的专业有可能会被逐渐的替代呢？
1: 像从教育部的角度过来看的话，相当于是那种类似于像典型的一些程序类的，就是被取代的这么一个趋势。就说这些呢，我们自己的一些专业呢，实际上也会有所规划和调整，包括在招生上啊，像今年的我们的一个农林经济管理类啊，这些专业的话，就相对招生的话就减了一些文管类的啊，我们的农工类的话就相对的又增加了一些，就是通过这些来进行细微的一些调整吧。
0: 那李老师，您觉得未来什么样的专业它会比较的热门？
1: 我觉得还是一个是工程类的，它是需要我们的人，就是这部分高级的技能去不断的去调整，类似于调整参数也好，去面对整个产业也好，或者实际上类似于像农学的也是一样，我要去管理的整个农场也好，或者是亲自去处理这批农副产品也好，那么这部分能够需要人面对面，甚至也需要去解决一些工程性的一些问题的时候，这部分专业的话还是不容易被取代的。这个可能也没有必要太多的担忧啊，包括学生们无论是哪个专业，刚才又回过头了，实际上一个学生的一个能力的一个培养啊，才是我认为是至关重要的。AI 或者是怎么样，更多的是要促进我们的一个效率或者甚至一个产出的一个提升，不是说哎我就 AI 到了就把你取代了，你取代了就你自己就没活干了，应该不是这么一个逻辑关系，而是说它出现了之后能够更有助于我的一个工作，更有助于我的一个发展。那么我们无论是哪个专业，实际上都需要与时俱进，在专业的更新啊，或者是自身的发展啊，都是需要做出一定调整的。
0: 那方老师呢？您怎么看待这种专业不断的调整和变化的这个现象？
2: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可以问到了我们一个学校就办学的一个初衷。我的一个回答呢，其实就是表面上是在顺应市场，但本质上其实是高等农业教育在主动的一个引领未来。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农业院校调整专业，我觉得不是跟风 AI 热，而是国家明确的提出，靠传统方式其实已经无法支撑粮食安全与乡村振兴，必须靠新质生产力改变古老产业。所以说呢，我们新增的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工程这两个专业呢，其实也是为了响应国家的这一战略的一个召唤，就是我们想用最前沿的工科去重塑最传统的一个农科。如果说我们只是为了去迎合市场呢，我们其实可以直接照搬通用就是计算机科学培养方案，对吧？或者说人工智能的一个培养方案，但我们其实是坚持，我们在办学中其实是坚持工科底座加农业场景穿透，让学生既具备与一流理工科同台竞技的能力，同时呢，又能在农业 AI 这片蓝海中形成一个差异化的优势，这才是我们就学校以教育创新牵引产业升级这样的一个理念啊，而不是简单的说追着 AI 这样的一个热门去跑。
0: 那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您鼓励学生们报 AI 加农业这个方向的专业吗？
2: 我觉得啊，就是如果学生愿意把最前沿的 AI 机器人技术种进最古老也最重要的一个土地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学院，欢迎学生一起来重写农业的下一个千年。这就是我对学生说的可以报的一个理由。
0: 李老师，就是我们这个首个和咖啡相关的专业，已经招生了2届的学生了。我想问一下，学生们的反馈怎么样啊？
1: 学生的反馈啊，就是实际上现在我们的第二年开始招生，到现在为止，第一年呢，学生反馈的会多一些。一个是，相当于我们这个专业呢，又是全国首个咖啡专业，他们进来了之后又没有师兄师姐啊，有时候更多的就是跟那个食品类的学生进行交流交流啊，那么会有一些困惑。当然，有时

0: 整个专业的从，实际上我们的课程体系有专业认知，有课程实习。大一的话就把专业认知，就是我们首先把这个专业要干什么，和同学们把它讲清楚，之后的话他就知道了，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所以边学再边去探索，很多时候就是老师们和学生们一起来把这个专业把它搞好。
1: 那您觉得这个把农业院校放在了产地，它仅仅是为了一个市场的迎合吗？
0: 农业院校的专业结构的调整，它也不仅仅是盲目的迎合市场，它是现在发展到一定程度了之后，它是需要对我们的一些人才培养的一个模式，包括我们的一个学科的一个优化，它已经传统的一些相当于是单一的可能知识和技能的培养，那么有一些限制了我们的学生的一些职业发展，甚至我们产业发展。那么我们在新型调整的时候，就注重了一个学科的交叉融合，注重了一个产教融合、协同益人，包括科教融会这一块。一个是它产业需求，另外一个的话，我们也是教育规划调整的一个动作，也是为了引领或者是促进整个产业的发展。
1: 最后也请李老师给咱们的专业打个 call，给正在报志愿的学生一个学习咖啡相关专业的理由。
0: 我因为是咖啡专业啊，我觉得还是以咖啡来说吧啊。那么，咖啡树的话，它要从种子到发芽，就要历经将近3年多的时间。我也希望就是同学们呢，也要进入了之后能够沉下心来，一个是能够有所学有所得，就像一个咖啡一样，我们能够等待一定的时间，之后的话，我就能够得到一杯浓香馥郁的咖啡。
1: 最后，也请方老师给我们的学生讲一讲，你希望他们在农学院学习4年之后带走的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
2: 我想送给所有考生一句话啊，无论你未来身在何处，我希望你从学校带走的不是某一行代码或者某一项技术，而是一种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的一个生命态度。就是农业呢，就是在我们学校呢，是一个偏农的一个学校。农业呢，它会教会我们2个事啊，一个是敬畏规律啊，就是懂得你万物有自己的一个节奏，你急不得也乱不得，对吧？二是也要相信积累，就是知道每一份收获的背后都是默默的耕耘和等待。所以说，这种在泥土里面练就的这样的一个定力和韧性，是学生面对未来不确定世界的一个底层的一个操作系统。比如说，即使啊，学生以后去了互联网、去了金融、去了各行各业，当学生遇到挫折、陷入迷茫时，我还是希望就是学生还能够回想起自己在田间调试机器人的那个时光。只要根扎得深，风再大，你也站得稳。
1: 我希望有更多的学生能听到您讲的这句话，理解您给他们的一个期许。感谢两位老师的精彩分享。
3: 听众朋友，选专业没有标准答案，但是无论您选哪条路，记住老师们说的话：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农业院校与农科专业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大家刻板印象中的冷门选择，而是融合了前沿科技、国家战略与个人成长的广阔天地。希望今天的对话能让更多的家长和考生放下顾虑，拥抱这个属于未来的新赛道。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4: 北京时间14点整。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今天的节目我想为您介绍一个原先鲜有人知的小众产业是如何成为造富一方的支柱产业的。在四川省崇州怀远古镇，一门四代人守住了百年藤编老手艺。非遗传承人杨静从小跟着家人上山采藤，泥泞山路，山间蛇虫马蝗，悬崖陡坡，老一辈手艺人满身伤痕才换来优质藤料。从洗藤、蒸藤到手工编织，18道古法工序一步步省。他打破大家对藤椅老旧过时的刻板印象，融入人体工学设计，还研发 3D 立体编织技法，把传统藤编做成新潮家具、文创摆件。如今00后传承人李欣怡返乡接力，用现代设计赋能老手艺，拿下多项专利，线上线下拓宽销路。就这样，小小藤编走出小镇，远销海外，带动上千村民就业，年产值突破1.5亿元。藤编的创新突围与破圈，对于很多乡村传统产业都有借鉴价值。咱们就从这对师徒的故事里找找答案。

0: 崇州怀岩古镇，依山傍平坝，山林资源特别丰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的藤编手艺兴盛了上千年。
1: 我叫杨静，我是地地道道的怀远人，也是我们怀远藤编第四代非遗传承人。
0: 在很多人的记忆里，藤编总是和老式藤椅、藤柜等传统家具绑定，经典却略显守旧。如今年轻的藤四代打破固有印象，以新潮的设计重塑藤编之美。
1: 你看这个摇椅，它整个扶手，你看到它就是我们的玛瑙藤条做的，它有手臂这么粗。
2: 这个这么粗得多少年呀？
1: 这个藤条至少是30年以上。所以说我们类似的就是这么粗的藤条做的家具就比较少。因为它的本身原材料比较稀缺，这个也融入了人体功能学。
2: 哎，你看这个里面它还有这种弧度啊，
1: 对，
2: 这个是鼓起来的，
1: 屁股在
2: 托起来，
1: 对，你大腿在这个位置它不会觉得硌得痛，就很舒服。这个
3: 我也来感受一下啊，
1: 你试一下
3: 啊，然后把这个
1: 你往后坐，这个力度会更好。对对对，
3: 特别的舒适，真的很舒服，腰也给托起来了，
1: 对对对，
3: 而且也不觉得硬，挺凉快的。
1: 夏天的话手心里面有汗，然后你摸在这个上面，你会发现它把你手心的汗液给你吸收了。
3: 吸收了。
1: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原材料，它冬暖夏
3: 凉。
1: 对。
3: 哎呀，我坐在上面啊，突然觉得就是花几千块钱4000块钱把这把藤椅带回家，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它可以一直传承下去，而且舒适度也有。
1: 对。
3: 把咱们这个现代的设计跟古老的技艺结合在一起。
1: 对。
3: 然后它在不断的焕发新生。
1: 对对对。对，
4: 我们小时候可能就是那一种，
1: 对，
4: 喝茶这种椅子，然后现在的话可能这种样式会更多，然后会更新颖。
3: 你现在这个躺在上面舒服吗？
5: 舒服吧，你看我那个状态就很好。其实现在的工艺更好一点，坐得更舒服一点，小时候坐的那个椅子就会咔咔响。
0: 杨静的母亲李志辉更是业内有名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一家人都在深耕藤编手艺。大家别看如今的藤编成品温润好看，最开始的采藤过程其实格外辛苦。今天我们就跟着杨静一起上山采藤。
1: 那我们好多时候都会选择就是天气比较好，连续一个礼拜晴天的时候之后才会去上山采藤。如果下过雨的话，山上的路非常不好走啊。你三步一个跟头，三步一个跟头，那个怎么弄哟？随时你可以看到蛇就在路边上盘着，我还遇到过开着车，然后突然上面掉了一条蛇下来。
6: 刚上过去有点快，把它埋了。
3: 就地取材是吧？
1: 对，一般都会这样子。
3: 就一人拿一根。
1: 对对对。
3: 我们现在呢，在崇州市文景江镇的琉璃坝当地的村民呢，到了采藤的季节呢，都会到这个附近的大山中进行采藤。
1: 对。
3: 那我们这个一般的采藤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1: 就是冬季过来采。秋冬时候，因为现在春夏的时候，藤条正是生长最茂盛的时候，我们也会给它一个恢复期，让现在的藤条迅速生长，然后秋冬时候再进行采摘。
3: 对。
1: 同时呢，秋冬时候采摘的藤条呢，它的柔韧性会更好，而且不容易生虫。咱们的藤条都是来自于我们大山的一个馈赠。
0: 冬天才是采藤旺季，今年夏天雨水足，泥土润，我们趁天晴上山看看藤的长势。
1: 但这个藤条还太嫩了我们现在还不能采。对，太嫩了，你看。
3: 这个需要再长多少年呀？
7: 一般至少3年到5年就能割掉，割了之后它又发很多很多，它要找成熟了我们才能用它。
3: 这个是一种藤对吧？
7: 对。
3: 那咱们这山上一共有多少种藤？
7: 我们这个鸡冠山上大概有5种藤。这个是瓜藤，一种瓜藤它三片叶子，它叶子是尖的。我们的青藤叶子是圆的，我们的山依兰它的叶子是一个长方形的一个
3: 东西。每个
1: 不一样，
3: 对对
1: 对，所以说我们都会根据叶子来辨认。
3: 那哪种藤是咱们觉得最好的？
7: 青藤。
1: 我们常用的就是我们的
3: 青藤。
1: 青藤。
3: 对，现在能看到青藤，
7: 能
3: 可以看到，
1: 行，好吧，
7: 能看到。
0: 怀远藤编用的藤条全部取自本地鸡冠山的野生青藤，这种青藤顺着大树山崖生长，成材周期至少要3年，只有3年以上的老藤韧性才够足，不容易断裂变形。
3: 常遇到蚂蟥吗？
1: 会遇到。我听我爸小时候，讲他小时候的事啊，就是他们上山来采藤，然后就会遇到干蚂蟥，因为这里是土地嘛，这种蚂蟥就是又粗又长，它一旦钻到人的脚踝里面去，它就吸够了血，它才会钻出来，而且你想要把它弄出来还不太容易，就会。以前有一种方法就是撒盐、盐巴，然后让它自己退出
3: 出来。
1: 对，然后如果你中途去使劲扯它，它就会断到里面，还往里面去钻。当时我们听到这个时候，我觉得哇，这个太不容易了。
3: 然后你也不敢上山了吧？
1: 对，
3: 有恐惧心理了吧？
1: 当时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不敢跟我爸一起。现在路有点滑，有点陡，注意安全啊！你跟我脚步走啊！
3: 好，
1: 不要去走中间，那个大石头上是滑的啊。
3: 好的。咱们是不是快到了？是的，
1: 加油加油加油，快了。
3: 来之前特别担心有蛇有蚂蟥，然后一直都特别忐忑，但现在我们尽量大点声说话，然后用棍子然后敲一敲什么的，蛇就会不过来。
0: 然而小意外还是发生了，
3: 我们的摄像师被蚂蟥咬了。
8: 吸上了
3: 怎么办呀？现在那个药水管用吗？
8: 下来没？
1: 不管用。
0: 所幸发现及时，蚂蟥并未侵入体内，我们一行人再度前行。
9: 青藤，
3: 这就是青藤了。
9: 对，已经看到了，
3: 还是很细。
9: 这个就是我讲的天藤，它是往天上走的，
3: 天上爬的。
9: 对，我们要去踩地藤。
3: 哦，
9: 因为青藤窜得很快，但这个太嫩了，不能用。地藤在这儿
3: 啊，
9: 找到地藤了，
3: 来，
9: 你看这，
3: 快。
9: 这地藤在这儿，它到处乱窜的，
3: 到处乱窜
9: 啊！你看这，
3: 那这个还很细呀、这早着呢吧？
9: 这个可以用，
3: 可以用了的。
8: 你看这根，
9: 这根就可以用。
3: 哦，
9: 这根就可以用。
3: 天藤为什么不好来着？
9: 太嫩了。
3: 哦，太嫩了
9: 啊，容易脆断。
3: 不结实。
9: 对，它韧性还不够。
8: 你看，扒到哪里去？看那，你看有多长？
3: 哦，就很长。
8: 哎，
9: 对，
8: 你看这个多长。
9: 这掉头了。
8: 啊，
9: 这就是它的叶子。
3: 哎，还没掉头。
9: 没有。
8: 哦，慢，它就长起来。
9: 这它的叶子在这
3: 儿。哦，我看看叶子。
9: 那细的那个。
3: 哦，这个有叶子。
9: 对，
3: 就这样的叶子。它就是你说的长叶子。
9: 对，
3: 跟那个瓜藤比
9: 它
3: 要长。
9: 嗯，瓜藤是三片叶。
3: 哦，
9: 青藤是一片叶。
8: 这就是剥皮，看到没？
3: 哦。
8: 这个皮它就这样出来了。
3: 哦。
8: 然后待会儿煮熟了，一剥。
9: 一剥它就出来了。
8: 就出来了嘛。
3: 嗯。
8: 看到没？我放在这里，走，
9: 等一下再拿。
8: 继续前行，
10: 地上这些全是青藤。
3: 谢谢。
10: 对，全是。
3: 青藤。
10: 对，它发根的地方，它就会再长枝丫。你看，你从这边看，你看到这很大一个接头，看到没有？
3: 很大一个接口。
10: 对，它就不停的去发散。它就
3: 沿着四周围，然后发散。
10: 对，它就长了紫藤，我们就一般采紫藤，母藤就给它留着了。
9: 所以说，它这个也是连片长的，就是但凡有母藤的地方，它的藤条都会到处发散。
3: 片，
9: 这个环境其实还好，它没有那么险峻。我们有的材料它生长的环境非常险，比如说悬崖峭壁，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就多做一道防护嘛。也会到山下去把藤条采回来。
3: 就这个还不算危险的。
9: 对，还好，
3: 坡已经很陡了，是吧？你看这坡多陡啊。他得穿上专业的鞋，他需要有上面有保护吗？
9: 需要，
3: 是吧？
9: 需要，对，我们需要带安全绳，比如说稍微粗壮一点的大树，把安全绳直接绑在大树上，然后直接
3: 走下去，
9: 顺下去之后再来踩藤。
8: 什么东西一绊经常倒下，脚这些都带过骨折，再骨折了都要杵着棍子回家。必须是这样的呀。然后蚂蟥是经常常有的事，说实话，是要上山了就不要怕，怕了你就扯不到藤回家。
9: 虽然在过程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艰辛的事情，但是对于我们手艺人来讲，采藤的过程对于我们来自一种享受。当我们看到满满的就是原材料，就藤条在我们手里面出现的时候，对于我们来讲真的是很满足。
0: 采回来的藤条不能直接用，要经过洗藤、削藤、起藤等足足18道传统工序，一步都不能偷懒。这也是怀远藤编能成为川派家居代表的底气。
9: 你看，这是我们采摘下来的粗藤条，这是它没有剥皮的情况下，我需要在机器里面去把它的皮给剥掉之后，形成这样子。那今天我们选的原材料呢，就是比较柔软的，等一下去做一个椅子的坐换，就是这样子，看它的柔韧性好不好。选好之后锯成我们想要的长短，放到锅炉里面去蒸，蒸软之后就可以造型了。 我们藤条需要放在锅炉里面去，让它充分的吸收了水蒸气之后变得更柔软，这样子我们来给它做造型就更容易一些。
3: 大概蒸多久啊？
9: 蒸个10多20分钟。
3: 哦，
9: 嗯，好。
3: 哦，这里边已经有了，
9: 对，已经有了，对对对。直接这样子就可以了啊。
3: 哦，还挺烫的。
9: 对对对，所以说你不要去弄，太烫了。为什么我们要戴手套？就这个原因。
3: 哎呦，哇，它柔韧度这么好啊！
9: 对对，这就是我们想要的一个弧度。你看，
3: 它不会折吗？
9: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因为高温蒸汽之后，它的里面的吸收了很多水分，那藤条泡吸了水分之后变得更柔软。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要趁热去给它做这个造型？对，直接就给它固定住了。嗯，对，它自然冷却之后，它直接就定型了。
3: 嗯，
9: 然后比如说我们想要来做这个弯的时候，我们又再继续来做弯。看，
3: 这个动静还挺大的。
9: 这个其实也是个立体锅，你看。
3: 哦，
9: 这样子它就定型了。想要我想要的造型，它就已经出来了。才弯的这个两个部分，然后中间是直的。现在要让它根据我们的模板做成我们想要的造型，给它固定。
3: 这样子
9: 给它固定住之后。因为藤条是有回弹力的，所以说我们还需要在上面加一根木条，这样子木条加上去，
3: 这边还用给它摁进去吗？
9: 对，不用，那个不用，我们再把模型取出来，这样子放在那儿，等它凉透了，整个造型就已经固定了。
3: 咱们这个模板是有很多种的。
9: 对，我们会根据每一款式不一样，我们会定做一个模板。这个都是我们的师傅们自己做的。现在我们的所有骨架都定型完了之后，我们需要做拼装。那师傅现在正在做的这个拼装部分，就是我们的扶手的部分。我们全部是用螺丝钉给它钻孔之后再打进去。这样子呢，非常结实。
3: 结实
9: 啊，对。
11: 再慢慢的摸索嘛，里面煮，里面小，这个也会也有难。
3: 您对您现在的手艺满意吗？
11: 哎，不管这个手艺咋子满意，这是活到了学到了不？慢慢学吧。
9: 我们整个骨架做完了之后，我们就开始进行一个平面编织。因为编织起来很慢，像我们这个镜缝它是有要求的，中间不超过2厘米。所以说编织起来
3: 超过2厘米是？
9: 对，中间这个距离。
3: 哦。
9: 对。它每一件都是纯手工，
3: 纯手工的，都体现着这个对匠心精神是吧？您这一把椅子要编多久啊？
12: 要编一天。
13: 我们很喜欢这一行。因为喜欢，很热爱这一行。
0: 守得住古法，更玩得转创新，是杨静最大的特点。
9: 很多人的心目当中，他们会觉得藤椅就是一个很传统、很古老的东西，他不一定会认可我们。就是，那我想做的就是让我们现有的藤编的

0: 无论是家具也好，装置也好，或者是我们的工艺品也好，能够得到更多年轻人的喜好，能够真正的打入到市场当中去。
1: 以前老一辈只用传统棱形编法做出来的纹样都是平面的，杨静反复打磨试验，改良出了全新的 3D 棱形编法。
0: 看我们手里面这两个物件，都是我们自己独创的那个 3D 编织法。这个是平面编织之后让它成立一个独立的球状的一个形状，
2: 这是咱们那个古代的蹴鞠。
0: 蹴鞠，对对对，
2: 蹴鞠啊，
0: 以前的蹴鞠没有这么复杂，
2: 可以踢，
0: 可以踢，可以踢。
2: 这个编织的难度在哪儿呢？
0: 就是我们想要在做的时候，怎么样让它变成一个球状，而不是椭圆形的形状。
2: 哦，这个很难。那这个呢是 3D 的一个编法，我不知道这个观众朋友能不能感受到啊？这个是一个立体的
0: 正方体，
2: 对，正方体，它是利用这个明暗的关系来做的这个编织。
0: 对，编织这个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它的难度在于哪点啊？就是它后面穿翻藤条的时候。因为我们不停地加藤进去，它翻的层次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眼睛都会看花了。所以说后面我就用几种颜色来给它区分一下，对，这样子做起来，第一降低难度了，第二让我们去看的时候更好的可以看出它的立体感。
1: 简简单单的纹路一下子有了立体凹凸感，质感直接翻倍。杨静不光改技法，她更懂现在市场喜欢什么。直径3米多的巨型藤编草帽，1人多高的藤编熊猫，还有结合本地枇杷茶特色编织出来的巨型藤编树叶，古老的藤编手艺终于跳出家具，有了新潮的现代表达。
0: 妈擦的，擦下来。哦，对对对。
2: 你现在还负责教他们是吗？
0: 对对对。我会教他们一些文创的一些小玩具。
2: 这个也是老师傅了吧？
0: 对对对。
2: 干多少年了？
3: 起码是干了37、8年了。
2: 虽然就是老手艺人了，但是他可能要不断的这个
0: 学习，对对对。
2: 其实藤编最难的就是编织上的创新，是不是？
0: 对，创新。
1: 杨静的大儿子已经12岁了，如今也是他的小徒弟。
0: 周六周末回来，我也会让他去做一些手工。他可能只有6、7岁的时候，我们当时做了一个设计，就是用3根椭圆形的藤条结构，把它构成一个桌子的腿。我们当时跟大师傅一起在研究，研究了好半天都没有研究出来。他在那儿给我弄，20分钟不到给我弄好了呀。
1: 这份指尖上的手艺不仅在母子间传递，更是一大家子代代相守的热爱。
4: 这是我妈妈，我说实在的，我妈妈真的辛苦，她几十年了，她是这个。
5: 80多年了。
4: 她80多岁了。
5: 83岁了。
4: 我爸呢，一年只有一个月在家里边，其余时间都在上山去，是在采
5: 柴，
4: 制作这个原材料呀，养家糊口吧，那是一个生活的主要来源。这些都是我妈妈编的，我妈妈闲不住的话就编这个藤。哎，你看各种各样的花框、花篮，还有爱心的，这些都有。
6: 妈妈辛苦，妈妈要带我们几姊妹，要供我们吃猪啊、鸡啊什么的，全田呀这些全部妈妈管。
2: 爸爸就是专心的上山，
6: 专心上山采橙。这个我们不是生冻疮了吗？整个手拿起来是透亮的，红红的，透亮的。没办法呀，要生存呀。整个冬天全部这些口子全是冰开的，全是血。现在喜欢，我妈妈在的，她在这里学藤子。我从这里过的时候，看到有藤我就想来撕。这样吧，想来撕藤呀。为什么会想来是就是有感情啊，喜欢他呀，
2: 特别解压呀。
6: 你说的非常正确。然后弹越长越过瘾。
2: 但是一般人还不见得能撕好吧。
6: 一般人他撕不来，他会撕一边多一边少，甚至撕的撕也撕不走。这个手指把握平衡的东西，我们要把视频编出来的椅子才好看。但我们这代人不如你，你觉得对得起父母吗？对不起吧。我妈妈，看我妈妈一个牙子也没有，知道为什么吗？全都是撕这个糖，撕了把牙子全部拉松了，松了之后全部掉完。
7: 蚂蟥。
2: 啊，蚂蟥啊。
7: 它吃饱了，就退出来，又怎么打进来？就是个前天给他屁股头啊，都不行，什么半点儿子，那会感染了。
2: 感染了。经常爬吧，经常。
6: 然后你这些不是尿出来了吗？它就扒在你的肉里面，它吃饱了它自己退出来。如果不退出来的情况下，就用一根棍、一根这个竹签签什么的搅，把那个蚂蟥的屁股搅，把搅了吐出来。它这个意思。没办法呀。
2: 还有叫蛇吧。
6: 经常
7: 我教育他们煮也好，盖也好。
2: 现在也挣了钱了哈，但是爸爸妈妈依然很体恤。啊、哦，你看那个阿姨，裤子还是缝上的，是不是？还依然很朴素。
5: 缝上我的刀子
6: 滑了。他那个年龄的人，他习惯那种生活。
2: 还挡上了。
0: 看着爸爸妈妈还是很累，因为他们把这个藤编一步一步做到现在这个样子，对于他们来讲，他们其实付出了很多。
6: 长江后浪推前浪，人家是这样讲的哈、然后我们就这样讲，长江后浪推前浪，他已经把我们推到沙滩上，然后我们沙滩上我们休息了嘛，他就继续加油，继续干。真的，我相信他比我做得更好，比我做得更强大。
1: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藤编，爱上藤编，杨静又走出了一步好棋。他在家乡开启了专属的藤编主题民宿，游客住进来就能沉浸式感受藤编工艺的魅力。这一下藤编就多了一个全新的展示和销售窗口。如今他家的产品分为家具、装饰、文创三大类，价格从几百元的小文创到上万元的高端定制家具全覆盖，老手艺真正实现了多元化利益。在怀远，更有零零后新锐传承人用全新设计赋能古老藤艺，一代代青年匠人不断接力创新，让怀远藤编焕发新活力。
8: 大家好，我叫李欣怡，我出生于2001年，是第四代藤编非遗传承人。
1: 从小到大，藤香与编织声响是李欣怡最熟悉的生活底色。科班出身的她，拥有专业现代设计视野。大学毕业后，她留在城市从事设计工作。
8: 2到3年的时间，其实摸索出来最多的一点，其实就不是设计，它并不只是在脑袋里面或者图纸上面，更多的是把客户语言转化为技术语言，然后就把一些比较难懂的一些想法，然后落到图纸，然后落地到一个物品上面，整个的过程才是设计中最重要的一环。
1: 看着家里传承多年的藤编产业日渐式微，传统样式陈旧单一，受众不断老龄化，老手艺慢慢脱离大众日常。2024年，不到24岁的李欣怡做出了重要抉择，她辞去城市工作，系统深耕藤编技艺，决心用年轻人的视角重塑传统手艺。他打破固有编织框架，融合人体工学与极简美学，打造出出圈代表作缪斯椅。
8: 这是我设计的其中一款产品，它叫缪斯椅。
2: 为什么叫缪斯椅？
8: 我先取了这个名字，我根据这个缪斯这个两个字来修饰的这一把椅子的线条，就我想要它更有那种女神优雅的一点的感觉。同时它有两边翘起来，有点像自己的王冠的那种感觉。
2: 哦，这两边啊，
8: 弧度，而且它靠上去的话会有一定的包裹感，如果直直的话它就不会有那么强的包裹感了。这是我的一个老板，最开始设计的一个版本，然后我后续改造了一下，改造成了另一种，这个颜色当时也比较浅，后面改了稍微一个深色，从外观上，然后还有就是工艺，它这个工艺藏在里面，它会比之前的那一版的坐感舒适性会更好，这个是手工编织的，这个的话是机器编织的，所有的毛口啊，还有就是连接的部分在里面，所以说这个坐下去它只有一个泡沫的一个按压性，但是这个坐下去的弹力空间是非常大的，
2: 就有弹力是吧？我感受一下啊，
8: 弹力空间是比较大的，可以感受一下。
2: 哦，确实是，有那种就是像海绵的感觉，
8: 对，
2: 很舒服，
8: 对。
2: 椅子是不是很受年轻人的喜欢呀？
8: 对，现在就是年轻群体客户，还买的还比较多。
1: 短短3年多，40余款创新产品落地，10余项设计专利获批， 让老旧藤编变身热门的新中式生活美学。如今身为成都最年轻的市级非遗传承人之一，李欣怡打通线上电商，线下跨界合作，让怀远藤编走出小镇，远销海外。
8: 我作为零零后的话，加入到这个老手艺当中，我也觉得非常的自豪。
1: 走进怀远古镇，藤编一条街，藤编铺子连成片，上千名匠人靠这门手艺吃饭，综合产值已突破1.5亿元。藤编不再是单纯的手工技艺，而是带动村民就业、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富农产业。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在湖南省湘西宝靖酉水河畔，湘厨田鸿飞带着一身星级酒店的厨艺，放弃大城市的高薪工作，返乡创业。17岁入行，20余年深耕后厨，从洗切打杂做到行政总厨，见过各地风味的田鸿飞心里最放不下的还是家乡酸辣鲜香的土家味道。为了留住即将失传的老味道，田鸿飞四处寻访高龄老人，翻查民俗史料，踏遍山野寻找野狐葱、土山鸡、酉水鲜鱼等原生态食材，用心复刻濒临失传的土家八步宴。古法熏腊肉、包谷酸扣肉，一道道菜肴藏着土家族的民俗故事。田鸿飞不仅守着灶台传承乡土美食，还带着一众乡村厨师交流学艺，走进敬老院送上暖心饭菜，用烟火气留住乡愁，靠一桌桌特色宴席把湘西饮食文化带出大山，持续焕发活力。
1: 地大物博的华夏文明，四季富足的山海珍翠，烹调出八方地域风味。湖南省西北部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与独特的民族文化，让长久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偏爱酸辣鲜辣的独特口味，凝聚成了湘西饮食文化的灵魂。在土家族的饮食文化里，有着鱼吃跳、猪吃叫的讲究，意思是说刚捕捞的鱼和新宰杀的猪，其肉质最为鲜美。这种对食材新鲜度的追求，诠释了在最佳的时机获取食材，才能品尝到大自然最纯粹的馈赠。
2: 好运三成，
3: 坐下，慢点，
4: 我叫田鸿飞，宝靖县王米坡镇拔毛村人，1988年5月出生，17岁开始从事餐饮行业，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0个年头了。
1: 田鸿飞曾经是一位星级饭店的行政总厨，在大城市的餐饮界里达到了职业的顶峰，现在返乡创业，成为了一名更接地气的乡厨。
4: 学校出来什么洗盘子、切菜、什么杀鱼、什么做烤鸭，还有什么做那个什么燕鲍翅，做日本料理、做刺身，我的感觉到我的人生经历好像就都是在厨房里面成长的，没有吃过别的地，没有干过别的活。刚刚杀的盐猪嘛，就是这用新鲜的这个肉做个豆腐丸子给大家尝一下。2017年的时候就回到了宝靖，自己创业，开了自己的第一家餐馆，能不能把外面的一些海鲜引进到我们小县城里面？但后来才发现，路途又远，夏天还有损耗之类的，算一下成本，

0: 这样的经营下去又是个问题。突然有一段时间也想放弃，我个人从打心底里面我还是估计热爱这个厨师这个职业，因为有的因为热爱所以才能坚持下去。
1: 差不多了，我出锅了。
2: 烹制杀猪宴对于田鸿飞来说不仅是年味儿，更是他难以忘怀的乡土情节。
0: 大家走，大家走，那包装组开餐了，大家吃好喝好，来。小时候想走出大山，走在外面大城市溜了一圈过后，又想回到农村了。我也在想，为家乡的美食探索出一片新天地吧。
3: 太香了！
0: 好，
4: 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2: 一直奔波在创业路上的田鸿飞参加了在宝靖县举办的中国村厨村艺大赛，通过家乡优质食材挖掘特色风味，在传承弘扬土家族美食文化的同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好成绩，更是找到了一条创业的新思路。
0: 不单你要会做菜，你还要会了解这个菜品背后的故事，菜品的文化，然后带着文化带着理念去做菜，这才是做一做很成功的菜肴。那边就是沙湾村，我们过河去干一件事。
2: 地处宝靖县酉水河畔的沙湾村，三面环水，是中国第五批传统村落，也是一个典型的土家族寨子，正以打造土家族特色民俗文化村来吸引游客，推动乡村发展。
0: 你好，你好，你好，
5: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终于盼到你来了，好家。
2: 沙湾村村支书特意邀请田鸿飞来制作一席传统的土家八部宴。土家八部宴源于土家族古老的八部联盟传说，这一传统宴席不仅是味蕾上的享受，更是土家族人团结协作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结晶。
6: 我们认为呢，这是不仅仅是一道好的美肴，同时也是一个传奇的一个神奇的一个传奇故事。
7: 现在你说要懂这个东西的人都是在90、80岁以上的人，他才知道这个菜，很多人就不知道了。为什么呢？他没有人传，是吧？
2: 在距离新春仅剩半个月的时间里，田鸿飞究竟能否成功还原呈现这一土家族的传统宴席？
5: 更热闹一点，氛围要气氛一点，是吧？哦，
0: 有点有点，
6: 可以，
0: 可以，可以。红辣子，高科的。
2: 三天不吃酸，走路打窜窜。酸和辣是湘西人日常生活离不开的味道，是镌刻在土家百姓记忆中的味道，也是湘西土家族饮食文化的一大特色。
0: 哎呀，要生要生要生啊！说这样，这样花菜啊。
2: 然而对于要制作的酸料的另一种食材的寻找，田鸿飞只能去田间碰碰运气。
0: 这也是浮葱，太小了太小了，这太小了，要找大一点的。
2: 野狐葱是大自然对湘西百姓的馈赠，时值冬季，野狐葱还需经几个月的蛰伏，到清明时节才最为茂盛。
0: 这还可以，有这么大，人家带这个葱头才香。做那个胡葱酸猪脚，我都吃的有点腻嘛，然后我们就放点这个胡葱酸放里面，酸酸的比较开胃。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个大的。
8: 你小时候就是吃了胡葱酸大的，以前就是这个酸酸的酸蒸海味的。
2: 如果说家乡味道是一种乡愁，对于曾经奔波在外的田鸿飞来说，母亲腌制的酸料更是一种浓浓的童年记忆。
0: 包括说我们上学的时候都会带一点，就是上学的时候就是在食堂里面打了点菜回来嘛，饭搞好了就是自己拿个玻璃瓶装了当饭吃。就是
2: 湖南湘西多雨的湿润气候让腌酸成为了保存食物的方法，也形成了一方地域风味。包谷酸和野狐葱酸便是湘西土家族人日常生活餐桌上离不开的味道，也是烹制土家风味的必备食材。
0: 你看一道那个扣肉，我们一定要是就是放那个包谷酸辣椒放在里面去蒸，在外面呢回来的人啊，每家不用叫他，在过年的时候这扣肉真好吃，这个传统一直保留下来，这也就是我们儿时的味道。
2: 熏制腊肉是人们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智慧，这种独特的食物保存方法无论是在寒冷的冬季还是炎热的夏季，都能确保脂肪和蛋白质的供给充足。湘西土家腊肉更是具有浓郁的土家特色。
0: 过到腊肉洗好久
3: 好了，好久了，现在一个星期了。
0: 他们要表演谁哦？这两天我要走到八宝岩了，拿肉都干不上了，是吧？你说。
3: 干不上了没？你就是洗也不洗，看了呀。
0: 现在我们现在用的话，就是喜欢吃那种五花肉，三层五花那种熏出来了，哇，就好看了。
4: 至少还有半个月。
0: 还有半个月。
4: 还有半个月。这半个月不能停火。
0: 一直在熏。
4: 一直熏。
0: 好。找了两家了，没找到，整个村里面都是干腌的。
9: 要
0: 报个号嘛。
2: 为获得口感更为醇厚的腊肉，当地村民会将腊肉埋藏在盛放稻谷壳的木桶中，这样保存，腊肉在吸纳稻谷壳的清香的同时，稻谷壳也吸附了腊肉中的水分。代代相传的传统智慧，蕴藏着土家人的味觉密码。腊味，这一中国传统美食的精髓，对于土家人来说，不仅是年的味道，更是家的味道。腊肉、腊肠在原生态的蒸制之下，醇香弥漫，是代代土家人的味觉记忆与情感寄托。
0: 腊味它是我们土家族每年过年都会做的一道菜品，这是一辈一辈的传下来的吧。这是我们村里面最好的腊肉，这要自费的。
4: 你看这个腊肉，看透明的，这边看到那边，看
0: 这是小时候的味道。
2: 一道腊味合蒸，乡亲们品尝到的是田鸿飞对于土家族特色食材的用心挖掘与精心烹制，如一壶陈年老酒，清冽也醇厚。
0: 哎，谢老师。
9: 哎，鸿飞，
0: 这里面好多东西都没有见过。
2: 如何将土家族传统宴席中的菜品与文化融合？对于一道富有文化底蕴的大菜，聂壳赖蒸鸡的烹制究竟有哪些讲究？田鸿飞专程拜访了湘西州土家族文化研究会的向志学老师。
0: 那我今天来对了，来，
10: 这个聂壳赖蒸鸡，手巴东的首领，哦，聂壳赖，把这个首领部落。他们制作的一道菜，从食材方面还是用的我们这山里面的山鸡，八个蛋就是用我们那个麻绳捆起来，它是一个固定的文化，就是一个制度，通过麻绳来沟通，哦，它是一个通道，是这个意思。
0: 你说鸡蛋上面绑根麻绳，作为厨师来说我是有点接受不了。
10: 这中还是这个绳还是要用啊，
0: 绳还是要用在上面，
10: 因为它的意义不一样。
0: 找不到，哪找不到？跑山鸡啊，你看它跑得好快的。做我们八宝宴，那道大菜一定要用正宗的那种山里面。

0: 临近春节，田鸿飞召集了当地的乡厨们一起来到养老院，为老人们烹制爱心午餐，品评蘖壳赖蒸鸡。返乡创业以来，为发展与弘扬家乡的美食文化，田鸿飞倡导宝靖县的乡厨们共同交流学习精进厨艺，将一道道饱含家乡风味的菜肴端上了大众餐桌。
1: 像蘖壳赖蒸鸡这道菜品下来，土家族还有更多的像这样的菜品等着我带领这帮兄弟们去挖掘。
2: 我想了几天能想出来这个，我们决定还是用这个稻草。第一，稻草它有跟鸡汤那种就融合，它有点稻香味。
0: 蘖壳赖蒸鸡的制作颇有讲究，将八个煮熟的土鸡蛋捆绑后，以苏木水染成红色，围绕蒸鸡摆成一圈，象征着土家族团结一心的美好寓意。
2: 蒸鸡可以了，哇！八个，这颜色还可以吧？很成功，感谢我的兄弟们辛苦了。因为给老人们，让他们品尝一下我的这道蒸鸡。来，不，给我支配来，好了，味道怎么样了？
3: 味道
2: 有点，
3: 它是，
2: 等一下，挡不住，等一下。
0: 蘖壳赖蒸鸡不仅仅是一道美味佳肴，更承载着土家族深厚的文化内涵。田鸿飞和乡厨们也让养老院里的老人们感受到一份人间温情与关爱。
2: 味吗？
4: 味道很好。
2: 不是呗。
4: 可以，味道很
2: 好。越南。
4: 就是一点辣。
0: 土家族传统美食包谷酸扣肉讲究火候和刀工，
2: 人家把它炸到金黄色。
0: 五花肉需炸至外表金黄，肉皮呈虎皮状后迅速捞出，改刀时要厚薄均匀，每片呈食指厚度的条子肉，
2: 其实手指那么粗，
0: 细微之处足见田鸿飞厨艺的精湛。从业多年的他为何毅然返乡？
4: 跟他好创业，我们跟他有一个钱，还要跟那个他弟弟还要判书，
5: 搞成什么样子都好了，这也管不了。
2: 最开始的时候是不怎么支持，你为什么在外面收入还可以，为什么还要去冒这么大的风险去创业？我就跟他讲，人生在于拼搏嘛。有的时候当你到了一个点来过后，你还想去尝试另一个，失败我的口水
4: 肯定不行啊，
2: 就是你舍不得吃公公和养老院我两个吃，现在稍微条件好点了，你也多吃点。
0: 曾经田鸿飞吃着母亲制作的包谷酸扣肉长大求学，一年年迎接新年的到来，这是土家人情感的维系，也是味道的传承。
2: 下雨不知道有没有希望，去看一下吧，在河边。狮子，干爹妹。
0: 距离宴席最后的呈现，仅剩下不到两天的时间，新鲜的活鱼更是宴席中的主角。
2: 这也要青鱼啊，青鱼没有就搞条草鱼也可以啊。哦。哎呀，吃完了。
0: 要制作鱼扣，油水河里的野生青鱼口味最佳。这条湘西儿女的母亲河，一直留存着田鸿飞童年的欢乐滋味。
2: 小时候我们经常在那里，一放假的话，经常在河里面一玩，就是从早上玩到晚上。做了鱼过后，又有的搞一点小火，然后就把那石板烧热，然后把鱼放上面，这样烤着吃。那时候也有蛮有味道的。哦呦，快点，我们快点大头了，
6: 下水了，
2: 快大头了，大头大头，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7: 再近一点，往后退一点，往后退一点，好，别动，好了。
2: 没钓到青鱼，钓到草鱼已经不错了。
6: 这个水平可以，有这么大了，你看。
3: 我不忙啊，我一天上班还要辅导孩子写作业，我不忙，就你最忙。
6: 妈妈不哭了。
0: 田鸿飞能否成功挑战土家八步宴？对于宴席中鱼扣烹制的是否成功，田鸿飞还需要得到一个人的认可。
2: 他会点，说起来也是有缘分了，因为我跟我老婆认识的是什么，那个年我们村里面也是举办一个大型的活动，也是我做厨师，他做主持人。我然后旁边那个表姐说，哎，这个主持人还没结婚啊，要不要给你们撮合一下。我就去上台，用那个大红的那个萝卜，我就几下子我就雕了这朵玫瑰，然后慢慢的这缘分就把我俩聚在一起了。
3: 想高高兴兴是不是的啊，来这里高高兴兴。
0: 忙着打理生意的同时，田鸿飞特意在餐厅为爱人准备了惊喜，土家族的特色风味，以包谷酸入味的鱼扣。
6: 宝宝，我也在。
2: 孩子在写作业啊，不懂会了没有啊？
3: 等了，现在我陪孩子写完作业，写了这么久还没有搞好，过来问都没问一下。
2: 你不是看到了吗？刚才不是有客人吗？我不是一来我就要炒菜啊。
3: 只有你忙，我不忙啊！我一天上班还要辅导孩子写作业，我不忙，就你最忙。
6: 妈妈不哭了。
2: 他还算通情达理吧，我只要创业他就很支持我，他一个人带小孩，我每天就是忙店里面的事的时候，那时候我小孩才三个月，他一个人在老家带，我就常常住在店子里面，我要守店子，早上我要干采购，要去买菜，又要去做菜谱，我要去做菜，我要去计算成本，我要去维持客户，说起来那时候累并快乐着。
6: 哇！我想开吃啦！
8: 爸爸，这什么？
2: 宝宝，这是你最喜欢吃的鱼扣，你尝一下吧。
3: 你在后厨今天忙了这么久，就是为了做这道菜吗？
2: 是的，就是。
3: 那你刚刚怎么不说呢？
2: 老婆，我知道你很喜欢吃这种酸酸辣辣的口味。
3: 还是我以前的那个味道，刚认识你的时候，就是这个味道。
2: 刚认识我的时候。我也给你做的，这味道一点都没变嘛。
3: 是的，
2: 证明我爱你也一点都没变。是的，就是。
3: 那你刚刚怎么不说呢？
2: 刚才我肯给你个惊喜啊。
3: 早这样说，我就不会发那么大的火了，是吧？
6: 爸爸做的鱼很好吃，
3: 给爸爸点个赞吧。
0: 夫妻俩的感情就像这苏里都鱼扣，有酸甜苦辣，也有两个人的心心相印，十指紧扣。
2: 大片吃住的那种感觉。
0: 开席当天，田鸿飞带领乡厨们加紧步调，齐心协力，共同为宴席最后的精彩亮相冲刺。

0: 年轻人咱有作为。
1: 猪脚与野狐葱酸的邂逅，激发出浓郁的土家风味。青酱、五花肉，在柴火的激发下，色泽与味道都被恰到好处的释放与融合，带来了红红火火、恭喜发财的美好寓意。
2: 上菜了！
3: 说什么菜？
2: 他说我们土家族第一大菜，你过来争吃，
3: 你过来争吃。
4: 那你干啥来了？
2: 你看。胆卷，
3: 红烧肉，
2: 红烧肉，
3: 红烧肉啊！
5: 土家族的红烧肉，
3: 好玩儿，
6: 行行行行，
7: 行行行。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6月26号是国际禁毒日，咱们平时觉得毒品这两个字儿啊，离自己其实挺远的，但是它可能就藏在你路过的酒吧、KTV， 甚至是你朋友圈流传的那些提神小药里。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来了北京禁毒志愿者总队总培训师高飞老师，教大家识别那些伪装成邮票、电子烟，甚至是减肥药的新型毒品。多了解一分毒品的真相，就是给自己和家人多加一层保护。
2: 高老师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很高兴能来到咱们节目，能与大家聊一聊毒品的话题。
2: 嗯，

0: 也很荣幸能够在节目当中哈、向您请教问题啊。首先呢，第一个想向您请教的问题是，咱们普通人一听到毒品就感觉特别的害怕，那么究竟毒品指的是什么呢？
1: 毒品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也就是冰毒啊、还有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什么呢？最后这句话来了，叫国家规定管制的，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也就是说是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这样的东西呢，我们国家就把它列为了毒品。
0: 嗯，
1: 那么毒品呢，大概是有三个要素，大家只要记住这三个要素，就能区分它到底是不是毒品了。
0: 嗯，
1: 第一个要素就是它对身体有危害，第二个要素是它成瘾，第三个要素是它违法。头两个要素呢是它的自然属性，第三个呢是它的一个社会属性，就是构成这三个，这三点。它满足这三点，它就是毒品。
0: 嗯，这样出来，这个定义的边界就非常的清晰了哈。下一个问题，我们在很多的影视作品当中会看到一些吸毒者的形象啊，往往是行销鼓励，精神萎靡，最后呢还家破人亡。那现实当中，毒品的危害是否比这个还要更加的严酷，更加有过之而无不及？毒品到底有哪些危害？
1: 是这样的，在现实当中呢，其实我们看到的很多的案例啊，比影视作品中描述的还要悲惨。
0: 嗯，
1: 其实在这个毒品这个话题上来讲，这个影视作品的描述还真是源于生活，未必能高于生活啊、
0: 哦、
1: 因为这个现实中很多东西啊，这个影视作品都没有办法去表达出来，因为它过于真实，过于那什么了，老百姓接受不了，
0: 过于残忍，
1: 所以呢、
0: 啊、
1: 对，过于残忍了，对，所以说实际上它对我们这个人就自身有伤害，对我们的家庭也有伤害，对整个社会它也有伤害，所以说呢它造成的危害是非常大的。比如它对社会的危害主要体现在比如说这个传播重要疾病啊，像我们现在正在防疫工作，对吧，防范这个新冠病毒，但是呢毒品这个东西呢，它会以更直接的方式传播艾滋病啊，传播肝炎呀、传播一些其他很严重的疾病啊，包括一些性病，它都可以通过毒品吸毒行为然后造成这种传播，所以呢对这个整个社会也是有危害的。再有呢，比如他的这种毒驾行为，就是吸了毒之后去开车，然后这样的行为呢往往造成大量的群死群伤，他不像我们正常人开车一旦出了事故之后赶紧就停下来了，然后等待警察来处理。
0: 嗯，
1: 这些个吸毒人员一旦吸食完毒品之后产生幻觉以后，他开车是非常疯狂的，越撞的车多他越开得快，然后只要车不换他就一直开，会造成大量的群死群伤的事故，非常惨烈啊。所以现在我们把它这种行为定义成一种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0: 嗯，其实我对于吸毒所造成的很多伤害还真的是不了解啊，包括在道路驾驶在开车的时候啊，如果是这个吸毒人员瘾君子他们开车，那可能这个后果更严重，更不堪设想。所以确确实实让我们可能光是在影视作品当中所看到的那些吸毒者还不足以反映这个人群的全部，是吧？
1: 是的。
0: 嗯，下一个问题啊，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总感觉毒品跟我们很遥远，那一般吸毒者都是什么样的人群呢？普通人会有哪些危险可能会触碰到毒品呢？
1: 这个话题啊，其实以现在来讲呢，已经没有办法用人群来区分，哪些人是高危的，容易沾染毒品，哪些人是安全的，相对安全的，离毒品比较远，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了。在80年代初的时候，就是毒品刚刚回潮，就是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刚刚回潮的时候，那时候毒品刚进入咱们国家，还能大概去分出几类人，比如说社会上的小混混们啊，他是这个毒品的这个高发人群啊，比如一些个暴发户啊，刚富起来的一些个人，他这个精神空虚啊，他可能是高发人群，或者说是我们后来知道的演艺圈啊，可能是毒品也是一个泛滥成灾的一个类型吧。
0: 嗯，
1: 但是呢现在已经没有办法进行这样的区分了，因为现在几乎各个阶层，不管是这个收入低的还是收入高的，不管是学历低的还是学历高的，不管是这个公司里的金领白领，还是这个工地上的这个民工打工人员，包括村里的干部，包括这个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甚至包括一些个军队里的一些个士兵啊，都有这样的行为。所以说呢，现在已经可以说它已经在我们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已经出现了。很难用一个具体的人群来规划它或者划分它啊，哪类人可能更加多沾染毒品，这个已经很难这样去区分了啊。
0: 嗯， 明白啊，那要想拒绝毒品的话呢，就还是要从识别毒品开始啊。这毒品它可能会以形形色色的面目出现在我们的面前，那毒品都会有哪些种类呢？
1: 这个也是种类很多，而且呢，现在呢，不断的有新的毒品在涌现。
0: 对，
1: 首先说呢，我们国家呢对这个毒品的划分呀，也有过一个过程啊，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最开始呢，我们根据时间上来划分，把毒品划成传统毒品和新型毒品。后来呢，国家觉得可能新型毒品这个说法不准确，就把它划成了传统毒品和合成毒品。
0: 嗯，
1: 那么现在呢，国家呢，因为新的毒品不断涌现，然后所以现在国家又重新进行了划分，划分成第一代毒品、第二代毒品和第三代毒品啊。现在我们国家官方是用这种方式来去划分的。
0: 嗯，
1: 那么简单介绍呢，第一代毒品就是我们原来说的传统毒品，它的代表物有哪些呢？有咱们原来知道的罂粟，鸦片，这个吗啡、海洛因，大麻、可卡因这样的，从毒品原植物中提炼加工而成的毒品，我们管它叫第一代毒品，就是传统毒品。
0: 嗯，
1: 那么第二代毒品呢，就是后来通过化学方式来制造出来的，没有原生植物啊，它直接化工原料进行勾兑啊，这一类的毒品呢，现在比较流行。那么它的代表的物呢，就是冰毒啊、K 粉，这个。麻古啊，摇头丸啊，这样的一个，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二代毒品。
0: 嗯，
1: 那么除此之外呢，现在呢，因为这个我们说毒品不是老老实实的站在这里让我们来辨认，让我们来打它，它呢是千变万化，就像那个西游记里边的妖怪一样，它会变化出各种各样不同的形式。为什么呢？要逃避我们的打击，不让我们就是公安机关发现它，或者说是让老百姓它来迷惑老百姓，让老百姓认不出它是毒品啊。它稍微添加点东西，或者提高一下温度，这样一来呢，它的分子式就改变了，这样呢，它就可以从化学分子式上来狡辩说，我这个东西不是国家管制的这个毒品。刚才我们说过，毒品的定义是国家要管制的啊，它是违法的。那么它就用这种办法告诉大家说，你看我已经变成另外一种物质了，从化学分子式上不一样，所以呢，国家不管啊，所以呢，骗老百姓说，你们看这是合法的啊，你们可以吸食，用这种办法来逃避打击。所以呢，这样的东西呢，我们管它叫新精神活性物质。现在国家把它划到了第三代毒品里边。所以呢，简单的来分呢，我们国家就是把毒品分成这样三代。
0: 刚才确实你也谈到有很多的新型毒品哈、这个伪装性和迷惑性都超乎想象啊，也让我们会觉得防不胜防。那他们都具体是什么样的呢？比如说在您的平时的实践当中，
1: 现在毒品的样子呀，确实是非常的多。我们以前一说毒品啊，都是白色粉末，或者是什么结晶体，或者是小药片，是吧？但是现在呢，毒品的形式呢，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有的是气体，比如像笑气啊，它直接就是一种气体，啊，有的呢是这个，它是一种毒品啊，它比如像 LSD 这种物质啊，它是一种已知的最强的致幻剂。它的贩卖方式是什么呢？它的贩卖方式是把这个致幻剂啊，先溶于水，溶于水之后呢，用这种花花绿绿的吸水纸去蘸这个吃这个吸水纸，然后把吸水纸拿出来之后呢，搅成小片，然后呢晾干之后，然后这个封在小塑料袋里边去进行贩卖。这个小纸片呢，花花绿绿的，很好看，就像小邮票一样。我们以前可能在朋友圈里，可能前不久可能看到过这种传播的这个朋友圈里啊，就说这个哪学校附近啊出现了一种小邮票，实际上这个东西就是沾染了 LSD 类物质的这种毒品代替品。那么我们说这样的东西呢，它就是一个小纸片的形式出现啊，一个小邮票的形式出现。所以呢，我们对于毒品的认识呢，一定要从原来的那种固有的白色粉末什么晶体这种误区里边一定要走出来。它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它也可能是某种饮料、某种水啊，也可能是某种气体，也可能是一个固体的东西啊，就像小纸片或者是一束假花啊，这都有可能上面沾染着有毒品。所以说呢，我们对它呢，要有一个充分的全面的认识，一定要把这个思维要发散开来啊，不能说拘泥于过去的老的认识。
0: 所以说这个新型毒品啊，它可能会伪装成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样子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会让我们防不胜防。但是呢，最关键的一个防御的环节其实还是要把人管好啊。所以特别想向您请教的是，那人为什么会沾染毒品呢？这里面都有哪些原因？
1: 人沾染毒品的原因啊，其实还是多种多样的。主要的几种危险，主要的几个诱惑呢，其实呢，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他往往啊披着时尚的外衣，他跟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讲尤其有诱惑力，他会跟年轻人讲，我这个东西是最时髦的，是最先出来的，你一定要 在大家都没有尝到之前，你先要试一试，
0: 嗯
1: 啊，这样的话才显得你够时尚，否则你就 out 了，是吧？或者是呢，他会说，哎，我这个物质啊，能够包治百病，你身体上有哪不舒服啊，有哪疼，有哪不舒服，我呢，这一吃我这不用上医院，马上就好，是吧？包治百病。再有呢，放松压力，哎，你最近工作学习压力太大了，你精神上很疲劳，这个精神压力大，那我吃了我这个，我就可以让你精神放松，是吧？或者是比如说这个你这人比较这个内向啊，不爱说话，那吃了我这药之后呢，可以让你变得非常开朗啊，爱与人交谈，这样你能交到朋友啊。
0: 嗯，
1: 所以用种种的诱惑，然后呢，使我们这些个不了解毒品危害的一个人呢，就是轻易的就是上当啊，然后沾染上毒品。所以说呢，他的这个让人服食他的原因呢，其实是多种多样的啊，各种人有各种不同的心理啊，所以呢，这是这样。
0: 没错，其实说到底呢，还是人性的弱点使然哈、啊。就是我也不想被别人说，哎，我 out， 我也不想让别人觉得那个我压力很大，或者让别人觉得我这个人很内向啊。于是呢，我出于各种各样的需求，它都可能会成为啊沾染上毒品的原因啊。那在您看来，为什么毒品它就会成瘾，会让人欲罢不能呢？我们也在很多影视作品当中看到，有些人想戒毒，那真的是脱一层皮，非常的痛苦啊。那这个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机制呢？
1: 这个它也是有一个科学的依据的。以前呢，我们把它不了解的时候，我们把它归咎于人的道德品质、意志力啊、自控力等等，我们归于这些个精神方面的作用。到后来之后呢，我们医学家通过深入的研究呢，发现并不是如此。在我们的大脑当中啊，有一套奖赏系统，所有的毒品呢进入到我们身体之后呢，第一时间就是直扑这套系统而去，把它给绑架劫持。那么这套奖赏系统干嘛用呢？它是我们几百万年啊进化中得来的一套有用的一套奖赏方法。怎么样奖赏你呢？就是说，当我们做的一件事情对我们的物种繁衍有利，对我们的个体生存有利，那么它就多分泌这套系统就会多分泌一些叫做多巴胺的物质，这些物质只要一多，我们就会感到快乐。那感到快乐的事情，我下次还想做，对吧？但是呢，如果我们做的事情不对啊，对物种繁衍不利，对我们个体生存不利，那它就少分泌多巴胺，让我们感到痛苦。那痛苦的事情，我下次看到了我就绕开了，我就不干了，对吧？那么这就是一套奖赏系统，让我们从古到今演化到现在，可以说功不可没。那么我们说所有的毒品都进到我们身体之后，第一时间把持或者是叫劫持这套系统之后呢，做什么呢？把我们身体内部分泌多巴胺的这个机制给你破坏掉，抑制它分泌多巴胺，说你不用干活了，你现在下岗，现在这个事情由谁干呢？由我来干，我是外来的药物，那你给我外来多少药物，我就给你分泌多少多巴胺，我才不管你生理值需要多少，或者说是你的身体接受得了多少，我不管这些，我就大量的给你分泌多巴胺，这个多巴胺的量是我们正常生理值的几十倍、上百倍，甚至上千倍。这样高浓度的一个多巴胺一旦产生之后，会造成什么影响？我们大家都可以想象啊。我们大脑当中一时之间快乐无比，是吧？无比的高兴。这个高兴是生活中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啊，无法找到的。所以说，一旦经历过这个感觉之后，那他这个印象就牢牢地印在我们的脑海当中。从此之后，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想着说：“哎呀，能不能再来一次啊？能不能？”再体验一次这个感觉啊。那于是他就到处去找这个能给他这个感觉的这个方法。他发现生活当中任何事情都给不了，那么能给他的是什么呢？只有继续吸毒，而且要加量的吸，或者吸更厉害的毒品。那么这样一来呢，他就越陷越深，越陷越深。这就是一个人沾染上毒品之后为什么会成瘾，而为什么又难以戒断的一个原因。因为这个东西是牢牢的印在脑子里的，
0: 对，
1: 他永远忘不了。只要这个人他没有去世，那么他就一直会记得这个感觉，他就只要稍微一放松，马上他就会去找毒品，啊，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戒毒是一个非常难、非常痛苦的一个过程。
0: 明白了，也就是说，对于人来说呀，本身它有生理方面的原因啊，就如您刚才所说，这个原本我是通过分泌多巴胺来感受到快乐啊，但是现在呢，就是我已经通过吸食毒品的方式，等于分泌出了大量的多巴胺，这个快乐是其他在生活当中任何的场景、任何的时刻都无法带来的。它其实绑架了我们原有的奖赏系统，然后另外呢，从这个心理层面上来讲，那我都经历了我人生的那个高光时刻啊，那我确实会觉得欲罢不能啊。那对于
1: 所以这就是
0: 您说，
1: 所以这就是他的这个生理上的这种变化呀。 它并不完全靠意志力能够解决。所以呢，在这儿也是想提醒广大听众啊，千万不要认为自己的这个意志力非常坚定啊，对自己信心爆棚，就说我可以去试一试毒品，千万不要这样去想，人的意志力。

0: 和毒品来对抗的话，那就是以卵击石啊，以卵击石，完全不是一个等量级的东西。所以说呢，千万不要这样去尝试。
1: 明白了，明白了。那对于普通人来说哈，远离毒品，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也就是说，我们千万不能吸食上毒品啊，因为一旦吸食上毒品之后，那就像您刚才说的，那靠我们的意志力来去戒掉它，那是以卵击石啊。那我们怎么样去远离毒品？应该怎么做？或者说，从心理防御上来说，我们应该做好哪些自身的心理建设呢？
0: 我觉得要想远离毒品的话，应该从几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像今天这样，咱们呢来介绍一下毒品的知识，大家多了解一些知识总是没错的。认清毒品的危害，这样呢你才能够有一个远离它的一个决心和动力，这是我们说的第一条。其次呢，就是说呢，我们要谨慎交友，就是说呢，一旦我们身边有沾染毒品的朋友了，那么我们要非常谨慎，然后呢远离他，不要再跟他有单独的接触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行为。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陌生人给我们一个饮料或者给我们一个什么食品或者是药物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有防范心理，我们都有戒心，我们不会轻易尝试的。但是往往一个朋友来给你的话，你往往就没有这个戒心了。
1: 嗯
0: 啊，尤其是一个好朋友，一个你多年的这个好友给你一个什么东西吃，你可能就会无法抵挡，你会说，哎呀，他给我的还能害我吗？
1: 嗯，
0: 哎，大家可能就会尝试。所以呢，和什么人交朋友很重要啊，和什么人交朋友很重要。再有就是减少一些个不良的行为，比如像吸烟呀、酗酒啊、滥用药物啊，这些个都是不好的行为。虽然这些行为不算吸毒，但是呢，它是一个门槛或者说是一个媒介。如果你有这些行为的话，你距离吸毒就会无限的接近啊，只要稍不注意，就可能会沾上毒品。
1: 嗯，
0: 这也是我们说的这个一个方法。还有一个呢，就是少去那些个人员复杂呀，这个鱼龙混杂的场所啊，因为在那些的场所里呢，往往会有一些个不法分子啊，盯着一些个咱们这些个普通群众啊下手，然后呢，希望把我们拉下水，成为他的这个潜在客户啊，这样的行为呢也会出现。所以说呢，我们还是要有一定的防范心理。
1: 明白了啊。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哈，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管理中心禁毒教育部项目主管、北京禁毒志愿者总队总培训师高飞老师。那么我相信在您的工作当中哈，应该也接触过不少深受毒瘾折磨的人，他们通常会有哪些症状表现？那么毒品戒断，这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其实这一定会很残忍，一定会很艰难。您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0: 是这样的，毒品戒断呢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但是呢，我们说这个躯体上的戒断，就是我们能肉眼能看得到的这个戒断过程，实际上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虽然它很痛苦啊，我不否认它非常非常的痛苦，但是呢，它并不是很难，因为这样的身体上的依赖呢，大概咱们以海洛因来为例吧，因为海洛因的这个躯体依赖已经是最强的了啊，对吸毒者当中都知道，海洛因的躯体依赖很强大。那但是他的这个躯体依赖呢，依然可以通过两个星期的，就是这种治疗，简单治疗，就可以让身体上的躯体上的依赖这个毒瘾消失啊，消失两个星期就可以。但是我们说最难戒的是什么呢？其实最难戒的是心瘾，就是我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吸毒成瘾之后，他留在脑海中的这个印象，这个是最难最难戒除的，这个是终生难以忘怀的。啊，只要两个星期之后，这个吸海洛因的人已身体上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他不需要毒品，他身体也不难受。可是你要是把他放出来，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还去找毒品。这个办法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让人无奈的一个事情啊。所以说呢，我们说，戒毒他的这个过程再痛苦，身体上的依赖再强大再痛苦，我们都有办法。但是唯有这个心瘾，这个确实是怎么说呢？到现在为止都是一个科学上的难题啊，难关，没有办法克服。所以说我们这个从预防吸毒这个角度来讲，一定要拒绝第一次啊，因为我们在第一次的时候，我们是有心理防线的。
1: 对，
0: 我们在心里的是有一个坎儿，想着会说，哎呀，你让我吸毒，那我吸了之后会不会成瘾啊？会对我造成什么伤害啊？会不会被警察抓到啊？会不会坐牢啊？我们会有种种的这种心理防线。
1: 对，
0: 但是如果沾染过一次之后，那你就是无险可守啊。那你这个心理防线一旦会破掉之后，那后边就会一马平川，毒品就会长驱直入啊，我们就无法再抵抗它，再摆脱它了。所以说呢，从这一点上来讲，做好第一次啊，第一次就是一次都不沾啊，千万别吸第一次，这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1: 明白了啊。所以其实刚才高飞老师呀，也给我们解释了为什么很多

0: 戒毒者非常容易复吸的原因啊，就是因为在心理上这一关很难过得去啊，生理上其实比较容易戒除啊，但是呢，这个心理防线一旦被攻克之后，那么从这以后就无险可守了。那么对于戒毒者以及他的这些家人朋友们来说，应该怎么来帮助他才好呢？
1: 我想给戒毒者的朋友和家人的建议呢，就是将吸毒人员呢，或者叫戒毒人员呢，送到专业的机构，由专业的机构来帮助他，因为只有这样的机构呢，才拥有这样的知识和能力。而在家里边或者在我们这些个好心的朋友们去帮助他，这个都是很不专业的行为，而且是一种很危险的行为。因为在我们接触的案例当中呢，就出现过这样的行为，就是说比如一个丈夫吸毒，一个妻子看到他屡戒屡吸，屡戒屡吸，老戒不掉，很着急。然后呢，妻子呢就说，我这东西有什么难戒的，我吸一个戒给你看看。
0: 哎呦呦呦，
1: 或者是一个父亲看到儿子吸毒啊，屡戒屡吸，很生气，骂他不争气，然后说这有什么难的，我吸了戒给你看看。结果造成什么呢？造成一家子吸毒啊。因为前头我们说过这个毒品成瘾的原理了，它不是意志力能够抵抗的，它是一种生理上的疾病。所以说呢，这样的疾病一旦产生之后呢，你这个人是不可，意志力是无法抵抗，无法对抗它的。所以呢，造成什么呢？就是一家子都沾染了毒品，这样的行为就是屡屡发生啊，非常危险。所以我给他们的建议就是，将这个吸毒人员或者叫戒毒人员送到专业的机构，由专业的人员来帮助他，这是最科学的，也是最安全的啊！千万不要自己在家里边说，我来想办法啊，我来帮助他，这样做不太专业，我也不太建议。
0: 对，因为刚才其实您谈到哈，如果说把这个吸毒者送到专业的戒毒场所，差不多有半个月左右的时间，那就已经可以在生理上去戒除他的那个毒瘾啊。但是往往就像您说的，那这半个月过了以后，他生理上已经没有问题了，但是心理上可能依然还很脆弱，那这个时候他还需要继续在这个戒毒所里面去接受相关的专业的诊疗和帮助吗？
1: 是的，他还需要继续接受治疗。他这个过程大概要持续至少要半年。一般的人如果有条件的话，接受一年或者更长时间的这种稳固性的治疗，心理上的治疗的话，都是非常必要的，而且这样的效果会更好。而且我可以跟大家讲，即便是接受了这么长时间的治疗，这个复吸的概率还是很高，还是很高。所以呢，也是要希望跟这个读者的这个家人或者朋友们提醒一下，就是说呢，对于吸毒人员的复吸，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千万不要看到他一次两次复吸之后就拒绝帮助他了，或者就灰心了，就放弃他，千万不要这样。因为这个他的复吸呢，往往这个是没有办法完全就是能够把他给去掉的。这个实际上戒毒没有那么容易，没有那么容易。所以说千万不要一看到他复吸就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不争气啊，怎么样啊，就是去进行对他进行责骂呀，或者各种各样的行为，这样都不利于他进行继续戒毒。我们要知道他的这个复吸是一种怎么说呢，是一种自然现象，所以我们要正确的看待这个行为。
0: 明白了啊。今天我们邀请到北京禁毒志愿者总队总培训师高飞老师给大家讲解了很多关于毒品的知识，关于毒品的介绍，包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去远离毒品。我觉得听了您讲这么多，也让我自己觉得非常的有收获也加深了我对于毒品它对我们的生活所产生巨大破坏力的这种认知啊。您还有哪些忠告要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
1: 是的，我觉得我要送给听众朋友的这个是两句话。第一呢，叫做这个快乐呀，不能靠吃药来得到。
0: 对，
1: 这个我们的快乐呢，一定要建立在我们真实的基础之上。我们去工作、去学习，从中获得快乐，这时候是健康的啊。我们去娱乐，我们去打球，这都可以，但是不能靠吃药来得到。第二句话呢，就是药不能乱吃，就是我们一旦身体上有任何的不舒服，有任何的疾病，我们一定要这个合法的医院啊，正规的医院去找医生，然后由医生来给我们决定该吃什么药，吃多少，按照医生的给开的剂量和治疗方式来服用，这才是安全的。否则呢，就不要乱吃任何的药物，因为这些是药三分毒啊，这些药物都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伤害。尤其是我们说的新出现的那些第三代毒品，它往往呢，还没有被我们国家的法律管制，所以呢，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概率呢是非常大的。如果不乱吃药的话呢，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0: 明白。 白了。好，高老师，我们听说有这样一种传言哈，说吸毒还可以减肥，这个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1: 我可以跟大家负责任的讲，吸毒确实能够使人减肥，而且效果非常快，非常好。但是啊，重点是但是啊，但是这个毒品呢，使我们减肥，它不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法。我们举两个例子啊，一个是海洛因，它能够使人减肥，它呢主要是麻醉性的药物，它进入我们身体之后呢，会抑制我们身体的各种机能，使我们胃肠蠕动减缓，使我们的这个胆汁啊、胰腺啊、分泌啊都减缓，导致我们的食欲下降，所以我们的人会消瘦啊，就是我们以前看到的这个吸大烟的人为什么都一个个都瘦的细胞骨头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再有呢，就是以现在这个比较流行的冰毒为例，冰毒是一种高强度兴奋剂，它服食之后呢，这个人呢会高强度透支自己的体能，他一时之间会觉得自己他体力无限，精力无穷，然后呢狂歌劲舞，然后呢整夜的不睡觉去跳舞，去唱歌，去玩闹，然后呢但是我们知道这种情况呢，这个能量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透支了我们的体力，透支了我们的精力，那透支的东西一定是要还的，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呢这个人呢就会迅速的在这种透支之下，身体的各种机能就是受损，然后呢身体暴瘦，这个都会产生这种瘦的效果。但是呢我们说这个瘦的效果呢不是我们想要的效果，因为我们本来减肥呢我们是需要的是美丽，对不对？
0: 对，
1: 我们需要的是健康，但是通过毒品使我们瘦下来之后呢，我们不是说他瘦下来之后不是说想停就能停的啊，他因为他有成瘾性，所以呢一旦使用毒品之后呢，你会发现你想停的时候你觉得已经减到位了，但是想停的时候你停不了，你要继续吸食啊，继续吸食，这样下去呢你会吸得行销骨立，然后像一个活骷髅一样，根本就没有美丽可言，这不是我们要的美丽，而且我们也没有健康，所以呢健康和美丽呢全都得不到，可以说是南辕北辙啊，然后呢是与这个我们的初衷呢背道而驰，所以呢我是非常非常不建议大家用毒品来进行减肥的，虽然它能够减，但是它会把我们生命减没啊，把我们人减成一个像骷髅一样，像鬼一样的这样的样子，绝对不是你想要的美。
0: 明白了啊，就像您刚才说的，通过吸食毒品来减肥，最后的结果是行销鼓励的那种瘦啊，那一定不是我们所要最终追求的。我听说还有这么一个传言哈，说是新型毒品啊，比如说刚才你也列举了很多新型毒品，像 K 粉之类的哈，说这种新型毒品的危害不大，不会上瘾，这是真的吗？
1: 是这样，大家对这个毒瘾啊有一个误解。就是毒瘾的分为两块，一块呢是这个身体上的毒瘾，就是刚才咱们介绍过的啊，这个不吸食之后浑身难受，痛不欲生，然后满地打滚，身上像有几万只蚂蚁在爬，在撕咬，这种感觉叫做躯体依赖。这个躯体依赖是一种，还有一种呢是心理依赖，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大脑中的这个快乐的印象，这是心理依赖。这两种毒瘾啊，我们往往能肉眼能看到的是第一种，就是躯体依赖。所以呢，新型毒品它的特点在哪？它没有明显的躯体依赖。它只有心理依赖，那么心理依赖是看不到的。所以我们老百姓往往误解什么呢？说你看吸海洛因的人他不吸了，满地打滚，痛不欲生。吸冰毒的人不吸了，好像没事儿。所以呢，认为吸冰毒好像不成瘾，或者吸新的合成毒品它好像不成瘾，就有这样一个误区。但实际上我们说并不是这样的。新的合成毒品它在我们头脑当中，在我们的这个精神当中起到的作用和传统的毒品是一样的啊。我们刚才都说过，都会控制我们的这个奖赏系统，在我们大脑当中深刻的留下这种所谓的心快的这种感觉，让我们终生记得这个愉快的这个事情，然后呢去不断的寻觅它，这样的这个心瘾，所以说是非常非常难戒的。我们说身体上的毒瘾很好戒，心瘾是非常难的，一辈子都戒不掉啊。所以为什么戒毒所里会有一句话叫做一朝吸毒，十年戒毒，终生想毒，就是一辈子你都会想的啊！你戒他得戒十年都不见得戒得掉，然后呢，一辈子都会想，只要稍一放松，马上就会再次沾染毒品。所以这个就是新型合成毒品它使人成瘾的一个原理，它的是心瘾啊，这个心瘾和过去的毒品是一样的，它们没有本质区别啊。
0: 明白了，
1: 这就是它成瘾的原理。
0: 所以说呢，我们也想跟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说哈，有些时候我们对于这个毒品啊，一旦吸食啊，就像刚才高飞老师所介绍的那样，终生可能在心理上都难以真正的戒除。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守住这道防线，从一开始 不去沾染开始啊，所以说我们啊还是不要有任何的侥幸心理啊，不要觉得好像新型毒品就不会上瘾，不会产生依赖，其实并不是这样，它依然会对于我们的啊生理和心理上带来不可逆的非常严重的伤害，所以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有这样的意识。关于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的两个传言哈，还想给大家再多做一些小小的科普，比如说新型毒品到底危害大不大，会不会上瘾呢？我们以吸食冰毒为例哈，人每吸食一次冰毒，大脑的皮层就会形成一处水泡，水泡在破裂之后就会留下一处疤痕，长期吸食冰毒的人大脑就会千疮百孔，有很多人到了中年晚年都会出现极慢性的精神障碍。总之关于毒品千万不要尝试，一试难以回头。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聊美食，除了味道，大家最挂心的就是健康和吃的放心。确实，谁不想解馋又健康呢？今天呢，来自重庆的美食爱好者妍妍就要给您带来一道抓抓鸡，还有来自上海的美食爱好者扣扣要给您带来江浙一带的敲敲虾。他们不光名字听着新鲜，做法里还藏着不少兼顾美味与健康的小心思。怎么在好吃和健康之间找到那个平衡点，这正是咱们今天要聊的重点。
2: 咱们中国有个成语呢，叫华而不实，说的就是那些呀，哎，看着挺好，但用起来不怎么样的东西。当然了，在美食界有没有这样华而不实的美食呢？我相信还是大有美在的。现在有一个词儿叫蹭热度，好多人就想我得吸引个噱头啊，他也起了好多特别好听的名字。但这些究竟好吃不好吃，算得上算不上美味，其实我还真有点存疑。我呢说相声啊，当范小二走南闯北，我到好多地方啊都见过那名字特别好听，反正你看着就想吃的东西。你像什么棒棒鸡、朵朵粉、咔咔卷，这些呢好多饭团啊都验证过了，说特别好吃。像今天就来了这么二位啊，他们说了，哎，我们这美味不仅听起来好听，而且吃起来呢还特别好吃，我多少心里有点存疑。我呢闲言少叙，因为再多说他们俩就听见了啊。这么办，咱们呢先请二位出来，咱们一边坐着一边瞧。欢迎二位达人上场。
3: Hello， 大家好。
4: 大家好。
2: 你好你好。
4: 我可听着了。
2: 啊，听着了吧？
4: 我可听着。哎呦，
2: 我对二位呀、啊、都是高山仰止。哎呦，一直都是赞美。我就说，哎呀，我们这儿来了两个达人，做的东西啊名字好听还好吃。
4: 我怎么觉得好像不是这么说的呀？
2: 不是这么说的吗？啊，那个，嗨，那就当我刚才胡说。
4: 是。
2: 但我内心其实不光是代表我，必定呢有好多网友啊、饭团呀、啊，出去旅游啊或者吃的时候，确实有踩过坑的。
4: 对。
2: 所以我也要代表大伙儿这个这种疑虑，对吧？
4: 特别理解，就是有的时候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2: 对。
4: 然后好多就是绣花枕头、花架子。
2: 对了。
4: 对吧？嗯。但我们不是啊，我们两个是。
3: 咱们这东西是名字在，然后东西还好吃。
2: 行，先让二位呢报个名号，做个自我介绍，让大家熟悉熟悉。
3: 大家好，我来自重庆梁平的，然后接着我要为大家带的一道美食就是我们特色的地方小吃抓抓鸡。
2: 上来你听这名字抓抓鸡
4: 好听，
2: 这是好听啊、嗯、但是你听着这东西就是说感觉第一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大有点啊模仿人家棒棒鸡的那种感觉，蹭一蹭热度。
3: 那我这抓抓鸡可跟棒棒鸡可不一样，
2: 截然不同。
3: 对，截然不同。一会儿让您看看我这抓抓鸡为啥叫抓抓鸡。
4: 大家好，我是扣扣，上海人。我们上海和温州呢有一道菜大家可能不太知道，可是它的名字今儿还跟您这儿对上了，敲敲虾。好不好吃您待会儿说了算。
2: 从这个敲敲虾你能多少听出点它制作的过程当中呢就有敲敲这个步骤，抓抓鸡呢也有抓抓这个步骤。嗯，但是究竟最后这鸡和这虾出来什么样呢，我们还得一边坐着一边看。那这样先从您开始。
3: 要得。
4: 好，
3: 要得。我们抓抓鸡呢先会选一只4到5斤的这种青脚公鸡，然后也俗称应该是跑山鸡
2: 啊。跑山鸡
3: 它的肉质比较嫩，咱们就准备卤料，这个是良姜、八角啊、
4: 八角、
3: 茴香，这个花椒呢，它是可以让鸡肉去腥的，香叶，哎，这是桂皮、白胡椒颗粒、辣椒嘛，川渝的话肯定是少不了辣椒的。
2: 感觉这抓抓鸡好像
4: 挺费料啊。
2: 对，挺费料的。
3: 草果，
4: 草果，
2: 这要是做出来不好吃，
3: 是那个
2: 都对不起这料了。
4: 您看现在这口气开始动着了吧？啊。
3: 这个水
2: 要开水还是要白水？
3: 开水吧。
2: 要没过这鸡是吧？
3: 啊，对。
2: 那你把那鸡准备放进来吗？还是
3: 咱们得把它烧开了。
2: 啊，烧开了再放。
3: 哦，咱们平常家用的去腥的，比如说生姜。哦，
4: 这有。
3: 哦，这个卤水基本上已经开了。啊。
2: 那我们要把鸡放进去吗？
3: 对，然后咱们把这个鸡现在放进去。
2: 好嘞，
3: 让它没过这个鸡卤水。
2: 做到现在这个步骤哈，我其实一直心里有一个存疑，就是这个抓抓鸡到底它算一什么菜？
3: 一道热菜。
2: 热菜。
3: 对，像其实它也有一点类似于那种辣子山城辣子鸡。嗯。然后我们这个鸡呢，是先把它卤完以后呢，然后再炸，炸完以后呢，再用各种调料再去拌。
2: 那最后的呈现出来，它比如说有什么特点？
3: 炸完以后，它那个鸡皮肯定就是脆的呀。
2: 对，脆。
3: 然后就是肉紧。
2: 紧。
3: 啊，骨头的那肯定就酥酥的了呀。还有一些不常见的就是家用的调料，但是现在我还不能告诉您。我做的时候您再看。
2: 就从口感而言，大家记住啊，脆紧酥。但至于调完之后是什么味儿呢？妍妍说了，还给我们留点悬念，是吧？
3: 对。
2: 这要煮多久？
3: 大概半个小时。
2: 半个小时，行。
3: 把这个鸡里边再调一点味
4: 儿。这会儿放盐了是吧？
3: 对，让它有一个底味儿。嗯，这个是糖。
2: 这是糖。这还要加什么呀？
3: 糖，咱们再加一点糖色进去。
2: 好。
4: 这就有那个大厨的意思了哈，一般炒糖色。
3: 对，嗯，
2: 这个抓抓鸡在重庆的凉皮算是一个新菜吗？
3: 不是，它可有好多年的历史了。嗯，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就在我们那边菜市场是比较常见的。
2: 菜市场门口摆个摊儿。
3: 对，摆个摊儿卖卤味儿，然后卖这个抓抓鸡。有时候我们小孩嘛，不是都爱吃这种油炸的东西。嗯。爸爸妈妈，然后我们放学了以后都会去菜市场，在那儿排队，哎，买一份这样抓抓鸡回家，然后下下米饭呀，大人下下啤酒啊，都是不错的。啊，
2: 看来呀，这个抓抓鸡在凉皮当地还真火爆。咱也呢，带着大伙儿呢。在这抓抓鸡制作成之前，咱先到重庆的凉皮瞧一瞧，看看抓抓鸡在当地究竟有多火爆。
0: 在重庆凉皮，街头巷尾、社交媒体上都出现的抓抓鸡，它凭借焦香酥脆的口感、独有的工具和手法，赚足了大家的眼球。这宝藏小吃到底味道如何呢？
5: 我们重庆人从小就喜欢吃抓抓鸡，又香又辣又好吃，
6: 我觉得非常好吃，根本停不下来。
7: 八爪鸡嘛，肯定要吃嘛，就最好吃的是鸡皮啥。
0: 到底这抓抓鸡有什么美味秘诀？接下来看妍妍带我们揭晓。
2: 你看这小片也看完了，我这好不容易今天吃一回独食，你这煮就煮半个小时。
4: 圈哥急了。
2: 急了呗，那可不是。你这什么时候你能吃啊？
3: 您先别急，今儿呢我还特别准备了一只就已经卤好然后晾凉了的。
2: 那行呗，关火。
3: 真饿的。
2: 这就是你加完糖色卤完的。
3: 对，这是已经卤好的那个已经晾凉的一只。
2: 刚才呢你给我介绍了抓抓鸡的三个特点，咱们是拿大锅煮的，缩水之后它就紧了，还得脆还得酥，这怎么体现？
3: 脆酥的话那肯定就得用高温油炸呀。
2: 为你特意我上市场买了一个炸锅，为什么？因为咱们这鸡呢4到5斤的，所以给你来一大炸锅。
4: 一般的锅放不进去。嗯，
3: 来调调油温。对，现在是200度，油温还得再等。
2: 再等一会儿啊。好，
3: 等。先把咱们这个鸡呢得处理一下。
2: 嚯嚯！
3: 咱们把这个给它掰一下，然后让它更好的入味儿。
4: 哦，掰下其实就是让它炸的时候更入味儿，是吧？
3: 对，然后能让里边的骨头更酥。啊，
2: 它也能都沁点油，好吃。
4: 嗯，对，
2: 来吧。
4: 哇，真是艺高人胆大。这锅小了还真不行。
2: 还不行。嗯。妍妍，咱们一会儿拿这个装啊。
3: 哎，我可不要那个，我自己可带了工具来的劲儿。
2: 我可不要那个，
3: 因为你这可不行呀，你这一个鸡，你看您瞧瞧，
2: 太小了，
4: 太小了。
2: 你带的工具在哪儿？方便给我看看吗？究竟是什么样的工具呢？
4: 请。
2: 大盆呐，大盆呐。
3: 这么大的盆儿，它就为了一会儿方便我抓抓鸡操作呀。
2: 拿手抓的时候，一会儿怕飞出去啊。那我理解。
4: 那不烫吗？
3: 我那可不是手抓。
2: 手抓
4: 不？它这么热不烫吗？它真拿手抓。你一定还憋着大招呢。这要炸多久啊？
3: 5到6分钟。
2: 嗯，那差不多了已经。
4: 不用复炸吗？
3: 不用。
2: 啊，这很酥了啊。
4: 哎呦喂，看真不错哎。这都一边看着开始一边咽口水了都。这能不好吃吗？

0: 腾的这油烟，这盐盐呀，你看看着文文静静的，但是当这个鸡肉下锅的那一瞬间，一看就是人家经常的制作，每一个工序，所以呢又让我对今天抓抓鸡好看又好吃呢又打消了一点点疑虑啊。不过没到抓抓那一步，没到最后制作出来啊，咱们依旧要保持非常严谨和科学的态度啊。好，差不多了啊，可以了。
1: 哎呦喂，我现在就想说撕着吃了都，要不是因为怕烫。
0: 这个现在的鸡已经炸完了、啊，咱们就开始制作。
2: 我得拿下我的工具，来给您看看，这就是抓抓鸡的精髓，钩子就是我们定制的。
0: 大家请看，这就是抓抓鸡的灵魂，抓鸡神器。
1: 其实还有细节呢，它中间凹进去的时候，正好那手跟着不打滑，我发现哦，
2: 对，
1: 特别趁手。你看，
2: 那咱们开始，
0: 哦，这就开始抓了是吧？
2: 这就开始抓，把鸡肉先给它拆开，然后拆成好几半的话，这样方便于我们抓。哦，像这种骨头不好抓的话，其实可以给它这样拆一下。哇，你能听见这个骨头它已经酥了，已经碎了。你要是到我们那儿的话，就能菜市场就是这种叮叮当当、叮叮当当的，
0: 特别热闹的氛围，怎么能少得了跟大家分享呢？快来一块儿瞧一瞧吧，看看，真不错，真不错。
2: 还有大绝招还在后边呢，
1: 还有啊。
0: 现在呢，妍妍已经把这只抓抓鸡从煮到炸一分为二，到最后香气四溢。我觉得今天抓抓鸡好看好吃已经成定论80%啊。但是大家仔细再看这个工具，这真的是劳动人民的智慧。你看这钩子它略往后，而且刚才我还想，如果要抓得碎的话，其实它那个齿更开一点不好吗？原来奥秘在哪儿？你看，在这个妍妍抓的过程当中呢，有几次给这个鸡骨做粉碎。
1: 对，
0: 如果要是大的话呢，就起不到这样的效果。所以这一锅的鸡，它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鸡肉的纤维，包括鸡肉被充分的暴露和撕开之后，就方便我们在后期调味的时候，那个味道汤汁可以充分的浸入进去。
2: 其实你看它这个钩子里边还有两个那个小尖尖，它就能让这个鸡肉的那个纤维就是让它能更细一些，然后保证这个鸡肉更入味儿。然后现在呢，我们就来给它调个味儿。
0: 好，
2: 盐来一点，糖呢是起一个回甜的作用，然后这个是胡椒，这个是孜然，哦，
0: 这香，
2: 这个是花椒、鸡精，芝麻就直接倒吧。哇，
1: 可以多点香，
2: 来一个微辣吧，咱们今
0: 天微辣
1: 可以，
0: 微辣
2: 花生米、葡萄干，这俩是抓抓鸡必不可缺的。然后你看，就直接就往里边倒吧，梳好的花椒就是微。

0: 花生米、葡萄干，这俩是抓抓鸡必不可缺的。
1: 然后你看，就直接就往里垫，让它那个鸡肉裹满每一丝条。好，咱们基本上这就可以了。
0: 爪爪鸡三十二一斤，来盘来吃哟，又香又麻的爪爪鸡。
2: 今天呢，全哥一直带着一种疑问啊，好看不一定好吃。现在抓抓鸡从制作工艺到上桌的这成色，那可谓真的是一场视觉的盛宴呀。但是究竟好吃不好吃，还是说这些味道能不能完美的配合在一起，该到我们尝的时候了。嗯，
0: 鸡皮好吃。
3: 哎呦，刚才埋头吃了好几块，我觉得哎，真就应了那个皮脆肉紧骨酥。嗯，然后我还想加两个字儿啊，味香。嗯嗯，嘴里像放起了烟花，就那种感觉，味道层层叠叠。
0: 怎么样，全哥，他刚刚您质疑，
2: 我觉得这抓抓鸡的名字远比不上抓抓鸡的味道，就这名字趁这个味儿都小了，应该叫什么知道吗？好吃鸡。
4: 鸡肉放进烧开的卤水中卤制入味，油温达到200度后，下入处理好的鸡块炸至金黄，捞出，用抓钩将鸡肉抓散，放入辣椒、香油等调料搅拌均匀即可。卤制好的鸡肉一定要放凉后再炸，防止崩溅，更好入味。
5: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6: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7: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6: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7: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8: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9: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今年年初有一部电视剧给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就是《生命树》。《生命树》以可可西里无人区生态保护真实事迹为蓝本，讲述巡山队员们以生命守护生命的故事。剧名《生命树》寓意很深，生命像大树一样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生生不息。整部电视剧就像是一场对生命的礼赞。剧中胡歌饰演的巡山队队长多杰，原型是两位英雄索南达杰和扎巴多杰，他们保护藏羚羊的事迹打动了无数人。荧幕外守护自然的故事还在继续，一代代巡山队员用生命和热血守护的可可西里如今怎么样了呢？电视剧中的故事还原度究竟有多高呢？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了我的同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青海总站的记者王小龙，一起聊一聊从可可西里到生命树，在那片热土上真实

0: 发生的故事。大家好，我是王晨宇，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之前一趟觉得特别美好的旅游经历，而去的这个地方呢就是青海。其实我们出去旅游，对于面对不同的景色、不同的地方，会有不同的形容词，比如说会有秀美的，会有神奇的等等。你比如说在学过的散文当中，就会形容南方的山，它就叫做朗润起来了，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形容词。而如果形容青海，我当时其实脑海里蹦出的一个词就是壮阔。这跟青海的地域禀赋和自然特征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地广人稀嘛，而且大量的很平直的道路，当你开车走在青海的道路上的时候，你会发现远方是好像看不到边际的土地，所以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心是极其自由的。而今年如果到了暑假，我相信肯定青海、甘肃等等这些大环线的旅游一定会是一个特别大的热门。一方面的原因呢，是大家到青海的话，从西宁飞机一落地，你就会发现很凉快，很适合度过夏天。另一方面是今年年初有一部特别重要的电视剧就是在青海拍摄的，它的取景地在这儿，讲述的也是这儿的故事啊。这部电视剧就是《生命树》，而《生命树》的拍摄地也是现在在青甘环线上特别重要的打卡地，在德令哈啊，有一个克鲁克小镇啊，这个镇子就是《生命树》的拍摄地。今天我们就想就着这部热播的电视剧《生命树》跟大家聊一聊。当然今天也不是我一个人啊，今天我们还会给大家请到一位特别特别棒的嘉宾，他就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青海总站记者王小龙。小龙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1: 我呢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青海总站的记者，同时呢我本身也是这个一名土生土长的青海人。我呢从事这个记者工作已经是第九个年头了，因为我们呢是常年驻扎在这个青海，然后工作的这九年来呢，就是我和同事也走遍了就是青海所有的这个县区，包括就是咱们这个熟知的阿尼玛琴冰川，还有就是咱们这个长江源头格拉丹东，从这个秘境果洛，还有就是到这个生命经济可可西里。在这个期间呢，我们就采访了有很多的

0: 哎呀，那咱俩其实差不多，我比你可能稍多一年。
1: 通过刚才你的描述，能感觉到其实你去过的地方是非常多的，就至少是在青海省内，应该是都跑遍了。
2: 对，我和我的同事们跑遍了青海的所有的40多个县区，基本上每个县区都到过。
1: 那我问个问题啊，因为我刚从青海回来，那在青海的这段时间，我们在自驾当中能去的这些地方，是不是仅仅只能看到青海的某个侧面？
2: 是的，就是青海，因为它特别大嘛，它有这个72万平方公里，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很多的出行啊，包括就是我们正常的这个出差，其实都是靠这个自驾的形式前往。可能我们就是作为游客，我们可能只看到了这个青海湖啊，还有茶卡盐湖这些就是比较出名的景点。但是青海就是作为三江之源、中华水塔，它其实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高原的一面。就是既有这种高原上面的这种崇敬，然后也有很多的这个野生动物的栖息，还有就是生活在这片高原大地上的人们，其实都是每一个点都是值得大家去看一看、去转一转的。
1: 而且其实青海的历史上的遗迹啊，包括历史故事也非常的丰富。然后大家现在能走的这个青甘环线，其中的至少在青海这一部分，其实历史上就已经存在了，它有过很多不同的名字，但是呢，就已经是沿着这样的过程再去走。然后我在青海的时候，在西宁，我还专门去了一趟青海省博物馆。其中给我讲解的那个小姐姐特别去提到说，本来这条线上是没有德令哈的，但是因为，年初有一部电视剧的爆火，所以在整个环线的过程当中就多了一站，就是德令哈，那也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生命树》。不知道小龙有没有，看《生命树》这部电视剧？
2: 我也是前段时间刚刚追更完，就是《生命树》这部40集的这个生态大剧。虽然就是这些年，我和同事去过很多次的这个可可西里，我们也采访过那片土地上的人和事儿，包括像眼下这个季节呢，其实就是可可西里最热闹的时候。为什么说它是最热闹的时候？就是每年这个时候是那个可可西里藏羚羊就是迁徙的时候，包括过几天的时候，我和占领同事我们要去做这个藏羚羊大迁徙的报道。然后每次啊，就是我们去这个东点采访的期间呢，我们都会感叹就是这个生命的伟大，因为我们都知道可可西里嘛，它是被称为这个生命的禁区，它那个地方海拔特别高，然后每年的是这个时候就会有这个雌性的藏羚羊从这个新疆的阿尔金，然后从西藏的羌塘，就是迁徙到卓乃湖，孕育新生。卓乃湖是它的这个迁徙的目的地，也就是它的我们俗称的这个大产房。它们会在这里面孕育小羊。然后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们是从这个迁，它迁徙从这个109国道开始，我们都会一直就是在全程的记录，也会包括直播什么的。然后你就能就是东点当中就能目睹雌性藏羚羊，它就为了躲避天敌，一线求生。包括这个过程当中会有棕熊对它的这个捕食呀、还有野狼啊等等这种的。这些都是每年的时候，都是我和同事都是刻在脑海中就是最深的记忆。但是当我看完这个《生命树》这部电视剧之后啊，我对这片土地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当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的真实事件在屏幕上被演绎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内心有一种就是特别震撼的感觉。就我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从前几集的这个震撼，到中间的这个感动，然后再到最后的致敬。就我当时看的时候，有一个弹幕弹出来，我就觉得他说，这部剧他说后劲儿很大，当时。
1: 是我这个我特别赞同，就是后劲儿大这件事儿。当去到德令哈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人是专程就是去打卡的，因为它那个地方是，生命树的拍摄地，这个还有马支县什么这个政府的这个牌匾啊，包括医院呀、白居家啊等等都在这个位置，然后大家就会蜂拥而至，然后大家会去打个卡，然后也许那个地方。去能还原出很多剧中的形象，但真正让大家特别记忆深刻的是这些剧中的人物，会让我们觉得特别的难忘。你比如说其中的两位主人公，对吧？白菊和多杰，然后以及其他的人物，每个人都很有自己的特点，都会有自己的性格特征。然后他们不管性格有怎样的个性，还是有怎样的身世背景，但他们最后做的共同的一件事情，就是几十年如一日的扎根在可可西里，去守护藏羚。

0: 的那些过程，但是近距离的话，因为它毕竟野生动物嘛，它本身就是对人类就是有一种就是惧怕，包括每年就是迁徙的时候，它路上就是如果有车辆经过或者有人的话，它都会藏羚羚的迁徙，它都会原地就是等候，包括就是它那个路边，因为有像那种铁塔呀，或者就是电力设施，因为它可能有就是太阳一照射，它那个铁塔或者说是电线杆，它有影子的话，藏羚羚它也会害怕。
1: 哦，就是它其实本身胆子很小的。
0: 对，它这种动物其实胆子很小，胆子很小的同时，但是它们对于生命就是这种，我们说这个就是感叹生命的伟大。你想，它们迁徙那么远，然后又要躲避天敌，最后它其实就是为了后代的繁衍。
1: 你作为一个青海人啊，当你看生命树的时候，应该还是会有可能跟其他人更多的、更不同的这样的情感，对吧？
0: 作为一名青海人，因为像生命树这个事儿，它本身就是发生在青海的事儿嘛，它的原型。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其实当时最令我就是感到动容的，大家就是那份偏执和坚守。看到就是剧中的多杰队长，他喝这个泥水维持生命，然后巡山队员们深陷这个绝境，与盗猎分子生死搏杀。我就当时看到这种画面的时候，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熟悉感和心痛，就没法用语言表达出来。因为我们在采访他们这些现在这些队员的时候，他们都会提到这些故事，但是当时他们说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是靠这个脑子里面来想象。当电视剧就是通过演绎出来的时候，内心那种震撼还跟就是你听到的这种的反而不一样。
1: 就会让你回忆起很多画面，是吧？
0: 对，就边看电视剧，然后我脑子里想起就是他们当时采访那些队员们，他们当时说的那些话。
1: 哦，这个是互相就印证了。
0: 一种是印证，一种是我觉得就是更加就是像是那种，更加直观的展示出来了，就是那种。
1: 那在你的采访过程当中，了解到的现在这些队员们，他们的故事跟电视剧中相比的话，会不会更加的真切，或者是可能，有没有可能会更残酷？
0: 是的，就是虽然现在的这种寻护条件就是比以前要好了很多，包括从这个硬件的保障上呀、车辆啊，还有就是物资的这种保障上面，相比于电视剧里面演绎的时候要好很多。我们都知道，因为可可西里嘛，它这个地方自然条件真的很残酷，就是它的平均海拔超过了4600米，气温也是常年低于-40摄氏度，而且它的氧气含量只有平原地区的一半。我们都说它叫这个生命禁区。我们刚才说，你想在这样的地方当中，就是队员们他要这个。去巡山，然后去巡护。虽然现在也没有盗猎分子，但是就是这种大自然对带来给他们的这种挑战，就是从身心方面每一次巡山，他们都说就是每一次都是一种考验。
1: 真是，就是大家在去青海旅游的时候，你会发现，随着海拔的升高，然后大家会有一些高原反应啊什么的。然后这个时候呢，不管是可能旅游，发现特别，明显有四个字的建议，就是缓步慢行，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行动慢一点，然后不要快跑啊、跑跳啊等等这些，以保证这个高原反应。可是，像刚才小龙说到的，其实真正的这些巡护队员们，他们常年就生活在非常高的高原的这种环境当中，那他就已经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可能在那儿维持生存就是一件比较需要注意的事情了。但是这些巡山队员们，他们还要在那种严寒啊，或者等等这个恶劣的环境的考验当中，要完成他们的任务，完成他们的工作，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儿。那你像不像这个你采访的一些队员，他们的事迹会跟电视剧中的很多故事是好像能够重叠在一起的？
0: 对，包括就是现在这个巡山队员里面啊，它包括还有很多就是人物，他是咱们电视剧这个多杰的原型里面，就是能跟人物就是挂上钩的，他们都以前他们的前辈，要么就是巡山队员，要么就是他们的这个亲属，曾经就是这个生命树里面这些多杰的原型这种的，包括他们是走的这条路里面，就是去巡山的这条路，可能就是当时巡山队员们他们走过的路。
1: 就是有传承在里面的是吧？
0: 对，就是一代代的巡护，就是大家看电视剧可能以为就是这只是一代人的奉献，其实真实的可可西里它不是一代人的奉献，它是几代人的就是前赴后继，然后永远就是为了这片净土，他们都在不断的就是在牺牲自我，然后就是为了保护这个地方的生态。
1: 刚才我们在聊的时候，小龙老师提到了他在采访的过程当中采访到的很多现在的巡山队员啊什么的，他们其实就是电视剧当中那些主角或者人物的原型的亲属啊，或者是他们在继承着他们的遗志啊等等的。那我们可以来聊一聊，其实电视剧当中的原型是非常典型的人物。小龙老师，您了解吗？就是

0: 电视剧当中的原型人物的故事。
1: 作为青海人啊，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生命树》那个电视剧里演的多杰，他的原型人物其实就是这个索南达杰。他也是这个可可西里，就是这个第一代是保护可可西里的生态环保的人物。他呢其实也是出生在这个青海玉树通天河谷的智取草原，然后在那里呢度过了他的这个童年时光。像他这个13岁的时候啊，索南达杰他是随着家里人就是西迁到了现在的这个智多县索家乡，这个索家乡呢现在也是就是这个三元国家公园的核心区域，这里也就是这个可可西里的所在地，也就是我们电视剧中就是博拉穆拉演的那个地方。索家原本呢，它其实是这个雅拉部落的这个世代迁徙居住的地方，是这个雅拉杰桑家族的后人。他们一家人又回到了祖先的草原，在索家呢，然后索南达杰度过了他的这个少年的时代。大学毕业以后啊，索南达杰他因为就是成绩优异，然后像这个国家翻译局啊，还有就是青海省民族出版社都希望他能去工作。我们知道他这个一个是在首都北京，一个是在这个青海的省会西宁，条件相当于就是他出生的地方来说还是很蛮优越的，但是他是执意要回到就是自己的家乡。因为那里是生他养他的地方，他回到家乡以后啊，他先是在这个县里面的民族中学当老师，他没有就是这是他的第一份的工作，然后后面又是在这个县里的翻译室工作，包括就是他当时工作的时候，很多就是回忆，他们当时都说，就当时有个学生就是在这个山上突发的这个疾病，然后当时因为交通不便嘛，索南达杰呢，他就是背着这位学生，然后连夜赶山路把他送到了医院。还一直就是守护在这个学生的旁边，然后到了后面，他的工作就是从这个县上，就是又到了这个县的这个文教局的副局长。期间就是听队员们回忆，包括县上的一些就是给我们的就是这个提供的一些内容，他说这个就是1980几年的时候，然后包括青海南部地区的时候，整个草原遭遇了这个特大的雪灾，然后就是大量的牛羊倒在了这个雪地里面。当时是索南达杰，他是主动请缨，就是要去这个县城最远，然后雪灾最严重的这个索家乡要进行救灾。他和当时的这个救援的干部们就是挖雪路、过冰河、翻雪山，经过万千艰辛，然后将这个物资送到了就是受灾的这个牧民当中。在这个救灾当中啊，索南达杰他还得了这个雪盲症，然后腿也冻伤了。然后一次又一次地回到了这个雪原深处，然后将这些受灾的牧民进行救助。这个雪灾这个事儿过了之后呢，索南达杰他又主动请缨去这个索家工作。当时是据当地的干部回忆，他当时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连我都不去，那谁还愿意去？然后到了1987年的时候，索南达杰是到了这个索家任这个乡党委书记，他当时就是冒着这个，因为冬天的话，高海拔地区它气温特别的低，当时那个气温都是低至就是零下30-40度，然后索南达杰到了以后就开展各项的这个救助工作呀，包括对就是牧民的帮扶工作，在那个地方就是谁家有困难，索南达杰他都会就是尽可能去帮一把，他都会义不容辞的去做这些事儿。在他的任上，就索家这个地方本来是不通公路的，在他任上之后又通了公路，然后长期以来就是结束了这个道路不通的这个现状。
0: 其实刚才
1: 索
0: 小龙
1: 大。
0: 老师提到的有几个，我得先问问题哈，就是一个是特别提到了说在救灾过程当中呢，索南达杰得了雪盲症。这个是在一般的，大家朋友们可能不是那么了解，这雪盲症是个怎么回事儿？
1: 雪盲症它其实就长期暴露在下了雪的环境当中，然后因为你的眼睛就是受到这个雪对光的这个反射之后啊，就不停的就是流眼泪，包括就是我们冬天去这个高原地区采访，如果长时间就你到了户外不戴墨镜儿，或者就是不做任何防护措施，然后你长时间就是盯着就是雪山啊，或者就行走在雪地当中，你就会一直的就是流眼泪。就会造成你就是各种的不舒服这种的，然后包括就是对你的这个整个就是视力啊，它都会造成这个影响。
0: 就相当于，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可能迎着阳光去拍照的时候，觉得特别睁不开眼睛，甚至可能会流眼泪。
1: 啊，
0: 但
1: 对，就是那
0: 是，
1: 种感觉，
0: 是吧？但是在雪地里面，你是长时间的无处可躲的强光的这种反射。
1: 对，他就你，还得在这种暴露的环境当中，你得工作，然后又得克服就是这种自然环境对你身体造成的这种不适。
0: 这是一个，另一个就是要跟大家说一下青海的气候啊，就是当大家去到青海的时候，比如说飞机落地西宁，你会看到当地有一个宣传标语，就是称呼为夏都。一开始有些朋友可能会说，哎，这跟西夏的都城有什么关系？但事实上，可能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西宁它是一个特别适合度过夏天的地方，它是一个避暑的一个好地方，就它平均的温度每年都不会太高，不会特别热。这个
1: 对，
0: 对于大家来说是个好事儿，可是，当海拔再往上升的时候，当冬天来临的时候，真正索南打劫们他们在工作的这些环境就是极其的严寒的环境当中。刚才是
1: 对，
0: 说
1: 是
0: 得
1: 对这个，
0: 到零下40多度，对吧？
1: 对，就是这样极端的环境当中呢，它对，人体的这种各项的机能也是一种就是考验，包括对心理啊，还有身体两方面的这种的。
0: 你说极寒的环境下啊，就是大家现在可以怎么感同身受一下？就是当大家到冬天拿出最厚的羽绒服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在那样的环境里，这样的羽绒服就薄得像纸一样，根本它就不抗冻啊。但
1: 对，
0: 是，对，但是这些巡山队员，包括这些工作的同志们，他们是需要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去长时间去工作，而且是要去承担很多重体力劳动等等这样的方式，才能完成老百姓的嘱托。
1: 其实就是，索南大姐她从一开始上班，就是一开始参加工作，然后她虽然就是经历了很多的岗位，但是就是从一开始就是当老师的时候，她是在帮助学生，然后当这个乡党委书记，就是更加接近群众的时候，她是在帮助群众，然后到了后面又到了新的工作岗位，她一直是在每一个工作岗位上都是在，奉献自我，然后成就大家，就是这样。
0: 那他是怎么又开始从这个现在乡党委书记啊等等这个岗位上，然后开始又进入到跟可可西里之间有了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连接呢？在我们展开生命树背后的故事之前，我相信可能很多的朋友们在脑海里都有一个大大的问号，那就是追根溯源来说，为什么当年这些盗猎分子他会把枪口对准藏羚羊这种动物呢？那以下的信息是来源于博物公众号，非常感谢作者高老师对于我们的支持。这就绕不开一个关键词——沙图什。沙图什它其实是波斯语，意思就是羊绒之王。沙图什它实际上是一种披肩，有的时候呢也会以围巾啊、头巾等等的形式出现在市场上。它们就是用藏羚羊的底绒制成的。特别的轻盈，而且保暖性极好。轻盈到什么程度呢？这么说吧，沙图什轻盈到可以穿过一枚戒指的指环，所以又被叫做指环披肩。但藏羚羊的底绒没有办法像绵羊那样去剃，只能是杀死它以后才能够取得。那做一条沙图什披肩，就要杀掉3到5只藏羚羊。在80年代末，沙图什在欧美市场突然就火了。绝佳的质量加上稀缺性，使一条披肩卖上了几千到几万美元。当时的贩卖者们就欺骗消费者说，沙图什是取自藏羚羊自然脱落的绒毛制作而成的。那暴力之下，大批的盗猎者就涌入了可可西里。这些可恶的盗猎者们还有一个高效且卑劣的手段，他们会开着吉普车去追羊。他们在夜里面呢，用强光灯照射羊群，强光之下，藏羚羊的视觉一丧失，它就会呆住了，这就真的沦为了待宰的羔羊。一个熟手盗猎者，30秒他就能剥下一张羊皮。30秒的时间，对于你我来说转瞬即逝，但是对于藏羚羊来说，却足以失去生命和毛皮。那这样大量的捕猎，后果不言而喻。藏羚羊的种群密度在20世纪下降超过90%，从巅峰时期的50到100万只被盗猎到只剩几万只。这个数据其实还是有争议的，因为可可西里的面积太大，地形太复杂，很难做系统调查。可可西里平均海拔是4600米以上，4.5万平方公里，没有常住居民。当年呢，也没有警察和高科技手段实施防御，这就像是成为了一片法外之地似的。那这就是索南达杰走进去时面对的局面。刚刚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索南达杰最初是回家乡当老师， 他的理想是培养人才，他曾经一个人骑马走遍草原，动员牧民送孩子上学。那他是怎么转向动物保护的呢？索南达杰第一次进可可西里，随身带的书是《工业矿产开发》。过了一段时间，口袋里的书就换成了《濒危物种名录》。转变它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让索南达杰决心转变的是一次痛心的经历。他亲眼看到遍地的藏羚羊尸骨，甚至有一只母羊被剥了皮，小羊还趴在尸体上找奶。这样痛心的一幕，如果是你我，想必也不忍目睹，难以想象当时索南达杰的心情，肯定是经历了一番难以言表的心情之后，此后生命树的故事就拉开了帷幕。
1: 是据线上呢，他们的回忆包括就是现有的这些历史材料的这个证明，就当时索南达杰就是他是写过一份这个报告，提出了就是在当时的这个索加在玉树的这个西三县西部的五个乡，当时是海拔最高、气候最恶劣、然后交通最不便的地方，他建议就是成立一个西部工作委员会。然后在他的建议之下呢，到了这个92年的时候，然后知多县西部工委就是成立了。然后索南达杰他是任这个知多县的县委副书记，然后兼任的是这个西部工委的书记。然后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可可西里呢也就成了这个索南达杰的一个梦，然后索南达杰也成了可可西里的一个寻梦者。包括就是后面我们电视剧里面看到的，就是像这个资源的开发呀，这个都是当时这个历史时期内发生的事儿。
0: 寻
1: 他当时
0: 矿啊，
1: 这
0: 什么
1: 个，
0: 这探矿这些的内容是吧？
1: 对，当时他这个成立这个西部工委，然后兼任西部工委书记之后，他就频繁的进入到了这个这片地区当中，开展这个巡查呀等等，包括就是像这个1994年的时候，索南达杰他们一行人，然后从这个格尔木出发，然后走南线前往的可可西里，结果出发没几天呢，他们就一举捣毁了好几个就是这个盗猎的采金团伙，抓获了一大批的这个嫌犯，缴获了这个涉案车辆啊，还有枪支啊等等。从这个事儿之后呢，第七天，索南达杰就是他因为身体的不适，以往一样，每次进入可可西里时，他都是这个坚持自己担任司机，他是自己开车进。因为他是这个慢性的肠胃炎嘛，一直是，然后他在开车当中都是紧紧的握着方向盘，然后一边是吃着药，一边就是扛着这种身体的不适，然后一直到了就是他这个身体的最后的时刻。
0: 哦，就是其实是已经在身体很不舒服的情况下，还接着要完成他们既定的任务。
1: 他很多次的就是这个前往可可西里的行程当中，就是他们会遇到就是这个盗猎分子，然后采金团伙。其实很多时候，就包括就是在他们电视剧里面演的，他们就是因为持枪嘛，然后盗猎分子都是很凶恶的这种盗猎分子，这都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包括就是我们去采访他们的巡山队员的时候，他们也会回忆就是他们的前辈们当时给他们说的这些事儿，就是一个是里面自然条件特别的严酷，你还得就是扛住这么就是极端的自然环境之下，还有就是抓获这个盗猎分子，就是在如此海拔高的地方，其实他，对人的身体来说，他其实没有一个内心坚强的，就是这个意志力的话，你很难就是去完成那些工作，更别说就是要还要抓捕什么盗猎团伙啊这些。
0: 那刚才你也讲到了，其实一直到生命的最后，索南达杰同志他还是在一个比较艰苦的身体状态和环境当中的，那这个后面的故事，您能帮我们讲讲吗？
1: 根据就是，我们平时的采访啊，还有就是公开的这些资料显示，就是索南达杰就是当时他最后一次就是进入到可可西里，也是他的那个进入到第11天的时候，就是他当时驾驶的这个卡车呢，就左侧两个轮胎都爆了，然后当时他们还是就是坚持要去追这个盗猎团伙。后面才发现，就是这个轮胎呢，它其实是被这个盗猎团伙当中的人就是用刀这个扎破的。他们其实就是想着要把索南达杰和他同伴分开，然后再好就是开展这个盗猎的这些事儿。然后最后因为车爆胎之后，他被迫停车维修，然后是另一名就是这个工委的干部啊，然后乘坐的这个吉普车追了上去，是当时要去劫这些这个盗猎团伙。到了当天呢，就是傍晚8时许的时候，夜幕降临，然后特别的冷。因为可可西里里面，它就是这个风又特别大，像冬天的时候都经常都会下雪。 就在这时候呢，其实就是几个盗猎分子，就是他们趁着就间隙，就是不注意，就是烧水递水的功夫呢，将几名就是这个西部公园的干部，还有就是向导，就是捆绑住，然后打轰塞进了这个车厢里面。然后在另一边的索南达街，就是修好车之后呢，就是赶到太阳湖南岸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0: 当时18名这个盗猎分子，他依然决然就要去抓捕这些人，就是但是没人知道就是那个之后发生了什么，但是唯一的就是能确定的是，索南大姐就是遭遇了盗猎分子的袭击，包括就是他临死之前呢也曾做过就是激烈的反击，像一颗子弹就是从他这个后面击中了他的左大腿，他也拖着这个受伤的大腿忍着剧痛，从一辆这个卡车的右侧绕到了左侧。可能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是真的再也支撑不住身体，然后一头栽倒在了那里。倒在血泊当中呢，他还在就是在反击，因为当人们就是找到他的遗体的时候，他还保持着就是这个拖曳子弹准备射击的这个姿势。他倒下了，但是仍然就是不肯闭上他那双就是嫉恶如仇的眼睛。盗猎分子呢，他虽然是逃之夭夭，包括他的几位同伴也被绑架失踪，草原上就只留下了他一个人，孤单的倒在那里，就是像一座就是这个冰雕的雕像。生命的最后11天呢，他在可可西里的跋涉呢，也就是以当时他的就是趴在雪地上，然后还跟盗猎分子要进行就是搏斗的这个姿势成为了定格。后来人们找到他的时候，就是他的身上落着一层薄薄的雪，鲜血也已经被这个白雪覆盖，雪透出来让白雪一片红，就是格外的耀眼。但虽然就是索南大姐倒了下去，但是许多平凡的英雄又站了起来。随着这些犯罪分子的一一落网呢，就是再加上一代代巡山队员，包括就是公安部门的不断努力，无数人的就是关注和呼吁之下。到了这个1997年，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式的这个挂牌成立。2017年的时候呢，可可西里又成功的这个列入了这个世界遗产名录。如今呢，像我们就是这个熟知的可可西里，它也是被整合为了就是这个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区可可西里管理处。其实这一切体制机制的变化，包括就是这些我们所熟知的这个可可西里的它发生的变化，其实都在宣告的就是，在可可西里，一切破坏生态平衡的人类活动，都被严格的禁止。如今的可可西里，我们都能看到，就是它是在不断的续写的，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这种的现状。从这以后呢，这片土地就是得到了更好的保护。我们也就是，从一开始，刚才跟您聊到，就是从这个西部公园的建设，然后到现在就可可西里被划入了这个三江源国家公园，从这个索南大姐一个人的孤影，然后到现在一群人的坚守，再到就是这个一方天地的庄严守护，一代又一代的人，他们用生命就是在守护可可西里，现在就是变成了，最后就是守护的生活在这里面的就是生灵们的安宁家园。
1: 其实索南达杰他的故事非常让人动容啊，包括刚才讲到的他牺牲之前的很多细节，也会让人觉得他们的守护是有着极其坚定的意志，然后有着非常鲜明的目标，去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完成了这一生的壮举。
2: 这里有名家笔下的大河大川。这里有抚慰人心的田野炊烟，在这里解读自然四季，在这里品味乡土乡情。打开云听 APP， 搜索“听见乡村”，把心灵的港湾停在这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和总台青海总站记者王小龙一起聊了关于生命树的故事之后，我们要再跟大家分享一则发生在青海的大事件。前段时间，立足健康中国战略，依托青海得天独厚的高原生态禀赋与成熟的高原医学研究实践，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联合当地重磅推出首届中国青海高原生态康养大会。活动聚焦青海2200米核心康养带天然优势，结合本地民族文化、特色物产和旅游资源，帮助拓宽本地农特产品销路，带动就业增收，助力乡村。

0: 在此处留下跨越千年的印记。这里是三江之源，中华水塔更是一方令人心旷神怡的净土。这里白云翻滚，牛羊成群，有金黄的油菜花，苍翠的祁连山，还有洁白的茶卡盐湖。大自然仿佛在这里打翻了调色盘。下面就让我们继续走进大美青海。
1: 青藏高原上的青海曾经因为时空上的阻隔，常常给人一种远在天边的感觉，而如今这种阻隔正被以西宁为中心连接多个高原城市的空中网络所悄然化解。一张机票就可以将人们从繁华的都市快速送至青海湖的岸边，或者是昆仑山的山脚下。这不仅仅是地理上的拉近，更是心理上对遥远这个词的重新定义。高原不再需要一段漫长的艰辛的旅途作为铺垫，它已经成为一个可以从容计划、轻松启程的远方。
2: 我们的行程从青海的省会西宁开始。这座被称为夏都的高原古城，是青藏高原的东方门户，自古就是西北交通要道和军事重地，如今依然是青海省的政治、经济、科教、文化、交通和通讯中心。在距离市中心20余公里的曹家浦机场，是无数旅客抵达青海的第一站，也是青海人走向远方的起点。自1991年通航以来，曹家浦机场从一条跑道、一座小楼，逐渐发展为青藏高原重要的航空枢纽。2025年，崭新的 T3 航站楼正式投入使用。它的设计灵感源自高原精灵黑颈鹤振翅高飞的姿态，又像一片祥云飘落高原，以流畅的线条和开阔的空间迎接八方来客。走进航站楼，高原的壮美被巧妙地凝聚在方寸之间。大厅中央这座气势恢宏的中华水塔雕塑，用蓝、黄、红三条飘带，形象地勾勒出长江、黄河、澜沧江奔涌向前的意象。
3: 青海呢是那个三江之源的发源地，所以这是景观的名字叫三江之源中华水塔。
1: 那这三种颜色有特指吗？比如说黄色到底是长江、黄河还是澜沧江？
3: 蓝色呢是长江，
1: 蓝色是长江哈，
3: 黄色是黄河，红色是澜沧江。它整个的这个飘带的这个造型呢，也是按照这个整个河流的弯弯曲曲这个造型，大概就跟那个是差不多的。
2: 青海因水得名，更因水而肩负重任。作为三江之源，这里的每一片草原、每一座雪山，都关乎着下游亿万人的饮水安全。生态是青海最厚重的底色。T3 航站楼的设计也将这份绿色理念融入其中。大量的自然采光、节能材料、室内绿植，甚至在航站楼的候机区，还有一座精致的生态微展馆。
1: 这有藏狐，还有黑颈鹤。
3: 对，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我们航站楼的造型就取自于黑颈鹤。
1: 取自于黑颈鹤。
3: 对。
1: 还有藏羚羚。
3: 藏羚羊。
1: 藏羚羊，还有
3: 雪豹，
1: 旗舰物种雪豹。那为什么会想做一个这样的展馆呢？
3: 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所以我们就还是把生态作为第一位。
1: 我在想，如果是做成一个商业的店面的话，客流量一定很大，收益一定很高，但是去让渡了它的商业价值。
3: 最早开始的时候，这块确实是规划的是商业，最后我们还是觉得还是应该是让把它作为一个生态展示，应该是更重要。我们的宗旨呢，
2: 杨文强告诉我们，机场不只是交通枢纽，也应该是传递青海生态文明理念的第一扇窗。他们希望旅客一踏上青海的土地，就能感受到这里对生态的珍视。青海不仅拥有壮阔丰饶的生态画卷，更是一片蕴藏着深厚底蕴的文化沃土。这里的高原风光雄奇壮美，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心驰神往，慕名而来。作为青海面向外界的重要窗口，西宁机场通过精心呈现独具地域特色的文化元素，使远道而来的旅客在踏上这片土地的第一时间，便能感受到青海独有的魅力与温度。据统计，2025年，西宁机场完。

0: 可吞吐量788万人次，同比增长12%，旅客增速位居全国省会及直辖市机场首位。当然，所有的诗意抵达都离不开最坚实的安全保障。在每一架飞机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守护的机务人员。当乘客在飞机上听到即将降落的广播开始，塔台与机坪的协作就已经启动。旅客下机后，新一轮的忙碌随即展开。从飞机外观到发动机、轮胎、液压系统，每一项检查都必须严格按标准执行，记录在案。只有确认飞机处于绝对试航状态，机务人员才会签下放行的通行证。而机长只有拿到签名的通行证，才会执行飞行任务。这每一步的操作都是为了两个字：安全。据许宗云介绍，西宁曹家浦机场的海拔为2178米，按照中国民用航空局的界定标准，海拔高于1500米的机场就属于高原机场。这里空气稀薄，气候复杂，对飞机性能和保障工作提出了更严苛的要求。从飞机靠港后大约45分钟的时间，所有机务人员紧密配合，顺利将飞机推送到指定位置，即将开始下一趟的飞行任务。
1: 我看到我们的地面的工作人员正在朝这辆飞机挥手告别。每一次的再次起航都会挥手吗？
2: 是的，我们的飞机勤务员给飞机的挥手是体现着一个安全的承诺和责任的体现。他们的挥手带给机组和旅客传达的信息，我们再见，下次再见，也是一种安全的最高承诺。
1: 所以说其实每一次的挥手是一种工作人员自己的心安，觉得对自己对自己工作的一份责任的坚守，
2: 对
1: 于旅客的一次祝福。再见的意思就是下次再见。
2: 是的，也是传递着一种最高礼仪的一种安全。
0: 飞机起飞离开西宁，所有工作人员又开始迎接下一架的到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归程在每一次起落中重复，安全在每一次挥手中沉淀。机场不仅运送南来北往的人，也承载着琳琅满目的货。西宁机场作为交通枢纽，在货物往来方面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对于注重时效的生鲜产品而言，航空运输是最佳的选择。目前，青海不仅是中国重要的农畜产品、有机枸杞生产基地，更是全国最大的冷水鱼产区。龟鳟鱼的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40%，其中近一半是通过航空的方式运往全国以及东南亚地区。为了了解航空运输如何助力青海的三文鱼快速走出青藏高原，我们从西宁市区出发，驱车3个小时左右，来到位于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的龙阳峡水库。这里是青海省最大的龟鳟鱼养殖基地。从码头乘船出发，大约20多分钟后，我们来到养殖基地的网箱旁边。
1: 这个网箱的面积有多大呢？
3: 这个网箱是周长100米的网箱。
1: 100米？
3: 对对对。
1: 这里面有多少尾三文鱼？
3: 一般我们周长100米的网箱会放两万五千尾。
1: 25000尾的三文鱼。
3: 对对对。
1: 其实我们经常说三文鱼，我也想听您解释一下，在这个基地龙阳峡的这个水库里养殖的三文鱼，它是具体哪一种呢？
3: 我们养殖的是三倍体红鳟。
1: 三倍体红鳟属于红鳟鱼。
3: 对对对。是的。
0: 红鳟属于三文鱼的一种，是世界上广泛养殖的冷水性鱼类。因成熟个体颜色鲜，有一棕红色纵纹似彩虹，故而得名。红鳟鱼喜欢栖息于清澈、水温较低、溶氧较多、流量充沛的水域，适宜生活的水温为12摄氏度到18摄氏度之间。龙阳峡水库全年水温在12摄氏度左右，平均水深64米，有5米以上透明水体，常年不封冻，是红鳟鱼生长的绝佳环境。捕捞上岸的红鳟鱼 很快就会被送往附近的加工厂进行各种加工。相关数据显示，青海全省鲑鳟鱼网箱养殖场已发展到近30家，红鳟鱼年产量超1.5万吨，产值4亿多元。仅龙阳峡养殖基地每年的出货量就可以达到1.2万吨。
1: 12000吨的三文鱼有多少是通过陆运销售出去的？有多少是通过航空运输销售出去的？
2: 像我们，因为它就是要分两块，
1: 嗯，
2: 我们还有一部分是像那个那边看到的架子，那个是冻鱼，
1: 哦，
2: 有冻鱼它只能就是通过就是冷链运输的，
1: 明白？
2: 对，还有一半是就是像国内国外的冰鲜批发的，
1: 明白？
2: 这些里面呢，航空呢占70%到80%左右吧，
1: 嗯。
2: 还有20%呢，现在就是冷链车运输。
1: 嗯，那现在往国外东南亚销售的这个占比有多少呢？
2: 国外的话，我们像，就是平均要1.2万来说的话，嗯，一年也有个，2000多吨。
1: 2000多吨。
2: 嗯，
1: 哦，是这个数字是逐年攀升的吗？还是？
2: 我们就是计划的量，他们是做来，但是就是跟去年相比的话，它肯定是要提升的，车辆是越来越好了。
0: 据严生龙介绍，当天上午捕捞的三文鱼下午加工完毕后便可以直接运往西宁机场。正常情况下，青海的生鲜产品24小时左右就可以送到国内客户手中，即使是出口到东南亚地区也能在48小时内送达目的地。作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的重要一环，青海的三文鱼产业正借助航空物流的翅膀飞出高原。高效的冷链，快速的通关，确保了这些优质产品以最佳状态送达市场。每一架起飞的航班都承载着对远方的憧憬，每一班落地的客机都满载着归家的期盼。这座形如飞鸟的建筑日夜不息，它送游子离去，也迎游子归来。他送来远方的问候，也把青海的特色送往全球。在青海的天空下，曹家铺机场正以一种现代而温暖的方式重新诠释着这片古老高原与世界的距离。从青海西宁曹家铺机场出发，飞机一路向西南，飞越连绵的巴颜喀拉山、唐古拉山、阿尼玛青雪山，大约1个小时后，机身开始缓缓下降，我们便到达了玉树藏族自治州。作为青藏高原腹地的三江源头，玉树藏族自治州平均海拔为4493.4米，是中国海拔最高的自治州之一。从空中俯瞰，玉树市在群山环抱中屹立，密集的建筑在山谷中崛起。同样，海拔3950米的玉树巴塘机场四周也被海拔5000-6000米的巍峨雪山层层环绕。巴塘草原是这片广袤区域中难得一见的大面积平坦地带，成为修建机场唯一的选择。这座矗立在世界屋脊之上的高高原航空枢纽，运行环境之复杂，保障难度之高，在国内机场中首屈一指。初到机场，我们首先跟随机场工作人员登上机场的大脑中枢塔台，在这里可以360度俯瞰整个机场的全貌。
4: 我们看到的，它其实就是在群山的一个山坳里面。
5: 巴塘盆地嘛，它就是一个盆地，四面都是环山的。
4: 嗯。
5: 然后整个机场的话是一个东西方向展布的，包括这个东西两头，这个山也比较高。
4: 嗯。
5: 是吧？咱们的飞机从这个飞行员的飞行上，其实难度也是比较大的。
4: 难度大在哪里？
5: 主要是就是这些山的影响，它跟地面的一种安全距离的保持，可能是再一个就是气流，山多的话气流就特别乱。像你们可能坐飞机也有这个感受，就是特别颠。
4: 是，我能不能这样说，同样都是高高原的城市，
5: 对，
4: 玉树有它的特殊性。
5: 对对对对，因为其实整个咱们高高原其实机场也没有特别多，其实地形的话，玉树这块还是比较复杂的。
4: 比较复杂的特殊的。
5: 对。对，
0: 正好有一架从西宁飞来的航班即将降落。无线电里传来飞行员的报告声，塔台的两名工作人员开始各司其职，密切配合。
1: 为什么还要拿这个望远镜呢？
5: 它是要，一个是要看看这个鸟群， 然后跑道的状况，包括待会儿飞机过来的时候，我们还要看飞机的这个姿态稳不稳，有没有对准跑道，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去关注的。
6: 就是起降落之前先要看一下鸟群哦，因为这个地方我们是倾向高原，
5: 对对对，
6: 生态保护区，
5: 对对对，鸟比较多。
6: 因为塔塔工作人员他们其实现在是不能跟我们进行交流和对话
5: 的，他们要全神贯注的去关注这个航班的一个运行情况。
7: 8-2-3-1-3，
0: 从建立降落联系到最后平稳触地，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塔塔与机组之间需要完成十几次的通话与确认。
5: 你看现在我们的主办管制员他是在观察这个飞机的一个姿态，
6: 在空中看到了，看到了，
5: 对，
6: 姿态，飞机怎么样的姿态是正确的或者标准的？
5: 就是它的摆动啊，包括有些它不对准跑道的话，其实是很明显的，能看出来的。
6: 如果偏离跑道呢，会怎么样？
5: 那肯定我们得提醒他们，有时候得决断，包括让他们复飞啊这些。
6: 现在慢慢的。
5: 对，你看它马上就接地了，其实已经。
6: 平稳落地。
5: 对对对。
6: 哇，我这还第一次在塔台看一架飞机的这个落地的过程。
5: 对对对，
0: 飞机安全着陆，在地面管制员的精确引导下，缓缓滑向指定停机位。与此同时，机务工作人员早已准备就绪，开始紧张而有序的保障工作。玉树州是长江、黄河、澜沧江三大江河的发源地。近年来，随着生态保护力度加大，当地生态环境逐年向好，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恢复，鸟类也明显增多，但这对于机场飞行安全而言却意味着更大的挑战。一只小鸟与高速飞行的飞机相撞，威力不亚于一颗炮弹，因此在飞机起降前，机场驱鸟队的护航工作也在同时进行。
6: 你们驱鸟车有几辆呢？
8: 现在我们驱鸟车是两辆，
6: 两辆。
8: 像这一辆驱鸟车的话，就是我们目前的多功能驱鸟车。
6: 多功能，它的功能有多少？
8: 现在多功能的话，第一个带的就是定向声波驱鸟器，就是根据鸟的方向，我们可以是它的左右是活动的，前后上下左右都是活动的，来进行一个驱赶。
6: 它可以监测到鸟的动向。
8: 对，
6: 明白。
8: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煤气炮。这个煤气炮的话，主要是对这个高空鸟类，像秃鹫啊、金雕呀，就是个高空盘旋的时候，我们一般都用这个煤气炮。
6: 煤气炮，听这个名字感觉是用煤气吗？
8: 对，它里面是我们用的煤气。最后这煤气就是完了以后，
6: 通过声音。
8: 声音啊。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声波语音驱鸟器。
0: 目前整个玉树机场配备了16台声波驱鸟器、16台煤气炮以及8台灭虫灯，每一种设备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除了依靠设备，人工巡逻也是至为关键的一环。驱鸟队员需要驾车不间断地环绕飞行区进行巡视，巡逻途中队员发现一只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红隼撞在了防护区的拦鸟网上，他们立即停车带上工具上前救助。
6: 它缠的还是有点紧的，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8: 现在我们就是身上这个缠的这些粘鸟网全部得取下来，取下来以后再给它放生。
6: 我仔细观察了一下，所幸在挂网的时候其实它是没有受伤的。
8: 对，没有受伤。
6: 它现在慢慢好像放下了这个戒备心了，虽然它的嘴巴还是一直张着，但是感觉它的戒备心稍稍放松一下了，好像知道工作人员要救它了。
0: 队员手法娴熟，很快便帮红隼脱离了束缚。经过检查，红隼并无明显外伤，只是挣扎过程中体力有些透支。被放飞后，他落在不远处的铁丝网上进行休息，积蓄力量。如何平衡生态保护与航空安全，是玉树机场一个永恒的课题，而答案就写在驱鸟队员们日复一日一丝不苟的坚守里。巴塘机场到玉树市区只有不到20公里的距离，半小时车程即可抵达。自2017年高速公路修通后，玉树到西宁的行车时间从12个小时缩短至8个小时，但相对而言，乘坐飞机只要1个小时的时间。更高效便捷的方式让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 同时便捷的交通让更多人来到玉树，了解玉树，促进了玉树的经济发展。
6: 这条街好热闹呀，
7: 因为这边就是一个虫草市场，这边呀、啊、就是有我们的本地的，还有异地的，就在这做这个虫草生意的啊，然后大多数以商铺为主，然后摆摊的话也是吸引眼球，这样的话就是比较方便一点。
6: 玉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虫草产区、
7: 对对对，
0: 冬虫夏草属于线虫草科线虫草属真菌，是中国特有的中药材，与人参、鹿茸并列为三大补品，主要功能为补肾益肺、止血化痰。玉树州作为野生高品质冬虫夏草的核心主要产区，素有冬虫夏草之乡的美誉。泉州每年产出的冬虫夏草达到45吨，占全国总产量的1/5。
6: 您在这边做虫草生意多少年了？
9: 20多年了。
3: 对，
6: 这边的虫草是卖到哪里？怎么卖出去？
9: 全国各地哪里都卖。
6: 全国各地。
3: 对。
6: 今年您家的这个虫草一年能卖出去多少啊？
7: 俺得种的啥落着这农民，上七十铺都行吧。
9: 大家都什么高压开啥的，高压高科的，这专门
7: 他。得落着这农民，家都铺的种。
9: 哦，
7: 一年来说的话，比较好一点的话是1到200斤。
6: 1到200斤，一斤多少钱？
7: 像今年的效益来说的话，一斤是3到6万。
6: 3到6万，100斤就是300万到600万。我觉得虫草对于当地来说，对于玉树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产业。
0: 据统计，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眼下正是一年中充满活力的季节，此刻的海南阳光正好，海风正盛。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海南是旅行清单上的常驻嘉宾。那里呀，一年四季都是碧海蓝天，细软沙滩，总是能让人流连忘返。其实啊，除了在海边躺平，海里嬉戏，海南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打开方式。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点不一样的新玩法。我们不走寻常路，不只看海，更要深入海岛的腹地，去探寻那些藏在街巷乡野里的宝藏体验。从海口老城的慢生活到文昌鸡的鲜美滋味，从琼海水果之窗的奇珍异果到儋州火山海岸的壮丽风光，这不仅是一场身心的旅行，更是一次味蕾和心灵的深度探索。准备好了吗？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解锁海南的 N 种新玩法。
4: 第一站，首先咱就直奔最有名气的大菜硬菜。海南有响当当的四大名菜，为首的文昌鸡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文昌，中国唯一一个拥有航天发射中心的海边城市，也是海南海岸线最长的城市。海南省50%的椰树都生长在这里，是名副其实的椰乡。因为地处热带边缘，同时具备热带与亚热带气候的特点，雨量充足，光照丰富，绿树成荫。在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里，吹着海风，晒着太阳。

0: 养的文昌鸡，不仅体型圆润丰满，而且肉质紧致嫩滑，风味绝佳。在文昌鲍罗镇，文昌鸡的养殖户有很多，每家都有几十亩的养鸡场。
1: 这个养鸡场的话，大概占地约有20亩，大概有6个舍，整个场地加起来的话，一批市的话可以养到2万只到2万1左右。像这么大的鸡的话，大概有3斤左右，到出售的话应该有3.5斤这样。像现在这个周期80天到100多天出栏这个时间段呢，是它快速生长的时间段。像人一样啊，它到了10几岁以下，是不是要长得快一点呢？
0: 文昌鸡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养殖历史，对于无鸡不成宴的海南人来说，文昌鸡就是天赐美味，其中大部分在岛内销售，这也就意味着海南人每年要吃掉几千万只鸡。100余年前，文昌鸡便跟随海南人的脚步来到东南亚，如今更是许多华侨华人难忘的家乡味。林明冠在鲍罗镇经营一家小餐馆，中午开始营业，晚上闭店，每天就能卖出上100只白切鸡。白切，海南人吃鸡的基本腔调。白不仅是一种色泽，一种口味，更是一种将调味降到最低的技法。
2: 盐巴拿来刷一下，让它更好入味，鸡肉充分的吸收这个盐味，保持它原有的鸡味激发出来咯。放点这个葱蒜嘛，增香。
0: 先在清汤中将鸡身下锅浸烫3秒后提起，反复2至3次，然后小火焖煮半小时。少了红烧和油炸的重火气，多了原汁原味的健康与内敛。表面是一层由内而外透出的鸡油，鸡皮薄有弹性，鸡肉紧致滑嫩，香味浓。用文昌鸡做的白切鸡，凭借皮黄且脆，肉嫩且美，骨酥且鲜，勇闯秦始江湖，也斩获了海南4大名菜之首的美誉。文昌鸡解馋饱腹，美食打卡的第一站便将游人的期待值拉满。一道硬菜入口之后，不妨来点清新爽口的水果。开放包容的琼海不仅聚集了全球热点和创新事物，还能让全球的热带水果在这里安了家。走进琼海大陆镇的世界热带水果之窗，就像走进了水果大观园。重达20多千克的杨桃瓜，比手掌还大的巨无霸百香果，鲜红的蜜红山竹，人心果、爱情蕉、黄金木瓜等等，这些五颜六色、千奇百怪的水果，光是听名字就已经令人眼花缭乱。提到冰激凌，总是让人又爱又恨。冰激凌像丝绸一样丝滑绵密、轻盈甜美，但高达几百大卡的热量又让人望而却步。而在水果之窗，可以找到完美的冰激凌水果。
3: 这个果就特别有意思了，最主要它最神奇的一个地方就是，当这个果子成熟了以后，你放在冰箱里冻一下的时候，拿过来我们就不需要剥皮了，就是水一冲，它这个皮自然就开了，然后开了以后吃出来的效果那就是妥妥的冰淇淋。
0: 拥有冰激凌口感的水果是不是令你心生向往？想要一尝味道，就得亲自来琼海了。冰激凌果在拥有数百种新奇特水果的水果之窗已经算不上稀奇了。原产自中美洲、南美洲、非洲等地的500多种热带水果漂洋过海来到琼海大陆镇，有300多种在这里试种成功，其中有一种特别稀有独特，有水果鱼子酱之称的手指柠檬。
4: 这款果实呢是已经有其成熟了，还需要等到1个星期之后，它可以长得更透红一些就可以摘了。这款就是香槟色，这些熟透了之后全熟呢是泛着粉色到红色的一个渐变啊，它的果汁是特别多的，果粒特别的饱满。
0: 纸橙和橙子一样，都是芸香科柑橘属植物，但在外形上和橙子有着绝大的差异，味道偏向于柠檬，并且果肉的酸度较柠檬而言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时还会散发出一股混合了橙子和柠檬的香气，人们也把纸橙叫做手指柠檬。在它的果皮之下包裹着一粒粒珍珠般的果肉，诱人的光泽，模样很像一种珍贵食材鱼子酱，所以纸橙也有着水果界鱼子酱的美誉。果皮和果肉颜色如彩虹色一般，有红、黄、紫、绿、青等多种，口感酸爽，风味浓郁，从开胃菜、海鲜到餐后甜点、奶茶、冰激凌等都可以用到。漂洋过海而来的异域口感让人倍感新奇，长相奇特的果树种满田野，除了好吃好卖还好看好玩。来琼海吧，满足你对世界的好奇心。每个人规划的旅行过程中，传统特色这四个字一定是不容错过的一环。尝过了水果的香甜，海南儋州的鸡屎藤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究竟是不是黑暗料理？来都来了，就大胆尝试一下吧。我本儋尔人，寄生西蜀州，这句诗正是苏东坡被流放至海南儋州时所写。连大文学家苏东坡都如此留恋的地方，究竟有怎样的魅力？濒临北部湾240千米长的海岸线中，火山海岸绝对是儋州的一颗明珠。绵延数十千米的嶙峋怪石和浅海中的巨礁带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火山岩上粒粒海岩色白如雪，晶莹剔透，折射着这片海的风华绝味。我们也尝试像大文豪苏东坡一样，以美食为引，发掘儋州的美。农历3月3对于儋州人是个大日子，羊连飞也不例外。最不能缺席的竟然是一种奇特的植物叶子。
5: 这个叶子的名字虽然有点可爱哦，但在我们海南这一边啊，就真的是把它当作宝。然后我们海南这边常年炎热嘛，这个叶子正好有清热解毒、去蛔虫的功效，所以呢，我们三一三啊都吃这一碗鸡屎藤。
0: 鸡屎藤是一种藤本植物，鲜叶揉搓之后会有一股臭臭的味道，本地人习惯叫它鸡屎藤。在儋州的小溪边、林中、灌木丛中随处可见，一年四季都能采摘食用。虽然名字乍一听上去让人浮想联翩，但千万不能因此被劝退。经过儋州人一番加工之后，鸡屎藤还会有一股独特的清香。鸡屎藤一般是采摘嫩茎叶，和大米、糯米混合一起打成粉末，加水和成面团，就可以直接做成鸡屎藤馍。
5: 小的时候我外婆跟我妈妈就这么做给我们吃的，就揉成一个小圆圈，煮着红糖水，就变成了我们从小吃到大的红糖浆鸡屎藤糖水啦。我们小时候一直吃到大的呀，我们管这个形状就叫鸡屎藤馍。
0: 红糖鸡蛋加鸡屎藤馍是杨连飞从小吃到大的糖水，也是老一辈儋州人每年3月3每家必吃的小吃。如今杨连飞不仅用一碗鸡屎藤馍开启了自己的糖水店，还用鸡屎藤开发出了很多产品。搓成长条状的鸡屎藤馍，加上冰凉的椰子水、花生、红豆、绿豆、芋头等，做成最受欢迎的清补凉。大火爆炒后的牛肉滑嫩，洋葱鲜甜，加入鸡屎藤叶做成的面条，一份鸡屎藤炒面色彩丰富，面条饱满有弹性。鸡屎藤粽子、鸡屎藤蛋糕，对于鸡屎藤，儋州人永远不会设限。 作为旅游大军中的一员，相信你也逃不过鸡屎藤的真香定律。吃吃吃的行程过半，得来点喝的提提神。在海南澄迈，福山小镇上飘着最文艺的咖啡香。福山是海南岛西北部的一个小镇，小镇不大，常住人口只有4万多人，却拥有超过200家各式装修风格的咖啡馆，人均年消费咖啡超过180杯。一杯醇香的咖啡也是许多人来福山爱上福山最简单直接的理由。走进福山咖啡的种植园，最先会注意到咖啡花有种近似茉莉花的清香气味和洁白雅致的外表。一棵咖啡柚树从种子萌芽到开出第一朵花大约需要3年时间，从开花到结果则要生长4个月左右。咖啡果子从青到黄，最后以深红色浆果谢幕。
6: 它常年都挂果，每次摘的话只摘熟的，比如这个月摘熟的，然后下个月这些生了，生豆熟了以后又可以摘。
0: 海南的咖啡树花期几乎是不间断的，因此结果的时间也不统一，每年11月到次年4月是密集采果的时间。海南咖啡的种植以罗布斯塔种咖啡为主，俗称中立种的罗布斯塔种属于咖啡品种里的少数派，只能种植在温暖潮湿的低纬度低海拔地区。海南岛的年平均气温在20摄氏度以上，平均降水量超过1600毫米，处于咖啡带的黄金地点，正是这一品种的理想种植地。咖啡在海南慢慢落地与生根。如果说大城市的咖啡潮流是经过西式文化洗礼的产物，那么海南的咖啡就是从市井生活中脱胎而成的人生百味。自从下南洋的华侨带回咖啡苗种植在这片土地，结出了海南人与咖啡上百年的情缘，甚至咖啡豆都可以当作孩子的零食。
6: 小时候那个咖啡豆，我们基本每家每户院子旁边都会种几株，在路边摘一个成熟的咖啡豆，这样子放到嘴巴里面嚼，然后把皮吐出来，然后它里面有一层那个果肉嘛，吃里面那个果肉那个味道，那个果肉薄薄的一层，有点清甜清甜的味道。
0: 经过清洗晾晒去皮之后的咖啡生豆呈现淡绿色，高温烘焙水分蒸发，豆体颜色逐渐转深，烘焙过程中伴随着大量褐色色素的产生，正是咖啡苦味的根源，同时芳香气味也逐渐展现。
7: 这样差距就比较大了，因为热胀冷缩嘛，而且的话它烘焙出来的话呢，它就损耗就在15%左右啊，因为它生豆的话就体质就比较重，然后烘焙出来的话就要磨损了，损耗的话就在15%这样子，大是大了，但是它就比较变轻了。
0: 罗布斯塔种咖啡的香和苦远在都市潮流之外，深入福山人的寻常生活之中。尽管现如今制作咖啡的工具种类很多，冲泡方式也多种多样，福山人喜欢的还是自童年时期就熟悉的煮咖啡。一个大水壶烧上一壶水，咖啡粉放进布袋，顺着同一个方向搅动。
7: 福山这边的老传统了，以前的话去没有这种设备嘛，所以他去靠这种，然后去冲泡出来就比较方便啊，味道的话可能会稍微浓一点。
0: 用最简单的工具，在丰富经验的支撑下，通过控制水温、粉量、冲水速度、手法、萃取时间，获得一杯极具个性的咖啡。这是我们对于福山传统咖啡的解读。然而，对于本地人，这就是每天的日常写照。走马观花的海岛寻味之旅即将结束，你是不是像大部分游客一样忽略了海口？来到这里，最推荐的是当一天海口人，感受下本地人的生活节奏。海口不是游客眼中的人气王者，低调但不逊色， 除了热带海岛风光，在蓝天碧海、骄阳热浪中还独存着一份独特的老街韵味。南洋风情，摩托串巷，

0: 当然还有早茶飘香。老街美食城里的两层楼，5200平米，500多张桌子，已经坐满了人。这是上午9点海口的老爸茶店。
1: 老爸的就是老爸茶的意思，这是海南话。我最爱吃的这个红肠粉还有凤爪，每次来我都必点这些东西。这个排骨包、三角糕，这个是青菜，这个是牛肉丸，这些都是包子啊、馒头啊，这些都是我们海南人最喜欢吃的东西。要好早来，早早来，要不就排不上队。
0: 海南人将喝茶说成是吃茶，老爸茶的吃茶时间大多是在上午的早茶和下午茶两个时间段。老爸老妈们茶饮来了，都会约上三五好友相聚到老爸茶店，慢慢享受吃茶的乐趣。没有粤式早茶的精致，老爸茶主打的是实惠接地气，人均30元就能享受一顿美味的早茶。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涌进老爸茶店，档口有堆得高高的蒸笼，顾客自己取餐，环境喧嚣，茶品不高级，可这就是本地人爱的老爸茶店。
2: 我是河北的，不是海南的，新海南人。刚到海南的时候，老爸茶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们北方的话，就是拎一个煎饼果子就上班啊、上学呀、不会说花2个小时时间来这里吃东西，不可能的，又很吵，而且吃个东西还要排队。但是现在的话，因为在这边生活时间久了，这边的慢节奏很享受。
0: 日子慢慢过，早茶慢慢吃。这不，海口人的慢节奏已经成功俘获了一颗外地人。上。

0: 不过这午餐吃起来可一点都不含糊，中式、西式、甜咸，各种风味应有尽有。论起海南人对老爸茶的喜爱，有人说因为海南地处热带，田间随处可见都是果树，随便一块空地都是郁郁葱葱，衣食富足，尤其是休渔期又不得从事捕捞作业，茶馆成了消磨时光的好去处。也有人说是下南洋的华侨们回到家乡，不仅在海口、中山路、德胜沙等地建起了骑楼，也将西方喝茶配西点的习惯带回来了。如今骑楼老街上的铜雕静静细数老街的风雨更迭，历经百年的雕花诉说着老街的过往，这之中到底与老爸茶有几多关联，无人知晓。不论缘起何处，大街小巷的老爸茶店早已成为海南的一道风景。每天一杯老爸茶，或晨间或午后，相约一起打发闲暇时光。做一天海口人，将生物钟调成海口模式，只有身处其中才能真正感受到老爸茶的魔力。最广袤的南海中，水滴状的海南岛像一块翠色的琥珀，镶嵌在蓝色的汪洋之上，享受着海洋性气候的滋润和季候风的温柔抚摸，有着最好的阳光、海水、沙滩、绿树、空气。这次旅程我们推荐的最优路线是先从佛系的海口启程，一顿老爸茶开启慢悠悠的一天，然后去往东海岸的文昌，与四大名菜文昌鸡在午餐相逢，南下琼海，午后在世界热带水果的芳香中徜徉，一路向西，路过澄迈福山，用一杯福山咖啡提神，最后在西海岸的儋州一尝本地特色鸡屎藤，结束海岛之行，高效完美的一天。
1: 这一圈逛下来呀，真的是刷新了我对海南的认知。以前呢，总觉得海南只有海，这次才发现山海、美食、古城、侨韵全都融在了一起。下次去海南，不妨大家跟着我们这条环岛路线，吃特色美食，逛千年老城，品海岛咖啡，轻松解锁小众新玩法。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3: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2: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3: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2: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
4: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其实呢，要想真正的读懂海南，感受那份独特的海岛新韵味，我们的脚步不妨先停留在海口。很多人去海南直奔三亚的碧海蓝天，却常常忽略了省会城市海口。在海口，时间仿佛是被拉长的，这里没有那种急匆匆的气息，有的只是慢节奏和浓浓的烟火气。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清晨的万绿园打个太极，或者在午后去云洞图书馆看光影和书页对话，到了傍晚，当世纪大桥下的海面染成金橘色，你会发现海口的美是一种需要静下心来品味的美。更重要的是，海口不仅有海，更有历史，它是千年的历史文化名城，是琼台福地。从宋代的府城遗址到近代的骑楼老街，每一块砖石都在诉说着海上丝绸之路的故事。所以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海岛新玩法，不妨从做一天海口人开始，在慢悠悠的时光里解锁海口独有的魅力。
5: 我们现在来到了火山口的溶洞。
6: 海口石山火山群是陈玉凯研究植物适应性的首选之地。
5: 卷柏很有意思啊，它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九死黄昏草，就是说它在很干旱的环境底下呢，它就像死掉一样，它整个茎干收缩了。但是如果我们水分充足的情况下，它马上又活过来了。
6: 还有一种植物，名字如武侠剑客，却身含剧毒。
5: 现在看一下，我们眼前有一棵特色的一棵树了，叫剑穴封喉树。它树干上有乳汁，当它的乳汁碰到我们的伤口的时候，会经过我们的血液流到我们的心脏，让我们的心脏麻痹停止跳动。
6: 这些独特的植物在这里生长得十分缓慢，它们根系盘根错节，这都是为了适应一种特殊的地貌，火山喷发后形成的火山熔岩。海口石山火山群中总计有40座火山，平均每2平方公里就有一座火山。约10000年前，它们最后一次喷发，火山岩台地从此成为海口的主要自然地貌。从制高点风炉岭向北远眺，海口主城区背靠火山，面向大海。海南岛原本与大陆相连，6000多万年前，由于地壳运动，雷州半岛和海南岛之间发生断线，使得海南岛与大陆分离，孤悬海外。海口位于海南岛北端，琼州海峡南岸，距离海峡对面的徐闻港约20公里，是海南岛离大陆最近之处。从高空鸟看，海南岛酷似一只浮游在大海之中的鳌龟，龟背中央横亘着五指山和李母山两大山脉，发源于海南岛中部的南渡江，绵延352.55千米，向北归入大海。北宋神宗时期，南渡江入海口，成为商船巨舶的港口，称海口浦，意为入海处的一块浦滩之地，海口的名字也由此而来。每当黄昏来临，位于海口府城中介路上的福地夜巷街灯亮起，热闹的市井烟火扫去一天的疲惫。
7: 好家伙，好家伙！
6: 穿梭巷弄之中，眼睛被各色美食吸引，稍不留意就会错过隐藏其中的这段古城墙。1000多年前，海口因作为琼州府驻地而得名府城，这段古城墙就是海口府城的西城墙。
5: 这里是琼台福地，对面是琼台书院，旁边是道台府衙。这里不是老城的中心，但是它是最高点。
6: 西安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江岩，一直在研究宋明时期海口府城的城市布局。他认为海口特殊的地理位置，让府城在建成初期就具备了明确的功能属性。
5: 中央王朝经略海南，筑城是为了驻军和行政需要，所以城中设置也是以衙署等行政机构为主。
6: 位于府城文庄路官地巷巷口的琼台福地，集中了府衙、兵备道署等重要行政军事机构，建在高地之上，有利于

0: 海口的府城始建于公元972年，自宋代成为琼州州治后，元明清时期一直是琼州府所在地。如今的府城虽然古代城池的样子已经模糊了，但依旧是许多海口人记忆中的家园。
1: 百家姓，
2: 百家姓，
1: 赵钱孙李周郑王，
2: 宋陈楚卫张沈韩杨。
0: 孩子们读书的鼓楼位于文庄路的南端，始建于公元1372年。古时这里是镇守府城南门的军事设施。登上鼓楼，居高临下可以想见当时战鼓火炬、传警告急的场景。明代随着府城行政部门的增多，城区开始扩建，最终形成了七井八巷十三街的主体街区。仁和坊里的这口丹霞井，应该是府城历史最悠久的井之一了。
3: 以前人家都没有水龙头，都是来打水的，以前那水井也很深，起码要三根绳子以上才可以打水。
0: 府城地表多为火山岩，不易储水，人们只能打井取水，挖了很多井。府城至今还遗存了不少古井，因为打水的人多，还曾经一度出现过卖水的情形。
3: 打水打上来一桶是多少钱，是算钱的，不懂打的就给多少钱一桶。
0: 丹霞井井深10米左右，井沿上密布着81道由绳索长期摩擦形成的沟槽，其中最深的达到了8厘米。这些密密麻麻的绳痕是漫长岁月流逝的印记，也见证了古时人们汲水的艰辛。井水曾经是府城居民最重要的生活水源，有水井的地方就聚集成了街巷。如今这些纵横交错的街巷，就是府城千年不变的城市肌理。井满足了府城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绕府城而过的美舍河才是府城真正的生命线。美舍河在海口方言中意为美丽的母亲河，是府城重要的交通要道。府城内居民所需要的粮食和人员往来都经美舍河进入府城。
4: 美舍河呢是海口市最长的内河，那么它呢向西连接南渡江，向北流入大海，那么既作为呢城墙的护城河，也为大片的农田提供了灌溉便利。宋代的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空前的繁荣，那么琼州海峡呢是海上重要的一个孔道，扼守这个孔道的海口，既是当时面向东南亚的外贸基地，也是海南岛和大陆中原地区重要的一个商品集散中心。
0: 公元1097年，60岁的苏轼遭遇了人生第三次贬谪。6月11日，经雷州地脚厂，乘船过琼州海峡，到达琼州府城。宋代的海口千帆林立，但由于距中原王朝千里之外，交通极其不便。这里也就成了中原贬谪官员最偏远的流放地之一。府城东北角5公尺内的扶素泉，被誉为海南第一泉。据记载，是苏轼当年在海口停留时找到的一口泉水。府城的许多百姓都在此取水饮用。九死难荒无不恨，资由其绝冠平生。被贬海南的3年，苏轼认为是他人生中最奇绝的一次经历。在苏轼离开海南9年后，海南

0: 历史上出了第一个进士，他正是苏轼的学生福阙。这些贬谪官员给海南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为海南播下了文明的种子。傍晚时分，府城的居民聚集在社区的广场上，等待着一出大戏的开演。
1: 琼翠海棠风其实演的就是海瑞，海瑞的性格刚硬，做事正直，为官清廉。棠风呢，就是海瑞的号。
0: 琼剧《海棠风》讲述了海瑞心系百姓、治贪惩腐的故事。多次为民请命，抵御海盗，疏通河道，深受海口百姓的爱戴。府城的中介路就是后人为了纪念海瑞用他的谥号命名的，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府城最繁华的商业街。沿着中介路往南，就到了古琼州的最高学府，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的琼台书院。这里是古代海南生员登科的必经之门。海南历史上唯一的探花张岳松曾在此讲学，慕名前来求学的人络绎不绝。据统计，海口在宋明清三代出进士56人，举人354人，居海南之最。从府城里的尚书街、达士巷等街坊名称中，不难窥见中原儒家文化的浸染与昔日文教之兴盛。辣汤饭是当地最受欢迎的传统美食，一碗热辣的肉杂汤，一碗米饭，是辣汤饭的基础配置。辣汤饭中的辣来自海口当地盛产的胡椒。
2: 我们选的胡椒都是海口本地的，我们拿回来要放半年以上，会风干一点，这样子炸出来那胡椒才香。像我们这样一锅汤，用2斤的胡椒，我们一天大概用6斤的胡椒。海南的天气比较潮湿，所以要多喝点胡椒，流汗出来就很舒服。
0: 胡椒祛湿的功效，成为生活在潮湿环境中人们的首选食材。海口拥有全国面积最大的现代化连片胡椒生产基地。湿热的热带气候让这里极其适宜种植胡椒，而独特的高酸性红土地又让胡椒味道更辛辣，香味更为浓烈。全国每10颗胡椒就有3颗来自这里。老话说，人生有三苦：打铁、撑船、磨豆腐。撑船搬运都是体力活，辣汤饭为出海劳作的人提供了必要的热量，早先是水巷口一带船工的早餐。水巷口自明代起已经是渡海码头，是琼州府与大陆之间官员往来的必经之路。如今水巷口的所在地已是海口最热门的打卡地，而在600多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

0: 景象。明代初期，朱元璋沿海设置以渭城和索城为骨干的海防体系，其中海南卫是最南端的海上阳关，也是海南全岛的军事总指挥部。公元1395年，海口索城在府城以北的沿海滩涂上筑城，起到了扼守琼州海峡的作用。
1: 索城的选址和府城有很大差别，那么索城是海上重要的军事要塞，而府城则是行政管制中心。索城起到了拱卫府城的作用，保护府城不受海上军事力量的威胁，同时索城也是府城重要的对外联系枢纽。
0: 明万历琼州府志对海口索城的规模有这样的描述：索城城墙全长1850米，高5.67米，厚达5米，用于射箭和瞭望的垛墙多达653个，营寨19座，还开有4个门，分别建有敌楼。清朝光绪年间，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下令在索城西侧建造秀英炮台。秀英炮台与广东的虎门炮台、天津的大沽口炮台、上海的吴淞炮台齐名，守护着海南一方百姓的平安。东门市场是海口最早的商业街区之一，承载着老海口人的记忆。在这里，热带水果、海鱼贝类挨挨挤挤，最独特的就是这些数不胜数的海鲜干货。在这里绝对能满足你煲海鲜汤的自由。东门市场所在的十字街，自索城初建时就是城区的主体街道，至今已经延续了600多年。如果说东门市场是海口索城延续了几百年的传统见证，那么索城向北更靠近大海的地方，则孕育了另一个开放的时代。
1: 到了近代，索城开埠成为了重要的通商口岸，它的功能也从军事防御转为了商贸金融，这也促使了海口的城市结构进一步的向海洋发展。
0: 廖阿姨在骑楼老街生活了大半辈子，在她眼里，住在骑楼的海口人过得上好生活，也能经营起好生意。在寸土寸金的贸易集散地，为了挤出更多的铺面，家家户户都把自己的房子建得非常狭窄，但纵深却很长。廖阿姨居住的骑楼最窄处面宽不到4米，进深竟然达到85米。这些窄长的骑楼呈梳子状分布在道路两侧，形成了独特的长筒屋建筑群。
2: 但原来我们长堤路那边是河的，船到了码头做生意的就把货放在我们楼下仓库，然后就住在楼上。
0: 据史料记载，海口索城的第一栋骑楼建于1849年，到20世纪30年代，海口已是骑楼林立，商贾络绎。骑楼是一种近代的商住建筑， 从外形上看，犹如二楼骑在一楼之上，也被形象地称为骑楼。这种上楼下廊的形式既遮阳又防雨，特别适应海南炎热多雨的气候条件，既为行人提供了方便，还便于敞开铺面以此招揽客人。当时海口骑楼连通大海，水路可直达门口，大船停靠在外港，货物转由小船沿河道运进来，在私家码头卸载。在骑楼长筒屋的建筑格局中，商贸行云流水般开展。
3: 都弄只汽车在老板嘛，就是要给你架，那部大给你架一下来行。
0: 韩胜从事海口古建筑保护工作20多年，骑楼老街的修复是他投入精力最多的。
3: 海口骑楼吸纳了当时东南亚地区的骑楼建筑风格，逐步形成了以巴洛克风格为主的骑楼街。海口连海多台风，所以留有透风的洞口，减少风压。
0: 曾经远渡重洋的南洋华侨，不仅带回来财富和贸易，也带回来了独具特色的海口骑楼。这些骑楼将南洋风格和欧洲巴洛克建筑元素融为一体，追求建筑的曲线造型以及内外装饰的华丽。骑楼的窗楣、廊柱、女儿墙、拱券等，处处都充满了精致的雕花和装饰。
3: 海南精湛的小砖砌法，为巴洛克风格的粗檐拱券线边等真饰构件提供了工艺基础。建筑的面层采用灰塑彩画工艺来制作传统图文装饰，所以海口巴洛克风格遗存有很高的辨识度，也是海口骑楼与我国东南沿海其他城市的骑楼街区相比的独特之处。
0: 如今骑楼已经成为了海口最具代表性的一张名片。仅海口骑楼老街约2平方公里范围内，街道两旁大小骑楼就近600座。
4: 这个老爸茶呢，它是红茶，一定要在明火上煮的，这一定要是甜的，加这个白砂糖，它是由五指山的红茶制作成。
0: 老爸茶是海南籍华侨从东南亚带回来的一种饮茶方式，旧时许多海南人外出谋生，在回乡时也将这种生活习惯带回了海南。在老爸茶店里，很少能看到行色匆匆的人，这里的大部分茶客对时间是没有概念的，一人一杯茶，一个包点，也许他们可以坐上一个下午。
5: 老爸茶这里也有红茶来会摆糖，
6: 从小就喝老爸茶起来的了，
7: 不是苦不是辣是甜的。
0: 在这里从喝的到吃的就是各种甜，甜也成为海口人味蕾上最重要的元素。

0: 每年八月至春节前后是甘蔗的上市季，也是古法制糖的手艺人最忙碌的时候。新鲜的甘蔗榨汁、过滤、熬煮、猛火蒸发、微火出糖。在这里，评价糖的品质不是用甜，而是用香。这其中有一个关键的秘诀，
1: 贝壳粉放在这个糖里面，它可以去酸性，可以增加糖的香甜度。
0: 据《明正德·琼台志》记载，早在唐代，海南土糖已成为贡品。成品的土糖沿南渡江运到海口的府城进行登记上税，再通过海口港出海。

除了糖之外，海南销往东南亚的槟榔、椰子、沉香等商品，和从东南亚进口的木材、香料，源源不断在海口中转交易。自唐代开始，海口的海上贸易一直都没有间断过。史料记载，宋熙宁十年，海南各税场税额有个统计单，当年海南全岛六个征税机构共征船舶税约3892万贯，约相当于现在人民币的80亿元，其中琼州一地征税就有一半左右。

0: 帆船时代，海上航行靠风力。早期下南洋的人们通常乘东北季风南下，海口见证了远走谋生的闯海人。如今的海口已建成亚洲规模较大的帆船基地公共码头，从这里走出了多位奥运会冠军。海浪翻涌之间，风帆扬起新的征程，港口的灯火点亮心安之处。南渡江的泥沙不断创造着新的陆地，热带的温度催促着花果草木的生长，红树林与火山熔岩湿地吸引着新的物种在这里安家。全国领先的空气质量也让肺腑清新。
1: 今天一路的旅程，我们不仅看到了海南的海，更走进了海南的街巷，品读了海南的历史和人文。如果您也想放松一下，不妨就计划一场去海南的旅行吧，体验那份独属于海岛的悠闲和丰盈。好了，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慧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正值一年一度的报考季，随着高考分数的揭晓，千万考生迎来成人后的第一次重大选择，选专业。想选的专业到底适不适合自己？选专业该从哪些方面考量？我们又如何在理性与热爱、自身情况与未来发展之间找到平衡？近年来，很多农业院校在互联网走红，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转型发展，不少农业学科正从冷板凳变成热赛道。云南农业大学开设了全国首个咖啡科学与工程专业，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成立了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学院，新农科正在重塑我们对农业的认知。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两位农业院校的嘉宾，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学院执行院长方鹏飞老师，以及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副院长李学俊老师，让我们一起聊一聊新农科和新专业。
3: 我想最近两位一定也接收到了不少家长和考生的咨询。方老师，您接触的考生和家长，他们最大的顾虑是什么呢？
4: 每年的那个招生季，我听到一些家长和考生有一些顾虑，那我们自己感觉他可能就是有一定的错位。怎么来说呢？就是家长一般来说他最大的顾虑是啥？就是往往是孩子他的一个读完书了以后他的一个出路的一个问题。所以他们会很直白的说，哎，院长，哎，这毕业能够去大厂吗？会不会说，哎，你们学校的一些专业里面带了一个农字，我们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嘛，简历就会被筛选掉。他们就会担心学生就学了一些冷门的一些专业，或者说一些课程了以后，在社会竞争中就会吃亏嘛。
3: 看来家长最关心的核心还是孩子未来的职业生涯。那方老师，对于学生来说，他们最担心的又是什么呢？
4: 对学生来说呢，他们往往他们自己现在孩子就17、18岁对吧，信心满满，其实他们更在乎的是一个自我价值的一个实现。我接触到的一些学生，他们会问，哎，老师啊，学这个专业真的能够改变点什么东西吗？说还是只是在实验室里写写代码。其实他们呢不害怕说下地啊，也不害怕辛苦，但他们就是担心做了啥呢？学了4年，担心啊，我做的事情没有任何价值啊，我研究的这些技术不能够落地。所以我觉得，就是从这两方面来看，学生和家长他们的一个

0: 顾虑啊，其实是有点错位。前段时间啊，就是在一次招生的一个咨询会上，我一个同事嘛，就是他的一个妈妈就拽着孩子，坚决不让说报这个学校。哎，咱宁可读个普通的计算机，也别去种地。但那个男孩呢，俺就悄悄后面就专门找到同事说，哎，如果我能够让陕北的那个苹果不用靠人爬树摘，啊，如果我写的代码能够让盐碱地长出粮食，算不算是一件比较牛的事情？然后我同事说，这其实不仅仅算作牛了，对吧？这是解决了我国家那个农业很大的一个问题，甚至可以称得上是国之栋梁。所以说呢，在那一刻，我感觉啊，就我们作为老师做的，就是要把家长的一个担心转化成和孩子一样的那个信心啊，就让他们明白，用最前沿的一个技术去解决最古老的一些问题。那在我们这边解决一些农业、林业、动物上面的一些问题，我觉得是比较酷的一件事情。
1: 现在的孩子虽然说才17、18岁，你看妈妈不让报，但是孩子有自己的想法，他更在乎自己学的东西有没有用。而且方老师，您口中说的那个酷，好像也是他们心目当中所追求的那个酷。
0: 是的，是的。
1: 接下来我想问一下李老师，您那边呢？作为全国首个咖啡专业的老师，您遇到的考生和家长，他们面对的焦虑是不是会更加的具体呢？
2: 每到这个时候嘛，特别是考生成绩出来之后，有学生啊，有家长啊，都会问一些问题，就是录取啊是怎么样的。然后实际上可能对专业上比较关心的是，学生的话会咨询，就是像这个专业它，是不是要在咖啡地里面，以后是不是只会冲咖啡，还有这个除了这边的宿舍、食堂什么样。会不会挂科啊？好不好玩啊？家长的话可能就会想的比较远一点，就是像以后的就业啊、考公务员啊，还有包括考研啊这些问题，可能家长焦虑的会担心就是之后学生的一些出路。
1: 那您觉得他的这个担心折射出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呢？
2: 我觉得他们反映的一个是，首先一个是这个是新专业，包括其他专业也是，一个是反映出就是对专业的不了解。对之后的一些前进出现的一些担忧，另外特别像咖啡科学工程的话，它是全国首个咖啡设置的专业，之后会不会担心就是就业面啊，或者是教学啊等等一些问题？
1: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棘手的考验。
2: 对对对，实际上现在大家对这些还是挺关心的这些问题。
1: 他们的这个担忧是相对的集中和普遍的，一个呢是怕学了咖啡只能冲咖啡，一个呢是怕学了农只能种地。其实归根到底，大家是怕被定义，怕未来的路呢走成了一条窄缝。李老师，面对这种窄的恐惧，您是怎么回应的呢？
2: 你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很多的一些同学，甚至也我们的同行也提出来。但实际上，我们从设置这个专业的初衷来讲，我们经过了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市场调研，咖啡这个产业的一个面是非常广的。它不仅仅是咖啡这件事情，首先它是一个，在咖啡它在全球，它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贸易性的一个农产品，那么也是最大的一个。饮料，热气的一个饮料，这个专业的一个形成，它技术是一个方面，它还涉及到我们的一个贸易，还涉及到我们的之后的一些咖啡的产业链的，比如说种植的、加工的、烘焙的、贸易的、品鉴的整个产业链。同时的话，它出来的话是需要具有一定国际视野的。那么，它有食品科学的一个专业基础，即使说，哎，我不专门在咖啡这个点上，它也可以在食品大类里面能够完成、能够胜任相关的一些工作。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认为就是特别是现在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这个咖啡的这个增长速度，以及全球对咖啡的一个产业的一个现状。应该说，这部分人的一个就业面，我觉得是反而是比较广的。
1: 方老师，您呢？如果有家长问您，您怎么回应就业面窄这个担忧？AI 加农业是优势呢，还是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呢？
0: 这个其实也不用太担心，就是家长就是填报志愿的时候，家长也是会问两类问题啊，一个是课程是不是正宗的 AI，是不是正宗的人工智能，就是说课程内容会不会缩水，其实这个不用担心，我们也是完全按照那个工科的标准开设，就是这样的一些课程，包括我们的一些专业课，机器学习、深度学习，其实也是和国内的双一流理工类的院校用相同的教材执行的。还有第二类问题呢，就是带个"农"字，就我们有些专业就带个"农学"这样的一个"农"字，问我们出国会不会受限制，是不是只能干农业？其实大部分还是这两类的一个问题。
1: 就是我们所学的这些 AI 是不是最先进的，是不是能跟国际接轨？未来我们想去更高的院校，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去深造，会不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0: 我们人工智能学院啊，就是按照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工程的一个工科代码进行一个招生培养，啊，也是属于电子信息和自动化大类下面的两个专业，所以说在申请海外高校的时候啊，是没有任何障碍的，这一点就是不用太担心。而且，我觉得啊，我们这边出去的一些孩子可能还会在竞争力上会更加的有竞争力。为什么呢？国外的一些顶校、好的一些学校，其实非常看重人工智能 AI 在具体的一些垂直领域的一些应用能力。如果说你有标准的一些算法设计、控制算法的一些功底啊，又有智慧农业机器人啊、无人系统啊这类真实场景的一个经历啊，在申请像 robotics 就机器人、computer vision 计算机视觉等方向时啊，比单纯的只是去学习纯计算机的那些申请者，我觉得是会更有优势。因为你是带了一定的行业的背景去深造，所以会更有优势。
1: 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学院作为一个新兴的学院，咱们实际上成立了才一年。方老师，您是不是觉得其实家长和学生对于农业加 AI 这个交叉领域，他们有一些误解？
0: 是的，家长和学生呢，最常见的一个误解就是觉得农业加 AI，要么就是不是很纯粹的计算机。毕业后只能去种地，对吧？啊，我觉得这是一个主要的一个误解。其实呢，不完全是这样。我们专业课里面其实是有要求学生的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基础课，是和国内外顶尖的理工院校是一样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去解决农业场景里面的复杂问题。我觉得啊，就是我们学院开设的课程，它不是降了档的 AI，而是添加了更多的一个应用场景的一个高阶的一个 AI。未来就是我们培养的学生呢，其实如果比如说培养出懂农业的 AI 人才，我觉得也是恰恰也是未来最抢手的一个复合型人才，就是能够真正的去运用 AI 去完成一些实际场景的一些工作，这其实是国家需要的。现在大家对现代农业的一个认知，可能一定程度上还停留在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那种古老的一个印象里面。我想说的是呢，在我们学院啊，学农他肯定不是说去当农民，而是去当未来农业的一个架构师和指挥官。这也是我们开设这样的一个学院的一个目的，去培养这一类的人才。因为为什么呢？现在的一个农业啊，就是其实卫星在天上拍，对吧？啊，无人机在田里飞，机器人自己在下地干活，完成这些，它的一个背后全都是算法、大数据和自动控制这样的一些高阶的一些算法去实现这样的一些功能，所以说呢，从我们这边毕业的学生毕业后是去设计这些智能装备的，是去写这种调度万亩农田的一个算法，搭建农业平台这样的一个智慧平台。他们自己呢，其实只要坐在办公室里，就能指挥千里之外的一个农业生产。
1: 除了对职业前景的一个担忧，很多家长和考生之所以在农科院校面前犹豫，可能还是因为心里有一个固有的等式，学农就等于种地。李老师，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2: 农学这一块的话是，一个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很多包括考生也好，家长也好，那么提出来的就是说，哎，我学了农学，就是是不是只能种地，只能在田间地头，还是回农村啊，或者怎么样？实际上这些担忧呢也是非常正常的啊，因为毕竟学农的话，说实话也离不开跟我们的土地打交道，只是说我们和土地打交道的方式，在今后会出现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包括我们现代农业的一个，现代农业技术和智慧农业，以及我们的整个农业农村啊，现在包括在农村啊， 这些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际上，

0: 一部分学生的话，学完农之后，他又回到农村，又开启了自己新的一番事业。这种的话也是有不少先例的，而且做得比较出色的。
1: 可能现在的种地也不是我们过去那种传统意义上的种地了，它有很多的科技和技术包含在里面。
0: 对对对，实际上，农学的话，它是一个非常综合性非常强的一个学科。它不仅要知道农业，同时的话，实际上，深层次的，它包含要对整个农业的一个，包括农场也好，或者农业也好，或者整个点也好，它是需要对它进行一个经营管理的，也就是会极大程度上的去发挥它就是农业管理水平的这个因素啊，来组织。怎么样把农业这件事情呢，把它做得更好一些？
1: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土壤、施肥，好像要学习的东西很多很多。
0: 他学习的领域非常广，也就是说，假若仅仅只是农业种植这一块，他专注的这个，完成他的毕业论文，他也能够毕业。但是你要把这个做好，那么你就必须拓展，甚至于是把整个，就像刚才讲的，一个是天气，我们的一个土壤，以及我们的一个甚至于农业生产、农业农村的一些规律，要能够把它清楚，才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一些。
1: 方老师，那您那边的学生呢？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学院的学生还需要下地吗？还是他们只需要在实验室里头做研究就可以了？
2: 就是暴雨啊、泥地啊、抢农时啊，这种其实是农学生的一个日常。像我们专业的学生，更多的是在图书馆里写论文，所以和别的就是学计算机方面的学生其实差不多。更多的可能会带着学生去一些我们的一些农场的一些基地去参观一下，去看看有什么可以值得解决的一个问题，主要是这个。
1: 这么听上来，还需要下地吗？
2: 下地呢，肯定也是要下地的，但是目的和方式呢，其实完全是不一样的。传统的农学的一些学生，他们下地是去认作物、看作物的一个长势、学栽培。那我们自己的学生下地呢，其实是把田间当做自己的一个实验室，比如说带着无人机、传感器，或者是多光谱相机去采集数据，去验证算法在复杂的一个光照、泥泞的地形下，它这个算法的一个表现是怎么样的。换句话说呢，脚肯定是要踩泥土的，但手是在敲代码、调参数、迭代系统。这种田野实践，我觉得不是让我们变成一个农民，而是让未来的一个智能装备和农业算法真正经得起中国田间的一个考验。这也是我们就是去下地的一个目的，去真的去解决农田里面实际的一个问题。我们自己老师也常说，就是下地嘛，其实为了以后少下地，让机器人下地，让人呢做出更高价值的一个决策。
1: 我们之所以一直在讨论关于下地的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基于很多家长和学生的担心。他们担心，如果进了农业院校，如果下地就会很苦。李老师，您这边下地的实践经验更多一些，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0: 这个倒是他们会经常跟我聊，因为本来我也带他们到田间地头做这些一些田间实践。那么实际上，有时候我跟他们讲呢，无论哪个学科，实际上要学得好，都是要下足苦功夫的。可能我们的一个有一些会在田地里面用功得多，别人呢有时候在工厂里面，实际上他都是一样的。当然，有特别是一些省外的学生啊，他们以前也没有见过咖啡，没到过咖啡园。那么像我带的学生呢，有时候我们在12月份就是咖啡的采收季。会安排1周的时间呢，就是让学生在地里面自己采收、自己加工，一直到最后自己做出一杯咖啡出来，得到一个全流程的这么一个实践教学。通过这种做了之后呢，他们学生之间还是感悟比较深的。他们觉得就是一个是劳动的艰辛不容易，另外的话，通过自己能够做出一杯浓香馥郁的咖啡，觉得也是收获满满，感觉非常有意思。
1: 那有没有打退堂鼓的学生啊？就是有人觉得我想象到了他辛苦，但是我没想到他这么苦。
0: 还是有的，我觉得就是少部分学生呢，一个是有时候特别在田间的时候，就是涉及到就是比较炎热啊，太阳晒啊，觉得就是不愿意下地啊，觉得这个感觉好像就适应不了。这种呢，我觉得了解下来也不是太多。后期的话，因为同学们在

0: 一起互相交流，然后互相帮助，应该说有时候一起共同的完成一件事情，在适当的就是可能会大家互相帮忙一起走过来，那么基本上是都能够适应的。
1: 那作为老师来说，您怎么看待就是学农要吃苦呢？
0: 我觉得这个不仅仅是学农，可能学所有的学科都需要准备。当然，就是学农的话，我觉得一个是还要准备好，就是在野外，就是田野这块、田间的这块的一些实践活动。
1: 李老师，您原来就是从农学院毕业的吗？
0: 我以前就是农学院毕业的。
1: 那您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觉得苦吗？您学农的体会是什么呢？
0: 因为以前的话，我自己呢是来自于农村，一开始的话。对农业这块也有一些认识，所以一开始也没有太多的这种接受度蛮高的。然后因为农业这块一开始学习，到现在一路走过来也那么快20年时间了，都是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去跟进的这么一个过程。总感觉有很多东西是值得我们去探索，有很多问题是解决了之后又出现的。当这些出现之后，我觉得农学给我带来了很大的一些，应该说非常大的收获和一些体会，特别是，我们的，农业种植啊，和我们的一些农夫进行交流的时候，当我们的每一项技术得到农夫的认可，我们认为是最欣慰的一件事情。同时的话，当我们的一个农学专业的学生出去的时候，能够带着我们的，在一个地方，哪怕，一些农业或者一些产业，像我们在热带作物地方的话。很多同学都会投入到咖啡啊、天然橡胶啊这些地方，并且已经为当地的一个经济和我们的这个经济的发展，这些做出很大的成就，我认为都很值得。
1: 我们经常会在网上看到有同学抱怨说："我的试验田本来种得好好的，一场雨把我的地都给冲垮了，学业怎么办？"这算不算是学农的一个苦呢？
0: 自然灾害这块是我们农业最大的风险，这是特别是野外这块，这是我们最难克服的一件事情。你比如说我们在云南的一个低温霜冻，还有干旱，以及这个暴雨的一个淋湿，这些在生产上都是出现的，在我们学生的试验当中也是会偶有发生的。比如说学生的这块试验地，因为可能没有做好的一些灾害性的一些预防，全部被冻死了。这也是有出现的事情。那么这些的话，一个是会给我们的学生呢带来一些打击啊，觉得好像做了大半年了就白费了，或者怎么样。然后做的实验室呢又会有一些对比。但是这就是农业生产。有时候我们当我们正确的引导去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推倒了又可以重来。实际上就是一个持久的坚持、不屈不挠的这种精神，也能够把人的这个意志把它锻炼起来。
1: 那会不会影响学业的进度呢？
0: 对于学生来讲，学业的进度一般来说，在老师的设计和指导下呢，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基本上相当于，比如说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或者在做田间试验的时候，会有多项内容的多项并举，就是这个同学执行这一项，实际上还有一部分是项目组里面共同执行的。尤其如果他这个项目万一真的是因为一些天灾呀、不可控的因素，发生了一些对试验材料的一些损毁或者得不到的一些东西，那么我们的另外一项它是可以继续跟进，并且承接着能够完成它的毕业论文的。
1: 刚才李老师用亲身经历给我们讲述了学农的乐趣，那我想问一下方老师，目前我们 AI 加农业，这个 AI 场景落地到了什么程度？
2: 在我们学校，就农业 AI 目前最成熟的一个场景呢，主要集中在三块。哪三块呢？一是智慧果园，比如说像我们学校杨福珍教授团队研发出来的一个苹果采摘和巡检机器人，已经在包括白水、黄陵试验站实际作业。第二个是无人农作系统，对，是学校陈军教授团队的一个北斗导航无人驾驶播种收割机，再比如说像宝鸡啊，无人农场跑的就是也已经很成熟了。第三个是作物智能感知和农业大模型，就前段时间我们学校也提出来，像后继、九囊云心这些 农业大模型啊，用视觉和

0: 多光做病虫害的一个识别、水肥决策啊，也已经在陕西等多个地方进行了一个示范的一个应用。
1: 听起来技术特别的硬核哈，那我想问一下，本科生已经能参与到这些项目当中去了吗？
0: 是的，是的，就是学生呢，肯定就不只是看热闹，就刚才说的都是我们教授团队研发的一些成果，对吧？那学生肯定就是说，一般来说，哎，是不是觉得这些都离本科生太遥远？其实也不是，因为我们学校来说，从大一就是开始实行本科生导师制，鼓励学生尽早的去实验室，就尽早的去跟着一些团队去做一些研究，然后也可以跟着团队去做一些哪些事儿呢？包括田间的一个数据采集。去调度无人机航拍的一个航线，对吧？还有标注作物的一个图像等等等等。然后呢，我们学校也有一些，比如说大创项目和互联网+的一些竞赛，也直接可以拿这些农业加 AI 的这些真实场景出题。所以说，孩子入校其实就是有机会接触这些已经落地的东西，而不是一些纸上谈兵的东西。
1: 说到苦，学农可能会下地，可能会有点苦，但是也有福利。很多从事农业的老师就开玩笑地说：“你看，我们每天都能锻炼身体，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很长寿。”方老师，你怎么看待这种土地交给人的不确定性呢？
0: 您说的特别对啊，就是在我们学校里面，老教授里面就长寿的确实很多。我觉得就是向土地学习，就是给学生的不仅是一个好身体啊，也是一种压不垮的一个心理素质。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啊，就是土地教会人允许不确定性，就是我们在学生在写代码、跑模型，在学校实验室里，一切都是可以控制的。但是在田间里呢，啊，一场突如其来的一个风沙，对吧？包括或者说是传感器的一个失灵，都会打乱全盘的一个计划。所以说呢，学生他就需要去具备一种在混乱中寻找解决方案，啊，这种反脆弱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这个是一般书本上是教不了的。第二点呢，就是我觉得就是土地它也给人了一个最朴素的一个成就感。就是比如说，当学生看到自己训练的模型，或者说自己设计出来的一个算法，真的能够让一棵树苗长得更壮，真的能够帮农户省下一吨水，减下半斤药，那种技术落地、造福于人的那种踏实感，也是虚拟世界里的一个点击量给不了的。所以说呢，在我们农学的孩子啊，往往这个心态更加平和，更加坚韧。身体在阳光下变强，内心也在泥土里扎下了根。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更加容易焦虑的一个时代，我觉得这种来自土地的一个定力，其实是给了学生一份终身的一个保险。
1: 接着说我们学农的福利哈，刚才方老师说了，他们的学生大一就能参与到项目的实践当中，这个不是画大饼。那李老师您那边呢，对于学生学咖啡这个专业的话，有哪些优势呢？
2: 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办学点，它是在普洱，它有一个不可替代的优势呢，就是它的一个产期优势，它可以产业链是最完整的。那你可以从一个咖啡种子啊，伴随着它的一个生长发育，到一杯浓香馥郁的咖啡的一个出现，这是亲自能够体现到的，这是非咖啡产期不能够达到的一个特点，也就是种植、加工，还有我们的这个相当于它的一个产地。气候、人文，这些都是不可替代的一些因素。这些因素的话，实际上对我们的一个学生或者一个专业职业工作者最底层的这种专业的一个养成，或者是他的一个能力的培养，这些是不可替代的。那么也是我们认为的一个产期优势。这个产期的话，在普洱的话，它有将近70多万亩的一个咖啡种植，有几百家的这些咖啡的一个加工企业，所以它的一个试验田啊，或者这些。工厂实习的环境啊，非常的优越的。另外的话，我们的学生呢，有一部分在之后的话，实际上也会到昆明，甚至也像昆山啊，类似于这种加工比较市场端前沿的一些地方去进行实习，去完成相应的一些课程实习之类的，从而就是能够把它一些东西呢，就互补，做到更加符合我们的这个人才培养的一些规律。
1: 产地办学，这确实是农业院校得天独厚的优势。说到这儿呢，我想起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李老师，听说咱们学校食堂有大锅咖啡，这算不算是我们农业院校的又一福利呢？
2: 哎呀，这个大锅的咖啡呢，实际上可能呢，我们自己呢倒没怎么看，只是说以前呢，大家对待咖啡这件事情就可能，哎，说起咖啡就是要小资或者非常精致或者这种一个概念，当然这些肯定是也在里面的，只是说我们是在咖啡产期呢，它面太广了，有时候它的饮用方式也多种多样啊，已经没有把它当做非常特殊的，有时候可以理解为就像我们的一个普洱茶的一个茶饮啊，反正有时候我们也有大锅茶这种，实际上就是说，哎，这个我们这段时间就提供给大家，大家来尝尝，反正大锅咖啡也是可以做出，也能够保证品质的，大家所有的人都是可以尝的，它不是说一定是要怎么样啊，或者怎么样才可以喝咖啡。
1: 方老师，云南农业大学有大锅咖啡，咱们学校有哪些隐藏的福利呢？
0: 就我记得那个简章里面写我们学生的，比如说住宿条件啊，是空调暖气上床下桌，其实还有一些隐藏的一些内容，其实他没有完全的写上去，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比如说吃呢，学校的食堂便宜又实在，而且偶尔还能吃到学校自己研发的一个甜瓜或者西瓜。关于住方面呢，它有隔间淋浴啊，智能洗衣啊，南方同学担心的洗澡其实也完全没有问题。环境呢，西农我们有6000亩的一个大校园，是森林里面的一个985啊，杨林呢空气好又安静，交通也方便，去西安高铁站也就要半个小时，对吧？总的来说呢，在这里呢就是低消费高舒适啊，能够安安静静的坐下来敲代码做学问的一个地方。
1: 就我们了解哈，农业院校最大的一个福利就是他们的食堂好，在食堂能尝到同学们研制和种植的很多的农产品。
0: 是的是的，就我们自己现在平时吃的一些饮料啊什么，其实都是自己学校里面研发的一个成果。
1: 替同学们问了农业院校的福利，我现在想替女生问一下两位老师，就是比如说我们女生想报考咖啡专业或者是相关的人工智能方面合适吗？女生报考的人数多吗？李老师，
2: 基本上目前从这几年来看，几乎都是对半，女生一半，男生一半。也就是说，我们有一部分女同学呢，她报考了之后，或许女同学选择这个专业的时候，她本身就对农业这块就有一定的爱好或者是情怀。有一些女同学呢，反而表现出比男同学还做得更好，
1: 没有女生嫌弃累或者是表现出来非常脆弱的不适应的方面，
2: 基本没有，可能少量的调剂的有时候会出现点，但是整体情况我认为农学专业的这个女生啊，应该他们的选择的时候感觉比男同学还理智，也就是说他进来这个专业的时候，他实际上他已经做好一些心理准备了。
1: 李老师，我也想问一下，如果女生去学农，她和男生比，她会遇到一些不一样的挑战吗？
2: 女同学的话，因为本身可能她的体力啊，或者是就像刚才讲的，就是可能田间啊，如果从一部分来讲，还是有一些极限，比如说当个初期的野外作业啊，可能有一些担心。那么实际上，新型的一个农学专业已经出现了很多不一样的一些岗位群体，或者已经适应于我们的一个学生不同，就是根据学生他的一些特长和兴趣爱好的一个一大部分岗位群，不是说他不适应这个田间他也要去田间，之后的话有一些农学的学生实际上他可以选择在类似于我们的农场之类的，他已经达到可能智慧农业这一块的，也有在我们的一些农业的一些就是质量管理的，就像咖啡的话我们还有那个类似于我们的咖啡质量评估的一些部门，那么他有侧重田间的有之后工作的时候也有侧重于实验室的，也有在我们的这个一些经营管理的，也有从事我们实验室的科研或者相关问题的，所以他是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些特点来重点推进，就是来对自己的一些职业发展做一些规划。
1: 方老师您怎么看呢？对于女生来说学 AI 合适吗？
0: 这个顾虑在我们学院也可以完全放心啊，因为我们招的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工程专业啊，男女比例跟综合类的理工院校其实也差不多。实验室里面本来也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男女生搭配组队习惯，不存在一个失衡的一个问题。至于您刚刚说的女生学农业加 AI，我个人觉得可能是一种独特的优势。为什么呢？女生通常来说啊，她更加细心，更有一个共情力。所以说呢，就是不管就是在我们后面涉及到的一些算法标注、交互设计，还是在农业场景上的一个用户需求分析上，可能是更容易脱颖而出。我们学院有些老师团队里面就有不少女研究生，照样是做非无人机，对吧？写目标检测算法，做得不比男生差。说白了呢，就是我们这个学院其实是工科嘛，啊，不是体力活啊。我觉得更多的是拼的是逻辑、审美和耐心。对喜欢技术的女生来说，这里肯定是一个比例正常的一个理工环境。
1: 回到自愿报考的这个环节，就是两位老师，如果我们想报相关的专业，我们需要有些什么样的准备，或者是我们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报呢？
2: 我们也在评估着，就是什么样的就是学生可以在这个领域做得如鱼得水。我觉得有几类啊。首先，我们这个专业招收的是一个理工科的，也就是理科类的学生。第二个的话是我们的这个专业呢，一个是要求有较强的这个动手和我们的一些创新精神啊，也就是说喜欢不断的去探索，不断的去研究一些东西。那么还有一个的话就是。他也可以是那种创业型的，哎，比如说我就是要自己干点事情，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就想开个咖啡店，或者是做这个咖啡行业，然后还有一部分人说，哎，我还要继续的去升学或者怎么样，那么都是可以的。我觉得下来之后可能三类人，一类的话就是想创业的，第二类的话是做科研或者是要把我们这个行业的技术做出标杆的，然后第三个的话是那种。喜欢就是在我们的一个企业，或者是在管理层，或者做运营管理的，那么这些都是比较适合我们咖啡专业的这部分学生。
1: 关于报考，方老师，您觉得呢？如果我们想报考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方向，我们需要有一些编程的基础吗？
0: 我觉得呢，这个方面也不用太担心，因为像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教学体制下呢，很多学生在高中未必能够去接触到编程这样的一些事情，所以呢，我们自己在专业这样的一个培养方案里面呢，在大一的时候，像一些最基本的编程，包括一些后面设计算法用到的一些数学基础，这些课我们在大一的时候都能够都有授课，所以学生不用担心自己的基础差。其实还是我刚才说的那句话，就是其实只要好好学习，肯定是能够有收获。适合报的话，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理工科的一个课程，所以说谁适合报呢？我觉得是数学和物理基础都不错的学生，偏向于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高中的时候，像就理科的学生，适合报的。有些学生就比如说喜欢去琢磨我们怎么样让机器变得聪明，是吧？同时呢，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理科，还有涉及到工科，所以说呢，如果就是自己动手能力喜欢去试错的一些学生，也是很适合来报这样的一个专业。所以说报我们这样的一个专业呢，它不一定是学霸了，但是要对逻辑推导和写代码这两个事情就不排斥。
1: 这两个专业的学习难度大吗？就比如说，如果我报考了这两个专业，但是我进了学校以后，我发现我可能不是很感兴趣，或者说我学习起来比较费劲，我可以转换专业吗？李老师。
2: 我们像这类的话，一般来说，我们在大一结束之后，会集中的有一次，就是对于不适应的这部分的学生的一个有一个这么一个专业申请，他可以申请调整专业，从这个专业调整到另外一个专业。当然，前提还是他的大类要符合，比如说他以前是理工科的，我们专业相应是理工科的，之前是可以提出申请来符合条件就可以申请更换专业的。
1: 方老师，咱们学校有这个转换专业的窗口期吗？
0: 有，肯定是有的。就是其实人生的容错率呢，其实很高，在西农呢也是这样。就是首先我们刚您提到的一个窗口期，就是学校2026年呢进一步放宽政策， 对，大一到大三每学期末均有一个转专业申请的一个机会，所以说呢，这样算下来。

0: 有三次转专业的一个机会，所以就符合条件的学生呢，经过考核可以转入校内其他合适的专业。如果只是想说有些学生只是想拓展，而并非就是想换赛道，对吧？我们学校也有一个辅修学士学位，包括还有一个微专业和一个全校跨专业选课。比如对我们学院的一个学生可以选葡萄酒与葡萄酒工程，比如说还有生物技术等专业。所以，如果学生想往 AI 加行业这样的一个符合的一个方向发展呢，也不用就是一定要转专业，反正我们可以通过刚才说的那个辅修学士学位啊，微专业都能够实现。
1: 说到这儿，我想问一下方老师，就是因为我们觉得 AI 这个专业是一个比较新兴的专业，不知道它的这个学习难度有多大，就是如果我们未来遇到困难的话，怎么办？
0: 课程呢，就是。它毕竟是一个专业，前面呢，我们大一也会有一些针对一些专业铺设的一些通识课啊，通过学习了前面的一些通识课啊等等之后啊，我们再去入手它相关的一些专业课啊，能够给学生去学习相关的专业去铺平道路。这个啊，我觉得不用太担心，只要学生自己足够努力，肯定是能够有收获。就是我们肯定。不只是关心能不能毕业嘛，那学生的一个成长的一个收获，我觉得是更重要的。
1: 接下来我们聊一个更现实一点的问题，就是薪资。很多人觉得学农未来毕业以后薪资低，两位老师怎么看这件事儿？
2: 这个是在以往还是有这种现象的，但是我觉得现在慢慢的已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那么，类似于学农太苦，工资低，办公环境差，那么是。得益于以前我们的这个农业，包括农村的一些基础设施呢，确实还是跟不上。现在的话，我们的整个大环境已经基本起来了。像我们的一个咖啡农场，基本上是还是以这个咖啡庄园的形式来进行建设和经营管理。在里面的整个环境是非常优美的，它的环境、办公、生活保障，基本上已经是和我们的一些小镇没有任何的差别了，甚至也超过。可能超过我们的一些城市的条件，然后在于薪资方面的话，我认为关键还是在于学生掌握的这个技术。如果他的综合技术很强，整个的一个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像在咖啡啊等这些领域的这些农场管理或者这个技术主要负责的这些，实际上往往月薪都已经过万，而且他们还招不到人。我认为就是，如果薪资低或怎么样呢？实际上，可能我觉得还是自己的一些知识和技能没有扎实打牢啊，在社会上不太适应。真正的学得好的，在目前的薪资和我们的这个工作环境，是已经比较好了。我认为。
1: 您的意思是，其实你的薪资跟你的能力是匹配的，不是跟你学什么而匹配的。
2: 对对对，是这样的。不是说哎，我学农薪资就低，他不是这个概念，而是说哎，我学了之后可能我没整好啊，这个不能够适应就业啊，这些不能够解决我们实际的问题，那这个就是专业上的问题了哈，这不是这就是个人能力上的问题了。
1: 方老师，您这边呢，有没有相关的数据来支持？
0: 我们学院嘛，刚刚您也说是成立了一年，暂时还没有自己的一个就业数据，但是我可以用两组就是参照来打消家长的一个顾虑。第一呢，先看那个学科底子，啊，我们的那个师资和科研平台。首先呢，就是我们学院就是依托学校农学、林学等优势学科和已有的一个计算机学科。因为我们现在计算机学科里面的老师，就是早就带着研究生在做一些智慧果园、农业无人机、作物表型组、大数据这些项目，拿的其实是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合作方呢其实都是头部企业，企业愿意掏真金白银和我们合作，本身就是来说这个方向不苦，而是贵，所以说我们缺的是一个高端人才。第二个呢，其实是看一下兄弟院校的一个路径。国内同类农业 AI 方向的本科毕业生，起薪普遍看齐，甚至略高于传统计算机类的一个专业。去向呢，其实是集中在算法工程师，嵌入式开发、智能装备研发，地点呢也基本上都是围绕在一二线的一个城市的一个研发中心。所以家长们不用担心，就是学农不等于去 店里面干活啊，农业加 AI 的薪资体系和互联网高端制造其实是完全是打通的。
1: 现在有一个比较热的话题，就是，因为 AI 的兴起，有很多职业被 AI 替代或者是部分替代。李老师，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跟咖啡相关的专业，它有这种风险吗？
2: 像操作性强的，或者是这种程序性的，是会受到影响的。你比如说，如果你单纯的你只想做一个手冲咖啡啊，那之后的话，我觉得绝大部分用机器人它是可以冲出来的咖啡不会比人冲出来的差，甚至会更稳定、更好。但是，因为专业里面它涉及的不仅仅是这么一个，它是从技术层面的话，它是工程师，它是要研发，甚至也是要管控或者设置这个 AI，或者是怎么样把这个咖啡做得更好，或者怎么样让 AI 或者智能这块把这个咖啡做得更好、更前面、更提高效率，然后更加稳定、更加便捷。那么这部分人也是其间的主要培养的一部分，所以实际上反而这部分在我们的农林专业里面，我觉得 AI 是有点还是难取代的，也就是很多东西它是需要我们的这个工程师一类、农业专家一类，它是需要亲自去感受，也就是要去面对，有些东西还是替代不了的。
1: 就是实际上，您觉得 AI 不仅不影响我们，它还会助力我们。
2: 对对对，它会助力我们的整个产业，甚至也推动学生的就是整个职业的一个发展，或者甚至也在这个领域里面做出了更杰出。
1: 那对于方老师来说，AI 目前一定是最前沿的一个专业。那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个 AI 加农业会不会只是一个蹭热度？您怎么看待这种专业化呢？
0: 对，这个问题，其实我问得很清醒啊，就是说 AI 是顶流是没错，但是 AI 加农业呢，肯定不是为了蹭热度而提出来的一个词啊。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被现实倒逼出来的一个刚需。农村劳动力现在其实也都在减少，对吧？劳动力也在变老，靠传统的一个方式，很有可能就是对未来来说就不一定走得通。所以说，我们现在更多是要依靠智能装备、大数据育种、无人化作业来弥补这样的一个问题，这其实也是国家的一个战略，将就是新质生产力写进文件啊，农业农村部啊，包括还有工信部都在这方面其实都有一个专项的布局。所以说，AI 加农业肯定不是学校炒出来的一个概念，而是为了解决现在人们的生活啊，未来的一个刚需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方向。现在通用的一个 AI 的这样的一个岗位，其实是越来越卷啊，越来越卷。但是如果说你一个求职者，他既能懂 AI，还又懂一些农业的一些场景的一个毕业生，这个其实这种岗位其实还是有很大的一个缺口。
1: 那它的就业广度是更窄了呢，还是更精准了呢？
0: 因为我们教的是标准的一个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工程课程体系。核心能力与综合大学的一个 IT 专业其实完全是对标的，所以说呢，你就业的场景、就业的公司也不仅仅局限在一个农业的一个公司。我们这边比如说，他们毕业生主要其实是有三条路：一是去农业科技的一些头部，这些做智能农机的一些研发岗；第二类呢是去通用的 ICT 和高端制造，还是做一些车载与嵌入式工业机器人的一个算法和那个控制岗，然后第三个就是继续深造，你可以学生可以考本校或者外校的计算机控制、人工智能方向的一些研究生。
1: 那这么看来，农业场景反而是我们的加分项了。
0: 是的，是的。
1: 那比如说，未来的10年，农业 AI 最可能带来哪些方面的颠覆性变化？我们现在报考这个专业的学生，4年后他们会面对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
0: 未来10年啊，我认为农业 AI 呢会带来3个颠覆。第一呢，就是说农业生产从原来的一个靠经验变成一个靠模型这样的一个变换。比如说像育种，大到育种，小到每株作物的一个水肥，都可以通过农业大模型来进行一个决策啊，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呢，田间的主力，其实我们希望是由 人力变成一个自主机器人群，包括无人农机、采摘机器人、植保无人机，它的一个协同作业。最后，我们想实现的一个是变成一个无人农场啊，这样的一个场景啊，我们希望将它变成常态化。第三呢，就是农产品啊，一个全链路可追溯、可预测。我们希望通过这样呢，就是用 AI 打通从基因到餐桌的一个数据的一个闭环。现在入校的孩子4年后面临的一个世界，它是会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呢？我觉得是通用 AI 岗位肯定是高度饱和，但是 AI 加实体产业，尤其是像农业新质生产力，会爆发出大量的一个高层次的一个岗位。这样的话，他们既有一个扎实的一个工科底子，又懂最复杂的一个农业场景啊，我觉得这就是真正稀缺的一个人才。
1: 就是通用人才可能会饱和，所以我们还是要需要有自己的特色。
0: 是的，是的。
1: 两位老师现在所处的这个专业和方向都是新增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就是很多的高等院校已经取消了一些专业。我想问一下两位，就是怎么看待这种专业的调整？
2: 这些变化呢，我也在关注，就是高等教育这一块。实际上又回过头来，实际上是一些可能程序性的，像特别是人工智能能够取代的这些专业呢，在教育部的层面已经有所动作了。有一些就基本上就是该撤的撤，该摒的摒，该调整的调整。那么作为我们农业院校而言呢，相对我们的调整幅度呢，相对还不是那种大。这个调整的话，对于我们而言还没有出现。
1: 那什么样的专业有可能会被逐渐的替代呢？
2: 像从教育部的角度过来看的话，相当于是那种类似于像典型的一些程序类的，就是被取代的这么一个趋势。就说这些呢，我们自己的一些专业呢，实际上也会有所规划和调整，包括在招生上啊，像今年的我们的一个农林经济管理类啊这些专业的话，就相对招生的话就减了一些文管类的啊，我们的农工类的话又相对的又增加了一些，就是通过这些来进行细微的一些调整吧。
1: 那李老师，您觉得未来什么样的专业它会比较的热门？
2: 我觉得还是一个是工程类的，它是需要我们的人，就是这部分高级的技能去不断的去调整，类似于调整参数也好，去面对整个产业也好，或者实际上类似于像农学的也是一样，我要去管理的整个农场也好，或者是亲自去处理这批农副产品也好，那么这部分能够需要人面对面，甚至也需要去解决一些工程性的一些问题的时候，这部分专业的话还是不容易被取代的。这个可能也没有必要太多的担忧啊，包括学生们无论是哪个专业，刚才又回过头了，实际上一个学生的一个能力的一个培养啊，才是我认为是至关重要的。AI 或者是怎么样，更多的是要促进我们的一个效率或者甚至一个产出的一个提升，不是说哎我也 AI 到了就把你取代了，你取代了就你自己就没活干了，应该不是这么一个逻辑关系，而是说它出现了之后能够更有助于我的一个工作，更有助于我的一个发展。那么我们无论是哪个专业，实际上都需要与时俱进，在专业的更新啊，或者是自身的发展啊，都是需要做出一定调整的。
1: 那方老师呢？您怎么看待这种专业不断的调整和变化的这个现象？
0: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可以问到了我们一个学校就办学的一个初衷。我的一个回答呢，其实就是表面上是在顺应市场，但本质上其实是高等农业教育在主动的一个引领未来。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农业院校调整专业，我觉得不是跟风 AI 热，而是国家明确的提出，靠传统方式其实已经无法支撑粮食安全与乡村振兴，必须靠新质生产力改变古老产业。所以说呢，我们新增的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工程这两个专业呢，其实也是为了响应国家的这一战略的一个召唤，就是我们想用最前沿的工科去重塑最传统的一个农科。如果说我们只是为了去迎合市场呢，我们其实可以直接照搬通用就是计算机科学培养方案，对吧？或者说人工智能的一个培养方案，但我们其实是坚持，我们在办学中其实是坚持工科底座加农业场景穿透。 让学生既具备与一流理工科同台竞技的能力，同时呢，又能在农业 AI 这片蓝海中行。

0: 形成一个差异化的优势，这才是我们就学校以教育创新牵引产业升级这样的一个理念啊，而不是简单的说追着 AI 这样的一个热门去跑。
1: 那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您鼓励学生们报 AI 加农业这个方向的专业吗？
0: 我觉得啊，就是如果学生愿意把最前沿的 AI 机器人技术种进最古老也最重要的一个土地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学院欢迎学生一起来重写农业的下一个千年。这就是我对学生说的可以报的一个理由。
1: 李老师，就是我们这个首个和咖啡相关的专业，已经招生了2届的学生了。我想问一下，学生们的反馈怎么样啊？
2: 学生的反馈啊，就是实际上现在我们的第二年开始招生，到现在为止，第一年呢，学生反馈的会多一些。一个是，相当于我们这个专业呢，又是全国首个咖啡专业，他们进来了之后又没有师兄师姐啊，有时候更多的就是跟那个食品类的学生进行交流交流啊，那么会有一些困惑。当然，有时候他们也有一个，我感觉他们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自豪感，就是总感觉我们因为是有一种开山意识吧，哈，就是他们知道自己是中国的第一批的一个本科专业的科班生，也有一大部分学生实际上还是带有一种使命感的，就是想把这个专业把它学好，然后把技能或者把自己的这个本事把它练出来啊，在这个行业里面做出一番事业。
1: 有没有同学反馈说，哎，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2: 因为现在他们报的时候，估计有一些呢，他只看专业名称，有一部分呢会对我们的专业介绍详细的去看一看。然后进校之后呢，我们把整个专业呢，从实际上我们的课程体系有专业认知，有课程实习。大一的话就把专业认知，就是我们首先把这个专业要干什么，和同学们把它讲清楚之后的话，他就知道了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所以边学再边去探索，很多时候就是老师们和学生们一起来把这个专业把它搞好。
1: 那您觉得这个把农业院校放在了产地，它仅仅是为了一个市场的迎合吗？
2: 农业院校的专业结构的调整，它也不仅仅是盲目的迎合市场，它是现在发展到一定程度了之后，它是需要对我们的一些人才培养的一个模式，包括我们的一个学科的一个优化，它已经传统的一些相当于是单一的可能。知识和技能的培养，那么有一些限制了我们的学生的一些职业发展，甚至我们产业发展。那么我们在新型调整的时候，就注重了一个学科的交叉融合，注重了一个产教融合、协同益人，包括科教融会这一块。一个是它产业需求，另外一个的话，我们也是教育规划调整的一个动作，也是为了引领或者是促进整个产业的发展。
1: 最后也请林老师给咱们的专业打个 call，给正在报志愿的学生一个学习咖啡相关专业的理由。
2: 我因为是咖啡专业啊，我觉得还是以咖啡来说吧啊。那么，咖啡树的话，它要从种子到发芽，是要历经将近3年多的时间。我也希望就是同学们呢，也要进入了之后能够沉下心来，一个是能够有所学有所得，就像一个咖啡一样，我们能够等待一定的时间，之后的话，我就能够得到一杯浓香馥郁的咖啡。
1: 最后，也请方老师给我们的学生讲一讲，你希望他们在农学院学习4年之后带走的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
0: 我想送给所有考生一句话啊，无论你未来身在何处，我希望你从学校带走的不是某一行代码或者某一项技术，而是一种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的一个生命态度。就是农业呢，就是在我们学校，那是一个偏农的一个学校。农业呢，它会教会我们2个事啊，一个是敬畏规律啊，就是懂得你万物有自己的一个节奏，你急不得也乱不得，对吧？二是也要相信积累，就是知道每一份收获的背后都是默默的耕耘和等待。所以说，这种在泥土里面练就的这样的一个定力和韧性，是学生面对未来不确定世界的一个底层的一个操作系统。比如说，即使啊，学生以后去了互联网，去了金融，

0: 合了前沿科技、国家战略与个人成长的广阔天地。希望今天的对话能让更多的家长和考生放下顾虑，拥抱这个属于未来的新赛道。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北京时间19点整。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今天的节目我想为您介绍一个原先鲜有人知的小众产业是如何成为造富一方的支柱产业的。在四川省崇州怀远古镇，一门四代人守住了百年藤编老手艺。非遗传承人杨静从小跟着家人上山采藤，泥泞山路，山间蛇虫马蝗，悬崖陡坡，老一辈手艺人满身伤痕才换来优质藤料。从洗藤、蒸藤到手工编织，18道古法工序一步步省。他打破大家对藤椅老旧过时的刻板印象，融入人体工学设计，还研发 3D 立体编织技法，把传统藤编做成新潮家具、文创摆件。如今00后传承人李欣怡返乡接力，用现代设计赋能老手艺，拿下多项专利，线上线下拓宽销路。就这样，小小藤编走出小镇，远销海外，带动上千村民就业，年产值突破1.5亿元。藤编的创新突围与破圈，对于很多乡村传统产业都有借鉴价值。咱们就从这对师徒的故事里找找答案。

0: 崇州怀岩古镇，依山傍平坝，山林资源特别丰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的藤编手艺兴盛了上千年。
1: 我叫杨静，我是地地道道的怀远人，也是我们怀远藤编第四代非遗传承人。
0: 在很多人的记忆里，藤编总是和老式藤椅、藤柜等传统家具绑定，经典却略显守旧。如今年轻的藤四代打破固有印象，以新潮的设计重塑藤编之美。
1: 你看这个摇椅，它整个扶手，你看到它就是我们的玛瑙藤条做的，它有手臂这么粗。
2: 这个这么粗得多少年呀？
1: 这个藤条至少是30年以上。所以说我们类似的就是这么粗的藤条做的家具就比较少。因为它的本身原材料比较稀缺，这个也融入了人体功能学。
2: 哎，你看这个里面它还有这种弧度啊，
1: 对，
2: 这个是鼓起来的，
1: 屁股在这个位置，对，你大腿在这个位置它不会觉得硌得痛，就很舒服。这个
3: 我也来感受一下啊，
1: 你试一下
3: 啊，然后把这个
1: 你往后坐，这个力度会更好。对对对，
3: 特别的舒适，真的很舒服，腰也给托起来了，
1: 对对对，
3: 而且也不觉得硬，挺凉快的。
1: 夏天的话手心里面有汗，然后你摸在这个上面，你会发现它把你手心的汗液给你吸收了。
3: 吸收了。
1: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原材料，它冬暖夏凉。对。
3: 哎呀，我坐在上面啊，突然觉得就是花几千块钱4000块钱把这把藤椅带回家，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它可以一直传承下去，
1: 对对对，
3: 而且舒适度也有。
1: 对。
3: 把咱们这个现代的设计跟古老的技艺结合在一起。
1: 对。
3: 然后它在不断的焕发新生。

0: 行，
1: 对对对。
2: 哦，我们小时候可能就是那一种，
3: 对，喝茶这种椅子，然后现在的话可能这种样式会更多，然后会更新颖。
0: 你现在这个躺在下面舒服吗？
4: 舒服啊，你看我那个状态就很好、啊、其实现在的工艺更好一点，坐得更舒服一点，小时候坐的那个椅子就会咔咔响。
5: 杨静的母亲李志辉更是业内有名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一家人都在深耕藤编手艺。大家别看如今的藤编成品温润好看，最开始的采藤过程其实格外辛苦。今天我们就跟着杨静一起上山采藤。
6: 那我们好多时候都会选择就是天气比较好，连续一个礼拜晴天的时候之后才会去上山采藤。如果下过雨的话，山上的路非常不好走啊、嗯、你三步一个跟头，三步一个跟头，那个怎么弄哟？随时你可以看到蛇就在路边上盘着，我还遇到过开着车然后突然上面掉了一条蛇下来。
7: 看上附近有点花，把它埋了。
1: 就地取材是吧？
6: 啊、哦，一般都会这样子，
0: 就一人拿一根。
6: 对对对。
0: 我们现在呢，在崇州市文景江镇的琉璃坝啊，当地的村民呢，到了采藤的季节呢，都会到这个附近的大山中进行采藤。
6: 啊，
0: 那我们这个一般的采藤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6: 就是冬季过来采。
0: 嗯。
6: 啊，秋冬时候，因为现在春夏的时候，藤条正是生长最茂盛的时候，
0: 嗯、
6: 我们也会给它一个恢复期、
0: 哦，
6: 让现在的藤条迅速生长，然后秋冬时候再进行采摘。
0: 对、
6: 嗯。同时呢、哦，秋冬时候采摘的藤条呢，它的柔韧性会更好，而且不容易生虫。咱们的藤条都是来自于我们大山的一个馈赠。
5: 冬天才是采藤旺季，今年夏天雨水足，泥土润，我们趁天晴上山看看藤的长势。
6: 但这个藤条还太嫩了
0: 啊、哦，
6: 我们现在还不能采，对，太嫩了。你看，
0: 这个需要再长多少年呀？
8: 一般至少3年到5年就能割掉，割了之后它又发很多很多，
0: 哦、
8: 它要长成熟了我们才能用它。
0: 这个是一种藤对吧？
8: 对对对。
0: 那咱们这山上一共有多少种藤？
8: 我们这个鸡冠山上大概有5种藤，
0: 哦、
8: 这个是瓜藤，一种瓜藤，它三片叶子，它叶子是尖的；我们的青藤叶子是圆的；我们的山依兰，它的叶子是一个长方形的一个
0: 东西。哦，每个
6: 形状不一样，
8: 对对对，
6: 所以我们都根据叶子来辨认。
0: 那哪种藤是咱们觉得最好的？
8: 青藤。
6: 我们常用的就是我们的
0: 青
6: 藤。
8: 青
0: 藤。今天能看到青藤？
8: 能，
0: 可以看到是吧？
6: 好
0: 吧，
8: 能看到。
5: 怀远藤编用的藤条全部取自本地鸡冠山的野生青藤，这种青藤顺着大树山崖生长，成材周期至少要3年，只有3年以上的老藤韧性才够足，不容易断裂变形。
0: 经常遇到蚂蟥吗？
6: 会遇到。我听我爸小时候讲他小时候的事啊、
0: 嗯、
6: 就是他们上山来采藤条就会遇到干蚂蟥、
0: 哦、
6: 因为这里是土地嘛，这种蚂蟥就是又粗又长，它一旦钻到人的脚踝里面去，它就吸够了血它才会钻出来，而且你想要把它弄出来还不太容易，就会、
0: 哦，
6: 以前有一种方法就是撒盐、
0: 哦、
6: 盐巴，然后让它自己退
0: 出来，
6: 对，然后如果你中途去使劲扯它就会断到里面，还往里面去钻、
0: 哎、
6: 当时我们听到这个时候我觉得哇这个太不容易了、
0: 哦、然后你也不敢上山了吧、
6: 有
0: 恐惧心理了吧。
6: 当时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不敢跟我爸一起，现在路有点滑有点陡，注意安全啊、
0: 哦、
6: 你跟我脚步走啊、
0: 哦、好
6: 啊，不要去走中间那个大石头上是滑的啊。
0: 好的，咱们是不是快到了？是的，
6: 加油加油加油，快了。
0: 来之前特别担心有蛇有蚂蟥，然后一直都特别忐忑，但现在我们尽量大点声说话，然后用棍子然后敲一敲什么的，蛇就会不过来。
5: 然而小意外还是发生了，
0: 我们的摄像师被蚂蟥咬了。吸上了怎么办呀？现在那个药水管用吗？
9: 下来没？
6: 不管用，不管。
5: 所幸发现及时，蚂蟥并未侵入体内，我们一行人再度前行。
6: 青藤、嗯、
0: 这就是青藤了。
6: 对，已经看到了，
0: 还是很细。
6: 这个就是我讲的天藤，它是往天上走的，
0: 往天上爬的。
6: 对，我们要去采地藤。
0: 哦，
6: 因为青藤窜得很快，但这个太嫩了不能用。地藤在这儿
0: 啊，
6: 找到地藤了，
0: 来，
6: 你看
0: 哦，快
9: 这地层在这儿，它到处乱窜的，
0: 到处乱窜
9: 啊！你看这，
0: 那这个还很细呀、啊，这早着呢吧？
9: 这个可以用，可以用，
0: 可以用了都。
10: 你看这根，
9: 这根就可以用。
0: 哦，
9: 这根就可以用。
0: 天成为什么不好来着？
9: 太嫩了。
0: 哦，太嫩了
9: 啊，容易脆
0: 弹，不结实。
9: 对，它韧性还不够。
11: 你看挖到哪里去了？看看，你看有多长？
0: 哦，就很长。
11: 哎，
9: 对，
11: 你看这有多长？
9: 这掉头了。
11: 啊，
9: 这就是它的叶子。
0: 哎，还没掉头？
9: 没有，没有，没有，
11: 没有。
0: 哦，
11: 慢，它就长起来了。
9: 这它的叶子在这
0: 儿。哦，我看看叶子。
9: 哦、那细的那个。
0: 哦，这个有叶子。
9: 对，
0: 就这样的叶子、
11: 啊。
0: 它就是你说的长叶子。
9: 对，
0: 跟那个瓜藤比
9: 它
0: 要长。
9: 嗯，瓜藤是三片叶。
0: 哦，
9: 青藤是一片叶。
11: 这就是剥皮，看到没？
0: 哦。
11: 这个皮它就这样出来了。
0: 哦。
11: 它说待会儿煮熟了，一剥。
9: 一剥它就出来了。
11: 就出来了嘛。
0: 嗯。
11: 看到没？我放在这里，走。
9: 等一下再拿。
11: 继续敲行。
12: 地上这些全是青藤。
0: 这些。
12: 对，全是。
0: 青藤。
12: 对，它发根的地方，它就会再长枝丫、
0: 嗯。
12: 你看，你从这边看，你看到这很大一个接头，
0: 很大一个接口。
12: 对，它就不停的去发散。它就长
0: 沿着四周围，然后发散。
12: 对，它就长了紫藤。我们就一般采紫藤，母藤就给它留着了。
9: 所以说，它这个也是连片长的，就是但凡有母藤的地方，它的藤条都会到处发散。
0: 片、
9: 这个环境其实还好，它没有那么险峻。
0: 嗯、
9: 我们有的材料，它生长的环境非常险，比如说悬崖峭壁。
0: 嗯，
9: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就多做一道防护嘛，也会到山下去把藤条采回来。
0: 就这个还不算危险的。
9: 对，
0: 但是这个坡已经很陡了，是吧？你看这坡多陡啊。他得穿上专业的鞋，他需要有上面有保护吗？
9: 需要，
0: 是吧？
9: 需要，对，我们需要带安全绳，比如说稍微粗壮一点的大树，把安全绳直接绑在大树上，然后直接
0: 走
9: 下
0: 去，
9: 顺下去之后再来采藤。
11: 什么东西一绊经常倒下，脚这些都带过骨折，再骨折了都要杵着棍子回家。
0: 哦，
11: 别须是这样的呀。然后蚂蟥是经常常有的事，说实话，是要上山了就不要怕，怕了你就采不到藤回家。
9: 虽然在过程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艰辛的事情，但是对于我们手艺人来讲，采藤的过程对于我们来自一种享受。当我们看到满满的就是原材料，就藤条在我们手里面出现的时候，对于我们来讲真的是很满足。
5: 采回来的藤条不能直接用，要经过洗藤、削藤、起藤等足足18道传统工序，一步都不能偷懒。这也是怀远藤编能成为川派家居代表的底气。
9: 你看，这是我们采摘下来的粗藤条，这是它没有剥皮的情况下，我需要在机器里面去把它的皮给剥掉之后，形成这样子。那今天我们想选的原材料呢，就是比较柔软的，等一下去做一个椅子的坐垫，就是这样子，看它的柔韧性好不好。选好之后锯成我们想要的长短，放到锅炉里面去蒸，蒸软之后就可以造型了。我们的藤条需要放在锅炉里面去，让它充分的吸收了水蒸气之后变得更柔软，这样子我们来给它做造型就更容易一些。
0: 大概蒸多久啊？
9: 蒸个10多20分钟。
0: 好。哦，这里边已经有了。
9: 对，已经有了。对。直接这样子就可以了。
0: 还挺烫的。
9: 对，所以说你不要去弄，太烫了。为什么我们要戴手套？就这个原因。
0: 哎呦。它柔韧度这么好啊！
9: 对，这就是我们想要的一个幅度。你看
0: 它不会折吗？
9: 不会，因为高温蒸汽之后，它的里面的吸收了很多水分，那藤条泡吸了水分之后变得更柔软。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要趁热去给它做这个造型？对，直接就给它固定住了。对，它自然冷却了之后，它直接就定型了。然后比如说我们想要来做各个弯的时候，我们又再继续来做弯。看，
0: 这个动静还挺大的。
9: 这个其实也是个立体锅，你看。
0: 哦。
9: 这样子它就定型了，想要我想要的造型，它就已经出来了。才弯的这个两个部分，然后中间是直的，现在要让它根据我们的模板做成我们想要的造型，给它固定。
0: 这样
9: 子给它固定住之后。因为藤条是有回弹力的，所以说我们还需要在上面加一根木条，这样子木条加上去，
0: 这边还用给它摁进去吗？
9: 对，不用，那个不用，我们再把模型取出来，这样子
6: 放在那儿，等它凉透了，整个造型就已经固定了。
0: 咱们这个模板是有很多种的。
6: 对，我们会根据每一款款式不一样，我们会定做一个模板。这个都是我们的师傅们自己做的。
9: 现在我们的所有骨架都定型完了之后，我们需要做拼装。那师傅现在正在做的这个拼装部分，就是我们的扶手的部分。我们全部是用螺丝钉给它钻孔之后再打进去，这样子呢非常结实。
0: 结实啊，对。
10: 再慢慢的摸索嘛，里面粗里面细，这个也会也有难。
0: 您对您现在的手艺满意吗？
10: 哎，不，这个手艺倒是满意，这是活到了学到了不？慢慢学。
9: 我们整个骨架做完了之后，我们就开始进行一个平面编织。因为编织起来很慢，像我们这个镜缝它是有要求的，中间不超过2厘米。所以说编织起来
0: 超过2厘米是？
9: 对，中间这个距离。哦。对，它每一件都是纯手工，
0: 纯手工的，都是体现着这个对匠心精神是吧？您这一把椅子要编多久啊？
13: 要编一天。我们很喜欢这一行。因为喜欢，很热爱这一行。
5: 守得住古法，更玩得转创新，是杨静最大的特点。
9: 很多人的心目当中，他们会觉得藤椅就是一个很传统很古老的东西，他不一定会认可我们。就是那我想做的就是让我们现有的藤编的无论是家具也好，装置也好，或者是我们的工艺品也好，能够得到更多年轻人的喜好，能够真正的打入到市场当中去。
5: 以前老一辈只用传统棱形编法做出来的纹样都是平面的，杨静反复打磨试验，改良出了全新的 3D 棱形编法。
9: 看我们手里面这两个物件，都是我们自己独创的那个 3D 编织法。这个是平面编织之后让它成立一个独立的球状的一个形状。
0: 这是咱们那个古代的蹴鞠。
9: 蹴鞠，对对对。
0: 蹴鞠啊，
9: 以前的蹴鞠没有这么复杂。
0: 可以踢，
9: 可以踢，可以。
0: 这个编织的难度在哪儿呢？
9: 就是我们想要在做的时候，怎么样让它变成一个球状，而不是椭圆形的形状。
0: 哦，这个很难。那这个呢是 3D 的一个编法，我不知道这个观众朋友能不能感受到啊？这个是一个立体的
9: 正方体，
0: 对，正方体。它是利用这个明暗的关系来做的这个编织。
9: 对，编织这个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它的难度在于哪点啊？就是它后面穿翻藤条的时候。因为我们不停地加藤进去，它翻的层次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眼睛都会看花了。所以说后面我就用几种颜色来给它区分一下，对，这样子做起来，第一降低难度了，第二让我们去看的时候更好的可以看出它的立体感。
5: 简简单单的纹路一下子有了立体凹凸感，质感直接翻倍。杨静不光改技法，她更懂现在市场喜欢什么。直径3米多的巨型藤编草帽，1人多高的藤编熊猫，还有结合本地枇杷茶特色编织出来的巨型藤编树叶，古老的藤编手艺终于跳出家具，有了新潮的现代表达。
6: 把材料拿下来。
9: 哦，对对对。
0: 你现在还扶着教他们是吗？
9: 对对对。我会教他们一些文创的一些小玩具。
0: 这个也是老师傅了吧？
9: 对对对。
0: 干多少年了？
13: 起码是干了37、8年了。
0: 虽然就是老手艺人了，但是他可能要不断的这个
9: 学习，
0: 这个、
9: 对对对。
0: 其实藤编最难的就是编织上的创新，是不是？
9: 对，创新。
5: 杨静的大儿子已经12岁了，如今也是他的小徒弟。
9: 周六周末回来，我也会让他去做一些手工。他可能只有6、7岁的时候，我们当时做了一个设计，就是用3根椭圆形的藤条结构，把它构成一个桌子的腿。我们当时跟大师傅一起在研究，研究了好半天都没有研究出来。他在那儿给我弄，20分钟不到给我弄好了呀。
5: 这份指尖上的手艺不仅在母子间传递，更是一大家子代代相守的热爱。
14: 这是我妈妈，我说实在的，我妈妈真的辛苦，她几十年了，她是做工，
15: 80多年，
14: 她80多岁了，
15: 83岁了。
14: 我爸呢，一年 只有一个月在家里边，其余时间都在上山去，是在采采制作这个原材料呀，养家糊口吧，那是一个生活的主要来源。这些都是我妈妈编的，我妈妈闲不住的话就编这个盆。哎，你看各种各样的花框、花篮，还有爱心的，这些都有。
11: 妈妈辛苦，妈妈要带我们几姊妹，要供我们吃，猪啊、鸡啊什么的，全田呀这些全归妈妈管。
0: 爸爸就是专心的上山，
11: 爸爸专心上山采橙。这个我们不是生冻疮了吗？整个手拿起来是透亮的，红红的，透亮的。没办法呀，要生橙呀。整个冬天全部这些口子全是冰开的，全是血。现在喜欢，我妈妈在的，她在这里学藤子。我从这里过的时候，看到有藤我就想来吃。这样吧，想来吃橙呀。为什么会想来是就是有感情啊，喜欢他呀，
0: 特别特别解压呀。
11: 你说的非常正确。然后弹越长越过瘾。
0: 但是一般人还不见得能撕好吧。
11: 一般人他撕不来，他会撕一边多一边少，甚至撕的撕也撕不走。这个手指把握平衡的东西，我们要把视频编出来的椅子才好看。在我们这代人不如你，有你觉得对得起父母吗？对不起吧。我妈妈，看我妈妈一个牙齿也没有，知道为什么吗？全都是撕这个糖撕了，把牙齿全部拉松了，松了之后全部掉完。
10: 蚂蟥。
0: 啊，蚂蟥啊。
10: 它吃饱了，又退出来，又怎么打进来？就是个天天给他屁股头啊，都不行，什么半点子，那会感染的。
0: 感染啊。啊。经常腿上拔的挺高兴的。
11: 然后你这些不是尿出来了吗？它就扒在你的肉里面，它吃饱了它自己退出来。如果不退出来的情况下，就用一根棍、一根这个竹签签什么的搅，把那个蚂蟥的屁股搅，把搅的吐出来。它这个意思。没办法呀。
0: 还有叫蛇吧。
11: 经常
10: 我教育他们煮也好，改也好。
0: 现在也挣了钱了哈，但是爸爸妈妈依然很体恤。看那个阿姨，裤子还是膨胀的，是不是？还依然很朴素。
15: 膨胀，我
0: 在那个环境的
11: 话，他那个年龄的人，他习惯那种生活。
0: 还挡上了。
16: 看着爸爸妈妈还是很累，因为他们把这个藤编一步一步做到现在这个样子，对于他们来讲，他们其实付出了很多。
11: 长江后浪推前浪，人家是这样讲的哈。然后我们就这样讲，长江后浪推前浪，他已经把我们推到沙滩上，然后我们沙滩上我们休息了嘛，他就继续加油，继续干。真的，我相信他比我做得更好，比我做得更强大。
5: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藤编，爱上藤编，杨静又走出了一步好棋。他在家乡开启了专属的藤编主题民宿，游客住进来就能沉浸式感受藤编工艺的魅力。这一下藤编就多了一个全新的展示和销售窗口。如今他家的产品分为家具、装饰、文创三大类，价格从几百元的小文创到上万元的高端定制家具全覆盖，老手艺真正实现了多元化利益。在怀远更有00后新锐传承人用全新设计赋能古老藤艺，一代代青年匠人不断接力创新，让怀远藤编焕发新活力。
17: 大家好，我叫李欣怡，我出生于2001年，是第四代藤编非遗传承人。
5: 从小到大，藤箱与编织声响是李欣怡最熟悉的生活底色。科班出身的她拥有专业现代设计视野，大学毕业后她留在城市从事设计工作。
17: 2到3年的时间，其实摸索出来最多的一点，其实就不是设计，它并不只是在脑袋里面或者图纸上面，更多的是把客户语言转化为技术语言，然后就把一些比较难懂的一些想法，然后落到图纸，然后落地到一个物品上面，整个的过程才是设计中最重要的一环。
5: 看着家里传承多年的藤编产业日渐式微，传统样式陈旧单一，受众不断老龄化，老手艺慢慢脱离大众日常， 2024年，不到24岁的李欣怡做出了重要抉择，她辞去城市工作，系统深耕藤编技艺，决心用年轻人的视角重塑传统手艺。她打破固有编织框架，融合人体工学与极简美学，打造出出圈代表作《缪斯椅》。
16: 这是我设计的其中一款产品，它叫缪斯椅。
0: 为什么叫缪斯椅？
16: 我先取了这个名字，我根据这个缪斯这个两个字来修饰的这一把椅子的线条，就我想要它更有那种女神优雅的一点的感觉。同时它又两边翘起来，有点像自己的王冠的那种感觉。
0: 哦，这两边啊，
16: 弧度，就是它靠上去的话会有一定的包裹感，如果直直的话它就不会有那么强的包裹感了。这是我的一个老板，最开始设计的一个版本，然后我后续改造了一下，改造成了另一种，这个颜色当时也比较浅，后面改了稍微一个深色，从外观上，然后还有就是工艺，它这个工艺藏在里面，它会比之前的那一版的坐感舒适性会更好，这个是手工编织的，这个的话是机器编织的，所有的毛口啊，还有就是连接的部分在里面，所以说这个坐下去它只有一个泡沫的一个按压性，但是这个坐下去的弹力空间是非常大的，
0: 就弹有弹力是吧？感受一下啊，
16: 弹力空间是比较大的，可以感受一下。
0: 哦，确实是，有那种就是像海绵的感觉，
16: 对，
0: 很舒服，
16: 对。
0: 椅子是不是很受年轻人的喜欢呀？
16: 对，现在就是年轻群体客户，还买的还比较多。
5: 短短3年多，40余款创新产品落地，10余项设计专利获批，让老旧藤编变身热门的新中式生活美学。如今身为成都最年轻的市级非遗传承人之一，李欣怡打通线上电商，线下跨界合作，让怀远藤编走出小镇，远销海外。
16: 我作为00后的话，加入到这个老手艺当中，我也觉得非常的自豪。
5: 走进怀远古镇，藤编一条街，藤编铺子连成片，上千名匠人靠这门手艺吃饭，综合产值已突破1.5亿元。藤编不再是单纯的手工技艺，而是带动村民就业、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赋能产业。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在湖南省湘西宝靖酉水河畔，湘厨田鸿飞带着一身星级酒店的厨艺，放弃大城市的高薪工作返乡创业。17岁入行，20余年深耕后厨，从洗切打杂做到行政总厨，见过各地风味的田鸿飞心里最放不下的还是家乡酸辣鲜香的土家味道。为了留住即将失传的老味道，田鸿飞四处寻访高龄老人，翻查民俗史料，踏遍山野寻找野狐葱、土山鸡、酉水鲜鱼等原生态食材，用心复刻濒临失传的土家八步宴。古法熏腊肉、包谷酸扣肉，一道道菜肴藏着土家族的民俗故事。田鸿飞不仅守着灶台传承乡土美食，还带着一众乡村厨师交流学艺，走进敬老院送上暖心饭菜，用烟火气留住乡愁，靠一桌桌特色宴席把湘西饮食文化带出大山，持续焕发活力。
1: 地大物博的华夏文明，四季富足的山海珍翠，烹调出八方地域风味。湖南省西北部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与独特的民族文化，让长久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偏爱酸辣鲜辣的独特口味，凝聚成了湘西饮食文化的灵魂。在土家族的饮食文化里，有着鱼吃跳、猪吃叫的讲究，意思是说刚捕捞的鱼和新宰杀的猪，其肉质最为鲜美。这种对食材新鲜度的追求，诠释了在最佳的时机获取食材，才能品尝到大自然最纯粹的馈赠。
2: 好运三成，
3: 做小妹的，来来来来，干嘛干了？干嘛当过？
4: 我叫田鸿飞，

0: 宝靖县啊，王米坡镇拔毛村人。1988年5月出生。17岁开始从事餐饮行业，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0个年头了。
1: 田鸿飞曾经是一位星级饭店的行政总厨，在大城市的餐饮界里达到了职业的顶峰，现在返乡创业，成为了一名更接地气的乡厨。
0: 学校出来什么洗盘子、切菜、什么杀鱼、什么做烤鸭，还有什么做那个什么燕鲍翅，做日本料理、做刺身，我的感觉到我的人生经历好像就都是在厨房里面成长的，没有吃过别的地，没有干过别的活。刚刚杀的羊猪嘛，就是这用新鲜的这个肉做个豆腐丸子给大家尝一下。2017年的时候就回到了宝靖，自己创业，开了自己的第一家餐馆，就能不能把外面的一些海鲜引进到我们小县城里面。但后来才发现路途又远，夏天还有损耗之类的，算一下成本，这样的经营下去又是个问题。突然有一段时间也想放弃，我个人从打心底里面我还是估计热爱这个厨师这个职业，因为有的因为热爱所以才能坚持下去。差不多了，我出锅了。
1: 烹制杀猪宴对于田鸿飞来说不仅是年味儿，更是他难以忘怀的乡土情节。
0: 大家走，大家走，那包装桌开餐了，大家吃好喝好来。小时候想走出大山，走在外面大城市溜了一圈过后又想回到农村了，我也在想为家乡的美食探索出一片新天地吧。
2: 太香了。
3: 好，
4: 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1: 一直奔波在创业路上的田鸿飞参加了在宝靖县举办的中国村厨村艺大赛，通过家乡优质食材挖掘特色风味，在传承弘扬土家族美食文化的同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好成绩，更是找到了一条创业的新思路。
0: 不单你要会做菜，你还会了解这个菜品背后的故事、菜品的文化，然后带着文化带着理念去做菜，这才是做一桌很成功的菜肴。那边就是沙湾村，我们过河去干一件事。
1: 地处宝靖县酉水河畔的沙湾村，三面环水，是中国第五批传统村落，也是一个典型的土家族寨子，正以打造土家族特色民俗文化村来吸引游客，推动乡村发展。
0: 你好，你好，你好，
5: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终于盼到你来了，好家。
1: 沙湾村村支书特意邀请田鸿飞来制作一席传统的土家八步宴。土家八步宴源于土家族古老的八步联盟传说，这一传统宴席不仅是味蕾上的享受，更是土家族人团结协作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结晶。
6: 我们认为呢，这是不仅仅是一道好的美肴，同时也是一个传奇的一个神奇的一个传奇故事。
7: 现在你说要懂这个东西的人都是在90、80岁以上的人，他才知道这个菜，很多人就不知道了。为什么呢？他没有人传，是吧？
1: 在距离新春仅剩半个月的时间里，田鸿飞究竟能否成功还原呈现这一土家族的传统宴席？
5: 更热闹一点，是很有气氛一点，是吧？
0: 哦，有的有的，
6: 可以，
0: 可以可以。红辣子，高高磕的，高磕的。
1: 三天不吃酸，走路打窜窜。酸和辣是湘西人日常生活离不开的味道，是镌刻在土家百姓记忆。

0: 浓的味道，也是湘西土家族饮食文化的一大特色。
1: 哎呀，要谁要谁要谁啊？
2: 嫂子啊，
1: 这花生啊。
0: 然而对于要制作的酸料的另一种食材的寻找，田鸿飞只能去田间碰碰运气。
1: 这也是胡葱，太小了太小了，这太小了，要找大一点的。
0: 野胡葱是大自然对湘西百姓的馈赠，时值冬季，野胡葱还需经几个月的蛰伏，到清明时节才最为茂盛。
1: 这还可以，有这么大，人家带这个葱头才香。做那个胡葱酸，做饺子吃的有点腻嘛，然后我们就放点这个胡葱酸放里面，酸酸的比较开胃。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找了一个大的。
3: 你小时候就是吃了胡葱酸打进去，以前就是这个是这个酸酸的，酸真开胃的。
0: 如果说家乡味道是一种乡愁，对于曾经奔波在外的田鸿飞来说，母亲腌制的酸料更是一种浓浓的童年记忆。
1: 包括酸，我们上学的时候都会带一点，就是上学的时候就是在食堂里面打了点菜回来嘛，饭搞好了就是自己拿个玻璃瓶装了当饭吃也是。
0: 湖南湘西多雨的湿润气候，让腌酸成为了保存食物的方法，也形成了一方地域风味。包谷酸和野胡葱酸便是湘西土家族人日常生活餐桌上离不开的味道，也是烹制土家风味的必备食材。
1: 就像一道那个扣肉，我们一定要是就是放那个包谷酸辣椒放在里面去蒸，在外面呢回来的人啊，每家回家也是过年的时候，这扣肉真好吃，这个传统一直保留下来，这也就是我们儿时的味道。
0: 熏制腊肉是人们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智慧，这种独特的食物保存方法，无论是在寒冷的冬季还是炎热的夏季，都能确保脂肪和蛋白质的供给充足。湘西土家腊肉更是具有浓郁的土家特色。
1: 过到腊肉啊，洗好久
4: 了，
1: 出了啊，
4: 洗好久了
1: 啊，现在
4: 一个星期了。
1: 他没表演谁哦，昨天我要走那个八步羊，那腊肉都干不上了，是吧？你说
4: 干不上了没？你就是洗也不洗，看了。
1: 现在我们现在用的话，就是喜欢吃那种五花肉，三层五花那种熏出来，哇就好看了。
5: 至少还有半个月，
1: 还有半个月，
5: 还有半个月，再半个月不能停火，
1: 一直在熏，
5: 一直熏，
1: 好。找了两家了，没找到，整个村里面都是干秧的。
6: 要包括好嘛。
0: 为获得口感更为醇厚的腊肉，当地村民会将腊肉埋藏在盛放稻谷壳的木桶中，这样保存，腊肉在吸纳稻谷壳的清香的同时，稻谷壳也吸附了腊肉中的水分。代代相传的传统智慧，蕴藏着土家人的味觉密码。腊味，这一中国传统美食的精髓，对于土家人来说，不仅是年的味道，更是家的味道。腊肉、腊肠在原生态的蒸制之下，醇香弥漫，是代代土家人的味觉记忆与情感寄托。
1: 腊味它是我们土家族每年过年都会必做的一道菜品，这是一辈一辈的传下来的吧。这是我们村里面最好的腊肉，这要制肥的。
5: 你看这个腊肉，看透明的，这边看到腊面，看，
1: 这是小时候的味道。
0: 一道腊味合蒸，乡亲们品尝到的是田鸿飞对于土家族特色食材的用心挖掘与精心烹制，如一壶陈年老酒，清冽也醇厚。
1: 哎，谢老师。
6: 哎，鸿飞，
1: 这里面好多东西都没有见过。
0: 如何将土家族传统宴席中的菜

0: 爱品与文化融合。对于一道富有文化底蕴的大菜，聂壳赖蒸鸡的烹制究竟有哪些讲究？田鸿飞专程拜访了湘西州土家族文化研究会的向志学老师。
1: 那我今天来对了，来
2: 这个聂壳赖蒸鸡，手巴东的首领哦，聂壳赖，把这个首领部落他们制作的一道菜，从食材方面还是用的我们这山里面的山鸡，八个蛋。就是用我们那个麻绳捆起来，它是一个固定的文化，就是一个制度，通过麻绳来沟通哦，它是一个通道，是这个意思。
3: 你说鸡蛋上面绑根麻绳，作为厨师来说，我是有点接受不了。
2: 最终还是这个绳还是要用啊，
3: 绳还是要用在上面，
2: 因为它的意义不一样。
3: 找不到。跑三只，你看它跑得好快的。做我们八步样，做到大菜一定要用正宗的那种山里母鸡。
0: 临近春节，田鸿飞召集了当地的乡厨们一起来到养老院，为老人们烹制爱心午餐，品评聂壳赖蒸鸡。返乡创业以来，为发展与弘扬家乡的美食文化，田鸿飞倡导宝靖县的乡厨们共同交流学习，精进厨艺，将一道道饱含家乡风味的菜肴端上了大众餐桌。
3: 像聂壳赖蒸鸡这道菜品下来，土家族还有更多的像这样的菜品等着我带领这帮兄弟们去挖掘。我想了几天都想出来这个，我们决定还是用这个稻草。第一，稻草它有跟鸡汤那种就融合，它有点稻香味。
0: 聂壳赖蒸鸡的制作颇有讲究，将八个煮熟的土鸡蛋捆绑后，以苏木水染成红色，围绕蒸鸡摆成一圈，象征着土家族团。

0: 兄弟们辛苦了。因为给老人们，让他们品尝一下我的这道珍汁。来，不，给我支配来来。好了，啊，味道怎么样啊？
1: 味道，
0: 有点啊。等一下，挡不住啊！等一下。
2: 蘖壳赖蒸鸡不仅仅是一道美味佳肴，更承载着土家族深厚的文化内涵。田鸿飞和乡厨们也让养老院里的老人们感受到一份人间温情与关爱。
0: 味吗？
3: 嗯，味道很好。
0: 不是呗。
3: 嗯。嗯，可以，味道可以。
0: 又辣。
3: 嗯，就是一点辣。
2: 卜家族传统美食包谷酸扣肉讲究火候和刀工，
0: 今天把它炸到金黄色。
2: 五花肉需炸至外表金黄，肉皮呈虎皮状后迅速捞出，改刀时要厚薄均匀，每片呈食指厚度的条子肉，
0: 其实手指那么粗，
2: 细微之处足见田鸿飞厨艺的精湛。从业多年的他为何毅然返乡？
3: 跟他好创业，我们跟他有一个钱，还要跟那个他弟弟还要判书，
1: 搞成什么样子都好了，这样管不了是吧？
4: 最开始的时候是不怎么支持，你为什么在外面收入还可以，为什么还要去冒这么大的风险去创业？我就跟他讲，人生在于拼搏嘛。有的时候当你到了一个点来过后，你还想去尝试另一个
0: 失败，我的扣住啊，
3: 肯定不行啊，
4: 就是你舍不得吃，供我和养老院我两个吃，现在稍微条件好点了，你也多吃点。
2: 曾经田鸿飞吃着母亲制作的包谷酸扣肉长大求学，一年年迎接新年的到来，这是土家人情感的维系，也是味道的传承。
4: 下雨不知道有没有希望，去看一下吧，在河边。
0: 狮子，干爹妹。
2: 距离宴席最后的呈现，仅剩下不到两天的时间，新鲜的活鱼更是宴席中的主角。
4: 这也要青鱼啊，青鱼没有就搞条草鱼也可以啊。
0: 虎。
4: 哎呀，吃完了。
2: 要制作鱼扣，油水河里的野生青鱼口味最佳。这条湘西儿女的母亲河一直留存着田鸿飞童年的欢乐滋味。
4: 小时候我们经常在那里一放假的话，经常在河里面一玩，就是从早上玩到晚上。做了鱼过后，又有的搞一点小火，然后就把那石板烧热，然后把鱼放上面，这样烤着吃。那时候也有蛮有味道的。哎呦
0: 快点，我快点倒了，
5: 下水了，下水
0: 了，快倒了，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5: 再近一点，往后退一点，往后退一点，好，别动，好了。
4: 没钓到青鱼，钓到草鱼已经不错了。
5: 这个水平可以，有这么大了，你看。
6: 我不忙，啊，我一天上班还要辅导孩子写作业，我不忙，就你最忙。
7: 妈妈不哭了。
2: 田鸿飞能否成功挑战土家八步宴？对于宴席中鱼扣烹制的是否成功，田鸿飞还需要得到一个人的认可。
4: 大快点，说起来也是个缘分了，因为我跟我老婆认识的是什么，那年我们村里面也是举办一个大型的活动，也是我做厨师，他做主持人。然后旁边那他表姐说，哎，这个主持人还没结婚啊，要不要陪你们撮合一下。我就去上台，用那个大红的那个萝卜，我就几下子我就雕了这道玫瑰，然后慢慢的这个缘分就把我俩聚在一起了。
6: 想高高兴兴是不是的啊，来这里高高兴兴。
2: 忙着打理生意的同时，田鸿飞特意在餐厅为爱人准备了惊喜。土家族的特色风味，以包谷酸入味的鱼扣

0: 孩子在写作业啊，这个回来没有啊？
1: 等了，现在我陪孩子写完作业，写完了这么久，还没有搞好，过来问都没问一下。
0: 你不是看到了吗？刚才不是有客人吗？我不是一来我就要炒菜啊。
1: 只有你忙，我不忙，啊，我一天上班还要辅导孩子写作业，我不忙，就你最忙。
2: 妈妈不哭了。
0: 他还算通情达理吧，我只要说创业，他就很支持我。他一个人带小孩，我每天就是忙店里面的事的时候，那时候我小孩才三个月，他一个人在老家带，我就常常住在店子里面，我要守店子，早上我要干采购，要去买菜，又要去做菜谱，我要去做菜，我要去计算成本，我要去维持客户。说起来那时候，累并快乐着。哇！
2: 我想吃啦！
3: 爸爸，这是什么？
0: 宝宝，这是你最喜欢吃的鱼扣，你尝一下吧。
1: 你在后厨今天忙了这么久，就是为了做这道菜吗？
0: 是的，就让你。
1: 那你刚刚怎么不说呢？
0: 宝宝，我知道你很喜欢吃这种酸酸辣辣的口味。
1: 还是以前的那个味道，刚认识你的时候，就是这个味道。
0: 刚认识我的时候。我也给你做的，这味道一点都没变嘛。
1: 是的，
0: 证明我爱你也一点都没变。是的，就让
1: 你。那你刚刚怎么不说呢？
0: 现在我可以给你个惊喜啊！
1: 早这样说，我就不会发那么大的火了，是吧？
2: 爸爸做的鱼很好吃，
1: 给爸爸点个赞吧。
4: 夫妻俩的感情就像这苏里都鱼扣，有酸甜苦辣，也有两个人的心心相印，十指紧扣。
0: 大盘吃出来那种感觉。
4: 开席当天，田鸿飞带领乡厨们加紧步调，齐心协力，共同为宴席最后的精彩亮相冲刺。

0: 年轻人他有作为。
1: 猪脚与野狐葱酸的邂逅，激发出浓郁的土家风味。青酱、五花肉，在柴火的激发下，色泽与味道都被恰到好处的释放与融合，带来了红红火火、恭喜发财的美好寓意。
2: 上菜了！
3: 说什么菜？
2: 他说我们土家族第一大菜，你过来争吃，
3: 你过来争吃。
4: 那你干啥来了？
2: 你看。胆卷，
3: 红烧肉，
2: 红烧肉，
3: 红烧肉啊！
5: 土家族的红烧肉，
3: 土味儿，
6: 行。
7: 吃出了我们湘西土家族的味道，
8: 有点像软水中的那种味道，
9: 感觉到比锅酿的还好些。
2: 所有的付出都很值得，因为又。把这桌菜品完整的呈现出来了。
1: 湘厨是一方地域饮食文化的传播者，未来田鸿飞将和更多志同道合的湘厨们一起展现新时代湘西百姓的生活气息与美食文化，四四如意，生生不息。
2: 我最想要做厨师，一辈子做一件事，把这件事做到极致。
1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0: 第二回合节脂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个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她幸福与否，她哭着点了点头。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

0: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今年年初有一部电视剧给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就是《生命树》。《生命树》以可可西里无人区生态保护真实事迹为蓝本，讲述巡山队员们以生命守护生命的故事。剧名《生命树》寓意很深，生命像大树一样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生生不息。整部电视剧就像是一场对生命的礼赞。剧中胡歌饰演的巡山队队长多杰，原型是两位英雄索南达杰和扎巴多杰，他们保护藏羚羊的事迹打动了无数人。荧幕外守护自然的故事还在继续，一代代巡山队员用生命和热血守护的可可西里如今怎么样了呢？电视剧中的故事还原度究竟有多高呢？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了我的同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青海总站的记者王小龙，一起聊一聊从可可西里到生命树，在那片热土上真实发生的故事。大家好，我是王晨宇，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之前一趟觉得特别美好的旅游经历，而去的这个地方呢，就是青海。其实我们出去旅游，对于面对不同的景色、不同的地方，会有不同的形容词，比如说会有秀美的，会有神奇的等等。你比如说在学过的散文当中，就会形容南方的山，它就叫做朗润起来了，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形容词。而如果形容青海，我当时其实脑海里蹦出的一个词就是壮阔，这跟青海的地域禀赋和自然特征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地广人稀嘛，而且大量的很平直的道路，当你开车走在青海的道路上的时候，你会发现远方是好像看不到边际的土地，所以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心是极其自由的。而今年如果到了暑假，我相信肯定青海、甘肃等等这些大环线的旅游一定会是一个特别大的热门。一方面的原因呢，是大家到青海的话，从西宁飞机一落地，你就会发现很凉快，很适合度过夏天。另一方面是今年年初有一部特别重要的电视剧就是在青海拍摄的，它的取景地在这儿，讲述的也是这儿的故事啊。这部电视剧就是《生命树》，而《生命树》的拍摄地也是现在在青甘环线上特别重要的打卡地，在德令哈啊，有一个克鲁克小镇啊，这个镇子就是《生命树》的拍摄地。今天我们就想就着这部热播的电视剧《生命树》跟大家聊一聊。当然今天也不是我一个人啊，今天我们还会给大家请到一位特别特别棒的嘉宾，他就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青海总站记者王小龙。小龙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1: 我呢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青海总站的记者，同时呢我本身也是这个一名土生土长的青海人。我呢从事这个记者工作已经是第九个年头了，因为我们呢是常年驻扎在这个青海，然后工作的这九年来呢，就是我和同事也走遍了就是青海所有的这个县区，包括就是咱们这个熟知的阿尼玛琴冰川，还有就是咱们这个长江源头格拉丹东，从这个秘境果洛，还有就是到这个生命经济可可西里，在这个期间呢，我们就采访了有很多的就是高原上发生的人和事儿。我们也是一直在用手中的镜头和笔，在记录这篇高原大地上的就是森林守护和这个社会人文。
0: 你今年是工作第九年是吧？

0: 是的，陈宇。
1: 哎呀，那咱俩其实差不多，我比你可能稍多一年。通过刚才你的描述，我能感觉到，其实你去过的地方是非常多的，就至少是在青海省内，应该是都跑遍了。
0: 对，我和我的同事们跑遍了青海的所有的40多个县区，基本上每个县区都到过。
1: 我问个问题啊，因为我刚从青海回来。那在青海的这段时间，我们在自驾当中能去的这些地方，是不是仅仅只能看到青海的某个侧面？
0: 是的，就是青海，因为它特别大嘛，它有这个72万平方公里，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很多的出行啊，包括就是我们正常的这个出差，其实都是靠这个自驾的形式前往。可能我们就是作为游客，我们可能只看到了这个青海湖啊，还有茶卡盐湖这些就是比较出名的景点。但是青海就是作为三江之源、中华水塔，它其实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高原的一面。就是既有这种高原上面的这种纯净，然后也有很多的这个野生动物的栖息，还有就是生活在这片高原大地上的人们，其实都是每一个点都是值得大家去看一看、去转一转的。
1: 而且其实青海的历史上的遗迹啊，包括历史故事也非常的丰富。然后大家现在能走的这个青甘环线，其中的至少在青海这一部分，其实历史上就已经存在了。它有过很多不同的名字，但是呢，就已经是沿着这样的过程再去走。然后我在青海的时候，在西宁，我还专门去了一趟青海省博物馆。其中给我讲解的那个小姐姐特别去提到说，本来这条线上是没有德令哈的，但是因为，年初有一部电视剧的爆火，所以在整个环线的过程当中就多了一站，就是德令哈，那也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生命树。不知道小龙有没有，看《生命树》这部电视剧？
0: 我也是前段时间刚刚追更完，就是《生命树》这部40集的这个生态大剧。虽然就是这些年，我和同事去过很多次的这个可可西里，我们也采访过那片土地上的人和事儿，包括像眼下这个季节呢，其实就是可可西里最热闹的时候。为什么说它是最热闹的时候？就是每年这个时候是那个可可西里藏羚羊就是迁徙的时候，包括过几段时间、过几天的时候，我和占领同事我们要去做这个藏羚羊大迁徙的报道。然后每次啊，就是我们去这个东点采访的期间呢，我们都会感叹就是这个生命的伟大，因为我们都知道可可西里嘛，它是被称为这个生命的禁区，它那个地方海拔特别高，然后每年的是这个时候就会有这个雌性的藏羚羊从这个新疆的阿尔金，然后从西藏的羌塘就是迁徙到卓乃湖，孕育新生。卓乃湖是它的这个迁徙的目的地，也就是它的我们俗称的这个大产房，它们会在这里面孕育小羊。然后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们是从这个迁，它迁徙从这个109国道开始，我们都会一直就是在全程的记录，也会包括直播什么的。然后你就能就是东点当中就能目睹雌性藏羚羊，它就为了躲避天敌一线求生，包括这个过程当中会有棕熊对它的这个捕食啊，还有野狼啊等等这种的，这些都是每年的时候都是我和同事都是刻在脑海中就是最深的记忆。但是当我看完这个《生命树》这部电视剧之后啊，我对这片土地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当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的真实事件在屏幕上被演绎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内心有一种就是特别震撼的感觉。就我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从前几集的这个震撼，到中间的这个感动，然后再到最后的致敬，就我当时看的时候，有一个弹幕弹出来，我就觉得他说，这部剧他说后劲儿很大，当时。
1: 是我这个我特别赞同，就是后劲儿大这件事儿。当去到德令哈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人是专程就是去打卡的，因为他那个地方是，生命树的拍摄地，这个还有马支县什么这个政府的这个牌匾啊，包括医院呀、白居家啊等等都在这个位置，然后大家就会蜂拥而至，然后大家会去打个卡，然后也许那个地方。去能还原出很多剧中的形象，但真正让大家特别记忆深刻的是这些剧中的人物，会让我们觉得特别的难忘。你比如说其中的两位主人公，对吧？白菊和多杰，然后以及其他的人物，每个人都很有自己的特点，都会有自己的性格特征。然后他们不管性格有怎样的个性，还是有怎样的身世背景，但他们最后做的共同的一件事情，就是几十年如一日的扎根在可可西里去守护藏羚羊。这个是我觉得特别难得的。 像小龙会经常去报道藏羚的迁徙什么的，那你是有机会去近距离去看到藏羚的，是吗？
0: 是的，就是我们是通过镜头，就是长焦镜头，就是可以拉近，就是他们迁徙的这个过程，包括就是他们产崽啊，包括等等那些过程。但是近距离的话，因为它毕竟野生动物嘛，它本身就是对人类就是有一种就是惧怕，包括每年就是迁徙的时候，它路上就是如果有车辆经过或者有人的话，它都会藏羚听着迁徙，它都会原地就是等候，包括就是它那个路边，因为有像那种铁塔呀，或者就是电力设施，因为它。可能有就是太阳一照射它那个铁塔或者说是电线杆，它有影子的话，藏羚它也会害怕。
1: 就是它其实本身胆子很小的。
0: 对，它这种动物其实胆子很小，胆子很小的同时，但是它们对于生命就是这种，我们说这个就是感叹生命的伟大。你想它们迁徙那么远，然后又要躲避天敌，最后它其实就是为了后代的繁衍。
1: 你作为一个青海人啊，当你看《生命树》的时候，应该还是会有可能跟其他人更多的、更不同的这样的情感，对吧？
0: 作为一名青海人，因为像《生命树》这个事儿，它本身就是发生在青海的事儿嘛，它的原型。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其实当时最令我就是感到动容的，就大家就是那份偏执和坚守。看到就是剧中的多杰队长，他喝这个泥水维持生命，然后巡山队员们深陷这个绝境与盗猎分子生死搏杀。我就当时看到这种画面的时候，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熟悉感和心痛。就没法用语言表达出来，因为我们在采访他们这些现在的一些队员的时候，他们都会提到这些故事。但是当时他们说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是靠这个脑子里面来想象。当电视剧就是通过演绎出来的时候，内心那种震撼还跟就是你听到的这种的反而不一样。
1: 就会让你回忆起很多画面，是吧？
0: 对，就边看电视剧，然后我脑子里想起就是他们当时采访那些队员们，他们当时说的那些话。
1: 哦，这个是互相就印证了。
0: 一种是印证，一种是我觉得就是更加就是像是那种，更加直观的展示出来了，就是那种。
1: 那在你的采访过程当中，了解到的现在这些队员们，他们的故事跟电视剧中相比的话。会不会更加的真切，或者是可能，有没有可能会更残酷？
0: 是的，就是虽然现在的这种寻护条件就是比以前要好了很多。包括从这个硬件的保障上呀，车辆啊，还有就是物资的这种保障上面，相比于电视剧里面演绎的时候要好很多。我们都知道，因为可可西里嘛，它这个地方自然条件真的很残酷，就是它的平均海拔超过了4600米，气温也是常年低于零下40摄氏度，而且它的氧气含量只有平原地区的一半。我们都说它叫这个生命禁区。我们刚才说，你想在这样的地方当中，就是队员们他要这个去巡山，然后去巡护，虽然现在也没有盗猎分子。但是就是这种大自然对带来给他们的这种挑战，就是从身心方面每一次巡山，他们都说就是每一次都是一种考验。
1: 真是，就是大家在去青海旅游的时候，你会发现，随着海拔的升高，然后大家会有一些高原反应啊什么的。然后这个时候呢，不管是可能旅游，发现特别，明显有四个字的建议，就是缓步慢行，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行动慢一点，然后不要快跑啊、跑跳啊等等这些，以保证这个高原反应。可是，像刚才小龙说到的，其实真正的这些巡护队员们，他们常年就生活在非常高的高原的这种环境当中，那他就已经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可能在那儿维持生存就是一件比较需要注意的事情了。但是这些巡山队员们，他们还要在那种严寒啊，或者等等这个恶劣的环境的考验当中，要完成他们的任务，完成他们的工作，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儿。那你像不像这个你采访的一些队员，他们的事迹会跟电视剧中的很多故事是好像能够重叠在一起的？
0: 对，包括就是现在这个巡山队员里面啊，它包括还有很多就是人物，他是咱们电视剧这个多杰的原型里面，就是能跟人物就是挂上钩的，他们都以前他们的前辈，要么就是巡山队员，要么就是他们的这个亲属，曾经就是这个生命树里面这些多杰的原型这种的，包括他们是走的这条路里面，就是去巡山的这条路，可能就是当时巡山队员他们走过的路。
1: 就是有传承在里面的是吧？
0: 对，就是一代代的巡护，就是大家看电视剧可能以为就是这只是一代人的奉献，其实真实的可可西里它不是一代人的奉献，它是几代人的就是前赴后继，然后永远就是为了这片净土，他们都在不断的就是在牺牲自我，然后就是为了保护这个地方的生态。
1: 刚才我们在聊的时候，小狼老师提到了他在采访的过程当中采访到的很多现在的巡山队员啊什么的，他们其实就是电。

0: 视剧当中那些主角或者人物的原型的亲属啊，或者是他们在继承着他们的遗志啊等等的。那我们可以来聊一聊，其实电视剧当中的原型是非常典型的人物。小张老师，您了解吗？就是电视剧当中的原型人物的故事。
1: 作为青海人啊，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生命树》那个电视剧里演的多杰，他的原型人物其实就是这个索南达杰，他也是就可可西里，就是这个第一代是保护可可西里的生态环保的人物，他呢其实也是出生在这个青海玉树通天河谷的智取草原，然后在那里呢度过了他的这个童年时光。像他这个13岁的时候啊，索南达杰他是随着家里人就是西迁到了现在的这个智多县索家乡，这个索家乡呢现在也是就是这个三元国家公园的核心区域，这里也就是这个可可西里的所在地，就是我们电视剧中就是博拉穆拉演的那个地方。索家原本呢，它其实是这个亚拉部落的这个世代迁徙居住的地方，是这个亚拉杰桑家族的后人。他们一家人又回到了祖先的草原，在索家呢，然后索南达杰度过了他的这个少年的时代。大学毕业以后啊，索南达杰他因为就是成绩优异，然后像这个国家翻译局啊，还有就是青海省民族出版社都希望他能去工作。我们知道他这个一个是在首都北京，一个是在这个青海的省会西宁，条件相当于就是他出生的地方来说还是很蛮优越的，但是他是执意要回到就是自己的家乡。因为那里是生他养他的地方，他回到家乡以后啊，他先是在这个县里面的民族中学当老师，他没有就是这是他的第一份的工作，然后后面又是在这个县里的翻译室工作，包括就是他当时工作的时候，很多就是回忆，他们当时都说，就当时有个学生就是在这个山上突发的这个疾病，然后当时因为交通不便嘛，索伦达杰呢，他就是背着这位学生，然后连夜赶山路把他送到了医院。还一直就是守护在这个学生的旁边，然后到了后面，他的工作就是从这个县上，就是又到了这个县的这个文教局的副局长。期间就是听队员们回忆，包括县上的一些就是给我们的就是这个提供的一些内容。他说这个就是1980几年的时候，然后包括青海南部地区的时候，整个草原遭遇了这个特大的雪灾，然后就是大量的牛羊倒在了这个雪地里面。当时是索伦达杰，他是主动请缨，就是要去这个县城最远，然后雪灾最严重的这个索家乡要进行救灾。他和当时的这个救援的干部们就是挖雪路、过冰河、翻雪山，经过万千艰辛，然后将这个物资送到了就是受灾的这个牧民当中。在这个救灾当中啊，索伦达杰他还得了这个雪盲症，然后腿也冻伤了。然后一次又一次地回到了这个雪原深处，然后将这些受灾的牧民进行救助。这个雪灾这个事儿过了之后呢，索南达杰他又主动请缨去这个索家工作。当时是据当地的干部们回忆，他当时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连我都不去，那谁还愿意去？然后到了1987年的时候，索南达杰是到了这个索家任这个乡党委书记，他当时就是冒着这个，因为冬天的话，高海拔地区它气温特别的低，当时那个气温都是低至就是零下30-40度，然后索南达杰到了以后就开展各项的这个救助工作呀，包括对就是牧民的帮扶工作，在那个地方就是谁家有困难，索南达杰他都会就是尽可能去帮一把，他都会义不容辞的去做这些事儿。在他的任上，就索家这个地方本来是不通公路的，在他任上之后又通了公路，然后长期以来就是结束了这个道路不通的这个现状。
0: 其实刚才
1: 索
0: 小
1: 南
0: 龙
1: 达。
0: 老师提到的有几个啊，我得先问问题哈，就是一个是特别提到了说在救灾过程当中呢，索南达杰得了雪盲症。这个是在一般的，大家朋友们可能不是那么了解，这雪盲症是个怎么回事儿？
1: 雪盲症它其实就长期暴露在下了雪的环境当中，然后因为你的眼睛就是受到这个雪对光的这个反射之后啊，就不停的就是流眼泪，包括就是我们冬天去这个高原地区采访，如果长时间就你到了户外不戴墨镜儿，或者就是不做任何防护措施，然后你长时间就是盯着就是雪山啊，或者就行走在雪地当中，你就会一直的就是流眼泪。就会造成你就是各种的不舒服这种的，然后包括就是对你的这个整个就是视力啊，它都会造成这个影响。
0: 就相当于，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可能迎着阳光去拍照的时候，觉得特别睁不开眼睛，甚至可能会流眼泪。
1: 啊，
0: 但
1: 对，就是那
0: 是，
1: 种感觉，
0: 是吧？但是在雪地里面，你是长时间的无处可躲的强光的这种反射。
1: 对，他就你还得在这种暴露的环境当中，你得工。

0: 作，然后又得克服就是这种自然环境对你身体造成的这种不适。
1: 这是一个，另一个就是要跟大家说一下青海的气候啊，就是当大家去到青海的时候，比如说飞机落地西宁，你会看到当地有一个宣传标语，就是称呼为夏都。一开始有些朋友可能会说，哎，这跟西夏的都城有什么关系？但事实上，可能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西宁它是一个特别适合度过夏天的地方，它是一个避暑的一个好地方，就它平均的温度每年都不会太高，不会特别热。这个
0: 对，
1: 对于大家来说是个好事儿，可是，当海拔再往上升的时候，当冬天来临的时候，真正唢呐大姐们他们在工作的这些环境就是极其的严寒的环境当中，刚才是
0: 对，
1: 说
0: 是对
1: 得
0: 这个，
1: 到零下40多度，对吧？
0: 对，就是这样极端的环境当中呢，它对，人体的这种各项的机能也是一种就是考验，包括对心理啊，还有身体两方面的这种的。
1: 你说极寒的环境下啊，就是大家现在可以怎么感同身受一下？就是当大家到冬天拿出最厚的羽绒服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在那样的环境里，这样的羽绒服就薄得像纸一样，根本它就不抗冻啊。但
0: 对，
1: 是，对，但是这些巡山队员，包括这些工作的同志们，他们是需要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去长时间去工作，而且是要去承担很多重体力劳动等等这样的方式，才能完成老百姓的嘱托。
0: 其实就是，索恩大姐她从一开始上班，就是一开始参加工作，然后她虽然就是经历了很多的岗位，但是就是从一开始就是当老师的时候，她是在帮助学生，然后当这个乡党委书记，就是更加接近群众的时候，她是在帮助群众，然后到了后面又到了新的工作岗位，她一直是在每一个工作岗位上都是在，奉献自我，然后成就大家，就是这样。
1: 那他是怎么又开始从这个现在乡党委书记啊等等这个岗位上，然后开始又进入到跟可可西里之间有了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连接呢？在我们展开生命树背后的故事之前，我相信可能很多的朋友们在脑海里都有一个大大的问号，那就是追根溯源来说，为什么当年这些盗猎分子他会把枪口对准藏羚羊这种动物呢？那以下的信息是来源于博物公众号，非常感谢作者高老师对于我们的支持。这就绕不开一个关键词——沙图什。沙图什它其实是波斯语，意思就是羊绒之王。沙图什它实际上是一种披肩，有的时候呢也会以围巾啊、头巾等等的形式出现在市场上。它们就是用藏羚羊的底绒制成的，特别的轻盈，而且保暖性极好。轻盈到什么程度呢？这么说吧，沙图什轻盈到可以穿过一枚戒指的指环，所以又被叫做指环披肩。但藏羚羊的底绒没有办法像绵羊那样去剃，只能是杀死它以后才能够取得。那做一条沙图什披肩就要杀掉3到5只藏羚羊。在80年代末，沙图什在欧美市场突然就火了，绝佳的质量加上稀缺性，使一条披肩卖上了几千到几万美元。当时的贩卖者们就欺骗消费者说，沙图什是取自藏羚羊自然脱落的绒毛制作而成的。那暴力之下，大批的盗猎者就涌入了可可西里。这些可恶的盗猎者们还有一个高效且卑劣的手段，他们会开着吉普车去追羊。他们在夜里面呢，用强光灯照射羊群，强光之下，藏羚羊的视觉一丧失，它就会呆住了。这就真的沦为了待宰的羔羊。一个熟手盗猎者，30秒他就能剥下一张羊皮。30秒的时间，对于你我来说转瞬即逝，但是对于藏羚羊来说，却足以失去生命和毛皮。那这样大量的捕猎，后果不言而喻。藏羚羊的种群密度在20世纪下降超过90%，从巅峰时期的50到100万只被盗猎到只剩几万只。这个数据其实还是有争议的，因为可可西里的面积太大，地形太复杂，很难做系统调查。可可西里平均海拔是4600米以上，4.5万平方公里，没有常住居民。当年呢，也没有警察和高科技手段实施防御，这就像是成为了一片法外之地似的。 那这就是索南达杰走进去时面对。

0: 的局面。刚刚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索南达杰最初是回家乡当老师，他的理想是培养人才。他曾经一个人骑马走遍草原，动员牧民送孩子上学。那他是怎么转向动物保护的呢？索南达杰第一次进可可西里，随身带的书是《工业矿产开发》。过了一段时间，口袋里的书就换成了《濒危物种名录》。转变它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让索南达杰决心转变的是一次痛心的经历。他亲眼看到遍地的藏羚羊尸骨，甚至有一只母羊被剥了皮，小羊还趴在尸体上找奶。这样痛心的一幕，如果是你我，想必也不忍目睹，难以想象当时索南达杰的心情，肯定是经历了一番难以言表的心情之后，此后生命树的故事就拉开了帷幕。
1: 据线上呢，他们的回忆包括就是现有的这些历史材料的这个证明，就当时索南达杰就是他是写过一份这个报告，提出了就是在当时的这个索加在玉树的这个西三县西部的五个乡，当时是海拔最高、气候最恶劣、然后交通最不便的地方，他建议就是成立一个西部工作委员会。然后在他的建议之下呢，到了这个92年的时候，然后知多县西部工委就是成立了。然后索南达杰他是任这个知多县的县委副书记，然后兼任的是这个西部工委的书记。然后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可可西里呢也就成了这个索南达杰的一个梦，然后索南达杰也成了可可西里的一个寻梦者。包括就是后面我们电视剧里面看到的，就是像这个资源的开发呀，这个都是当时这个历史时期内发生的事儿。
0: 寻矿啊，什么这探矿这些的内容是吧？
1: 对，当时他这个成立这个西部工委，然后兼任西部工委书记之后，他就频繁的进入到了这个这片地区当中，开展这个巡查呀等等，包括就是像这个1994年的时候，索南达杰他们一行人，然后从这个格尔木出发，然后走南线前往的可可西里。结果出发没几天呢，他们就一举捣毁了好几个就是这个盗猎的采金团伙，抓获了一大批的这个嫌犯，缴获了这个涉案车辆啊，还有枪支啊等等。从这个事儿之后呢，第七天索南达杰就是他因为身体的不适，以往一样每次进入可可西里时，他都是这个坚持自己担任司机，他是自己开车进。因为他是这个慢性的肠胃炎嘛，一直是，然后他在开车当中都是紧紧的握着方向盘，然后一边是吃着药，一边就是扛着这种身体的不适，然后一直到了就是他这个身体的最后的时刻。
0: 哦，就是其实是已经在身体很不舒服的情况下，还接着要完成他们既定的任务。
1: 他很多次的就是这个前往可可西里的行程当中，就是他们会遇到就是这个盗猎分子，然后采金团伙。其实很多时候就包括就是在他们电视剧里面演的，他们就是因为持枪嘛，然后盗猎分子都是很凶恶的这种盗猎分子，这都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包括就是我们去采访他们的巡山队员的时候，他们也会回忆就是他们的前辈们当时给他们说的这些事儿，就是一个是里面自然条件特别的严酷，你还得就是扛住这么就是极端的自然环境之下，还有就是抓获这个盗猎分子，就是在如此海拔高的地方，其实他对人的身体来说，他其实没有一个内心坚强的就是这个意志力的话，你很难就是去完成那些工作，更别说就是要还要抓捕什么盗猎团伙啊这些。
0: 那刚才你也讲到了，其实一直到生命的最后，索南达杰同志他还是在一个比较艰苦的身体状态和环境当中的。那这个后面的故事您能帮我们讲讲吗？
1: 根据就是我们平时的采访还有就是公开的这些资料显示，就是索南达杰就是当时他最后一次就是进入到可可西里，也是他的那个进入到第11天的时候，就是他当时驾驶的这个卡车呢，就左侧两个轮胎都爆了，然后当时他们还是就是坚持要去追这个盗猎团伙。后面才发现就是这个轮胎呢，它其实是被这个盗猎团伙当中的人就是用刀这个扎破的，他们其实就是想着要把索南达杰和他同伴分开，然后再好就是开展这个盗猎的这些事儿。然后最后因为车爆胎之后，他被迫停车维修，然后是另一名就是这个工委的干部啊，然后乘坐的这个吉普车追了上去，是当时要去劫这些这个盗猎团伙。到了当天呢，就是傍晚8时许的时候，夜幕降临，然后特别的冷，因为可可西里里面它就是这个风又特别大，像冬天的时候都经常都会下雪。就在这时候呢，其实就是几个盗猎分子就是他们 趁着就间隙就是不注意，就是烧水递水的功夫呢，将几名就是这个西部公园的干部，还有就是向导，就是捆绑住，然后打轰塞进了这个车厢里面。然后在另一边的索南大街，就是修好车之后呢，就是赶到太阳湖南岸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当时18名这个盗猎分子，他毅然决然的就要去抓捕这些人，就是但是没人知道就是那个之后发生了什么。但是唯一的就是能确定的是，索南大街就是遭遇了盗猎分子的袭击，包括就是他临死之前呢，也曾做过就是激烈的反击，像一颗子弹就是从他这个后面击中了他的左大腿，他也拖着这个受伤的大腿忍着剧痛，从一辆这个卡车的右侧绕到了左侧。可能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是真的再也支撑不住身体，然后一头栽倒在了那里。倒在血泊当中呢，他还在就是在反击，因为当人们就是找到他的遗体的时候，他还保持着就是这个推子弹准备射击的这个姿势。他倒下了，但是人依然就是不肯闭上他那双就是嫉恶如仇的眼睛。盗猎分子呢，他虽然是逃之夭夭，包括他的几位同伴也被绑架失踪，草原上就只留下了他一个人，孤单的倒在那里，就是像一座就是这个冰雕的雕像。生命的最后11天呢，他在可可西里的跋涉呢，也就是以当时他的就是趴在雪地上，然后还跟盗猎分子要进行就是搏斗的这个姿势成为了定格。后来人们找到他的时候，就是他的身上落着一层薄薄的雪，鲜血也已经被这个白雪覆盖，雪透出来让白雪一片红，就是格外的耀眼。但虽然就是索南大街倒了下去，但是许多平凡的英雄又站了起来。随着这些犯罪分子的一一落网呢，就是再加上一代代巡山队员，包括就是公安部门的不断努力，无数人的就是关注和呼吁之下，到了这个1997年，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式的这个挂牌成立。2017年的时候呢，可可西里又成功的这个列入了这个世界遗产名录。如今呢，像我们就是这个熟知的可可西里，它也是被整合为了就是这个3江源国家公园。长江园区可可西里管理处，其实这一期是体制机制的变化，包括就是这些我们所熟知的这个可可西里的它发生的变化，其实都在宣告了，就是在可可西里，一切破坏生态平衡的人类活动，都被严格的禁止。如今的可可西里，我们都能看到，就是它是在不断的续写的，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这种的现状。从这以后呢，这片土地就是得到了更好的保护。我们也就是，从一开始，刚才跟您聊到，就是从这个西部公园的建设，然后到现在，就可可西里被划入了这个三江源国家公园，从这个索南大街一个人的孤影，然后到现在一群人的坚守，再到就是这个一方天地的庄严守护，一代又一代的人，他们用生命就是在守护可可西里，现在就是变成了，最后就是守护的生活在这里面的就是生灵们的安宁家园，
0: 其实索南达杰他的故事非常让人动容啊，包括刚才讲到的他牺牲之前的很多细节，也会让人觉得他们的守护是有着极其坚定的意志，然后有着非常鲜明的目标，去完成着自己的工作，完成了这一生的壮举。
2: 这里有名家笔下的大河大川，这里有抚慰人心的田野炊烟，在这里解读自然四季，在这里品味乡土乡情。打开云听 APP，搜索“听见乡村”，把心灵的港湾停在这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和总台青海总站记者王小龙一起聊了关于生命树的故事之后，我们要再跟大家分享一则发生在青海的大事件。前段时间，立足健康中国战略，依托青海得天独厚的高原生态禀赋与成熟的高原医学研究实践，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联合当地重磅推出首届中国青海高原生态康养大会，活动聚焦青海2200米核心康养带天然优势，结合本地民族文化、特色物产和旅游资源，帮助拓宽本地农特产品销路，带动就业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大美青海不仅有闻名世界的可可西里，穿越时空的唐波古道，更有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青海湖，神秘的柴达木盆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此处留下跨越千年的印记。这里是三江之源，中华水塔更是一方令人心旷神怡的净土。这里白云翻滚，牛羊成群，有金黄的油菜花，苍翠的祁连山，还有洁白的茶卡盐湖。大自然仿佛在这里打翻了调色盘。下面就让我们继续走进大美青海。
3: 青藏高原上的青海曾经因为时空上的阻隔，常常给人一种远在天边的感觉，而如今这种阻隔正被以悉尼为中心连接多个高原城市的空中网络所悄然化解。一张机票就可以将人们从繁华的都市快速送至青海湖的岸边，或者是昆仑山的山脚下。这不仅仅是地理上的拉近，更是心理上对遥远这个词的重新定义。高原不再需要一段漫长的艰辛的旅途作为铺垫，它已经成为一个可以从容计划、轻松启程的远方。
4: 我们的行程从青海的省会西宁开始，这座被称为夏都的高原古城，是青藏高原的东方门户，自古就是西北交通要道和军事重地，如今依然是青海省的政治、经济、科教、文化、交通和通讯中心。在距离市中心20余公里的曹家浦机场，是无数旅客抵达青海的第一站，也是青海人走向远方的起点。自1991年通航以来，曹家浦机场从一条跑道、一座小楼，逐渐发展为青藏高原重要的航空枢纽。2025年，崭新的 T3 航站楼正式投入使用。它的设计灵感源自高原精灵黑颈鹤振翅高飞的姿态，又像一片祥云飘落高原，以流畅的线条和开阔的空间迎接八方来客。走进航站楼，高原的壮美被巧妙地凝聚在方寸之间。大厅中央这座气势恢宏的中华水塔雕塑，用蓝、黄、红三条飘带，形象地勾勒出长江、黄河、澜沧江奔涌向前的意象。
5: 青海呢是那个三江之源的发源地，所以这是景观的名字叫三江之源中华水塔。
3: 那这三种颜色有特指吗？比如说黄色到底是长江、黄河还是澜沧江？
5: 蓝色呢是长江，
3: 蓝色是长江哈，
5: 黄色是黄河，红色是澜沧江。它整个这个飘带的这个造型呢，也是按照这个整个河流的弯弯曲曲这个造型，大概就跟那个是差不多的。
4: 青海因水得名，更因水而肩负重任。作为三江之源，这里的每一片草原、每一座雪山，都关乎着下游亿万人的饮水安全。生态是青海最厚重的底色。T3 航站楼的设计也将这份绿色理念融入其中。大量的自然采光、节能材料、室内绿植，甚至在航站楼的候机区，还有一座精致的生态微展馆。
3: 这有藏狐，还有黑颈鹤。
5: 对，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我们航站楼的造型就取自于黑颈鹤。
3: 取自于黑颈鹤。还有藏原羚。
5: 藏羚羊。
3: 藏羚羊，还有
5: 雪豹，
3: 旗舰物种雪豹。那为什么会想做一个这样的展馆呢？
5: 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所以我们就还是把生态作为第一位。
3: 我在想，如果是做成一个商业的店面的话，客流量一定很大，收益一定很高，但是去让渡了它的商业价值。
5: 最早开始的时候，这块确实是规划的是商业，最后我们还是觉得还是应该是让把它作为一个生态展示，应该是更重要。
4: 杨文强告诉我们，机场不只是交通枢纽，也应该是传递青海生态文明理念的第一扇窗。他们希望旅客一踏上青海的土地，就能感受到这里对生态的珍视。青海不仅拥有壮阔丰饶的生态画卷，更是一片蕴藏着深厚底蕴的文化沃土。这里的高原风光雄奇壮美，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心驰神往，慕名而来。作为青海面向外界的重要窗口，西宁机场 通过精心呈现独具地域特色的文化元素，使远道而来的旅客在踏上这片土地的第一时间，便能感受到青海独有的

0: 的魅力与温度。据统计，2025年707场完成旅客吞吐量788万人次，同比增长12%，旅客增速位居全国省会及直辖市与机场首位。当然，所有的诗意抵达都离不开最坚实的安全保障。在每一架飞机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守护的机务人员。当乘客在飞机上听到即将降落的广播开始，塔台与机坪的协作就已经启动。旅客下机后，新一轮的忙碌随即展开，从飞机外观到发动机、轮胎、液压系统，每一项检查都必须严格按标准执行，记录在案。只有确认飞机处于绝对适航状态，机务人员才会签下放行的通行证。而机长只有拿到签名的通行证，才会执行飞行任务。这每一步的操作都是为了两个字：安全。据许宗云介绍，西宁曹家浦机场的海拔为2178米，按照中国民用航空局的界定标准，海拔高于1500米的机场就属于高原机场。这里空气稀薄，气候复杂，对飞机性能和保障工作提出了更严苛的要求。从飞机靠港后大约45分钟的时间，所有机务人员紧密配合，顺利将飞机推送到指定位置，即将开始下一趟的飞行任务。
1: 我看到我们的地面的工作人员正在朝这辆飞机挥手告别。每一次的再次起航都会挥手吗？
2: 是的，我们的飞机勤务员给飞机的挥手是体现着一个安全的承诺和责任的体现。他们的挥手带给机组和旅客传达的信息，我们再见，下次再见，也是一种安全的最高承诺。
1: 所以说，其实每一次的挥手是一种工作人员自己的心安，觉得对自己对自己工作的一份责任的坚守， 对于旅客的一次祝福。再见的意思就是下次再见。
2: 是的，也是传递着一种最高礼仪的一种安全。
0: 飞机起飞离开西宁，所有工作人员又开始迎接下一架的到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归程在每一次起落中重复，安全在每一次挥手中沉淀。机场不仅运送南来北往的人，也承载着琳琅满目的货。西宁机场作为交通枢纽，在货物往来方面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对于注重时效的生鲜产品而言，航空运输是最佳的选择。目前，青海不仅是中国重要的农畜产品、有机枸杞生产基地，更是全国最大的冷水鱼产区。龟鳟鱼的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40%，其中近一半是通过航空的方式运往全国以及东南亚地区。为了了解航空运输如何助力青海的三文鱼快速走出青藏高原，我们从西宁市区出发，驱车3个小时左右，来到位于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的龙阳峡水库。这里是青海省最大的龟鳟鱼养殖基地。从码头乘船出发大约20多分钟后，我们来到养殖基地的网箱旁边。
1: 这个网箱的面积有多大呢？
3: 这个网箱是周长100米的网箱。
1: 100米？
3: 对对对。
1: 这里面有多少尾三文鱼？
3: 一般我们周长100米的网箱会放两万五千尾。
1: 25000尾的三文鱼。
3: 对对对。
1: 其实我们经常说三文鱼三文鱼，我也想听您解释一下，在这个基地龙阳峡的这个水库里养殖的三文鱼，它是具体哪一种呢？
3: 我们养殖的是三倍体红鳟。
1: 三倍体红鳟属于红鳟鱼。
3: 对对对。是的。
0: 红鳟属于三文鱼的一种，是世界上广泛养殖的冷水性鱼类，因成熟个体颜色鲜，有一棕红色纵纹似彩虹，故而得名。红鳟鱼喜欢栖息于清澈、水温较低、溶氧较多、流量充沛的水域，适宜生活的水温为12摄氏度到18摄氏度之间。龙阳峡水库全年水温在12摄氏度左右，平均水深64米，有5米以上透明水体，常年不封冻， 是红鳟鱼生长的绝佳环境。捕捞上岸的红鳟鱼很快就会被送往附近的加工厂进行各种加工。相关数据显示，青海全省龟鳟鱼网箱养殖场已发展到近30家，红鳟鱼年产量超1.5万吨，产值4亿多元。仅龙阳峡养殖基地每年的出货量就可以达到1.2万吨。
1: 12000吨的三文鱼有多少是通过陆运销售出去的，有多少是通过航空运输销售出去的？
2: 像我们因为它就是要分两块，
1: 嗯，
2: 我们还有一部分是像那个那边看到的架子，那个是冻鱼，
1: 哦，
2: 有冻鱼它只能就是通过就是冷链运输的。
1: 明白。
2: 对，还有一半是就是像国内国外的冰鲜品发的。
1: 明白。
2: 这些里面呢，航空呢占70%到80%左右吧。
1: 嗯，
2: 还有20%呢，实际上就是冷链车运输。
1: 嗯，那现在往国外东南亚销售的这个占比有多少呢？
2: 国外的话，我们像，就是平均要12000来说的话，嗯、一年也有个，2000多吨。
1: 2000多吨。
2: 嗯。
1: 啊、是这个数字是逐年攀升的吗？还是？
2: 我们就是计划的量，那么是做来，但是就是跟去年相比的话，它肯定是有提升的，车辆是越来越好了。
0: 据严生龙介绍。当天上午捕捞的三文鱼下午加工完毕后便可以直接运往西宁机场。正常情况下，青海的生鲜产品24小时左右就可以送到国内客户手中，即使是出口到东南亚地区也能在48小时内送达目的地。作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的重要一环，青海的三文鱼产业正借助航空物流的翅膀飞出高原，高效的冷链，快速的通关，确保了这些优质产品以最佳状态送达市场。每一架起飞的航班都承载着对远方的憧憬，每一班落地的客机都满载着归家的期盼。这座形如飞鸟的建筑日夜不息，他送游子离去，也迎游子归来。他送来远方的问候，也把青海的特色送往全球。在青海的天空下，曹家铺机场正以一种现代而温暖的方式，重新诠释着这片古老高原与世界的距离。从青海西宁曹家铺机场出发，飞机一路向西南，飞越连绵的巴颜喀拉山、唐古拉山、阿尼玛青雪山，大约1个小时后，机身开始缓缓下降，我们便到达了玉树藏族自治州。作为青藏高原腹地的三江源头，玉树藏族自治州平均海拔为4493.4米，是中国海拔最高的自治州之一。从空中俯瞰，玉树市在群山环抱中屹立，密集的建筑在山谷中崛起。同样，海拔3950米的玉树巴塘机场四周，也被海拔5000-6000米的巍峨雪山层层环绕。巴塘草原是这片广袤区域中难得一见的大面积平坦地带，成为修建机场唯一的选择。这座矗立在世界屋脊之上的高高原航空枢纽，运行环境之复杂，保障难度之高，在国内机场中首屈一指。初到机场，我们首先跟随机场工作人员登上机场的大脑中枢塔台，在这里可以360度俯瞰整个机场的全貌。
4: 我们看到的它其实就是在群山的一个山坳里面，
5: 巴塘盆地嘛，它就是一个盆地、四面都是环山的。
4: 嗯，
5: 然后整个机场的话是一个东西方向展布的，包括这个东西两头，这个山也比较高。
4: 嗯，
5: 是吧，咱们的飞机跟这个飞行员的飞行上其实难度也是比较大的。
4: 难度大在哪里？
5: 主要是就是这些山的影响，它跟地面的一种安全距离的保持，可能是再一个就是气流、山多的话气流就特别乱。像你们可能坐飞机也有这个感受，就是特别颠。
4: 是，我能不能这样说，同样都是高高原的城市，
5: 对，
4: 玉树有它的特殊性。
5: 对对对对，因为其实整个咱们高高原其实机场也没有特别多，其实地形的话、玉树这块还是比较复杂的，
4: 比较复杂的特殊的。
5: 对, 对, 对, 对，
0: 正好有一架从西宁飞来的航班即将降落，无线电里传来飞行员的报告声，塔台的两名工作人员开始各司其职，密切配合。
1: 为什么还要拿这个望远镜呢？
5: 它是要，一个是要看。

0: 看这个鸟群，然后跑道的状况，包括待会儿飞机过来的时候，我们还要看飞机的这个姿态稳不稳，有没有对准跑道，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去关注的。
1: 就是降落之前，先要看一下鸟群哦，因为这个地方我们是青藏高原
0: 对对对，
1: 生态保护
0: 对对对，
1: 区，
0: 鸟比较多。
1: 因为塔台工作人员他们其实现在是不能跟我们进行交流和对
0: 是的，
1: 话的。
0: 他们要全神贯注的去关注这个航班的一个运行情况。
2: 8-2-3-1-3，从建立降落联系到最后平稳触地，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塔台与机组之间需要完成十几次的通话与确认。
0: 你看，现在我们的主办管制员他是在观察这个飞机的一个姿态，
1: 在空中看到
0: 对
1: 了，
0: 飞机
1: 看
0: 那
1: 到
0: 个
1: 了，
0: 对，
1: 姿态，飞机
0: 对，
1: 怎么样的姿态是正确的或者标准的
0: 就
1: 呢？
0: 是它的摆动啊，包括有些它不对准跑道的话，其实是很明显的能看
1: 如
0: 出
1: 果
0: 来的。
1: 偏离跑道呢，会怎么样？
0: 那肯定我们得提醒他们，有时候得决断，包括让他们复飞啊这些。
1: 现在慢慢的，
0: 对，你看他马上就接地了，其实已经。
1: 平稳落地。
0: 对对对。
1: 哇，我这还第一次在塔台看一架飞机的这个落
0: 对对
1: 地
0: 对。
1: 的过程。
2: 飞机安全着陆，在地面管制员的精确引导下，缓缓滑向指定停机位。与此同时，机务工作人员早已准备就绪，开始紧张而有序的保障工作。玉树州是长江、黄河、澜沧江三大江河的发源地。近年来，随着生态保护力度加大，当地生态环境逐年向好。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恢复，鸟类也明显增多，但这对于机场飞行安全而言，却意味着更大的挑战。一只小鸟与高速飞行的飞机相撞，威力不亚于一颗炮弹。因此，在飞机起降前，机场驱鸟队的护航工作也在同时进行。
1: 你们驱鸟车有几辆呢？
3: 现在我们驱鸟车是两辆，
1: 两辆
3: 像
1: 哈。
3: 这一辆驱鸟车的话，就是我们目前的多功能驱鸟车。
1: 多功能，它的功能有多少？
3: 现在多功能的话，第一个带的就是定向声波驱鸟器，就是根据鸟的方向，我们可以使它的左右是活动的，前后上下左右都是活动的，来进行一个
1: 它
3: 驱
1: 可
3: 赶。
1: 以监测到鸟的动向。
3: 对。
1: 明白。
3: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煤气炮，这个煤气炮的话，主要是对这个高空鸟类。像秃鹫啊，金雕呀，就是高空盘旋的时候，我们一般都用这个煤气炮
1: 煤
3: 来
1: 气炮，听这个名字感觉是用煤气吗？
3: 对，它里面是我们用的煤气，最后煤气就是完了以后
1: 通
3: 它
1: 过
3: 说
1: 声音。
3: 声音啊。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声波语音驱鸟器。
2: 目前整个玉树机场配备了16台声波驱鸟器、16台煤气炮以及8台灭虫灯。每一种设备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除了依靠设备，人工巡逻也是至为关键的一环。驱鸟队员需要驾车不间断地环绕飞行区进行巡视，巡逻途中，队员发现一只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红隼撞在了防护区的拦鸟网上，他们立即停车，带上工具上前救助。
1: 它缠的还是有点紧的，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3: 现在我们就是身上这个缠的这些粘鸟网，全部得取下来，取下来以后再给它放生。
1: 我仔细观察了一下，所幸在挂网的时候，其实它是没有受伤的
3: 对，没有受伤。
1: 它现在慢慢好像放下了这个戒备心了，虽然它的嘴巴还是一直张着，但是感觉它的戒备心稍稍放松一下了，好像知道工作人员要救它了。
2: 队员手法娴熟，很快便帮红隼脱离了束缚。经过检查，红隼并无明显外伤，只是挣扎过程中体力有些透支。被放飞后，他落在不远处的铁丝网上静静休息，积蓄力量。如何平衡生态保护与航空安全，是玉树机场一个永恒的课题，而答案就写在驱鸟队员们日复一日、一丝不苟的坚守里。巴塘机场到玉树市区只有不到20公里的距离，半小时车程即可抵达。自2017年高速公路修通后，玉树到西宁的行车时间从12个小时缩短至8个小时，但相对而言，乘坐飞机只要1个小时的时间， 更高效便捷的方式，让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

0: 同时便捷的交通让更多人来到玉树，了解玉树，促进了玉树的经济发展。
1: 这条街好热闹呀，
2: 因为这边就是一个除草市场，这边啊就是有我们的本地的，还有异地的，就在这做这个除草生意的啊，然后大多数以商铺为主，然后摆摊的话也是吸引眼球，这样的话就是比较方便一点。
1: 玉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虫草产区。
2: 对对对，
0: 冬虫夏草属于线虫草科线虫草属真菌，是中国特有的中药材，与人参、鹿茸并列为三大补品，主要功能为补肾益肺、止血化痰。玉树州作为野生高品质冬虫夏草的核心主要产区，素有冬虫夏草之乡的美誉。泉州每年产出的冬虫夏草达到45吨，占全国总产量的1/5。
1: 您在这边做虫草生意多少年了？
3: 20多年了。
2: 对，
1: 这边的虫草是卖到哪里？怎么卖出去？
3: 全国各地哪里都卖。
1: 全国各地。
2: 对。
1: 今年您家的这个虫草一年能卖出去多少啊？
2: 你这样子啥落着这弄的，上其实铺都行吧。
3: 大家都行了，过要开啥的，过要包客的，
2: 这路这里弄的，江湾都铺的仓。
3: 他江湾江人家是种的客
2: 的。一年来说的话，比较好一点的话是1到200斤。
1: 1到200斤，一斤多少钱？
3: 江湾工人呢，他弄到一个呢，吃上眼球，吃中上球，一到两百。
2: 像今年的效益来说的话，一斤是3到6万。
1: 3到6万。100斤就是300万到600万，我觉得虫草对于当地来说，对于玉树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产业。
0: 据统计，玉树州冬虫夏草年产值超过70亿元，占整个玉树州群众可支配收入的54.6%。这些数字的背后是飞机航线延伸的轨迹，更是一条为雪域高原带来生机与财富的金色航道。
4: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药理。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来了北京禁毒志愿者总队总培训师高飞老师，教大家识别那些伪装成邮票、电子烟，甚至是减肥药的新型毒品。多了解一分毒品的真相，就是给自己和家人多加一层保护。
1: 高老师您好。
2: 哎，主持人您好，很高兴能来到咱们节目，能与大家聊一聊毒品的话题。
1: 嗯，也很荣幸能够在节目当中哈、啊、向您请教问题。首先呢，第一个想向您请教的问题是，咱们普通人一听到毒品就感觉特别的害怕，那么究竟毒品指的是什么呢？
2: 毒品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也就是冰毒啊、还有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什么呢？最后这句话来了，叫国家规定管制的，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也就是说是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这样的东西呢，我们国家就把它列为了毒品。
1: 嗯，
2: 那么毒品呢，大概是有三个要素，大家只要记住这三个要素，就能区分它到底是不是毒品了。
1: 嗯，
2: 第一个要素就是它对身体有危害，第二个要素是它成瘾，第三个要素是它违法。头两个要素呢是它的自然属性，第三个呢是它的一个社会属性，就是构成这三个，这三点，它满足这三点，它就是毒品。
1: 嗯，这样说来，这个定义的边界就非常的清晰了哈。下一个问题，我们在很多的影视作品当中会看到一些吸毒者的形象啊，往往是行销鼓励，精神萎靡，最后呢还家破人亡。那现实当中毒品的危害是否比这个还要更加的严酷，更加有过之而无不及？毒品到底有哪些危害？
2: 是这样的，在现实当中呢，其实我们看到的很多的案例啊，比影视作品中描述的还要悲惨。
1: 嗯，
2: 其实在这个毒品这个话题上来讲，这个影视作品的描述还真是源于生活，未必能高于生活啊、
1: 哦、
2: 因为这个现实中很多东西啊，这个影视作品都没有办法去表达出来，因为它过于真实，过于那什么了，老百姓接受不了，
1: 过于残忍，
2: 所以呢、
1: 哦、嗯，
2: 对，过于残忍了，对、嗯、所以说实际上它对我们这个人就自身有伤害，对我们的家庭也有伤害，对整个社会它也有伤害，所以说呢，它造成的危害是非常大的。比如它对社会的危害主要体现在，比如说这个传播重要疾病啊，像我们现在正在防疫工作，对吧？防范这个新冠病毒，但是呢，毒品这个东西呢，它会以更直接的方式传播艾滋病啊，传播肝炎呀、啊，传播一些其他很严重的疾病啊，包括一些性病，它都可以通过毒品吸毒行为，然后造成这种传播。所以呢，对这个整个社会也是有危害的。再有呢，比如他的这种毒驾行为，就是吸了毒之后去开车，然后这样的行为呢，往往造成大量的群死群伤。他不像我们正常人开车，一旦出了事故之后，赶紧就停下来了，然后等待警察来处理。
1: 嗯，
2: 这些个吸毒人员一旦吸食完毒品之后产生幻觉以后，他开车是非常疯狂的，越撞的车多，他越开得快。然后只要车不坏，他就一直开，会造成大量的群死群伤的事故。
1: 哦，
2: 非常惨烈啊！所以现在我们把它这种行为定义成一种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1: 嗯，其实我对于吸毒所造成的很多伤害还真的是不了解啊，包括在道路驾驶，在开车的时候啊，如果是这个吸毒人员瘾君子他们开车，那可能这个后果更严重，更不堪设想。所以确确实实让我们可能光是在影视作品当中所看到的那些吸毒者还不足以反映这个人群的全部，是吧？
2: 是的。
1: 嗯，下一个问题啊，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总感觉毒品跟我们很遥远，那一般吸毒者都是什么样的人群呢？普通人会有哪些危险可能会触碰到毒品呢？
2: 这个话题啊，其实以现在来讲呢，已经没有办法用人群来区分，哪些人是高危的，容易沾染毒品，哪些人是安全的，相对安全的，离毒品比较远，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了。在80年代初的时候，就是毒品刚刚回潮，就是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刚刚回潮的时候，那时候毒品刚进入咱们国家，还能大概去分出几类人，比如说社会上的小混混们啊，他是这个毒品的这个高发人群啊，
1: 嗯，
2: 比如一些个暴发户啊，刚富起来的一些个人，他这个精神空虚啊，他可能是高发人群，或者说是我们后来知道的演艺圈啊，可能是毒品也是一个泛滥成灾的一个类型吧，
1: 嗯，
2: 但是呢，现在已经没有办法进行这样的区分了，因为现在几乎各个阶层，不管是这个收入低的还是收入高的，不管是学历低的还是学历高的，不管是这个公司里的金领白领，还是这个工地上的这个民工打工人员， 包括村里的干部，包括这个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甚至包括一些个军队里的一些个士兵啊，都有这样的行为。

0: 所以说呢，现在已经可以说它已经在我们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已经出现了，很难用一个具体的人群来规划它或者划分它啊，哪类人可能更加多沾染毒品，这个已经很难这样去区分了啊。
1: 嗯，明白啊。那要想拒绝毒品的话呢，就还是要从识别毒品开始啊。这毒品它可能会以形形色色的面目出现在我们的面前，那毒品都会有哪些种类呢？
0: 这个也是种类很多，而且呢现在呢不断的有新的毒品在涌现。
1: 对，
0: 首先说呢，我们国家呢对这个毒品的划分呀也有过一个过程啊，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最开始呢，我们根据时间上来划分，把毒品划成传统毒品和新型毒品。后来呢，国家觉得可能新型毒品这个说法不准确，就把它划成了传统毒品和合成毒品。
1: 嗯，
0: 那么现在呢，国家呢，因为新的毒品不断涌现，然后现在国家又重新进行了划分，划分成第一代毒品、第二代毒品和第三代毒品啊。现在我们国家官方是用这种方式来划分的。
1: 嗯，
0: 那么简单介绍呢，第一代毒品就是我们原来说的传统毒品，它的代表物有哪些呢？有咱们原来知道的罂粟，鸦片，这个吗啡、海洛因，大麻、可卡因这样的，从毒品原植物中提炼加工而成的毒品，我们管它叫第一代毒品，就是传统毒品。
1: 嗯，
0: 那么第二代毒品呢，就是后来通过化学方式来制造出来的，没有原生植物啊，它直接化工原料进行勾兑啊，这一类的毒品呢，现在比较流行。那么它的代表的物呢，就是冰毒啊、K 粉，这个。麻古啊，摇头丸啊，这样的一个，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二代毒品。
1: 嗯，
0: 那么除此之外呢，现在呢，因为这个我们说毒品不是老老实实的站在这里让我们来辨认，让我们来打它，它呢是千变万化，就像那个西游记里边的妖怪一样，它会变化出各种各样不同的形式。为什么呢？要逃避我们的打击，不让我们就是公安机关发现它，或者说是让老百姓它来迷惑老百姓，让老百姓认不出它是毒品啊。它稍微添加点东西或者提高一下温度，这样一来呢，它的分子式就改变了。这样呢，它就可以从化学分子式上来狡辩说，我这个东西不是国家管制的这个毒品。刚才我们说过，毒品的定义是国家要管制的啊，它是违法的。那么它就用这种办法告诉大家说，你看我已经变成另外一种物质了，从化学分子式上不一样，所以呢，国家不管啊，所以呢，骗老百姓说，你们看这是合法的啊，你们可以吸食，用这种办法来逃避打击。所以呢，这样的东西呢，我们管它叫新精神活性物质。现在国家把它划到了第三代毒品里边。所以呢，简单的来分呢，我们国家就是把毒品分成这样三代。
1: 刚才确实你也谈到有很多的新型毒品哈、这个伪装性和迷惑性都超乎想象啊，也让我们会觉得防不胜防。那他们都具体是什么样的呢？比如说在您的平时的实践当中。
0: 现在毒品的样子呀，确实是非常的多。我们以前一说毒品啊，都是白色粉末，或者是什么结晶体，或者是小药片，是吧？但是现在呢，毒品的形式呢，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有的是气体，比如像笑气啊，它直接就是一种气体，啊，有的呢是这个，它是一种毒品，它比如像 LSD 这种物质啊，它是一种已知的最强的致幻剂。它的贩卖方式是什么呢？它的贩卖方式是把这个致幻剂啊，先溶于水，溶于水之后呢，用这种花花绿绿的吸水纸去蘸这个吃这个吸水纸，然后把吸水纸拿出来之后呢，搅成小片，然后呢晾干之后，然后这个封在小塑料袋里边去进行贩卖。这个小纸片呢，花花绿绿的，很好看，就像小邮票一样。我们以前可能在朋友圈里，可能前不久可能看到过这种传播的这个朋友圈里啊，就说这个哪哪哪学校附近啊出现了一种小邮票，实际上这个东西就是沾染了 LSD 类物质的这种毒品代替品。那么我们说这样的东西呢，它就是一个小纸片的形式出现啊，一个小邮票的形式出现。所以呢，我们对于毒品的认识呢，一定要从原来的那种固有的啊白色粉末什么晶体这种误区里边一定要走出来。它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它也可能是某种饮料、某种水啊，也可能是某种气体，也可能是一个固体的东西啊，就像小纸片或者是一束假花啊，这都有可能上面沾染着有毒品。所以说呢，我们对它呢，要有一个充分的全面的认识，一定要把这个思维要发散开来啊，不能说拘泥于过去的老的认识。
1: 所以说这个新型毒品啊，它可能会伪装成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样子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会让我们防不胜防。但是呢，最关键的一个防御的环节其实还是要把人管好啊。所以特别想向您请教的是，那人为什么会沾染毒品呢？这里面都有哪些原因？
0: 人沾染毒品的原因啊，其实还是多种多样的。主要

0: 要的几种危险，主要的几个诱惑呢，其实呢，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他往往啊披着时尚的外衣，他跟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讲尤其有诱惑力，他会跟年轻人讲，我这个东西是最时髦的，是最先出来的，你一定要在大家都没有尝到之前，你先要试一试啊，这样的话才显得你够时尚，否则你就 out 了，是吧？或者是呢，他会说，哎，我这个物质啊能够包治百病，你身体上有哪不舒服啊，有哪疼，有哪不舒服。我呢，这一吃我这不用上医院，马上就好，是吧？包治百病。再有呢，放松压力。哎，你最近工作学习压力太大了，你精神上很疲劳，精神压力大。那我吃了我这个，我就可以让你精神放松，是吧？或者是比如说这个你这人比较这个内向啊，不爱说话，那吃了我这药之后呢，可以让你变得非常开朗啊，爱与人交谈，这样你能交到朋友啊。所以用种种的诱惑，然后呢。使我们这些个不了解毒品危害的一个人呢，就是轻易的就是上当啊，然后沾染上毒品。所以说呢，他的这个让人服食他的原因呢，其实是多种多样的啊，各种人有各种不同的心理啊，所以呢，这是这样。
1: 没错，其实说到底呢，还是人性的弱点使然哈。就是我也不想被别人说，哎，我 out，我也不想让别人觉得那个我压力很大，或者让别人觉得我这个人很内向啊。于是呢，我出于各种各样的需求，它都可能会成为沾染上毒品的原因啊。那在您看来，为什么毒品它就会成瘾，会让人欲罢不能呢？我们也在很多影视作品当中看到，有些人想戒毒，那真的是脱一层皮，非常的痛苦啊。那这个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机制呢？
0: 这个它也是有一个科学的依据的。以前呢，我们把它不了解的时候，我们把它归咎于人的道德品质、意志力啊、自控力等等，我们归于这些个精神方面的作用。到后来之后呢，我们医学家通过深入的研究呢，发现并不是如此。在我们的大脑当中啊，有一套奖赏系统，所有的毒品呢进入到我们身体之后呢，第一时间就是直扑这套系统而去，把它给绑架劫持。那么这套奖赏系统干嘛用呢？它是我们几百万年啊进化中得来的一套有用的一套奖赏，方法。怎么样奖赏你呢？就是说，当我们做的一件事情对我们的物种繁衍有利，对我们的个体生存有利，那么它就多分泌，这套系统就会多分泌一些叫做多巴胺的物质。这些物质只要一多，我们就会感到快乐。那感到快乐的事情，我下次还想做，对吧？但是呢，如果我们做的事情不对啊，对物种繁衍不利，对我们个体生存不利，那它就少分泌多巴胺，让我们感到痛苦。那痛苦的事情，我下次看到了，我就绕开了，我就不干了，对吧？那么这就是一套奖赏系统，让我们从古到今演化到现在，可以说功不可没。那么我们说，所有的毒品都进到我们身体之后，第一时间把持或者说叫劫持这套系统之后呢，做什么呢？把我们身体内部分泌多巴胺的这个机制给你破坏掉，抑制它分泌多巴胺，说你不用干活了，你现在下岗。现在这个事情由谁干呢？由我来干，我是外来的药物。那你给我外来多少药物，我就给你分泌多少多巴胺，我才不管你生理值需要多少，或者说是你的身体接受得了多少，我不管这些，我就大量的给你分泌多巴胺。这个多巴胺的量是我们正常生理值的几十倍、上百倍，甚至上千倍，这样高浓度的一个多巴胺一旦产生之后，会造成什么影响？我们大家都可以想象啊，我们大脑当中一时之间快乐无比，是吧？无比的高兴，这个高兴是生活中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啊，无法找到的。所以说，一旦经历过这个感觉之后，那他这个印象就牢牢地印在我们的脑海当中。从此之后，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想着说：“哎呀，能不能再来一次啊？能不能？”再体验一次这个感觉啊，那于是他就到处去找这个能给他这个感觉的这个方法。他发现生活当中任何事情都给不了，那么能给他的是什么呢？只有继续吸毒，而且要加量的吸，或者吸更厉害的毒品。那么这样一来呢，他就越陷越深，越陷越深。这就是一个人沾染上毒品之后为什么会成瘾，而为什么又难以戒断的一个原因。因为这个东西是牢牢的印在脑子里的，他永远忘不了。只要这个人他没有去世，那么他就一直会记得这个感觉，他就只要稍微一放松，马上他就会去找毒品，啊，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戒毒是一个非常难、非常痛苦的一个过程。
1: 明白了，也就是说，对于人来说呀，本身它有生理方面的原因啊，就如您刚才所说，这个那、原本我是通过分泌多巴胺来感受到快乐啊，但是现在呢，就是我已经通过吸食毒品的方式，等于分泌出了大量的多巴胺，这个快乐是其他在生活当中任何的场景、任何的时刻都无法带来的，它其实绑架了我们原有的奖赏系统，然后另外呢，从这个心理。

0: 层面上来讲，那我都经历了我人生的那个高光时刻啊，那我确实会觉得欲罢不能啊。那对于
1: 普，所以这就是
0: 您说，
1: 所以这就是他的这个生理上的这种变化呀，他并不完全靠意志力能够解决。所以呢，在这儿也是想提醒广大听众啊，千万不要认为自己的这个意志力非常坚定啊，对自己信心爆棚，就说我可以去试一试毒品，千万不要这样去想。人的意志力和毒品来对抗的话，那就是以卵击石啊，以卵击石，完全不是一个等量级的东西。所以说呢，千万不要这样去尝试。
0: 明白了，明白了。那对于普通人来说哈，远离毒品，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也就是说，我们千万不能吸食上毒品啊，因为一旦吸食上毒品之后，那就像您刚才说的，那靠我们的意志力来去戒掉它，那是以卵击石啊。那我们怎么样去远离毒品？应该怎么做？或者说，从心理防御上来说，我们应该做好哪些自身的心理建设呢？

0: 才能够有一个远离它的一个决心和动力，这是我们说的第一条。其次呢，就是说呢，我们要谨慎交友，就是说呢，一旦我们身边有沾染毒品的朋友了，那么我们要非常谨慎，然后呢，远离他，不要再跟他有单独的接触，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行为，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陌生人给我们一个饮料或者给我们一个什么食品或者是药物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有防范心理，我们都有戒心，我们不会轻易尝试的。但是往往一个朋友来给你的话，你往往就没有这个戒心了。
1: 嗯
0: 啊，尤其是一个好朋友，一个你多年的这个好友给你一个什么东西吃，你可能就会无法抵挡，你会说哎呀，他给我的还能害我吗？
1: 嗯，
0: 哎，大家可能就会尝试。所以呢，和什么人交朋友很重要啊，和什么人交朋友很重要。再有就是减少一些个不良的行为，比如像吸烟呀、酗酒啊、滥用药物啊，这些个都是不好的行为。虽然这些行为不算吸毒，但是呢，它是一个门槛或者说是一个媒介。如果你有这些行为的话，你距离吸毒就会无限的接近啊，只要稍不注意，就可能会沾上毒品。
1: 嗯，
0: 这也是我们说的这个一个方法。还有一个呢，就是少去那些个人员复杂呀、这个鱼龙混杂的场所啊，因为在那些的场所里呢，往往会有一些个不法分子啊，盯着一些个咱们这些个普通群众啊下手，然后呢，希望把我们拉下水，成为他的这个潜在客户啊，这样的行为呢也会出现。所以说呢，我们还是要有一定的防范心理。
1: 明白了啊。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哈、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管理中心禁毒教育部项目主管、北京禁毒志愿者总队总培训师高飞老师。那么我相信在您的工作当中哈、应该也接触过不少深受毒瘾折磨的人，他们通常会有哪些症状表现？那么毒品戒断这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其实这一定会很残忍，一定会很艰难，您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0: 是这样的，毒品戒断呢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但是呢，我们说这个躯体上的戒断，就是我们能肉眼能看得到的这个戒断过程，实际上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虽然它很痛苦啊，我不否认它非常非常的痛苦，但是呢，它并不是很难，因为这样的身体上的依赖呢，大概咱们以海洛因来为例吧，因为海洛因的这个躯体依赖已经是最强的了啊，毒吸毒者当中都知道，海洛因的躯体依赖很强大。那但是他的这个躯体依赖呢，依然可以通过两个星期的，就是这种治疗，简单治疗，就可以让身体上的躯体上的依赖这个毒瘾消失啊，消失两个星期就可以。但是我们说最难戒的是什么呢？其实最难戒的是心瘾，就是我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吸毒成瘾之后，他留在脑海中的这个印象，这个是最难最难戒除的，这个是终生难以忘怀的。
1: 嗯
0: 啊。只要两个星期之后，这个吸海洛因的人已身体上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他不需要毒品，他身体也不难受。可是你要是把他放出来，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还去找毒品。这个办法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让人无奈的一个事情啊。所以说呢，我们说戒毒他的这个过程再痛苦，身体上的依赖再强大再痛苦，我们都有办法。但是唯有这个心瘾，这个确实是怎么说呢，到现在为止都是一个科学上的难题啊，难关没有办法克服。所以说我们这个从预防吸毒这个角度来讲，一定要拒绝第一次啊，因为我们在第一次的时候我们是有心理防线的，
1: 对，
0: 我们在心里的是有一个坎儿，想着会说哎呀，你让我吸毒，那我吸了之后会不会成瘾啊，会对我造成什么伤害啊，会不会被警察抓到啊，会不会坐牢啊，我们会有种种的这种心理防线。
1: 对，
0: 但是如果沾染过一次之后，那你就是无险可守啊，那你这个心理防线一旦会破掉之后，那后边就会一马平川，毒品就会长驱直入啊，我们就无法再抵抗它，再摆脱它了。所以说呢，从这一点上来讲，做好第一次啊，第一次就是一次都不沾啊，千万别吸第一次，这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1: 明白了啊。所以其实刚才高飞老师呀、也给我们解释了为什么很多戒毒者非常容易复吸的原因啊，就是因为在心理上这一关很难过得去啊，生理上其实比较容易戒除啊，但是呢这个心理防线一旦被攻克之后，那么从这以后就无险可守了。那么对于戒毒者以及他的这些家人朋友们来说，应该怎么来帮助他才好呢？
0: 我想给戒毒者的朋友和家人的建议呢，就是将吸毒人员呢，或者叫戒毒人员呢，送到专业的机构，由专业的机构来帮助他。因为只有这样的机构呢，才拥有这样的知识和能力。而在家里边或者在我们这些个好心的朋友们去帮助他，这个都是很不专业。

0: 灭的行为，而且是一种很危险的行为。因为在我们接触的案例当中呢，就出现过这样的行为，就是比如一个丈夫吸毒，一个妻子看到他屡戒屡吸老戒不掉，很着急，然后呢妻子呢就说，我这个东西有什么难戒的，我吸一个戒给你看看。
1: 哎呦呦呦，
0: 或者是一个父亲看到儿子吸毒啊，屡戒屡吸很生气，骂他不争气，然后说这有什么难的，我吸了戒给你看看。结果造成什么呢？造成一家子吸毒啊。因为前头我们说过这个毒品成瘾的原理了，它不是意志力能够抵抗的，它是一种生理上的疾病。所以说呢，这样的疾病一旦产生之后呢，你这个人是不是意志力是无法抵抗，无法对抗它的。所以呢造成什么呢？就是一家子都沾染了毒品，这样的行为就是屡屡发生啊，非常危险。所以我给他们的建议就是，将这个吸毒人员或者叫戒毒人员送到专业的机构，由专业的人员来帮助他，这是最科学的，也是最安全的啊！千万不要自己在家里边说，我来想办法啊，我来帮助他，这样做不太专业，我也不太建议。
1: 对，因为刚才其实您谈到哈，如果说把这个吸毒者送到专业的戒毒场所，差不多有半个月左右的时间，那就已经可以在生理上去戒除他的那个毒瘾啊。但是往往就像您说的，那这半个月过了以后，他生理上已经没有问题了，但是心理上可能依然还很脆弱，那这个时候他还需要继续在这个戒毒所里面去接受相关的专业的诊疗和帮助吗？
0: 是的，他还需要继续接受治疗，他这个过程大概要持续至少要半年。一般的人如果有条件的话，接受一年或者更长时间的这种稳固性的治疗，心理上的治疗的话都是非常必要的，而且这样的效果会更好。而且我可以跟大家讲，即便是接受了这么长时间的治疗，这个复吸的概率还是很高，还是很高。所以呢，也是要希望跟这个读者的这个家人或者朋友们提醒一下，就是说呢，对于吸毒人员的复吸，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千万不要看到他一次两次复吸之后就拒绝帮助他了，或者就灰心了，就放弃他，千万不要这样。因为这个他的复吸呢，往往这个是没有办法完全就是能够把他给去掉的。这个实际上戒毒没有那么容易，没有那么容易。所以说千万不要一看到他复吸就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不争气啊，怎么怎么样啊，就是去进行对他进行责骂呀，或者各种各样的行为，这样都不利于他进行继续戒毒。我们要知道他的这个复吸是一种怎么说呢，是一种自然现象，所以我们要正确的看待这个行为。
1: 明白了啊。今天我们邀请到北京禁毒志愿者总队总培训师高飞老师给大家讲解了很多关于毒品的知识，关于毒品的介绍，包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去远离毒品。我觉得听了您讲这么多，也让我自己觉得非常的有收获也加深了我对于毒品它对我们的生活所产生巨大破坏力的这种认知啊。您还有哪些忠告要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
0: 是的，我觉得我要送给听众朋友的这个是两句话。第一呢叫做这个快乐呀不能靠吃药来得到。
1: 对。
0: 这个我们的快乐呢一定要建立在我们真实的基础之上，我们去工作去学习从中获得快乐，这时候是健康的啊，我们去娱乐，我们去打球，这都可以，但是不能靠吃药来得到。第二句话呢就是药不能乱吃，就是我们一旦身体上有任何的不舒服，有任何的疾病，我们一定要到这个合法的医院啊，正规的医院去找医生，然后由医生来给我们决定该吃什么药，吃多少，按照医生的给开的剂量和治疗方式来服用，这才是安全的。否则呢就不要乱吃任何的药物，因为这些是药三分毒啊，这些药物都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伤害，尤其是我们说的新出现的那些第三代毒品，它往往呢还没有被我们国家的法律管制，所以呢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概率呢是非常大的，如果不乱吃药的话呢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1: 明白了。好，高老师，我们听说有这样一种传言哈，说吸毒还可以减肥，这个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0: 我可以跟大家负责任的讲，吸毒确实能够使人减肥，而且效果非常快，非常好。但是啊，重点是但是啊，但是这个毒品呢，使我们减肥，它不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法。我们举两个例子啊，一个是海洛因，它能够使人减肥，它呢主要是麻醉性的药物，它进入我们身体之后呢，会抑制我们身体的各种机能，使我们胃肠蠕动减缓，使我们的这个胆汁啊、胰腺啊、分泌啊都减缓，导致我们的食欲下降，所以我们的人会消瘦啊，就是我们以前看到的这个吸大烟的人，为什么都一个个都瘦的皮包骨头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再有呢，就是以现在这个比较流行的冰毒为例， 冰毒是一种高强度兴奋剂，它服食之后呢，这个人呢会高强度透支自己的体能，他一时之间会觉得自己他体力无限，精力无穷，然后呢狂歌劲舞，然后呢整夜的不睡觉去跳舞，去唱歌，去玩闹，然后呢我们但是我们知道这种情况呢，这个能量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透支了我们的体力，透支了我们的精力，那透支的东西一定是要还的，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呢这个人呢就会迅速的在这种透支之下，身体的各种机能就是受损，然后呢身体暴瘦，这个都会产生这种瘦的效果。但是呢我们说这个瘦的效果呢不是我们想要的效果，因为我们本来减肥呢我们是需要的是美丽，对不对？
1: 对，
0: 我们需要的是健康，但是通过毒品使我们瘦下来之后呢，我们不是说他瘦下来之后不是说想停就能停的啊，他因为他有成瘾性，所以呢一旦使用毒品之后呢，你会发现你想停的时候你觉得已经减到位了，但是想停的时候你停不了，你要继续吸食啊，继续吸食，这样下去呢你会吸得形销骨立，然后像一个活骷髅一样，根本就没有美丽可言，这不是我们要的美丽，而且我们也没有健康，所以呢健康和美丽呢全都得不到，可以说是南辕北辙啊，然后呢是与这个我们的初衷呢背道而驰，所以呢我是非常非常不建议大家用毒品来进行减肥的，虽然它能够减，但是它会把我们的生命减没啊，把我们人减成一个像骷髅一样，像鬼一样的这样的样子，绝对不是你想要的美。
1: 明白了啊，就像您刚才说的，通过吸食毒品来减肥，最后的结果是形销骨立的那种瘦啊，那一定不是我们所要最终追求的。我听说还有这么一个传言哈，说是新型毒品啊，比如说刚才你也列举了很多新型毒品，像 K 粉之类的哈，说这种新型毒品的危害不大，不会上瘾，这是真的吗？
0: 是这样，大家对这个毒瘾啊有一个误解。就是毒瘾的分为两块，一块呢是这个身体上的毒瘾，就是刚才咱们介绍过的啊，这个不吸食之后浑身难受，痛不欲生，然后满地打滚，身上像有几万只蚂蚁在爬，在撕咬，这种感觉叫做躯体依赖。这个躯体依赖是一种，还有一种呢是心理依赖，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大脑中的这个快乐的印象，这是心理依赖。这两种毒瘾啊，我们往往能肉眼能看到的是第一种，就是躯体依赖。所以呢，新型毒品它的特点在哪？它没有明显的躯体依赖。它只有心理依赖，那么心理依赖是看不到的。所以我们老百姓往往误解什么呢？说你看吸海洛因的人他不吸了，满地打滚，痛不欲生。吸冰毒的人不吸了，好像没事儿。所以呢，认为吸冰毒好像不成瘾，或者吸新的合成毒品它好像不成瘾，就有这样一个误区。但实际上我们说并不是这样的。新的合成毒品它在我们头脑当中，在我们的这个精神当中起到的作用和传统的毒品是一样的啊。我们刚才都说过，都会控制我们的这个奖赏系统，在我们大脑当中深刻的留下这种所谓的心快的这种感觉，让我们终生记得这个愉快的这个事情，然后呢去不断的寻觅它，这样的这个心瘾，所以说是非常非常难戒的。我们说身体上的毒瘾很好戒，心瘾是非常难的，一辈子都戒不掉啊。所以为什么戒毒所里会有一句话叫做一朝吸毒十年戒毒终生想毒，就是一辈子你都会想的啊！你戒他得戒十年都不见得戒得掉，然后呢，一辈子都会想，只要稍一放松，马上就会再次沾染毒品。所以这个就是新型合成毒品它使人成瘾的一个原理，它的是心瘾啊，这个心瘾和过去的毒品是一样的，它们没有本质区别啊。
1: 明白了，
0: 这就是它成瘾的原理。
1: 所以说呢，我们也想跟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说哈，有些时候我们对于这个毒品啊，一旦吸食啊，就像刚才高飞老师所介绍的那样，终生可能在心理上都难以真正的戒除。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守住这道防线，从一开始不去沾染开始啊。所以说我们还是不要有任何的侥幸心理啊，不要觉得好像新型毒品就不会上瘾，不会产生依赖，其实并不是这样，它依然会对于我们的生理和心理上带来不可逆的非常严重的伤害，所以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有这样的意识。关于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的两个传言哈，还想给大家再多做一些小小的科普，比如说新型毒品到底危害大不大，会不会上瘾呢？我们以吸食冰毒为例哈，人每吸食一次冰毒，大脑的皮层就会形成一处水泡，水泡在破裂之后就会留下一处疤痕，长期吸食冰毒的人大脑就会千疮百孔，有很多人到了中年晚年都会出现极慢性的精神障碍。总之关于毒品千万不要尝试， 仪式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聊美食，除了味道，大家最挂心的就是健康和吃的放心。确实，谁不

0: 想解馋又健康呢？今天呢，来自重庆的美食爱好者妍妍就要给您带来一道抓抓鸡，还有来自上海的美食爱好者扣扣要给您带来江浙一带的敲敲虾。他们不光名字听着新鲜，做法里还藏着不少兼顾美味与健康的小心思。怎么在好吃和健康之间找到那个平衡点，这正是咱们今天要聊的重点。
1: 咱们中国有个成语呢，叫华而不实，说的就是那些呀，哎，看着挺好但用起来不怎么样的东西。当然了，在美食界有没有这样华而不实的美食呢？我相信还是大有美在的。现在有一个词儿叫蹭热度，好多人就想我得吸引个噱头啊，他也起了好多特别好听的名字，但这些究竟好吃不好吃，算得上算不上美味，其实我还真有点存疑。我呢说相声啊，当范小二走南闯北，我到好多地方啊都见过那名字特别好听，反正你看着就想吃的东西。你像什么棒棒鸡、朵朵粉、咔咔卷，这些呢好多饭团啊都验证过了，说特别好吃。像今天就来了这么二位啊，他们说了，哎，我们这美味不仅听起来好听，而且吃起来呢还特别好吃，我多少心里有点存疑。我呢闲言少叙，因为再多说他们俩就听见了啊。这么办，咱们呢先请二位出来，咱们一边坐着一边瞧。欢迎二位达人上场。
2: Hello， 大家好。
3: 大家好。
1: 你好你好。
3: 我可听着了。
1: 啊、听着了吧？
3: 我可听着了。哎
1: 呦，我对二位呀、啊、都是高山仰止。
3: 哎呦，
1: 一直都是赞美。我就说，哎呀，我们这儿来了两个达人，做的东西啊名字好听还好吃。
3: 我怎么觉得好像不是这么说的呀？
1: 不是这么说的吗？啊、哦、那个嗨，那就当我刚才胡说。
3: 是。
1: 但我内心其实不光是代表我，必定呢有好多网友啊、饭团呀、啊、出去旅游啊或者吃的时候确实有踩过坑的。
3: 对，
1: 所以我也要代表大伙儿这种疑虑，对吧？
3: 特别理解，就是有的时候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1: 对，
3: 然后好多就是绣花枕头花架子。
1: 对了，
3: 对吧、嗯、但我们不是啊，我们两个是，
2: 咱们这东西是名字在，然后东西还好吃。
1: 行，先让二位呢报个名号，做个自我介绍，让大家熟悉熟悉。
2: 大家好，我来自重庆梁平的，然后接着我要为大家带的一道美食就是我们特色的地方小吃抓抓鸡。
1: 上来你听这名字抓抓鸡，
3: 好听，
1: 是好听啊、嗯、但是你听着这东西就是说感觉第一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大有点啊模仿人家棒棒鸡的那种感觉，蹭一蹭热度。
2: 那我这抓抓鸡可跟棒棒鸡可不一样，
1: 截然不同。
2: 对，截然不同。一会儿让您看看我这抓抓鸡为啥叫抓抓鸡。
3: 大家好，我是扣扣，上海人。我们上海和温州呢有一道菜大家可能不太知道，可是它的名字今儿还跟您这儿对上了，敲敲虾。好不好吃您待会儿说了算。
1: 从这个敲敲虾你能多少听出点，它制作的过程当中呢就有敲敲这个步骤，抓抓鸡呢也有抓抓这个步骤。嗯，但是究竟最后这鸡和这虾出来什么样呢，我们还得一边坐着一边看。那这样先从您开始。
2: 要得，
1: 好，
3: 要得。
2: 我们抓抓鸡呢先会选一只4到5斤的这种青脚公鸡，然后也俗称应该是跑山鸡
1: 啊。跑山鸡
2: 它的肉质比较嫩，咱们就准备卤料，这个是良姜、八角啊、
3: 八角、
2: 茴香。这个花椒呢它是可以让鸡肉去腥的，香叶，哎，就是桂皮、白胡椒颗粒、辣椒嘛，川渝的话肯定是少不了辣椒的。
1: 感觉这抓抓鸡好像、
3: 挺费料啊。
1: 对，挺费料的。
2: 草果，
3: 草果，
1: 这要是做出来不好吃
2: 是那个
1: 都对不起这料。
3: 您看现在这口气开始动摇了吧。啊，
2: 这个水
1: 要开水还是要白水？
2: 开水吧。
1: 要没过这鸡是吧？
2: 啊，对。
1: 那你把那鸡准备放进来吗？还是
2: 咱们得把它烧开了？
1: 啊，烧开了再放。
2: 哦，咱们平常家用的去腥的比如说生姜。哦，
3: 这有。
2: 哦，这个卤水基本上已经开了。
1: 啊，那我们要把鸡放进去吗？
2: 对，然后咱们把这个鸡现在放进去。
1: 好嘞，
2: 让它没过这个鸡卤水。
1: 做到现在这个步骤哈，我其实一直心里有一个存疑，就是这个抓抓鸡到底它算一什么菜？
2: 一道热菜。
1: 热菜，
2: 对，像其实它也有一点类似于那种辣子，山城辣子鸡。然后我们。

0: 鸡呢是先把它卤完以后呢，然后再炸，炸完以后呢再用各种调料再去拌。
1: 那最后的呈现出来它比如说有什么特点？
0: 炸完以后它那个鸡皮肯定就是脆的呀。
1: 对，脆，
0: 然后就是肉紧啊，骨头呢那肯定就是酥酥的了呀。还有一些不常见的就是家用的调料，但是现在我还不能告诉您，我做的时候您再看。
1: 就从口感而言，大家记住啊，脆紧酥。但至于调完之后是什么味儿呢？妍妍说了，还给我们留点悬念，是吧？
0: 对。
1: 这要煮多久？
0: 大概半个小时。
1: 半个小时，行。
0: 把这个鸡里边再调一点味
2: 儿，这会儿放盐了是吧？
0: 对，让它有一个底味儿。嗯，这个是糖。
1: 这是糖，这还要加什么呀？
0: 好，咱们再加一点糖色进去。
1: 好。
2: 这就有那个大厨的意思了哈，一般炒糖色。
0: 对，
1: 这个抓抓鸡在重庆的凉皮算是一个新菜吗？
0: 不是，它可有好多年的历史了。嗯，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就在我们那边菜市场是比较常见的。嗯、
1: 菜市场门口摆个摊儿、
0: 对，摆个摊儿卖卤味儿，然后卖这个抓抓鸡。有时候我们小孩嘛，不是都爱吃这种油炸的东西？爸爸妈妈，然后我们放学了以后都会去菜市场，在那儿排队，哎，买一份这样抓抓鸡回家，然后下下米饭呀，大人下下啤酒啊，都是不错的。啊，
1: 看来呀，这个抓抓鸡在凉皮当地还真火爆。咱也呢，带着大伙儿呢，在这抓抓鸡制作成之前，咱先到重庆的凉皮瞧一瞧，看看抓抓鸡在当地究竟有多火爆。
3: 在重庆凉皮，街头巷尾、社交媒体上都出现的抓抓鸡，它凭借焦香酥脆的口感、独有的工具和手法，赚足了大家的眼球。这宝藏小吃到底味道如何呢？
4: 我们重庆人从小就喜欢吃抓抓鸡，又香又辣又好吃，
5: 我觉得非常好吃，根本停不下来。
6: 八爪鸡嘛，肯定要吃嘛，就最好吃的是鸡皮啥。
3: 到底这抓抓鸡有什么美味秘诀？接下来看妍妍带我们揭晓。
1: 你看这小片也看完了，我这好不容易今天吃一回独食，你这煮就煮半个小时。
2: 全哥急了，
1: 急了呗，那可不是。哎，你这什么时候你能吃啊？
0: 您先别急，今儿呢我还特别准备了一只就已经卤好然后晾凉了的。
1: 那行呗，关火。
0: 真饿的。
1: 这就是你加完糖色卤完的。
0: 对，这是已经卤好了，那个已经晾凉的一只。
1: 刚才呢你给我介绍了抓抓鸡的三个特点，咱们是拿大锅煮的，缩水之后它就紧了，还得脆还得酥，这怎么体现？
0: 脆酥的话那肯定就得用高温油炸呀。
1: 为你特意我上市场买了一个炸锅，为什么？因为咱们这鸡呢4到5斤的，所以给你来一大炸锅。
2: 一般的锅放不进去。嗯、
0: 来调调油温，现在是200度，油温还得再等一下。
1: 再等一会儿啊？好，
0: 再等。先把咱们这个鸡呢得处理一下。嚯！咱们把这个给它掰一下，然后让它更好的入味儿。
2: 哦，掰一下其实就是让它炸的时候更入味儿，是吧？
0: 对，然后能让里边的骨头更酥。啊、
1: 它也能都沁点油，好吃。
2: 嗯，对，
1: 来吧。
2: 哇，真是艺高人胆大。这锅小了还真不行。
1: 还不行。妍妍，咱们一会儿拿这个装啊。
0: 哎，我可不要那个，我自己可带了工具来的今儿。
1: 我可不要那个，
0: 因为你这可不行呀，你这一个鸡你看您瞧瞧，
1: 太小了，
2: 太小了。
1: 你带的工具在哪儿，方便给我看看吗？究竟是什么样的工具呢？
2: 请。
1: 大盆呐，大盆呐。
0: 这么大的盆，它就为了一会儿方便我抓抓鸡操作呀。
1: 拿手抓的时候，一会儿怕飞出去啊。那我理解。
2: 那不烫吗？
0: 我那可不是手抓。
1: 手抓
2: 不？它这么热不烫吗？它真拿手抓啊！你一定还憋着大招呢。这要炸多久啊？
0: 5到6分钟。
1: 嗯，那差不多了已经。
2: 它不用复炸吗？
0: 不用。
1: 啊，这很酥了啊！哎呦喂，
2: 看真不错哎。这都一边看着开始一边咽口水了都。这能不好吃吗？

腾的这油烟，这盐盐呀，你看看着文文静静的，但是当这个鸡肉下锅的那一瞬间，一看就是人家经常的制作，每一个工序，所以呢又让我对今天抓抓鸡好看又好吃呢又打消了一点点疑虑啊。不过没到

0: 那一步，没到最后制作出来啊，咱们依旧要保持非常严谨和科学的态度啊。哎，好，差不多了啊，可以了。
1: 哎呦喂，我现在就想说撕着吃了都，要不是因为怕烫。
0: 这个现在的鸡已经炸完了、嗯、啊，咱们就开始制作。
2: 啊、哦，我得拿下我的工具。来给您看看、哎、这就是抓抓鸡的精髓，钩子就是我们定制的。
0: 大家请看、哎、这就是抓抓鸡的灵魂，抓鸡神器。
1: 它这其实还有细节呢，它中间凹进去的时候正好那手跟着不打滑，我发现哦，
2: 对，
1: 特别趁手。你看，
2: 那咱们开始。
0: 哦，这就开始抓了是吧？
2: 对，这就开始抓，把鸡肉先给它拆开、嗯、然后拆成好几瓣的话，这样方便于我们抓。哦，像这种骨头不好抓的话，其实可以给它这样拆一下。哇，你能听见这个骨头它已经酥了、嗯、已经碎了。你要是到我们那儿的话，都能菜市场都是这种叮叮当当叮叮当当的，
0: 特别热闹的氛围怎么能少得了跟大家分享呢？快来一块瞧一瞧吧，看看，真不错真不错。
2: 还有大绝招还在后边呢。
1: 还有啊，
0: 现在呢，妍妍已经把这只抓抓鸡从煮到炸一分为二、嗯、到最后香气四溢、嗯、我觉得今天抓抓鸡好看好吃已经成定论80%啊。但是大家仔细再看这个工具，这真的是劳动人民的智慧。你看这钩子它略往后，而且刚才我还想如果要抓得碎的话，其实它那个齿儿更开一点不好吗？原来奥秘在哪儿？你看在这个妍妍抓的过程当中呢，有几次给这个鸡骨做粉碎，
1: 对，
0: 如果要是大的话呢就起不到这样的效果。所以这一锅的鸡它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鸡肉的纤维包括鸡肉被充分的暴露和撕开之后、嗯、就方便我们在后期调味的时候那个味道汤汁可以充分的浸入进去。
2: 其实你看它这个钩子里边还有两个那个小尖尖、嗯、它就能让这个鸡肉的那个纤维就是让它能更细一些、嗯、然后保证这个鸡肉更入味。然后现在呢我们就来给它调个味儿。
0: 好，
2: 盐来一点，糖呢是起一个回甜的作用，然后这个是胡椒，这个是孜然，哦
0: 这香，
2: 这个是花椒，鸡精，芝麻就直接倒吧。哇，
1: 对，多点香、
2: 嗯、来一个微辣吧，咱们今天
0: 行微辣
1: 可以、啊、
0: 微辣哎。
2: 啊，花生米、葡萄干，这俩是抓抓鸡必不可缺的。然后你看就直接就往里边倒吧，梳好的花椒
1: 就是微微炸过的，
2: 对，这样这个也是咱们油炸过的辣椒段。哇塞、
1: 哦、好好看呀、啊、然后氛围感就慢慢慢慢就上来了。
0: 这是什么料汁？
2: 这个是香油。哇，
0: 这么多香油
2: 啊，鸡比较大嘛。
0: 嗯，辣油啊，
2: 红油，其实它是香而不辣的红油。
1: 好吃是真好吃啊，看这样子就好吃。哇，
2: 哎呀，让它那个鸡肉裹满每一丝条。好，咱们基本上这就可以了。抓抓鸡34元一斤，来盆来起哟，有香油麻的抓抓鸡。
0: 今天呢，全哥一直带着一种疑问啊，好看不一定好吃。现在抓抓鸡从制作工艺到上桌的这成色，那可谓真的是一场视觉的盛宴呀、啊。但是究竟好吃不好吃，还是说这些味道能不能完美的配合在一起，该到我们尝的时候了。嗯，
2: 鸡皮好吃。哎呦，
1: 刚才埋头吃了好几块，我觉得哎，真就应那个皮脆肉紧骨酥。嗯，然后我还想加两个字儿啊，味儿香。嗯，嘴里像放起了烟花，就那种感觉，味道层层叠叠。
2: 怎么样帅哥，他刚刚您质疑
0: 我觉得这抓抓鸡的名字远比不上抓抓鸡的味道、嗯、就这名字趁这个味儿都小了，应该叫什么知道吗？好吃鸡。
3: 鸡肉放进烧开的卤水中卤制入味，油温达到200度后下入处理好的鸡块炸至金黄，捞出用抓钩将鸡肉抓散，放入辣椒香油等调料搅拌均匀即可。卤制好的鸡肉一定要放凉后再炸，防止崩溅，更好入味。
4: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 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5: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6: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5: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6: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7: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8: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凌晨5点重播，欢迎您持续关注。一支添加了医用麻醉药伊托咪酯的伪装电子烟，让4名

0: 复盘真实案件，拨开层层迷雾，解锁案件真相，提升法律意识。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主持人尹媛，欢迎来到这个案子不简单。现在呢，有些年轻人图新鲜，追潮流，把电子烟当成了时尚单品，殊不知背后可能藏着巨大的隐患。那今天要讲的这个案子啊，就发生在你我身边。外表酷似普通电子烟，但是人吸食之后啊，会出现抽搐、干呕、神志涣散，和吸毒的特征如出一辙。然而传统的毒品尿检呢，却全部为阴性。这就是2022年发生在广东英德一家民宿的离奇吸毒案。这个案子呢，曾一度困扰一线办案民警。这种披着电子烟外衣的新型毒物呢，就是伊托咪酯。在国际禁毒日到来之际，我们邀请到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副院长、副教授贾振军和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鲁超，为您层层拆解藏在电子烟里的毒品陷阱。
1: 大家好，我是律师鲁超，很高兴和大家分享这起离奇的吸毒案件。
2: 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的贾振军。当看到这个案子的时候，最离奇的地方在于当事人吸毒征象拉满，但冰毒 K 粉合成大麻素常规尿检全部为阴性，最后通过扩大毒品筛查范围才揪出幕后元凶为伊托咪酯。伊托咪酯原本为医用麻醉药，却沦为街头毒品。我将为大家科普药品变毒品对大众的危害，可以说超乎想象。
0: 好的，那时间啊，拉回到2022年的8月3号，广东清远英德大镇派出所呢，接到群众报警，城郊民宿呢入住了4名可疑人员。民警破门入户的瞬间呢，就捕捉到了反常细节。屋内4人神情恍惚，意识迷离，2名女性呢瘫坐在床边，2名男性是坐立不安。几个人的精神状态呢，和吸食了海洛因冰毒之后的吸毒人员呢是高度重合的。那按照以往的办案经验啊，现场立刻初步判定了是吸毒警情，常规流程呢需要提取尿液送检。其实这也是整起案件的第一个诡异的拐点哈。贾教授，就是从你们法医的这个临床经验来说，单看当事人出现了这种抽搐啊、干呕啊、意识模糊的外在表现，第一时间会判定哪种毒物中毒呢？
2: 好，从急性中毒的临床表现来看，肌肉抽搐、持续性恶心干呕、中枢神经抑制导致意识涣散，在排除饮酒过量的情况下，可以考虑为吸毒所致。苯丙胺类毒品兴奋活跃，阿片类毒品嗜睡昏迷，氯胺酮 K 粉分离性意识障碍。疑似吸毒人员常规排查清单必然囊括上述3类毒品，但这里出现一个反常识，几名涉案人员第一次尿检常规毒品全部阴性。我看到案卷时有2个猜想。第一，当事人短期内未将毒品摄入体内，原有吸食的毒品已经代谢到体外。第二，这是全新未纳入常规筛查目录的陌生化学物质，也是新型精神活性物质被滥用的最典型的伪装套路。
0: 那鲁律师，从咱们接警办案的程序来讲哈，尿检阴性可以说是直接推翻了吸毒的初步研判哈。警方当时在执法层面瞬间是陷入到了被动当中哈。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
1: 首先啊，就是虽然禁毒法有这种规定，就是公安机关呢，它是可以去对涉嫌吸毒的人员进行必要的检测，但是如果说啊，这个检测结果呈阴性的话，又没有其他能够明确证明涉案人员存在吸毒行为的证据，那么即使是他这个涉案人员在表现上看起来像是吸过毒了，然后那么这种一般情况下可能还是不足以达到对其立案和处罚的这种标准。因此呢，这里其实也就出现了本案当中第一个问题，就是这几个人啊，他是有这种吸毒表现出来的那种病态，然后现场也查获了比较可疑的这种电子烟产品，但是检测呢又查不到这种违禁品，这种情况下其实确实可能没有办法对他们直接进行这种治安处罚，

0: 就是也不太能构成这种形式上的立案。
1: 嗯，
0: 那么原则上只能是进行一个像那种口头的劝导啊、教育这些。那么这也是这四名这个涉案人员最初仅被批评教育的一个核心的原因。然后另外呢，就这里我想补充一个细节啊，
1: 嗯，
0: 就是这个案例中这四个当事人呢，他们全都具备既往的这种吸毒前科，常年是混迹这种涉毒的圈层，他们按理说来讲，像他们的身体是不太可能凭空出现这种群体性的身体不适，
1: 嗯，
0: 就偶尔可能谁生个病啊，这都是很正常，但是四个人一起出现这种病态的感觉，
1: 不太可能，
0: 对，就不太对劲，
1: 嗯，
0: 然后从这个逻辑上呢，也是完全能够排除突发疾病的这种可能性，
1: 嗯，
0: 所以呢，在这里就埋下了第一个悬念，就是这个刚才提到的可疑的电子烟，
1: 嗯，
0: 那么它这个烟油里头，
1: 嗯，
0: 到底掺了什么东西？
1: 嗯，
0: 而且为什么这个东西它是检查不出来？
1: 对，我觉得这一点确实也挺可疑的，而且很多朋友可能听到这儿觉得很纳闷儿，就是到底是什么东西啊？这个法检都检查不出来哈。那更离奇的反转呢，就紧随其后了。这四名人员呢，被带回派出所的途中呢，其中一个叫黄某正的，就突然间啊，全身性的干呕、肢体抽搐，急救处置之后呢，警方立刻二次复检。这次复检呢，除了传统的毒品，额外追加了合成大麻素第三代毒品筛查，化验单呢依旧全部为阴性。其实两次权威的尿检结果呢，可以说全部落空了哈。
0: 嗯，
1: 这个禁毒民警们也是陷入到了僵局。贾教授，像常规体液筛查查不出来的，就是法医鉴定行业还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小众的检测手段吗？就为什么在这个当年常规禁毒筛查当中不包含这个依托米酯呢？
2: 人体代谢的规律决定啊，依托米酯它是一个短效的静脉麻醉剂，进入人体后体液代谢速度极快，数小时内血液中有效成分快速降解，代谢为依托米酯酸，原药检测天然存在检测盲区，也就是说你如果是检测原来的依托米酯的话，它很快就没有了，
0: 嗯
2: 啊，所以毛发检测呢，它有它的天然的一个优势，它是一个长周期蓄积的检测，虽然说它短时间内没有吸食，但是可以检测到它，一个月甚至几个月之前吸食的毒品。这也是后续警方送检毛发的原因。2022年，依托米酯滥用尚处于早期泛滥阶段，全国禁毒筛查目录未收录该物质，
1: 嗯，
2: 没有配套的试剂盒检测试剂。
1: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关键，是吧？它就是因为没有这个检测试剂和试剂盒，所以是尿检才是阴性的，对吧？
2: 是的，
1: 嗯
2: 啊，因为当时没把它放到可以参考的序列当中，
1: 嗯
2: 啊，所以就没有检测出来。啊，
1: 嗯，
2: 这里我也在想，犯罪嫌疑人之所以刻意选用这种短效的麻醉剂进行制毒，
1: 嗯，
2: 就是吃透了人体代谢和现有针对性检测方法的缺失，精准规避了常规筛查。
0: 贾教授刚才提出的这个猜想啊，应该是说可以说是精准命中了这种犯罪分子，
1: 嗯，
0: 他们这种主观故意啊，
1: 嗯，
0: 就是明知这个依托米酯不在这种管控名录当中，
1: 嗯，
0: 常规检测呢是没有办法检出来，那么刻意的去把这种医用管制麻醉药添加进这种电子烟油，然后呢游走在这个法律的空白地带。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2022年案发的这个节点，依托米酯它仅属于是医用处方药的这种管制范畴，
1: 它不属于毒品，
0: 对，不在这个毒品的这种管控的这个范围内。那么这是犯罪分子钻这种法律漏洞的核心抓手，也是后续全案侦办最难的一个前置障碍。
1: 我之前也听说，就是很多吸毒人员哈，他曾用这种依托米酯当这个替代品，是吧？
0: 对，
1: 虽然是在常规检测当中碰壁了，包括行政处罚没有法律支撑的双重困境下呢，英德警方果断变更了鉴定思路，采集四名嫌疑人的毛发呢，送往广州司法鉴定中心，一纸毛发鉴定报告直接撕开了依托米酯黑色产业链的第一道口子。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聚焦鉴定结果出炉，拆解依托米酯医用麻醉药变身毒品的致命危害。等待数日，广州司法鉴定机构呢出具了最终

0: 的鉴定结果哈，四名涉案人员的毛发样本呢，全部检出了伊托咪酯有机化合物。那这个陌生名词呢，第一次摆在了英德禁毒民警的面前哈。那问题就来了，贾教授，这个伊托咪酯啊，原本是正规临床的麻醉药啊，它的合法医用场景到底是什么呀？
1: 好的啊，伊托咪酯呢，它本身是一个短效的全麻药物，
0: 哦，
1: 临床仅限于在手术室当中进行手术麻醉使用，
0: 嗯，
1: 而且在正规使用的时候，它是一个全程的是静脉注射，
0: 嗯，
1: 医护实施监护剂量，而且单次医用剂量呢严格管控，但不法分子提取原药粉末溶解进电子烟油，
0: 嗯，
1: 通过雾化吸入。经肺泡快速入血，这个给药的途径已经和医用用药的途径、
0: 哦、完全改变了、
1: 啊、
0: 对吧，
1: 完全改变了、
0: 嗯、那就是话说回来哈，他给药的途径改变了，是不是对身体的危害更大哈？就为什么我们看到他就是微量添加进电子烟就能够产生堪比毒品的这种成瘾和中毒的反应呢？
1: 一个是他给药途径变化，第二个就是这个剂量他没有进行监控、
0: 哦、对的、
1: 啊、
0: 是，
1: 所以这样的话多次摄入甚至是大量单次大量摄入、
0: 嗯、
1: 它对身体的损伤是非常严重的、
0: 嗯
1: 啊、这种严重可以表现在第一就是中枢神经系统、
0: 哦
1: 啊、过量摄入之后直接抑制的是大脑，出现了失神幻觉行动失控、
0: 嗯、
1: 甚至还可能会出现抽搐昏迷等这样一些严重的表现、
0: 嗯、
1: 另外呢就是长期吸食会造成一些脏器的损害、
0: 嗯、
1: 比如说像肾上腺皮质，伊托咪酯它主要是通过抑制肾上腺皮质功能、
0: 哦
1: 造成、功能障碍、
0: 嗯、
1: 同时也会影响心血管系统消化系统，而且临床上已经有多例相关的就吸食伊托咪酯诱发急性心衰猝死的案例报道、
0: 嗯
1: 第三呢就是吸食之后的成瘾性、
0: 嗯
1: 这也是为什么要对它进行一个严格管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0: 嗯
1: 间断吸食形成躯体依赖和心理渴求、
0: 嗯、
1: 与其他精神类毒品成瘾机制应该说是十分相似、
0: 嗯我忽然觉得我感觉这个犯罪分子肯定是懂医懂药的，
1: 他们其实有很多还是专业人员的
0: 哦，是。那鲁律师，医用处方药私自提纯添加剂电子烟售卖，在药品管理法规当中能套用什么罪名呢？尤其我们知道当时案发是在2022年的时候，
2: 2023年10月1日起，伊托咪酯被正式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这种目录，然后在此之前呢，它只能是归为这种处方药。
0: 嗯，
2: 私自生产、分装、添加电子烟售卖，在一般情况下，就比如说不存在通过混同或者溶解等等方式去产生这种管制物质的。那么在当时来讲的话，原则上是没有办法直接按照这种涉毒品类的犯罪进行追责的。
0: 嗯，
2: 如果要去追责呢，也只能是从别的方向入手。
0: 嗯，
2: 比如说像这个非法经营，
0: 嗯，
2: 还有这个妨害药品管理方面。进行侦办，
0: 嗯，
2: 但是案发当时呢，这个伊托咪酯没有被正式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是无法按照这个涉毒类犯罪进行定罪量刑。这里呢也是提醒一下大家，结合这个案卷来看，
0: 嗯，
2: 这个案件中涉案的电子烟的售价呢是在500到1000元，
0: 很贵了。
2: 对，很贵了。
0: 嗯，
2: 而当时市面上就是合规的电子烟的零售价啊，
0: 嗯，
2: 可能大概100-200，
0: 嗯，
2: 就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种价格。
0: 嗯，
2: 然后涉案的这种电子烟，它的这种超高的溢价，其实就是它原料药的这种非法成本，
0: 嗯，
2: 加上它这种犯罪暴利的一种体现。
0: 嗯。
2: 因此呢，类似这种价格的反常啊，也是锁定非法产品的关键线索。
0: 嗯，
2: 我们在购买的时候也需要擦亮眼睛。
0: 是的，这个鲁律师的提醒非常到位哈。据嫌疑人黄某正供述呢，电子烟来源于吃夜宵时偶遇的陌生商贩，仅仅是添加了微信好友哈，买卖呢是全。

0: 它这个随身携带，可以挂脖，可以口袋收纳，公共场所随时隐蔽吸食，外观完全规避日常的安检盘查，犯罪分子精准抓住年轻人猎奇心理，伪装新潮电子烟，降低警惕性，也是依托迷纸短短两年快速从小众滥用扩散至多地涉毒圈层的关键。
1: 嗯，
0: 这里补充一个关键的风险。
1: 嗯，
0: 其实吸食者大多不知情，
1: 哦，
0: 烟油当中添加了这种违禁麻醉品。
1: 哎呦，我觉得这个好恐怖啊。
0: 是啊，而且吸食上很快就会上瘾，
1: 嗯，
0: 就会对他的人体造成危害，
1: 嗯，
0: 形成非常严重的一些戒断症状。
1: 嗯，
0: 这个商贩呢往往忽悠说叫新型无害水果味的烟油，
1: 嗯，
0: 被动沾染毒物。本案四名当事人最初均不知烟油内含依托迷酯。
1: 哎呀，这犯罪分子真的是居心叵测哈、啊！想想真的好恐怖啊！四名涉案人员呢，因案发时啊，依托迷酯未列入毒品名录，最终呢，只能是教育释放。但警方呢，没有就此结案，紧盯关键中间人黄某正，通过24小时的轨迹布控、外线蹲守，意外揪出了背后整车分销团伙。那接下来呢，我们跟着警方的侦查视角，深挖夜间隐秘交易网。说到这个黄某正教育释放之后呢，举止非常的反常啊，他放弃原先常住的乡镇，长期落脚英德市区，每晚9点后呢准时外出游荡夜市，刻意在商圈绕圈折返，反复观察身后人员，极强反侦查意识，让外线民警数次险些暴露。在这问题就来了哈，那贾教授从吸毒人员的心理逻辑分析，这黄某正明明已经被警方查处了，为什么还敢继续的频繁接触交易呢？
0: 好的啊，这就要说到这个吸毒成瘾的危害了
1: 啊、
0: 吸食含有依托迷酯的电子烟，产生心理成瘾是一个核心的驱动力。
1: 嗯，
0: 因为如果他不吸的时候，就会产生戒断症状，身体上很难受。
1: 哦，
0: 再加上心理上的渴求，
1: 嗯，
0: 就迫使这些人啊，冒着第二次被抓获的风险啊，持续的购买毒品进行吸食。
1: 嗯。
0: 黄某正本人呢，应该说不单纯的是一个吸毒者。而且他还是一个贩毒者，他已经在为底层进行分销，帮助上家兜售电子烟，从而换取吸食毒品的毒资啊，这也是涉毒圈层最为常见的一种叫以贩养吸的模式。同时，有很多这个吸毒者，他为了获得毒资，因为吸毒之后呢。很可能工作也没有了，身体也不好，
2: 嗯，
0: 所以呢，他会从事一些其他的一些以贩养吸的活动，
1: 嗯，
0: 甚至会引诱、欺骗周围的朋友、亲人吸食啊、
1: 哎，
0: 所以我们，大家还是要注意这样一个问题啊，不要沾染上毒品。
1: 嗯，我们继续复盘侦查线索哈，说到黄某正呢，频繁地搭乘黑色越野车去往城郊偏僻地带哈，车主胡某浮出了水面。胡某每月呢和黄某正碰面呢高达15次，警方呢蹲守锁定胡某常住的小区单元，发现呢他晚间8点准时驾车外出聚餐，同时两名男子蔡某涛、莫某杰两人呢均有早年吸食 K 粉被打击的前科，三人聚餐呢看似普通老友聚会，无当场货物的交割，但是资金流水呢可以说是高频往来哈。莫某杰频繁的往返外省，每次外省往返三人必连夜碰面哈。其实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呢，就是这个案件的一些链条就已经非常清晰了，而且在侦查期间新线索也出现了。蔡某涛的社交平台常年发布雾化茶叶配售文案，配图全是女子吸食电子烟的短视频，全程不提电子烟、依托咪纸任何字眼儿。黑话呀、暗号啊，也成为了团伙规避网警巡查的手段。这雾化就相当于含有依托咪纸的烟弹。茶叶呢就相当于固态的原料药，警方呢也是顺着他们的暗号啊摸排锁定了全团伙共计30名涉案人员，吸食受害者40余人。那接下来呢是最刺激的一部分，多部门联动收网，现场缴获物证落地，我们将从实物证据拆解全案定罪细节。2023年5月，清远市公安局联合烟草专卖市场监管禁毒

0: 刑侦多部门呢同步启动了收网专项行动，专案组呢分多路同步抓捕胡某、蔡某涛、莫某杰、黄某正等30名分销团伙人员的全部抓捕归案。现场的清点物证是依托咪酯原料药79.2克，预制添加依托咪酯成品烟弹148克。贾教授，现场缴获的两类物证，法医实验室如何鉴定成分，固定刑事证据呢？
1: 好的，一般在现场收缴到这类物证之后啊，第一步是先检验现场物证是不是毒品，是哪种毒品，含量是多少。法医检验呢，一般是通过理化分析检测粉末烟油内的成分，对依托咪酯进行定性定量的分析，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这份鉴定报告是全案刑事定罪核心物证。第二步呢，就是进行成分溯源比对，就是吸毒者手中的这个依托咪酯啊，是从一个地方来的，还是来自于多个地方。这样呢，就有助于进行一个溯源地的这样的一个分析比对。分析证实莫某杰外省采购的原液本地加工分装的犯罪事实。收网后，警方顺着团伙供货线索继续向外省延伸，一举端掉非法提炼依托咪酯的地下化工窝点，从而从源头上抓获了犯罪嫌疑人。
0: 那值得一提的是呢，抓捕结束的4个月后，也就在2023年9月，国家三部门发文，依托咪酯自当年的10月1号正式列入了第二类精神药品的目录。贾教授，药物正式列管之后，法医毒物鉴定标准发生了什么样的调整呢？
1: 好的，当这个全国禁毒常规筛查试剂盒，新增了依托咪酯的检测项，尿液、血液常规筛查可快速检出，不再依赖耗时长的这种毛发检验。从法医技术层面，毒死犯罪分子依靠短效代谢规避检查的漏洞。从药理逻辑来看呢，列入二类精神药品等同于法律层面认可依托咪酯滥用等同于毒品危害。法医出具的毒品鉴定文书，可直接作为吸毒贩毒案件的法定证据。
2: 是的，依托咪酯被列入这个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以后，也就是自2023年10月1日起，再发生依托咪酯的这个贩卖行为啊，应当就按这个贩卖毒品来进行相应的追责。非法吸食人员呢被查获，会按照吸毒这个行为进行相应的这种治安处罚，成瘾严重者将依法强制戒毒。如果触犯刑法，并且这个犯罪嫌疑人他这种涉案行为横跨列管前后两个时间段，那么司法机关呢可能会按照这种从旧兼从轻的刑法原则来分段定罪量刑，列管前呢可能会按照这种像非法经营啊、妨害药品管理这样的方向去处理，列管以后呢，这个可能就会按照这种涉毒品类犯罪进行一个处理，那么这个其实也是刑法它的这种溯及力相关规定的一种最直观的普法案例。
0: 是的，那法条落地呢，也实现了法律的闭环，但是案件带来的社会警示远没有结束。依托咪酯从手术室的处方药沦为街头毒品电子烟，背后的行业乱象呢，让人不敢想象。接下来呢，我们将聚焦社会危害，以案科普普通人如何辨别伪装毒品电子烟。刚刚啊讲完了这个案子，其实呢，依托咪酯的电子烟最大的骗局呢，就是披着潮流雾化烟的外衣，迷惑青少年年轻群体。而且我们普遍都知道啊，这个群体是缺乏鉴别能力的，容易上当受骗。市面上的三无散装烟油、朋友圈兜售的水果特调电子烟，可以说是重灾区了。那先请这个贾教授呢，从这个产品的特征啊，教教大家我们怎么该直观的分辨涉毒问题的电子烟呢？
1: 好的啊，教大家三个简单啊易行的这样一个辨别的口诀。
0: 好的，
1: 一是看价格，二是看渠道，三是看体感，也就是我吸食后的这种感觉。看价格呢，一般这个正规的国标电子烟都是统一的定价，非常透明。单支烟弹的均价是十几

0: 到30元，售价500以上的散装特调烟油、小众网红电子烟很可能存在违禁添加。二看渠道，我们要通过正规的销售渠道购买产品，避开所有私下流通的电子烟才是安全的。三看体感，正规国标电子烟仅尼古丁刺激咽喉，吸食后不会出现头晕失神、犯困幻视、浑身发软，一旦吸食出现这种抽搐恶心我们应当立即停止并报警。在这还要说说它的隐形危害，依托米酯损伤不可逆，即便单次少量吸食无急性中毒，微量药物长期蓄积损伤肾上腺与内脏，根本不存在偶尔抽抽没事的这种安全剂量。
1: 偶尔抽抽没事，咱们可千万不要抱有这样的侥幸心理哈。就前两天我看新闻还有在说，就是把兽用麻醉剂添加进电子烟的，其实我觉得就是这种如果我们不是从正规渠道去购买来的电子烟，尽量的不要吸食哈。那鲁律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普通人哈，比如说我帮朋友就是代购哈，我买到了这个来路不明的电子烟，不小心买到了含有这种依托咪酯的产品哈，那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吗？
2: 我感觉可能还是要分情况来判断。就是如果说确实是不知情啊，然后呢这个又是以相对合理的价格代购，然后这个数量也是比较合理的，你不是说一下买一大堆那种的，可能一两只，就是完全合理的价格、合理的数量，在没有其他明确证据能够证明说这个行为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这个产品它存在违法性质的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是基本上可以考虑认定他没有主观的这种犯罪故意的。那么原则上是不应该处罚。但是呢，就比如说啊，他这个行为中有可能会存在像这种交易方式明显异常，比如有的是把这个东西放到某个花丛，把钱放到花丛，两个人一交换，然后或者说呢这个购买的时候有特殊的交流方式，有一些黑话，比如就是这咱们可能就听不懂了，就是能够反映出他这个买卖行为很怪。这种情况下在办案机关他们在处理的时候就可能会考虑他是属于知道或应当知道的一种表现，那这个就很有可能会认定他有这相应的这种犯罪故意。那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啊，像这个明知是高价私调的这种散装烟油，或者说是这种黑市流通的电子烟，然后仍然帮忙代购，甚至还转手牟利，这样的一些情况都有可能会就是被识别为它具有一定的这个知晓的成分。所以呢就是哪怕他到时候做笔录他自己否认这个事实，办案机关也不是说绝对拿他没有办法的。这种情况如果说真的查出来了里边有这种管制的精神药品啊，这种可能会被认定成毒品成分的那个东西，那这样的话行为人就很有可能会承担法律责任了。
1: 那本案的四名当事人呢，就是吃宵夜闲聊被陌生商贩免费试吸，在不知情的状态下沾染了依托咪酯成瘾的，后续呢一步步的被动参与到购毒的链条。现在新型毒品的伪装迭代在加速，除了依托咪酯电子烟哈，还有像什么奶茶粉呀、巧克力呀、上头茶叶啊等各类的伪装毒物哈。贾教授，这种各类新型伪装毒物有什么共性的规律吗？
0: 好的，如果要说共性呢，就是它现在很多的一些这个新型的这种毒品啊，它都套用大众日常消费品的这样一个外包装，然后规避风险，原料呢多为医用管控处方药或者是一些化工中间体，依托咪酯之后陆续出现多种短效麻醉类药物，犯罪分子把它改装进电子烟，整个套路呢是高度雷同的。当然我们法医行业也在同步更新毒品数据库，持续跟进新型化学品的检测标准。
2: 根据这个2022年5月1日起施行的这个电子烟管理办法规定啊，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的这个以外的调味电子烟和可自行添加雾化物的电子烟。所以就是现在这种市面上咱们能看到有那种水果的薄荷呀、可乐等等这种风味的电子烟，严格意义上讲它就应该是属于这种违规产品了。那么私下生产售卖调味电子烟

0: 本身就是涉嫌违法甚至犯罪，就比如说像这种非法经营啊，
1: 嗯，
0: 然后这些类型的这种犯罪，
1: 嗯，
0: 那么如果他还在往里有添加了这个伊托米酯等等的管制药品，
1: 嗯，
0: 那这个应该就直接升级成了这种
1: 毒品犯罪了。
0: 对，
1: 嗯，
0: 那么我们一旦发现这种违规电子烟的售卖线索，是可以去拨打12315热线或者打110举报的。
1: 我们回看整起案件哈，小小一支伪装的电子烟串联起了外省制毒窝点、多级分销团伙、数十名受害吸食者，从最初的民宿四名吸毒模样，却查不出毒的悬疑开端，到毛发鉴定锁定伊托米酯，夜间追踪的打掉了分销网，跨省端掉滞销源头，再到药物正式列管，增强对新型毒品犯罪的打击范围和力度，那一整个案件闭环呢，也是折射出了我国禁毒体系与时俱进不断完善的全过程。当下呢，新型毒品的伪装花样呢时有翻新，普通民众呢应当持续提高禁毒防范意识，筑牢基层禁毒最重要的民间防线。
0: 是的，
1: 嗯，
0: 提醒所有朋友啊，就是不要猎奇去尝试这种来路不明的网红电子烟、散装特调烟油，贪图新奇免费试吸，很有可能沾染新型毒品，一旦误入成瘾，那么这个既损伤身体健康，后续吸食啊、代购转卖还有可能会触碰法律红线，
1: 嗯，
0: 可能会因此受到治安处罚甚至刑事处罚。那么遇到可疑不明的这个食品啊、雾化产品什么的，

0: 要可以修复受损的肾上腺、心脏。一次猎奇吸食换来终身慢性病痛，切勿被新型电子烟无害的虚假营销话术欺骗，远离三无私售雾化产品。
1: 好的，那从医用良药到害人毒物，依托咪指的黑色变异之路呢，警示我们新型毒品永远在迭代伪装。但是我国立法、刑侦、市场监管等多部门联防联控体系持续升级，全民禁毒警钟长鸣，让我们珍爱生命，远离不明来源的电子烟与各类伪装毒品。好的，我是尹媛，这个案子不简单，咱们下期再见。
2: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欢迎收听《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接下来的这个故事听起来有些离奇，好心医生多次对男子伸出援手，不成想男子竟恩将仇报，送假红包栽赃陷害。医生拒收红包，男子计划落空，他又开始持刀威胁医生交出财物，医生反抗受了伤。男子为何要伤害帮助过他的医生呢？法律讲堂为您播出《红包藏恶念》。
3: 中国古话有云，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意思是别人给予的帮助哪怕只有一点点，也要牢记在心，加倍予以回报。可我们今天的案例却恰恰相反，社会青年李小勇非但对无私帮助他的医生宋智没有丝毫感激之情，反而动起了歪脑筋伤害对方，到头来锒铛入狱，害人反害己。究竟怎么回事？现在就让我讲给您听。天晚上，在省城一家大医院工作的医生宋智接到母亲来电，要他帮人安排个工作。原来呢，母亲有位要好的小姐妹，两人经常结伴跳广场舞。小姐妹有个儿子名叫李小勇，大半年来一直在家里待业，小姐妹很着急。母亲是个热心肠，主动提出让自家儿子帮忙在省城给找份工作。当了解到母亲小姐妹的儿子李小勇是一没学历，二没长性，好几份工作都是干了几个月就拍拍屁股走了人，宋智犯了难。想来想去啊，自己工作的医院附近有一家餐饮店，生意很好。前不久啊，晚上过去吃宵夜，老板还说生意忙不过来，正在招人帮忙。宋智第二天就专门跑了一趟，向餐饮店老板介绍了李小勇的个人情况。餐饮店老板看在医生宋智的面子上，自然是连连说好。
2: 一周后，宋智接到了李小勇的电话，说他现在已经到宋智推荐的餐饮店上班了，并且要当面感谢下宋智。宋智推辞了一番，李小勇坚持要来，宋智只好给了他医院的地址。没想到李小勇这次来其实另有所求。
3: 第二天快下班的时候，李小勇果然来找宋智了，手上还提着一袋苹果，说是特意从老家带来送给宋智的。宋智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李小勇约莫27、28岁的样子，个头矮小，相貌普通，看上去倒显得挺朴实。几句感谢之后，李小勇说明了来意。原来啊，这小伙只在餐饮店干了几天，就嫌工作太辛苦，赚钱不多，叫老板辞职。他找宋智就是想请宋智帮忙另谋份差事。李小勇还说以前在南方某城市做过医院号贩子，问宋智能不能给帮忙安排一下，赚了钱啊一定好好感谢宋智。这番话可让宋智皱起了眉头，正色道，号贩子可是违法的事儿，这个忙没法帮。李小勇碰了个钉子，脸上的表情显得有些不自然，嘴上应付着说是，很快就走了。
2: 宋智知道李小勇听不进去，便没有再说什么了。本以为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谁知道两周

0: 州之后，李小勇又来了，脸上一副愁容不展的样子。这一次李小勇找宋智又有什么事呢？
1: 这次李小勇手上提着的是一袋熟透了的香蕉，这人一进来是满屋子的香蕉味儿。宋智连连摆手拒绝，心想啊，这么一个好吃懒做的人，他的事情说什么都不会再管了。李小勇却对宋智说，这一次是有要事相求。原来李小勇在老家有一位女友，最近女友的父亲患上了肝病，越发严重了，当地医院根本就治不了，建议转到省城大医院进行治疗。李小勇忧心忡忡地对宋智说，这事儿要是办得好，他跟女友年底就结婚，要是办不好啊，两人的事儿可能就黄了。一听是治病救人，宋智当然没有拒绝的理由，他认真地询问着患者的病情，但李小勇挠了挠头，一概答不上来。宋智说，这样吧，你把病人带过来，让病人拿上病历，我会做全面检查，到时候该吃药吃药，该手术就手术。李小勇连连点头道谢，起身离开了。那袋熟透了的香蕉说什么也要留下。几天之后，李小勇果然带着一位老人来门诊找宋智。这次啊，李小勇手上没拎水果，拎的可是一只活鸡，还直扑棱翅膀。几个护士打门口经过，看到这情形啊，都忍不住捂嘴偷笑。宋智也是哭笑不得。但宋智顾不得这些，因为李小勇搀扶着的老人脸色蜡黄，感觉病得不轻，赶紧安排老人做身体检查。检查结果当天就出来了，经过诊断，老人需要尽快手术，以免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期。宋智还告诉李小勇，省级医院床位非常紧张，要等上几天，并且答应会尽快安排床位。宋智还向李小勇详细地解释了手术风险、时间、所需要的费用等等。李小勇对老人表现出的耐心和责任心，让宋智在心里啊是暗暗翘起了大拇指。只是李小勇拎来的活鸡，宋智是坚决不肯收，好说歹说让李小勇带回去了。
0: 李小勇再次找到宋智并塞下红包，宋智赶忙拒绝，不想李小勇却突然变了脸色。
1: 隔壁县城的张老三让我来取你一只手，你要是识相就把钱和手表留下。
0: 宋智见状拼命反抗并大声呼救，同事们赶忙将李小勇制服，被救的宋智还是受了伤。
1: 宋智的大腿内侧被李小勇的尖刀刺伤，鲜血直流。
0: 李小勇口中的张老三究竟是谁？这个人跟宋智到底有何恩怨呢？
1: 第二天上午8点，宋智来到办公室，刚刚换上白大褂，李小勇又来了。这次啊，李小勇既没提着水果，也没拎着活鸡，神情显得十分严肃，甚至透着些紧张，话都没说一句，顺手就把这个房门给反锁上了。只见李小勇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一个厚厚的信封，一边塞给宋智，一边说，宋医生，床位的事儿您一定得多费心，这是一点心意，您一定得帮忙。
2: 这可不能收，我们有纪律，收了我医生就没法做了。
1: 李小勇见状一下子变了脸色，说，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吗？说着竟从身后抽出了一把尖刀，直逼向宋智。宋智顾不得想太多，随即用双手握住了刀柄，说，你这是干什么？李小勇恶狠狠地说，隔壁县城的张老三让我来取你一只手，你要是识相就把钱和手表留下，我放你一马。一边说一边将宋智往地上压。宋智怎么也没想到李小勇会持刀抢劫，这抢劫的对象居然是自己。情急之下，宋智选择了与李小勇搏斗，并大声呼叫。宋智的同事们闻声敲门，听到屋里搏斗的声音，马上意识到宋智遇到了危险。 同志们急坏了，有人叫保安，有人报警，有人踢门撬锁，想把宋志给救出来。可医生宋志硬是仗着人高马大，不多时就成功的将李小勇手中的刀给夺了下来，并甩向了门口。与此同时，保安和同事们破门而入，迅速将李小勇制服了。短短几分钟的搏斗，几乎耗尽了宋志的全部气力。不仅如此，宋志的大腿内侧被李小勇的尖刀刺伤，鲜血直流，他的面部与手部、腿部也有多处外擦伤。没等警察赶到，宋志就因受伤流血休克，被送进了手术室紧急救治。李小勇也被警方带走了。
0: 宋志的父母很快就赶来了。当宋志的母亲听说是好友的儿子李小勇伤害了宋志，他怎么都不敢相信。这段时间，宋志明明帮了李小勇很多忙，李小勇怎么反过来要伤害宋志呢？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宋志尚在手术当中，宋志家属是百思不得其解，而同样想要知道真相的还有一众网民。原来当天一早，病人家属李小勇刺伤省级医院宋志医生的消息不胫而走，原因是警察从医院办公室把李小勇扭送出来的照片被在场的病患发到了网上，一时间成为了舆论的热点。网民纷纷议论说，这病人家属为什么会刺杀医生？莫非是医生收了病人的红包，手术失败了？李小勇落网当天，警方立即对其展开了调查。李小勇说，他的朋友林氏张老三的母亲是宋志医生的病人。前年，朋友张老三为了母亲顺利手术，给医生宋志送出了一个大红包，结果呢，手术失败，第二天病人就去世了。张老三因此和宋志结下了梁子，为出这口恶气，张老三要李小勇来教训宋志，目的就是为了吓唬吓唬宋志，并不会伤其性命。被医生宋志拒收的红包里边根本就没钱，只有一叠票据。李小勇只是借送红包为由进入宋志的办公室，可这人高马大的宋志极力反抗，个头矮小的李小勇生怕自己吃亏，也只能下狠手了。按照李小勇的说法，他起初只是受人之托吓唬宋志，红包不过是个道具而已，因为宋志极力反抗，所以才伤害了宋志，并不是来抢劫财物的。那么事实的真相到底是什么？一切啊，只能等宋志苏醒才可能揭开谜底。幸运的是，经过医院全力抢救，宋志很快苏醒过来。当他得知李小勇的说法，是矢口否认。宋志说，他从来没有收过病人的红包，近年来他做过的手术就没有病人第二天死亡的，这些情况啊，医院都是可以查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0: 宋志告诉警方，自己从没有和别人红过脸，更谈不上与他人结仇了。而李小勇口中的张老三，他根本就不认识，也没有听说过。李小勇的说法完全是信口雌黄。那么李小勇伤害医生宋志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1: 就在这个时候，宋志所在的医院却接到了患者的投诉举报，声称宋志医生收了红包不办事儿，而举报者不是别人，正是李小勇女友的父亲。老人家说自己生病要到省城医院做手术，女儿的男友李小勇主动请缨，说他在省城医院有位熟悉的医生，但是省城医院患者多，床位没有半个月根本排不上，除了有熟人，红包也得到位。老人家担心病情恶化，托李小勇转交给医生宋志一个红包，里面塞了整整3000元钱。除此之外，老人家还给了李小勇5000元住院押金。后来，李 李小勇。

0: 带着自己是病也看了，红包也给了，直到现在也没有接到住院通知。既然李小勇给宋智医生的红包里根本没有钱，住院押金也还没有交，那么老人家给的8000元钱显然是落入到了李小勇的腰包。经过警方进一步调查，李小勇终于说出了实情。那么李小勇为何要诬陷医生宋智，恩将仇报？
1: 为了凑够10万元彩礼钱，李小勇决定利用假红包敲诈医生宋智。
0: 李小勇还专门弄了个录音笔，想录下宋智收红包的经过。
1: 宋智拒收红包，李小勇的计划落了空，不甘心的他又开始抢财物。
0: 宋智医生不肯就范，制服了李小勇。
1: 李小勇到案后向警方交代，张老三这个人物其实是自己虚构的。那么李小勇为何要这样做？他的做法到底属于故意伤害罪还是抢劫罪呢？
0: 原来李小勇出生在南方某小县城，高考落榜后啊，就出门在外打工，先后干过很多份工作，但没有一份工作超过半年的。因为这些工作，李小勇不是嫌累，就是嫌钱少，再不就是和老板同事处不好关系。李小勇倒是有个青梅竹马、关系非常要好的女友，女友在家人的安排下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可李小勇呢，眼高手低，在家里待业了大半年，眼见啊同龄的两人都28岁了，女友自然是很想结婚。女友父亲虽然一直嫌弃李小勇没出息，但也觉得李小勇为人还算是老实可靠，于是啊向李小勇提出了2个结婚条件。一是李小勇得尽快找份工作，二是要拿出10万元钱做聘礼。李小勇的母亲这才托了医生宋智的母亲，想让儿子在省城里找份工作，多赚些钱，尽快回老家结婚生子。可餐饮店工作不光辛苦，赚钱也不多。李小勇掰着手指头一算啊，扣掉房租和各种生活开支，一年到头也赚不了多少，离10万元聘礼更相差甚远。于是李小勇就想到了宋智，因为他曾听前面打工的餐饮店同事说起，宋智所在的省级3甲医院病人多，名医多，当号贩子赚钱很容易，还听说医院越大，医生收红包赚外快也就越多，所以提出来要宋智帮忙，赚的钱可以和宋智一起分，没想到被宋智给拒绝了。而李小勇留意到宋智带着一块名贵的手表，猜测价格不菲，觉得啊这块手表一定是宋智收了红包才有钱买的，宋智拒绝自己就是假清高，于是心生怨恨。偏巧这个时候女友的父亲生了重病，李小勇又想到了宋智，于是主动请缨带女友父亲来看病，还向女友父亲要了3000元红包和5000元住院押金。
1: 这个时候李小勇还没有找到新工作，而他身上的钱已经花得差不多了，于是李小勇想到了一个快速挣钱的办法，那就是通过送假红包敲诈医生宋智。如果宋智收了红包，就等于被自己抓住了把柄，到时候可以狠狠地敲上一笔钱。不仅如此，李小勇还对女友父亲给的8000元钱动起了歪脑筋。
0: 他听一个朋友说，网络赌博来钱很快，就孤注一掷想赌上一把。这8000元钱要是一夜之间变成了10万元，娶媳妇儿的钱可就有了。万一这笔钱赌输了，还可以敲上宋智一笔，也不会耽误为女友父亲看病的事儿。李小勇没想到啊，这8000元钱是一夜之间输得精光，于是李小勇就在红包里装了一叠废票据，给宋智送上了一个假红包。只要宋智收了红包， 管他是真是假，都抓到了宋智的把柄。当天李小勇还专门弄了个录音笔，想录下宋智收红包的经过，没想到医生宋智坚决不肯收红包，完全打乱了李小勇的计划。想到这里，李小勇一下子失控了，决定放手一搏，索性抢走医生宋智的名贵手表，至少也能值个8000元钱。他万万没有想到，宋智医生不肯就范，

0: 白的证据。李小勇还向警方交代，一开始之所以声称是替邻县张老三报复宋志医生，是不久前听村子里一个刚刚出狱的邻居说起，抢劫罪要比故意伤害罪重得多，于是啊，刻意隐瞒向医生宋志索要财物的情节，避免构成抢劫罪。而张老三此人并不存在，完全是李小勇虚构出来的。
1: 至此一切真相大白了，李小勇自作聪明隐瞒了重要细节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构成抢劫罪。那么故意伤害罪和抢劫罪有什么区别呢？李小勇的行为到底构成什么罪？
0: 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法律知识点，故意伤害罪和抢劫罪的区别。故意伤害罪是指行为人故意非法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按照我国刑法第234条规定，犯故意伤害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致人重伤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抢劫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财物的所有人、保管人实施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行将公司财物抢走，从而构成的犯罪。按照我国刑法第263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司财物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入户抢劫、多次抢劫或者抢劫数额巨大的，或者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等8种情形之一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显然，从量刑角度，故意伤害罪也比抢劫罪要轻得多。我们从前述法律规定可以明显的看出来，故意伤害罪与抢劫罪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从侵害的客体方面看，故意伤害罪侵犯的是他人的身体健康权，比如说犯罪分子要砍断他人手脚或者用刀具刺伤他人，但并不涉及财物。而抢劫罪同时侵犯的是财产的所有权和他人的身体健康权，比如说犯罪分子要抢劫财物，同时为抢劫财物还当场使用了暴力胁迫，这就同时威胁到了他人的身体健康。其次，从主观故意方面来看，故意伤害罪表现为故意伤害他人的身体，而抢劫罪虽然采取了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但其目的是故意非法占有他人财物。回到本案当中，李小勇起初寄希望于医生宋志收下红包，继而可以对他进行敲诈勒索，没想到宋志坚守职业操守，坚决拒绝。李小勇情急之下持刀威胁宋志交出手表，甚至与宋志发生了激烈的搏斗。那么这个时候，李小勇的行为不只是侵犯了宋志的财产安全，还严重侵犯了宋志的人身安全。也就是说，李小勇的行为存在以暴力胁迫的方法强行劫取他人财物的行为，而不是故意伤害宋志的身体健康。因此，李小勇的行为构成抢劫罪，而不是故意伤害罪。后经鉴定，医生宋志的伤情构成轻伤二级。不久后，检察院对李小勇提起了公诉，最终人民法院以抢劫罪判处李小勇有期徒刑9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钱。得知这个判决结果，李小勇的女友恨铁不成钢，也坚决地和李小勇分了手。而宋志医生因拒收红包而被犯罪分子抢劫，这一波三折的案件也被媒体争相报道，人们纷纷谴责李小勇好逸恶劳、恩将仇报，到头来把自己送进了大牢。与此同时，人们赞扬宋志医生在本职工作中坚守本分，拒收红包，在遇到危险时与犯罪分子抗争到底，是为正义勇敢的好医生。宋志所在的医院也对他的行为进行了表彰。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

0: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眼下正是一年中充满活力的季节，此刻的海南阳光正好，海风正盛。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海南是旅行清单上的常驻嘉宾，那里呀，一年四季都是碧海蓝天、细软沙滩，总是能让人流连忘返。其实啊，除了在海边躺平、海里嬉戏，海南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打开方式。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点不一样的新玩法。我们不走寻常路，不只看海，更要深入海岛的腹。

0: 也是海南海岸线最长的城市。海南省50%的椰树都生长在这里，是名副其实的椰乡。因为地处热带边缘，同时具备热带与亚热带气候的特点，雨量充足，光照丰富，绿树成荫。在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里，吹着海风，晒着太阳的文昌鸡，不仅体型圆润丰满，而且肉质紧致嫩滑，风味绝佳。在文昌鲍罗镇，文昌鸡的养殖户有很多，每家都有几十亩的养鸡场。
1: 这个养鸡场的话，大概占地约有20亩，大概有6个舍，整个场地加起来的话，一批次的话可以养到2万只到2万1左右。像这么大的鸡的话，大概有3斤左右，到出售的话应该有3.5斤这样。像现在这个周期80天到100多天出栏，这个时间段呢是它快速生长的时间段。像人一样啊，它到了10几岁以下，是不是要长得快一点呢？
0: 文昌鸡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养殖历史，对于无鸡不成宴的海南人来说，文昌鸡就是天赐美味，其中大部分在岛内销售，这也就意味着海南人每年要吃掉几千万只鸡。100余年前，文昌鸡便跟随海南人的脚步来到东南亚，如今更是许多华侨华人难忘的家乡味。林明冠在鲍罗镇经营一家小餐馆，中午开始营业，晚上闭店，每天就能卖出上100只白切鸡。白切，海南人吃鸡的基本腔调。白不仅是一种色泽，一种口味，更是一种将调味降到最低的技法。
2: 盐巴拿来刷一下，让它更好入味。鸡肉充分的吸收这个盐味，保持它原有的鸡味激发出来咯。放点这个葱蒜嘛，增香。
0: 先在清汤中将鸡身下锅浸烫3秒后提起，反复2至3次，然后小火焖煮半小时。少了红烧和油炸的重火气，多了原汁原味的健康与内敛。表面是一层由内而外透出的鸡油，鸡皮薄有弹性，鸡肉紧致滑嫩，香味浓。用文昌鸡做的白切鸡，凭借皮黄且脆，肉嫩且美，骨酥且鲜，勇闯秦始江湖，也斩获了海南4大名菜之首的美誉。文昌鸡解馋饱腹，美食打卡的第一站便将游人的期待值拉满。一道硬菜入口之后，不妨来点清新爽口的水果。开放包容的琼海不仅聚集了全球热点和创新事物，还能让全球的热带水果在这里安了家。走进琼海大陆镇的世界热带水果之窗，就像走进了水果大观园。重达20多千克的杨桃瓜，比手掌还大的巨无霸百香果，鲜红的蜜红山竹，人心果、爱情蕉、黄金木瓜等等，这些五颜六色、千奇百怪的水果，光是听名字就已经令人眼花缭乱。提到冰激凌，总是让人又爱又恨。冰激凌像丝绸一样丝滑绵密、轻盈甜美，但高达几百大卡的热量又让人望而却步。而在水果之窗，可以找到完美的冰激凌水果。
3: 这个果就特别有意思了，最主要它最神奇的一个地方就是，当这个果子成熟了以后，你放在冰箱里冻一下的时候，拿过来我们就不需要剥皮了，就是水一冲，它这个皮自然就开了，然后开了以后吃出来的效果，那就是妥妥的冰淇淋。
0: 拥有冰激凌口感的水果，是不是令你心生向往？想要一尝味道，就得亲自来琼海了。冰激凌果在拥有数百种新奇特水果的水果之窗已经算不上稀奇了。原产自中美洲、南美洲、非洲等地的500多种热带水果漂洋过海来到琼海大陆镇，有300多种在这里试种成功， 其中有一种特别稀有独特，有水果鱼子酱之称的手指柠檬。
4: 这款果实呢是已经有其成熟了，还

0: 需要等到一个星期之后，它可以长得更透红一些，就可以摘了。这款就是香槟色，这些熟透了之后，全熟呢是泛着粉色到红色的一个渐变，啊，它的果汁是特别多的，果粒特别的饱满。
1: 枳橙和橙子一样，都是芸香科柑橘属植物，但在外形上和橙子有着绝大的差异，味道偏向于柠檬，并且果肉的酸度较柠檬而言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时还会散发出一股混合了橙子和柠檬的香气，人们也把枳橙叫做手指柠檬。在它的果皮之下包裹着一粒粒珍珠般的果肉，诱人的光泽，模样很像一种珍贵食材鱼子酱，所以枳橙也有着水果界鱼子酱的美誉。果皮和果肉颜色如彩虹色一般，有红、黄、紫、绿、青等多种，口感酸爽，风味浓郁。从开胃菜、海鲜到餐后甜点、奶茶、冰激凌等都可以用到。漂洋过海而来的异域口感让人倍感新奇，长相奇特的果树种满田野，除了好吃好卖还好看好玩。来琼海吧，满足你对世界的好奇心。每个人规划的旅行过程中，传统特色这四个字一定是不容错过的一环。尝过了水果的香甜，海南儋州的鸡屎藤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究竟是不是黑暗料理，来都来了就大胆尝试一下吧。我本丹耳人，寄生西蜀州，这句诗正是苏东坡被流放至海南儋州时所写。连大文学家苏东坡都如此留恋的地方，究竟有怎样的魅力？濒临北部湾240千米长的海岸线中，火山海岸绝对是儋州的一颗明珠。绵延数十千米的嶙峋怪石和浅海中的巨礁带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火山岩上粒粒海盐色白如雪，晶莹剔透，折射着这片海的风华绝味。我们也尝试像大文豪苏东坡一样，以美食为饮，发掘儋州的美。农历3月3对于儋州人是个大日子，羊连飞也不例外。最不能缺席的竟然是一种奇特的植物叶子。
2: 这个叶子的名字虽然有点可爱哦，但在我们海南这一边啊，就真的是把它当作宝。然后我们海南这边常年炎热嘛，这个叶子正好有清热解毒、去蛔虫的功效，所以呢，我们三一三啊都吃这一碗鸡屎藤。
1: 鸡屎藤是一种藤本植物，鲜叶揉搓之后会有一股臭臭的味道，本地人习惯叫它鸡屎藤。在儋州的小溪边、林中、灌木丛中随处可见，一年四季都能采摘食用。虽然名字乍一听上去让人浮想联翩，但千万不能因此被劝退。经过儋州人一番加工之后，鸡屎藤还会有一股独特的清香。鸡屎藤一般是采摘嫩茎叶，和大米、糯米混合一起打成粉末，加水和成面团，就可以直接做成鸡屎藤馍。
2: 小的时候我外婆跟我妈妈就这么做给我们吃的，就揉成一个小圆圈，煮着红糖水，就变成了我们从小吃到大的红糖浆鸡屎藤糖水啦。我们小时候一直吃到大的呀，我们管这个形状就叫鸡屎藤馍。
1: 红糖鸡蛋加鸡屎藤馍是杨连飞从小吃到大的糖水，也是老一辈儋州人每年3月3每家必吃的小吃。如今杨连飞不仅用一碗鸡屎藤馍开启了自己的糖水店，还用鸡屎藤开发出了很多产品。搓成长条状的鸡屎藤馍，加上冰凉的椰子水、花生、红豆。

0: 面条饱满有弹性，鸡屎藤粽子，鸡屎藤蛋糕。对于鸡屎藤，儋州人永远不会设限。作为旅游大军中的一员，相信你也逃不过鸡屎藤的真香定律。吃吃吃的行程过半，得来点喝的提提神。在海南澄迈福山小镇上，飘着最文艺的咖啡香。福山是海南岛西北部的一个小镇，小镇不大，常住人口只有4万多人，却拥有超过200家各式装修风格的咖啡馆，人均年消费咖啡超过180杯。一杯醇香的咖啡也是许多人来福山爱上福山最简单直接的理由。走进福山咖啡的种植园，最先会注意到咖啡花有种近似茉莉花的清香气味和洁白雅致的外表。一棵咖啡柚树从种子萌芽到开出第一朵花，大约需要3年时间。从开花到结果则要生长4个月左右。咖啡果子从青到黄，最后以深红色浆果谢幕。
1: 它常年都挂果，每次摘的话只摘熟的，比如这个月摘熟的，然后下个月这些生了，生豆熟了以后又可以摘。
0: 海南的咖啡树花期几乎是不间断的，因此结果的时间也不统一，每年11月到次年4月是密集采果的时间。海南咖啡的种植以罗布斯塔种咖啡为主，俗称中立种的罗布斯塔种属于咖啡品种里的少数派，只能种植在温暖潮湿的低纬度低海拔地区。海南岛的年平均气温在20摄氏度以上，平均降水量超过1600毫米，处于咖啡带的黄金地点，正是这一品种的理想种植地。咖啡在海南慢慢落地与生根。如果说大城市的咖啡潮流是经过西式文化洗礼的产物，那么海南的咖啡就是从市井生活中脱胎而成的人生百味。自从下南洋的华侨带回咖啡苗种植在这片土地，接触了海南人与咖啡上百年的情缘，甚至咖啡豆都可以当作孩子的零食。
1: 小时候那个咖啡豆，我们基本每家每户院子旁边都会种几株，在路边摘一个成熟的咖啡豆，这样子放到嘴巴里面嚼，然后把皮吐出来，然后它里面有一层那个果肉嘛，吃里面那个果肉那个味道，那个果肉薄薄的一层，有点清甜清甜的味道。
0: 经过清洗晾晒去皮之后的咖啡生豆呈现淡绿色，高温烘焙水分蒸发，豆体颜色逐渐转深，烘焙过程中伴随着大量褐色色素的产生，正是咖啡苦味的根源，同时芳香气味也逐渐展现。
2: 这样差距就比较大了，因为热胀冷缩嘛，而且的话呢，烘焙出来的话呢，它去损耗就在15%左右，因为它生豆的话就体质就比较重，然后烘焙出来的话就要磨损了，损耗的话就在15%这样子，大是大了，但是它就比较变轻了。
0: 罗布斯塔种咖啡的香和苦远在都市潮流之外，深入福山人的寻常生活之中。尽管现如今制作咖啡的工具种类很多，冲泡方式也多种多样，福山人喜欢的还是自童年时期就熟悉的煮咖啡。一个大水壶烧上一壶水，咖啡粉放进布袋，顺着同一个方向搅动。
2: 福山这边的老传统了，以前的话去没有这种设备嘛，所以他去靠这种，然后去冲泡出来就比较方便，味道的话可能会稍微浓一点。
0: 用最简单的工具，在丰富经验的支撑下，通过控制水温、粉量、冲水速度、手法、萃取时间，获得一杯极具个性的咖啡。这是我们对于福山传统咖啡的解读。然而，对于本地人，这就是每天的日常写照。走马观花的海岛寻味之旅即将结束，你是不是像大部分游客一样忽略了海口？ 来到这里最推荐的是当一天海口

0: 感受下本地人的生活节奏。海口不是游客眼中的人气王者，低调但不逊色。除了热带海岛风光，在蓝天碧海、骄阳热浪中，还独存着一份独特的老街韵味。南洋风情，摩托串巷，当然还有早茶飘香。老街美食城里的两层楼，5200平米，500多张桌子，已经坐满了人。这是上午9点海口的老爸茶店。
1: 老爸的就是老爸茶的意思，这是海南话。我最爱吃的这个红肠粉还有凤爪，每次来我都必点这些东西。这个排骨包、三角糕，这个是青菜，这个是牛肉丸，这些都是包子啊、馒头啊，这些都是我们海南人最喜欢吃的东西。要好早来，早来，要不就排不上队。
0: 海南人将喝茶说成是吃茶，老爸茶的吃茶时间大多是在上午的早茶和下午茶两个时间段。老爸老妈们茶瘾来了，都会约上三五好友相聚到老爸茶店，慢慢享受吃茶的乐趣。没有粤式早茶的精致，老爸茶主打的是实惠接地气，人均30元就能享受一顿美味的早茶。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涌进老爸茶店，档口有堆得高高的蒸笼，顾客自己取餐，环境喧嚣，茶品不高级，可这就是本地人爱的老爸茶店。
2: 我是河北的，不是海南的，新海南人。刚到海南的时候，老爸茶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们北方的话，就是拎个煎饼果子就上班啊、上学呀、不会说花2个小时时间来这里吃东西，不可能的，又很吵，而且吃个东西还要排队。但是现在的话，因为在这边生活时间久了，这边的慢节奏我很享受。
0: 日子慢慢过，早茶慢慢吃。这不，海口人的慢节奏已经成功俘获了一颗外地人。上万笼茶点，人均一笼，每天的客流量就是上万人。涌进老爸茶店的本地人不夸张地说，他们可以在这里悠哉悠哉度过一日午餐。不过这午餐吃起来可一点儿都不含糊，中式、西式、甜咸，各种风味应有尽有。论起海南人对老爸茶的喜爱，有人说因为海南地处热带，田间随处可见都是果树，随便一块空地都是郁郁葱葱，衣食富足，尤其是休渔期又不得从事捕捞作业，茶馆成了消磨时光的好去处。也有人说是下南洋的华侨们回到家乡，不仅在海口中山路、德胜沙等地建起了骑楼，也将西方喝茶配西点的习惯带回来了。如今骑楼老街上的铜雕静静细数老街的风雨更迭，历经百年的雕花诉说着老街的过往，这之中到底与老爸茶有几多关联，无人知晓。不论缘起何处，大街小巷的老爸茶店早已成为海南的一道风景。每天一杯老爸茶，或晨间或午后，相约一起打发闲暇时光。做一天海口人，将生物钟调成海口模式，只有身处其中才能真正感受到老爸茶的魔力。最广袤的南海中，水滴状的海南岛像一块翠色的琥珀，镶嵌在蓝色的汪洋之上，享受着海洋性气候的滋润和季候风的温柔抚摸，有着最好的阳光、海水、沙滩、绿树、空气。这次旅程我们推荐的最优路线是先从佛系的海口启程，一顿老爸茶开启慢悠悠的一天，然后去往东海岸的文昌，与四大名菜文昌鸡在午餐相逢，南下琼海，午后在世界热带水果的芳香中徜徉，一路向西，路过澄迈福山，用一杯福山咖啡提神，最后在西海岸的儋州，一尝本地特色鸡屎藤，结束海岛之行，高效完美的一天。
3: 这一圈逛下来呀，真的是刷新了我对海南的认知。以前呢，总觉得海南只有海，这次才发现山海、美食、古城、侨韵全都融在了一起。下次去海南，不妨大家跟着我们这条环岛路线，吃特色美食，逛千年老城，品海岛咖啡，轻松解锁小众新玩法。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3: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2: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3: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2: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
4: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其实呢，要想真正的读懂海南，感受那份独特的海岛新韵味，我们的脚步不妨先停留在海口。很多人去海南直奔三亚的碧海蓝天，却常常忽略了省会城市海口。在海口，时间仿佛是被拉长的，这里没有那种急匆匆的气息，有的只是慢节奏和浓浓的烟火气。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清晨的万绿园打个太极，或者在午后去云洞图书馆看光影和书页对话，到了傍晚，当世纪大桥下的海面染成金橘色，你会发现海口的美是一种需要静下心来品味的美。更重要的是，海口不仅有海，更有历史，它是千年的历史文化名城，是琼台福地。从宋代的府城遗址到近代的骑楼老街，每一块砖石都在诉说着海上丝绸之路的故事。所以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海岛新玩法，不妨从做一天海

0: 口人开始，在慢悠悠的时光里解锁海口独有的魅力。
1: 我们现在来到了火山口的溶洞。
2: 海口石山火山群是陈玉凯研究植物适应性的首选之地。
1: 卷柏很有意思啊，它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九死还魂草，就是说它在很干旱的环境底下呢，它就像死掉一样，它整个茎干收缩了。但是如果我们水分充足的情况下，它马上又活过来了。
2: 还有一种植物，名字如武侠剑客，却身含剧毒。
1: 现在看一下，我们眼前有一棵特色的一棵树了，叫剑穴封喉树。它树干上有乳汁，当它的乳汁碰到我们的伤口的时候，会经过我们的血液啊，流到我们的心脏，让我们的心脏麻痹，停止跳动。
2: 这些独特的植物在这里生长得十分缓慢，它们根系盘根错节，这都是为了适应一种特殊的地貌，火山喷发后形成的火山熔岩。海口石山火山群中总计有40座火山，平均每2平方公里就有一座火山。约10000年前他们最后一次喷发，火山岩台地从此成为海口的主要自然地貌。从制高点风炉岭向北远眺，海口主城区背靠火山，面向大海。海南岛原本与大陆相连，6000多万年前由于地壳运动，雷州半岛和海南岛之间发生断线，使得海南岛与大陆分离，孤悬海外。海口位于海南岛北端，琼州海峡南岸，距离海峡对面的徐闻港约20公里，是海南岛离大陆最近之处。从高空鸟看，海南岛酷似一只浮游在大海之中的鳌龟，龟背中央横亘着五指山和李母山两大山脉，发源于海南岛中部的南渡江，绵延352.55千米，向北归入大海。北宋神宗时期，南渡江入海口，成为商船巨舶的港口，称海口浦，意为入海处的一块浦滩之地，海口的名字也由此而来。每当黄昏来临，位于海口府城中介路上的福地夜巷街灯亮起，热闹的市井烟火扫去一天的疲惫。
3: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2: 穿梭巷弄之中，眼睛被各色美食吸引，稍不留意就会错过隐藏其中的这段古城墙。1000多年前，海口因作为琼州府驻地而得名府城，这段古城墙就是海口府城的西城墙。
4: 这里是琼台福地，对面是琼台书院，旁边是道台府衙。这里不是老城的中心，但是它是最高点。
2: 西安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江岩，一直在研究宋明时期海口府城的

0: 中央王朝经略海南，筑城是为了驻军和行政需要，所以城中设置也是以衙署等行政机构为主。
1: 位于府城文庄路官地巷巷口的琼台府地，集中了府衙、兵备道署等重要行政军事机构。建在高地之上，有利于防卫和防涝。古代人们习惯称官衙为台，故该地被称为琼台。琼台府地的名字由此而来，琼台也成为海南的别称。海口的府城始建于公元972年，自宋代成为琼州州治后，元明清时期一直是琼州府所在地。如今的府城虽然古代城池的样子已经模糊了，但依旧是许多海口人记忆中的家园。
2: 百家姓，
3: 百家姓，
2: 赵钱孙李周郑王，
3: 宋陈楚卫张沈韩杨。
1: 孩子们读书的鼓楼位于文庄路的南端，始建于公元1372年。古时这里是镇守府城南门的军事设施。登上鼓楼，居高临下，可以想见当时战鼓火炬、传警告急的场景。明代随着府城行政部门的增多，城区开始扩建，最终形成了七井八巷十三街的主体街区。仁和坊里的这口丹霞井，应该是府城历史最悠久的井之一了。
4: 以前人家都没有水龙头，都是来打水的。以前那水井有点深，起码要三根绳子以上才可以打水。
1: 府城地表多为火山岩，不易储水，人们只能打井取水，挖了很多井。府城至今还遗存了不少古井，因为打水的人多，还曾经一度出现过卖水

0: 其中最深的达到了8厘米。这些密密麻麻的绳痕是漫长岁月流逝的印记，也见证了古时人们汲水的艰辛。井水曾经是府城居民最重要的生活水源，有水井的地方就聚集成了街巷。如今这些纵横交错的街巷就是府城千年不变的城市肌理。井满足了府城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绕府城而过的美社河才是府城真正的生命线。美社河在海口方言中意为美丽的母亲河，是府城重要的交通要道。府城内居民所需要的粮食和人员往来都经美社河进入府城。
1: 美社河呢是海口市最长的内河，那么它呢向西连接南渡江，向北流入大海，那么既作为呢城墙的护城河，也为大片的农田提供了灌溉便利。宋代的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空前的繁荣，那么琼州海峡呢是海上重要的一个孔道，扼守这个孔道的海口既是当时面向东南亚的外贸基地，也是海南岛和大陆东缘地区重要的一个商品集散中心。
0: 公元1097年，60岁的苏轼遭遇了人生第三次贬谪，6月11日经雷州地脚厂乘船过琼州海峡到达琼州府城。宋代的海口千帆林立，但由于距中原王朝千里之外，交通极其不便，这里也就成了中原贬谪官员最偏远的流放地之一。府城东北角5公尺内的扶素泉被誉为海南第一泉，据记载是苏轼当年在海口停留时找到的一口泉水，府城的许多百姓都在此取水饮用。九死难荒无不恨，资由其绝冠平生。被贬海南的3年，苏轼认为是他人生中最奇绝的一次经历。在苏轼离开海南9年后，海南历史上出了第一个进士，他正是苏轼的学生福阙。这些贬谪官员给海南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为海南播下了文明的种子。傍晚时分，府城的居民聚集在社区的广场上，等待着一出大戏的开演。
2: 琼翠海棠风其实演的就是海瑞，海瑞的性格刚硬，做事正直，为官清廉，棠风呢就是海瑞的号。
0: 琼剧海棠风讲述了海瑞心系百姓治贪城府的故事。海瑞是海口人，他多次为民请命，抵御海盗，疏通河道，深受海口百姓的爱戴。府城的中介路就是后人为了纪念海瑞用他的谥号命名的，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府城最繁华的商业街。沿着中介路往南，就到了古琼州的最高学府，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的琼台书院。这里是古代海南生员登科的必经之门。海南历史上唯一的探花张岳松曾在此讲学，慕名前来求学的人络绎不绝，

0: 据统计，海口在宋明清三代出进士56人，举人354人，居海南之最。从府城里的尚书街、达士巷等街坊名称中，不难窥见中原儒家文化的浸染与昔日文教之兴盛。辣汤饭是当地最受欢迎的传统美食，一碗热辣的肉杂汤，一碗米饭，是辣汤饭的基础配置。辣汤饭中的辣来自海口当地盛产的胡椒。
1: 我们选的胡椒都是海口本地的，我们拿回来要放半年以上，会风干一点，这样子榨出来那胡椒才香。像我们这样一锅汤，用2斤的胡椒，我们一天大概用6斤的胡椒。哎，那个天气比较潮湿，所以要多喝点胡椒，流汗出来就很舒服。
0: 胡椒祛湿的功效，成为生活在潮湿环境中人们的首选食材。海口拥有全国面积最大的现代化连片胡椒生产基地。湿热的热带气候让这里极其适宜种植胡椒，而独特的高酸性红土地又让胡椒味道更辛辣，香味更为浓烈。全国每10颗胡椒就有3颗来自这里。老话说，人生有三苦：打铁、撑船、磨豆腐。撑船搬运都是体力活，辣汤饭为出海劳作的人提供了必要的热量。早先是水巷口一带船工的早餐。水巷口自明代起已经是渡海码头，是琼州府与大陆之间官员往来的必经之路。如今水巷口的所在地已是海口最热门的打卡地，而在600多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明代初期，朱元璋沿海设置以渭城和索城为骨干的海防体系，其中海南卫是最南端的海上阳关，也是海南全岛的军事总指挥部。公元1395年，海口索城在府城以北的沿海滩涂上筑城，起到了扼守琼州海峡的作用。
2: 索城的选址和府城有很大差别，那么索城是海上重要的军事要塞，而府城则是行政管制中心。索城起到了拱卫府城的作用，保护府城不受海上军事力量的威胁，同时索城也是府城重要的对外联系枢纽。
0: 明万历琼州府志对海口索城的规模有这样的描述：索城城墙全长1850米，高5.67米，厚达5米，用于射箭和瞭望的垛墙多达653个，营寨19座，还开有4个门，分别建有敌楼。清朝光绪年间，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下令在索城西侧建造秀英炮台。秀英炮台与广东的虎门炮台、天津的大沽口炮台、上海的吴淞炮台齐名，守护着海南一方百姓的平安。东门市场是海口最早的商业街区之一，承载着老海口人的记忆， 在这里，热带水果、海鱼、贝类挨挨挤挤，最独特的就是这些数不胜数的海鲜干货，在这里绝对能满足你煲海鲜汤的自由。东门市场所在的十字街，自索城初建时就是城区的主体街道，至今已经延续了600多年。如果说东门市场是海口索城延续了几百年的传统见证，那么索城向北更靠近大海的地方，则孕育了另一个开放的时代。
2: 到了近代，索城开埠成为了重要的通商口岸，它的功能也从军事防御转为了商贸金融，这也促使了海口的城市结构进一步的向海洋发展。
0: 廖阿姨在骑楼老街生活了大半辈子，在她眼里，住在骑楼的海口人过得上好生活，也能经营起好生意。在寸土寸金的贸易集散地，为了挤出更多的铺面，家家户户都把自己的房子建得非常狭窄，但纵深却很长。廖阿姨居住的骑楼最窄处面宽不到4米，进深竟然达到85米。这些窄长的骑楼呈梳子状分布在道路两侧，形成了独特的长筒屋建筑群。
3: 但原来我们长堤路那边是河的，船到了码头做生意的就把货放在我们楼下仓库，然后就住在楼上。
0: 据史料记载，海口索城的第一栋骑楼建于1849年，到20世纪30年代，海口已是骑楼林立，商贾络绎。骑楼是一种近代的商住建筑，从外形上看，犹如二楼骑在一楼之上，也被形象地称为骑楼。这种上楼下廊的形式既遮阳又防雨，特别适应海南炎热多雨的气候条件，既为行人提供了方便，还便于敞开铺面以此招揽客人。当时海口骑楼连通大海，水路可直达门口，大船停靠在外港，货物转由小船沿河道运进来，在私家码头卸载。在骑楼长筒屋的建筑格局中，商贸行云流水般开展。
4: 等到这起雪的老板吧，就你要给你讲，那不带给你讲一下的。
0: 韩胜从事海口古建筑保护工作20多年，骑楼老街的修复是他投入精力最多的。
4: 海口骑楼吸纳了当时东南亚地区的骑楼建筑风格，逐步形成了以巴洛克风格为主的骑楼街。海口连海多台风，所以留有透风的洞口，减少风压。
0: 曾经远渡重洋的南洋华侨，不仅带回来财富和贸易，也带回来了独具特色的海口骑楼。这些骑楼将南洋风格和欧洲巴洛克建筑元素融为一体，追求建筑的曲线造型以及内外装饰的华丽。骑楼的窗楣、廊柱、女儿墙、拱券等，处处都充满了精致的雕花和装饰。
4: 海南精湛的小砖砌法，为巴洛克风格的粗檐拱券线边等蒸汽构建提供了工艺基础。建筑的面层采用灰塑彩画工艺来制作传统图文装饰， 所以海口巴洛克风和渔村有很高的辨识度，也是海口骑楼与我国东南沿海其他城市的骑楼街区相比的独特之处。
0: 如今骑楼已经成为了海口最具代表性的一张名片。仅海口骑楼老街约两平方公里范围内，街道两旁大小骑楼就近600座。
5: 这个老爸茶呢，它是红茶，一定要在明火上煮的，这一定要是甜的，加这个白砂糖，它是由五指山的红茶制作成。
0: 老爸茶是海南籍华侨从东南亚带回来的一种饮茶方式。旧时许多海南人外出谋生，在回乡时也将这种生活习惯带回了海南。在老爸茶店里，很少能看到行色匆匆的人。这里的大部分茶客对时间是没有概念的，一人一杯茶，一个包点，也许他们可以坐上一个下午。
6: 老爸茶这里也有红茶来会摆糖，
7: 从小就喝老爸茶起来的了，
8: 不是苦，不是辣，是甜的。
0: 在这里从喝的到吃的就是各种甜，甜也成为海口人味蕾上最重要的元素。

0: 每年八月至春节前后是甘蔗的上市季，也是古法制糖的手艺人最忙碌的时候。新鲜的甘蔗榨汁、过滤、熬煮、猛火蒸发、微火出糖。在这里，评价糖的品质不是用甜，而是用香。这其中有一个关键的秘诀，
1: 贝壳粉放在这个糖里面，它可以去酸性，可以增加糖的香甜度。
0: 据明正德《琼台志》记载，早在唐代，海南土糖已成为贡品。成品的土糖沿南渡江运到海口的府城进行登记上税，再通过海口港出海。除了糖之外，海南销往东南亚的槟榔、椰子、沉香等商品，和从东南亚进口的木材香料，源源不断在海口中转交易。自唐代开始，海口的海上贸易一直都没有间断过。史料记载，宋熙宁十年，海南各税场税额有个统计单，当年海南全岛六个征税机构共征船舶税约3892万贯，约相当于现在人民币的80亿元，其中琼州一地征税就有一半左右。

0: 帆船时代，海上航行靠风力。早期下南洋的人们通常乘东北季风南下，海口见证了远走谋生的闯海人。如今的海口已建成亚洲规模较大的帆船基地公共码头，从这里走出了多位奥运会冠军。海浪翻涌之间，风帆扬起新的征程，港口的灯火点亮心安之处。南渡江的泥沙不断创造着新的陆地，热带的温度催促着花果草木的生长，红树林与火山熔岩湿地吸引着新的物种在这里安家。全国领先的空气质量也让肺腑清新。
1: 今天一路的旅程，我们不仅看到了海南的海，更走进了海南的街巷，品读了海南的历史和人文。如果您也想放松一下，不妨就计划一场去海南的旅行吧。

体验那份独属于海岛的悠闲和丰盈。好了，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慧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

0: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1: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0: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1: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0: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1: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专家谈有机蔬菜生产关键技术。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名优蔬菜专家曹华，北京市植保站正高级农艺师胡斌，北京市耕地保护中心正高级农艺师文芳芳，针对目前有机蔬菜生产存在的病虫害、施肥和土壤健康等关键技术问题进行解答。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家庭种植蓝莓技巧。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副研究员郭俊英讲述家里种植蓝莓的小技巧。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
2: 大家好，我是凤婷。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保健意识的增强，有机蔬菜

0: 文芳芳。
1: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植物保护站的胡斌。
2: 上期节目我们谈到了有机食品和绿色食品的定义、区别，以及我们国家有机蔬菜生产过程当中存在的土壤问题。那么在关于病虫害防治方面，我们让胡老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我觉得有机的这个病虫害防治上的误区，实际上和那个常规生产也是比较接近啊，但是在这方面表现的还算比较突出。我梳理了一下，主要有五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病虫害的这个防治忽视预防啊，重视防治啊，病虫害发生了以后再采取措施。前期的这些措施，比如说曹老师之前提到这种轮作呀，还有这种土壤的这种健康的这种维持啊，有的是可能是调土壤啊。好的土壤才有健康的植株嘛，只是延伸到它这个强壮程度。但是说要复归病的这种土壤，它一定要对这个土传病害呀的一些发生还是有利的。就像这，在从植保角度来说，病虫害角防治角度来说，它都是前期的一些病虫害源头控制技术咱们的田园清洁注入这种园区的这种植株残体啊，还有这肥料的这种隔离啊，就是有机肥，它有一些有的时候可能也是一些病虫害的源头，这种隔离啊，土壤调理啊，还有前期的这种无病虫壮苗，这有利于这个病虫害前期少发生啊，不发生的这种技术啊，主动采取的意识不强，这是一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对这个病虫害在这个生产期啊，它这个监测措施，咱们说的监测措施就是对这个早期的这个中心病株、中心虫株啊，这个棚内保护地栽培的时候，棚内有的地方会滴答滴答滴这个小水珠，滴小水珠这一般往往都是咱们很多病害的这个早期的中心病株对这些地方这个前期把握不足，当后期发现的时候，病害都已经比较重了啊，这就是说这个早期这个发现不及时这个。第三方面就是它这个预防呢，病虫害源头的这种，我们知道这个病叶上扔在地头这个病叶子上有病有虫，这种预防呢，大家都知道，这种外在的这种预防都知道，但是对于内在的预防啊，什么叫内在预防？就是说咱们强壮的这种植株能扛病的这块儿啊，它的那个内在抗性，利用它这个抗性去预防或者是延缓病害发生的这块儿啊，这块管理这块意识偏薄弱啊。第四个方面就是您和曹老师聊的时候提到我觉得有个词提得特别好，就是一劳永逸。体现在咱们这个植保上，他就会有这样一个想法，就是希望有一个单一的某项技术病虫害发生以后一下把它拿住对这个技术的期望过高实际上我们是主张就是无论是常规防治还是有机防治都要重视综合防治第五点呢，这实际上也是个偏共性的这个植保的方面的，在有机方面，我觉得，尤为有价值。就是任何一个作物都应当适期采收因为病虫害在不加干预的情况下，最后它的那个在咱们这生长偏中后期的都会很重如果这就是要求我们要及时收获，不收获的后面会出现严重的植保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的植保问题实际上完全可以通过这个适期采收去规避的主要有这五个方面吧。
0: 我刚才听完胡老师的解答，又有一个新问题就是说，您刚才也提到，就我们在有机种植的过程当中，如果一旦有了病虫害是这个病虫害有一个怎样的界定范围？就是说，它在这个哪个范围之内，我们依然可以把这批，比如说可以把这片菜地当作是有机，但一旦是发展到什么程度，它就已经要舍弃了，就不应该再作为有机蔬菜的范畴了。有没有这样一种界定？
1: 病虫害的发生轻重不是界定是否有机菜的一个概念我认为这块儿不是不应该是这样界定而是说有机菜，因为咱们基于咱们后期这种速效性这个技术少可能咱们在这个生长期的这个把控上要更严格一些刚才这个主要是想表达这层意思
0: 我刚才听的时候，我就在突然冒出这个问题，我就在想，因为我们对有机蔬菜的品质是要求很高的
1: 对，
0: 那一旦爆发病虫害，可能对它的品质的生长是有一定影响的那么对会不会影响它有机的标准？我是想问这样一个问题
3: 按照那个国家的要求这个应该说病虫害控制不住了那只有拉秧不能用那个禁用那个化学农药去控制住然后再恢复有机这是不允许的另外呢，就是应该说呢，这个常规生产和绿色生产它一个就是说 叫什么兵来将挡，水来

0: 白吐烟，发生病传之后呢，马上打药措施。有机其实不是这个概念，是强调一个提前预防，不让他得病。当然虫害有，优先采取一些什么防虫网啊，其他措施，去不让他得。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根本问题。
1: 总之一句话就是，防大于治。
2: 对。
1: 那在其他方面呢？比如说在栽培的规范方面，有没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说也存在一些其他的误区。
0: 有。在认证的时候呢，要求企业必须提供的这个栽培技术规程。但是我看了有些企业的规程啊，是根据国家的标准还有地方标准呢去翻下来的。不是根据自己的园区的实际情况。这就为什么分为那个国标、地标和企标。企标是根据自己能够实施。能够呢自己就是会发生这些问题，我怎么去预防？怎么能做好达到有些标准？这个呢有些误区。所以必须结合自己的实际，去制定的切实可行的就有机栽培技术规范。你比如说我认证几个作物，都要制定那个每个作物的规范。番茄、韭菜、或者生菜，我根据我原来以往出现问题，我怎么去避免？这个是对的。
1: 比如说在咱们北京周边这些企业有什么相关的一些规定吗？
0: 不是，这个有机呢是全国国标嘛，就统一一个标准。
2: 统一要求。
0: 但是每个地区呢，可能这个栽培的那个茬口不一样，变成外发生也有差别。那要根据自己的那个企业的那个具体情况，去制定那个栽培技术规范。这样是符合的。而不能照搬。而且呢，做了之后呢，只是放在纸里边，这是一个误区。
3: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4: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6: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伯之乡夏邑。
7: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8: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9: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10: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11: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2: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3: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4: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4: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名优蔬菜专家曹华，北京市植保站正高级农艺师胡斌，北京市耕地保护中心正高级农艺师文芳芳。我们请三位老师共同对有机蔬菜生产的相关问题进行解答。那我们到底怎么样才能生产出合格的优质的有机产品呢？在种植管理的关键技术方面有哪些呢？我们也请各位老师给我们做一个解答。
0: 对
5: 啊，
2: 要不我先说。
15: 好，
2: 先说一下这个，咱们土壤是一切的根本啊。
15: 嗯，
2: 民以食为天，
15: 对
2: 啊，这个食以土为本。
15: 嗯，
2: 那我们首先就肯定要说要构建一个培育一个健康的土壤。
15: 嗯，
2: 那您说什么是一个健康的土壤呢？
15: 嗯，
2: 感觉这个概念非常的抽象。
15: 嗯，
2: 那如果我们以人来打比方，看看咱们能不能好好理解一下。
15: 嗯，
2: 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人他很健康，
15: 嗯，
2: 首先就是觉得他的体魄很健壮。
15: 嗯，面色很红润。
2: 哎，面色很红润，然后这个还有比较有肌肉。
15: 嗯，
2: 那这样的这种特点对应到土壤上来说，
15: 嗯，
2: 就是说他天生他是一个比较好的，比如说这个人他不是天生的一个病秧子，
15: 嗯，
2: 而是天生的一个各种条件都比较好的这么一个人。
15: 嗯，嗯，
2: 那土壤也是一样，土壤有母质，
15: 嗯，
2: 这个母质呢，
15: 嗯，
2: 就是可以理解成为他通过上一年的风化、空气、生物等等相关的作用，
15: 嗯，
2: 最后形成的这样一个薄薄的供咱们人类所利用的这个土壤。
15: 嗯，
2: 那么这个母质很好，那这个土壤呢就要适应当下的这些作物的生长需要。
15: 嗯，
2: 其次呢，它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构，我们包括空气啊、水分啊、这个固体，它的这个比例是比较好的。
15: 嗯，
2: 就看这个壤字儿，大家可以看这个壤，这个壤除了上面两个口以外，下面还有三横两竖。
15: 嗯，
2: 您看像不像一个栅栏的结构？
15: 嗯，
2: 哎，栅栏的结构就说明我们这个土壤得疏松，得多孔隙，
15: 嗯，
2: 啊，我们所以这才比较好的。
15: 嗯，
2: 那如果说咱们的这个园区的土壤它母质不太好，偏黏或者偏沙，不适合我们来种植相关的蔬菜。
15: 嗯，
2: 啊，那我们就可要对它进行一个改良。
15: 嗯，
2: 比如说沙的我们叫加黏。
15: 嗯，
2: 啊，黏改沙，沙改黏，或者相互的进行克土。
15: 嗯，
2: 或者我们来构建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根层。
15: 嗯，
2: 来确保它能够满足我们当下的需求。
15: 嗯，
2: 那么第二点，看这个人比较健康呢，那肯定就是他是一个正常人。
15: 嗯，
2: 他没病没灾的。
15: 嗯，
2: 那对应到土壤来说呢，就是他没有重金属的污染，没有现在我们所说的白色塑料的这种白色污染。
15: 嗯，
2: 那我们在整地的期间如果发现了白色污染，
15: 嗯，
2: 那我们可能就需要把它这些农膜给它清出去。
15: 嗯，
2: 如果出现了重金属污染，那这个肯定是不能够纳入有机生产的。那么此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种多了过后还有一些病虫害。
15: 嗯，
2: 啊，土传病害。
15: 嗯，
2: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会需要进行一个土壤消毒。
15: 嗯，
2: 那这个时候土壤消毒呢就要用一些有机认可的方法，你比如说太阳能的消毒啊，
15: 嗯，
2: 或者说是蜡根素的消毒，
0: 生物农药。
2: 哎，这个配合用了过后呢，它可能一杀把所有的微生物都给杀掉了，有益的有害都杀掉了。
15: 嗯，
2: 那后期你需要再增加一点有益的微生物菌群。
15: 嗯，
2: 去调节，就好像我们人喝酸奶一样。
15: 嗯，
2: 哎，我们进行一个调节。
0: 嗯，
2: 那第三个呢，我们说这个人比较健康呢，就是他的饮食比较均衡。
15: 嗯，
2: 哎，我们什么都吃，然后我们这个比较杂。
15: 嗯，
2: 然后但是他不偏不挑食。
15: 嗯，
2: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说啊，我们的这个在给这个土壤养分的时候，给作物供的时候，我们的氮磷钾大量元素、中微量元素我们都要齐全，按照它的需求它要什么我们给什么。
15: 嗯，
2: 啊，这样呢作物就种的比较舒服。
15: 嗯，
2: 那它当然后面它就生长得好，产量的好。
15: 嗯，
2: 品质就好。
15: 嗯，
2: 这就是一系列的正向循环。
15: 嗯，
2: 那么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免疫力对于土壤来说也非常重要。
0: 嗯，
2: 那这个就是土壤的生物多样性。
15: 嗯，
2: 我们的土壤里面不仅有土壤的大型生物，我们见过的这种
0: 微生物。
2: 哎，还有微生物。
15: 嗯，
2: 对，那我们如何去把这个土壤的生物多样性给它增加呢？
15: 嗯，
2: 我们就要在这个地上部去考虑。
15: 嗯，
2: 那地上部我们刚才曹老师也说了。
15: 嗯，
2: 在有机种植过程中我们用一些轮作、
15: 嗯、
2: 嵌套作、
15: 嗯、
2: 覆盖作物、
15: 嗯、
2: 还有一些香氛类的作物、
15: 嗯、
2: 来去就是给这些我们上面地上部分，它这个地上部分是多重多样的。
15: 嗯，
2: 那它在下面，因为每一种作物它的吸收的它的偏好不一样，它分泌的不一样，它的残体不一样。
15: 嗯，
2: 所以它反倒土壤里面的这些东西也是不一样的。
0: 嗯，
2: 那就可以满足各种微生物和土壤生物的这样一个需求。
15: 嗯，
2: 这样的话我们的各项指标，包括我们的土壤有机质、土壤的团粒结构、
15: 嗯、
2: 土壤的物理化学生物，所有的性状指标就是趋于一个完善的，这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15: 嗯，
2: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方面来为我们的土壤把个脉。
15: 嗯，
2: 看看哪个地方有问题。
15: 嗯，
2: 然后我们来培育一个健康的土壤。
15: 嗯，
0: 对症下药，也讲究对症下药。
2: 对，
15: 对症下药。就您刚才这个比喻特别好，就是我们给土壤把脉。
0: 嗯，
15: 就像我们要去孕育宝宝的一个母体一样，
2: 哎，
15: 先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好，嗯，然后才能生出健康的宝宝。
2: 是的，
15: 一个道理。
0: 是
2: 啊，
15: 是吧？嗯，那么我们常说这个种子是农业的芯片。
2: 嗯，
15: 刚才曹老师您也提到说，
0: 嗯，
15: 我们有的时候有些品种啊，并不适合做有机种植啊，所以种子也是很重要的啊。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种子呢？
0: 在品种选择呢，
15: 嗯，
0: 有三个体会吧。
15: 嗯，
0: 第一就是按照国家规定 应该选择有机种子。
15: 嗯，
0: 但实际上现在有机的种子就是经过认证和生产的很少。
15: 嗯，
0: 那么有的就选，没有呢，
15: 嗯，
0: 那就是按照以下几个原则去做。
15: 嗯，
0: 那就是不能选择转基因的，特别现在有好多作物是转基因，
15: 嗯，
0: 当然我们培训是九种作物。
15: 嗯，
0: 里面包括一些大蕉，就是蕉类，包括什么向日葵，
15: 嗯，
0: 包括一些番茄，那么就不应该选择转基因，
15: 嗯，
0: 这是必须的。再一个呢，就是不用化学物质处理的种子。
15: 嗯，
0: 什么叫化学物质呢？那么好多这个特别是进口品种，
15: 嗯，
0: 都用那个包围剂，那个种子表面有蓝色的、黄色的、粉色的这个颜色，
15: 嗯，
0: 那就是绝大多数呢都是化学那个农药，
16: 化学农药，
0: 哎，
15: 嗯，
0: 不太就是不符合规定。
15: 嗯，
0: 那么现在呢，随着科学的那个进步呢，已经研发一些成功的有机的包围剂，
15: 嗯，
0: 这个可以，这是第一。
15: 嗯，
0: 第二呢，就是也非常重要，适合本地区，
15: 嗯，
0: 本茬口，
15: 嗯，
0: 那个还有那个栽培方式适应的品种，
15: 嗯，
0: 这个更重要。你比如说，
15: 嗯，
0: 那个沙窝萝卜，那个受消费者欢迎，
15: 嗯，
0: 咱们全国大概有那个上百个实例，引种之后，
15: 嗯，
0: 都不如沙窝萝卜，就是天津种的好吃，
15: 嗯，
0: 小沙窝嘛，
15: 嗯，
0: 这个由于呢它是三明治土壤。就是两河交汇处，
15: 嗯，
0: 就咱们的土壤和气候达不到那种程度，
15: 嗯，
0: 所以种出那个产品，
15: 嗯，
0: 种不出来，
15: 嗯，
0: 那么就是集合本地区，
15: 嗯，
0: 就是我比方适合我这个地区种植的，
15: 嗯，
0: 先经过试验，
15: 嗯，
0: 另外呢就是春茬和秋茬品种不一样，
15: 嗯，
0: 耐寒耐热，包括那个温室和陆地本身也有差别，
15: 嗯，
0: 所以要适合本地区本茬口这个现在适合的这些品种，
15: 嗯，
0: 这非常重要，要不然就会出现刚才我说的那个黄瓜还有其他作物呢，那个病害特别严重，
15: 嗯，
0: 那么就只能放弃，
15: 嗯，
0: 那么损失还是很大的，
15: 嗯。
0: 第三呢，还要考虑到这个品质和消费者受欢迎，
15: 嗯，
0: 这个程度，那么你再安全，那么消费者不爱买不爱吃也不行，所以这三点呢，
15: 嗯，
0: 是种子选择的一个我的体会，
15: 嗯。
17: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18: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19: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20: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园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21: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22: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11: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23: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22: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24: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说。
14: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17: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名优蔬菜专家曹华，北京市植保站正高级农艺师胡斌，北京市耕地

0: 保护中心正高级农艺师文芳芳。我们请三位老师共同对有机蔬菜生产的相关问题进行解答。
1: 这个种子处理也是非常重要一道防线哈。
2: 对，
1: 这方面怎么去操作？
2: 就是这样啊。首先呢，有也是几个方面呢，都必须遵循。首先是晒种，就是在播种之前，要晒种一天到两天。
1: 嗯。
2: 提高发芽率，
1: 嗯，
2: 能够那个，就是让它出芽状。那个第二呢，是就是要温汤浸种。
1: 嗯。
2: 这是咱们国家就是多年总结一个传统的。这个有效的措施，那么用，你比如番茄为例，两开一凉的水，那就是两盆开水，一份凉水，那就是55度到56度，把种子放进之后，这个用那个木棍或者竹竿，顺时针搅动20分钟，使它呢在50度以上这个时间，这水里边能够保持20分钟，那么能把种子所携带的病菌基本能杀掉，那么我们经验的是泥瓦盆的效果最好，为什么？它那个保温性能好点，用的一些金属啊或者不锈钢啊和塑料盆呢，可能保温性能都不是太强，再一个呢，就如果有病毒比较严重的，可以用你看用一些那个磷酸三钠，浸种20分钟，那这个非常严格，为什么刚才说规范呢？时间长了影响发芽率，时间短了没有效果，那么完了之后马上冲掉。还一个就是如果说细菌病害呢，可以用高锰酸钾浸种20分钟，这是非常重要，应该呢那个这个种的处理，这是三个环节，都还是必须要遵守的，也是就是关键措施，
1: 除了土壤种子，我们安排这个插口也很重要，
2: 对，
1: 怎么样进行合理的一个轮作，
2: 对，
1: 是吧？
2: 首先呢，就是你比如说番茄，我夏天就可能选择病虫害稍微少，这个跟它能够错开的，你比如说瓜类、豆类，这都可以，就是尽量的，就是能够通过轮作不用或者少用农药，这轮作，再一个呢，就是这我的也是体会，避免呢在同一个棚里边，特别现在保护地多，阶梯式的种植，你比如我一个大棚，这个东边是种的西瓜。西边是黄瓜，那西瓜可能更早一点，就阶梯式嘛，那么正好那个西瓜呢，那个病虫害那个快要结束的时候，就传到对面的黄瓜，这个造成危害是非常严重的，这是一种现象。还有一种呢，就是在一个棚里边不同批次的种植黄瓜，为了均衡供应嘛，一个月或者两个月播一期，那么这个给这个病害和虫害的传播造成一个那个非常有利条件，不好控制，所以就是影响比较大，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深根与浅根的这些作物，要轮作。还有呢，就是应该说同一科的那个作物呢，尽量是不去连作，有的农民说嘛，我上天种番茄，下天种茄子，或者种辣椒，应该能够轮作了吧，不行，辣椒、茄子和番茄都属于茄科，它们的吸收养分相同，病虫害呢发生相近，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不利于正常能做好有机生产，再一就是土壤的覆盖率，这些都非常非常重要，就是要考虑一点，另外就是年限来说呢，你像瓜类种完一两茬之后啊，最好是能隔开4-5年再种，原来说西瓜要7年，那么像这个番茄，其他呢可能要好一点，也必须就3年以上。像豆类啊，像那个叶菜类，可能略微好一点。可以就是1年到2年，或者说连作障碍不是太明显。所以这是要轮作的一个原则。
0: 所以每一个环节都学问很大哈。那么今天通过三位老师的介绍，我们其实也了解了很多有机种植的技术。因为节目时间有限，今天我们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儿。我们也再次感谢三位老师专业细致的解答和分享，谢谢各位。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4: 最近几年啊，蓝莓在国内是越来越火，尤其受到年轻朋友们的青睐。蓝莓厚烧吐司、烤蓝莓贝果、蓝莓慕斯蛋糕，似乎啊有蓝莓参与的甜点美食总是那么的诱人啊。不过呢，我们在欣赏蓝莓美丽色泽、品尝蓝莓美味的同时啊，我们真的懂它吗？为什么从水果店买回来的蓝莓有的很甜，有的却是酸口的呢？蓝莓表面的白霜是农药残留吗？难道冷冻蓝莓真的就没有营养了吗？怎样在家里种植蓝莓，实现蓝莓自由呢？今天节目啊，我们不妨就来好好说一说水果之王蓝莓的那些事儿。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副研究员郭俊英。郭俊英，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副研究员，小浆果种质改良研究组组长，主要从事小浆果种质资源收集、保存、评价和筛选、遗传改良及配套栽培技术研究工作，主持和参加科研项目26项。多年来深入农业产业第一线，通过多种形式服务广大果树种植者和爱好者，努力推动果树产业科学化、标准化、产业化发展。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4: 野生蓝莓和种植蓝莓，哪个营养更好？蓝莓有的很甜，有的却是酸的，这是为什么？蓝莓表面的白霜是农药残留吗？你好，郭老师。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郭老师，平时啊，我们在超市买到的呢，一般都是人工种植的蓝莓，是吧？也有朋友啊，有机会采摘到野外的这种野生蓝莓。那我们比较一下啊，野生蓝莓和种植蓝莓，从营养角度来看啊，哪个更有营养呢？哪个营养成分更好呢？
5: 那如果我们单纯的从营养物质这个含量高低这个来考虑的话，那相对来说，野生的蓝莓它的营养成分会更高一些，比如花色苷，它就含量会更高一些，因为它毕竟就是在野生的环境中生长的，它有些东西，比如浇水量啊，没有那么大，所以它营养物质含量会更高一些。但是相对来说呢，我们一般就是说，哎，我们人工栽培的营养物质虽然那个一点，但是它商品价值相对来说要高一些，因为它是有选择的选一些品种，比如野生的有些比较酸涩，对吧？这种口感相对来说差一些。然后我们人工栽培选择栽培的这种品种呢，吃起来可能会口感更好一些，然后也更新鲜一些。
4: 是，毕竟野生蓝莓还是很少的啊，我们更多的吃到的是种植蓝莓，并且种植蓝莓的这个商品价值更高，是吧？
5: 对。
4: 平时我们从水果店买回来的蓝莓啊，有的是特别甜的，一吃就特别爱吃，有的呢是酸口的。这个主要是什么决定的呢？是因为它没有完全成熟吗？
5: 跟这个有关。首先呢，就是说蓝莓这个成熟度，就是如果不够的话，它肯定是比成熟度好的这种它要酸，但是如果是成熟度一样的话，有酸的，有相对来说甜的，那这个就可能跟品种有关系了。不同的品种它的酸甜度也是不一样的。
4: 就比如说咱们常见的蓝莓品种啊，哪种就是偏甜的呢？
5: 相对来说偏甜的品种也挺多的，像奥尼尔、其实优瑞卡、明星，还有绿宝石、珠宝，这些品种相对吃起来都挺甜的。
4: 是的， 接下来就有个问题啊，就是怎么选购？刚才您说了这几个品种啊，都是偏甜的，是吧？可是我们在超市啊、水果店买蓝莓的时候啊，可能认不出来啊，哪个是这种品种的？这个包装盒上可能也不会写这叫什么品种的蓝莓，是吧？那这时候怎么挑选？我喜欢吃甜的蓝莓，我怎么选？哎，他可能喜欢偏酸口味的蓝莓，哎，怎么选？这个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呢？
5: 这个选甜跟这个酸的话，我们首先要看品种的成熟度去判断。就是上面提到的，我们可以从果实的果蒂处去判断。
4: 哦，看果蒂。
5: 去判断，对，果蒂。
4: 这个看什么呢？
5: 那个地方，
4: 嗯，
5: 就是看果蒂那个地方那一圈，果柄它是一周围那一圈，它那个果皮的颜色是比较深的，它成熟度跟其他的外表皮那个颜色，就是一样的，比较深，它不至于有的稍微偏青一点，偏那个颜色浅一点，相对来说它成熟度就没有那么好。
4: 嗯，
5: 那我们一般也只能去看一下这个成熟度好的，肯定要比成熟度不好的要甜一些。
4: 嗯，
5: 但是如果从果实的这种品种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个要靠经验了。
4: 嗯。
5: 尝一尝判断这个品种风味怎么样，因为相对来说这个蓝莓呢，它大小啊，然后品种里头相对来说也比较多，单说哪一个品种，因为不同地区的栽培有时候它也是会有差异的，所以我们除了成熟度以外，其他的我们要根据经验去判断。
4: 嗯，
5: 或者是你选比较好的这种生产的产地，或者是根据这个果子是比较大的或者比较有信誉的这种农业公司产的，相对来说它就会更好一些。
4: 嗯，是。嗯，郭老师，这里还有个问题啊，您看我们在水果店买葡萄啊、买西瓜呀、啊，它都会标的很清楚啊。哎，这葡萄是飓风葡萄是吧？那个是阳光玫瑰，这个是夏黑，它会把这个品种标上。那为什么蓝莓不会写呢？将来有没有可能在超市，哎，也能标上这蓝莓的品种，这样更有利于消费者去挑选自己喜欢的，有没有这种可能？
5: 相对来说，蓝莓在我们国家，你看我们是1983年我们国家才开始把蓝莓引过来，
4: 嗯，
5: 还没有开始商业化的栽培，
4: 嗯，
5: 那么基本上到2000年前后，我们才刚刚进入这个商业化的栽培这种阶段，
4: 嗯，
5: 它在世界上其实也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树种。那么它发展呢，这其中呢，它需要有一个不断的成熟的一个过程。那么我相信它将来，这些肯定是都要去做的，很多工作都要去做得更精细一点，更精准一点。
4: 明白了，就是说现在啊，先解决有没有的问题是吧？有蓝莓，这个超市有蓝莓，将来可能会解决它好的问题是吧？各种品种可能越来越丰富了。嗯，
5: 对，更精准。
4: 是的，是的，郭老师刚才说了啊，这个选购蓝莓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可以试吃啊，尝一尝是吧？可是，一尝之前一看，哎，这个蓝莓表面啊有一层白霜，有的朋友可能担心这是不是农药残留啊，还敢不敢擦一擦就吃啊？那问题就来了，这层白霜到底是不是农药残留呢？
5: 这个白霜呢，它是蓝莓果实表面上的一层果粉。
4: 哦，是果粉。嗯、
5: 对。它这个果粉其实是对人体是有好处的
4: 哦。
5: 你比如它这个果粉呢，其实有时候果粉比较厚的话，它其实也可以保护，比如蓝莓它特别耐放，
4: 嗯，
5: 它自身也有杀菌的功能，然后它不容易被感染吧，
4: 嗯，
5: 然后它这个果粉就是我们也有检测过，像它这个果粉里头也有白藜芦醇这样的成分。
4: 嗯，
5: 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白藜芦醇了解不了解。
4: 嗯，它有什么好处呢？
5: 嗯、白藜芦醇它有抗癌的功能。
4: 哦，
5: 果粉中它是含有这样的成分的。
4: 嗯，那通过果粉啊，能不能判断蓝莓它的成熟度呢？比如说，哎，它果粉多，就说明它成熟度高，有是这样的吗？
5: 不能用这样的标准来判断。
4: 嗯，
5: 如果你同一个品种的话，你可以这样去判断，但是呢，有时候采摘的过程中，有的采摘的不精细，有时候也会把果粉刷掉一部分。
4: 嗯，
5: 还有的品种呢，果粉就很少，品种固有的特性，如果单纯从果粉上去判断它的成熟度，这个不是太科学。你比如优瑞卡，果子很大，但是它唯一的不足就是它果粉相对来说比较少。
4: 哦，

0: 跟品种有关系。嗯，整体是有益的啊。可是我们买回家，整体是有益的啊。可是我们买回家，整体是有益的啊。可是我们买回家的这个水果呀，在吃之前都会先洗啊，用清水把它洗一下呀。那洗的时候，是不是这果粉就洗掉了？
1: 如果手在搓啊揉的时候，这个果粉是会掉的。
0: 嗯。
1: 如果你担心有农药残留的话，那你可以适当的去洗。这个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0: 嗯，是。
1: 然后我一般吃蓝莓的时候，我是用水给它冲一下，
0: 冲一下是吧？嗯，
1: 多冲几遍，对。
0: 对，既能保留一些果粉，也能去除表面那些灰尘啊、一些杂质是吧？保证它的
1: 对，
0: 卫生。
1: 我不会用手去一个一个搓，那样果粉都掉了。
0: 嗯，是的，是的。嗯，郭老师，这个蓝莓啊，哎，看着它不错是吧？选购回家了，可是呢，这一下子买太多。这个怎么储存呢？或者是说，哎，买回家的蓝莓啊，一吃还挺酸的呢，感觉它没有成熟，想把它放几天，就是怎么样？一个是怎么储存，再一个怎么样储存能让这个蓝莓，哎，这个成熟得更快一些呢？
1: 一般来说，蓝莓是没有后熟。
0: 嗯。
1: 你如果把它放到冰箱这个冷藏里头的话，相对来说，那它后熟是没有太大作用的。它可以保鲜，保持的时间更长一点。
0: 哦，
1: 相对来说，温度稍微高一点，它能促进它后熟，但是也不宜时间太长。如果是那种成熟的果子，一下子吃不完。我们可以往冰箱里头、冷藏里头放一部分，但是如果太多了，冷藏也吃不了那么多的话，那我们也可以就是把它冻起来。
0: 哦。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4: 冷冻蓝莓真的没有营养了吗？蓝莓的吃法有哪些？谁不能吃蓝莓？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节目啊，我们聊的是水果之王蓝莓的那些事儿。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副研究员郭俊英。刚才郭老师也介绍了啊，作为一种储存的方法，可以把蓝莓进行冷冻。可是有的朋友会有这样的担心啊，就说这个冷冻之后的蓝莓，它的营养价值啊，会不会打折呢？这里边的一些营养成分在冷冻之后，会不会遭到一些破坏呢？
1: 一般就是说，冷冻的话，可能会对蓝莓里头的像维 C、维生素这一类的营养物质相对来说会降低。但是呢，它里头的主要的一些，比如花色苷这种黄酮类的，还有其他一类的，就是这种活性物质成分，还有一些矿物质这种营养成分，不会因为冷冻它就有变化，它照样有它的功能，它那种功能跟原来是一致的，
0: 哦，
1: 不会有降低。
0: 嗯，那就没问题了，那就放心了。郭老师，您看这个蓝莓啊，酸甜可口，对健康也有利啊，我们不妨适量多吃一点。那蓝莓的吃法呢，其实也有多种多样啊，可以洗干净了直接吃，就是鲜食，也可以自制蓝莓饮料，做成蓝莓酱，还可以与山药搭配制作蓝莓山药啊。嗯，郭老师，您是研究蓝莓的，可以说是最懂蓝莓的了。那是不是关于蓝莓的吃法，有没有自己的一些心得呢？
1: 蓝莓呢，它小小的，酸甜可口，其实我挺爱吃的。我一般吃的时候，有时候也会，比如做一蛋糕，比如生日蛋糕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上边，就是一粒一粒一粒摆上一圈儿，或者是上面铺一层，做成这种蓝莓蛋糕。
0: 哦，蓝莓蛋糕，嗯。
1: 对，然后呢，也可以把蓝莓跟酸奶搭配到一起，然后我们吃酸奶的时候也可以，把蓝莓放几粒进去，做成蓝莓酸奶，这样也都非常好吃。
0: 是的，味道不错，又有营养啊！蓝莓蛋糕、蓝莓酸奶，虽然说啊，蓝莓味道不错啊，也有营养，可是物极必反啊，再好吃的食物一次也不能吃太多吧？

0: 是不是对蓝莓也是这样的呀，郭老师？
1: 是的，就是说什么东西，就是说再有营养的东西，我们也要适量，根据自己吃的，就是适当的去吃，都是有好处的。吃太多的话，我们可能也会有不舒服。
0: 那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吃蓝莓呢？有没有朋友，什么原因啊，他是不适合吃蓝莓的？有这样的吗？比如说，我们说有些水果可能，有的朋友是不适合吃的，是吧？那对蓝莓来说，有这样的禁忌吗？
1: 我目前没有听到谁对蓝莓有这样的禁忌，一般来说是都可以吃的。
0: 一般来说都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控制好量，一下子别吃太多，是吧？
1: 对对对对。
0: 是的。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0: 能否在家里种植蓝莓，实现蓝莓自由？作为水果之王，蓝莓的未来是什么样子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节目啊，我们聊的是水果之王蓝莓的那些事儿。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副研究员郭俊英。蓝莓啊，营养丰富，可是目前来看呢，水果店卖的蓝莓价格呢，相对还是比较高的啊。所以有朋友就想，能不能通过自己动手来丰衣足食，尝试着在自家种一下蓝莓呢？这个可行吗？
1: 理论上是可以种的，但是种的时候要注意一些事项。相对来说，首先是品种选择，就是说在南北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选择的这种蓝莓品种，就是类群是不一样的，你比如在南方，我们最好是选那个南高葱，北方呢，我们尽量选北高葱，如果选错的话，有时候你比如南高葱，往北种的话会容易冻死。我们在南方选北边的品种，在这边会不结果，光长素不结果
0: 哦。
1: 所以首先是品种要选好，其次呢，就是说我们种的时候，因为我们自己在家里，如果以盆栽的形式，或者是这种线根的形式去种的话，我们要选基质的时候，要适合蓝莓生长的这种基质，比如就是，这值呢在4.5到5.5之间，就是强酸性的这种土壤，比如我们浇水的时候。也要浇一些不能太碱性的这种水，还有就是说这个基质呢要有优质含量高一些，把这个做好了是可以栽的。
0: 一个是要选好品种，再一个选好基质，是吧？
1: 对，
0: 是的。那感兴趣的朋友啊，也可以在自家阳台来尝试着种一种蓝莓，是吧？又好看，
1: 是的，
0: 还有好吃，有营养。郭老师，相较于苹果、桃子、梨来说啊，蓝莓的种植历史呢还比较短。蓝莓啊，可以说是年轻的水果啊。刚才你也说了，蓝莓呢，它喜欢这种强酸性的土壤，所以说各个国家在蓝莓产业发展的时候啊，是不是还要考虑这个土壤的情况啊？就是目前来看呀，各国的蓝莓产业发展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1: 相对来说，蓝莓在世界上就是说，刚开始是美国相对来说发展的面积比较大，产量也比较高，也就是北美那边，它几大洲其实都有这种蓝莓的发展。刚开始是北美洲、美洲那边发展起来的，他们发展面积比较大。到现在为止，就是说目前这个情况为止，就是亚洲这个发展面积就是在突飞猛进。已经超过了北美洲，在世界上基本上是第一了。那我们国家呢，也是在突飞猛进的发展。其实实际情况，像美国，它在这几年期间，就是从2016年开始，它其实已经在缩小自己的，就是说这种种植面积。相对来说，更有利的一些国家，包括智利、秘鲁、波兰，还有我们中国。这么多年在迅猛的发展，相对来说，你看我刚才提到了我们国家，就是它有这个时间差的问题。我们国家就是说9月份到12月份基本上是从秘鲁进口的这个蓝莓，秘鲁进口蓝莓其实美国它现在面积缩小了，但是它消费量依然是很高的，那它也从秘鲁还有智利他们要进口一部分。那么目前呢，就是这种格局，就是说智利跟秘鲁他们是两大出口的国家， 你像智利呢，一般是从我们国家，你比如我们国家就是9月份到12月份是从秘鲁进口这个蓝莓，从12月份开始到第二年的这个3月份，我们是从智利就是进口量比较大。嗯，
0: 是的，
1: 这样的一种情况。
0: 嗯，是的。郭老师，您看，虽然说蓝莓传入我国呀，只有短短的40年啊，时间不算长，可是呢，它凭着高颜值、多营养、好味道啊，已经赢得了很多朋友，尤其是年轻朋友的喜爱啊。未来蓝莓应该会受到越来越多国人的喜爱吧？
1: 是的，它发展潜力还是非常大的。
0: 嗯，
1: 因为毕竟这么年轻，就这么受到人的欢迎，而且它吃着风味挺好，又很方便。
0: 嗯，
1: 而且它营养价值又这么高，这个潜力是非常大的。
0: 嗯，是。那在这个品种啊，包括育种方面，未来蓝莓将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去发展呢？比如说将来的蓝莓，它的个头啊，它的这个酸甜度、口感啊，将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去培育呢？
1: 这几年的就是这个趋势，我们其实很容易的可以看出，这个蓝莓的这个品种的发展，对于我们广大的消费者来说，它育种的目标是那种果子比较大，
0: 嗯，
1: 然后看着比较饱满，果形比较漂亮，外观的颜色也比较舒服，然后它商品价值高，另外一个是内在的这种风味呀、口感呀比较好。另外呢，从科研的角度上来说，从生产上的角度上来说，除了有以上的这些优点以外，还有它种植起来比较容易，
0: 嗯，
1: 早一点结果啊，比较丰产呀，抗病虫害呀，相对来说好管理，
0: 嗯，
1: 这样的品种可能是一个将来发展的一个趋势。
0: 嗯，总的来说就是又好种又好吃，是吧？
1: 对。
0: 好的，非常感谢郭老师，谢谢郭老师为大家带来了这么多与蓝莓有关的知识，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生活小窍门。
3: 控制血压的5个小技巧你了解吗？随着人口结构老龄化以及生活方式、饮食结构等因素的变化，我国的高血压患病率逐年增加。除了药物降压外，健康的生活方式对血压控制具有重要意义。下面呢，就告诉您控制血压的5个小技巧。首先是合理膳食，适度减少钠盐摄入可有效降低血压。建议钠的摄入量减少至每天2400毫克，减少烹调用盐及含钠高的调味品，包括味精、酱油，避免或减少含钠盐量较高的加工食品，如咸菜、火腿、腌制品。烹调时尽可能使用定量盐勺，以达到警示的作用。另一方面呢，增加膳食中钾的摄入量可以降低血压。增加富钾食物的摄入量，如新鲜蔬菜、水果和豆类。肾功能正常者可选用低钠富钾盐。建议高血压患者饮食以水果、蔬菜、低脂奶制品、富含食用纤维的全谷物、植物来源的蛋白质为主，减少饱和脂肪和胆固醇的摄入。第二是控制体重，减重是控制血压有效的生活方式改变之一。如果超重或肥胖，即使减掉少量体重，也有助于降低血压。除了减重，还应该注意腰围，腰部赘肉过多会增加患高血压的风险。一般建议男性腰围不超过90厘米，女性腰围不超过85厘米。第三是戒烟限酒，吸烟是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戒烟可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同时建议高血压患者不饮酒，如果饮酒则应该少量，并且选择低度酒，避免饮用高度烈性酒。第四是增加运动，运动可以改善血压水平，运动应该以有氧运动为主，无氧运动为补充， 建议每周4-7天，每天累计30-6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

0: 如步行、慢跑、骑自行车、游泳等等。第五是减轻精神压力，长期处于压力状态可能导致出现高血压，应该认真考虑导致压力的因素或事件，并努力消除压力，减轻交感神经兴奋性，从而控制血压。
1: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2: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2: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正值一年一度的报考季，随着高考分数的揭晓，千万考生迎来成人后的第一次重大选择，选专业。想选的专业到底适不适合自己？选专业该从哪些方面考量？我们又如何在理性与热爱、自身情况与未来发展之间找到平衡？近年来，很多农业院校在互联网走红，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转型发展，不少农业学科正从冷板凳变成热赛道。云南农业大学开设了全国首个咖啡科学与工程专业，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成立了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学院，新农科正在重塑我们对农业的认知。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两位农业院校的嘉宾，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学院执行院长方鹏飞老师，以及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副院长李学俊老师，让我们一起聊一聊新农科和新专业。
3: 我想最近两位一定也接收到了不少家长和考生的咨询。方老师，您接触的考生和家长，他们最大的顾虑是什么呢？
4: 每年的那个招生季，我听到一些家长和考生有一些顾虑，那我们自己感觉他可能就是有一定的错位。怎么来说呢？就是家长一般来说他最大的顾虑是啥？就是往往是孩子他的一个读完书了以后他的一个出路的一个问题。所以他们会很直白的说，哎，院长，哎，这毕业能够去大厂吗？会不会说，哎，你们学校的一些专业里面带了一个农字，我们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嘛，简历就会被筛选掉。他们就会担心学生就学了一些冷门的一些专业，或者说一些课程了以后，在社会竞争中就会吃亏嘛。
3: 看来家长最关心的核心还是孩子未来的职业生涯。那方老师，对于学生来说，他们最担心的又是什么呢？
4: 对学生来说呢，他们往往他们自己，现在孩子就十七八岁对吧，信心满满，其实他们更在乎的是一个自我价值的一个实现。我接触到的一些学生，他们会问，哎，老师，学这个专业

0: 果，不用靠人爬树摘。啊，如果我写的代码能够让盐碱地长出粮食，算不算是一件比较牛的事情？然后我同事说，这其实不仅仅算作牛了，对吧？这是解决了我国家那个农业很大的一个问题，甚至可以称得上是国之栋梁。所以说呢，在那一刻，我感觉啊，就我们作为老师做的，就是要把家长的一个担心转化成和孩子一样的那个信心啊，就让他们明白，用最前沿的一个技术去解决最古老的一些问题。那在我们这边解决一些农业、林业、动物上面的一些问题，我觉得是比较酷的一件事情。
1: 现在的孩子虽然说才17、18岁，你看妈妈不让抱，但是孩子有自己的想法，他更在乎自己学的东西有没有用。而且方老师，您口中说的那个酷，好像也是他们心目当中所追求的那个酷。
0: 是的，是的。
1: 接下来。

0: 有学生啊，有家长啊，都会问一些问题，就是录取啊是怎么样的。然后实际上可能对专业上比较关心的是，学生的话会咨询，就是像这个专业它，是不是要在咖啡地里面，以后是不是只会冲咖啡，还有这个除了这边的宿舍、食堂什么样，会不会挂科啊，好不好玩啊？家长的话可能就会想的比较远一点，就是像以后的就业啊、考公务员啊，还有包括考研啊这些问题，可能家长焦虑的会担心就是之后学生的一些出路。
1: 那您觉得他的这个担心折射出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呢？
0: 我觉得他们反映的一个是，首先一个是这个是新专业，包括其他专业也是，一个是反映出就是对专业的不了解，对之后的一些前景出现的一些担忧。另外，特别像咖啡科学工程的话，它是全国首个咖啡设置的专业，之后会不会担心就是就业面啊，或者是教学啊等等一些问题？
1: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棘手的考验。
0: 对对对，实际上现在。大家对这些还是挺关心的这些问题。
1: 他们的这个担忧是相对的集中和普遍的，一个呢是怕学了咖啡只能冲咖啡，一个呢是怕学了农只能种地。其实归根到底，大家是怕被定义，怕未来的路呢走成了一条窄缝。李老师，面对这种窄的恐惧，您是怎么回应的呢？
0: 你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很多的一些同学，甚至于我们的同行。也提出来，但实际上，我们从设置这个专业的初衷来讲，我们经过了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市场调研，咖啡这个产业的一个面是非常广的，它不仅仅是咖啡这件事情。首先，它是一个，在咖啡它在全球，它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贸易性的一个农产品，那么也是最大的一个饮料，热气的一个饮料。这个专业的一个形成，它技术是一个方面。它还涉及到我们的一个贸易，还涉及到我们的之后的一些咖啡的产业链的，比如说种植的、加工的、烘焙的、贸易的、品鉴的整个产业链。同时的话，它出来的话是需要具有一定国际视野的。那么它有食品科学的一个专业基础，即使说，哎，我不专门在咖啡这个点上，它也可以在。食品大类里面能够完成、能够胜任相关的一些工作，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认为就是特别是现在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这个咖啡的这个增长速度，以及全球对咖啡的一个产业的一个现状，应该说这部分人的一个就业面，我觉得是反而是比较广的。
1: 方老师，您呢？如果有家长问您，您怎么回应就业面窄这个担忧？AI 加农业是优势呢，还是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呢？
2: 这个其实也不用太担心，就是家长就是填报志愿的时候，家长也是会问两类问题啊，一个是课程是不是正宗的 AI，是不是正宗的人工智能，就是说课程内容会不会缩水，其实这个不用担心，我们也是完全按照那个工科的标准开设，就是这样的一些课程，包括我们的一些专业课，机器学习、深度学习，其实也是和国内的双一流理工类的院校用相同的教材执行的。还有第二类问题呢，就是带个农字，就我们有些专业就带个农学这样的一个农字，问我们出国会不会受限制，是不是只能干农业？其实大部分还是这两类的一个问题。
1: 就是我们所学的这些 AI 是不是最先进的，是不是能跟国际接轨？未来我们想去更高的院校，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去深造，会不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2: 我们人工智能学院啊，就是按照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工程的一个工科代码进行一个招生培养，啊，也是属于电子信息和自动化大类下面的两个专业，所以说在申请海外高校的时候啊，是没有任何障碍的，这一点就是不用太担心。而且，我觉得啊，我们这边出去的一些孩子可能还会在竞争力上会更加的有竞争力， 为什么呢？国外的一些顶校、好的一些学校，其实非常看重人工智能啊 AI 在具体的一些垂直领域的一些应用能力。如果说你有标准的一些算法设计，控制算法的一些功底啊，又有智慧农业机器人啊、无人系统啊这类真实场景的一个经历啊，再申请像 robotic。

0: Robotics 就机器人 Computer Vision 计算机视觉等方向时啊，比单纯的只是去学习纯计算机的那些申请者，我觉得是会更有优势，因为你是带了一定的行业的背景去深造，所以会更有优势。
1: 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学院作为一个新兴的学院，咱们实际上成立了才一年。方老师，您是不是觉得其实家长和学生对于农业加 AI 这个交叉领域，他们有一些误解？
0: 是的，家长和学生呢，最常见的一个误解就是觉得农业加 AI，要么就是不是很纯粹的计算机，毕业后只能去种地，对吧？我觉得这是一个主要的一个误解。其实呢，不完全是这样。我们专业课里面其实是有要求学生的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基础课，是和国内外顶尖的理工院校是一样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去解决农业场景里面的复杂问题。我觉得啊，就是我们学院开设的课程，它不是降了档的 AI，而是添加了更多的一个应用场景的一个高阶的一个 AI。未来就是我们培养的学生呢，其实如果比如说培养出懂农业的 AI 人才，我觉得也是恰恰也是未来最抢手的一个复合型人才，就是能够真正的去运用 AI 去完成一些实际场景的一些工作，这其实是国家需要的。现在大家对现代农业的一个认知，可能一定程度上还停留在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那种古老的一个印象里面。我想说的是呢，在我们学院啊，学农他肯定不是说去当农民，而是去当未来农业的一个架构师和指挥官。这也是我们开设这样的一个学院的一个目的，去培养这一类的人才。因为为什么呢？现在的一个农业啊，就是其实卫星在天上拍，对吧？无人机在田里飞，机器人自己在下地干活，完成这些，它的一个背后全都是算法、大数据和自动控制这样的一些高阶的一些算法去实现这样的一些功能。所以说呢，从我们这边毕业的学生，毕业后是去设计这些智能装备的，是去写这种调度万亩农田的一个算法，搭建农业平台这样的一个智慧平台。他们自己呢，其实只要坐在办公室里，就能指挥千里之外的一个农业生产。
1: 除了对职业前景的一个担忧，很多家长和考生之所以在农科院校面前犹豫，可能还是因为心里有一个固有的等式，学农就等于种地。李老师，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2: 农学这一块的话是，一个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很多包括考生也好，家长也好，那么提出来的就是说，哎，我学了农学，就是是不是只能种地，只能在田间地头，还是回农村啊，或者怎么样？实际上这些担忧呢也是非常正常的啊，因为毕竟学农的话，说实话也离不开跟我们的土地打交道，只是说我们和土地打交道的方式，在今后会出现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包括我们现代农业的一个现代农业技术和智慧农业，以及我们的整个农业农村啊，现在包括在农村啊，这些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际上，我们一部分学生的话，学完农之后，他又回到农村，又开启了自己新的一番事业，这种的话也是有不少先例的，而且做得比较出色的。
1: 可能现在的种地也不是我们过去那种传统意义上的种地了，它有很多的科技和技术包含在里面。
2: 对对对，实际上，农学的话，它是一个非常综合性非常强的一个学科。它不仅要指导农业，同时的话，实际上，深层次的它包含要对整个农业的一个，包括农场也好，或者农业也好，或者整个点也好，它是需要对它进行一个经营管理的，也就是会极大程度上的去发挥它就是农业管理水平的这个因素啊，来组织。怎么样把农业这件事情呢，把它做得更好一些？
1: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土壤、施肥，好像要学习的东西很多很多。
2: 他学习的领域非常广，也就是说，假若仅仅只是农业种植这一块，他专注的这个完成他的毕业论文，他也能够毕业。但是你要把这个做好，那么你就必须拓展，甚至于是把整个，就像刚才讲的，一个是天气，我们的一个土壤，以及我们的一个甚至于农业生产、农业农村的一些规律，要能够把它清楚，才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一些。
1: 方老师，那您那边的学生呢？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学院的学生还需要？

0: 要下地吗？还是他们只需要在实验室里头做研究就可以了？
1: 就是暴雨啊、泥地啊、抢农时啊，这种其实是农学生的一个日常。像我们专业的学生，更多的是在图书馆里写论文，所以和别的就是学计算机方面的学生其实差不多。更多的可能会带着学生去一些我们的一些农场的一些基地去参观一下，去看看有什么可以值得解决的一个问题，主要是这个。
0: 这么听上来，还需要下地吗？
1: 下地呢，肯定也是要下地的，但是目的和方式呢，其实完全是不一样的。传统的农学的一些学生，他们下地是去认作物，看作物的一个长势，学栽培。那我们自己的学生下地呢，其实是把田间当做自己的一个实验室，比如说带着无人机、传感器，或者是多光谱相机去采集数据，去验证算法在复杂的一个光照、泥泞的地形下，它这个算法的一个表现是怎么样的。换句话说呢，脚肯定是要踩泥土的，但手是在敲代码、调参数、迭代系统。这种田野实践，我觉得不是让我们变成一个农民，而是让未来的一个智能装备和农业算法真正经得起中国田间的一个考验。这也是我们就是去下地的一个目的，去真的去解决农田里面实际的一个问题。我们自己老师也常说，就是下地嘛，其实为了以后少下地，让机器人下地，让人呢做出更高价值的一个决策。
0: 我们之所以一直在讨论关于下地的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基于很多家长和学生的担心。他们担心如果进了农业院校，如果下地就会很苦。李老师，您这边下地的实践经验更多一些，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2: 这个倒是他们会经常跟我聊，因为本来我也带他们到田间地头做这些一些田间实践。那么实际上有时候我跟他们讲呢，无论哪个学科，实际上要学得好都是要下足苦功夫的。可能我们的一个有一些会在田地里面用功的多，别人呢有时候在工厂里面，实际上他都是一样的。当然有，特别是一些省外的学生啊，他们以前也没有见过咖啡，没到过咖啡园。那么像我带的学生呢，有时候我们在十二月份就是咖啡的采收季，会安排一周的时间呢，就是让学生在地里面自己采收、自己加工，一直到最后自己做出一杯咖啡出来，得到一个全流程的这么一个实践教学。通过这种做了之后呢，他们学生之间还是感悟比较深的。他们觉得就是一个是劳动的艰辛不容易，另外的话通过自己能够做出一杯浓香馥郁的咖啡，觉得也是收获满满，感觉非常有意思。
0: 那有没有打退堂鼓的学生啊？就是有人觉得我想象到了他辛苦，但是我没想到他这么苦。
2: 还是有的，我觉得就是少部分学生呢，一个是有时候特别在田间的时候，就是涉及到就是比较炎热啊，太阳晒啊，觉得就是不愿意下地啊，觉得这个感觉好像就适应不了。这种呢，我觉得了解下来也不是太多。后期的话，因为同学们在一起互相交流，然后互相帮助，应该说有时候一起共同的完成一件事情，在适当的就是可能会大家互相帮忙一起走过来，那么基本上是都能够适应的。
0: 那作为老师来说，您怎么看待就是学农要吃苦呢？
2: 我觉得这个不仅仅是学农，可能学所有的学科都需要准备。当然就是学农的话，我觉得一个是还要准备好，就是在野外，就是田野这块、田间的这块的一些实践活动。
0: 李老师，您原来就是从农学院毕业的吗？
2: 我以前就是农学院毕业的。
0: 那您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觉得苦吗？您学农的体会是什么呢？
2: 因为以前的话，我自己呢是来自于农村，一开始的话对农业这块也有一些认识，所以一开始也没有太多的这种接受度，蛮高的。然后因为农业这块一开始学习，到现在一路走过来也那么快20年时间了，都是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去跟进的这么一个过程，总感觉有很多东西是值得我们去探索，有很多问题是解决了之后又出现的。当这些出现之后，我觉得农学给我带来了很大的一些，应该说非常大的收获和一些体会，特别是我们的农业种植啊，和我们的一些农附近交流的时候，当我们的每一项技术得到 农妇的认可，我们认为是最欣慰的一件事情。同时的话，当我们的一个农协专业的学生出去的时候，能够带着我们的在一个地方啊，把一些农业或者一些产业，像我们在热带作物地方的话，很多同学都会投入到咖啡啊、天然橡胶啊这些地方，并且已经为当地的一个经济和我们的这个经济的发展，这些做出很大的成就，我认为都很值得。
0: 我们经常会在网上看到有同学抱怨说，我的试验田本来种得好好的，一场雨把我的地都给冲垮了，学业怎么办？这算不算是学农的一个苦呢？
2: 自然灾害这块是我们农业最大的风险，这是特别是野外这块，这是我们最难克服的一件事情。你比如说我们在云南的一个低温霜冻，还有干旱，以及这个暴雨的一个临时，这些在生产上都是出现的，在我们学生的试验当中也是会偶有发生的。比如说学生的这块试验地，因为可能没有做好的一些灾害性的一些预防，全部被冻死了，这也是有出现的事情。那么这些的话，一个是会给我们的学生呢带来一些打击啊，觉得好像做了大半年了就白费了或者怎么样，然后做的实验室呢又会有一些对比。但是这就是农业生产，有时候我们当我们正确的引导去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推倒了又可以重来，实际上就是一个持久的坚持，不屈不挠的这种精神，也能够把人的这个意志把它锻炼起来。
0: 那会不会影响学业的进度呢？
2: 对于学生来讲，学业的进度一般来说在老师的设计和指导下呢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基本上相当于比如说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或者在做田间试验的时候，会有多项内容的多项并举，就是这个同学执行这项，实际上还有一部分是项目组里面共同执行的。尤其如果他这个项目万一真的是因为一些天灾啊不可控的因素发生了一些对试验材料的一些损毁或者得不到的一些东西，那么我们的另外一项它是可以继续跟进并且承接着能够完成它的毕业论文的。
0: 刚才李老师用亲身经历给我们讲述了学农的乐趣，那我想问一下方老师，目前我们 AI 加农业这个 AI 场景落地到了什么程度？
1: 在我们学校，就农业 AI 目前最成熟的一个场景呢，主要集中在三块。哪三块呢？一是智慧果园，比如说像我们学校杨福珍教授团队研发出来的一个苹果采摘和巡检机器人，已经在包括白水、黄陵试验站实际作业。第二个是无人农作系统，对，是学校陈军教授团队的一个北斗导航无人驾驶播种收割机，在比如说像宝鸡啊无人农场跑的，就是也已经很成熟了。第三个是作物智能感知和农业大模型，就前段时间我们学校也提出来，像后稷、九囊云心这些农业大模型啊，用视觉和多光做病虫害的一个识别、水肥决策啊，也已经在陕西等多个地方进行了一个示范的一个应用。
0: 听起来技术特别的硬核哈，那我想问一下，本科生已经能参与到这些项目当中去了吗？
1: 是的，是的，就是学生呢，肯定就不只是看热闹，就刚才说的都是我们教授团队研发的一些成果，对吧？那学生肯定就是说，一般来说，哎，是不是觉得这些都离本科生太遥远？其实也不是，因为我们学校来说，从大一就是开始实行本科生导师制，鼓励学生尽早的去实验室。就尽早的去跟着一些团队去做一些研究，然后也可以跟着团队去做一些哪些事儿呢？包括田间的一个数据采集，去调度无人机航拍的一个航线，对吧？还有标注作物的一个图像等等等等。然后呢，我们学校也有一些，比如说大创项目和互联网+的一些竞赛，也直接可以拿这些农业加 AI 的这些真实场景出题。所以说，孩子入校其实就是有机会接触这些已经落地的东西，而不是一些纸上谈兵的东西。
0: 说到苦，学农可能会下地，可能会有点苦，但是也有福利。很多从事农业的老师就开玩笑地说：“你看，我们每天都能锻炼身体，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很长寿。”方老师，你怎么看待这种土地交给人的不确定性呢？
1: 您说的特别对啊，就是 在我们学校里面，老教授里面就长寿的确实很多。我觉得就是向土地学习，就是给学生的不仅是一个好身体啊，也是一种压不垮的一个心理素质。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啊，就是土地教会人允许不确定性，就是我们在学生在写代码、跑模型，在学校实验室里一切都是可以控制的，但是在田间里呢？啊，一场突如其来的一个风沙，对吧？包括或者说是传感器的一个失灵，都会打乱全盘的一个计划。所以说呢，学生他就需要去具备一种在混乱中寻找解决方案啊，这种反脆弱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这个是一般书本上是教不了的。第二点呢，就是我觉得就是土地它也给人了一个最朴素的一个成就感，就是比如说当学生。看到自己训练的模型，或者说自己设计出来的一个算法，真的能够让一棵树苗长得更壮，真的能够帮农户省下一吨水，减下半斤药，那种技术落地，造福于人的那种踏实感，也是虚拟世界里的一个点击量给不了的。所以说呢，在我们农学的孩子啊，往往这个心态更加平和，更加坚韧，身体在阳光下变强，内心也在泥土里。扎下了根，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更加容易焦虑的一个时代，我觉得这种来自土地的一个定力，其实是给了学生一份终身的一个保险。
0: 接着说我们学农的福利哈，刚才方老师说了，他们的学生大一就能参与到项目的实践当中，这个不是画大饼。那李老师您那边呢，对于学生学咖啡这个专业的话，有哪些优势呢？
2: 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办学点，它是在普洱，它有一个不可替代的优势呢，就是它的一个产期优势，它可以产业链是最完整的。那你可以从一个咖啡种子啊，伴随着它的一个生长发育，到一杯浓香馥郁的咖啡的一个出现，这是亲自能够体现到的，这是非咖啡产期不能够达到的一个特点，也就是种植、加工，还有我们的这个相当于它的一个产地。气候、人文，这些都是不可替代的一些因素。这些因素的话，实际上对我们的一个学生或者一个专业职业工作者最底层的这种专业的一个养成，或者是他的一个能力的培养，这些是不可替代的。那么也是我们认为的一个产期优势。这个产期的话，在普洱的话，它有将近70多万亩的一个咖啡种植，有几百家的这些咖啡的一个加工企业，所以它的一个试验田啊，或者这些。工厂实习的环境啊，非常的优越的。另外的话，我们的学生呢，有一部分在之后的话，会到，实际上也会到昆明，甚至也像昆山啊，类似于这种加工比较市场端前沿的一些地方去进行实习，去完成相应的一些他的一些课程实习之类的，从而就是能够把他一些东西呢，就互补，做到更加符合我们的这个人才培养的一些规律。
0: 产地办学，这确实是农业院校得天独厚的优势。说到这儿呢，我想起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李老师，听说咱们学校食堂有大锅咖啡，这算不算是我们农业院校的又一福利呢？
2: 哎呀，这个大锅的咖啡呢，实际上可能呢，我们自己呢倒没怎么看，只是说以前呢，大家对待咖啡这件事情，就可能，哎，说起咖啡就是要小资或者非常精致或者这种一个概念，当然这些肯定是也在里面的，只是说我们是在咖啡产期呢，它面太广了，有时候它的饮用方式也多种多样啊，已经没有把它当做非常特殊的，有时候可以理解为就像我们的一个。普洱茶的一个茶饮啊，反正有时候我们也有大锅茶这种，实际上就是说，哎，这个我们这段时间就提供给大家来尝尝，反正大锅咖啡也是可以做出，也能够保证品质的，大家所有的人都是可以尝的，它不是说一定是要怎么样或者怎么样才可以喝咖啡。
0: 方老师，云南农业大学有大锅咖啡，咱们学校有哪些隐藏的福利呢？
1: 就我记得啊，那个简章里面写我们学生的，比如说住宿条件啊，是空调、暖气、上床下桌，其实还有一些隐藏的一些内容，其实他没有完全的写上去，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比如说吃呢，学校的食堂便宜又实在，而且偶尔还能吃到学校自己研发的一个甜瓜或者西瓜。 关于住方面呢，它有隔间淋浴啊，智能洗衣啊，南方同学担心的洗澡，其实也。

0: 完全没有问题。环境呢，西农我们有6000亩的一个大校园，是森林里面的一个985啊。杨林呢，空气好又安静，交通也方便，去西安高铁站也就要半个小时，对吧？总的来说呢，在这里呢，就是低消费、高舒适啊，能够安安静静的坐下来敲代码、做学问的一个地方。
1: 就我们了解哈，农业院校最大的一个福利就是他们的食堂好，在食堂能尝到同学们研制和种植的很多的农产品。
0: 是的，是的，就我们自己现在平时吃的一些饮料啊什么，其实都是自己学校里面研发的一个成果。
1: 替同学们问了农业院校的福利，我现在想替女生问一下两位老师，就是比如说我们女生想报考咖啡专业或者是相关的人工智能方面合适吗？女生报考的人数多吗？李老师。
2: 基本上目前从这几年来看，几乎都是对半，女生一半，男生一半。也就是说，我们有一部分女同学呢，她报考了之后，或许你同学选择这个专业的时候，她本身就对农业这一块就有一定的爱好或者是情怀。有一些女同学呢，反而表现出比男同学还做得更好。
1: 没有女生嫌弃累，或者是表现出来非常脆弱的不适应的方面。
2: 基本没有，可能少量的调剂的有时候会出现点，但是整体情况，我认为农学专业的这个女生啊，应该她们的选择的时候，感觉比男同学还理智，也就是说，她进来这个专业的时候，她实际上她已经做好一些心理准备了。
1: 李老师，我也想问一下，如果女生去学农，她和男生比？他会遇到一些不一样的挑战吗？
2: 女同学的话，因为本身可能她的体力啊，或者是。就像刚才讲的，就是可能田间啊，如果从一部分来讲，还是有一些极限，比如说耽搁初期的野外作业啊，可能有一些担心。那么实际上，新型的一个农学专业已经出现了很多不一样的一些岗位群体，或者已经适应于我们的一个学生不同，就是根据学生他的一些特长和兴趣爱好的一个一大部分岗位群，不是说。他不适应这个田间，他也要去田间。之后的话，有一些农学的学生，实际上他可以选择在类似于我们的农场之类的，他已经达到可能智慧农业这一块的，也有在我们的一些农业的一些就是质量管理的。就像咖啡的话，我们还有那个类似于我们的咖啡质量评估的一些部门。那么他有侧重田间的，有之后工作的时候也有侧重于实验室的。也有在我们的这个一些经营管理的，也有从事我们实验室的科研或者相关问题的，所以它是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些特点来重点推进，就是来对自己的一些职业发展做一些规划。
1: 方老师，您怎么看呢？对于女生来说，学 AI 合适吗？
0: 这个顾虑在我们学院也可以完全放心啊，因为我们招的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工程专业啊，男女比例跟综合类的理工院校其实也差不多。实验室里面本来也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男女生搭配组队习惯，不存在一个失衡的一个问题。至于您刚刚说的女生学农业加 AI，我个人觉得哈，可能是一种独特的优势。为什么呢？女生通常来说啊，她更加细心，更有一个共情力。所以说呢，就是不管就是在我们后面涉及到的一些算法标注、交互设计，还是在农业场景上的一个用户需求分析上，可能是更容易脱颖而出。我们学院有些老师团队里面就有不少女研究生，照样是做非无人机，对吧？写目标检测算法，做得不比男生差。说白了呢，就是我们这个学院其实是工科嘛，啊，不是体力活啊，我觉得更多的是拼的是逻辑、审美和耐心。对喜欢技术的女生来说，这里肯定是一个比例正常的一个理工环境。
1: 回到自愿报考的这个环节，就是两位老师，如果我们想报相关的专业，我们需要有些什么样的准备，或者是我们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报呢？
2: 我们也在评估着，就是什么样的就是学生可以在这个领域做得如鱼得水。我觉得有几类啊。首先，我们这个专业招收的是一个理工科的，也就是理科类的学生。第二个的话是我们的这个专业呢，一个是要求有较强的这个动手和我们的一些 创新精神啊，也就是说喜欢不断的去探索，不断的去研究一些东西。那么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它也可以是那种创业型的，哎，比如说我就需要自己干点事情，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就想开个咖啡店，或者是做这个咖啡行业。然后还有一部分人说，哎，我还要继续的去升学或者怎么样，那么都是可以的。我觉得下来之后可能三类人，一类的话就是想创业的，第二类的话是做科研或者是要把我们这个行业的技术做出标杆的，然后第三个的话是那种喜欢就是在我们的一个企业或者是在管理层或者做运营管理的，那么这些都是比较适合我们咖啡专业的这部分学生。
1: 关于报考，方老师，您觉得呢？如果我们想报考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方向，我们需要有一些编程的基础吗？
0: 我觉得呢，这个方面也不用太担心，因为像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教学体制下呢，很多学生在高中未必能够去接触到编程这样的一些事情，所以呢，我们自己在专业这样的一个培养方案里面呢，在大一的时候，像一些最基本的编程，包括一些后面设计算法用到的一些数学基础，这些课我们在大一的时候都有授课，所以学生不用担心自己的基础差。其实还是我刚才说的那句话，就是其实只要好好学习，肯定是能够有收获啊。适合报的话，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理工科的一个课程，所以说谁适合报呢？我觉得是数学和物理基础都不错的学生，偏向于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高中的时候像就理科的学生。适合报的，有些学生就比如说喜欢去琢磨啊，我们怎么样让机器啊变得聪明，对吧？同时呢，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理科，还有涉及到工科，所以说呢，如果就是自己动手能力，喜欢去试错的一些学生，也是很适合来报这样的一个专业。所以说报我们这样的一个专业呢，它不一定是学霸了，但是要对逻辑推导和写代码这两个事情就不排斥。
1: 这两个专业的学习难度大吗？就比如说，如果我报考了这两个专业，但是我进了学校以后，我发现我可能不是很感兴趣，或者说我学习起来比较费劲，我可以转换专业吗？李老师。
2: 我们像这类的话，一般来说，我们在大一结束之后，会集中的有一次，就是对于不适应的这部分的学生的一个有一个这么一个专业申请，他可以申请调整专业，从这个专业调整到另外一个专业。当然，前提还是他的大类要符合，比如说他以前是理工科的，我们专业相应是理工科的，之间是可以提出申请来符合条件，就可以申请更换专业的。
1: 方老师，咱们学校有这个转换专业的窗口期吗？
0: 啊，有，肯定是有的。就是其实人生的容错率呢，其实很高，在西农呢也是这样。就是首先我们刚您提到的一个窗口期，就是学校2026年呢进一步放宽政策，对大一到大三每学期末均有一个转专业申请的一个机会。所以说呢，这样算下来有3次转专业的一个机会。所以就符合条件的学生呢，经过考核可以转入校内其他合适的专业。如果只是想说有些学生只是想拓展，而并非就是想换赛道，对吧？我们学校也有一个辅修学士学位，包括还有一个微专业和一个全校跨专业选课。比如对我们学院的一个学生可以选葡萄酒与葡萄酒工程，比如说还有生物技术等专业。所以，如果学生想往 AI 加行业这样的一个符合的一个方向发展呢，也不用就是一定要转专业啊，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刚才说的那个辅修学士学位啊，微专业都能够实现。
1: 说到这儿，我想问一下方老师，就是因为我们觉得 AI 这个专业是一个比较新兴的专业，不知道它的这个学习难度有多大，就是如果我们未来遇到困难的话，怎么办？
0: 课程呢，就是它毕竟是一个专业，前面呢，我们大一也会有一些针对一些专业铺设的一些通识课啊，通过学习了前面的一些通识课啊等等之后啊，我们再去入手它相关的一些专业课啊，能够给学生去学习相关的专业去铺平道路。这个啊，我觉得不用太担心，只要学生自己足够努力，肯定是能够有收获。就是我们肯定不只是关心能不能毕业嘛，那学生的一个成长的一个收获，我觉得是更重要的。
1: 接下来我们聊一个更现实一点的问题，就是薪资。很多人觉得学农未来毕业以后薪资低， 两位老师怎么看这件事儿？
2: 这个是在以往还是有这种现象的，但是我觉得现在慢慢的已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那么，类似于学农太苦、工资低、办公环境差，那么是得益于以前我们的这个农业，包括农村的一些基础设施呢，确实还是跟不上。现在的话，我们的整个大环境已经基本起来了，像我们的一个咖啡农场，基本上是还是以这个咖啡庄园的形式来进行建设和经营管理，在里面的整个环境是非常优美的，它的环境、办公、生活保障基本上已经是和我们的一些小镇没有任何的差别了，甚至也超过，可能超过我们的一些城市的条件。然后在于薪资方面的话，我认为关键还是在于学生掌握的这个技术，如果他的综合技术很强，整个的一个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像在咖啡啊等这些领域的这些农场管理或者这个技术主要负责的这些，实际上往往月薪都已经过万，而且他们还招不到人。我认为就是如果薪资低或怎么样呢，实际上可能我觉得还是自己的一些知识和技能没有扎实打牢啊，在社会上不太适应。真正的学得好的，在目前的薪资和我们的这个工作环境，是已经比较好了，我认为。
1: 您的意思是，其实你的薪资跟你的能力是匹配的，不是跟你学什么而匹配的。
2: 对对对，是这样的，不是说我学农薪资就低，他不是这个概念，而是说，我学了之后可能我没整好啊，这个不能够适应就业啊，这些不能够解决我们实际的问题，那这个就是专业上的问题了哈。这不是，这就是个人能力上的问题了。
1: 方老师，您这边呢，有没有相关的数据来支持？
0: 我们学院嘛，刚刚您也说是成立了一年，暂时还没有自己的一个就业数据，但是我可以用两组就是参照来打消家长的一个顾虑。第一呢，先看那个学科底子，我们的那个师资和科研平台。首先呢，就是我们学院就是依托学校农学、林学等优势学科和已有的一个计算机学科。因为我们现在计算机学科里面的老师，就是早就带着研究生在做一些智慧果园、农业无人机、作物表型组、大数据这些项目，拿的其实是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合作方呢其实都是头部企业，企业愿意掏真金白银和我们合作，本身就是来说这个方向不苦，而是贵，所以说我们缺的是一个高端人才。第二个呢，其实是看一下兄弟院校的一个路径。国内同类农业 AI 方向的本科毕业生，起薪普遍看齐，甚至略高于传统计算机类的一个专业。去向呢，其实是集中在算法工程师，嵌入式开发、智能装备研发，地点呢也基本上都是围绕在一二线的一个城市的一个研发中心。所以家长们不用担心，就是学农不等于去店里面干活啊，农业加 AI 的薪资体系和互联网高端制造其实是完全是打通的。
1: 现在有一个比较热的话题，就是，因为 AI 的兴起，有很多职业被 AI 替代或者是部分替代。李老师，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跟咖啡相关的专业，它有这种风险吗？
2: 像操作性强的，或者是这种程序性的，是会受到影响的。你比如说，如果你单纯的你只想做一个手冲咖啡啊，那之后的话，我觉得绝大部分用机器人它是可以冲出来的咖啡不会比人冲出来的差，甚至会更稳定更好。但是因为专业里面它设计的不仅仅是这么一个，它是从技术层面的话，它是工程师，它是要研发，甚至也是要管控或者设置这个 AI，或者是怎么样把这个咖啡做得更好，或者怎么样让 AI 或智能这块把这个咖啡做得更好、更全面、更提高效率，然后更加稳定、更加便捷。那么这部分人也是其间的主要培养的一部分。所以实际上反而这部分在我们的农林专业里面，我觉得 AI 是有点还是难取代的，也就是很多东西它是需要我们的这个工程师一类、农业专家一类，它是需要亲自去感受，也就是要去面对，有些东西还是替代不了的。
1: 就是实际上您觉得 AI 不仅不影响我们，它还会助力我们。
2: 对对对，

0: 它会助力我们的整个产业，甚至也推动学生的就是整个职业的一个发展，或者甚至也在这个领域里面做出了更杰出。
1: 那对于方老师来说，AI 目前一定是最前沿的一个专业。那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个 AI 加农业会不会只是一个蹭热度？您怎么看待这种专业化呢？
2: 对这个问题，其实我问得很清醒啊，就是说 AI 是顶流是没错，但是 AI 加农业呢，肯定不是为了蹭热度而提出来的一个词啊。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被现实倒逼出来的一个刚需。农村劳动力现在其实也都在减少，对吧？劳动力也在变老，靠传统的一个方式，很有可能就是对未来来说就不一定走得通。所以说，我们现在更多是要依靠智能装备、大数据育种、无人化作业来弥补这样的一个问题，这其实也是国家的一个战略，将就是心智生产力写进文件啊，农业农村部啊，包括还有工信部都在这方面其实都有一个专项的布局。所以说，AI 加农业肯定不是学校炒出来的一个概念，而是为了解决现在人们的生活啊，未来的一个刚需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方向。现在通用的一个 AI 的这样的一个岗位，其实是越来越卷啊，越来越卷。但是如果说你一个求职者，他既能懂 AI，还又懂一些农业的一些场景的一个毕业生，这个其实这种岗位其实还是有很大的一个缺口。
1: 那它的就业广度是更窄了呢，还是更精准了呢？
2: 因为我们教的是标准的一个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工程课程体系。核心能力与综合大学的一个 IT 专业其实完全是对标的，所以说呢，你就业的场景、就业的公司也不仅仅局限在一个农业的一个公司。我们这边比如说，他们毕业生主要其实是有3条路：一是去农业科技的一些头部，这些做智能农机的一些研发岗；第二类呢是去通用的 ICT 和高端制造，还是做一些车载与嵌入式工业机器人的一个算法和那个控制岗，然后第三个就是继续深造，你可以学生可以考本校或者外校的计算机控制、人工智能方向的一些研究生。
1: 那这么看来，农业场景反而是我们的加分项了。
2: 是的，是的。
1: 那比如说，未来的10年，农业 AI 最可能带来哪些方面的颠覆性变化？我们现在报考这个专业的学生，4年后他们会面对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
2: 未来10年啊，我认为农业 AI 呢会带来3个颠覆。第一呢，就是说农业生产从原来的一个靠经验变成一个靠模型这样的一个变换。比如说像育种，大到育种，小到每株作物的一个水肥，都可以通过农业大模型来进行一个决策啊，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呢，田间的主力，其实我们希望是由人力变成一个自主机器人群，包括无人农机、采摘机器人、植保无人机，它的一个协同作业。最后，我们想实现的一个是变成一个无人农场啊，这样的一个场景啊，我们希望将它变成常态化。第三呢，就是农产品啊，一个全链路可追溯、可预测。我们希望通过这样呢，就是用 AI 打通从基因到餐桌的一个数据的一个闭环。现在入校的孩子，4年后面临的一个世界，它是会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呢？我觉得是通用 AI 岗位肯定是高度饱和，但是 AI 加实体产业，尤其是像农业心智生产力，会爆发出大量的一个高层次的一个岗位。这样的话，他们既有一个扎实的一个工科底子，又懂最复杂的一个农业场景啊，我觉得这就是真正稀缺的一个人才。
1: 就是通用人才可能会饱和，所以我们还是要需要有自己的特色。
2: 是的，是的。
1: 两位老师现在所处的这个专业和方向都是新增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就是很多的高等院校已经取消了一些专业。我想问一下两位，就是怎么看待这种专业的调整？
0: 这些变化呢，我也在关注，就是高等教育这一块。实际上又回过头来，实际上是一些可能程序性的，像特别是人工智能能够取代的这些专业呢，在教育部的层面已经有所动作了，有一些就基本上就是该撤的撤，该饼的饼，该调整的调整。那么作为我们农业院校而言呢，相对我们的调整幅度呢，相对还不是那种大。这个调。

0: 诊的话，对于我们而言还没有出现。
1: 那什么样的专业有可能会被逐渐的替代呢？
0: 像从教育部的角度过来看的话，相当于是那种类似于像典型的一些程序类的，就是被取代的这么一个趋势。就说这些呢，我们自己的一些专业呢，实际上也会有所规划和调整，包括在招生上啊，像今年的我们的一个农林经济管理类啊，这些专业的话，就相对招生的话就减了一些文管类的啊，我们的农工类的话又相对的又增加了一些，就是通过这些来进行细微的一些调整吧。
1: 那李老师，您觉得未来什么样的专业它会比较的热门？
0: 我觉得还是一个是工程类的。它是需要我们的人，就是这部分高级的技能去不断的去调整，类似于调整参数也好，去面对整个产业也好，或者实际上类似于像农学的也是一样，我要去管理的整个农场也好，或者是亲自去处理这批农副产品也好，那么这部分能够需要人面对面，甚至也需要去解决一些工程性的一些问题的时候，这部分专业的话还是不容易被取代的。这个可能也没有必要太多的担忧啊，包括学生们，无论是哪个专业，刚才又回过头了，实际上一个学生的一个能力的一个培养啊，才是我认为是至关重要的。AI 或者是怎么样，更多的是要促进我们的一个效率或者甚至一个产出的一个提升，不是说哎，我也 AI 到了就把你取代了，你取代了就你自己就没活干了。应该不是这么一个逻辑关系，而是说它出现了之后，能够更有助于我的一个工作，更有助于我的一个发展。那么我们无论是哪个专业，实际上都需要与时俱进，在专业的更新啊，或者是自身的发展啊，都是需要做出一定调整的。
1: 那方老师呢？您怎么看待这种专业不断的调整和变化的这个现象？
2: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可以问到了我们一个学校就办学的一个初衷。我的一个回答呢，其实就是表面上是在顺应市场，但本质上其实是高等农业教育在主动的一个引领未来。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农业院校调整专业，我觉得不是跟风 AI 热。而是国家明确地提出，靠传统方式其实已经无法支撑粮食安全与乡村振兴，必须靠新质生产力改变古老产业。所以说呢，我们新增的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工程这两个专业呢，其实也是为了响应国家的这一战略的一个召唤，就是我们想用最前沿的工科去重塑最传统的一个农科。如果说我们只是为了去迎合市场呢，我们其实可以直接照搬通用，就是计算机科学培养方案，对吧？或者说人工智能的一个培养方案。但我们其实是坚持，我们在办学中其实是坚持工科底座加农业场景穿透，让学生既具备与一流理工科同台竞技的能力，同时呢，又能在农业 AI 这片蓝海中形成一个差异化的优势。这才是我们就学校以教育创新牵引产业升级这样的一个理念啊，而不是简单的说追着 AI 这样的一个热门去跑。
1: 那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您鼓励学生们报 AI 加农业这个方向的专业吗？
2: 我觉得就是如果学生愿意把最前沿的 AI 机器人技术种进最古老也最重要的一个土地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学院。欢迎学生一起来重写农业的下一个千年，这就是我对学生说的可以报的一个理由。
1: 李老师，就是我们这个首个和咖啡相关的专业，已经招生了2届的学生了。我想问一下，学生们的反馈怎么样啊？
0: 学生的反馈啊，就是实际上现在我们的第二年开始招生，到现在为止，第一年呢，学生反馈的会多一些。一个是，相当于我们这个专业呢，又是全国首个咖啡专业，他们进来了之后又没有师兄师姐啊，有时候更多的就是跟那个食品类的学生进行交流交流啊，那么会有一些困惑。当然，有时候他们也有一个，我感觉他们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自豪感，就是总感觉我们因为是有一种开山意识吧，就是他们知道自己是中国的第一批的一个本科专业的科班生，也有一大部分学生实际上还是带有 一种使命感的，就是想把这个专业把它学好，然后把技能或者把自己的这个本事把它练出来啊，在这个行业里面做出一番事业。
1: 有没有同学反馈说，哎，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0: 因为现在他们报的时候，估计有一些呢，他只看专业名称，有一部分呢会对我们的专业介绍详细的去看一看。然后进校之后呢，我们把整个专业呢，从实际上我们的课程体系有专业认知，有课程实习。大一的话就把专业认知，就是我们首先把这个专业要干什么，和同学们把它讲清楚之后的话，他就知道了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所以边学再边去探索，很多时候就是老师们和学生们一起来把这个专业把它搞好。
1: 那您觉得这个把农业院校放在了产地，它仅仅是为了一个市场的迎合吗？
0: 农业院校的专业结构的调整，它也不仅仅是盲目的迎合市场，它是现在发展到一定程度了之后，它是需要对我们的一些人才培养的一个模式，包括我们的一个学科的一个优化，它已经传统的一些相当于是单一的可能知识和技能的培养，那么有一些限制了我们的学生的一些职业发展，甚至我们产业发展。那么我们在新型调整的时候，就注重了一个学科的交叉融合，注重了一个产教融合、协同益人，包括科教融会这一块。一个是它产业需求，另外一个的话，我们也是教育规划调整的一个动作，也是为了引领或者是促进整个产业的发展。
1: 最后也请林老师给咱们的专业打个 call，给正在报志愿的学生一个学习咖啡相关专业的理由。
0: 我因为是咖啡专业啊，我觉得还是以咖啡来说吧啊。那么，咖啡树的话，它要从种子到发芽，是要历经将近3年多的时间。我也希望就是同学们呢，也要进入了之后能够沉下心来，一个是能够有所学有所得，就像一个咖啡一样，我们能够等待一定的时间，之后的话，我就能够得到一杯浓香馥郁的咖啡。
1: 最后，也请方老师给我们的学生讲一讲，你希望他们在农学院学习4年之后带走的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
2: 我想送给所有考生一句话啊，无论你未来身在何处，我希望你从学校带走的不是某一行代码或者某一项技术，而是一种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的一个生命态度。就是农业呢，就是在我们学校呢，是一个偏农的一个学校。农业呢，它会教会我们2个事啊，一个是敬畏规律啊，就是懂得你万物有自己的一个节奏，你急不得也乱不得，对吧？二是也要相信积累，就是知道每一份收获的背后都是默默的耕耘和等待。所以说，这种在泥土里面练就的这样的一个定力和韧性，是学生面对未来不确定世界的一个底层的一个操作系统。比如说，即使啊，学生以后去了互联网、去了金融、去了各行各业，当学生遇到挫折、陷入迷茫时，我还是希望就是学生还能够回想起自己在田间调试机器人的那个时光。只要根扎得深，风再大，你也站得稳。
1: 我希望有更多的学生能听到您讲的这句话，理解您给他们的一个期许。感谢两位老师的精彩分享。
3: 听众朋友，选专业没有标准答案，但是无论您选哪条路，记住老师们说的话：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农业院校与农科专业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大家刻板印象中的冷门选择，而是融合了前沿科技、国家战略与个人成长的广阔天地。希望今天的对话能让更多的家长和考生放下顾虑，拥抱这个属于未来的新赛道。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4: 北京时间2点整。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6月26号是国际禁毒日，咱们平时觉得毒品这两个字啊，离自己其实挺远的，但是它可能就藏在你路过的酒吧、KTV， 甚至是你朋友圈流传的那些提神小药里。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来了北京禁毒志愿者总队总培训师高飞老师，教大家识别那些伪装成邮票、电子烟，甚至是减肥药的新型毒品。多了解一分毒品的真相，就是给自己和家人多加一层保护。
2: 高老师您好。
3: 哎，主持人您好，很高兴能来到咱们节目，能与大家聊一聊毒品的话题。
2: 嗯，也很荣幸能够在节目当中哈、向您请教问题。首先呢，第一个想向您请教的问题是，咱们普通人一听到毒品就感觉特别的害怕，那么究竟毒品指的是什么呢？
3: 毒品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也就是冰毒啊、还有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什么呢？最后这句话来了，叫国家规定管制的，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也就是说是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这样的东西呢，我们国家就把它列为了毒品。
2: 嗯，
3: 那么毒品呢，大概是有三个要素，大家只要记住这三个要素，就能区分它到底是不是毒品了。
2: 嗯，
3: 第一个要素就是它对身体有危害，第二个要素是它成瘾，第三个要素是它违法。头两个要素呢是它的自然属性，第三个呢是它的一个社会属性，就是构成这三个，这三点。它满足这三点，它就是毒品。
2: 嗯，这样说来，这个定义的边界就非常的清晰了哈。下一个问题，我们在很多的影视作品当中会看到一些吸毒者的形象啊，往往是行销鼓励、精神萎靡，最后呢还家破人亡。那现实当中毒品的危害是否比这个还要更加的严酷，更加有过之而无不及？毒品到底有哪些危害？
3: 是这样的，在现实当中呢，其实我们看到的很多的案例啊，比影视作品中描述的还要悲惨。
2: 嗯，
3: 其实，在这个毒品这个话题上来讲，这个影视作品的描述还真是源于生活，未必能高于生活啊。
2: 哦，
3: 因为这个现实中很多东西啊，这个影视作品都没有办法去表达出来，因为它过于真实，过于那什么了，老百姓接受不了，
2: 过于残忍，
3: 所以呢，
2: 啊，
3: 对，过于残忍了，对，所以说实际上。它对我们这个人自身有伤害，对我们的家庭也有伤害，对整个社会它也有伤害。所以说呢，它造成的危害是非常大的。比如它对社会的危害主要体现在，比如说这个传播重要疾病啊，像我们现在正在防疫工作，对吧？防范这个新冠病毒。但是呢，毒品这个东西呢，它会以更直接的方式传播艾滋病啊，传播肝炎呀，传播一些其他很严重的疾病啊，包括一些性病，它都可以通过毒品吸毒行为，然后造成这种传播。所以呢，对这个整个社会也是有危害的。再有呢，比如他的这种毒驾行为，就是吸了毒之后去开车，然后这样的行为呢，往往造成大量的群死群伤。他不像我们正常人开车，一旦出了事故之后，赶紧就停下来了，然后等待警察来处理。
2: 嗯，
3: 这些个吸毒人员一旦吸食完毒品之后产生幻觉以后，他开车是非常疯狂的，越撞的车多，他越开得快，然后只要车不坏，他就。

0: 毒品呢？
1: 这个话题啊，其实以现在来讲呢，已经没有办法用人群来区分，哪些人是高危的，容易沾染毒品，哪些人是安全的，相对安全的，离毒品比较远，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了。在80年代初的时候，就是毒品刚刚回潮，就是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刚刚回潮的时候，那时候毒品刚进入咱们国家，还能大概去分出几类人，比如说社会上的小混混们啊，他是这个毒品的这个高发人群啊，比如一些个暴发户啊，刚富起来的一些个人，他这个精神空虚啊，他可能是高发人群，或者说是我们后来知道的演艺圈啊，可能是毒品也是一个泛滥成灾的一个类型吧。但是呢，现在已经没有办法进行这样的区分了，因为现在几乎各个阶层，不管是这个收入低的还是收入高的，不管是学历低的还是学历高的，不管是这个公司里的金领白领，还是这个工地上的这个民工打工人员，包括村里的干部，包括这个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甚至包括一些个军队里的一些个士兵啊，都有这样的行为。所以说呢，现在已经可以说他已经在我们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已经出现了。很难用一个具体的人群来规划它或者划分它啊，哪类人可能更加多沾染毒品，这个已经很难这样去区分了啊。
0: 明白啊。那要想拒绝毒品的话呢，就还是要从识别毒品开始啊。这毒品它可能会以形形色色的面目出现在我们的面前，那毒品都会有哪些种类呢？
1: 这个也是种类很多，而且呢，现在呢，不断的有新的毒品在涌现。
0: 对，
1: 首先说呢，我们国家呢，对这个毒品的划分呀，也有过一个过程啊，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最开始呢，我们根据时间上来划分，把毒品划成传统毒品和新型毒品。后来呢，国家觉得可能新型毒品这个说法不准确，就把它划成了传统毒品和合成毒品。那么现在呢，国家呢，因为新的毒品不断涌现，然后现在国家又重新进行了划分，划分成第一代毒品、第二代毒品和第三代毒品啊。现在我们国家官方是用这种方式来去划分的。那么简单介绍呢，第一代毒品就是我们原来说的传统毒品，它的代表物有哪些呢？有咱们原来知道的罂粟、鸦片、这个吗啡、海洛因、大麻、可卡因这样的，从毒品原植物中提炼加工而成的毒品，我们管它叫第一代毒品，就是传统毒品。那么第二代毒品呢，就是后来通过化学方式来制造出来的，没有原生植物啊，它直接化工原料进行勾兑啊，这一类的毒品呢，现在比较流行。那么它的代表的物呢，就是冰毒啊、K 粉、这个麻古啊、摇头丸啊这样的一个，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二代毒品。那么除此之外呢，现在呢，因为这个我们说毒品不是老老实实的站在这里让我们来辨认，让我们来打它，它呢是千变万化，就像那个《西游记》里边的妖怪一样，它会变化出各种各样不同的形式。为什么呢？要逃避我们的打击，不让我们就是公安机关发现它，或者说是让老百姓，它来迷惑老百姓，让老百姓认不出它是毒品啊。它稍微添加点东西，或者提高一下温度，这样一来呢，它的分子式就改变了，这样呢，它就可以从化学分子式上来狡辩说，我这个东西不是国家管制的这个毒品。刚才我们说过，毒品的定义是国家要管制的啊，它是违法的。那么他就用这种办法告诉大家说，你看我已经变成另外一种物质了，从化学分子式上不一样，所以呢，国家不管啊，所以呢，骗老百姓说，你们看这是合法的啊，你们可以吸食，用这种办法来逃避打击。所以呢，这样的东西呢，我们管它叫新精神活性物质。现在国家把它划到了第三代毒品里边，所以呢，简单的来分呢，我们国家就是把毒品分成这样三代。
0: 刚才确实你也谈到有很多的新型毒品哈、这个伪装性和迷惑性都超乎想象啊，也让我们会觉得防不胜防。那他们都具体是什么样的呢？比如说在您的平时的实践当中。
1: 现在毒品的样子呀，确实是非常的多。我们以前一说毒品啊，都是白色粉末，或者是什么结晶体，或者是小药片，是吧？但是现在呢，毒品的形式呢，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有的是气体，比如像笑气啊，它直接就是一种气体啊，有的呢是这个，它是一种毒品，它比如像 LSD 这种物质啊，它是一种已知的最强的致幻剂。它的贩卖方式是什么呢？它的贩卖方式是把这个致幻剂啊先溶于水，溶于水之后呢，用这种花花绿绿的吸水纸去蘸吃这个吸水纸，然后把吸水纸拿出来之后呢，搅成小片，然后呢晾干之后，然后这个封在小塑料袋里边去进行贩卖。这个小纸片呢，花花绿绿的，很好看，就像小邮票一样。我们以前可能在朋友圈里，可能前不久可能看到过这种传播的这个朋友圈里啊，就说这个哪哪哪学校附近啊出现了。

0: 小邮票，实际上这个东西就是沾染了 LSD 类物质的这种毒品代替品。那么我们说这样的东西呢，它就是以一个小纸片的形式出现啊，一个小邮票的形式出现。所以呢，我们对于毒品的认识呢，一定要从原来的那种固有的啊白色粉末什么晶体这种误区里边一定要走出来。它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它也可能是某种饮料、某种水啊，也可能是某种气体，也可能是一个固体的东西啊，就像小纸片或者是一束假花啊，这都有可能上面沾染着有毒品。所以说呢，我们对它呢，要有一个充分的全面的认识，一定要把这个思维要发散开来啊，不能说拘泥于过去的老的认识。
1: 所以说这个新型毒品啊，它可能会伪装成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样子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会让我们防不胜防。但是呢，最关键的一个防御的环节其实还是要把人管好啊。所以特别想向您请教的是，那人为什么会沾染毒品呢？这里面都有哪些原因？
0: 人沾染毒品的原因啊，其实还是多种多样的。主要的几种危险，主要的几个诱惑呢，其实呢，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他往往啊披着时尚的外衣，他跟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讲尤其有诱惑力，他会跟年轻人讲，我这个东西是最时髦的，是最先出来的，你一定要在大家都没有尝到之前，你先要试一试，这样的话才显得你够时尚，否则你就 out 了，是吧？或者是呢，他会说，哎，我这个物质啊能够包治百病，你身体上有哪不舒服啊，有哪疼，有哪不舒服。我呢，这一吃我这不用上医院，马上就好，是吧？包治百病。再有呢，放松压力。哎，你最近工作学习压力太大了，你精神上很疲劳，这个精神压力大。那我吃了我这个，我就可以让你精神放松，是吧？或者是比如说这个你这人比较这个内向啊，不爱说话，那吃了我这药之后呢，可以让你变得非常开朗啊，爱与人交谈，这样你能交到朋友啊。所以用种种的诱惑，然后呢？使我们这些个不了解毒品危害的一个人呢，就是轻易的就是上当啊，然后沾染上毒品。所以说呢，他的这个让人服食他的原因呢，其实是多种多样的啊，各种人有各种不同的心理啊，所以呢，这是这样。
1: 没错，其实说到底呢，还是人性的弱点使然哈、啊。就是我也不想被别人说，哎，我 out， 我也不想让别人觉得那个我压力很大，或者让别人觉得我这个人很内向啊。于是呢，我出于各种各样的需求，它都可能会成为沾染上毒品的原因啊。那在您看来，为什么毒品它就会成瘾，会让人欲罢不能呢？我们也在很多影视作品当中看到，有些人想戒毒，那真的是脱一层皮，非常的痛苦啊。那这个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机制呢？
0: 这个它也是有一个科学的依据的。以前呢，我们把它不了解的时候，我们把它归咎于人的道德品质、意志力啊、自控力等等，我们归于这些个精神方面的作用。到后来之后呢，我们医学家通过深入的研究呢，发现并不是如此。在我们的大脑当中啊，有一套奖赏系统，所有的毒品呢进入到我们身体之后呢，第一时间就是直扑这套系统而去，把它给绑架劫持。那么这套奖赏系统干嘛用呢？它是我们几百万年啊进化中得来的一套有用的一套奖赏方法。怎么样奖赏你呢？就是说，当我们做的一件事情对我们的物种繁衍有利，对我们的个体生存有利，那么它就多分泌这套系统就会多分泌一些叫做多巴胺的物质，这些物质只要一多，我们就会感到快乐。那感到快乐的事情，我下次还想做，对吧？但是呢，如果我们做的事情不对啊，对物种繁衍不利，对我们个体生存不利，那它就少分泌多巴胺，让我们感到痛苦。那痛苦的事情，我下次看到了，我就绕开了，我就不干了，对吧？那么这就是一套奖赏系统，让我们从古到今演化到现在，可以说功不可没。那么我们说，所有的毒品都进到我们身体之后，第一时间把持或者是叫劫持这套系统之后呢，做什么呢？把我们身体内部分泌多巴胺的这个机制给你破坏掉，抑制它分泌多巴胺，说你不用干活了，你现在下岗。现在这个事情由谁干呢？由我来干，我是外来的药物。那你给我外来多少药物，我就给你分泌多少多巴胺，我才不管你生理值需要多少，或者说是你的身体接受得了多少，我不管这些，我就大量的给你分泌多巴胺。这个多巴胺的量是我们正常生理值的几十倍、上百倍，甚至上千倍。这样高浓度的一个多巴胺一旦产生之后，会造成什么影响？我们大家都可以想象啊。我们大脑当中一时之间快乐无比，是吧？无比的高兴。这个高兴是生活中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啊，无法找到的。所以说，一旦经历过这个感觉之后，那他这个印象就牢牢的印在我们的脑海当中。从此之后，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想着说：“哎呀， 能不能再来一次啊？
1: 嗯，
0: 能不能再体验一次这个感觉啊？
1: 嗯，
0: 那于是他就到处去找这个，找这个能给他这个感觉的这个方法。他发现生活当中任何事情都给不了，
1: 嗯、
0: 那么能给他的是什么呢？只有继续吸毒，而且要加量的吸，或者吸更厉害的毒品。
1: 哦嗯、
0: 那么这样一来呢，他就越陷越深，越陷越深。这就是一个人沾染上毒品之后为什么会成瘾，而为什么又难以戒断的一个原因，因为这个东西是牢牢的印在脑子里的，
1: 对，
0: 他永远忘不了。只要这个人他没有去世，那么他就一直会记得这个感觉，他就只要稍微一放松，马上他就会去找毒品，啊，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戒毒是一个非常难非常痛苦的一个过程。
1: 明白了，嗯，也就是说对于人来说呀，本身它有生理方面的原因啊，就如您刚才所说，这个原本我是通过分泌多巴胺来感受到快乐啊，但是现在呢，就是我已经通过吸食毒品的方式等于分泌出了大量的多巴胺，这个快乐是其他在生活当中任何的场景任何的时刻都无法带来的，它其实绑架了我们原有的奖赏系统。然后另外呢，从这个心理层面上来讲，那我都经历了我人生的那个高光时刻啊，那我确实会觉得欲罢不能啊。
0: 对对对，
1: 那对于
0: 所以这就是、
1: 您说，
0: 所以这就是他的这个生理上的这种变化呀，他并不完全靠意志力能够解决。所以呢，在这儿也是想提醒广大听众啊，千万不要认为自己的这个意志力非常坚定啊，对自己信心爆棚，就是我可以去试一试毒品，千万不要这样去想。人的意志力和毒品来对抗的话，那就是以卵击石啊，以卵击石，完全不是一个等量级的东西。所以说呢，千万不要这样去尝试。
1: 明白了，明白了。那对于普通人来说哈，远离毒品，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也就是说，我们千万不能吸食上毒品啊，因为一旦吸食上毒品之后，那就像您刚才说的，那靠我们的意志力来去戒掉它，那是以卵击石啊。那我们怎么样去远离毒品？应该怎么做？或者说，从心理防御上来说，我们应该做好哪些自身的心理建设呢？
0: 我觉得要想远离毒品的话，应该从几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像今天这样，咱们呢来介绍一下毒品的知识，大家多了解一些知识总是没错的，认清毒品的危害，这样呢你才能够有一个远离它的一个决心和动力，这是我们说的第一条。其次呢，就是说呢，我们要谨慎交友，就是说呢，一旦我们身边有沾染毒品的朋友了，那么我们要非常谨慎，然后呢远离他，不要再跟他有单独的接触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行为。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陌生人给我们一个饮料或者给我们一个什么食品或者是药物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有防范心理，我们都有戒心，我们不会轻易尝试的。但是往往一个朋友来给你的话，你往往就没有这个戒心了。
1: 嗯
0: 啊，尤其是一个好朋友，一个你多年的这个好友给你一个什么东西吃，你可能就会无法抵挡，你会说，哎呀，他给我的还能害我吗？
1: 嗯，
0: 哎，大家可能就会尝试。所以呢，和什么人交朋友很重要啊，和什么人交朋友很重要。再有就是减少一些个不良的行为，比如像吸烟呀、酗酒啊、滥用药物啊，这些个都是不好的行为。虽然这些行为不算吸毒，但是呢，它是一个门槛或者说是一个媒介。如果你有这些行为的话，你距离吸毒就会无限的接近啊，只要稍不注意就可能会沾上毒品。
1: 嗯，
0: 这也是我们说的这个一个方法。还有一个呢，就是少去那些个人员复杂呀，这个鱼龙混杂的场所啊，因为在那些的场所里呢，往往会有一些个不法分子啊，盯着一些个咱们这些个普通群众啊下手，然后呢，希望把我们拉下水，成为他的这个潜在客户啊，这样的行为呢也会出现。所以说呢，我们还是要有一定的防范心理。
1: 明白了啊。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哈，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管理中心禁毒教育部项目主管、北京禁毒志愿者总队总培训师高飞老师。那么我相信在您的工作当中哈，应该也接触过不少深受毒瘾折磨的人，他们通常会有哪些症状表现？那么毒品戒断这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其实这一定会很残忍，一定会很艰难，您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0: 是这样的，毒品戒断呢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但是呢，我们说这个躯体上的戒断，就是我们能肉眼能看得到的这个戒断过程，实际上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虽然它很痛苦啊，我不否认它非常非常的痛苦，但是呢，它并不是很难，因为这样的身体上的依赖呢，大概咱们以海洛因来为例吧，因为海洛因的这个躯体依赖已经是最强的了啊，毒吸毒者当中都知道海洛因的躯体依赖很强大。那但是他的这个躯体依赖呢，依然可以通过两个星期的，就是这种治疗，简单治疗，就可以让身体上的 躯体上的依赖，这个毒瘾消失啊、
1: 嗯、
0: 消失两个星期就可以。但是我们说最难戒的是什么呢？其实最难戒的是心瘾，就是我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吸毒成瘾之后他留在脑海中的这个印象，这个是最难最难戒除的，这个是终生难以忘怀的。
1: 嗯
0: 啊，只要两个星期之后这个吸海洛因的人已身体上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他不需要毒品，他身体也不难受。可是你要是把他放出来，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还去找毒品。
1: 哦，
0: 这个办法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让人无奈的一个事情啊。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说，戒毒它的这个过程再痛苦，身体上的依赖再强大再痛苦，我们都有办法。
1: 嗯，
0: 但是唯有这个心瘾，这个确实是怎么说呢？到现在为止都是一个科学上的难题啊，难关，没有办法克服。所以说我们这个从预防吸毒这个角度来讲，一定要拒绝第一次啊，因为我们在第一次的时候我们是有心理防线的，
1: 对，
0: 我们在心里的是有一个坎儿，想着会说，哎呀，你让我吸毒，那我吸了之后会不会成瘾啊，会对我造成什么伤害啊，会不会被警察抓到啊，啊，会不会坐牢啊，我们会有种种的这种心理防线。
1: 对，
0: 但是如果沾染过一次之后，那你就是无险可守啊，那你这个心理防线一旦会破掉之后，那后边就会一马平川，毒品就会长驱直入啊，我们就无法再抵抗它，再摆脱它了。所以说呢，从这一点上来讲，做好第一次啊，第一次就是一次都不沾啊，千万别吸第一次，这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1: 嗯，明白了啊。所以其实刚才高飞老师呀、啊、也给我们解释了为什么很多戒毒者非常容易复吸的原因啊，就是因为在心理上这一关很难过得去啊，生理上其实比较容易戒除啊，但是呢这个心理防线一旦被攻克之后，那么从这以后就无险可守了。那么对于戒毒者以及他的这些家人朋友们来说，应该怎么来帮助他才好呢？
0: 我想给戒毒者的朋友和家人的建议呢，就是将吸毒人员呢，或者叫戒毒人员呢，送到专业的机构，由专业的机构来帮助他。因为只有这样的机构呢才拥有这样的知识和能力，而在家里边或者在我们这些个好心的朋友们去帮助他，这个都是很不专业的行为，而且是一种很危险的行为。因为在我们接触的案例当中呢，就出现过这样的行为，就是比如一个丈夫吸毒，一个妻子看到他屡戒屡吸，屡戒屡吸，老戒不掉，很着急。然后呢，妻子呢就说：“我这个东西有什么难戒的？我吸一个戒给你看看。”
1: 哎呦呦呦！
0: 或者是一个父亲看到儿子吸毒啊，屡戒屡吸，很生气，骂他不争气，然后说：“这有什么难的？我吸了戒给你看看。”结果造成什么呢？造成一家子吸毒啊！因为前头我们说过这个毒品成瘾的原理了，它不是意志力能够抵抗的，它是一种生理上的疾病。所以说呢，这样的疾病一旦产生之后呢，你这个人是不是意志力是无法抵抗、无法对抗它的。所以呢，造成什么呢？就是一家子都沾染了毒品，这样的行为就是屡屡发生啊，非常危险。所以我给他们的建议就是，将这个吸毒人员或者叫戒毒人员送到专业的机构，由专业的人员来帮助他，这是最科学的，也是最安全的啊！千万不要自己在家里边说，我来想办法啊，我来帮助他，这样做不太专业，我也不太建议。
1: 对，因为刚才其实您谈到哈，如果说把这个吸毒者送到专业的戒毒场所，差不多有半个月左右的时间，那就已经可以在生理上去戒除他的那个毒瘾啊。但是往往就像您说的，那这半个月过了以后，他生理上已经没有问题了，但是心理上可能依然还很脆弱，那这个时候他还需要继续在这个戒毒所里面去接受相关的专业的诊疗和帮助吗？
0: 是的，他还需要继续接受治疗，他这个过程大概要持续至少要半年。一般的人如果有条件的话，接受一年或者更长时间的这种稳固性的治疗，心理上的治疗的话都是非常必要的，而且这样的效果会更好。而且我可以跟大家讲，即便是接受了这么长时间的治疗，这个复吸的概率还是很高，还是很高。所以呢，也是要希望跟这个读者的这个家人或者朋友们提醒一下，就是说呢，对于吸毒人员的复吸，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千万不要看到他一次两次复吸之后就拒绝帮助他了，或者就灰心了，就放弃他，千万不要这样。因为这个他的复吸呢，往往这个是没有办法完全就是能够把他给去掉的。这个实际上戒毒没有那么容易，没有那么容易。所以说千万不要一看到他复吸就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不争气啊，怎么样啊，就是去进行对他进行责骂呀，或者各种各样的行为，这样都不利于他进行继续戒毒。我们要知道他的这个复吸是一种怎么说呢，是一种 自然现象啊，自然现象，所以我们要正确的看待这个行为。
1: 明白了啊。今天我们邀请到北京禁毒志愿者总队总培训师高飞老师给大家讲解了很多关于毒品的知识，关于毒品的介绍，包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去远离毒品。我觉得听了您讲这么多，也让我自己觉得非常的有收获啊，也加深了我对于毒品它对我们的生活所产生巨大破坏力的这种认知啊。您还有哪些忠告要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
0: 是的，我觉得我要送给听众朋友的这个是两句话。第一呢，叫做这个快乐呀，不能靠吃药来得到。
1: 对，
0: 这个我们的快乐呢，一定要建立在我们真实的基础之上。我们去工作、去学习，从中获得快乐，这时候是健康的啊。我们去娱乐，我们去打球，这都可以，但是不能靠吃药来得到。第二句话呢，就是药不能乱吃，就是我们一旦身体上有任何的不舒服、有任何的疾病，我们一定要这个合法的医院啊，正规的医院去找医生，然后由医生来给我们决定该吃什么药，吃多少，按照医生的给开的剂量和治疗方式来服用，这才是安全的。否则呢，就不要乱吃任何的药物，因为这些是药三分毒啊，这些药物都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伤害。尤其是我们说的新出现的那些第三代毒品，它往往呢，还没有被我们国家的法律管制，所以呢，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概率呢是非常大的。如果不乱吃药的话呢，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1: 明白了。好，高老师，我们听说有这样一种传言哈，说吸毒还可以减肥，这个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0: 我可以跟大家负责任的讲，吸毒确实能够使人减肥，而且效果非常快，非常好。但是啊，重点是但是啊，但是这个毒品呢，使我们减肥，它不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法。我们举两个例子啊，一个是海洛因，它能够使人减肥，它呢主要是麻醉性的药物，它进入我们身体之后呢，会抑制我们身体的各种机能，使我们胃肠蠕动减缓，使我们的这个胆汁啊、胰腺啊、分泌啊都减缓，导致我们的食欲下降，所以我们的人会消瘦啊，就是我们以前看到的这个吸大烟的人为什么都一个个都瘦的皮包骨头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再有呢，就是以现在这个比较流行的冰毒为例，冰毒是一种高强度兴奋剂，它服食之后呢，这个人呢会高强度透支自己的体能，他一时之间会觉得自己他体力无限、精力无穷，然后呢狂歌劲舞，然后呢整夜的不睡觉去跳舞、去唱歌、去玩闹。然后呢，但是我们知道这种情况呢，这个能量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透支了我们的体力，透支了我们的精力。那透支的东西一定是要还的，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呢，这个人呢就会迅速的在这种透支之下，身体的各种机能就是受损，然后呢身体暴瘦，这个都会产生这种瘦的效果。但是呢，我们说这个瘦的效果呢，不是我们想要的效果，因为我们本来减肥呢，我们是需要的是美丽，对不对？
1: 对。
0: 我们需要的是健康，但是通过毒品使我们瘦下来之后呢，我们不是说他瘦下来之后不是说想停就能停的啊，他因为他有成瘾性，所以呢一旦使用毒品之后呢，你会发现你想停的时候你觉得已经减到位了，但是想停的时候你停不了，你要继续吸食啊，继续吸食，这样下去呢你会吸得形销骨立，然后像一个活骷髅一样，根本就没有美丽可言，这不是我们要的美丽，而且我们也没有健康，所以呢健康和美丽呢全都得不到，可以说是南辕北辙啊，然后呢，这个与这个我们的初衷呢背道而驰，所以呢，我是非常非常不建议大家用毒品来进行减肥的。虽然它能够减，但是它会把我们生命减没啊，把我们人减成一个像骷髅一样、像鬼一样的这样的样子，绝对不是你想要的美。
1: 明白了啊，就像您刚才说的，通过吸食毒品来减肥，最后的结果是形销骨立的那种瘦啊，那一定不是我们所要最终追求的。我听说还有这么一个传言哈，说是新型毒品啊，比如说刚才你也列举了很多新型毒品，像 K 粉之类的哈，说这种新型毒品的危害不大，不会上瘾，这是真的吗？
0: 是这样，这是大家对这个毒瘾啊有一个误解。就是毒瘾呢分为两块，一块呢是这个身体上的毒瘾，就是刚才咱们介绍过的啊，这个不吸食之后浑身难受、痛不欲生，然后满地打滚，身上像有几万只蚂蚁在爬，在撕咬，这种感觉叫做躯体依赖。这个躯体依赖是一种，还有一种呢是心理依赖，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大脑中的这个快乐的印象，这是心理依赖。这两种毒瘾啊，我们往往能肉眼能看到的是第一种，就是躯体依赖。所以呢，新型毒品它的特点在哪？它没有明显的躯体依赖。它只有心理依赖， 那么敬礼一代是看不到的。
1: 嗯，
0: 所以我们老百姓往往误解什么呢？说你看吸海洛因的人他不吸了，满地打滚，痛不欲生。
1: 嗯，
0: 吸冰毒的人不吸了，好像没事儿。所以呢，认为吸冰毒好像不成瘾，或者吸新的合成毒品它好像不成瘾，就有这样一个误区。但实际上我们说并不是这样的，新的合成毒品它在我们头脑当中，在我们的这个精神当中起到的作用和传统的毒品是一样的啊。我们刚才都说过，都会控制我们的这个奖赏系统，在我们大脑当中深刻的留下这种所谓的心快的这种感觉，让我们终生记得这个愉快的这个事情，然后呢去不断的寻觅它，这样的这个心瘾，所以说是非常非常难戒的。我们说身体上的毒瘾很好戒，心瘾是非常难的，一辈子都戒不掉啊。所以为什么戒毒所里会有一句话叫做一朝吸毒，十年戒毒，终生想毒，就是一辈子你都会想的啊。你戒它得戒十年都不见得戒得掉，然后呢一辈子都会想，只要稍一放松马上就会再次沾染毒品。所以这个就是新型合成毒品它使人成瘾的一个原理，它的是心瘾啊。这个心瘾和过去的毒品是一样的，它们没有本质区别啊。
1: 明白了，
0: 这就是它成瘾的原理。
1: 所以说呢，我们也想跟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说哈，有些时候我们对于这个毒品啊，一旦吸食啊，就像刚才高飞老师所介绍的那样，终生可能在心理上都难以真正的戒除。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守住这道防线，从一开始不去沾染开始啊。所以说我们还是不要有任何的侥幸心理啊，不要觉得好像新型毒品就不会上瘾，不会产生依赖，其实并不是这样，它依然会对于我们的生理和心理上带来不可逆的非常严重的伤害。所以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有这样的意识。关于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的两个传言哈，还想给大家再多做一些小小的科普。比如说新型毒品到底危害大不大，会不会上瘾呢？我们以吸食冰毒为例哈，人每吸食一次冰毒，大脑的皮层就会形成一处水泡，水泡在破裂之后就会留下一处疤痕，长期吸食冰毒的人大脑就会千疮百孔，有很多人到了中年晚年都会出现极慢性的精神障碍。总之关于毒品千万不要尝试，一试难以回头。

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陌生。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聊美食，除了味道，大家最挂心的就是健康和吃的放心。确实，谁不想解馋又健康呢？今天呢，来自重庆的美食爱好者妍妍就要给您带来一道抓抓鸡，还有来自上海的美食爱好者扣扣要给您带来江浙一带的敲敲虾。他们不光名字听着新鲜，做法里还藏着不少兼顾美味与健康的小心思。怎么在好吃和健康之间找到那个平衡点，这正是咱们今天要聊的重点。
2: 咱们中国有个成语呢，叫华而不实，说的就是那些呀，哎，看着挺好，但用起来不怎么样的东西。当然了，在美食界有没有这样华而不实的美食呢？我相信还是大有美在的。现在有一个词儿叫蹭热度，好多人就想我得吸引个噱头啊，他也起了好多特别好听的名字。但这些究竟好吃不好吃，算得上算不上美味，其实我还真有点存疑。我呢说相声啊，当范小二走南闯北，我到好多地方啊都见过那名字特别好听，反正你看着就想吃的东西。你像什么棒棒鸡、朵朵粉、咔咔卷，这些呢好多饭团啊都验证过了，说特别好吃。像今天就来了这么二位啊，他们说了，哎，我们这美味不仅听起来好听，而且吃起来呢还特别好吃，我多少心里有点存疑。我呢闲言少叙，因为再多说他们俩就听见了啊。这么办，咱们呢先请二位出来，咱们一边坐着一边瞧。欢迎二位达人上场。
3: Hello， 大家好。
4: 大家好。
2: 你好你好。
4: 我可听着了。
2: 啊，听着了吧？
4: 我可听着了。哎呦，
2: 我对二位呀、都是高山仰止。哎呦，一直都是赞美。我就说，哎呀，我们这儿来了两个达人，做的东西啊，名字好听还好吃。
4: 我怎么觉得好像不是这么说的呀？
2: 不是这么说的吗？啊，那个，嗨，那就当我刚才胡说。
4: 是。
2: 但我内心其实不光是代表我，必定呢有好多网友啊、饭团呀、出去旅游啊或者吃的时候，确实有踩过坑的。
4: 对。
2: 所以我也要代表大伙儿这种疑虑，对吧？
4: 特别理解，就是有的时候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2: 对。
4: 然后好多就是绣花枕头、花架子。
2: 对了。
4: 对吧？嗯。但我们不是啊，我们两个是。
3: 咱们这东西是名字在，然后东西还好吃。
2: 行，先让二位呢报报名号，做个自我介绍，让大家熟悉熟悉。
3: 大家好，我来自重庆梁平的，然后接着我要为大家带的一道美食就是我们特色的地方小吃抓抓鸡。
2: 上来你听这名字抓抓鸡
4: 好听，
2: 这是好听啊、但是你听着这东西就是说感觉第一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大有点啊模仿人家棒棒鸡的那种感觉，蹭一蹭热度。
3: 那我这抓抓鸡可跟棒棒鸡可不一样，
2: 截然不同。
3: 对，截然不同。一会儿让您看看我这抓抓鸡为啥叫抓抓鸡。
4: 大家好，我是扣扣，上海人。我们上海和温州呢有一道菜大家可能不太知道，可是它的名字今儿还跟您这儿对上了，敲敲虾。好不好吃您待会儿说了算。
2: 从这个敲敲虾你能多少听出点，它制作的过程当中呢就有敲敲这个步骤，抓抓鸡呢也有抓抓这个步骤。但是究竟最后这鸡和这虾出来什么样呢，我们还得一边坐着一边看。那这样先从您开始。
3: 要得。
2: 好，
4: 要得。
3: 我们抓抓鸡呢先会选一只4到5斤的这种青角公鸡，然后也俗称应该是跑山鸡
2: 啊。跑山鸡
3: 它的肉质比较嫩，咱们就准备卤料，这个是良姜、八角啊、
4: 八角、
3: 茴香，这个花椒呢它是可以让鸡肉去腥的，香叶，哎，这是桂皮、白胡椒颗粒、辣椒嘛，川渝的话肯定是少不了辣椒的。
2: 感觉这抓抓鸡好像
4: 挺费料啊。
2: 对，挺费料的。
3: 草果，
4: 草果，
2: 这要是做出来不好吃
3: 是那个
2: 都对不起这料了。
4: 然后您看现在这口气开始动着了吧。啊，
3: 这个水
2: 要开水还是要白水？
3: 开水吧。
2: 要没过这鸡是吧？
3: 啊，对。
2: 那你把那鸡准备放进来吗？还是
3: 咱们得把它烧开了。
2: 啊，烧开了再放。
3: 哦，咱们平常家用的去腥的，比如说生姜，
4: 哦，这有。
3: 哦，这个卤水基本上已经开了。
2: 开了啊。那我们要把鸡放进去吗？
3: 对，然后咱们把这个鸡现在放进去。
2: 好嘞，
3: 让它没过这个鸡卤水。
2: 做到现在这个步骤哈，我其实一直心里有一个存疑，就是这个抓抓鸡到底它算一什么菜？
3: 一道热菜。
2: 热菜，
3: 对，像其实它也有一点类似于那种辣子，山城辣子鸡。然后我们这个鸡呢是先把它卤完以后呢，然后再炸，炸完以后呢再用各种调料再去拌。
2: 那最后的呈现出来，它比如说有什么特点？
3: 炸完以后它那个鸡皮肯定就是脆的呀。
2: 对，脆，
3: 然后就是肉紧
2: 啊，
3: 骨头呢那肯定就酥酥的了呀。还有一些不常见的就是家用的调料，但是现在我还不能告诉您，我做的时候您再看。
2: 就从口感而言，大家记住啊，脆紧酥。但至于调完之后是什么味儿呢？妍妍说了，还给我们留点悬念，是吧？
3: 对。
2: 这要煮多久？
3: 大概半个小时吧。
2: 半个小时，行。
3: 把这个鸡里边再调一点味
4: 儿。这会儿放盐了是吧？
3: 对，让它有一个底味儿。
2: 嗯，
3: 这个是糖。
2: 这是糖。这还要加什么呀？
3: 啊，咱们再加一点糖色进去。
2: 好。
4: 这就有那个大厨的意思了哈，
2: 一般炒糖色。
3: 嗯，
2: 这个抓抓鸡在重庆的凉平算是一个新菜吗？
3: 不是，它可有好多年的历史了。
2: 嗯，
3: 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就在我们那边菜市场是比较常见的。
2: 菜市场门口摆个摊儿，
3: 对，摆个摊儿卖卤味儿，然后卖这个抓抓鸡。有时候我们小孩嘛，不是都爱吃这种油炸的东西？
4: 嗯，
3: 爸爸妈妈，然后我们放学了以后都会去菜市场，在那儿排队，哎，买一份这样抓抓鸡回家，然后下下米饭呀，大人下下啤酒啊，都是不错的。
2: 啊，看来呀，这个抓抓鸡在凉平当地还真火爆。咱也呢，带着大伙儿呢，在这抓抓鸡制作成之前，咱先到重庆的凉平瞧一瞧，看看抓抓鸡在当地究竟有多火爆。
0: 在重庆凉平，街头巷尾、社交媒体上都出现的抓抓鸡，它凭借焦香酥脆的口感、独有的工具和手法，赚足了大家的眼球。这宝藏小吃到底味道如何呢？
5: 我们重庆人从小就喜欢吃抓抓鸡，又香又辣又好吃，
6: 我觉得非常好吃，根本停不下来。
7: 八爪鸡嘛，肯定要吃嘛，就最好吃的是鸡皮噻。
0: 到底这抓抓鸡有什么美味秘诀？接下来看妍妍带我们揭晓。
2: 你看这小片也看完了，我这好不容易今天吃一回独食，你这煮就煮半个小时。
4: 圈哥急了，
2: 急了呗，那可不是。你这什么时候你能吃啊？
3: 您先别急，今儿呢我还特别准备了一只就已经卤好然后晾凉了的。
2: 那行呗，关火。
4: 真饿的。
2: 这就是你加完糖色卤完的。
3: 对，这是已经卤好的那个已经晾凉的一只。
2: 刚才呢你给我介绍了抓抓鸡的三个特点，咱们是拿大锅煮的，缩水之后它就紧了，还得脆还得酥，这怎么体现？
3: 脆酥的话那肯定就是得用高温油炸呀。
2: 为你特意我上市场买了一个炸锅，为什么？因为咱们这鸡呢4到5斤的，所以给你来一大炸锅。
4: 一般的锅放不进去，
3: 来调调油温。对，现在是200度，油温还得再等一下。
2: 再等一会儿啊？好，
3: 等。先把咱们这个鸡呢得处理一下。
2: 嚯嚯！
3: 咱们把这个给它掰一下，然后让它更好的入味儿。
4: 哦，掰下其实就是让它炸的时候更入味儿，是吧？
3: 对，然后能让里边的骨头更酥。
4: 啊，
2: 它也能都沁点油，好吃。
4: 嗯，对，
2: 来吧。
4: 哇，真是艺高人胆大。这锅小了还真不行。
2: 还不行。
4: 嗯。
2: 妍妍，咱们一会儿拿这个装啊。
3: 哎，我可不要那个，我自己可带了工具来的劲儿。
2: 我可不要那个，
3: 因为你这可不行呀，你这一个鸡你看您瞧瞧
2: 太小了，
4: 太小了。
2: 你带的工具在哪儿，方便给我看看吗？究竟是什么样的工具呢？
4: 请。
2: 大盆呐，大盆呐。
3: 这么大的盆儿，它就为了一会儿方便我抓抓鸡操作呀。
2: 拿手抓的时候，一会儿怕飞出去啊。那我理解。
4: 那不烫吗？
3: 我那可不是手抓，
2: 手抓
4: 不？它这么热不烫吗？它真拿手抓，你一定还憋着大招呢。这要炸多久啊？
3: 啊，5到6分钟。
2: 嗯，那差不多了已经。
4: 它不用复炸吗？
3: 不用。
2: 啊，这很酥了啊！
4: 哎呦喂，看真不错哎。这都一边看着就开始一边咽口水了都。这能不好吃吗？

0: 着蒸腾的这油烟，这盐盐呀，你看看着文文静静的，但是当这个鸡肉下锅的那一瞬间，一看就是人家经常的制作，每一个工序，所以呢，又让我对今天抓抓鸡好看又好吃呢，又打消了一点点疑虑啊。不过没到抓抓那一步，没到最后制作出来啊，咱们依旧要保持非常严谨和科学的态度啊。好，差不多了啊，可以了。
1: 哎呦喂，我现在就想说撕着吃了都，要不是因为怕烫。
0: 这个现在的鸡已经炸完了，啊，咱们就开始制作。
2: 我得拿下我的工具。来给您看看，这就是抓抓鸡的精髓，钩子就是我们定制的。
0: 大家请看，这就是抓抓鸡的灵魂，抓鸡神器。
1: 它是其实还有细节，它中间凹进去的时候，正好那手跟着不打滑，我发现。哦，
2: 对，
1: 特别趁手，你看。
2: 那咱们开始。
0: 哦，这就开始抓了是吧？
2: 对，这就开始抓，把鸡肉先给它拆开，然后拆成好几瓣的话，这样方便于我们抓。哦。像这种骨头不好抓的话，其实可以给它这样拆一下。哇！你能听见这个骨头它已经酥了，已经碎了。你要是到我们那儿的话，更能菜市场就是这种叮叮当当、叮叮当当的。
0: 特别热闹的氛围怎么能少得了？跟大家分享呢，快来一块瞧一瞧吧。看看。真不错，真不错。
2: 还有大绝招还在后边呢。
1: 还有啊。
0: 现在呢，妍妍已经把这只抓抓鸡从煮到炸一分为二，到最后香气四溢。我觉得今天抓抓鸡好看好吃已经成定论80%啊。但是大家仔细再看这个工具，这真的是劳动人民的智慧。你看这钩子它略往后，而且刚才我还想，如果要抓得碎的话，其实它那个齿儿更开一点不好吗？原来奥秘在哪儿？你看，在这个妍妍抓的过程当中呢，有几次给这个鸡骨做粉碎。
1: 对，
0: 如果要是大的话呢，就起不到这样的效果。所以这一锅的鸡，它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鸡肉的纤维，包括鸡肉被充分的暴露和撕开之后，就方便我们在后期调味的时候，那个味道汤汁可以充分的浸入进去。
2: 其实你看它这个钩子里边还有两个那个小尖尖，它就能让这个鸡肉的那个纤维，就是让它能更细一些，然后保证这个鸡肉更入味儿。然后现在呢，我们就来给它调个味儿。
0: 好，
2: 盐来一点，糖呢是起一个回甜的作用，然后这个是胡椒，这个是孜然，哦，
0: 这香，
2: 这个是花椒、鸡精。芝麻就直接倒吧，哇，
1: 对，多点香啊，
2: 来一个微辣吧，咱们今天
0: 行微辣，
1: 可以，
0: 微辣，哎，
2: 花生米、葡萄干，这俩是抓抓鸡必不可缺的，然后你看，就直接就往里边倒吧，梳好的花椒，
1: 就是微微炸过的，
2: 对，这样这个也是咱们油炸过的辣椒段，哇塞，
1: 好好看呀，然后氛围感就慢慢就上来了，
0: 这是什么料汁？
2: 这个是香油，哇，
0: 这么多香油，
2: 鸡比较大嘛。
0: 辣油啊，
2: 红油，其实它是香而不辣的红油，
1: 好吃是真好吃啊，看这样子就好吃。哇，
2: 哎呀，让它那个鸡肉裹满每一丝条。好，咱们基本上这就可以了。抓抓鸡3元一斤，来盆来起哟，有香油麻的抓抓鸡。
0: 今天呢，全哥一直带着一种疑问啊，好看不一定好吃。现在抓抓鸡从制作工艺到上桌的这成色，那可谓真的是一场视觉的盛宴呀。但是究竟好吃不好吃，还是说这些味道能不能完美的配合在一起，该到我们尝的时候了。
2: 鸡皮好吃。哎呦，
1: 刚才埋头吃了好几块，我觉得哎，真就应了那个皮脆肉紧骨酥。然后我还想加两个字儿啊，味儿香。嘴里像放起了烟花，就那种感觉，味道层层叠叠。
2: 怎么样，帅哥，他刚刚您质疑，
0: 我觉得这抓抓鸡的名字远比不上抓抓鸡的味道，就这名字趁这个味儿都小了，应该叫什么知道吗？好吃鸡。
3: 鸡肉放进烧开的卤水中卤制入味，油温达到200度后下入处理好的鸡块炸至金黄，捞出用抓钩将鸡肉抓散，放入辣椒、香油等调料搅拌均匀即可。 卤制好的鸡肉一定要放凉后再炸，防止崩腱，更好入味。
4: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5: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6: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5: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6: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7: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8: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今年年初有一部电视剧给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就是《生命树》。《生命树》以可可西里无人区生态保护真实事迹为蓝本，讲述巡山队员们以生命守护生命的故事。剧名《生命树》寓意很深，生命像大树一样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生生不息。整部电视剧就像是一场对生命的礼赞。剧中胡歌饰演的巡山队队长多杰，原型是两位英雄索南达杰和扎巴多杰，他们保护藏羚羊的事迹打动了无数人。荧幕外守护自然的故事还在继续，一代代巡山队员用生命和热血守护的可可西里如今怎么样了呢？电视剧中的故事还原度究竟有多高呢？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了我的同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青海总站的记者王小龙，一起聊一聊从可可西里到生命树，在那片热土上真实发生的故事。大家好，我是王晨宇，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之前一趟觉得特别美好的旅游经历，而去的这个地方呢，就是青海。其实我们出去旅游，对于面对不同的景色、不同的地方，会有不同的形容词，比如说会有秀美的，会有神奇的等等。你比如说在学过的散文当中，就会形容南方的山，它就叫做朗润起来了，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形容词。而如果形容青海，我当时其实脑海里蹦出了一个词，就是壮阔。这跟青海的地域禀赋和自然特征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地广人稀嘛，而且大量的很平直的道路，当你开车走在青海的道路上的时候，你会发现远方是好像看不到边际的土地，所以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心是极其自由的。而今年如果到了暑假，我相信肯定青海、甘肃等等这些大环线的旅游一定会是一个特别大的热门。一方面的原因呢，是大家到青海的话，从西宁飞机一落地，你就会发现很凉快，很适合度过夏天。另一方面是今年年初有一部特别重要的电视剧就是在青海拍摄的，它的取景地在这儿，讲述的也是这儿的故事啊。这部电视剧就是《生命树》，而《生命树》的拍摄地也是现在在青甘环线上特别重要的打卡地，在德令哈啊，有一个克鲁克小镇啊，这个镇子就是《生命树》的拍摄地。今天我们就想就着这部热播的电视剧《生命树》跟大家聊一聊。当然今天也不是我一个人啊，今天我们还会给大家请到一位特别特别棒的嘉宾，他就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青海总站记者王小龙。小龙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1: 我呢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青海总站的记者，同时呢我本身也是这个一名土生土长的青海人。我呢从事这个记者工作已经是第九个年头了，因为我们呢是常年驻扎在这个青海，然后工作的这九年来呢，就是我和同事也走遍了就是青海所有的这个县区，包括就是咱们这个熟知的阿尼玛秦冰川，

0: 问个问题啊，因为我刚从青海回来。那在青海的这段时间，我们在自驾当中能去的这些地方，是不是仅仅只能看到青海的某个侧面？
1: 是的，就是青海，因为它特别大嘛，它有这个70万平方公里，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很多的出行啊，包括就是我们正常的这个出差，其实都是靠这个自驾的形式前往。可能我们就是作为游客，我们可能只看到了这个青海湖啊，还有茶卡盐湖这些就是比较出名的景点。但是青海就是作为三江之源、中华水塔，它其实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高原的一面。就是既有这种高原上面的这种崇敬，然后也有很多的这个野生动物的栖息，还有就是生活在这片高原大地上的人们，其实都是每一个点都是值得大家去看一看、去转一转的。
0: 而且其实青海的历史上的遗迹啊，包括历史故事也非常的丰富。然后大家现在能走的这个青甘环线，其中的在至少在青海这一部分，其实历史上就已经存在了。它有过很多不同的名字，但是呢，就已经是沿着这样的过程再去走。然后我在青海的时候，在西宁，我还专门去了一趟青海省博物馆。其中给我讲解的那个小姐姐特别去提到说，本来这条线上是没有德令哈的，但是因为，年初有一部电视剧的爆火，所以在整个环线的过程当中就多了一站，就是德令哈，也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生命树》。不知道小龙有没有，看《生命树》这部电视剧？
1: 我也是前段时间刚刚追更完，就是《生命树》这部40集的这个生态大剧。虽然就是这些年，我和同事去过很多次的这个可可西里，我们也采访过那片土地上的人和事儿，包括像眼下这个季节呢，其实就是可可西里最热闹的时候。为什么说它是最热闹的时候？就是每年这个时候是那个可可西里藏羚羊就是迁徙的时候，包括过几段时间、过几天的时候，我和占领同事我们要去做这个藏羚羊大迁徙的报道。然后每次啊，就是我们去这个东点采访的期间呢，我们都会感叹就是这个生命的伟大，因为我们都知道可可西里嘛，它是被称为这个生命的禁区，它那个地方海拔特别高，然后每年的是这个时候就会有这个雌性的藏羚羊从这个新疆的阿尔金，然后从西藏的羌塘就是迁徙到卓乃湖孕育新生。卓乃湖是它的这个迁徙的目的地，也就是它的我们俗称的这个大产房，它们会在这里面孕育小羊。然后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们是从这个迁，它迁徙从这个109国道开始，我们都会一直就是在全程的记录，也会包括直播什么的。然后你就能就是东点当中就能目睹雌性藏羚羊，它就为了躲避天敌，一线求生。包括这个过程当中会有棕熊对它的这个捕食啊，还有野狼啊等等这种的，这些都是每年的时候都是我和同事都是刻在脑海中就是最深的记忆。但是当我看完这个《生命树》这部电视剧之后啊，我对这片土地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当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的真实事件在屏幕上被演绎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内心有一种就是特别震撼的感觉。就我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从前几集的这个震撼，到中间的这个感动，然后再到最后的致敬，就我当时看的时候，有一个弹幕弹出来，我就觉得他说，这部剧他说后劲儿很大，当时。
0: 是我这个我特别赞同，就是后劲儿大这件事儿。当去到德令哈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人是专程就是去打卡的，因为他那个地方是，生命树的拍摄地，这个还有马支县什么这个政府的这个牌匾啊，包括医院呀、白居家等等都在这个位置，然后大家就会蜂拥而至，然后大家会去打个卡，然后也许那个地方。去能还原出很多剧中的形象，但真正让大家特别记忆深刻的是这些剧中的人物，会让我们觉得特别的难忘。你比如说其中的两位主人公，对吧？白菊和多杰，然后以及其他的人物，每个人都很有自己的特点，都会有自己的性格特征。然后他们不管性格有怎样的个性，还是有怎样的身世背景，但他们最后做的共同的一件事情，就是几十年如一日的扎根在可可西里去守护藏羚羊。这个是我觉得特别难得的。像小龙会经常去报道藏羚羊的迁徙什么的，那你是有机会去近距离去看到藏羚羊的，是吗？
1: 是的，就是我们是通过镜头，就是长焦镜头，就是可以拉近，就是他们迁徙的这个过程，包括就是他们 产崽啊，包括等等那些过程。但是近距离的话，因为它毕竟野生动物嘛，它本身就是对人类就。

0: 是有一种就是惧怕，包括每年就是迁徙的时候，它路上就是如果有车辆经过或者有人的话，它都会藏羚羹的迁徙，它都会原地就是等候。包括就是它那个路边，因为有像那种铁塔呀，或者就是电力设施，因为它可能有就是太阳一照射，它那个铁塔或者说是电线杆，它有影子的话，藏羚羹它也会害怕。
1: 哦，就是它其实本身胆子很小的。
0: 对，它这种动物其实胆子很小，胆子很小的同时，但是它们对于生命就是这种，我们说这个就是感叹生命的伟大。你想，它们迁徙那么远，然后又要躲避天敌，最后它其实就是为了后代的繁衍。
1: 你作为一个青海人啊，当你看生命树的时候，应该还是会有可能跟其他人更多的、更不同的这样的情感，对吧？
0: 作为一名青海人，因为像生命树这个事儿，它本身就是发生在青海的事儿嘛，它的原型。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其实当时最令我就是感到动容的，大家就是那份偏执和坚守。看到就是剧中的多杰队长，他喝这个泥水维持生命，然后巡山队员们深陷这个绝境，与盗猎分子生死搏杀。我就当时看到这种画面的时候，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熟悉感和心痛。就没法用语言表达出来，因为我们在采访他们这些现在的一些队员的时候，他们都会提到这些故事。但是当时他们说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是靠这个脑子里面来想象。当电视剧就是通过演绎出来的时候，内心那种震撼还跟就是你听到的这种的反而不一样。
1: 就会让你回忆起很多画面，是吧？
0: 对，就边看电视剧，然后我脑子里想起就是他们当时采访那些队员们，他们当时说的那些话。
1: 哦，这个是互相就印证了。
0: 一种是印证，一种是我觉得就是更加就是像是那种，更加直观的展示出来了，就是那种。
1: 那在你的采访过程当中，了解到的现在这些队员们，他们的故事跟电视剧中相比的话。会不会更加的真切，或者是可能，有没有可能会更残酷？
0: 是的，就是虽然现在的这种寻护条件就是比以前要好了很多。包括从这个硬件的保障上呀，车辆啊，还有就是物资的这种保障上面，相比于电视剧里面演绎的时候要好很多。我们都知道，因为可可西里嘛，它这个地方自然条件真的很残酷，就是它的平均海拔超过了4600米，气温也是常年低于零下40摄氏度，而且它的氧气含量只有平原地区的一半。我们都说它叫这个生命禁区。我们刚才说，你想在这样的地方当中，就是队员们他要这个去巡山，然后去巡护，虽然现在也没有盗猎分子。但是就是这种大自然对带来给他们的这种挑战，就是从身心方面每一次巡山，他们都说就是每一次都是一种考验。
1: 真是，就是大家在去青海旅游的时候，你会发现，随着海拔的升高，然后大家会有一些高原反应啊什么的。然后这个时候呢，不管是可能旅游，发现特别，明显。有4个字的建议，就是缓步慢行，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行动慢一点，然后不要快跑啊、跑跳啊等等这些，以保证这个高原反应。可是，像刚才小龙说到的，其实真正的这些巡护队员们，他们常年就生活在非常高的高原的这种环境当中，那他就已经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可能在那儿维持生存就是一件比较需要注意的事情了。但是这些巡山队员们，他们还要在那种严寒啊，或者等等这个恶劣的环境的考验当中，要完成他们的任务，完成他们的工作，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儿。那你像不像这个你采访的一些队员，他们的事迹会跟电视剧中的很多故事是好像能够重叠在一起的？
0: 对，包括就是现在这个巡山队员里面啊，它包括还有很多就是人物，他是咱们电视剧这个多杰的原型里面，就是能跟人物就是挂上钩的，他们都以前他们的前辈，要么就是巡山队员，要么就是他们的这个亲属，曾经就是这个生命树里面这些多杰的原型这种的，包括他们是走的这条路里面，就是去巡山的这条路，可能就是当时巡山队员们他们走过的路。
1: 就是有传承在里面的是吧？
0: 对，就是一代代的巡护，就是大家看电视剧可能以为就是这只是一代人的奉献，其实真实的可可西里它不是一代人的奉献，它是几代人的就是前赴后继，然后永远就是为了这片净土，他们都在不断的就是在牺牲自我，然后就是为了保护这个地方的生态。
1: 刚才我们在聊的时候，小龙老师提到了他在采访的过程当中采访到的很多现在的巡山队员啊什么的，他们其实就是电视剧当中那些主角或者人物的原型的亲属啊，或者是他们在继承着他们的遗志啊等等的。那我们可以来聊一聊，其实电视剧当中的原型是非常典型的人物。小龙老师，您了解吗？就是电视剧当中的原型人物的故事。
2: 作为青海人啊，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生命树》那个电视剧里演的多杰，他的原型人物其实就是这个索南达杰。他也是这个可可西里，就是这个第一代保护可可西里的生态环保的人物。他呢其实也是出生在这个青海玉树通天河谷的智取草原，然后在那里呢度过了他的这个童年时光。像他这个13岁的时候啊，索南达杰他是随着家里人就是西迁到了现在的这个智多县索家乡，这个索家乡呢现在也是就是这个三元国家公园的核心区域，这里也就是这个可可西里的所在地，就是我们电视剧中就是柏拉姆拉演的那个地方。索家原本呢，它其实是这个亚拉部落的这个世代迁徙居住的地方，是这个亚拉杰桑家族的后人。他们一家人又回到了祖先的草原，在索家呢，然后索南达杰度过了他的这个少年的时代。大学毕业以后啊，索南达杰他因为就是成绩优异，然后像这个国家翻译局啊，还有就是青海省民族出版社都希望他能去工作。我们知道他这个一个是在首都北京，一个是在这个青海的省会西宁，条件相当于就是他出生的地方来说还是很蛮优越的，但是他是执意要回到就是自己的家乡。因为那里是生他养他的地方，他回到家乡以后啊，他先是在这个县里面的民族中学当老师，他没有就是这是他的第一份的工作，然后后面又是在这个县里的翻译室工作，包括就是他当时工作的时候，很多就是回忆，他们当时都说，就当时有个学生就是在这个山上突发的这个疾病，然后当时因为交通不便嘛，索伦达杰呢，他就是背着这位学生，然后连夜赶山路把他送到了医院。还一直就是守护在这个学生的旁边，然后到了后面，他的工作就是从这个县上，就是又到了这个县的这个文教局的副局长。期间，就是经队员们回忆，包括县上的一些就是给我们的就是这个提供的一些内容，他说这个就是1980几年的时候，然后包括青海南部地区的时候，整个草原遭遇了这个特大的雪灾，然后就是大量牛羊倒在了这个雪地里面。当时是索伦达杰，他是主动请缨，就是要去这个县城最远，然后雪灾最严重的这个索家乡要进行救灾。他和当时的这个救援的干部们就是挖雪路、过冰河、翻雪山，经过万千艰辛，然后将这个物资送到了就是受灾的这个牧民当中。在这个救灾当中啊，索伦达杰他还得了这个雪盲症，然后腿也冻伤了。然后一次又一次地回到了这个雪原深处，然后将这些受灾的牧民进行救助。这个雪灾这个事儿过了之后呢，索南达杰他又主动请缨去这个索家工作。当时是据当地的干部们回忆，他当时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连我都不去，那谁还愿意去？然后到了1987年的时候，索南达杰是到了这个索家任这个乡党委书记，他当时就是冒着这个，因为冬天的话，高海拔地区它气温特别的低，当时那个气温都是低至就是零下30-40度，然后索南达杰到了以后就开展各项的这个救助工作呀，包括对就是牧民的帮扶工作，在那个地方就是谁家有困难，索南达杰他都会就是尽可能去帮一把，他都会义不容辞的去做这些事儿。在他的任上，就索家这个地方本来是不通公路的，在他任上之后又通了公路，然后长期以来就是结束了这个道路不通的这个现状。
1: 其实刚才
2: 索
1: 小龙
2: 大。
1: 老师提到的有几个，我得先问问题哈，就是一个是特别提到了说在救灾过程当中呢，索南达杰得了雪盲症。这个是在一般的，大家朋友们可能不是那么了解，这雪盲症是个怎么回事儿？
2: 雪盲症它其实就长期暴露在下了雪的环境当中，然后因为你的眼睛就是受到这个雪对光的这个反射之后啊，就不停的就是流眼泪，包括就是我们冬天去这个高原地区采访，如果长时间就你到了户外不戴墨镜儿，或者就是不做任何防护措施，然后你长时间就是盯着就是雪山啊，或者就行走在雪地当中，你就会一直的就是流眼泪。就会造成你就是各种的不舒服这种的，然后包括就是对你的这个整个就是视力啊，它都会造成这个影响。
1: 就相当于，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可能迎着阳光去拍照的时候，觉得特别睁不开眼睛，甚至可能会流眼泪。
2: 啊，
1: 但
2: 对，就是那
1: 是，
2: 种感觉，
1: 是吧？但是在雪地里面，你是长时间的无处可躲的强光的这种反射。
2: 对，他就你，还得在这种暴露的环境当中，你得工作，然后又得克服就是这种自然环境对你身体造成的这种不适。
1: 这是一个，另一个就是要跟大家说一下青海的气候哈，就是当大家去到青海的时候，比如说飞机落地西宁，你会看到当地有一个宣传标语，就是 称呼为夏都。一开始有些朋友可能会说，哎，这跟西夏的都城有什么关系？但事实上，可能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西宁它是一个特别适合度过夏天的地方，它是一个避暑的一个好地方，就它平均的温度每年都不会太高，不会特别热，这个
2: 对，
1: 对于大家来说是个好事儿。可是，当海拔再往上升的时候，当冬天来临的时候，真正唢呐大姐们他们在工作的这些环境就是极其的严寒的环境当中，刚才是
2: 对，
1: 说
2: 是对
1: 得
2: 这个，
1: 到零下40多度，对吧？
2: 对，就是这样极端的环境当中呢，它对，人体的这种各项的机能也是一种就是考验，包括对心理啊，还有身体两方面的这种的。
1: 你说极寒的环境下啊，就是大家现在可以怎么感同身受一下？就是当大家到冬天拿出最厚的羽绒服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在那样的环境里，这样的羽绒服就薄得像纸一样，根本它就不抗冻。但
2: 对，
1: 是，对，但是这些巡山队员，包括这些工作的同志们，他们是需要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去长时间去工作，而且是要去承担很多重体力劳动等等这样的方式，才能完成老百姓的嘱托。
2: 其实就是，索恩大姐她从一开始上班，就是一开始参加工作，然后她虽然就是经历了很多的岗位，但是就是从一开始就是当老师的时候，她是在帮助学生，然后当这个乡党委书记，就是更加接近群众的时候，她是在帮助群众，然后到了后面又到了新的工作岗位，她一直是在每一个工作岗位上都是在，奉献自我，然后成就大家，就是这样。
1: 那他是怎么又开始从这个现在乡党委书记啊等等这个岗位上，然后开始又进入到跟可可西里之间有了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连接呢？在我们展开生命树背后的故事之前，我相信可能很多的朋友们在脑海里都有一个大大的问号，那就是追根溯源来说，为什么当年这些盗猎分子他会把枪口对准藏羚羊这种动物呢？那以下的信息是来源于博物公众号，非常感谢作者高老师对于我们的支持。这就绕不开一个关键词——沙图什。沙图什它其实是波斯语，意思就是羊绒之王。沙图什它实际上是一种披肩，有的时候呢也会以围巾啊、头巾等等的形式出现在市场上。它们就是用藏羚羊的底绒制成的，特别的轻盈，而且保暖性极好。轻盈到什么程度呢？这么说吧，沙图什轻盈到可以穿过一枚戒指的指环，所以又被叫做指环披肩。但藏羚羊的底绒没有办法像绵羊那样去剃，只能是杀死它以后才能够取得。那做一条沙图什披肩，就要杀掉3到5只藏羚羊。在80年代末，沙图什在欧美市场突然就火了，绝佳的质量加上稀缺性，使一条披肩卖上了几千到几万美元。当时的贩卖者们就欺骗消费者说，沙图什是取自藏羚羊自然脱落的绒毛制作而成的。那暴力之下，大批的盗猎者就涌入了可可西里。这些可恶的盗猎者们还有一个高效且卑劣的手段，他们会开着吉普车去追羊。他们在夜里面呢，用强光灯照射羊群，强光之下，藏羚羊的视觉一丧失，它就会呆住了，这就真的沦为了待宰的羔羊。一个熟手盗猎者，30秒他就能剥下一张羊皮。30秒的时间，对于你我来说转瞬即逝，但是对于藏羚羊来说，却足以失去生命和毛皮。那这样大量的捕猎，后果不言而喻。藏羚羊的种群密度在20世纪下降超过90%，从巅峰时期的50到100万只被盗猎到只剩几万只。这个数据其实还是有争议的，因为可可西里的面积太大，地形太复杂，很难做系统调查。可可西里平均海拔是4600米以上，4.5万平方公里，没有常住居民。当年呢，也没有警察和高科技手段实施防御，这就像是成为了一片法外之地似的。那这就是索南达杰走进去时面对的局面。刚刚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索南达杰最初是回家乡当老师，他的理想是培养人才。他曾经一个人骑马走遍草原，动员牧民送孩子上学。那他是怎么转向动物保护的呢？ 索南达杰第一次进可可西里，随身带着书是工业矿产。

0: 开发。过了一段时间，口袋里的书就换成了《濒危物种名录》。转变它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让索南达杰决心转变的是一次痛心的经历。他亲眼看到遍地的藏羚羊尸骨，甚至有一只母羊被剥了皮，小羊还趴在尸体上找奶。这样痛心的一幕，如果是你我，想必也不忍目睹。难以想象当时索南达杰的心情，肯定是经历了一番难以言表的心情之后，此后生命树的故事就拉开了帷幕。
1: 据线上呢，他们的回忆包括就是现有的这些历史材料的这个证明，就当时索南达杰就是他是写过一份这个报告，提出了就是在当时的这个索加在玉树的这个西三县西部的五个乡，当时是海拔最高、气候最恶劣、然后交通最不便的地方，他建议就是成立一个西部工作委员会。然后在他的建议之下呢，到了这个92年的时候，然后智多县西部工委就是成立了。然后索南达杰他是任这个智多县的县委副书记，然后兼任的是这个西部工委的书记。然后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可可西里呢也就成了这个索南达杰的一个梦，然后索南达杰也成了可可西里的一个寻梦者。包括就是后面我们电视剧里面看到的，就是像这个资源的开发呀，这个都是当时这个历史时期内发生的事儿。
0: 寻矿啊，什么这探矿这些的内容是吧？
1: 对，当时他这个成立这个西部工委，然后兼任西部工委书记之后，他就频繁的进入到了这个这片地区当中，开展这个巡查呀等等，包括就是像这个1994年的时候，索南达杰他们一行人然后从这个格尔木出发，然后走南线前往的可可西里。结果出发没几天呢，他们就一举捣毁了好几个，就是这个盗猎的采金团伙，抓获了一大批的这个嫌犯，缴获了这个涉案车辆啊，还有枪支啊等等。从这个事儿之后呢，第七天，索南达杰就是他因为身体的不适，以往一样，每次进入可可西里时，他都是这个坚持自己担任司机，他是自己开车进。因为他是这个慢性的肠胃炎嘛，一直是，然后他在开车当中都是紧紧的握着方向盘，然后一边是吃着药，一边就是扛着这种身体的不适，然后一直到了就是他这个身体的最后的时刻。
0: 哦，就是其实是已经在身体很不舒服的情况下，还接着要完成他们既定的任务。
1: 他很多次的就是这个前往可可西里的行程当中，就是他们会遇到就是这个盗猎分子，然后采金团伙。其实很多时候就包括就是在他们电视剧里面演的，他们就是因为持枪嘛，然后盗猎分子都是很凶恶的这种盗猎分子，这都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包括就是我们去采访他们的巡山队员的时候，他们也会回忆就是他们的前辈们当时给他们说的这些事儿，就是一个是里面自然条件特别的严酷，你还得就是扛住这么就是极端的自然环境之下，还有就是抓获这个盗猎分子，就是在如此海拔高的地方，其实他对人的身体来说，他其实没有一个内心坚强的就是这个意志力的话，你很难就是去完成那些工作，更别说就是要还要抓捕什么盗猎团伙啊这些。
0: 那刚才你也讲到了，其实一直到生命的最后，索南达杰同志他还是在一个比较艰苦的身体状态和环境当中的。那这个后面的故事你能帮我们讲讲吗？
1: 根据就是我们平时的采访啊，还有就是公开的这些资料显示，就是索南达杰就是当时他最后一次就是进入到可可西里，也是他的那个进入到第11天的时候，就是他当时驾驶的这个卡车呢，就左侧两个轮胎都爆了，然后当时他们还是就是坚持要去追这个盗猎团伙。后面才发现就是这个轮胎呢，它其实是被这个盗猎团伙当中的人就是用刀这个扎破的，他们其实就是想着要把索南达杰和他同伴分开，然后再好就是开展这个盗猎的这些事儿。然后最后因为车爆胎之后，他被迫停车维修，然后是另一名就是这个工委的干部啊，然后乘坐的这个吉普车追了上去，是当时要去劫这些这个盗猎团伙。到了当天呢，就是傍晚8时许的时候，夜幕降临，然后特别的冷，因为可可西里里面它就是这个风又特别大，像冬天的时候都经常都会下雪。就在这时候呢，其实就是几个盗猎分子，就是他们趁着就间隙就是不注意，就是烧水递水的功夫呢，将几名就是这个西部工委的干部还有就是向导就是捆绑住，然后打轰塞进了这个车厢里面。然后在另一边的索南达杰就是修好车之后呢，就是赶到太阳湖南岸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当时18名这个盗猎分子他依然决然的就要去抓捕这些人。 就是但是没人知道就是那个之后发生了什么，但是唯一的就是能确定的是，索南达杰就是遭遇了盗猎分子的袭击，包括就是他临死之前呢，也曾做过就是激烈的反击，像一颗子弹就是从他这个后面击中了他的左大腿，他也拖着这个受伤的大腿忍着剧痛，从一辆这个卡车的右侧绕到了左侧。可能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是真的再也支撑不住身体，然后一头栽倒在了那里。倒在血泊当中呢，他还在就是在反击，因为当人们就是找到他的遗体的时候，他还保持着就是这个推子弹准备射击的这个姿势。他倒下了，但是仍然就是不肯闭上他那双就是嫉恶如仇的眼睛。盗猎分子呢，他虽然是逃之夭夭，包括他的几位同伴也被绑架失踪，草原上就只留下了他一个人，孤单的倒在那里，就是像一座就是这个冰雕的雕像。生命的最后11天呢，他在可可西里的跋涉呢，也就是以当时他的就是趴在雪地上，然后还跟盗猎分子要进行就是搏斗这个姿势成为了定格。后来人们找到他的时候，就是他的身上落了一层薄薄的雪，鲜血也已经被这个白雪覆盖，雪透出来让白雪一片红，就是格外的耀眼。但虽然就是索南达杰倒了下去，但是许多平凡的英雄又站了起来。随着这些犯罪分子的一一落网呢，就是再加上一代代巡山队员，包括就是公安部门的不断努力，无数人的就是关注和呼吁之下。到了这个1997年，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式的这个挂牌成立。2017年的时候呢，可可西里又成功的这个列入了这个世界遗产名录。如今呢，像我们就是这个熟知的可可西里，它也是被整合为了就是这个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区可可西里管理处。其实这一期也是体制机制的变化，包括就是。这些我们所熟知的这个可可西里的它发生的变化，其实都在宣告的，就是，在可可西里，一切破坏生态平衡的人类活动，都被严格的禁止。如今的可可西里，我们都能看到，就是它是在不断的续写的，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这种的，现状。从这以后呢，这片土地就是得到了更好的保护。我们也就是，从一开始，刚才跟您聊到，就是从这个西部工委的建设，然后。到现在，就可可西里被划入了这个三江源国家公园。从这个索南达杰一个人的孤影，然后到现在一群人的坚守，再到就是这个一方天地的庄严守护，一代又一代的人，他们用生命就是在守护可可西里。现在就是变成了，最后就是守护的生活在这里面的就是生灵们的安宁家园。
0: 其实索南达杰他的故事非常让人动容啊，包括刚才讲到的他牺牲之前的很多细节，也会让人觉得他们的守护是有着极其坚定的意志，然后有着非常鲜明的目标，去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完成了这一生的壮举。
2: 这里有名家笔下的大河大川，这里有抚慰人心的田野炊烟，在这里解读自然四季，在这里品味乡土乡情。打开云听 APP，搜索“听见乡村”，把心灵的港湾停在这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和总台青海总站记者王小龙一起聊了关于生命树的故事之后，我们要再跟大家分享一则发生在青海的大事件。前段时间，立足健康中国战略，依托青海得天独厚的高原生态禀赋与成熟的高原医学研究实践，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联合当地重磅推出首届中国青海高原生态康养大会，活动聚焦青海2200米核心康养带天然优势，结合本地民族文化、特色物产和旅游资源，帮助拓宽本地农特产品销路，带动就业增收，助力乡村振兴。大美青海不仅有闻名世界的可可西里、穿越时空的塘沽古道，更有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青海湖、神秘的柴达木盆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此处留下跨越千年的印记。这里是三江之源、中华水塔，更是一方令人心旷神怡的净土。 这里白云翻滚，牛羊成群，有金黄的油菜花，苍翠的祁连山，还有洁白的茶卡盐湖。大自然仿佛在这里打翻了调色盘。下面就让我们继续走进大美青海。
3: 青藏高原上的青海曾经因为时空上的阻隔，常常给人一种远在天边的感觉，而如今这种阻隔正被以西宁为中心连接多个高原城市的空中网络所悄然化解。一张机票就可以将人们从繁华的都市快速送至青海湖的岸边，或者是昆仑山的山脚下。这不仅仅是地理上的拉近，更是心理上对遥远这个词的重新定义。高原不再需要一段漫长的艰辛的旅途作为铺垫，它已经成为一个可以从容计划、轻松启程的远方。
4: 我们的行程从青海的省会西宁开始，这座被称为夏都的高原古城，是青藏高原的东方门户，自古就是西北交通要道和军事重地，如今依然是青海省的政治、经济、科教、文化、交通和通讯中心。在距离市中心20余公里的陶家浦机场，是无数旅客抵达青海的第一站，也是青海人走向远方的起点。自1991年通航以来，曹家浦机场从一条跑道、一座小楼，逐渐发展为青藏高原重要的航空枢纽。2025年，崭新的 T3 航站楼正式投入使用。它的设计灵感源自高原精灵黑颈鹤振翅高飞的姿态，又像一片祥云飘落高原，以流畅的线条和开阔的空间迎接八方来客。走进航站楼，高原的壮美被巧妙地凝聚在方寸之间。大厅中央这座气势恢宏的中华水塔雕塑，用蓝、黄、红三条飘带，形象地勾勒出长江、黄河、澜沧江奔涌向前的意象。
5: 青海呢是那个三江之源的发源地，所以这是景观的名字叫三江之源中华水塔。
3: 那这三种颜色有特指吗？比如说黄色到底是长江、黄河还是澜沧江？
5: 蓝色呢是长江，
3: 蓝色是长江哈，
5: 黄色是黄河，红色是澜沧江。它整个的这个飘带的这个造型呢，也是按照这个整个河流的弯弯曲曲这个造型，大概就跟那个是差不多的。
4: 青海因水得名，更因水而肩负重任。作为三江之源，这里的每一片草原、每一座雪山，都关乎着下游亿万人的饮水安全。生态是青海最厚重的底色。T3 航站楼的设计也将这份绿色理念融入其中。大量的自然采光、节能材料、室内绿植，甚至在航站楼的候机区，还有一座精致的生态微展馆。
3: 这有藏狐，还有黑颈鹤。
5: 对，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我们航站楼的造型就取自于黑颈鹤。
3: 取自于黑颈鹤。还有藏原羚。
5: 藏羚羊。
3: 藏羚羊，还有
5: 雪豹，
3: 旗舰物种雪豹。那为什么会想做一个这样的展馆呢？
5: 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所以我们就还是把生态作为第一位。
3: 我在想，如果是做成一个商业的店面的话，客流量一定很大，收益一定很高，但是去让渡了它的商业价值。
5: 最早开始的时候，这块确实是规划的是商业，最后我们还是觉得还是应该是让把它作为一个生态展示，应该是更重要。
4: 杨文强告诉我们，机场不只是交通枢纽，也应该是传递青海生态文明理念的第一扇窗。他们希望旅客一踏上青海的土地，就能感受到这里对生态的珍视。青海不仅拥有壮阔丰饶的生态画卷，更是一片蕴藏着深厚底蕴的文化沃土。这里的高原风光雄奇壮美，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心驰神往，慕名而来。作为青海面向外界的重要窗口，西宁机场通过精心呈现独具地域特色的文化元素，使远道而来的旅客在踏上这片土地的第一时间，便能感受到青海独有的魅力与温度。据统计，2025年西宁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788万人次，同比增长12%。 旅客增速位居全国省会及直辖市机场首位。当然，所有的失意抵达都离不开最坚实的安全保障。在每一架飞机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守护的机务人员。当乘客在飞机上听到即将降落的广播开始，塔台与机坪的协作就已经启动。旅客下机后，新一轮的忙碌随即展开。从飞机外观到发动机、轮胎、液压系统，每一项检查都必须严格按标准执行，记录在案。只有确认飞机处于绝对试航状态，机务人员才会签下放行的通行证。而机长只有拿到签名的通行证，才会执行飞行任务。这每一步的操作都是为了两个字：安全。据许宗云介绍，西宁曹家浦机场的海拔为2178米，按照中国民用航空局的界定标准，海拔高于1500米的机场就属于高原机场。这里空气稀薄，气候复杂，对飞机性能和保障工作提出了更严苛的要求。从飞机靠港后大约45分钟的时间，所有机务人员紧密配合，顺利将飞机推送到指定位置，即将开始下一趟的飞行任务。
6: 我看到我们的地面的工作人员正在朝这辆飞机挥手告别。每一次的再次起航都会挥手吗？
7: 是的，我们的飞机勤务员给飞机的挥手是体现着一个安全的承诺和责任的体现。他们的挥手带给机组和旅客传达的信息，我们再见，下次再见，也是一种安全的最高承诺。
6: 所以说其实每一次的挥手是一种工作人员自己的心安，觉得对自己对自己工作的一份责任的坚守， 对于旅客的一次祝福。再见的意思就是下次再见。
7: 是的，也是传递着一种最高礼仪的一种安全。
4: 飞机起飞离开西宁，所有工作人员又开始迎接下一架的到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归程在每一次起落中重复，安全在每一次挥手中沉淀。机场不仅运送南来北往的人，也承载着琳琅满目的货。西宁机场作为交通枢纽，在货物往来方面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对于注重时效的生鲜产品而言，航空运输是最佳的选择。目前，青海不仅是中国重要的农畜产品、有机枸杞生产基地，更是全国最大的冷水鱼产区。龟鳟鱼的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40%。其中近一半是通过航空的方式运往全国以及东南亚地区。为了了解航空运输如何助力青海的三文鱼快速走出青藏高原，我们从西宁市区出发，驱车3个小时左右，来到位于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的龙阳峡水库。这里是青海省最大的龟鳟鱼养殖基地。从码头乘船出发大约20多分钟后，我们来到养殖基地的网箱旁边。
6: 这个网箱的面积有多大呢？
8: 这个网箱是周长100米的网箱。
6: 100米？
8: 对对对。
6: 这里面有多少尾三文鱼？
8: 一般我们周长100米的网箱会放两万五千尾。
6: 25000尾的三文鱼。
8: 对对对。
6: 其实我们经常说三文鱼，我也想听您解释一下，在这个基地龙阳峡的这个水库里养殖的三文鱼，它是具体哪一种呢？
8: 我们养殖的是三倍体红鳟。
6: 三倍体红鳟属于红鳟鱼。
8: 对对对，是的。
4: 红鳟属于三文鱼的一种，是世界上广泛养殖的冷水性鱼类。因成熟个体颜色鲜，有一棕红色纵纹似彩虹，故而得名。红鳟鱼喜欢栖息于清澈、水温较低、溶氧较多、流量充沛的水域，适宜生活的水温为12摄氏度到18摄氏度之间。龙阳峡水库全年水温在12摄氏度左右，平均水深64米，有5米以上透明水体，常年不封冻，是红鳟鱼生长的绝佳环境。捕捞上岸的红鳟鱼很快就会被送往附近的加工厂进行各种加工。 相关数据显示，青海全省龟孙鱼网箱养殖场已发展到近30家，红鳟鱼年产量超1.5万吨，产值4亿多元。

0: 仅龙阳峡养殖基地每年的出货量就可以达到1.2万吨。
1: 12000吨的三文鱼有多少是通过陆运销售出去的，有多少是通过航空运输销售出去的？
2: 像我们因为它就是要分两块，我们还有一部分是像那个那边看到的架子，那个是冻鱼，有冻鱼它只能就是通过就是冷链运输的。
1: 明白。
2: 对，还有一半是就是像国内国外的冰鲜批发的。
1: 明白。
2: 这些里面呢，航空呢占70%到80%左右吧。还有20%呢，现在就是冷链车运输。
1: 那现在往国外东南亚销售的这个占比有多少呢？
2: 国外的话，我们像，就是平均要12000来说的话，一年也有个，2000多吨。
1: 2000多吨。是这个数字是逐年攀升的吗？还是？
2: 我们就是计划的量，可能是做来，但是就是跟去年相比的话，它肯定是要提升的，车辆是越来越好了。
0: 据严生龙介绍。当天上午捕捞的三文鱼，下午加工完毕后便可以直接运往西宁机场。正常情况下，青海的生鲜产品24小时左右就可以送到国内客户手中，即使是出口到东南亚地区，也能在48小时内送达目的地。作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的重要一环，青海的三文鱼产业正借助航空物流的翅膀飞出高原，高效的冷链，快速的通关，确保了这些优质产品以最佳状态送达市场。每一架起飞的航班都承载着对远方的憧憬，每一班落地的客机都满载着归家的期盼。这座形如飞鸟的建筑日夜不息，它送游子离去，也迎游子归来。他送来远方的问候，也把青海的特色送往全球。在青海的天空下，曹家铺机场正以一种现代而温暖的方式，重新诠释着这片古老高原与世界的距离。从青海西宁曹家铺机场出发，飞机一路向西南，飞越连绵的巴颜喀拉山、唐古拉山、阿尼玛青雪山。大约1个小时后，机身开始缓缓下降，我们便到达了玉树藏族自治州。作为青藏高原腹地的三江源头，玉树藏族自治州平均海拔为4493.4米，是中国海拔最高的自治州之一。从空中俯瞰，玉树市在群山环抱中屹立，密集的建筑在山谷中崛起。同样，海拔3950米的玉树八塘机场四周，已被海拔5000-6000米的巍峨雪山层层环绕。八塘草原是这片广袤区域中难得一见的大面积平坦地带，成为修建机场唯一的选择。这座矗立在世界屋脊之上的高高原航空枢纽，运行环境之复杂，保障难度之高，在国内机场中首屈一指。初到机场，我们首先跟随机场工作人员登上机场的大脑中枢塔台，在这里可以360度俯瞰整个机场的全貌。
3: 我们看到的，它其实就是在群山的一个山坳里面。
4: 八塘盆地嘛，就是一个盆地，四面都是环山的。然后整个机场的话是一个东西方向展布的，包括这个东西两套，这个山也比较高。是吧？咱们的飞机跟这个飞行员的飞行上，其实难度也是比较大的。
3: 难度大在哪里？
4: 主要是就是这些山的影响，它跟地面的一种安全距离的保持，可能是再一个就是气流，山多的话气流就特别乱。像你们可能坐飞机也有这个感受，就是特别颠。
3: 是，我能不能这样说，同样都是高高原的城市，
4: 对，
3: 玉树有它的特殊性。
4: 对对对对，因为其实整个咱们高高原其实机场也没有特别多，其实地形的话玉树这块还是比较复杂的，
3: 比较复杂的特殊的。
4: 对， 对， 对， 对，
0: 正好有一架从西宁飞来的航班即将降落，无线电里传来飞行员的报告声，塔台的两名工作人员开始各司其职，密切配合。
1: 为什么还要拿这个望远镜呢？
4: 它是要一个是要看看这个鸟群，然后跑道的状况，包括待会儿飞机过来的时候，我们还要看飞机的这个姿态稳不稳，有没有对准跑道，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去关注的。
1: 就是降落之前先要看一下鸟群哦，因为这个地方我们是青藏高原，
4: 对对对，
1: 生态保护区。
4: 对对对，你要比。

0: 比较多。
1: 因为塔台工作人员他们其实现在是不能跟我们进行交流和对话
0: 的，他们要全神贯注的去关注这个航班的一个运行情况。
2: 8233，
3: 从建立降落联系到最后平稳触地，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塔台与机组之间需要完成十几次的通话与确认。
0: 你看现在我们的主办管制员他是在观察这个飞机的一个姿态，
1: 在空中看到了，看到了，
0: 对，
1: 姿态，飞机怎么样的姿态是正确的或者标准的呢？
0: 就是它的摆动啊，包括有些它不对准跑道的话，其实是很明显的，能看出来的。
1: 如果偏离跑道呢，会怎么样？
0: 那肯定我们得提醒他们，有时候得决断，包括让他们复飞啊这些。
1: 现在慢慢的。
0: 对，你看它马上就接地了，其实已经。
1: 平稳落地。
0: 对对对。
1: 哇，我这还第一次在塔台看一架飞机的这个落地的过程。
0: 对对对，
3: 飞机安全着陆，在地面管制员的精确引导下，缓缓滑向指定停机位。与此同时，机务工作人员早已准备就绪，开始紧张而有序的保障工作。玉树州是长江、黄河、澜沧江三大江河的发源地。近年来，随着生态保护力度加大，当地生态环境逐年向好，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恢复，鸟类也明显增多，但这对于机场飞行安全而言却意味着更大的挑战。一只小鸟与高速飞行的飞机相撞，威力不亚于一颗炮弹，因此在飞机起降前，机场驱鸟队的护航工作也在同时进行。
1: 你们驱鸟车有几辆呢？
4: 现在我们驱鸟车是两辆。
1: 两辆。
4: 像这一辆驱鸟车的话，就是我们目前的多功能驱鸟车。
1: 多功能，它的功能有多少？
4: 现在多功能的话，第一个带的就是定向声波驱鸟器，就是根据鸟的方向，我们可以使它的左右是活动的，前后上下左右都是活动的，来进行一个驱赶。
1: 它可以监测到鸟的动向。
4: 对。
1: 明白。
4: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煤气炮。这个煤气炮的话主要是对这个高空鸟类，像秃鹫啊，金雕呀，就是高空盘旋的时候，我们一般都用这个煤气炮。
1: 煤气炮听这个名字感觉是用煤气吗？
4: 对，它里面是我们用的煤气。最后煤气就是完了以后
1: 通过声音
4: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声波语音驱鸟器。
3: 目前整个玉树机场配备了16台声波驱鸟器、16台煤气炮以及8台灭虫灯，每一种设备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除了依靠设备，人工巡逻也是至为关键的一环。驱鸟队员需要驾车不间断地环绕飞行区进行巡视，巡逻途中队员发现一只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红隼撞在了防护区的拦鸟网上，他们立即停车带上工具上前救助。
1: 它缠的还是有点紧的，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4: 现在我们就是身上这个缠的这些粘鸟网全部得取下来，取下来以后再给它放生。
1: 我仔细观察了一下，所幸在挂网的时候其实它是没有受伤的啊。
4: 对，没有受伤。
1: 它现在慢慢好像放下了这个戒备心了，虽然它的嘴巴还是一直张着，但是感觉它的戒备心稍稍放松一下了，好像知道工作人员要救它了。
3: 队员手法娴熟，很快便帮红隼脱离了束缚。经过检查，红隼并无明显外伤，只是挣扎过程中体力有些透支。被放飞后，他落在不远处的铁丝网上进行休息，积蓄力量。如何平衡生态保护与航空安全，是玉树机场一个永恒的课题，而答案就写在驱鸟队员们日复一日一丝不苟的坚守里。巴塘机场到玉树市区只有不到20公里的距离，半小时车程集合抵达。自2017年高速公路修通后，玉树到西宁的行车时间从12个小时缩短至8个小时，但相对而言，乘坐飞机只要1个小时的时间，更高效便捷的方式让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同时，便捷的交通让更多人来到玉树，了解玉树，促进了玉树的经济发展。
1: 这条街好热闹呀！
5: 因为这边就是一个虫草市场，这边就是有我们的本地的，还有异地的，就在这做这个虫草生意的，然后大多数以商。

0: 铺为主，嗯，然后摆摊的话也是吸引眼球，这样的话就是比较方便一点。
1: 玉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虫草产区。
0: 对对对，
2: 冬虫夏草属于线虫草科线虫草属真菌，是中国特有的中药材，与人参、鹿茸并列为三大补品，主要功能为补肾益肺、止血化痰。玉树州作为野生高品质冬虫夏草的核心主要产区，素有冬虫夏草之乡的美誉。泉州每年产出的冬虫夏草达到45吨，占全国总产量的1/5。
1: 您在这边做虫草生意多少年了？
3: 20多年了。
0: 对，
1: 这边的虫草是卖到哪里，怎么卖出去？
3: 全国各地哪里都卖。
1: 全国各地。
0: 对，
1: 今年您家的这个虫草一年能卖出去多少啊？
4: 俺得这样的啥落着这弄的上其实铺的行吧。
3: 大家都
4: 是
3: 什么
4: 国家
3: 开
4: 啥
3: 的，
4: 国家
3: 包
4: 括
3: 的，
4: 对，咱们在。
3: 咱们家里面是种的。
4: 哦，一年来说的话，比较好一点的话是1到200斤。
1: 1到200斤，一斤多少钱？嗯。
3: 咱们工人呢，他弄到一个能吃三元球，吃中四球，一到两百斤。
4: 像今年的效益来上说的话，一斤是3到6万。
1: 3到6万。100斤就是300万到600万，我觉得虫草对于当地来说，对于玉树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产业。
2: 据统计，玉树州冬虫夏草年产值超过70亿元，占整个玉树州群众可支配收入的54.6%。这些数字的背后是飞机航线延伸的轨迹，更是一条为雪域高原带来生机与财富的金色航道。
5: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眼下正是一年中充满活力的季节，此刻的海南阳光正好，海风正盛。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海南是旅行清单上的常驻嘉宾，那里呀，一年四季都是碧海蓝天，细软沙滩，总是能让人流连忘返。其实啊，除了在海边躺平，海里嬉戏，海南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打开方式。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点不一样的新玩法。我们不走寻常路，不只看海，更要深入海岛的腹地，去探寻那些藏在街巷乡野里的宝藏体验。从海口老城的慢生活，到文昌鸡的鲜美滋味，从琼海水果之窗的奇珍异果，到儋州火山海岸的壮丽风光，这不仅是一场身心的旅行，更是一次味蕾和心灵的深度探索。准备好了吗？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解锁海南的 N 种新玩法。
4: 第一站，首先咱就直奔最有名气的大菜硬菜。海南有响当当的四大名菜，为首的文昌鸡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文昌，中国唯一一个拥有航天发射中心的海边城市，也是海南海岸线最长的城市。海南省50%的椰树都生长在这里，是名副其实的椰乡。因为地处热带边缘，同时具备热带与亚热带气候的特点，雨量充足，光照丰富，绿树成荫。在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里，吹着海风，晒着太阳的文昌鸡，不仅体型圆润丰满，而且肉质紧致嫩滑，风味绝佳。在文昌鲍罗镇，文昌鸡的养殖户有很多，每家都有几十亩的养鸡场。
5: 这个养鸡场的话，大概占地约有20亩，大概有6个舍，整个场地加起来的话，一批次的话可以养到20000只到21000左右。像这么大的鸡的话，大概有3斤左右，到出售的话应该有3.5斤这样。像现在这个周期80天，到100多天出栏这个时间段呢，是它快速生长的时间段。像人一样啊，它到了10几岁以下，是不是要长得快一点呢？
4: 文昌鸡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养殖历史，对于无鸡不成宴的海南人来说，文昌鸡就是天赐美味，其中大部分在岛内销售，这也就意味着海南人每年要吃掉几千万只鸡。100余年前，文昌鸡便跟随海南人的脚步来到东南亚，如今更是许多华侨华人难忘的家乡味。林明冠在鲍罗镇经营一家小餐馆，中午开始营业，晚上闭店，每天就能卖出上100只白切鸡。白切，海南人吃鸡的基本腔调。白不仅是一种色泽，一种口味，更是一种将调味降到最低的技法。
6: 盐巴拿来刷一下，让它更好入味，鸡肉充分的吸收这个盐味，保持它原有的鸡味激发出来咯。放点这个葱蒜嘛，增香。
4: 先在清汤中将鸡身下锅浸烫3秒后提起，反复2至3次，然后小火焖煮半小时。少了红烧和油炸的重火气，

多了原汁原味的健康与内敛。表面是一层由内而外透出的鸡油，鸡皮薄有弹性，鸡肉紧致滑嫩，香味浓。用文昌鸡做的白切鸡，凭借皮黄且脆，肉嫩且美，骨酥且鲜，勇闯秦始江湖，也斩获了海南四大名菜。

0: 令人眼花缭乱。提到冰激凌，总是让人又爱又恨。冰激凌像丝绸一样丝滑绵密，轻盈甜美，但高达几百大卡的热量又让人望而却步。而在水果之窗，可以找到完美的冰激凌水果。
1: 这个果就特别有意思了，最主要它最神奇的一个地方就是，当这个果子成熟了以后，你放在冰箱里冻一下的时候，拿过来我们就不需要剥皮了，就是水一冲，它这个皮自然就开了，然后开了以后吃出来的效果，那就是妥妥的冰淇淋。
0: 拥有冰激凌口感的水果，是不是令你心生向往？想要一尝味道，就得亲自来琼海了。冰激凌果在拥有数百种新奇特水果的水果之窗已经算不上稀奇了。原产自中美洲、南美洲、非洲等地的500多种热带水果漂洋过海来到琼海大陆镇，有300多种在这里试种成功，其中有一种特别稀有独特，有水果鱼子酱之称的手指柠檬。
2: 这款果实呢是已经有其成熟了，还需要等到1个星期之后，它可以长得更透红一些就可以摘了。这款就是香槟色，这些熟透了之后全熟呢是泛着粉色到红色的一个渐变啊，它的果汁是特别多的，果粒特别的饱满。
0: 指橙和橙子一样都是芸香科柑橘属植物，但在外形上和橙子有着绝大的差异，味道偏向于柠檬，并且果肉的酸度较柠檬而言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时还会散发出一股混合了橙子和柠檬的香气，人们也把指橙叫做手指柠檬。在它的果皮之下包裹着一粒粒珍珠般的果肉，诱人的光泽，模样很像一种珍贵食材鱼子酱，所以指橙也有着水果界鱼子酱的美誉。果皮和果肉颜色如彩虹色一般，有红、黄、紫、绿、青等多种，口感酸爽，风味浓郁。从开胃菜、海鲜到餐后甜点、奶茶、冰激凌等都可以用到。漂洋过海而来的异域口感让人倍感新奇，长相奇特的果树种满田野，除了好吃好卖还好看好玩。来琼海吧，满足你对世界的好奇心。每个人规划的旅行过程中，传统特色这四个字一定是不容错过的一环。尝过了水果的香甜，海南儋州的鸡屎藤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究竟是不是黑暗料理？来都来了，就大胆尝试一下吧。我本丹耳人，寄生西蜀州。这句诗正是苏东坡被流放至海南儋州时所写。连大文学家苏东坡都如此留恋的地方，究竟有怎样的魅力？濒临北部湾240千米长的海岸线中，火山海岸绝对是儋州的一颗明珠。绵延数十千米的嶙峋怪石和浅海中的巨礁带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火山岩上粒粒海岩色白如雪，晶莹剔透，折射着这片海的风华绝味。我们也尝试像大文豪苏东坡一样，以美食为饮，发掘儋州的美。农历3月3对于儋州人是个大日子，羊连飞也不例外。最不能缺席的竟然是一种奇特的植物叶子。
3: 这个叶子的名字虽然有点可爱哦，但在我们海南这一边啊，就真的是把它当作宝。然后我们海南这边常年炎热嘛，这个叶子正好有清热解毒、去蛔虫的功效，所以呢，我们三月三啊都吃这一碗鸡屎藤。
0: 鸡屎藤是一种藤本植物，鲜叶揉搓之后会有一股臭臭的味道，本地人习惯叫它鸡屎藤。在儋州的小溪边、林中、灌木丛中随处可见，一年四季都能采摘食用。虽然名字乍一听上去让人浮想联翩，但千万不能因此被劝退。经过儋州人一番加工之后，鸡屎藤还会有一股独特的清香。鸡屎藤一般是采摘嫩茎叶，和大米、糯米混合一起打成粉末，

0: 水和成面团，就可以直接做成鸡屎藤馍。
1: 小时候我外婆跟我妈妈就这么做给我们吃的，就揉成一个小圆圈，煮着红糖水，就变成了我们从小吃到大的红糖浆鸡屎藤糖水啦。我们小时候一直吃到大的呀，我们管这个形状就叫鸡屎藤馍。
0: 红糖鸡蛋加鸡屎藤馍是杨连飞从小吃到大的糖水，也是老一辈儋州人每年3月3每家必吃的小吃。如今杨连飞不仅用一碗鸡屎藤馍开启了自己的糖水店，还用鸡屎藤开发出了很多产品。搓成长条状的鸡屎藤馍，加上冰凉的椰子水、花生、红豆、绿豆、芋头等，做成最受欢迎的清补凉。大火爆炒后的牛肉滑嫩，洋葱鲜甜，加入鸡屎藤叶做成的面条，一份鸡屎藤炒面色彩丰富，面条饱满有弹性。鸡屎藤粽子、鸡屎藤蛋糕，对于鸡屎藤，儋州人永远不会设限。作为旅游大军中的一员，相信你也逃不过鸡屎藤的真香定律。吃吃吃的行程过半，得来点喝的提提神。在海南澄迈福山小镇上飘着最文艺的咖啡香。福山是海南岛西北部的一个小镇，小镇不大，常住人口只有4万多人，却拥有超过200家各式装修风格的咖啡馆，人均年消费咖啡超过180杯。一杯醇香的咖啡也是许多人来福山爱上福山最简单直接的理由。走进福山咖啡的种植园，最先会注意到咖啡花有种近似茉莉花的清香气味和洁白雅致的外表。一棵咖啡柚树从种子萌芽到开出第一朵花，大约需要3年时间。从开花到结果则要生长4个月左右。咖啡果子从青到黄，最后以深红色浆果谢幕。
2: 它常年都挂果，每次摘的话只摘熟的，比如这个月摘熟的，然后下个月这些生的生豆熟了以后又可以摘。
0: 海南的咖啡树花期几乎是不间断的，因此结果的时间也不统一，每年11月到次年4月是密集采果的时间。海南咖啡的种植以罗布斯塔种咖啡为主，俗称中立种的罗布斯塔种属于咖啡品种里的少数派，只能种植在温暖潮湿的低纬度低海拔地区。海南岛的年平均气温在20摄氏度以上，平均降水量超过1600毫米，处于咖啡带的黄金地点，正是这一品种的理想种植地。咖啡在海南慢慢落地与生根。如果说大城市的咖啡潮流是经过西式文化洗礼的产物，那么海南的咖啡就是从市井生活中脱胎而成的人生百味。自从下南洋的华侨带回咖啡苗种植在这片土地，接触了海南人与咖啡上百年的情缘，甚至咖啡豆都可以当作孩子的零食。
2: 小时候那个咖啡豆，我们基本每家每户院子旁边都会种几株，在路边摘一个成熟的咖啡豆，这样子放到嘴巴里面嚼，然后把皮吐出来，然后它里面有一层那个果肉嘛，吃里面那个果肉那个味道，那个果肉薄薄的一层，有点清甜清甜的味道。
0: 经过清洗晾晒去皮之后的咖啡生豆呈现淡绿色，高温烘焙水分蒸发，豆体颜色逐渐转深，烘焙过程中伴随着大量褐色色素的产生，正是咖啡苦味的根源，同时芳香气味也逐渐展现。
3: 这样差距就比较大了，就热胀冷缩嘛，而且的话它烘焙出来的话呢，它就损耗就在15%左右，因为它生豆的话就体质就比较重，然后烘焙出来的话就要磨损了，损耗的话就在15%这样子，大是大了，但是它就比较变轻了。
0: 罗布斯塔种咖啡的香和苦

0: 远在都市潮流之外，深入福山人的寻常生活之中。尽管现如今制作咖啡的工具种类很多，冲泡方式也多种多样，福山人喜欢的还是自童年时期就熟悉的煮咖啡。一个大水壶烧上一壶水，咖啡粉放进布袋，顺着同一个方向搅动。
1: 福山这边的老传统了，以前的话去没有这种设备嘛，所以他去靠这种，然后去冲泡出来就比较方便，味道的话可能会稍微浓一点。
0: 用最简单的工具，在丰富经验的支撑下，通过控制水温、粉量、冲水速度、手法、萃取时间，获得一杯极具个性的咖啡。这是我们对于福山传统咖啡的解读。然而对于本地人，这就是每天的日常写照。走马观花的海岛寻味之旅即将结束，你是不是像大部分游客一样忽略了海口？来到这里，最推荐的是当一天海口人，感受下本地人的生活节奏。海口不是游客眼中的人气王者，低调但不逊色。除了热带海岛风光，在蓝天碧海、骄阳热浪中，还独存着一份独特的老街韵味。南洋风情，摩托串巷，当然还有早茶飘香。老街美食城里的两层楼，5200平米，500多张桌子，已经坐满了人。这是上午9点海口的老爸茶店。
2: 老爸的就是老爸茶的意思，这是海南话。我最爱吃的这个红肠粉还有凤爪，每次来我都必点这些东西。这个排骨包、三角糕，这个是青菜，这个是牛肉丸，这些都是包子啊、馒头啊，这些都是我们海南人最喜欢吃的东西。要好早来，早早来，要不就排不上队。
0: 海南人将喝茶说成是吃茶，老爸茶的吃茶时间大多是在上午的早茶和下午茶两个时间段。老爸老妈们茶饮来了，都会约上三五好友相聚到老爸茶店，慢慢享受吃茶的乐趣。没有粤式早茶的精致，老爸茶主打的是实惠接地气，人均30元就能享受一顿美味的早茶。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涌进老爸茶店，档口有堆得高高的蒸笼，顾客自己取餐，环境喧嚣，茶品不高级，可这就是本地人爱的老爸茶店。
3: 我是河北的，我是海南的，新海南人。刚到海南的时候，老爸茶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们北方的话，就是拎一个煎饼果子就上班啊、上学啊，不会说花2个小时时间来这里吃东西，不可能的，又很吵，而且吃个东西还要排队。但是现在的话，因为在这边生活时间久了，这边的慢节奏很享受。
0: 日子慢慢过，早茶慢慢吃。这不，海口人的慢节奏已经成功俘获了一颗外地人。上万笼茶点，人均一笼，每天的客流量就是上万人。涌进老爸茶店的本地人，不夸张地说，他们可以在这里悠哉悠哉度过一日午餐。不过这午餐吃起来可一点儿都不含糊，中式、西式、甜咸，各种风味应有尽有。论起海南人对老爸茶的喜爱，有人说，因为海南地处热带，田间随处可见都是果树，随便一块空地都是郁郁葱葱，衣食富足，尤其是休渔期又不得从事捕捞作业，茶馆成了消磨时光的好去处。也有人说是下南洋的华侨们回到家乡，不仅在海口、中山路、德胜沙等地建起了骑楼，也将西方喝茶配西点的习惯带回来了。如今骑楼老街上的铜雕静静细数老街的风雨更迭，历经百年的雕花诉说着老街的过往，这之中到底与老爸茶有几多关联，无人知晓。 不论缘起何处，大街小巷的老爸茶店早已成为海南的一道风景。每天一杯老爸茶，或晨间或午后，相约一起打发闲暇时光。做一天海口人，将生物钟调成海口模式，只有身处其中，才能真正感受到老爸茶的魔力。最广袤的南海中，水滴状的海南岛像一块翠色的琥珀，镶嵌在蓝色的汪洋之上，享受着海洋性气候的滋润和季候风的温柔抚摸，有着最好的阳光、海水、沙滩、绿树、空气。这次旅程我们推荐的最优路线是先从佛系的海口启程，一顿老爸茶开启慢悠悠的一天，然后去往东海岸的文昌，与四大名菜文昌鸡在午餐相逢，南下琼海，午后在世界热带水果的芳香中徜徉，一路向西，路过澄迈福山，用一杯福山咖啡提神，最后在西海岸的儋州，一尝本地特色鸡屎藤，结束海岛之行，高效完美的一天。
4: 这一圈逛下来呀，真的是刷新了我对海南的认知。以前呢，总觉得海南只有海，这次才发现山海、美食、古城、侨韵全都融在了一起。下次去海南，不妨大家跟着我们这条环岛路线，吃特色美食，逛千年老城，品海岛咖啡，轻松解锁小众新玩法。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3: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2: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3: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2: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
4: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其实呢，要想真正的读懂海南，感受那份独特的海岛新韵味，我们的脚步不妨先停留在海口。很多人去海南直奔三亚的碧海蓝天，却常常忽略了省会城市海口。在海口，时间仿佛是被拉长的，这里没有那种急匆匆的气息，有的只是慢节奏和浓浓的烟火气。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清晨的万绿园打个太极，或者在午后去云洞图书馆看光影和书页对话，到了傍晚，当世纪大桥下的海面染成金橘色，你会发现海口的美是一种需要静下心来品味的美。更重要的是，海口不仅有海，更有历史，它是千年的历史文化名城，是琼台福地。从宋代的府城遗址到近代的骑楼老街，每一块砖石都在诉说着海上丝绸之路的故事。所以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海岛新玩法，不妨从做一天海口人开始，在慢悠悠的时光里解锁海口独有的魅力。
5: 我们现在来到了火山口的溶洞。
6: 海口石山火山群是陈玉凯研究植物适应性的首选之地。
5: 卷柏很有意思啊，它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九死黄昏草，就是说它在很干旱的环境底下呢，它就像死掉一样，它整个茎干收缩了。但是如果我们水分充足的情况下，它马上又活过来了。
6: 还有一种植物，名字如武侠剑客，却身含剧毒。
5: 现在看一下，我们眼前有一棵特色的一棵树了，叫剑穴封喉树。它树干上有乳汁，当它的乳汁碰到我们的伤口的时候，会经过我们的血液流到我们的心脏，让我们的心脏麻痹，停止跳动。
6: 这些独特的植物在这里生长得十分缓慢，它们根系盘根错节，这都是为了适应一种特殊的地貌——火山喷发后形成的火山熔岩。

0: 海口石山火山群中总计有40座火山，平均每2平方公里就有一座火山。约10000年前，它们最后一次喷发，火山岩台地从此成为海口的主要自然地貌。从制高点风炉岭向北远眺，海口主城区背靠火山，面向大海。海南岛原本与大陆相连，6000多万年前，由于地壳运动，雷州半岛和海南岛之间发生断线，使得海南岛与大陆分离，孤悬海外。海口位于海南岛北端，琼州海峡南岸，距离海峡对面的徐闻港约20公里，是海南岛离大陆最近之处。从高空鸟看，海南岛酷似一只浮游在大海之中的鳌龟，龟背中央横亘着五指山和李母山两大山脉，发源于海南岛中部的南渡江，绵延352.55千米，向北归入大海。北宋神宗时期，南渡江入海口，成为商船巨舶的港口，称海口浦，意为入海处的一块浦滩之地，海口的名字也由此而来。每当黄昏来临，位于海口府城中介路上的福地夜巷街灯亮起，热闹的市井烟火扫去一天的疲惫。
1: 好家伙，好家伙，
0: 穿梭巷弄之中，眼睛被各色美食吸引，稍不留意就会错过隐藏其中的这段古城墙。1000多年前，海口因作为琼州府驻地而得名府城，这段古城墙就是海口府城的西城墙。
2: 这里是琼台福地，对面是琼台书院，旁边是道台府衙。这里不是老城的中心，但是它是最高点。
0: 西安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江岩，一直在研究宋明时期海口府城的城市布局。他认为海口特殊的地理位置，让府城在建成初期就具备了明确的功能属性。
2: 中央王朝经略海南，筑城是为了驻军和行政需要，所以城中设置也是以衙署等行政机构为主。
0: 位于府城文庄路官地巷巷口的琼台福地，集中了府衙、兵备道署等重要行政军事机构，建在高地之上，有利于防卫和防涝。古代人们习惯称官衙为台，故该地被称为琼台。琼台福地的名字由此而来，琼台也成为海南的别称。海口的府城始建于公元972年，自宋代成为琼州州治后，元明清时期一直是琼州府所在地。如今的府城虽然古代城池的样子已经模糊了，但依旧是许多海口人记忆中的家园。
3: 百家姓，
4: 百家姓，
3: 赵钱孙李周郑王，
4: 宋陈楚卫张沈韩杨。
0: 孩子们读书的鼓楼位于文庄路的南端，始建于公元1372年。古时这里是镇守府城南门的军事设施。登上鼓楼，居高临下可以想见当时战鼓火炬、传警告急的场景。明代随着府城行政部门的增多，城区开始扩建，最终形成了7井8巷13街的主体街区。 仁和坊里的这口丹霞井应该是府城历史最悠久的井之一了。
5: 以前人家都没有水龙头，都是来打水的，以前那水井有点深，起码要三根绳子以上才可以打水。
0: 府城地表多为火山岩，不易储水，人们只能打井取水，挖了很多井。府城至今还遗存了不少古井，因为打水的人多，还曾经一度出现过卖水的情形。
5: 打水打上来一桶是多少钱，是算钱的，不懂打的就给多少钱一桶。
0: 丹霞井井深十米左右，井沿上密布着81道由绳索长期摩擦形成的沟槽，其中最深的达到了8厘米。这些密密麻麻的绳痕是漫长岁月流逝的印记，也见证了古时人们汲水的艰辛。井水曾经是府城居民最重要的生活水源，有水井的地方就聚集成了街巷。如今这些纵横交错的街巷就是府城千年不变的城市肌理。井满足了府城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绕府城而过的美舍河才是府城真正的生命线。美舍河在海口方言中意为美丽的母亲河，是府城重要的交通要道，府城内居民所需要的粮食和人员往来都经美舍河进入府城。
6: 美舍河呢是海口市最长的内河，那么它呢向西连接南渡江，向北流入大海，那么既作为呢城墙的护城河，也为大片的农田提供了灌溉便利。宋代的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空前的繁荣，那么琼州海峡呢是海上重要的一个孔道，扼守这个孔道的海口既是当时面向东南亚的外贸基地，也是海南岛和大陆东缘地区重要的一个商品集散中心。
0: 公元1097年，60岁的苏轼遭遇了人生第三次贬谪，6月11日经雷州地脚场乘船过琼州海峡到达琼州府城。宋代的海口千帆林立，但由于距中原王朝千里之外，交通极其不便，这里也就成了中原贬谪官员最偏远的流放地之一。府城东北角5公尺内的扶素泉被誉为海南第一泉，据记载是苏轼当年在海口停留时找到的一口泉水，府城的许多百姓都在此取水饮用。九死难荒无不恨，资由其绝冠平生。被贬海南的3年，苏轼认为是他人生中最奇绝的一次经历。在苏轼离开海南9年后，海南历史上出了第一个进士，他正是苏轼的学生福阙。这些贬谪官员给海南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为海南播下了文明的种子。傍晚时分，府城的居民聚集在社区的广场上，等待着一出大戏的开演。
7: 琼翠海棠风其实演的就是海瑞，海瑞的性格刚硬，做事正直，为官清廉，棠风呢就是海瑞的号。
0: 琼剧海棠风讲述了海瑞心系百姓治贪城府的故事。多次为民请命，抵御海盗，疏通河道， 深受海口百姓的爱戴。府城的中介路就是后人为了纪念海瑞用他的谥号命名的，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府城最繁华的商业街。沿着中介路往南，就到了古琼州的最高学府，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的琼台书院。这里是古代海南生员登科的必经之门。海南历史上唯一的探花张月松曾在此讲学，慕名前来求学的人络绎不绝。据统计，海口在宋明清三代出进士56人，举人354人，居海南之最。从府城里的尚书街、达士巷等街坊名称中，不难窥见中原儒家文化的浸染与昔日文教之兴盛。辣汤饭是当地最受欢迎的传统美食，一碗热辣的肉杂汤，一碗米饭，是辣汤饭的基础配置。辣汤饭中的辣来自海口当地盛产的胡椒。
8: 我们选的胡椒都是海口本地的，我们拿回来要放半年以上，会风干一点，这样子炸出来那胡椒才香。像我们这样一锅汤用2斤的胡椒，我们一天大概用6斤的胡椒。哎，那个天气比较潮湿，所以要多喝点胡椒，流汗出来就很舒服。
0: 胡椒祛湿的功效，成为生活在潮湿环境中人们的首选食材。海口拥有全国面积最大的现代化连片胡椒生产基地。湿热的热带气候让这里极其适宜种植胡椒，而独特的高酸性红土地又让胡椒味道更辛辣，香味更为浓烈。全国每10颗胡椒就有3颗来自这里。老话说，人生有三苦：打铁、撑船、磨豆腐。撑船搬运都是体力活，辣汤饭为出海劳作的人提供了必要的热量。早先是水巷口一带船工的早餐。水巷口自明代起已经是渡海码头，是琼州府与大陆之间官员往来的必经之路。如今水巷口的所在地已是海口最热门的打卡地，而在600多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明代初期，朱元璋沿海设置以渭城和索城为骨干的海防体系，其中海南卫是最南端的海上阳关，也是海南全岛的军事总指挥部。公元1395年，海口索城在府城以北的沿海滩涂上筑城，起到了扼守琼州海峡的作用。
6: 索城的选址和府城有很大差别。那么索城是海上重要的军事要塞，而府城则是行政管制中心。索城起到了拱卫府城的作用，保护府城不受海上军事力量的威胁，同时索城也是府城重要的对外联系枢纽。
0: 明万历琼州府志对海口索城的规模有这样的描述：索城城墙全长1850米，高5.67米，厚达5米，用于射箭和瞭望的垛墙多达653个，营寨19座， 还开有四个门，分别建有敌楼。清朝光绪年间，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下令在所城西侧建造秀英炮台。秀英炮台与广东的虎门炮台、天津的大沽口炮台、上海的吴淞炮台齐名，守护着海南一方百姓的平安。东门市场是海口最早的商业街区之一，承载着老海口人的记忆。在这里，热带水果、海鱼贝类挨挨挤挤，最独特的就是这些数不胜数的海鲜干货。在这里绝对能满足你煲海鲜汤的自由。东门市场所在的十字街，自所城初建时就是城区的主体街道，至今已经延续了600多年。如果说东门市场是海口所城延续了几百年的传统见证，那么所城向北更靠近大海的地方，则孕育了另一个开放的时代。
6: 到了近代，所城开埠成为了重要的通商口岸，它的功能也从军事防御转为了商贸金融，这也促使了海口的城市结构进一步的向海洋发展。
0: 廖阿姨在骑楼老街生活了大半辈子，在她眼里，住在骑楼的海口人过得上好生活，也能经营起好生意。在寸土寸金的贸易集散地，为了挤出更多的铺面，家家户户都把自己的房子建得非常狭窄，但纵深却很长。廖阿姨居住的骑楼最窄处面宽不到4米，进深竟然达到85米。这些窄长的骑楼呈梳子状，分布在道路两侧，形成了独特的长筒屋建筑群。
5: 但原来我们长堤路那边是河的，船到了码头做生意的就把货放在我们楼下仓库，然后就住在楼上。
0: 据史料记载，海口所城的第一栋骑楼建于1849年，到20世纪30年代，海口已是骑楼林立，商贾络绎。骑楼是一种近代的商住建筑，从外形上看，犹如二楼骑在一楼之上，也被形象地称为骑楼。这种上楼下廊的形式既遮阳又防雨，特别适应海南炎热多雨的气候条件，既为行人提供了方便，还便于敞开铺面以此招揽客人。当时海口骑楼连通大海，水路可直达门口，大船停靠在外港，货物转由小船沿河道运进来，在私家码头卸载。在骑楼长筒屋的建筑格局中，商贸行云流水般开展。
8: 这农家起血的老板吧，就你要给你干，那不带给你干一下的行。
0: 韩胜从事海口古建筑保护工作20多年，骑楼老街的修复是他投入精力最多的。
8: 海口骑楼吸纳了当时东南亚地区的骑楼建筑风格，逐步形成了以巴洛克风格为主的骑楼街。海口连海多台风，所以留有透风的洞口，减少风压，
0: 曾经远渡重洋的南洋华侨，不仅带回来财富和贸易，也带回来了独具特色的海口骑楼。这些骑楼将南洋风格和欧洲巴洛克建筑元素融为一体，追求建筑的曲线造型以及内外装饰的华丽。骑楼的窗楣、廊柱、女儿墙、拱券等，处处都充满了精致的雕花和装饰。
9: 海南精湛的小砖砌法，为巴洛克风格的粗檐拱券线边等增饰构件提供了工艺基础。建筑的面层采用灰塑彩画工艺来制作传统图文装饰，所以海口巴洛克风格遗存有很高的辨识度，也是海口骑楼与我国东南沿海其他城市的骑楼街区相比的独特之处。
0: 如今骑楼已经成为了海口最具代表性的一张名片。仅海口骑楼老街约两平方公里范围内，街道两旁大小骑楼就近600座。
10: 这个老爸茶呢，它是红茶，一定要在明火上煮的，这一定要是甜的，加这个白砂糖，它是由五指山的红茶制作成。
0: 老爸茶是海南籍华侨从东南亚带回来的一种饮茶方式，旧时许多海南人外出谋生，在回乡时也将这种生活习惯带回了海南。在老爸茶店里很少能看到行色匆匆的人，这里的大部分茶客对时间是没有概念的，一人一杯茶，一个包点，也许他们可以坐上一个下午。
11: 老爸茶这里也有红茶来会摆糖，
12: 从小就喝老爸茶起来的了，
13: 不是苦，不是辣，是甜的。
0: 在这里从喝的到吃的就是各种甜，甜也成为海口人味蕾上最重要的元素。

0: 每年八月至春节前后是甘蔗的上市季，也是古法制糖的手艺人最忙碌的时候。新鲜的甘蔗榨汁、过滤、熬煮、猛火蒸发、微火出糖。在这里，评价糖的品质不是用甜，而是用香。这其中有一个关键的秘诀，
1: 贝壳粉放在这个糖里面，它可以去酸性，可以增加糖的香甜度。
0: 据明正德《琼台志》记载，早在唐代，海南土糖已成为贡品。成品的土糖沿南渡江运到海口的府城进行登记上税，再通过海口港出海。除了糖之外，海南销往东南亚的槟榔、椰子、沉香等商品，和从东南亚进口的木材香料，源源不断在海口中转交易。自唐代开始，海口的海上贸易一直都没有间断过。史料记载，宋熙宁十年，海南各税场税额有个统计单，当年海南全岛六个征税机构共征船舶税约3892万贯，约相当于现在人民币的80亿元，其中琼州一地征税就有一半左右。

帆船时代，海上航行靠风力。早期下南洋的人们通常乘东北季风南下，海口见证了远走谋生的闯海人。如今的海口已建成亚洲规模较大的帆船基地公共码头，从这里走

0: 除了多位奥运会冠军，海浪翻涌之间，风帆扬起新的征程，港口的灯火点亮心安之处，南渡江的泥沙不断创造着新的陆地，热带的温度催促着花果草木的生长，红树林与火山熔岩湿地吸引着新的物种在这里安家，全国领先的空气质量也让肺腑清新。
1: 今天一路的旅程，我们不仅看到了海南的海，更走进了海南的街巷，品读了海南的历史和人文。如果您也想放松一下，不妨就计划一场去海南的旅行吧，体验那份独属于海岛的悠闲和丰盈。好了，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凌晨5点重播，欢迎您持续关注。一支添加了医用麻醉药依托咪酯的伪装电子烟，让4名吸食者抽搐干呕，意识涣散，症状和吸毒如出一辙，但传统毒品尿检却全部为阴性。广东警方从一名下线买家入手，层层深挖，最终打掉一个30人的跨省贩毒网络，并远赴外省捣毁制毒源头。有吸毒病态却检测不出违禁品，警方该如何定罪量刑？麻醉药添加进电子烟为何会中毒成瘾？电子烟常见且易得，生活中该如何规避误吸有毒电子烟？在国际禁毒日到来之际，这里有说法推出特别策划《电子烟里藏毒》，专家教您识别伪装毒品电子烟。主持人与律师、公安大学专家从案件出发，普及识毒拒毒知识，帮助大家筑牢安全防线。复盘真实案件，拨开层层迷雾，解锁案件真相，提升法律意识。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主持人尹媛，欢迎来到这个案子不简单。现在呢，有些年轻人图新鲜追潮流，把电子烟当成了时尚单品，殊不知背后可能藏着巨大的隐患。那今天要讲的这个案子啊，就发生在你我身边。外表酷似普通电子烟，但是人吸食之后啊，会出现抽搐、干呕、神志涣散，和吸毒的特征如出一辙。然而传统的毒品尿检呢，却全部为阴性。这就是2022年发生在广东英德一家民宿的离奇吸毒案。这个案子呢，曾一度困扰一线办案民警。这种披着电子烟外衣的新型毒物呢，就是依托咪酯。在国际禁毒日到来之际，我们邀请到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副院长、副教授贾振军和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鲁超，为您层层拆解藏在电子烟里的毒品陷阱。
3: 大家好，我是律师鲁超，很高兴和大家分享这起离奇的吸毒案件。
4: 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的贾振军。当看到这个案子的时候，最离奇的地方在于当事人吸毒征象拉满，但冰毒 K 粉合成大麻素常规尿检全部为阴性，最后通过扩大毒品筛查范围才揪出幕后元凶为依托咪酯。依托咪酯原本为医用麻醉药，却沦为街头毒品。我将为大家科普药品变毒品对大众的危害，可以说超乎想象。
2: 好的，那时间啊，拉回到2022年的8月3号，广东清远英德大镇派出所呢，接到群众报警，城郊民宿呢入住了4名可疑人员。民警破门入户的瞬间呢，就捕捉到了反常细节。屋内4人神情恍惚，意识迷离，2名女性呢瘫坐在床边，2名男性是坐立不安。几个人的精神状态呢，和吸食了海洛因冰毒之后的吸毒人员呢是高度重合的。那按照以往的办案经验啊，现场立刻初步判定了是吸毒警情，常规流程呢需要提取尿液送检。其实这也是整起案件的第一个诡异的拐点哈。贾教授，就是从你们法医的这个临床经验来说，单看当事人出现了这种抽搐啊、干呕啊、意识模糊的外在表现，第一时间会判定哪种毒物中毒呢？
4: 好，从急性中毒的临床表现来看，肌肉抽搐、持续性恶心干呕、中枢神经抑制导致意识涣散，在排除饮酒过量的情况下，可以考虑为吸毒所致。苯丙胺类毒品兴奋活跃，阿片类毒品嗜睡昏迷，氯胺酮 K 粉分离性意识障碍。疑似吸毒人员常规排查清单必然囊括上述3类毒品， 但这里出现一个反常识。
2: 嗯，
4: 几名涉案人员第一次尿检常规毒品全部阴性。
2: 嗯，
4: 我看到案卷时有两个猜想。第一，当事人短期内未将毒品摄入体内，原有吸食的毒品已经代谢到体外。第二，这是全新未纳入常规筛查目录的陌生化学物质，也是新型精神活性物质被滥用的最典型的伪装套路。
2: 那鲁律师，从咱们接警办案的程序来讲哈，尿检阴性可以说是直接推翻了吸毒的初步研判哈。警方当时在执法层面瞬间是陷入到了被动当中哈。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
3: 首先啊，就是虽然禁毒法有这种规定，就是公安机关呢，它是可以去对涉嫌吸毒的人员进行必要的检测，但是如果说啊，这个检测结果呈阴性的话，又没有其他能够明确证明涉案人员存在吸毒行为的证据，那么即使是他这个涉案人员在表现上看起来像是吸过毒了，然后那么这种一般情况下可能还是不足以

0: 核心的原因。然后另外呢，就这里我想补充一个细节啊，
1: 嗯，
0: 就是这个案例中这四个当事人呢，他们全都具备既往的这种吸毒前科，常年是混迹这种涉毒的圈层，他们按理说来讲，像他们的身体是不太可能凭空出现这种群体性的身体不适，就偶尔可能谁生个病啊，这都是很正常，但是四个人一起出现这种病态的感觉
1: 不太可能，
0: 对，就不太对劲。
1: 嗯，
0: 然后从这个逻辑上呢，也是完全能够排除突发疾病的这种可能性。
1: 嗯，
0: 所以呢在这里就埋下了第一个悬念，就是这个刚才提到的可疑的电子烟，
1: 嗯，
0: 那么它这个烟油里头，
1: 嗯，
0: 到底掺了什么东西？
1: 嗯，
0: 而且为什么这个东西它是检查不出来？
1: 对，我觉得这一点确实也挺可疑的，而且很多朋友可能听到这儿觉得很纳闷儿，就是到底是什么东西啊？这个法检都检查不出来哈。那更离奇的反转呢，就紧随其后了。这四名人员呢，被带回派出所的途中呢，其中一个叫黄某正的，就突然间啊，全身性的干呕，肢体抽搐，急救处置之后呢，警方立刻二次复检。这次复检呢，除了传统的毒品，额外追加了合成大麻素第三代毒品筛查，化验单呢依旧全部为阴性。其实两次权威的尿检结果呢，可以说全部落空了哈。这个禁毒民警们也是陷入到了僵局。贾教授，像常规体液筛查查不出来的，就是法医鉴定行业还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小众的检测手段吗？就为什么在这个当年常规禁毒筛查当中不包含这个依托咪酯呢？
2: 人体代谢的规律决定啊，依托咪酯它是一个短效的静脉麻醉剂，进入人体后体液代谢速度极快，数小时内血液中有效成分快速降解，代谢为依托咪酯酸，原药检测天然存在检测盲区，也就是说你如果是检测原来的依托咪酯的话，它很快就没有了。
0: 嗯
2: 啊，所以毛发检测呢，它有它的天然的一个优势，它是一个长周期蓄积的检测，虽然说它短时间内没有吸食，但是可以检测到它一个月甚至几个月之前吸食的毒品。
1: 哦，
2: 这也是后续警方送检毛发的原因。2022年，依托咪酯滥用尚处于早期泛滥阶段，全国禁毒筛查目录未收录该物质，没有配套的试剂和检测试剂。
1: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关键，是吧？它就是因为没有这个检测试剂和试剂盒，所以是尿检才是阴性的，对吧？
2: 是的，因为当时没把它放到可以参考的序列当中，所以就没有检测出来。这里我也在想，犯罪嫌疑人之所以刻意选用这种短效的麻醉剂进行制毒，就是吃透了人体代谢和现有针对性检测方法的缺失，精准规避了常规筛查。
0: 贾教授刚才提出的这个猜想啊，应该是说可以说是精准命中了这种犯罪分子他们这种主观故意啊，就是明知这个依托咪酯不在这种管控名录当中，常规检测呢是没有办法检出来，那么刻意的去把这种医用管制麻醉药添加进这种电子烟油，然后呢游走在这个法律的空白地带。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2022年案发的这个节点，依托咪酯它仅属于是医用处方药的这种管制范畴，
1: 它不属于毒品，
0: 对，不在这个毒品的这种管控的这个范围内。那么这是犯罪分子钻这种法律漏洞的核心抓手，也是后续全案侦办最难的一个前置障碍。
1: 我之前也听说，就是很多吸毒人员哈，他曾用这种依托咪酯当这个替代品，是吧？虽然是在常规检测当中碰壁了，包括行政处罚没有法律支撑的双重困境下呢，英德警方果断变更了鉴定思路，采集四名嫌疑人的毛发呢，送往广州司法鉴定中心，一纸毛发鉴定报告直接撕开了依托咪酯黑色产业链的第一道口子。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聚焦鉴定结果出炉，拆解依托咪酯医用麻醉药变身毒品的致命危害。等待数日，广州司法鉴定机构呢出具了最终的鉴定结果哈，四名涉案人员的毛发样本呢全部检出了依托咪酯有机化合物。那这个陌生名词呢第一次摆在了英德禁毒民警的面前哈。那问题就来了，贾教授，这个依托咪酯啊原本是正规

0: 临床的麻醉药啊，它的合法医用场景到底是什么呀？
1: 好的啊，依托米酯呢，它本身是一个短效的全麻药物，临床仅限于在手术室当中进行手术麻醉使用，而且在正规使用的时候，它是一个全程的是静脉注射，医护实施监控剂量，而且单次医用剂量呢严格管控，但不法分子提取原药粉末溶解进电子烟油，通过雾化吸入，经肺泡快速入血，这个给药的途径已经和医用用药的途径
0: 完全改变了，对吧？
1: 完全改变了。
0: 那就是话说回来哈，它给药的途径改变了，是不是对身体的危害更大哈？就为什么我们看到它就是微量添加进电子烟就能够产生堪比毒品的这种成瘾和中毒的反应呢？
1: 一个是它给药途径变化，第二个就是这个剂量它没有进行监控，
0: 对的，是。
1: 所以这样的话，多次摄入甚至是大量单次大量摄入，它对身体的损伤是非常严重的，这种严重可以表现在第一就是中枢神经系统，过量摄入之后直接抑制的是大脑，出现了失神、幻觉、行动失控，甚至还可能会出现抽搐、昏迷等这样一些严重的表现，另外呢，就是长期吸食会造成一些脏器的损害，比如说像肾上腺皮质，依托米酯它主要是通过抑制肾上腺皮质功能，造成功能障碍，同时也会影响心血管系统、消化系统，而且临床上已经有多例相关的就吸食依托米酯诱发急性心衰猝死的案例报道，第三呢，就是吸食之后的成瘾性，这也是为什么要对它进行一个严格管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间断吸食形成躯体依赖和心理渴求，与其他精神类毒品成瘾机制应该说是十分相似，
0: 我忽然觉得，我感觉这个犯罪分子肯定是懂医懂药的，
1: 他们其实有很多还是专业人员的。
0: 是。那鲁律师，医用处方药私自提纯添加剂电子烟售卖，在药品管理法规当中能套用什么罪名呢？尤其我们知道当时案发是在2022年的时候。
2: 2023年10月1日起，依托米酯被正式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这种目录。然后在此之前呢，它只能是归为这种处方药，私自生产分装添加电子烟售卖，在一般情况下，就比如说不存在通过混同或者溶解等等方式去产生这种管制物质的，那么在当时来讲的话，原则上是没有办法直接按照这种涉毒品类的犯罪进行追责的，如果要去追责呢，也只能是从别的方向入手，比如说像这个非法经营，还有这个妨害药品管理方面进行侦办，但是案发当时呢，这个依托米酯没有被正式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是无法按照这个涉毒类犯罪进行定罪量刑。这里呢也是提醒一下大家，结合这个案卷来看，这个案件中涉案的电子烟的售价呢是在500到1000元，
0: 很贵了。
2: 对，很贵了。而当时市面上就是合规的电子烟的零售价啊，可能大概100-200，就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种价格，然后涉案的这种电子烟，它的这种超高的溢价，其实就是它原料药的这种非法成本，加上它这种犯罪暴利的一种体现，因此呢，类似这种价格的反常啊，也是锁定非法产品的关键线索。我们在购买的时候也需要擦亮眼睛。
0: 是的，这个鲁律师的提醒非常到位哈。据嫌疑人黄某正供述呢，电子烟来源于吃夜宵时偶遇的陌生商贩，仅仅是添加了微信好友哈，买卖呢是全程不见面。钱款货物分别放置野外隐蔽点位，隔空取货，纯现金交易哈，不留转账的痕迹。贾教授，从药理成瘾角度来讲哈，这犯罪分子选择电子烟为这个载体兜售依托米酯，相比传统毒品包装有什么优势呢？
1: 好的啊，传统毒品呢，它的这个形式在经过禁毒宣传之后呢，应该说很多人都掌握了一个肉眼识别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但是电子烟呢和普通的潮流雾化烟无差别，它这个随身携带，可以挂脖，可以口袋收纳，公共场所随时隐蔽吸食，外观完全规避日常的安检盘查，犯罪分子精准抓住年轻人猎奇心理，伪装新

0: 朝电子烟降低警惕性，也是伊托米酯短短两年快速从小众滥用扩散至多地涉毒圈层的关键。
1: 嗯，
0: 这里补充一个关键的风险。
1: 嗯，
0: 其实吸食者大多不知情，
1: 哦，
0: 烟油当中，
1: 哎，
0: 添加了这种违禁麻醉品。
1: 哎呦，我觉得这个好恐怖啊！
0: 是啊，而且吸食上很快就会上瘾，
1: 嗯，
0: 就会对他的人体造成危害，
1: 嗯，
0: 形成非常严重的一些戒断症状，
1: 嗯，
0: 这个商贩呢往往忽悠说叫新型无害水果味的烟油，
1: 嗯，
0: 被动沾染毒物。本案四名当事人最初均不知烟油内含伊托米酯。
1: 哎呀，这犯罪分子真的是居心叵测哈、啊！想想真的好恐怖啊！
0: 嗯、
1: 四名涉案人员呢，因案发时啊，伊托米酯未列入毒品名录，最终呢只能是教育释放。但警方呢没有就此结案，紧盯关键中间人黄某正，通过24小时的轨迹布控、外线蹲守，意外揪出了背后整车分销团伙。那接下来呢，我们跟着警方的侦查视角，深挖夜间隐秘交易网。说到这个黄某正教育释放之后呢，举止非常的反常啊，他放弃原先常住的乡镇，长期落脚英德市区，每晚9点后呢准时外出游荡夜市，刻意在商圈绕圈折返，反复观察身后人员，极强反侦查意识，让外线民警数次险些暴露。在这问题就来了哈，那贾教授从吸毒人员的心理逻辑分析，这黄某正明明已经被警方查处了，为什么还敢继续的频繁接触交易呢？
0: 好的啊、
1: 嗯、
0: 这就要说到这个吸毒成瘾的危害了、
1: 哦、
0: 啊，吸食含有伊托米酯的电子烟产生心理成瘾是一个核心的驱动力。
1: 嗯，
0: 因为如果他不吸的时候就会产生戒断症状，身体上很难受，
1: 哦
0: 再加上心理上的渴求，
1: 嗯，
0: 就迫使这些人啊冒着第二次被抓获的风险啊持续的购买毒品进行吸食。
1: 嗯，
0: 黄某正本人呢应该说不单纯的是一个吸毒者，而且他还是一个贩毒者，他已经在为底层进行分销，帮助上家兜售电子烟，从而换取吸食毒品的毒资啊，这也是涉毒圈层最为常见的一种叫以贩养吸的模式。同时有很多这个吸毒者他为了获得毒资，
1: 嗯，
0: 因为吸毒之后呢很可能工作也没有了，身体也不好，
2: 嗯，
0: 所以呢他会从事一些其他的一些以贩养吸的活动，
1: 嗯，
0: 甚至会引诱欺骗周围的朋友亲人吸食啊、
1: 哎、
0: 所以我们大家还是要注意这样一个问题啊，不要沾染上毒品、
1: 嗯。我们继续复盘侦查线索哈，说到黄某正呢频繁地搭乘黑色越野车去往城郊偏僻地带哈，车主胡某浮出了水面。胡某每月呢和黄某正碰面呢高达15次，警方呢蹲守锁定胡某常住的小区单元，发现呢他晚间8点准时驾车外出聚餐，同时两名男子蔡某涛、莫某杰两人呢均有早年吸食 K 粉被打击的前科，三人聚餐呢看似普通老友聚会，无当场货物的交割，但是资金流水呢可以说是高频往来哈。莫某杰频繁的往返外省，每次外省往返三人必连夜碰面哈。其实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呢，就是这个案件的一些链条就已经非常清晰了，而且在侦查期间新线索也出现了。蔡某涛的社交平台常年发布雾化茶叶配售文案，配图全是女子吸食电子烟的短视频，全程不提电子烟、伊托米酯任何字眼儿。黑话呀、暗号啊，也成为了团伙规避网警巡查的手段。这雾化就相当于含有伊托米酯的烟弹，茶叶呢就相当于固态的原料药。警方呢也是顺着他们的暗号啊摸排锁定了全团伙共计30名涉案人员，吸食受害者40余人。那接下来呢是最刺激的一部分，多部门联动收网，现场缴获物证落地，我们将从实物证据拆解全案定罪细节。2023年5月，清远市公安局联合烟草专卖市场监管、 禁毒、刑侦多部门呢同步启动了收网专项行动，专案组呢分多路同步抓捕胡某、蔡某涛、莫某杰、黄某正等30名分销团伙人员的全部抓捕归案。现场的清点物证是依托咪酯原料药79.2克，预制添加依托咪酯成品烟弹148克。贾教授，现场缴获的两类物证，法医实验室如何鉴定成分，固定刑事证据呢？
0: 好的，一般在现场收缴到这类物证之后啊，第一步是先检验现场物证是不是毒品，是哪种毒品，含量是多少。法医检验呢，一般是通过理化分析检测粉末烟油内的成分，对依托咪酯进行定性定量的分析。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这份鉴定报告是全案刑事定罪核心物证。第二步呢，就是进行成分溯源比对，就是吸毒者手中的这个依托咪酯啊，是从一个地方来的，还是来自于多个地方。这样呢，就有助于进行一个溯源地的这样的一个分析比对。分析证实莫某杰外省采购的原液本地加工分装的犯罪事实。收网后，警方顺着团伙供货线索继续向外省延伸，一举端掉非法提炼依托咪酯的地下化工窝点，从而从源头上抓获了犯罪嫌疑人。
1: 那值得一提的是呢，抓捕结束的4个月后，也就在2023年9月，国家三部门发文，依托咪酯自当年的10月1号正式列入了第二类精神药品的目录。贾教授，药物正式列管之后，法医毒物鉴定标准发生了什么样的调整呢？
0: 好的，当这个全国禁毒常规筛查试剂盒，新增了依托咪酯的检测项。尿液、血液常规筛查可快速检出，不再依赖耗时长的这种毛发检验。从法医技术层面，毒死犯罪分子依靠短效代谢规避检查的漏洞。从药理逻辑来看呢，列入二类精神药品等同于法律层面认可依托咪酯滥用等同于毒品危害。法医出具的毒品鉴定文书，可直接作为吸毒贩毒案件的法定证据。
2: 是的。依托咪酯被列入这个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以后，也就是自2023年10月1日起，再发生依托咪酯的这个贩卖行为啊，应当就按这个贩卖毒品来进行相应的追责。非法吸食人员呢被查获，会按照吸毒这个行为进行相应的这种治安处罚，成瘾严重者将依法强制戒毒。如果触犯刑法，并且这个犯罪嫌疑人他这种涉案行为横跨列管前后2个时间段，那么司法机关呢可能会按照这种从旧兼从轻的刑法原则来分段定罪量刑，列管前呢可能会按照这种像非法经营啊、妨害药品管理这样的方向去处理。列管以后呢，这个可能就会按照这种涉毒品类犯罪进行一个处理。那么这个其实也是刑法它的这种溯及力相关规定的一种最直观的普法案例。
1: 是的，那法条落地呢，也实现了法律的闭环，但是案件带来的社会警示远没有结束。依托咪酯从手术室的处方药沦为街头毒品电子烟，背后的行业乱象呢，让人不敢想象。接下来呢，我们将聚焦社会危害，以案科普普通人如何辨别伪装毒品电子烟。刚刚啊讲完了这个案子，其实呢，依托咪酯的电子烟最大的骗局呢，就是披着潮流雾化烟的外衣，迷惑青少年年轻群体。而且我们普遍都知道啊，这个群体是缺乏鉴别能力的，容易上当受骗。市面上的3无散装烟油、朋友圈兜售的水果特调电子烟，可以说是重灾区了。那先请这个贾教授呢，从这个产品的特征啊，教教大家，我们怎么该直观的分辨涉毒问题的电子烟呢？
0: 好的啊，教大家3个简单易行的这样一个辨别的口诀。
1: 好的。
0: 一是看价格，二是看渠道，三是看体感，也就是我吸食后的这种感觉。看价格呢，一般这个正规的国标电子烟都是统一的定价，非常透明。 单支烟弹的均价是十几到三十元，售价500以上的散装特调烟油、小众网红电子烟很可能存在违禁添加。二看渠道，我们要通过正规的销售渠道购买产品，避开所有

0: 有私下流通的电子烟才是安全的。三看体感，正规国标电子烟仅尼古丁刺激咽喉，吸食后不会出现头晕失神、犯困幻视、浑身发软，一旦吸食出现这种抽搐恶心我们应当立即停止并报警。在这还要说说它的隐形危害，依托米酯损伤不可逆，即便单次少量吸食无急性中毒，微量药物长期蓄积损伤肾上腺与内脏，根本不存在偶尔抽抽没事的这种安全剂量。
1: 偶尔抽抽没事，咱们可千万不要抱有这样的侥幸心理哈。就前两天我看新闻还有在说，就是把兽用麻醉剂添加进电子烟的，其实我觉得就是这种如果我们不是从正规渠道去购买来的电子烟，尽量的不要吸食哈。
2: 对。
1: 那鲁律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普通人哈，比如说我帮朋友就是代购哈，我买到了这个来路不明的电子烟，不小心买到了含有这种依托咪酯的产品哈，那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吗？
2: 我感觉可能还是要分情况来判断。就是如果说确实是不知情然后呢这个又是以相对合理的价格代购然后这个数量也是比较合理的，你不是说一下买一大堆那种的可能一两只，就是完全合理的价格合理的数量在没有其他明确证据能够证明说这个行为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这个产品它存在违法性质的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是基本上可以考虑认定他没有主观的这种犯罪故意的那么原则上是不应该处罚但是呢就比如说他这个行为中有可能会存在像这种交易方式明显异常比如有的是把这个东西放到某个花丛把钱放到花丛两个人一交换然后或者说呢这个购买的时候有特殊的交流方式有一些黑话比如就是这咱们可能听不懂了就是能够反映出他这个买卖行为很怪这种情况下在办案机关他们在处理的时候就可能会考虑他是属于知道或应当知道的一种表现，那这个就很有可能会认定他有这相应的这种犯罪故意。那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像这个明知是高价私调的这种散装烟油或者说是这种黑市流通的电子烟，然后仍然帮忙代购，甚至还转手牟利这样的一些情况，都有可能会就是被识别为它具有一定的这个知晓的成分所以呢就是哪怕他到时候做笔录他自己否认这个事实办案机关也不是说绝对拿他没有办法的这种情况如果说真的查出来了里边有这种管制的精神药品这种可能会被认定成毒品成分的那个东西那这样的话行为人就很有可能会承担法律责任了。
1: 那本案的四名当事人呢，就是吃宵夜闲聊被陌生商贩免费试吸，在不知情的状态下沾染了依托咪酯成瘾的，后续呢一步步的被动参与到购毒的链条。现在新型毒品的伪装迭代在加速，除了依托咪酯电子烟还有像什么奶茶粉呀、巧克力呀、上头茶叶等各类的伪装毒物贾教授，这种各类新型伪装毒物有什么共性的规律吗？
0: 好的，如果要说共性呢，就是它现在很多的一些这个新型的这种毒品它都套用大众日常消费品的这样一个外包装然后规避风险原料呢多为医用管控处方药或者是一些化工中间体依托迷酯之后陆续出现多种短效麻醉类药物，犯罪分子把它改装进电子烟整个套路呢是高度雷同的当然我们法医行业也在同步更新毒品数据库持续跟进新型化学品的检测标准。
2: 根据这个2022年5月1日起施行的这个电子烟管理办法规定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的这个以外的调味电子烟和可自行添加雾化物的电子烟所以就是现在这种市面上咱们能看到有那种水果的薄荷呀、可乐等等这种风味的电子烟严格意义上讲它就应该是属于这种违规产品了那么私下生产售卖调味电子烟本身就是涉嫌违法甚至犯罪就比如说像这种非法经营然后这些类型的这种犯罪那么如果他还在往里头添加了这个依托迷酯等等的管制药品那 这个应该就直接升级成了这种
1: 毒品犯罪了。
2: 对，
1: 嗯，
2: 那么我们一旦发现这种违规电子烟的售卖线索，是可以去拨打12315热线或者打110举报的。
1: 我们回看整起案件哈，小小一支伪装的电子烟串联起了外省制毒窝点、多级分销团伙、数十名受害吸食者，从最初的民宿四名吸毒模样，却查不出毒的悬疑开端，到毛发鉴定锁定依托咪纸，夜间追踪的打掉了分销网，跨省端掉滞销源头，再到药物正式列管，增强对新型毒品犯罪的打击范围和力度，那一整个案件闭环呢，也是折射出了我国禁毒体系与时俱进不断完善的全过程。当下呢，新型毒品的伪装花样呢时有翻新，普通民众呢应当持续提高禁毒防范意识，筑牢基层禁毒最重要的民间防线。
2: 是的，
1: 嗯，
2: 提醒所有朋友啊，就是不要猎奇去尝试这种来路不明的网红电子烟、散装特调烟油，贪图新奇免费试吸，很有可能沾染新型毒品，一旦误入成瘾，那么这个既损伤身体健康，后续吸食啊、代购转卖还有可能会触碰法律红线，
1: 嗯，
2: 可能会因此受到治安处罚甚至刑事处罚。那么遇到可疑不明的这个食品啊、物化产品什么的，大家还是可以考虑积极举报，
1: 嗯，
2: 然后就是参与这个全民的禁毒。
0: 像这个依托米脂造成的人体脏器损害大多是不可逆的，没有特效药可以修复受损的肾上腺、心脏，一次猎奇吸食换来终身慢性病痛，切勿被新型电子烟无害的虚假营销话术欺骗，远离三无私售物化产品。
1: 好的，那从医用良药到害人毒物，依托咪纸的黑色变异之路呢，警示我们新型毒品永远在迭代伪装，但是我国立法、刑侦、市场监管等多部门联防联控体系持续升级，全民禁毒警钟长鸣，让我们珍爱生命，远离不明来源的电子烟与各类伪装毒品。好的，我是尹媛，这个案子不简单，咱们下期再见。
3: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欢迎收听《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接下来的这个故事听起来有些离奇，好心医生多次对男子伸出援手，不成想男子竟恩将仇报，送假红包栽赃陷害。医生拒收红包，男子计划落空，他又开始持刀威胁医生交出财物，医生反抗受了伤。男子为何要伤害帮助过他的医生呢？法律讲堂为您播出《红包藏恶念》。
4: 中国古话有云，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意思是别人给予的帮助哪怕只有一点点，也要牢记在心，加倍予以回报。可我们今天的案例却恰恰相反，社会青年李小勇非但对无私帮助他的医生宋智没有丝毫感激之情，反而动起了歪脑筋伤害对方，到头来锒铛入狱，害人反害己。究竟怎么回事？现在就让我讲给您听。天晚上，在省城一家大医院工作的医生宋智接到母亲来电，要他帮人安排个工作。原来呢，母亲有位要好的小姐妹，两人经常结伴跳广场舞。小姐妹有个儿子名叫李小勇，大半年来一直在家里待业，小姐妹很着急。母亲是个热心肠，主动提出让自家儿子帮忙在省城给找份工作。当了解到母亲小姐妹的儿子李小勇是一没学历，二没长性，好几份工作都是干了几个月就拍拍屁股走了人，宋智犯了难。想来想去啊，自己工作的医院附近有一家餐饮店，生意很好，前不久啊晚上过去吃宵夜，老板还说生意忙不过来，正在招人帮忙。宋智第二天就专门跑了一趟，向餐饮店老板介绍了李小勇的个人情况，餐饮店老板看在医生宋智的面子上，自然是连连说好。
5: 一周后，宋智接到了李小勇的电话，说他现在已经到宋智推荐的餐饮店上班了，并且要当面感谢下宋智。宋智推辞了一番，李小勇坚持要来，宋智只好给了他医院的地址。没想到李小勇这次来其实另有所求。
4: 第二天快下班的时候，李小勇果然来找宋智了，手上还提着一袋苹果，说是特意从老家带来送给宋智的。宋智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李小勇约莫二十七八岁的样子，个头矮小，相貌普通，看上去倒显得挺朴实。几句感谢之后，李小勇说明了来意，原来啊，这小伙只在餐饮店干了几天，就嫌工作太辛苦，赚钱不多，叫老板辞职。他找宋智就是想请宋智帮忙另谋份差事。李小勇还说，以前在南方某城市做过医院号贩子，问宋智能不能给帮忙安排一下，赚了钱啊一定好好感谢宋智。这番话可让宋智皱起了眉头，正色道，号贩子可是违法的事儿，这个忙没法帮。李小勇碰了个钉子，脸上的表情显得有些不自然，嘴上应付着说是，很快就走了。
5: 宋智知道李小勇听不进去，便没有再说什么了。本以为事情就这么过去了，谁知道两周之后，李小勇又来了，脸上一副愁容不展的样子。这一次，李小勇找宋智又有什么事呢？
4: 这次，李小勇手上提着的是一袋熟透了的香蕉，这人一进来是满屋子的香蕉味儿。宋智连连摆手拒绝，心想啊，这么一个好吃懒做的人，他的事情说什么都不会再管了。李小勇却对宋智说，这一次是有要事相求。原来李小勇在老家有一位女友，最近女友的父亲患上了肝病，越发严重了，当地医院根本就治不了，建议转到省城大医院进行治疗。李小勇忧心忡忡地对宋智说，这事儿要是办得好，他跟女友年底就结婚，要是办不好啊，两人的事儿可能就黄了。一听是治病救人，宋智当然没有拒绝的理由，他认真地询问着患者的病情，但李小勇挠了挠头，一概答不上来。宋智说，这样吧，你把病人带过来，让病人拿上病历，我会做全面检查，到时候该吃药吃药，该手术就手术。李小勇连连点头道谢，起身离开了，那袋熟透了的香蕉说什么也要留下。几天之后，李小勇果然带着一位老人来门诊找宋智。这次啊，李小勇手上没拎水果，拎的可是一只活鸡，还直扑棱翅膀。几个护士打门口经过，看到这情形啊，都忍不住捂嘴偷笑，宋智也是哭笑不得。但宋智顾不得这些，因为李小勇搀扶着的老人脸色蜡黄，感觉病得不轻，赶紧安排老人做身体检查。检查结果当天就出来了，经过诊断，老人需要尽快手术，以免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机。宋智还告诉李小勇，省级医院床位非常紧张，要等上几天，并且答应会尽快安排床位。宋智还向李小勇详细地解释了手术风险、时间、所需要的费用等等。李小勇对老人表现出的耐心和责任心，让宋智在心里啊是暗暗翘起了大拇指。只是李小勇拎来的活鸡，宋智是坚决不肯收，好说歹说让李小勇带回去了。
5: 李小勇再次找到宋智并塞下红包，宋智赶忙拒绝，不想李小勇却突然变了脸色。
4: 隔壁县城的张老三让我来取你一只手，你要是识相就把钱和手表留下。
5: 宋智见状拼命反抗并大声呼救，同事们赶忙将李小勇制服，被救的宋智还是受了伤。
4: 宋智的大腿内侧被李小勇的尖刀刺伤，鲜血直流。
5: 李小勇口中的张老三究竟是谁？这个人跟宋智到底有何恩怨呢？

0: 上午八点，宋智来到办公室，刚刚换上白大褂，李小勇又来了。这次啊，李小勇既没提着水果，也没拎着活鸡，神情显得十分严肃，甚至透着些紧张，话都没说一句，顺手就把这个房门给反锁上了。只见李小勇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一个厚厚的信封，一边塞给宋智，一边说：宋医生，床位的事儿您一定得多费心，这是一点心意，您一定得帮忙。
1: 这可不能收，我们有纪律，收了我医生就没法做了。
0: 李小勇见状一下子变了脸色，说：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吗？说着竟从身后抽出了一把尖刀，直逼向宋智。宋智顾不得想太多，随即用双手握住了刀柄，说：你这是干什么？李小勇恶狠狠地说：隔壁县城的张老三让我来取你一只手，你要是识相，就把钱和手表留下，我放你一马。一边说一边将宋智往地上压。宋智怎么也没想到李小勇会持刀抢劫，这抢劫的对象居然是自己。情急之下，宋智选择了与李小勇搏斗，并大声呼叫。宋智的同事们闻声敲门，听到屋里搏斗的声音，马上意识到宋智遇到了危险。同事们急坏了，有人叫保安，有人报警，有人踢门撬锁，想把宋智给救出来。可医生宋智硬是仗着人高马大，不多时就成功的将李小勇手中的刀给夺了下来，并甩向了门口。与此同时，保安和同事们破门而入，迅速将李小勇制服了。短短几分钟的搏斗几乎耗尽了宋智的全部气力，不仅如此，宋智的大腿内侧被李小勇的尖刀刺伤，鲜血直流，他的面部与手部腿部也有多处外擦伤。没等警察赶到，宋智就因受伤流血休克，被送进了手术室紧急救治。李小勇也被警方带。
2: 很快就赶来了。当宋智的母亲听说是好友的儿子李小勇伤害了宋智，他怎么都不敢相信。这段时间宋智明明帮了李小勇很多忙，李小勇怎么反过来要伤害宋智呢？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宋智尚在手术当中，宋智家属是百思不得其解，而同样想要知道真相的还有一众网民。原来当天一早，病人家属李小勇刺伤省级医院宋智医生的消息不胫而走，原因是警察从医院办公室把李小勇扭送出来的照片被在场的病患发到了网上，一时间成为了舆论的热点。网民纷纷议论说，这病人家属为什么会刺杀医生？莫非是医生收了病人的红包，手术失败了？李小勇落网当天，警方立即对其展开了调查。李小勇说，他的朋友林氏张老三的母亲是宋智医生的病人。前年，朋友张老三为了母亲顺利手术，给医生宋智送出了一个大红包，结果呢，手术失败，第二天病人就去世了。张老三因此和宋智结下了梁子，为出这口恶气，张老三要李小勇来教训宋智，目的就是为了吓唬吓唬宋智，并不会伤其性命。被医生宋智拒收的红包里边根本就没钱，只有一叠票据。李小勇只是借送红包为由进入宋智的办公室，可这人高马大的宋智极力反抗，个头矮小的李小勇生怕自己吃亏，也只能下狠手了。按照李小勇的说法，他起初只是受人之托吓唬宋智，红包不过是个道具而已，因为宋智极力反抗，所以才伤害了宋智，并不是来抢劫财物的。那么事实的真相到底是什么？一切啊，只能

0: 等宋智苏醒，才可能揭开谜底。幸运的是，经过医院全力抢救，宋智很快苏醒过来。当他得知李小勇的说法，是矢口否认。宋智说，他从来没有收过病人的红包，近年来他做过的手术就没有病人第二天死亡的，这些情况啊，医院都是可以查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1: 宋智告诉警方，自己从没有和别人红过脸，更谈不上与他人结仇了。而李小勇口中的张老三，他根本就不认识，也没有听说过。李小勇的说法完全是信口雌黄。那么李小勇伤害医生宋智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0: 就在这个时候，宋智所在的医院却接到了患者的投诉举报，声称宋智医生收了红包不办事儿，而举报者不是别人，正是李小勇女友的父亲。老人家说自己生病要到省城医院做手术，女儿的男友李小勇主动请缨，说他在省城医院有位熟悉的医生，但是省城医院患者多，床位没有半个月根本排不上，除了有熟人，红包也得到位。老人家担心病情恶化，托李小勇转交给医生宋智一个红包，里面塞了整整3000元钱。除此之外，老人家还给了李小勇5000元住院押金。后来李小勇带着自己是病也看了，红包也给了，直到现在也没有接到住院通知。既然李小勇给宋智医生的红包里根本没有钱，住院押金也还没有交，那么老人家给的8000元钱显然是落入到了李小勇的腰包。经过警方进一步调查，李小勇终于说出了实情。那么李小勇为何要诬陷医生宋智恩将仇报？
1: 为了凑够10万元彩礼钱，李小勇决定利用假红包敲诈医生宋智。
0: 李小勇还专门弄了个录音笔，想录下宋智收红包的经过。
1: 宋智拒收红包，李小勇的计划落了空，不甘心的他又开始抢财物。
0: 宋智医生不肯就范，制服了李小勇。
1: 李小勇到案后向警方交代，张老三这个人物其实是自己虚构的。那么李小勇为何要这样做？他的做法到底属于故意伤害罪还是抢劫罪呢？
0: 原来李小勇出生在南方某小县城，高考落榜后啊，就出门在外打工，先后干过很多份工作，但没有一份工作超过半年的。因为这些工作，李小勇不是嫌累，就是嫌钱少，再不就是和老板同事处不好关系。李小勇倒是有个青梅竹马、关系非常要好的女友，女友在家人的安排下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可李小勇呢，眼高手低，在家里待业了大半年，眼见啊同龄的两人都28岁了，女友自然是很想结婚。女友父亲虽然一直嫌弃李小勇没出息，但也觉得李小勇为人还算是老实可靠，于是啊向李小勇提出了2个结婚条件，一是李小勇得尽快找份工作，二是要拿出10万元钱做聘礼。李小勇的母亲这才托了医生宋智的母亲，想让儿子在省城里找份工作，多赚些钱，尽快回老家结婚生子。可餐饮店工作不光辛苦，赚钱也不多。李小勇掰着手指头一算啊，扣掉房租和各种生活开支，一年到头也赚不了多少，离10万元聘礼更相差甚远。于是李小勇就想到了宋智，因为他曾听前面打工的餐饮店同事说起，宋智所在的省级三甲医院病人多，名医多，当号贩子赚钱很容易，还听说医院越大，医生收红包赚外快也就越多，所以提出来要宋智帮忙，赚的钱可以和宋智一起分，没想到被宋智给拒绝了。

0: 而李小勇留意到宋智带着一块名贵的手表，猜测价格不菲，觉得啊这块手表一定是宋智收了红包才有钱买的。宋智拒绝自己就是假清高，于是心生怨恨。偏巧这个时候女友的父亲生了重病，李小勇又想到了宋智，于是主动请缨带女友父亲来看病，还向女友父亲要了3000元红包和5000元住院押金。
1: 这个时候李小勇还没有找到新工作，而他身上的钱已经花得差不多了，于是李小勇想到了一个快速挣钱的办法，那就是通过送假红包敲诈医生宋智。如果宋智收了红包，就等于被自己抓住了把柄，到时候可以狠狠地敲上一笔钱。不仅如此，李小勇还对女友父亲给的8000元钱动起了歪脑筋。
0: 他听一个朋友说，网络赌博来钱很快，就孤注一掷想赌上一把。这8000元钱要是一夜之间变成了10万元，娶媳妇儿的钱可就有了。万一这笔钱赌输了，还可以敲上宋智一笔，也不会耽误为女友父亲看病的事儿。李小勇没想到啊，这8000元钱是一夜之间输得精光，于是李小勇就在红包里装了一叠废票据，给宋智送上了一个假红包。只要宋智收了红包，管他是真是假，都抓到了宋智的把柄。当天李小勇还专门弄了个录音笔，想录下宋智收红包的经过。没想到医生宋智坚决不肯收红包，完全打乱了李小勇的计划。想到这里，李小勇一下子失控了，决定放手一搏，索性抢走医生宋智的名贵手表，至少也能值个8000元钱。他万万没有想到，宋智医生不肯就范，还奋力与李小勇搏斗，最终制服了李小勇。而录音笔里的这段录音，不但没能成为敲诈宋智的把柄，反倒成了为宋智医生证明清白的证据。李小勇还向警方交代，一开始之所以声称是替邻县张老三报复宋智医生，是不久前听村子里一个刚刚出狱的邻居说起，抢劫罪要比故意伤害罪重得多，于是啊刻意隐瞒向医生宋智索要财物的情节，避免构成抢劫罪。而张老三此人并不存在，完全是李小勇虚构出来的。
1: 至此一切真相大白了，李小勇自作聪明隐瞒了重要细节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构成抢劫罪。那么故意伤害罪和抢劫罪有什么区别呢？李小勇的行为到底构成什么罪？
0: 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法律知识点，故意伤害罪和抢劫罪的区别。故意伤害罪是指行为人故意非法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按照我国刑法第234条规定，犯故意伤害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致人重伤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抢劫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财物的所有人、保管人实施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行将公司财物抢走，从而构成的犯罪。按照我国刑法第263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司财物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入户抢劫、多次抢劫或者抢劫数额巨大的，或者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等8种情形之一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显然从量刑角度，故意伤害罪也比抢劫罪要轻得多。我们从前述法律规定可以明显的看出来，故意伤害罪与抢劫罪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从侵害的客体方面看，故意伤害罪侵犯的是他人的身体健康权，比如说 犯罪分子要砍断他人手脚，或者用刀具刺伤他人，但并不涉及财物。而抢劫罪同时侵犯的是财产的所有权和他人的身体健康权。比如说，犯罪分子要抢劫财物，同时为抢劫财物还当场使用了暴力胁迫，这就同时威胁到了他人的身体健康。其次，从主观故意方面来看，故意伤害罪表现为故意伤害他人的身体，而抢劫罪虽然采取了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但其目的是故意非法占有他人财物。回到本案当中，李小勇起初寄希望于医生宋智收下红包，继而可以对他进行敲诈勒索，没想到宋智坚守职业操守，坚决拒绝。李小勇情急之下持刀威胁宋智交出手表，甚至与宋智发生了激烈的搏斗。那么这个时候，李小勇的行为不只是侵犯了宋智的财产安全，还严重侵犯了宋智的人身安全。也就是说，李小勇的行为存在以暴力胁迫的方法强行劫取他人财物的行为，而不是故意伤害宋智的身体健康。因此，李小勇的行为构成抢劫罪，而不是故意伤害罪。后经鉴定，医生宋智的伤情构成轻伤二级。不久后，检察院对李小勇提起了公诉，最终人民法院以抢劫罪判处李小勇有期徒刑9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得知这个判决结果，李小勇的女友恨铁不成钢，也坚决地和李小勇分了手。而宋智医生因拒收红包而被犯罪分子抢劫，这一波三折的案件也被媒体争相报道。人们纷纷谴责李小勇好逸恶劳，恩将仇报，到头来把自己送进了大牢。与此同时，人们赞扬宋智医生在本职工作中坚守本分，拒收红包，在遇到危险时与犯罪分子抗争到底，是为正义勇敢的好医生。宋智所在的医院也对他的行为进行了表彰。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最后，主持人编辑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6月26号是国际禁毒日，咱们平时觉得毒品这两个字儿啊，离自己其实挺远的，但是它可能就藏在你路过的酒吧、KTV， 甚至是你朋友圈流传的那些提神小药里。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来了北京禁毒志愿者总队总培训师高飞老师，教大家识别那些伪装成邮票、电子烟，甚至是减肥药的新型毒品。多了解一分毒品的真相，就是给自己和家人多加一层保护。
2: 高老师您好。
3: 哎，主持人您好，很高兴能来到咱们节目，能与大家聊一聊毒品的话题。
2: 嗯，也很荣幸能够在节目当中哈、向您请教问题。首先呢，第一个想向您请教的问题是，咱们普通人一听到毒品就感觉特别的害怕，那么究竟毒品指的是什么呢？
3: 毒品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也就是冰毒啊、还有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什么呢？最后这句话来了，叫国家规定管制的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也就是说是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

0: 品和精神药品，这样的东西呢，我们国家就把它列为了毒品。
1: 嗯，
0: 那么毒品呢，大概是有三个要素，大家只要记住这三个要素，就能区分它到底是不是毒品了。
1: 嗯，
0: 第一个要素就是它对身体有危害，第二个要素是它成瘾，第三个要素是它违法。头两个要素呢是它的自然属性，第三个呢是它的一个社会属性，就是构成这三个，这三点，它就满足这三点，它就是毒品。
1: 嗯，这样说来，这个定义的边界就非常的清晰了哈。下一个问题，我们在很多的影视作品当中会看到一些吸毒者的形象啊，往往是行销鼓励，精神萎靡，最后呢还家破人亡。那现实当中毒品的危害是否比这个还要更加的严酷，更加有过之而无不及？毒品到底有哪些危害？
0: 是这样的，在现实当中呢，其实我们看到的很多的案例啊，比影视作品中描述的还要悲惨。
1: 嗯，
0: 其实在这个毒品这个话题上来讲，这个影视作品的描述还真是源于生活，未必能高于生活啊。
1: 哦，
0: 因为这个现实中很多东西啊，这个影视作品都没有办法去表达出来，因为它过于真实，过于那什么了，老百姓接受不了，
1: 过于残忍，
0: 所以呢是、
1: 哦、
0: 对，过于残忍了，对，所以说实际上它对我们这个人就自身有伤害，对我们的家庭也有伤害，对整个社会它也有伤害，所以说呢，它造成的危害是非常大的。比如它对社会的危害主要体现在，比如说这个传播重要疾病啊，像我们现在正在防疫工作，对吧？防范这个新冠病毒，但是呢，毒品这个东西呢，它会以更直接的方式传播艾滋病啊，传播肝炎呀、啊，传播一些其他很严重的疾病啊，包括一些性病，它都可以通过毒品吸毒行为，然后造成这种传播。所以呢，对这个整个社会也是有危害的。再有呢，比如他的这种毒驾行为，就是吸了毒之后去开车，然后这样的行为呢，往往造成大量的群死群伤。他不像我们正常人开车，一旦出了事故之后，赶紧就停下来了，然后等待警察来处理。
1: 嗯，
0: 这些个吸毒人员一旦吸食完毒品之后产生幻觉以后，他开车是非常疯狂的，越撞的车多，他越开得快。然后只要车不换，他就一直开，会造成大量的群死群伤的事故。
1: 哦，
0: 非常惨烈啊！所以现在我们把它这种行为定义成一种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1: 嗯，其实我对于吸毒所造成的很多伤害还真的是不了解啊，包括在道路驾驶在开车的时候啊，如果是这个吸毒人员瘾君子他们开车，那可能这个后果更严重，更不堪设想。所以确确实实让我们可能光是在影视作品当中所看到的那些吸毒者还不足以反映这个人群的全部，是吧？
0: 是的。
1: 嗯，下一个问题啊，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总感觉毒品跟我们很遥远，那一般吸毒者都是什么样的人群呢？普通人会有哪些危险可能会触碰到毒品呢？
0: 这个话题啊，其实以现在来讲呢，已经没有办法用人群来区分，哪些人是高危的，容易沾染毒品，哪些人是安全的，相对安全的，离毒品比较远，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了。在80年代初的时候，就是毒品刚刚回潮，就是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刚刚回潮的时候，那时候毒品刚进入咱们国家，还能大概去分出几类人，比如说社会上的小混混们啊，他是这个毒品的这个高发人群啊，
1: 嗯，
0: 比如一些个暴发户啊，刚富起来的一些个人，他这个精神空虚啊，他可能是高发人群，或者说是我们后来知道的演艺圈啊，可能是毒品也是一个泛滥成灾的一个类型吧，
1: 嗯，
0: 但是呢，现在已经没有办法进行这样的区分了，因为现在几乎各个阶层，不管是这个收入低的还是收入高的，不管是学历低的还是学历高的，不管是这个公司里的金领白领，还是这个工地上的这个民工打工人员，包括村里的干部，包括这个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甚至包括一些个军队里的一些个士兵啊，都有这样的行为。所以说呢，现在已经可以说它已经在我们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已经出现了。很难用一个具体的人群来规划它或者划分它啊，哪类人可能更加多沾染毒品，这个已经很难这样去区分了啊。
1: 嗯，明白啊。那要想拒绝毒品的话呢，就还是要从识别毒品开始啊。这毒品它可能会以形形色色的面目出现在我们的面前，那毒品都会有哪些种类呢？
0: 这个也是种类很多，而且呢，现在呢，不断的有新的毒品在涌现。
1: 对，
0: 首先说呢，我们国家呢，对这个毒品的划分呀，也有过一个过程啊，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最开始呢，我们根据时间上来划分，把毒品划成传统毒品和新型毒品。后来呢，国家觉得可能新型毒品这个说法不准确，就把它划成了传统毒品和合成毒品。
1: 嗯，
0: 那么现在呢，国家呢，因为新的毒品不断涌现，然后所以现在国家又从

0: 像那个《西游记》里边的妖怪一样，它会变化出各种各样不同的形式。为什么呢？要逃避我们的打击，不让我们就是公安机关发现它，或者说是让老百姓，它来迷惑老百姓，让老百姓认不出它是毒品啊。它稍微加一个，加添加点东西，或者提高一下温度，这样一来呢，它的分子式就改变了。这样呢，它就可以从化学分子式上面狡辩说，我这个东西不是国家管制的这个毒品。刚才我们说过，毒品的定义是国家要管制的啊，它是违法的。那么他就用这种办法告诉大家说：“你看，我已经变成另外一种物质了，啊，从化学分子式上不一样，所以呢，国家不管啊，所以呢，骗老百姓说，你们看，这是合法的啊，你们可以吸食，用这种办法来逃避打击。所以呢，这样的东西呢，我们管它叫新精神活性物质。现在国家把它划到了第三代毒品里边，所以呢，简单的来分呢，我们国家就是把毒品分成这样三代，嗯。”
1: 哦，刚才确实你也谈到有很多的新型毒品哈，这个伪装性和迷惑性都超
0: 是
1: 乎
0: 的，
1: 想象啊，也让我们会觉得防不胜防。那他们都具体是什么样的呢？比如说在您的平时的实践当中。
0: 现在毒品的样子呀，确实是非常的多。我们以前一说毒品啊，都是白色粉末，或者是什么结晶体，或者是小药片，是吧？但是现在呢，毒品的形式呢，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有的是气体，比如像笑气啊，它直接就是一种气体啊；有的呢是这个，它是一种毒品，它比如像 LSD 这种物质啊。它是一种已知的最强的致幻剂，它的贩卖方式是什么呢？它的贩卖方式是把这个致幻剂啊先溶于水，溶于水之后呢，用这种花花绿绿的吸水纸去蘸这个蘸吃这个吸水纸，然后把吸水纸拿出来之后呢，搅成小片儿，然后呢晾干之后，然后这个封在小塑料袋里边去进行贩卖。这个小纸片呢，花花绿绿的，很好看，就像小邮票一样。我们以前可能在朋友圈里，可能前不久可能看到过这种传播的这个朋友圈里啊，就说这个哪哪哪学校附近啊出现了一种小邮票，实际上这个东西就是沾染了 LSD 类物质的这种毒品代替品。那么我们说这样的东西呢，它就是一个小纸片的形式出现啊，一个小邮票的形式出现。所以呢，我们对于毒品的认识呢，一定要从原来的那种固有的白色粉末什么晶体这种误区里边一定要走出来，它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它也可能是某种饮料、某种水儿啊，也可能是某种气体，也可能是一个固体的东西啊，就像小纸片儿或者是一束假花儿啊，这都有可能上面沾染着有毒品。所以说呢，我们对它呢，要有一个充分的、全面的认识，一定要把这个思维要发散开来啊，不能说拘泥于过去的老的认识。
1: 所以说这个新型毒品啊，它可能会伪装成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样子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会让我们防不胜防。但是呢，最关键的一个防御的环节，其实还是要把人管好啊。所以特别想向您请教的是，那人为什么会沾染毒品呢？这里面都有哪些原因？
0: 人沾染毒品的原因啊，其实还是多种多样的。主要的几种危险，主要的几个诱惑呢，其实呢，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他往往啊披着时尚的外衣，他跟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讲尤其有诱惑力，他会跟年轻人讲，我这个东西是最时髦的，是最先出来的，你一定要在大家都没有尝到之前，你先要试一试啊，这样的话才显得你够时尚，否则你就 out 了，是吧？或者是呢，他会说，哎，我这个物质啊能够包治百病。你身体上有哪不舒服啊？有哪疼？有哪不舒服？我呢，这一吃我这不用上医院，马上就好，是吧？包治百病。再有呢，放松压力。哎，你最近工作学习压力太大了，你精神上很疲劳，精神压力大。那我吃了我这个，我就可以让你精神放松，是吧？或者是比如说这个你这人比较这个内向啊，不爱说话，那吃了我这药之后呢，可以让你变得非常开朗啊，爱与人交谈，这样你能交到朋友啊。所以用种种的诱惑，然后呢，使我们这些个不了解毒品危害的一个人呢，就是轻易的就是上当啊，然后沾染上毒品。所以说呢，他的这个让人服食他的原因呢，其实是多种多样的啊，各种人有各种不同的心理啊，所以呢，这是这样。
1: 没错，其实说到底呢，还是人性的弱点使然哈。就是我也不想被别人说，哎，我 out，我也不想让别人觉得那个我压力很大，或者让别人觉得我这个人很内向啊。于是呢，我出于各种各样的需求，它都可能会成为沾染上毒品的原因啊。那在您看来，为什么毒品它就会成瘾，会让人欲罢不能呢？我们也在很多影视作品当中看到，有些人想戒毒，那真的是脱一层皮，非常的痛苦啊。那这个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机制呢？
0: 这个它也是有一个科学的依据的。以前呢，我们把它不了解的时候，我们把它 归咎于人。

0: 那道德品质、
1: 嗯。
0: 意志力啊、自控力等等，我们归于这些个精神方面的作用。到后来之后呢，我们医学家通过深入的研究呢，发现并不是如此。在我们的大脑当中啊，有一套奖赏系统，所有的毒品呢进入到我们身体之后呢，第一时间就是直扑这套系统而去把
1: 嗯，
0: 它给绑架劫持。那么这套奖赏系统干嘛用呢？它是我们几百万年啊进化中得来的一套有用的一套奖赏方法。怎么样奖赏比呢？就是说，当我们做的一件事情对我们的物种繁衍有利，对我们的个体生存有利，那么它就多分泌，这套系统就会多分泌一些叫做多巴胺的物质。这些物质只要一多，我们就会感到快乐。那感到快乐的事情，我下次还想做，对吧？但是呢，如果我们做的事情不对啊，对物种繁衍不利，对我们个体生存不利，那它就少分泌多巴胺，让我们感到痛苦。那痛苦的事情，我下次看到了，我就绕开了，我就不干了，对吧？那么这就是一套奖赏系统，让我们从古到今演化到现在，可以说功不可没。那么我们说，所有的毒品都进到我们身体之后，第一时间把持或者是叫劫持这套系统之后呢，做什么呢？把我们身体内部分泌多巴胺的这个机制给你破坏掉，抑制它分泌多巴胺，说你不用干活了，你现在下岗。现在这个事情由谁干呢？由我来干，我是外来的药物。那你给我外来多少药物，我就给你分泌多少多巴胺，我才不管你生理值需要多少，或者说是你的身体接受得了多少，我不管这些，我就大量的给你分泌多巴胺。这个多巴胺的量是我们正常生理值的几十倍、上百倍，甚至上千倍。这样高浓度的一个多巴胺一旦产生之后，会造成什么影响？我们大家都可以想象啊，我们大脑当中一时之间快乐无比，是吧？
1: 对对，
0: 无比的高兴，这个高兴是生活中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啊，无法找到的。所以说，一旦经历过这个感觉之后，那他这个印象就牢牢地印在我们的脑海当中。从此之后，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想着说：“哎呀，能不能再来一次啊？能不能再体验一次这个感觉啊？”那于是他就到处去找这个能给他这个感觉的这个方法。他发现生活当中任何事情都给不了，那么能给他的是什么呢？只有继续吸毒，而且要加量的吸，或者吸更厉害的毒品。那么这样一来呢，他就越陷越深，越陷越深。这就是一个人沾染上毒品之后，为什么会成瘾，而为什么又难以戒断的一个原因？因为这个东西是牢牢地印在脑子里的，
1: 对，
0: 他永远忘不了。只要这个人他没有去世，那么他就一直会记得这个感觉。他就只要稍微一放松，马上他就会去找毒品，啊，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戒毒是一个非常难、非常痛苦的一个过程。
1: 明白了，也就是说，对于人来说呀，本身它有生理方面的原因啊，就如您刚才所说，这个原本我是通过分泌多巴胺来感受到快乐啊，但是现在呢，就是我已经通过吸食毒品的方式，等于分泌出了大量的多巴胺，这个快乐是其他在生活当中任何的场景、任何的时刻都无法带来的。它其实绑架了我们原有的奖赏系统。然后另外呢，从这个心理层面上来讲，那我都经历了我人生的那个高光时刻啊，那我确实会觉得欲罢不能啊。那对于
0: 所以
1: 普，
0: 这就是
1: 您说，
0: 所以这就是他的这个生理上的这种变化呀，他并不完全靠意志力能够解决。所以呢，在这儿也是想提醒广大听众啊，千万不要认为自己的这个意志力非常坚定啊，对自己信心爆棚，就是我可以去试一试毒品，千万不要这样去想。人的意志力和毒品来对抗的话，那就是以卵击石啊，以卵击石，完全不是一个等量级的东西。所以说呢，千万不要这样去尝试。
1: 明白了，明白了。那对于普通人来说，远离毒品，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也就是说，我们千万不能吸食上毒品啊，因为一旦吸食上毒品之后，那就像您刚才说的，那靠我们的意志力来去戒掉它，那是以卵击石啊。那我们怎么样去远离毒品？应该怎么做？或者说，从心理防御上来说，我们应该做好哪些自身的心理建设呢？
0: 我觉得要想远离毒品的话，应该从几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像今天这样，咱们呢来介绍一下毒品的知识，大家多了解一些知识总是没错的。认清毒品的危害，这样呢，你才能够有一个远离它的一个决心和动力，这是我们说的第一条。其次呢，就是说呢，我们要谨慎交友，就是说呢，一旦我们身边有沾染毒品的朋友了，那么我们要非常谨慎，然后呢，远离他。不要再跟他有单独的接触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行为，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陌生人给我们一个饮料，或者给我们一个什么食品，或者是药物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有防范心理，我们都有戒心，我们不会轻易尝试的。但是，往往一个朋友来给你的话，你往往就没有这个戒心了，尤其是一个好朋友，一个你多年的这个好友，给你一个什么东西吃，你可能就会无法抵挡，你会说，哎呀， 他给我的还能害我吗？大家可能就会尝试。所以呢，和什么人交朋友很重要啊，和什么人交朋友很重要。再有就是减少一些个不良的行为，比如像吸烟呀、酗酒啊、滥用药物啊，这些个都是不好的行为。虽然这些行为不算吸毒，但是呢，它是一个门槛或者说是一个媒介。如果你有这些行为的话，你距离吸毒就会无限的接近啊，只要稍不注意就可能会沾上毒品。这也是我们说的这个一个方法。还有一个呢，就是少去那些个人员复杂呀，这个鱼龙混杂的场所啊，因为在那些的场所里呢，往往会有一些个不法分子啊，盯着一些个咱们这些个普通群众啊下手，然后呢，希望把我们拉下水，成为他的这个潜在客户啊，这样的行为呢也会出现。所以说呢，我们还是要有一定的防范心理。
1: 明白了啊。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哈，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管理中心禁毒教育部项目主管、北京禁毒志愿者总队总培训师高飞老师。那么我相信在您的工作当中哈，应该也接触过不少深受毒瘾折磨的人，他们通常会有哪些症状表现？那么毒品戒断这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其实这一定会很残忍，一定会很艰难，您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0: 是这样的，毒品戒断呢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但是呢，我们说这个躯体上的戒断，就是我们能肉眼能看得到的这个戒断过程，实际上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虽然它很痛苦啊，我不否认它非常非常的痛苦，但是呢，它并不是很难，因为这样的身体上的依赖呢，大概咱们以海洛因来为例吧，因为海洛因的这个躯体依赖已经是最强的了啊，毒吸毒者当中都知道，海洛因的躯体依赖很强大。那但是他的这个躯体依赖呢，依然可以通过两个星期的，就是这种治疗，简单治疗，就可以让身体上的躯体上的依赖这个毒瘾消失啊，消失两个星期就可以。但是我们说最难戒的是什么呢？其实最难戒的是心瘾，就是我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吸毒成瘾之后，他留在脑海中的这个印象，这个是最难最难戒除的，这个是终生难以忘怀的。只要两个星期之后，这个吸海洛因的人已身体上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他不需要毒品，他身体也不难受。可是你要是把他放出来，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还去找毒品。这个办法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让人无奈的一个事情啊。所以说呢，我们说戒毒他的这个过程再痛苦，身体上的依赖再强大再痛苦，我们都有办法。但是唯有这个心瘾，这个确实是怎么说呢，到现在为止都是一个科学上的难题啊，难关，没有办法克服。所以说我们这个从预防吸毒这个角度来讲，一定要拒绝第一次啊，因为我们在第一次的时候我们是有心理防线的，我们在心里的是有一个坎儿，想着会说，哎呀，你让我吸毒，那我吸了之后会不会成瘾啊，会对我造成什么伤害啊，会不会被警察抓到啊，会不会坐牢啊，我们会有种种的这种心理防线。
1: 对，
0: 但是如果沾染过一次之后，那你就是无险可守啊，那你这个心理防线一旦会破掉之后，那后边就会一马平川，毒品就会长驱直入啊，我们就无法再抵抗它，再摆脱它了。所以说呢，从这一点上来讲，做好第一次啊，第一次就是一次都不沾啊，千万别吸第一次，这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1: 明白了啊。所以其实刚才高飞老师呀，也给我们解释了为什么很多戒毒者非常容易复吸的原因啊，就是因为在心理上这一关很难过得去啊，生理上其实比较容易戒除啊，但是呢，这个心理防线一旦被攻克之后，那么从这以后就无险可守了。那么对于戒毒者以及他的这些家人朋友们来说，应该怎么来帮助他才好呢？
0: 我想给戒毒者的朋友和家人的建议呢，就是将吸毒人员呢，或者叫戒毒人员呢，送到专业的机构，由专业的机构来帮助他，因为只有这样的机构呢，才拥有这样的知识和能力。而在家里边或者在我们这些个好心的朋友们去帮助他，这个都是很不专业的行为，而且是一种很危险的行为。因为在我们接触的案例当中呢，就出现过这样的行为，就是比如一个丈夫吸毒，一个妻子看到他屡戒屡吸，老戒不掉，很着急。然后呢，妻子呢就说：“我这东西有什么难戒的？我吸一个戒给你看看。”
1: 哎呦呦呦！
0: 或者是一个父亲看到儿子吸毒啊，屡戒屡吸，很生气，骂他不争气，然后说：“这有什么难的？我吸了戒给你看看。”结果造成什么呢？造成一家子吸毒啊！因为前头我们说过这个毒品成瘾的原理了，它不是意志力能够抵抗的，它是一种生理上的疾病。所以说呢，这样的疾病一旦产生之后呢， 你这个人是不是意志力是无法抵抗、无法对抗它的，所以呢，造成什么呢？就是一家子都沾染了毒品，这样的行为就是屡屡发生啊，非常危险。所以我给他们的建议就是，将这个吸毒人员或者叫戒毒人员送到专业的机构，由专业的人员来帮助他，这是最科学的，也是最安全的啊！千万不要自己在家里边说，我来想办法啊，我来帮助他，这样做不太专业，我也不太建议。
1: 对，因为刚才其实您谈到哈，如果说把这个吸毒者送到专业的戒毒场所，差不多有半个月左右的时间，那就已经可以在生理上去戒除他的那个毒瘾啊。但是往往就像您说的，那这半个月过了以后，他生理上已经没有问题了，但是心理上可能依然还很脆弱，那这个时候他还需要继续在这个戒毒所里面去接受相关的专业的诊疗和帮助吗？
0: 是的，他还需要继续接受治疗，他这个过程大概要持续至少要半年。一般的人如果有条件的话，接受一年或者更长时间的这种稳固性的治疗，心理上的治疗的话，都是非常必要的，而且这样的效果会更好。而且我可以跟大家讲，即便是接受了这么长时间的治疗，这个复吸的概率还是很高，还是很高。所以呢，也是要希望跟这个读者的这个家人或者朋友们提醒一下，就是说呢，对于吸毒人员的复吸，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千万不要看到他一次两次复吸之后就拒绝帮助他了，或者就灰心了，就放弃他，千万不要这样，因为这个他的复吸呢，往往这个是没有办法，完全就是能够把他给去掉的，这个实际上，戒毒没有那么容易，没有那么容易，所以说，千万不要一看到他复吸就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不争气啊，怎么怎么样啊，就是去进行对他进行责骂呀，或者各种各样的行为，这样都不利于他进行继续戒毒。我们要知道他的这个复吸是一种怎么说呢，是一种自然现象啊，自然现象，所以我们要正确的看待这个行为。
1: 明白了啊。今天我们邀请到北京禁毒志愿者总队总培训师高飞老师给大家讲解了很多关于毒品的知识，关于毒品的介绍，包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去远离毒品。我觉得听了您讲这么多，也让我自己觉得非常的有收获也加深了我对于毒品它对我们的生活所产生巨大破坏力的这种认知啊。您还有哪些忠告要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
0: 是的。我觉得我要送给听众朋友的这个是两句话。第一呢叫做这个快乐呀不能靠吃药来得到。
1: 对。
0: 这个我们的快乐呢一定要建立在我们真实的基础之上，我们去工作去学习从中获得快乐，这时候是健康的啊，我们去娱乐，我们去打球，这都可以，但是不能靠吃药来得到。第二句话呢就是药不能乱吃，就是我们一旦身体上有任何的不舒服，有任何的疾病，我们一定要到这个合法的医院啊，正规的医院去找医生，然后由医生来给我们决定该吃什么药，吃多少，按照医生的给开的剂量和治疗方式来服用，这才是安全的。否则呢，就不要乱吃任何的药物，因为这些是药三分毒啊，这些药物都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伤害。尤其是我们说的新出现的那些第三代毒品，它往往呢，还没有被我们国家的法律管制，所以呢，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概率呢是非常大的。如果不乱吃药的话呢，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1: 明白了。好，高老师，我们听说有这样一种传言哈，说吸毒还可以减肥，这个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0: 我可以跟大家负责任的讲，吸毒确实能够使人减肥，而且效果非常快，非常好。但是啊，重点是但是啊，但是这个毒品呢，使我们减肥，它不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法。我们举两个例子啊，一个是海洛因，它能够使人减肥，它呢主要是麻醉性的药物，它进入我们身体之后呢，会抑制我们身体的各种机能，使我们胃肠蠕动减缓，使我们的这个胆汁啊、胰腺啊、分泌啊都减缓，导致我们的食欲下降，所以我们的人会消瘦啊，就是我们以前看到的这个吸大烟的人为什么都一个个都瘦的皮包骨头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再有呢，就是以现在这个比较流行的冰毒为例，冰毒是一种高强度兴奋剂，它服食之后呢，这个人呢会高强度透支自己的体能，他一时之间会觉得自己他体力无限，精力无穷，然后呢狂歌劲舞，然后呢整夜的不睡觉去跳舞，去唱歌，去玩闹，然后呢但是我们知道这种情况呢，这个能量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透支了我们的体力，透支了我们的精力，那透支的东西一定是要还的，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呢这个人呢就会迅速的在这种透支之下，身体的各种机能就是受损，然后呢身体暴瘦，这个都会产生这种瘦的效果。 但是呢，我们说这个瘦的效果呢，不是我们想要的效果，因为我们本来减肥呢，我们是需要的是美丽，对不对？我们需要的是健康，但是通过毒品使我们瘦下来之后呢，我们不是说他瘦下来之后，不是说想停就能停的啊，他因为他有成瘾性，所以呢，一旦使用毒品之后呢，你会发现你想停的时候，你觉得已经减到位了，但是想停的时候你停不了，你要继续吸食啊，继续吸食，这样下去呢，你会吸得形销骨立，然后像一个活骷髅一样，根本就没有美丽可言，这不是我们要的美丽，而且我们也没有健康，所以呢，健康和美丽呢全都得不到，可以说是南辕北辙啊，然后呢，是与这个我们的初衷呢背道而驰，所以呢，我是非常非常不建议大家用毒品来进行减肥的，虽然它能够减，但是它会把我们减成，把我们生命减没啊，把我们人减成一个像骷髅一样，像鬼一样的这样的样子，绝对不是你想要的美。
1: 明白了啊，就像您刚才说的，通过吸食毒品来减肥，最后的结果是形销骨立的那种瘦啊，那一定不是我们所要最终追求的。我听说还有这么一个传言哈，说是新型毒品啊，比如说刚才你也列举了很多新型毒品，像 K 粉之类的哈，说这种新型毒品的危害不大，不会上瘾，这是真的吗？
0: 是这样，这是大家对这个毒瘾啊有一个误解。就是毒瘾呢分为两块，一块呢是这个身体上的毒瘾，就是刚才咱们介绍过的啊，这个不吸食之后浑身难受痛不欲生，然后满地打滚，身上像有几万只蚂蚁在爬啊，在撕咬，这种感觉叫做躯体依赖。这个躯体依赖是一种，还有一种呢是心理依赖，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大脑中的这个快乐的印象，这是心理依赖。这两种毒瘾啊，我们往往能肉眼能看到的是第一种，就是躯体依赖。所以呢，新型毒品它的特点在哪？它没有明显的躯体依赖，它只有心理依赖，那么心理依赖是看不到的。所以我们老百姓往往误解什么呢？说你看吸海洛因的人他不吸了，满地打滚痛不欲生。吸冰毒的人不吸了好像没事儿，所以呢认为吸冰毒好像不成瘾，或者吸新的合成毒品它好像不成瘾，就有这样一个误区。但实际上我们说并不是这样的，新的合成毒品它在我们头脑当中，在我们的这个精神当中起到的作用和传统的毒品是一样的啊。我们刚才都说过，都会控制我们的这个奖赏系统，在我们大脑当中深刻的留下这种所谓的心快的这种感觉，让我们终生记得这个愉快的这个事情，然后呢去不断的寻觅它，这样的这个心瘾，所以说是非常非常难戒的。我们说身体上的毒瘾很好戒，心瘾是非常难的，一辈子都戒不掉啊。所以为什么戒毒所里会有一句话叫做一朝吸毒十年戒毒终生想毒，就是一辈子你都会想的啊！你戒他得戒了十年都不见得戒得掉，然后呢，一辈子都会想，只要稍一放松，马上就会再次沾染毒品。所以这个就是新型合成毒品它使人成瘾的一个原理，它的是心瘾啊，这个心瘾和过去的毒品是一样的，它们没有本质区别啊。
1: 明白了，
0: 这就是它成瘾的原理。
1: 所以说呢，我们也想跟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说哈，有些时候我们对于这个毒品啊，一旦吸食啊，就像刚才高飞老师所介绍的那样，终生可能在心理上都难以真正的戒除。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守住这道防线，从一开始不去沾染开始啊。所以说我们还是不要有任何的侥幸心理啊，不要觉得好像新型毒品就不会上瘾，不会产生依赖，其实并不是这样，它依然会对于我们的生理和心理上带来不可逆的非常严重的伤害。所以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有这样的意识。关于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的两个传言哈，还想给大家再多做一些小小的科普。比如说新型毒品到底危害大不大，会不会上瘾呢？我们以吸食冰毒为例哈，人每吸食一次冰毒，大脑的皮层就会形成一处水泡，水泡在破裂之后就会留下一处疤痕，长期吸食冰毒的人大脑就会千疮百孔，有很多人到了中年晚年都会出现极慢性的精神障碍。总之关于毒品千万不要尝试，一试难以回头。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聊美食除了味道，大家最挂心的就是健康和吃的放心。确实，谁不想解馋又健康呢？今天呢，来自重庆的美食爱好者妍妍就要给您带来一道抓抓鸡，还有来自上海的美食爱好者扣扣要给您带来江浙一带的敲敲虾。他们不光名字听着新鲜，做法里还藏着不少兼顾美味与健康的小心思。怎么在好吃和健康之间找到那个平衡点，这正是咱们今天要聊的重点。
2: 咱们中国有个成语呢，叫华而不实，说的就是那些呀，哎，看着挺好，但用起来不怎么样的东西。当然了，在美食界有没有这样华而不实的美食呢？我相信还是大有美在的。现在有一个词儿叫蹭热度，好多人就想我得吸引个噱头啊，他也起了好多特别好听的名字。但这些究竟好吃不好吃，算得上算不上美味，其实我还真有点存疑。我呢说相声啊，当范小二走南闯北，我到好多地方啊都见过那名字特别好听，反正你看着就想吃的东西。你像什么棒棒鸡、朵朵粉、咔咔卷，这些呢好多饭团啊都验证过了，说特别好吃。像今天就来了这么二位啊，他们说了，哎，我们这美味不仅听起来好听，而且吃起来呢还特别好吃，我多少心里有点存疑。我呢闲言少叙，因为再多说他们俩就听见了啊。这么办，咱们呢先请二位出来，咱们一边坐着一边瞧。欢迎二位达人上场。
3: Hello， 大家好。
4: 大家好。
2: 你好你好。
4: 我可听着了
2: 啊，听着了吧？
4: 我可听着了。哎呦，
2: 我对二位呀、都是高山仰止。哎呦，一直都是赞美。我就说，哎呀，我们这儿来了两个达人，做的东西啊，名字好听还好吃。
4: 我怎么觉得好像不是这么说的呀？
2: 不是这么说的吗？啊，那个，嗨，那就当我刚才胡说。
4: 是。
2: 但我内心其实不光是代表我，必定呢有好多网友啊、饭团呀、出去旅游啊或者吃的时候，确实有踩过坑的。
4: 对。
2: 所以我也要代表大伙儿这种疑虑，对吧？
4: 特别理解，就是有的时候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2: 对。
4: 然后好多就是绣花枕头、花架子。
2: 对了。
4: 对吧？嗯。但我们不是啊，我们两个是。
3: 咱们这东西是名字在，然后东西还好吃。
2: 行，先让二位呢报个名号，做个自我介绍，让大家熟悉熟悉。
3: 大家好，我来自重庆梁平的。然后接着我要为大家带的一道美食，就是我们特色的地方小吃抓抓鸡。
2: 上来你听这名字抓抓鸡
4: 好听，
2: 是好听啊、但是你听着这东西就是说感觉第一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大有点啊模仿人家棒棒鸡的那种感觉，蹭一蹭热度。
3: 那我这抓抓鸡可跟棒棒鸡可不一样，
2: 截然不同。
3: 对，截然不同。一会儿让您看看我这抓抓鸡为啥叫抓抓鸡。
4: 大家好，我是扣扣，上海人。我们上海和温州呢有一道菜大家可能不太知道，可是它的名字今儿还跟您这儿对上了，敲敲虾。好不好吃您待会儿说了算。
2: 从这个敲敲虾你能多少听出点，它制作的过程当中呢就有敲敲这个步骤，抓抓鸡呢也有抓抓这个步骤。但是究竟最后这鸡和这虾出来什么样呢，我们还得一边坐着一边看。那这样先从您开始。
3: 要得
2: 要得。
3: 我们抓抓鸡呢先会选一只4到5斤的这种青角公鸡，然后也俗称应该是跑山鸡
2: 啊。跑山鸡
3: 它的肉质比较嫩，咱们就准备卤料，这个是良姜、八角啊、
4: 八角、
3: 茴香。这个花椒呢它是可以让鸡肉去腥的，香叶，哎，这是桂皮、白胡椒颗粒、辣椒嘛，川渝的话肯定是少不了辣椒的。
2: 感觉这抓抓鸡好像
4: 挺费料啊。
2: 对，挺费料的。
3: 草果，
4: 草果，
2: 这要是做出来不好吃
3: 是那个
2: 都对不起这料
4: 了。您看现在这口气开始动摇了吧。
3: 这个水
2: 要开水还是要白水？
3: 开水吧。
2: 要没过这鸡是吧？
3: 啊，对。
2: 那你把那鸡准备放进来吗？还是？
3: 咱们得把它烧开了，
2: 烧开了再放。
3: 哦，咱们平常家用的去腥的，比如说生姜，
4: 这有。
3: 哦，这个卤水基本上已经开了。
2: 啊，那我们要把鸡放进去吗？
3: 对，然后咱们把这个鸡现在放进去。
2: 好嘞，
3: 让它没过这个鸡卤水。
2: 做到现在这个步骤哈，我其实一直心里有一个存疑，就是这个抓抓鸡到底它算一什么菜？
3: 一道热菜，
2: 热菜，
3: 对，像其实它也有一点类似于那种辣子山城辣子鸡，然后我们这个鸡呢是先把它卤完以后呢，然后再炸，炸完以后呢再用各种调料再去拌。
2: 那最后的呈现出来，它比如说有什么特点？
3: 炸完以后，它那个鸡皮肯定就是脆的呀，
2: 对，脆，
3: 然后就是肉紧，啊，骨头呢那肯定就酥酥的了呀，还有一些。不常见的就是家用的调料，但是现在我还不能告诉您，我做的时候您再看。
2: 就从口感而言，大家记住啊，脆紧酥。但至于调完之后是什么味儿呢？妍妍说了，还给我们留点悬念，是吧？
3: 对。
2: 这要煮多久？
3: 大概半个小时。
2: 半个小时，行。
3: 把这个鸡里边再调一点味
4: 儿。这会儿放盐了是吧？
3: 对，让它有一个底味。
2: 嗯，
3: 这个是糖。
2: 这是糖。这还要加什么呀？
3: 啊，咱们再加一点糖色进去。
2: 好。
4: 这就有那个大厨的意思了哈，一般炒糖色。
2: 这个抓抓鸡在重庆的凉平算是一个新菜吗？
3: 不是，它可有好多年的历史了。
2: 嗯，
3: 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就在我们那边菜市场是比较常见的。
2: 菜市场门口摆个摊儿，
3: 对，摆个摊儿卖卤味儿，然后卖这个抓抓鸡。有时候我们小孩嘛，不是都爱吃这种油炸的东西。
4: 嗯，
3: 爸爸妈妈，然后我们放学了以后都会去菜市场，在那儿排队，哎，买一份这样抓抓鸡回家，然后下下米饭呀，大人下下啤酒啊，都是不错的。
2: 啊，看来呀，这个抓抓鸡在凉平当地还真火爆。咱也呢，带着大伙儿呢，在这抓抓鸡制作成之前，咱先到重庆的凉平瞧一瞧，看看抓抓鸡在当地究竟有多火爆。
0: 在重庆凉平，街头巷尾、社交媒体上都出现的抓抓鸡，它凭借焦香酥脆的口感、独有的工具和手法，赚足了大家的眼球。这宝藏小吃到底味道如何呢？
5: 我们重庆人从小就喜欢吃抓抓鸡，又香又辣又好吃，
6: 我觉得非常好吃，根本停不下来。
7: 八爪鸡嘛，肯定要吃嘛，就最好吃的是鸡皮噻。
0: 到底这抓抓鸡有什么美味秘诀？接下来看妍妍带我们揭晓。
2: 你看这小片也看完了，我这好不容易今天吃一回独食，你这煮就煮半个小时，
4: 圈哥急了，
2: 急了呗，那可不是，你这什么时候你能吃啊？
3: 您先别急，今儿呢我还特别准备了一只，就已经卤好，然后晾凉了的。
2: 那行呗，关火，
3: 真饿的。
2: 这就是你加完糖色卤完的，
3: 对，这是已经卤好的那个，已经晾凉的一只。
2: 刚才呢，你给我介绍了抓抓鸡的三个特点，咱们是拿大锅煮的，缩水之后它就紧了，还得脆，还得酥。这怎么体现？
3: 脆酥的话，那肯定就得用高温油炸呀。
2: 为你特意我上市场买了一个炸锅，为什么？因为咱们这鸡呢4到5斤的，所以给你来一大炸锅。
4: 一般的锅放不进去，
3: 来调调油温。现在是200度，油温还得再等一下。
2: 再等一会儿啊？好，
3: 再等。先把咱们这个鸡呢得处理一下。
2: 嚯嚯！
3: 咱们把这个给它掰一下，然后让它更好的入味儿。
4: 哦，掰下其实就是让它炸的时候更入味儿，是吧？
3: 对，然后能让里边的骨头更酥。
4: 啊，
2: 它也能都沁点油，好吃。
4: 对，
2: 来吧。
4: 我真是艺高人胆大。这锅小了还真不行。
2: 还不行。妍妍，咱们一会儿拿这个装啊。
3: 哎，我可不要那个，我自己可带了工具来的劲儿。
2: 我可不要那个，
3: 因为你这可不行呀，你这一个鸡，你看您瞧瞧，
2: 太小了，
4: 太小了。
2: 你带的工具在哪儿？方便给我看看吗？究竟是什么样的工具呢？
4: 请。
2: 大盆呐，大盆呐。
3: 这么大的盆，它就为了一会儿方便我抓抓鸡操作呀。
2: 拿手抓的时候，一会儿怕飞出去啊。那我理解。
4: 那不烫吗？
3: 我那可不是手抓。
2: 手抓
4: 不？它这么热不烫吗？它真拿手抓。你一定还憋着大招呢。这要炸多久啊？
3: 5到6分钟。
2: 嗯，那差不多了已经。
4: 它还不用复炸吗？
3: 不用。
2: 啊，这很酥了啊。
4: 哎呦喂，
2: 很棒啊，
4: 真不错哎。 这都一边看着就开始一边咽口水了都。
8: 这能不好吃吗？

0: 着蒸腾的这油烟，这妍妍呀，你看看着文文静静的，但是当这个鸡肉下锅的那一瞬间，一看就是人家经常的制作，每一个工序，所以呢，又让我对今天抓抓鸡好看又好吃呢，又打消了一点点疑虑啊。不过没到抓抓那一步，没到最后制作出来啊，咱们依旧要保持非常严谨和科学的态度啊。哎，好，差不多了啊，可以了。
1: 哎呦喂，我现在就想说撕着吃了都，要不是因为怕烫。
0: 这个现在的鸡已经炸完了啊，咱们就开始制作。
2: 我得拿下我的工具。来给您看看，这就是抓抓鸡的精髓，钩子就是我们定制的。
0: 大家请看，这就是抓抓鸡的灵魂，抓鸡神器。
1: 它这其实还有细节呢，它中间凹进去的时候，正好那手跟着不打滑，我发现。
2: 对，
1: 特别趁手，你看。
2: 那咱们开始。
0: 这就开始抓了是吧？
2: 对，这就开始抓，把鸡肉先给它拆开，然后拆成好几瓣的话，这样方便于我们抓。像这种骨头不好抓的话，其实可以给它这样拆一下。哇！你能听见这个骨头它已经酥了，已经碎了。你要是到我们那儿的话，都能菜市场都是这种叮叮当当、叮叮当当的。
0: 特别热闹的氛围，怎么能少得了跟大家分享呢？快来一块瞧一瞧吧。看看，真不错，真不错。
2: 还有大绝招还在后边呢。
1: 还有啊。
0: 现在呢，妍妍已经把这只抓抓鸡从煮到炸一分为二，到最后香气四溢。我觉得今天抓抓鸡好看好吃已经成定论80%啊。但是大家仔细再看这个工具，这真的是劳动人民的智慧。你看这钩子它略往后，而且刚才我还想，如果要抓得碎的话，其实它那个齿儿更开一点不好吗？原来奥秘在哪儿？你看，在这个妍妍抓的过程当中呢，有几次给这个鸡骨做粉碎。
1: 对，
0: 如果要是大的话呢，就起不到这样的效果。所以这一锅的鸡，它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鸡肉的纤维，包括鸡肉被充分的暴露和撕开之后，就方便我们在后期调味的时候，那个味道汤汁可以充分的浸入进去。
2: 其实你看它这个钩子里边还有两个那个小尖尖，它就能让这个鸡肉的那个纤维就是让它能更细一些，然后保证这个鸡肉更入味儿。然后现在呢，我们就来给它调个味儿。
0: 好，
2: 盐来一点，糖呢是起一个回甜的作用，然后这个是胡椒，这个是孜然，
0: 这香，
2: 这个是花椒、鸡精，芝麻就直接倒吧。哇，
1: 可以多点香啊，
2: 来一个微辣吧，咱们今天
0: 微辣
1: 可以，
0: 微辣
2: 花生米、葡萄干，这俩是抓抓鸡必不可缺的。然后你看，就直接就往里边倒吧。梳好的花椒，
1: 就是微微炸过的。
2: 对，然后这个也是咱们油炸过的辣椒段。哇塞，
1: 好好看呀！然后氛围感就慢慢就上来了。
0: 这是什么料汁？
2: 这个是香油。哇，
0: 这么多香油！
2: 鸡比较大嘛。
0: 辣油啊。
2: 红油，其实它是香而不辣的红油。
1: 好吃是真好吃啊，看这样子就好吃。
2: 哇，哎呀，让它那个鸡肉裹满每一丝条。咱们基本上这就可以了。爪爪鸡3元一斤，来盘来吃哟，有香油麻的爪爪鸡。
0: 今天呢，全哥一直带着一种疑问啊，好看不一定好吃。现在抓抓鸡从制作工艺到上桌的这成色，那可谓真的是一场视觉的盛宴呀。但是究竟好吃不好吃，还是说这些味道能不能完美的配合在一起，该到我们尝的时候了。
2: 鸡皮好吃。哎呦，
1: 刚才埋头吃了好几块，我觉得哎，真就应了那个皮脆肉紧骨酥。然后我还想加两个字儿啊，味香。嘴里像放起了烟花，就那种感觉，味道层层叠叠。
2: 怎么样，帅哥，他刚刚您质疑
0: 我觉得这抓抓鸡的名字远比不上抓抓鸡的味道。就这名字趁这个味儿都小了，应该叫什么知道吗？好吃鸡。
3: 鸡肉放进烧开的卤水中卤制入味，油温达到200度后，下入处理好的鸡块炸至金黄，捞出，用抓钩将鸡肉抓散，放入辣椒、香油等调料，搅拌均匀即可。 卤制好的鸡肉一定要放凉后再炸，防止崩腱，更好入味。
4: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5: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6: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5: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6: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7: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8: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开启农业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远京。盛夏时节果飘香，今天呢，我们推出特别策划夏季时令水果谣言大起底，不浅尝辄止，不敷衍科普，一次性把全网流传的夏季水果顽疾谣言全部拔透，用权威科学通俗大白话带大家读懂现代农业，避开吃瓜误区，放心享受夏日鲜果美味。大家好，盛夏时节啊，暖风拂面，瓜果飘香，田间地头呢是硕果累累。咱们去农贸市场啊，也可以看到是琳琅满目的水果，比如说清甜多汁的西瓜，软糯回甘的荔枝，晶莹剔透的葡萄，还有酸甜可口的樱桃，鲜嫩多汁的桃子，还有果香浓郁的杨梅，各式各样的时令鲜果是扎堆上市，也承包了我们一整个夏天的清凉与清甜。但是呢，这些年啊，有很多的这个谣言，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啊？比如说西瓜太甜啊，是打了甜蜜素，长期吃呢会伤我们的肝肾，还有无籽西瓜是转基因的产物，小孩吃了会影响发育，包括大家很爱吃的这个荔枝，他们说全是甲醛的药水浸泡的，千万别多吃。那我们今天呢，也是非常的有幸邀请到重磅嘉宾，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老师。朱老师呢，是长期深耕我们的食品科学和农产品质量安全，包括果蔬种植科普领域的。
3: 大家好，
2: 朱老师，我刚刚说的这个啊，就是夏季呢，其实有很多的谣言，就让大家对于这个吃水果好像有了一点这种害怕，或者说一种抵触啊。那今天咱们就一起带大家把这些谣言呢都给一一击破。其实我也很好奇啊，因为现在这个农业种植技术是越来越先进了的，咱们也可以明显的发现

0: 看到这个水果的口感啊、品相啊，它都是越来越好的。但为什么反而更加容易滋生各类食品安全谣言呢？您觉得这些啊，有没有一些共性的规律啊？
1: 我也仔细的想过，为什么水果谣言似乎远远的多于其他的食材哈？这应该是第一，受众的基数太大了，几乎人人都能够对号入座。水果是全民的日常食材，老人、孩子、养生群体全覆盖。这个食品安全焦虑是所有人的共同软肋，而水果呢？它天然具备全网的这个传播土壤，而且谣言有极强的季节性循环，应季必出新谣，旧谣连连翻新，相当于一年四轮固定流量选题。这个其他的，比如说牛羊肉啊、水产呐、啊，它的受众还比这个水果要细分一些，它就不容易那么大面积的扩散。还有就是，城乡有一个信息差，城市的消费者他基本不了解现代农业的种植、保鲜和育种逻辑，这个信息断层，普通人不懂农业常识，所以呢，就谣言随便嫁接一张图，农业端的那个生产常识在消费者这里哈，就可以通过一段剪辑视频，就被蒙骗了。另外，第三点就是流量变现的门槛低，就不少的媒体、自媒体，他就最爱靠造谣、涨粉、带货。短视频的平台，它的那个算法天生偏爱惊悚的负面内容，因为正向的科普没人看，我就敢打赌，我们今天的这个客观、理性、科学的这个传播，它的这个收听人数一定是比不上，那种紧急避雷，千万别买，黑心商贩类目，它自带的那种高点击、高转发、高玩听哈，这个造谣套路现在特别的成熟了，这个所以是，没法去和它比的。另外就是宁可信其有嘛。就觉得防风险优先嘛，还有就是概念特别容易偷换，水果谣言就特别容易模糊定义，还有就是溯源追责难嘛，所以就给了他们这种生存之地哈。当然呢，我从听众朋友的角度讲，为什么我们会听得进去呢？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说，人天生带着负面偏好，对危险信号的敏感度是正面信息的好几倍。一句“吃了会怎么怎么样”，比十句“吃了你很营养，很健康”传得快多了。这个所以，我们知道了这些东西，就可以很理性的去看待关于水果的那些流言蜚语，可以再换一个角度看，是不是人红是非多，证明水果是我们大家的心头所好。
0: 您刚才说的这一点，我非常的认同啊，就是跟大家说这个东西吃了对我们的身体怎样好，会有营养，大家可能不一定会去吃，但是会说，但是如果说啊，这个东西吃了对我们会造成怎么样的伤害，又会致癌呀，会怎样，大家马上立马下的就不可能就不去考究它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就大家可能一传十，十传百的，就不去吃这个东西了。我觉得其实这些谣言本身它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之所以能够这样长久的传播啊，它可能也是信息差和焦虑感造成的。刚刚听完朱老师说的呢，发现这原来大部分的水果谣言啊，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认知差以及流量焦虑共同制造的假象。朱老师，咱们接下来就正式进入到这个核心的打假环节吧。我从网上啊也筛选了一些大家比较关注的水果谣言。第一个呢，就是说西瓜越来越甜了，是打针注射了甜蜜素，是打了这个人工增甜剂。您觉得这个可信吗？
1: 在10多年前，我做过一次科普，我做的那个科普就是用西瓜做的。当时是说这个西瓜显得很红，是打了色素；西瓜显得很甜，是打了甜蜜素。

0: 小强，我们当时做了这个实验哈，给西瓜打糖水，或者是给西瓜打混着甜蜜素的、色素的这样的红糖水，只要24小时，你就可以看到针眼周围的果肉变质发酸，而且呢，这个糖水和色素它是扩散不开的。打哪里甜哪里，其他地方还是以原味儿，做不到整瓜均匀的甜。其实我教听众朋友们一个辨认的办法，这个外表是完全完整的这种瓜，不管是西瓜也好哈，还是香瓜也好，它都是不可能打针眼进去的，针眼打进去它马上就要腐败，这个是不可能的，哪怕它加防腐剂，它都很难不腐败。最重要的，我都觉得腐败这个，它可能用防腐剂能够挡住它，但是那个针眼打进去以后，它不可能在里面均匀的分布，这个是很困难的。你说它把这个瓜整个完整的在这个糖水里面泡一下，色素里面泡一下，再把它拿起来洗个澡，这个外面沾上这么一层，这个呢还是可能的。那但是这个西瓜我们吃的是里面呢。不是吃的这个外面啊，所以我们可以不用担心这一点。如果说你担心什么东西是被这个甜蜜素泡过的，那你就拿舌头去舔一下，没有在这个细胞壁被破坏，就是液泡跑出来的时候，你舌头轻轻一舔，那就是甜的，没破坏它。那么，而且那个甜味儿还不正常，甜的超过了这个水果正常的那种香味儿，那么它就很可能是泡过的。但西瓜绝对不属于会拿来泡的这个范畴，它泡不进去，因此一定不用担心这个西瓜会是打针注射了甜蜜素，这个是不用担心的。西瓜甜不甜，看品种、看光照、看昼夜温差。这个新疆的瓜那么甜，它肯定不可能是雇人一针针打的呀。
1: 对呀，这个人工成本也不划算了。
0: 是啊，打一针费的人工、费的时间，还要把瓜给打坏了。一斤瓜才卖几块钱。果农闲着没事儿干，做这个赔本的买卖。西瓜是最怕伤害皮的水果之一。果贩他搬运的时候都是轻拿轻放，碰个印子都卖不上价，怎么可能敢往他的身上砸窟窿啊？
1: 对，是的，其实我觉得这些谣言，咱们细想想啊，就发现有时候真的是挺可笑的。你说这个人力成本，相比起来，这个瓜的价值它都不划算。所
0: 啊，
1: 以朱老
0: 是。
1: 师，对，朱老师刚刚说的呢，也是帮咱们的果农啊，是彻底的洗清冤屈了。原来这甜西瓜它肯定是两种培育出来的，科学种出来的，不是打针打出来的。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放心的食用。如果说看到这样虚假的消息和谣言，包括视频啊，大家可以直接划走了，千万不要盲目的转发或者是继续造谣了。那咱们的第二个谣言啊，也是有关于西瓜的，这回呢是无籽西瓜。网上就有人说，无籽西瓜是转基因水果，长期食用的话，一定会危害我们的健康。
0: 无籽西瓜哈，比转基因技术年纪大多了。它是一个标准的骡子，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的那个骡子，相当于它是用2倍体和4倍体的西瓜杂交出来的一个3倍体，天生不孕不育，所以没有籽，是无籽西瓜。就马和驴生下的骡子是不是不会生育？这个听众朋友们都知道吧？那这不是转基因的吧？这个无籽西瓜是经典的这个染色体工程啊，1939年就是被日本的科学家培育出来，上个世纪50年代引入中国，比全球第一例转基因作物商业化早了整整30年，算是水果界的老牌的安全技术，全世界吃了70、80年了。这个安全记录一直都是非常的，就是让大家放心的。不光无籽西瓜，还有无籽的柑橘、无籽的黑葡萄，很多用的都是3倍体技术。这个都可以把它们你理解为是植物骡子，是不是？植物家族里面的成员。 哎，要是真。

0: 的有害。我们小时候偷着吃的那些瓜，这个七八十年代的人吃的都能吃上这个无籽的西瓜了，那就早就把我们放倒了哈。大家不用担心，这个无籽瓜放心吃。
1: 嗯，通俗易懂，好理解啊，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所以
0: 是。
1: 无籽西瓜呢，是农业技术培育的优质杂交品种啊，大家也可以安心的实现无籽西瓜自由了。本来呢，其实我从网上摘录的第三个谣言啊，大家也是转发的比较高的一点是说，西瓜的瓜瓤有黄斑、有白筋、有空心呢，是打药和转基因导致的。但是我觉得朱老师刚才听完您介绍前面两个谣言之后呢，我觉得这第三个可以不攻自破了。
0: 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1: 嗯，嗯。
0: 这个就大家就一听，我们就很明确的哈，就知道了。我们只要心里面特别的这个清晰，你就不用很担心。这个你那个瓜如果有个地方有黄斑，那黄斑是不是它生长的时候贴着地面的胎记嘛？因为太阳晒不到，它
1: 嗯。
0: 没法合成那种就是叶绿素嘛，就跟人的胳膊晒不到的地方白是一个道理嘛。你翻个面晒2天，它是不是它又不又变绿了，就变绿了嘛，完全不影响的。嗯，白筋呢是西瓜的这个营养血管，它是维管束，它是给果肉输送养分的。西瓜特别熟到极致的时候，这个血管就会慢慢的退化消失。要是氮肥给多了，西瓜长得太快，维管束还没来得及退休，就留在果肉里面了。就像人长得太快，有生长纹，就是会，这就是生理现象，大家都不用担心看到那个白筋。空心呢，就是养分都用来积累糖分了，细胞间隙拉大了，就形成空心，卖相不好看。但是空心西瓜往往反而更甜。哎，这个是，就是这都是生理问题，不是人为打药导致的。你嫌它丑，它还嫌我们没有科学素养，冤枉它了。嗯，
1: 嗯，是的，西瓜也非常的冤枉。
0: 冤枉哈！原来还说过什么西瓜会爆炸呀啥的，我都专门写过特别长的文章来辟谣。
1: 嗯。
0: 其实西瓜是那个，相对来说，很健康，而且农药残留也特别少的一个品种啊，其
1: 因
0: 实
1: 为
0: 可
1: 我
0: 以。
1: 觉得可能也是夏天，西瓜是大家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水果，所以可能关于西瓜的谣言反而是非常多的。对，
0: 对，谁都能够说上两口
1: 是的，咱们
0: 呢。
1: 第四个谣言啊，还是关于西瓜的，这回呢是关于吃西瓜了。就网上有很多人都说啊，这隔夜西瓜、冰镇西瓜，它的细菌是绝对超标，一口都不能吃的。您觉得这个有道理吗？
0: 哎呀，这个也是，我也接受过很多的采访，而且呢，我们实验室也自己专门的，做过这个隔夜西瓜的这个实验。其实隔不隔夜的不重要，这个夜代表着你把它在外面放了多少个小时哈。这个谣言的杀伤力特别大，每年夏天不知道因为这个谣言浪费了多少的西瓜。它关键不在于隔不隔夜，而在于你是怎么储存的，你怎么切的，怎么存的？如果你切瓜之前，你的刀和案板都是很干净的，切开之后马上用干净的保鲜膜封好，放到冰箱。第二天吃的时候，切掉表面的半厘米，什么问题都没有。这个洗干净的刀切的瓜，放48个小时，它的菌落都是达标的，不用担心。西瓜确实含糖量高，水分又高，是细菌的天然培养基。但是细菌繁殖，它不可能无中生有啊，它要看它的初始数量。你干净的刀、干净的砧板这么切出来的瓜，它的初始细菌少，冰箱里面低温它抑制繁殖，放一两天是没有问题的。要是案板切完其他的脏东西的，你比如说被沙门氏菌污染了，你直接的拍蒜又切西瓜，哎，你别说它会带菌了，它的味道也不好吃啊。
1: 是的，还
0: 你
1: 带味儿。
0: 是啊，半个两个小时就超标了。这个不是西瓜的错，是交叉污染的祸。比如说，有的听众朋友，他们就是把鸡呀、鸭呀、肉啊一买回来，买回来就在水，尤其是鸡鸭哈，就在那个水龙头下冲，冲了以后，它里面的这些弯曲杆菌啊什么的，就变成那个细菌凝胶，水雾喷的满屋子都是，砧板也被祸害了，刀也被祸害了，然后你再把这个西瓜放在那个地方，外面也被祸害了，直接拿过来，啪啪一切，这样的话，污染就是叫做交叉污染。这个西瓜皮它是天然的一个保鲜层，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我们家就是我们是在一个矿山嘛，三线矿山，交通是很不便的，要吃西瓜就是。到时候就会分西瓜，我爸爸妈妈就会拿买了十几二十个西瓜来放在家里面，放了半个房子都摆着西瓜，他就放在这么地下这么的放着，都能放上个把月呢。开的瞬间才开始倒计时，尽管保鲜膜不是杀菌的神器，但是呢，它能够防串味儿，它能够挡灰尘。这个，只要我们开始的时候很干净，你就这个样子放在那个地方没有问题的。而且，其实你这个西瓜，你只要是干净的切，干净的放，那么你就是。

0: 你可以安安心心的去吃的，隔夜的西瓜细菌不超标，口感依旧好，而且经过这个冷藏了以后哈，它那个就是让你吃起来觉得更甜的那些那种类型的果糖变得更多了，你吃起来还更甜呢。
1: 所以西瓜说这个锅我不背啊，就是其实是大家没有对它进行一个健康正确的操作，才会把细菌带入，并不是西瓜自己本身的原因。
0: 啊，对的，人家西瓜本身是很好的，天生丽质的，
1: 好的，那咱们接着呢来看第五个谣言，是说啊，这五子葡萄打了动物的避孕药，孩子吃了呢会影响发育。其实关于这个，我觉得不止在葡萄上看到过。我之前在网上看到，又说什么黄瓜又打了避孕药，又这个又打了那个药的。您觉得这个可信吗？
0: 我要给大家先说一下哈，就是，我们前面不是说了一个三倍体嘛，就是骡子哈。那么就很多有籽的葡萄，它就是品种先天遗传是没有籽的。这种呢，它也有可能后期会用一点药，但是这个就用的会很少。人家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嘛，它拿二倍体和四倍体杂交生出三倍体。减数分裂的时候没法配对，那么天生就无法长出这个籽，它扦插就能代代保留，就不用每年打药。比如说阳光玫瑰，比如说夏黑，比如说部分的无核的那个红提，它都是用的这个三倍体技术，它是不需要打药的。还有一种就是后天人工诱导无籽的葡萄，就是。本来它能结籽的，比如说巨峰葡萄，它是常规的二倍体品种。它在开花的前后，你喷上微量的赤霉素，就能够抑制它的胚珠发育，它就长不出籽了。同时呢，还能够刺激它的脂肪膨大，长出果肉。今年用药，今年无籽，明年不喷就变回有籽，因为它无籽不能够遗传。所以呢，市面上呢有纯天然育种的没有籽的这种葡萄啊。无核白，什么火焰无核，还有克伦森这些，它就是授粉之后哈，种子中途自行退化，不靠三倍体，也不用药，是这样的，但是呢，规模化种植的时候呢，可能会用一点点雌霉素，那个雌霉素刚才说它会刺激。脂肪膨大，长果肉，它会可能会用一点这种，就是纯天然育种无核的三倍体品种，就是刚才我说的什么阳光玫瑰呀、夏黑呀这些哈，纯的雌霉素呢，改造有籽品种，就像巨峰玫瑰香，原本肯定是有籽的，它就花期的时候用雌霉素处理实现无籽，这是国内最常见的无籽的巨峰葡萄的来源。我们现在担心的呢，就是说，你看，很形象嘛。这个葡萄本来是要结籽的，但是我用这个刺霉素，这么在它的花期的时候这么一涂，它就不结籽啦。这是不是就认为它就不孕了？哈，是这样的想。其实呢，刺霉素是植物内源的天然激素，葡萄自身。本来就会合成的，合规的低浓度使用，它很易降解，不存在激素残留危害人体。它就相当于是两套系统和人类的激素哈，它就是鸡同鸭讲哈，这个你不用担心，他们这两套语言啊，葡萄不结果了，我们人吃了。不会生育了啊，就是就不用像这么去想它。这个想法呢，它是不是一套体系的东西，他们的话语体系互相听不懂。因此的话呢，它就是对我们人是起不到这个系统的，就像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这个钥匙插不对锁孔。它就是开不开这把锁的，这个给葡萄、给黄瓜，它喷的这个刺霉素那一点，在花期的时候喷的，它不可能让孩子性早熟，也不可能让育龄期，男女它不育，就像给植物浇水，它不会把人浇死啊，不是一桩事情哈。

0: 就是这个动物的避孕药多少钱一颗啊？还不便宜吧？那你要把一亩葡萄，一亩黄瓜地，你要喷多少啊？成本比这个葡萄，还要贵呢，比这个黄瓜还要贵呢。果农肯定是没不可能赔本赚吆喝的，这个就所以就是算出来，这个是很重要的。大家可以从算出来的这个地方看去想，比方说我们用的什么生根水呀，这些时候那就是植物生长调节素里面有可能也有这些激素啊，赤霉素一类的东西，很贵的呀，好少一点点呢。不用担心的，赤霉素啊，它是全球通用的合法的调节剂。欧洲、日本、美国，他们的葡萄种植也在用，用了几十年了。他们那么多的葡萄酒，不都是这么种出来、这么吃的吗？所以安全，这个问题已经是摸得非常的透了。我们就是不必要去，就说杞人忧天的这个事情，没有担心的。
1: 是，其实从刚才西瓜的谣言开始，一直到现在，我觉得周老师也是反复提到了这个成本的问题啊。
0: 对的，是的，他那个这个造谣啊，就是一张嘴；我们辟谣啊，跑断腿。你看，我们在这个地方苦口婆心的，在这讲那么半天，其实未必就是有效果。但是呢，虽然说可能不一定能够有好些人能够听得进去，不一定我们跑辟谣的速度跟不上造谣的速度，但是我们进一步有一步的欢喜，我们还是要努力的去让这个科学的理性的声音，让更多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听到。
1: 没错，其实刚才您提到这个啊，它其实就是一种植物生长调节剂，跟人体的激素完全是两套独立的体系啊，所以大家呢可以放心，以后遇到这一类的谣言呢，咱们就应该及时的遏止了。那接着咱们来看一下第六个谣言，因为近期是杨梅大量上市的时期啊，那关于杨梅的谣言呢又开始接踵而至了。很多人说杨梅是暗藏着大量的寄生虫的，那吃到肚子里啊，它的虫卵呢就会寄生到人体中，这听起来是挺可怕的。
0: 我吃杨梅啊，都是不洗了吃的，因为我觉得那样吃是最好吃的。洗了
1: 对。
0: 以后还有点水乎乎的感觉哈，就不好吃了。吃杨梅、吃草莓，我都觉得洗了以后真是，尤其是杨梅，和伤事儿，特别影响它的美味儿。这个里面有果蝇的幼虫，这虫比我们吃的干净，人家从小就吃杨梅长大，一口脏东西没碰过，是纯纯的有机高蛋白。果蝇的幼虫它只在水果里面活，它既不会咬人，也没法在我们人体内寄生，而且人家自本节来还节去啊，进了胃，胃的碰到我们的胃酸，直接当场就阵亡，被消化掉了。跟吃一口小虾米没有什么区别，反过来说，能够泡出虫子的杨梅，是不是说明它的农药用的少？要是泡半天一条虫都没有，你是不是要掂量掂量，是不是药打多了？啊，这个是买一送一的，这个不赔本的买卖呀，就是对我们消费者来说不赔本，我们应该是得到了这个很好的礼物，你吃下去没有关系的。这个，你实在是觉得想不开，你觉得这个色香味儿和这个虫子相比，我都要去举这个把虫子给它赶尽杀绝，那你就在淡盐水里面泡一会儿呗。泡个几分钟，虫子会自己爬出来的。
1: 就是吃了水果，还附赠一些高蛋白。
0: 对呀，对呀，还有就是这个虫子，它是不可能在你的肠胃里面安营扎寨的，不可能活起来的，不可能变成苍蝇还长出翅膀在你肚子里面飞的。这个是我们自己脑补的情节，不可能哈。
1: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过分的脑补啊，这再发展下去可是不得了。
0: 对，那就
1: 咱
0: 是
1: 们。
0: 妄想了。
1: 是的，咱们再来看接下来第七个谣言啊，是说这个早熟的桃子还有芒果啊，全部都是用药水来催熟的，是有毒的，会伤害我们的身体。这个您觉得，您给大家辟辟谣。
0: 这个早熟就有早熟品种嘛，不是那个谁不用谁催它，它的品种就是它就那个时候人家就成熟了，你能够叫它叫做早熟吗？哎，这个早熟晚熟是每个人有自己成熟的这个时期，不能够是说。 它早熟就是因为它用了药水哈，这个是不公平的。当然有可能它用了，但是你不能说它熟了，它就是它肯定用了哈。那个水果它催熟有通常比如说我们用的是乙烯利啊，这个是水果自己也就会产生的。比如说我们香蕉拿回来有点生，还有我们像猕猴桃拿回来有点硬，那是不是把它和熟苹果放在一起？苹果释放的这个乙烯就能够催熟香蕉，催熟这个猕猴桃。这个是我们中学的时候就学的，这个课本上的知识哈。这些合法的植物生长调节剂，它只加速果实自身的成熟过程，不是往里面这个灌毒药，相当于呢给水果按了个快进键。不是，就是给它用了什么的一造出来一个什么的甜味儿哈，不是这样的。还有它特别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易溶于水。我还是那个国家科技部农产品助运保鲜联盟的副秘书长，所以呢，储藏保鲜这里我可以多说两句。而且这个乙烯利特别容易溶于水，清水一洗就没了，残留量极低。按照国标的最大残留量算，哈，一个成年人一天得吃几十斤喷了乙烯利的水果，才有可能摸到那个有害剂量的边。你正常的吃个7、8斤、10斤，你都摸不着。所以我不用担心这个事情的。而且比如说像香蕉、猕猴桃，我们是不是都是剥了皮吃的呀？哎，这个是所以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我再给大家说个冷知识，我们买的香蕉，100%都是青果采摘、乙烯催熟的，这是全球通用了上百年的香蕉的保鲜技术。不然你香蕉比如说你从热带的地方你运到北方来，你半路是不是就全都烂成泥了？这个是可想而知的，而且不用担心，这个香蕉是很安全的一个水果哈，也很安全的。我们经常会看到，哎，我们说这个香蕉是不是也那个，也在这个农残超标的，被它揪出来了，上黑名单嘛？就我们检测香蕉的时候，我们国家就是为了那个安全起见嘛，有很大的一个荣誉度，我们就连着皮一块检测的。如果把皮给去了，直接检测里面的话，它就很难会超标。
1: 是，其实现在很多这个早熟的，比如说桃子啊、芒果啊，还有橘子，它很多这种早熟品种都是育种专家选育的早熟的优质品种啊，它天生可能成熟的周期就短，上市的时间也早，所以大家呢千万不要过度的焦虑啊。包括刚刚朱老师，其实您提到的这个乙烯利催熟剂，它都是合规的催熟，是符合现代农业标准化生产的常规操作的，所以大家完全不要谈催熟色变。那接下来呢，咱们来看一下第八个谣言，叫做新鲜荔枝用盐酸和甲醛药水浸泡以后啊，它虽然防腐保鲜，但是呢，吃了对咱们的身体还是有伤害的。
0: 这个，其实我们就试一下就会知道，拿甲醛去泡荔枝，它的果皮会变脆，会发黑，还有一股刺鼻的味道，卖相更差了。所以，咱们不是要算一算吗？这是不是对卖的那些人来说，他不法商贩来说，他没有必要做这个事情吧？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拿盐酸泡，他也是，也是就是会被那个强酸腐蚀嘛。这个也是，不可能，而且那个味道很大，就没法去运输摆摊，这就是砸自己的招牌，这个是不大可能的。当然，以前也曾经发现对那个羊毛毡，他们用那种就是那种稀释的这种酸溶液去泡它，这个和那个这个强酸的它不是一桩事情哈，不是一桩事情，这个荔枝呢，它是一日色变，三日味变，保鲜确实难。但是呢，冷链加冰水遇冷，再用食品级的柠檬酸溶液复色，这个和盐酸、甲醛这些不是一桩事情。所以我们就没有必要强行的看到一颗荔枝，就感觉我现在怎么 有点不相信日子变好了。哎，大家就看到哈，看了大棚的长安荔枝，就觉得哇，这个荔枝一路送过来，千辛万苦啊，我怎么可能能和杨贵妃一样，能够日啖荔枝300粒呀、啊？不大可能啊！就会心生出来，他是不是用一些特别可怕的东西，比如说用强酸去泡了，是不是用甲醛去泡了，所以他才能够安然的到我们的身边。其实用不着了，现代的储存保鲜技术，还有我们现代的这个空运，完全能够保驾护航，让你吃到很新鲜的荔枝。这一点，我们要对我们现在的国强民富要有这个充足的自信。
1: 没错，因为我觉得这个背后啊，其实也是很多科学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啊。可能一是咱们的育种科技越来越好了，再加上国家发展，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交通啊，各方面都非常的方便。而且我发现这么多的谣言啊，可能造谣者总喜欢找一些大家特别害怕的，就是对人体可能听起来伤害特别大，比如说这个甲醛呀，又打药啊，用这种来造成一定的恐慌。其实是完全没有必要，包括咱们接下来要给大家说的这第九个谣言：露天种植水果，农药残留超标，吃了一定会中毒。您看，这又是大众过度焦虑的典型谣言了。
0: 首先，农残和农残超标，它是两个概念。现代农药高效低毒，有严格的安全间隔期，就是从最后一次喷药到采摘，必须间隔足够的天数，上市前还有抽检。正规渠道的水果合格率常年都在95%以上，而且我国的农残限量标准，有一些是比国际食品法典的还严的，不用过度担心。我之前就算过哈，就是我们国家的这种就是农药残留在果蔬上哈，大概是和美国处于一个量级的，欧盟和日本还比我们更厉害一些，欧洲处于第一个量级，日本第二个量级，我们和美国持平，但在我们背后还有很多很多的国家哈，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肯定还有提升的空间，但是呢，我们也应该充分的看到这个国家重点治乱、重拳出击之后，农残的这个已经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了，正规渠道的这个水果合格率常年都是在95%以上，
1: 农残肯定是要达标以后才能够上市售卖的，这个其实也是经过农业部门啊，包括市场监管部门是要多轮的这个农残检测的，是不是？
0: 而且露天水果风吹日晒雨淋，紫外线加雨水双重降解，农药消解得更快，是吧？它通风好嘛，是吧？在外头，你比大棚里面的水果，理论上它的这个残留的降解还要快一点。
1: 所以大家啊，千万不要过度的焦虑了。
0: 对，我认为哈，就说你的风险可能更多的是来路不明的那些流动摊，它没有抽检就没有保障。所以呢，你尽量的选正规渠道，也就是在监管覆盖范围内的这些渠道卖出来的东西，那这个风险就会小很多。
1: 没
0: 还有
1: 错。
0: 就是说，你能去皮的都去皮嘛，这个就大部分的农残也就都去掉了，
1: 对，是
0: 百
1: 因
0: 分
1: 为
0: 之。
1: 一些它可能都是残留在水果的表面，你如果说冲洗啊、去皮之后啊，它这些农残也是基本可以彻底清除的。咱们接着来看第十个谣言啊，第十个谣言我觉得可能是很多家长比较关注的，因为可能大人他不会发生这样的错误，就是樱桃核，大家说这个是有毒的，如果误食一颗就会中毒致命。那大人肯定不会去吃他樱桃的这个核了，但可能小孩儿他比如说不小心我吞入这个果核啊，家长就会很担心，瞬间的慌神了。您觉得这个有必要吗？
0: 这樱桃的核里面含有禽苷，就禽酸盐的那个禽哈，它在体内可能转化出微量的氰化物，但是这个没有必要脱离剂量谈毒性哈。一颗核的这个氰苷的这个数量哈，得嚼碎吞下去几百颗才够中毒的剂量， 一个成年人你要一次性的嚼烂至少50颗樱桃核，全部都吃下去，才可能摸到中毒的边儿。这成年人，那我们小孩子也得搞个一二十颗下去吧。

0: 我小的时候我也敲，我敲的是那个杨梅的核，杨梅啊，杨梅里面的那个核还挺好吃的，我就把那个杨梅的核把它敲碎，但好难才敲得碎啊，因为你人也小嘛，工具就是石头哈、啊，不大好敲，也能够敲个几颗也就不得了了，所以的话，这个很难就敲，很难敲碎，我自己感觉只能说还有可能真是不小心的时候吞下去一颗。但是它得有硬壳保护嘛，里面的青苷根本就，情感就根本就，释放不出来哈，穿肠而过，什么事儿也没有。哎，那个苹果籽儿啊，这些啊，就里面哈，苦杏仁啊，这些都是这个道理，它们都是植物进化出来的种子的防御机制，它防止动物把它的种子也嚼碎了，这样它就不能够传宗接代了嘛，它不是针对人的。这个情感的这个量哈，就是非常的少的，在樱桃核里面，我们就也不用担心，当然是看好孩子，给孩子交代清楚，就是说不要去吃那个核啊，但是呢，也没有必要自己吓自己。哎，小孩子还是挺听劝告的，而且现在的小孩子吧，他们的玩具特别的多，很难得看到一个小孩真的。像我们当年一样，把那个核还拿石头去砸碎了。哎，他们每天都觉得好吃的吃都吃不过来，没有这个探索精神了。
1: 这个其实如果说偶尔误食一两颗的话，对身
0: 没
1: 体
0: 有
1: 是，
0: 担心的，不用担心的，那
1: 对，
0: 个
1: 没有
0: 量
1: 影
0: 非
1: 响。
0: 常的小。
1: 所以大家不要过度的恐慌啊。
0: 是，不用不用。
1: 刚才呢，在朱老师的这个带领下，我们也是把10个困扰大家多年的夏季水果顽固谣言呢，给一一击破了。大家千万不要再过度的焦虑或者是恐慌了。遇到这一类的情况，也可以给身边的朋友、家人科普一下啊，千万不要被这些水果谣言给伤了心了。那其实很多人呢，就是因为这些水果的谣言，然后包括现在很多人可能要控糖、保持身材、保持身体健康。吃水果是越来越少了，您身边有这样的情况吗？
0: 哎呀，是的，是的，他们就是还跟我说，还特别的那个说，哎呀，这个水果里面不有那么多的糖嘛？哎，我现在我太自律了，我不仅是少吃水果，我已经是不吃水果啦，直接的就可以这么说了，还觉得自己真的是控糖到位，连果糖都战胜了。因为现在控糖理念深入人心，有这个意识确实是好事儿。但是你直接把水果全部戒掉，等于白白的扔掉了大自然给我们的一份健康礼物哈。我给大家说一个权威的评判标准，就是一个美国塔夫茨大学弗伊德曼营养学院是全球营养学的顶尖机构。他们开发了一套食品指南针的评分系统，纳入了8000多种食物，从营养配比、维生素、矿物质、加工程度、植物化学物等9大维度、54项属性来综合评分，满分是100分。体系特别的明确，70分以上推荐多吃，30分以下建议少吃。结果。几乎所有生吃的新鲜水果都拿到了满分100分，或者是接近100分。我们平时吃的这个可乐，这一类的这些汽水含糖可乐，平均得分只有27分，这个属于建议少吃的区间，和我们满分的新鲜水果完全不属于一个阶层的哈。这就是说，吃水果是。全球大量的非常设计精巧的流行病学研究反复验证的，信度很高的，证据很确凿的，坚持足量的吃新鲜水果，能够显著降低慢病风险。每天摄入200克以上的新鲜水果，2型糖尿病的发病风险可以降低。还有对心血管的这个保护作用更是明确。我们国家就特别著名的阜外心血管病医院，他们发现就是大约16%的心血管病死亡和水果摄入不足是直接相关哈。但是2023年营养监测数据显示，我国居民现在每天的新鲜水果的摄入量还不到40克，就不到一两。 居民膳食指南推荐的是成人每天吃200到350克，是吧？就得要吃个4两到7两之间，也就是说80%以上的人连推荐量的1/5都没有达到。大多数人面临的问题不是水果吃的太多了，而是水果吃的太少了。还有的朋友说：“我不吃水果，我多吃蔬菜呀。蔬菜当然好，我也一直都是强调要餐餐有蔬菜。但水果有最朴素也最无可替代的优势，是蔬菜很难补上的。第一个，它好吃，是不是？你好吃，你就能够心甘情愿的天天吃够量。哎，你。”它天然的甜酸香，我们就可以不用靠意志力就能够主动的吃下去，它就是特别好的营养载体。第二个就是它生吃啊，一是好吃，二是生吃。这个生吃是很多人没有留意到的核心优势，它没有烹饪加热的这个步骤，热敏性的这些营养物质就保留得特别的完整，像维生素 C 啊、叶酸、维生素 B1，还有多酚、黄酮、花青素这些植物活性物质，它都是能够几乎不打折扣的完整的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它吃下去的这种活性营养密度就比要焯了吃、煮了吃、蒸了吃、炖了吃的蔬菜，它是要高得多的。这个就是说，蔬菜有蔬菜的功能，我肯定是大力的推荐的。但是水果有水果的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另外，在这个地方我还要顺便，我们今天本来就是个谣言粉碎机的节目嘛，
1: 对，
0: 就是要辟谣，就是说，哎呀，朱老师，这个中医不是不让多吃水果吗？这个是个流传特别广的误会哈。《黄帝内经》里面明明白白写的是五果为助哈，水果是健康的朋友，不是我们的敌人，是帮助我们调养身体的。中医我也有很多的中医朋友，我本科也是学临床医学的，也学了一年中医的哈。中医强调的，不要多，不让多吃水果。它的第一个是不贪多，每天半斤左右，这个和膳食指南的200到350克是完全契合的。也就是说，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是在这一点上是达到共识的。血糖偏高的，你再吃少一点，你每天100到150克，你分两次在两餐之间吃，少量多次可以分两次、分三次、分四次，完全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你吃了这个比不吃是对你的血糖的稳定是更有好处的。一是不贪多，第二是不贪凉，哎，不要吃那种刚刚从冰箱拿出来的。虽然我刚才说了，它因为冰镇了以后，它的那个果糖的那个存在形式发生了一点变化，吃得更甜了。你不要急着吃，你放到常温，哎，你再吃，放个2、3个小时，哎，等它和这个室温它拉平了以后，你再吃，吃的时候细嚼慢咽，适量而止。这个就200到350克，安安心心的吃下去，控制好总量，放心吃，香香甜甜的吃，便吃百果能成仙哈。这个尤其女孩子的吃的皮肤好啊，
1: 确实啊，那刚刚呢，咱们聊的这些谣言几乎是年年传，年年新。包括大家现在可能为了控糖不吃水果，我觉得最后啊，为这些谣言买单的呢，往往是咱们辛辛苦苦干了一年的农户。那朱老师，从您长期深耕农产品科普和对接产区的观察来看啊，像咱们这种一条水果谣言，从网络发酵到最终落地，会给一线的果农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经济损失呢？是否会存在一些丰产不丰收的典型情况呢？
0: 哎，我都亲眼见过哈，就是因为一条谣言，它的那个价格跌到地板了都没有人要，果农都蹲在地头哭哈，一年的血汗钱就打了水漂。还有比如说海南香蕉致癌的谣言，直接就让蕉农砍树弃种，一车车的香蕉烂在地里面当肥料。 这个谣言就是农业的软台风，它不毁庄稼，它毁销路。台风刮过也就几天，但是谣言的影响能够持续一整个销售季。丰产不丰收，产量越高，亏得越惨。果子熟了卖不出去，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烂掉。有产区算过，一条十几秒的造谣的短视频，能够让这个果农的损失上千万。就因为一句没有瘾的话，哈，你这么想一想，那些造谣的人，他的良心会不痛吗？
1: 确实让人特别的心疼啊，因为果农，你想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样辛苦的劳作一整年，他可能抵不过咱们网络短短几秒钟的这种谣言传播。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消费者，我觉得无意识的一种避险行为吧，可以说是都在默默的伤害着踏实劳作的果农。那最后也想请朱老师，就是给大家总结一下啊，我们作为普通消费者，我们应该建立一个怎么样的农产品消费观呢？除了不信谣、不传谣，咱们日常当中还能做哪些事情去理性的支持果农，守护咱们本土的夏季水果产业呢？
0: 我们普通人呢，就是一看信源，他那些没名没姓、查无实据的那种视频，直接的就忽略正规消息，都会说清楚是哪个机构、哪个专家做的研究。第二个呢，就是看他是不是反常识，说西瓜打针，但是不提为什么瓜打了针它不烂。说避孕药葡萄它不算成本账，违背物理的经济规律的都是假的。第三呢，看它有没有商业动机。谣言的结尾往往推荐，什么什么一个链接，带着一个购物车，它99%就是带货割韭菜，靠制造焦虑来卖货。凡是标题带，千万别吃，致癌要命，赶紧转告家人。这个90%都是谣言，正经的科普不会这么喊的。实在拿不准，就去农业农村部的官网，或者是科普中国搜，有最权威的解答。另外呢，还给大家说，我们就是和人交往都说不要以貌取人，但是我们吃水果的时候呢，也不要过度的挑拣水果的容貌。全球大约有每年30%的水果，因为长得不够好看，被抛弃或者是滞销。这个我们是可以改变一下我们对水果长相的容忍度的。我们要求它的可以是外表不够那么好看，只要内里能给我们提供这个美味就可以了。我们除了不信谣、不传谣之外呢，要信任科学，信任诚实劳作的果农。谣言止于智者，更止于每一个愿意花一点时间了解真相的普通人。
1: 非常感谢朱毅教授的专业科普与深度解读。每一份新鲜的夏季水果啊，其实都来自果农日复一日的耕耘与守护。绝大多数网传水果风险都是夸大片面，甚至是无科学依据的谣言。可能您一次随手转发的不实传言，一次盲目的拒买行为，那最终买单的都是咱们辛苦劳作的基层果农。舌尖上的安心离不开规范的种植产业，产业的稳定呢，更离不开每一位消费者的理性与善意。所以我们要做到不传不实谣言，不辜负每一份劳作，理性消费，正向传播，就是我们对于乡村产业，对于普通果农最好的支持。
2: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3: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2: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3: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4: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
3: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主持人远京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见。